0: 直军事顾问，亦都系北约32个成员国国防部长所有军事建议嘅主要管道。上一次由加拿大担任该嘅职位系喺2000年代初，当时系退休将军 Ray Hano 出任。Carino 自2024年夏季以嚟一直担任加拿大国防部参谋总长，虽然该个职位并冇固定任期，但通常系为期3年。麦坚迪表示，加拿大今次提名体现咗本国对西方军事联盟嘅长期承诺。该个职位不同于盟军最高司令，佢负责所有北约军事行动嘅整体指挥及实施。该个职位通常系由一位美国嘅将军担任。目前所有北约成员国嘅国防参谋长正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北约各国嘅外交部长就将会今个星期于瑞典举行会议。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中国方面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嘅国事访问，喺星期三晚10点几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喺普京离开前同对方喺人民大会堂茶叙。习近平指出，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今次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表示，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两国元首亦都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同台湾的领导人赖清德通话。他星期三被记者问到，在决定对台军售前有没有计划同赖清德通话，特朗普表示会同赖清德通话，同所有人通话，共同处理台湾问题。报道指任何美台直接对话都可能会触怒北京当局。特朗普上周结束访华之后表示，好快会就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可能会批准，亦都可能不会。赖清德昨日表示，如果有机会同特朗普通话，会强调提升防卫力量，对美采购军备，是维护台湾安全、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这项军购能够持续进行。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4: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5: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4: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5: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
4: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6: 理发线，
2: 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 热线电话604-267-1320。
8: 今个星期六请嚟赵德基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个人同埋汽车保险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9: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0: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4: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0: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11: 老字号镇金店喺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2: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金色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11: 想买金色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4: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哋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3: 时事风云
4: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胡以君。
14: 好，欢迎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杜广胜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而家系咪真系似乎有一个新嘅世界局面出现咧？咁样中国、美国已经差唔多系两个超级大国，俄罗斯系跟住啦，喺第三位啦，咁样。但是现在差不多过很多国家都认为中国很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较为稳重的定海神针，个个都来中国就是希望有什么机会啊，还有有什么合作的情形啊，最显著就是这两个礼拜了，特朗普前脚走，普京后脚入，前后五日大家都来中国，中国也都给足面他两位啊，那個歡迎嗰個格局咧係相當高噶，咁大家都21響禮炮啊，乜都出齊噶啦，應有盡有。咁特朗普最中意呢啲啦，好開心啊，翻到去猛讚啊，習主席話佢又好人，又話呢樣嗰樣。咁但係乜嘢實質嘅，唔好話乜嘢啦，好少啊，好少實質嘅嘢可以做到。普京咧聽講話咧就已經就簽咗有啲合約嚇，差唔多20至40張。咁咧，但係裏邊嘅內容咧，我哋都唔知道。不過點講都好啦，其實真係而家呢個情形咧，即係美國同中國已經差唔多係可以係即係兩個超級大國。咁啊，俄羅斯喺側近，而家睇下，我諗有人話聯俄抗美、聯美抗俄、聯美俄抗中，乜都有情形出現噶。咁真係咧，就好可能咧，真係新嘅三國演義咧，喺我哋眼前咧，而家逐步展開。啊，有興趣打翻係604-267-1320。Susan， 請講 ，Susan。
15: 主持人波叔，Min Sir， 你哋好啊，你哋三位啊，講得非常之好啊。
14: 多謝。
15: 好似唱雙簧咁。
14: 三簧，我哋三簧。
15: 好一句《三國演義》啊，真係啊！真係喺我哋嘅眼前啊！中國啊，而家百年變局啊，中國有國運啊，世界都排隊嚟見習主席啊，做乜嘢啊？最主要就係做生意咯，啊！而家話海外，我哋海外嘅華僑啊，見到自己嘅祖國啊，係感到非常之高興嘅啊！你講到中國呢有好多孔明，我都講呢一句，因為呢中國呢係喺俄羅斯同金仔嘅旁邊啊，佢一定係呢兩個人呢好重要㗎所以呢金仔同埋普京呢一定係佢個好朋友啦，守住嗰個邊界㗎嘛今日呢中國咧有呢個底氣咧，係真係開心嘅。呢個普京咧嚟簽咗40項嘅文件啊，佢哋一早已經係好朋友啦。習近平咧講這個Trump 喺飛機嗰度已經係話台灣不能够是玩台独的了跟那些财团因为那些财团世界很犀利的他们是想做生意不准打仗我们不会去打仗因为9000多里路美国是不会开战的我想呢中国呢是会不会打仗一定会围攻进攻这个台湾是 不出一个子弹的子弹中国呢是向外的他或者将来是好像台湾一样不是好像香港一样自动是台湾是回归我们祖国的了
14: OK 好
15: 多謝
14: 好多謝你的意見張女士請講
16: 是各位主持人我有幾樣嘢想澄清一下
14: 是
16: 你現在為什麼亞洲人和非洲人都站起來呢 就因为以前啊，英美法咧将亚洲人、黄种人、啊、黑种人咧 colonize 殖民咗，
14: 嗯，
16: 等佢哋咧吓唔能够系翻身吓，冇、啊嗯、学校，唔建学，唔起学校俾佢哋读书，
14: 嗯、
16: 等佢哋咧文盲就可以咧唔使反佢哋啲殖民地。
14: OK，
16: 但系现在咧，佢哋殖民地走晒啦，吓、啊。啊，咁样咧吓，啲、啊、人咧就有机会去学校读书，啊，有知识，咁啊可以反到佢。另一方面咧，而家有晒 TV， 有晒 computer， 世界上发生咩事，即刻知道，吓、啊，个即刻知道，啲消息好快脆。咁咧，啲人就惊咗啦，知道晒啲消息啦。所以而家啊，亚洲、非洲咁发达。啊，就系咁嘅原因，
14: okay.
16: 就系因为冇咗殖民地俾佢揿住啲人
14: ，OK，OK。
16: 另一方面，吓、啊，另一方面咧吓，呢、啊這个仲有一样嘢咧，唉，你揿你唔俾够时间我咧，我好难讲咁多嘢。
14: 紧要，或者你打翻翻嚟啊，
17: 打翻嚟，
14: 打翻翻嚟啊，吓。好吧，
16: 等好耐噶，
14: 唔紧要，打翻嚟啦。我听你电话 ，OK， 你打翻嚟。咁啊，头先啊，我哋讲到咧，即系譬如话打牌吓，特朗普最中意打牌。咁啊，阿 Man 就讲咗话，中国手上有咩牌？但系特朗普手上都唔系冇牌嘅，都唔系冇牌嘅。其实佢揸住一张台湾牌。嗱，虽然咧今次习近平咧已经同佢讲到好明噶啦。即系唔系完全偷，即系讲到太明噶啦，呢样嘢你冇得搞啊，你唔好搞啊咁样。咁佢自己咧，好似又话啊，系我哋都唔系好欢迎有人台独啊，我哋都唔会行到去9500里外去打仗啊，好似佢唔会参与。咁人哋问佢军售啊点啊咁样，佢亦都系咦我。咁但系其实你唔好话嗰啲嘅牌，佢都系佢揸嘅，佢想点讲点做咧，都系处喺佢嘅手上。咁呢樣嘢咧，即係中國咧，都好似似乎係被動喎，係咪咧 ，Bosco？ 你話
17: 係啊，而家嚟講啊，佢係因為佢一定要有牌嘅。呢、這個世界咧，你如果你揸唔到人哋嘅牌嘅話咧，嗱講你俾人蝦嘅。好似嗰陣時咧，係啊，你好似2017年嗰陣時啊，美國一國獨大喎，嗰陣時嚟講啊，蘇聯瓦解咗啦。結果嚟講啊，你韓正要去嗰度，我哋啊即係要乞求佢啊賣嘢俾我哋，或者乞求佢肯俾我哋嗰啲貨物出去佢嗰度。但係今時今日唔同啦，輪到美國啊就走嚟啦，乞求中國啦，你買我啲嘢，因為咧我產能過剩。
14: 嗯 ，OK， 嗱咁啊，上世紀咧係人都知啦，蘇聯老大哥，哇！我哋真係喺中國咧捧住佢噶嘛，老大哥嚟噶嘛，呢個係。啊！點知老大哥反臉不認人啊！咁啊，搞到我哋真係都一身蟻啊！可以咁講。咁、
17: 嗯、
14: 啊，今時今日啦，俄羅斯咧揸住咩牌咧？佢能源牌啦，係嘛？佢因為佢亦都好想賣能源俾中國，因為佢喺歐洲嘅能源咧賣唔去啊嘛。歐洲好多國家唔同佢買。
18: 北溪二號都炸咗。
14: 係啊，咁佢想整條西伯利亞能力量第二啊，由蒙古一路將啲天然氣運嚟中國，但係中國都有佢嘅打算嘅。第一。當然佢而家譬如話係伊朗嗰啲來源係受到影響，但係佢都極力即係可以擴展自己個再生能源呢個咁嘅力量，都唔希望咧係即係太過依賴外國能源嘅供應。咁啊好啦，俄羅斯除咗能源牌，仲有冇牌嘅？
18: 有，咁佢自己
14: 武器啊？
18: 咁佢有啲武器都係仍然，喂喂，佢啲核彈頭多過中武多。
14: 咁大家唔會啊，
18: 佢有一千枚喎。
14: 核彈啊，係根本上係紙老虎嚟嘅，我覺得。即係你有幾多，我有幾多都冇用
18: 嘅。即係唔敢掟。
14: 點掟啊？係嘛？
18: 你掟兩個就玩完。
14: 唔係，你有6000個，你掟兩個，我600個，我當一個嚟都歸一樣係同歸於盡嘅啦，係咪？咁呢個你話俄羅斯今時今日似乎咧，如果你係同中國較量咧。就冇咩優勢喎，個牌唔多喎。
18: 能源咯，最緊要都係。
14: 係嘛？都係能源啫，係嘛 ？OK， 好啦，咁或者咧嗱，我就亦都想咧，即係接電話之前咧，我亦都想問一問阿 Bosco。咁啊，你話而家中國喺處於呢個咁嘅情形，佢係咪即係都差唔多一個幾好嘅形勢？因為美國同俄羅斯咧都自己咧係有啲自損嘅情形啊，烏克蘭啊，同埋呢個伊朗啊。 中國是否可以把握這個局面，可以是處於一個稍微好一點的地位呢？
17: 可以的，不過中國有一件事最好，他拿著那個稀土，而且他稀土的提煉，中國有很多已經是說是世界之最不得已，拿了那個獨步單方，所以其他國家做不到的。但是中國是否現在是最勁呢？但是還是美國第一的，因為在那個金融體系、美權的霸權、還有最尖端的科技、還有最尖端的是一個盟友的網絡，美國仍然是最大的。但是中國它上來這個速度，實際上到美國不怕，所以形成了現在有萬國朝宗了。
14: OK， 好，我們休息一陣回來繼續這個討論。
19: 每個星期發生這麼多事，有嚴肅，有輕鬆，有政治話題，亦有民生影響，部分可能過兩日你就已經拋諸腦後。
20: 不緊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聽住 AM 1320華僑之星彗星論壇，
19: 主持呂婉瑩、陳敏明，聯同嘉賓主持廖掌人、黃立仁、陳喬文、鐘孝陽、周志國、杜廣成，同聽眾一起回顧及討論過去一周最熱門的新聞，
20: 論政論事論民情，熱點熱話熱時評，
19: 家國以政齊關切，華僑之星伴向前。
20: 彗星論壇是由美心餅店贊助播出。
21: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19: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reville 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带得家，快点带妈咪来揀一件心水礼物送给她啦。
22: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很多超低价的货品，全年都不减价，现在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19: 枫林国际家电是一间最可靠的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的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2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3: 时事风云
2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胡以君。
14: 好，翻嚟星期三的时事风云啦，咁啊同杜广胜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而家新的世界局势啊，一个新的三国演义咧，好似真系而家已经摆在我哋眼前。咁啊，究竟点样演变咧？咁啊，睇下大家有咩睇法啦。604-267-1320，阿华你好，清光阿华。
24: 喂，系君记翁嚟啊，波叔啊，叫文达兄弟嗰个啊，
14: 你好。
24: 啱啊，差唔多啊，差唔多啦，去睇去阅兵啊，睇去礼兵，去睇嗰啲礼兵行，去行嗰时啦，耷耷低头咁，冇乜，唔系话好稳松咁啦，差唔多好似惊住又有嗰啲西瓜皮定系嗰啲蕉皮线嚟。阿普京啊，见到全程啲嘢剩啦。由頭到尾，咁咪阿朕又係啦，由頭到尾咧就阿普京就覺得好放鬆下啦。咁啊，你話美國嗰度嗰啲高科技啦，而家差唔多我哋祖國嗰邊啦，幫埋普京啊總統嗰邊又係啦，差唔多我哋都諗住而家合作嗰啲高科技啲嘢成啊。至於美國嗰邊啦，普通常咧，如果係好個人嘅話啦，佢就排低人。但係你覺得佢如果佢平穩啲啦，因為低啲唔夠人哋啦，佢話啊，我同你合作嘅嘢成啦，係咁樣嘅，好中意。你話至於你話G2嗰度咧，就而家係有啲國家係選邊站，但係遲啲我哋中國嗰邊啦，慢慢都會好似啲次吸曬過嗰邊啦，大多數吸多啲噶啦，咁啊。仲有高科技嗰度我諗係又或者係咁啦，我暫時係轉頭打過嚟啦，睇睇如果 OK。
14: 好啊，多謝。咁啊，頭先講到啦，三位領導人，喂，其實三位領導人咧，習近平、普京、特朗普。 都是过了70岁的中年人呢、今时今日的标准、三个人呢都认真，真我觉得呢是不错啦，尤其是即系特朗普而家计啊，78、79啊，咁我谂啊79好似啊，
17: 大家都系九年。
14: 喂，咁你真系
17: 八张嘢，
14: 你就好过佢啦。
17: 不过佢系癫狗，我系好狗。
14: 唔系你行路快过佢，
17: 系啊，
18: 你避下避下。
14: 唔系你掂喎，系嘛？咁所以唔系呢三位咧，真系你都唔好话，都真系好嘢。尤其是啊，你估真系好容易啊？咁企喺度行嚟行去都好辛苦噶嘛，都
18: 买到明咯。喂，
14: 唔系简单噶。
18: 七十岁嚟讲，你咁大嘅责任，其实你个心理压力其实好大嘅。
14: 唔系，我今日先睇佢哋喺，譬如话习近平喺人民大会堂行落嚟，行翻上去，
17: 系啊，
14: 几十级楼梯嘅旅程啊，唔系小嘢噶。
18: 上天坛都系噶，咪有几日嗰度。
14: 唔系小嘢，咁呢三位中年人咧，都真系认真系值得一赞吓，整得一赞。好，张女士，请讲。
16: 各位主持，
14: 你有咩記得？
16: 係，
14: 好啊，好啊，好啊。
16: 你哋個電台佢話，哦，全世界好多人啊，英美法啊，唔係英美法啊，中東啊，呢、這個嗰、那個咧，個個都要去見習近平。個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哋其他國家想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講。世界希望世界和平，不要打那么多仗，而且呢希望世界有国际贸易，所以呢他们个个去见习近平就是这个原因，明不明白啊？
14: 嗯，明白，
16: 明明白，
14: 明白，明白，明白，是 OK， 是还有什么呢？
16: OK， 还有
14: 是
16: 胡先生，
14: 是
16: 你说不希望伊朗有 nuclear 有呢、這个啲人，
14: 我冇讲啊，
16: 系咪理想？
14: 我冇讲过，
16: 系咪理想？
14: 我冇讲过。
16: 伊朗俾人虾咧？
14: 我冇讲过呢句说话，唔系我讲噶，你冇呃我啊！
16: 唔系喎，你我啱听到你讲噶，你话我都唔希望伊朗有 nuclear， 即
14: 系
16: 有嗰啲乜嘢，同埋咧希望佢开放。呢、這个Hormuz 嗰个湾，你系讲噶？
14: 唔系，你听错。我話係中國方面咧係咁講，中國話咧佢都唔希望咧伊朗有核子武器，同埋咧希望咧可以開放個海峽，係中國講唔係我講嚇。OK， 你聽錯咗，你聽清楚。OK， 係嚇。OK， 咁你明白啦，咁你都明白啦，係嘛？啊，你都明白啦。OK， 好啦，多謝你啊。嗱，即系我谂佢听错咗啊！我谂我系呢个系中国嘅官式反应，因为
18: 官方反应
14: 系啊，特朗普话叫佢帮佢开翻个海峡啊嘛，中国话我都希望佢开翻嘅，咁啊中国亦都话我都唔希望佢有核子武器，咁呢个系官方嘅反应吓，当然啦。是人都知道，如果你沒有核子武器你就被人蝦咯，我們都說過很多次這件事，我想張女士你可能有時候聽漏了或者聽錯了，我希望你現在明白了、okay?
17: 所以我就是我在電台很多人說的，我說我即都支持伊朗有核子武器，我看見就算你有核子武器，好像那時候的巴基斯坦他都沒有人用 的， 沒有人用的，你是北韓他沒有用的，但他不用再被南韓打，也不用被印度打，
14: 沒有你就不行，即大家都不希望擴散，即是有越多是越危險，但是對那個國家來說，你今時今日沒有，即是現在全世界9個國家有，
17: 沒錯，
14: 你沒有呢，你就是被人是可以說任人魚肉，可以說咁所以寧要核子不要父子咧，呢句至理名言咧、我諗我哋個個都覺得係啱嘅。
17: 所以嗰陣時好叻噶，即係講得呢句説話，我真係欣賞啊。
14: 係啊，當然我哋唔希望，當然即係槍都唔好多支啦，唔好話有核子彈係咪？但係呢樣嘢即係對於一個國家嚟講咧，係一個智慧啊。你係企喺伊朗嘅地位，哇！你冇啊，美國咪日日嚟同你傾偈咯，今日又同你講，聽日又同你講，講到幾時？
18: 揼你啦，
14: 你講得唔啱咪揼你咯，好簡單啫嘛。咁所以，但係處於你話任何一個人嘅立場，當然唔希望有核子擴散啦，因為呢樣嘢係真係。 真係好難聽啲，係真係大家一同歸於盡噶嘛？點、知有冇嗰日啲咁嘅日子？唔希望有啲日子係咪？即係正如我話齋，槍啊，我都希望禁啊，唔好話指武器係咪？係嘛？呢樣嘢係咁解啫嘛。OK 嗱，或者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我哋繼續我哋嘅討論。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6: 利息终于回落了，
25: 而家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6: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25: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6: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25: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26: 恭喜恭喜恭喜恭
27: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8: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7: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28: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7: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8: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9: 扭得好，这个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30: 温哥华的夏天越来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的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同大家分享冷气的选择、保养等等的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的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的重要性。
2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新闻提要
3: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赞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4: 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的新闻提要。总理卡尼同本省省长云大卫今日在温哥华进行闭门会谈，双方同意就 BC 经济优先议题及联邦政府在全国发展项目中的角色展开谈判。温哥华东百老汇街介乎明治桥北之间，经过约4个月封闭后，今日早上重开部分通车。安省卫生厅表示，一名近期从东非返回安省的人士正接受伊波拉病毒检测，目前已经入院接受治疗。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说自己不急于同伊朗达成协议，可以等2-3日，或者是一段有限的时间。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表示期待继续同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详细新闻内容请收听6点钟的新闻专辑。
3: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5: 海日为庆祝重新装修开业1周年，现在凡惠顾茶室消费满50元，即送晚市专用20元 coupon 一张，送完即止。
6: 咁咪超抵！佢茶室每日11点半前8折兼免茶，11点半至1点半8折，点半后仲有8折。特色点心款多味味，而家仲送 coupon。
5: 咁多就数，一于约埋班 friend 去明街418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探茶，再订位食埋晚饭啦！订座604-321-4448。
7: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
8: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9: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8: 真系免费嘅，
9: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8: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9: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10: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胡以君。
12: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同埋阿杜广正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而家呢个新嘅世界局面吓，系咪真系有个三国演义嘅情形出现咧？咁样，大家点睇？6042671320。或者俄羅斯、美國、中國，大家手上揸住啲牌，點樣可以互相喺呢個咁嘅叱咤風雲嘅局面裏邊係運作咧？咁嚇，好，蔡先生請講，蔡先生，
13: 係好，三國演義，只識係鼎足三立啫，係，中國咧唔係冇短板，有嘅，中國。最主要第一就是糧食是有短板的，最高峰的時候是好像差 9%， 現在呢跌到下去好像跌穿 5%， 那 5% 呢就多過加拿大全國人口的糧食了。
12: 是的，能源都是短板呢，能源都是短板呢，
13: 能源也是短板的，還有呢所謂高端的晶片呢都是短板的，中國呢要忍得住氣，好像習近平的平字平得住氣，要自己自強不息， 好威脅咧，好大起功，唔係好似阿 Donald Trump 咁咧，咁希望我哋自強不息，逐逐漸漸爬上嚟啦。所以咧，唔好咁興奮，而家拿住兩隻好牌，就喺處呀呀呀，
12: 咁啊係
13: 啊，韜光養晦，跟住做咗咁多年啦，
12: 係
13: 爭咗幾年啦，
12: 係
13: OK，
12: 好多謝，
13: 係咁嘅嘢啫，
12: 啱。講得好啱，即係你千祈唔好被勝利沖昏了頭腦。Donald Trump 就係俾委內瑞拉呢單嘢沖昏了頭腦嚇、啊，即係冇嘢嘅，即係佢成日話打牌嘛，打麻雀一樣啫嘛。哇！你手風好順啊，你真係有陣時一不為意，原來食煲炸糊咁樣，咁啊前功盡廢係嘛？前功盡廢啊！呢樣嘢我諗大家真係引以為戒，講得好啱。我諗呢樣嘢咧，大家真係要好明白。即係有陣時唔好真係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嚇、啊。OK， 曹先生你好，請講。曹先生，
10: 資深的主持人吳先生您好。
12: 你好，你好。
10: 兩位資深的嘉賓杜先生、陳先生，你們好。
14: 你好，你好。
10: 記得去年在吳先生的節目裡，我有說過，中國歷史中的大唐盛世，從現在今日的中國，德切。自从去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后，到近日的俄罗斯普京总统去了北京，再算上还有两位是巴基斯坦总理和塞尔维亚总统也会在这个月里访问中国，算下有近17个国家领导人带着希望的目的去访问，有亲善和平，有道德，有仁义崛起的超级大国中国，难能可贵的是联合国4个常任理事国美俄英法也先后去了中国，今日中国的强盛是不是有点像大唐盛世万邦朝的景象呢？自从伟大的共产党革命家毛泽东爷爷在1949年打下了中国大陆的江山后，海内外的很多专家学者作家都是很批共产党是集权制度，共产党政府迟早会被人民推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三反五反加上3年的自然灾害，中国人民的确受到了人为和天灾，死了很多很多的人，当时值得中华民族骄傲的是整个中国大陆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属于外国人的殖民地。在另一个伟大的共产党革命家邓小平爷爷执政后，推出了改革开明，吸引了外资，以建设经济为主，全国人民努力拼经济才有今日的成就。不过邓小平爷爷的改革开放也一样受到美欧西方国家的批评，很多专家都看不好，中国经济一定会崩溃，共产党一定会倒台，包括中华民族的反贼败类天天叫骂天灭中共，直至今日中国共产党是被人越骂越变强，经济没有被骂成崩溃，反而经济是越来越雄厚，很快就会追上28的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无可否认，今天中国的强盛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改变了近代历史多灾多难中国人民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国运，共产党创造了一个繁荣昌盛现代化的新中国，一个国富民强的新中国，一个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有仁义有道德的超级大国，是中国共产党使中国人民真正的站起来，中华民族可以傲视全球。陈嘉宾说的对，有关共老特特朗普的向习近平建议成立中美饥饿计划，中国何必要同意共老特的建议呢？何必要和28美国同流合污呢？因为中国再过3-5年后自然会成为世界老大一哥， 谢谢主持人和嘉宾。
12: 谢谢你，好，多谢陶先生的意见。Tommy 你好，请讲。Tommy，
14: 系三位好，
12: 你好。
14: 其实今次喺中国，即系你好，今日喺中国，即系今次唔同往日，唔系几廿年前喺中国啦，已经。佢已經唔單止可以同美國平起平坐，其實有啲地方直頭超越咗美國。咁啊，例如講武器啦，中國高超咁出足洲際導彈啦，第六代戰機啦，四艘航母艦啦，最後嗰艘核動力添啊，同埋加埋護衛艦啊，零五大區嘅、okay? 可以射120幾發彈嘅，有其實好多全部都高超音。速度彈嘅係專打航母嘅，叫鷹擊21。佢嘅極速係末端嘅速度係15马赫嘅。美國從來冇任何導彈可以攔截得到嘅。如果係，所以叫航母殺手。如果美國啲航母你一手打沉一手，因為佢根本冇法攔截得到喺15倍音速嘅嘅。即係咩概念？即係每一秒啊！飛行30公里嘅 ，OK。
12: 嗯 ，OK。
14: 所以話咧 ，OK， 同埋其實美國好到而家都未有高超音中嘅導彈，仲未有第六代戰機嘅 ，OK。
12: OK。
14: 美國其實佢嗰啲航母啦，全部加埋有11艘，但係已經有5、6艘入去廠維修，可以用得上，只不過係2、3艘啫，全部都係舊技術嚟嘅。所以我話，今時喺中國已經係。所以美國好唔承認啊！中國可以同佢平起平，其實亦都唔到佢唔承認。OK， 因為美國不嬲惡慣嘅，黑黑白白，所以而家中國個崛起，同埋尤其是喺中國喺舊年嗰個93閱兵嗰陣時 ，show 嗰啲 call 俾佢睇，中國係唔想打你嘅，但 show 俾你睇，你唔好亂過嚟。
12: OK， 好多謝意見。咁啊，講啊武器啦，其實而家美國手上咧揸住嗰隻台灣牌咧，中國有陣時都好被動。即係美國咧，即係你嗰個軍備咧，一定會賣俾台灣。我唔相信佢會唔賣，
15: 一定賣，
12: 因為佢因為呢個差唔多今時今日啊，美國出口最多就係武器啫嘛。啊，我哋有市面上有見到咩嘢係 Made in USA 噶，我真係見唔到啦。有市面上有見到咩嘢係 Made in USA 噶。

0: 真係被動嘅啫喎，佢中意賣賣，唔中意賣唔賣。
1: 你冇佢付，
0: 賣幾多你真係冇佢付啊？係咪咁講啊？係咪咁講？你真係冇得傾喎，係咪先？
2: 最多攣賴稀土
0: 啊！
2: 最多攣賴稀土啊！
0: 我係最多攣下佢，即係我諗要大家有交換啦，係嘛 ？OK， 好啊，或者嗱，我哋咧就唔接電話住，因為咧就嚟我哋要去呢個咁嘅廣告時間。我亦都問下 Bosco 啦，即係譬如你話嗱，中國今時今日話喂，我下下都用稀土砸你，我下下都唔賣俾你。咁啊得唔得咧？呢樣又好似好過分嘅喎，冇稀土咧，美國啊或者好多國家真係企喺度嘅喎。
2: 冇錯，過分得過美國啊，不宣而戰啊，即刻去咁啊炸死咗啊人哋四十幾個。所以而家啲人佢都話一樣嘢啦，佢而家咧個法律係佢嘅。如果既然而家個法律係由你定嘅，亂七八糟都得噶，咁中國佢一樣啊，我略為唔俾啊稀土你，一啲都唔過分。
0: 如果咁講，咪即係大家難鬥難嘅啫喎，係咪咧？
2: 係啊，因為佢而家用咗好多嘛，你要靠住呢一個方法嚟講制裁噶嘛。咁你即係好似只狗成日咬人嘅，你都係綁住佢嘅啫。
1: 咁啊，教育
2: 你唔綁住佢，佢唔係出去仲咬得人多係嘛？咁啊，綁住佢啊，用條稀土繩啦。
0: OK， 嗱，咁我哋即係呢個世界，我哋唔希望咁亂啦。不過咁，即係我諗，如果中國而家慢慢崛起啊，一路上嚟咧。即係美國對佢嗰、那個態度咧，已經係啲顯著嘅改變。即係你見到啲佢哋啲官員啊，嗰、那個口吻啊，講嘢嘅態度啊，都冇即係前幾年嚇、啊。前幾年你記得，如果有一次喺阿拉斯加，阿 Blinken 講嘢，直比啊嗰、那個楊潔篪啊，大聲即係直斥其非係嘛？因為佢個態度可能好差嘅啲態度係嘛？
1: 你背後肯話啊嘛，我哋同你傾係從實力出發啊嘛。楊潔篪拍鬼台，我唔同你傾呢樣嘢，結果連午飯都冇食就走鬼咗佢。
0: 係啦，咁所以我諗咧，今時今日美國政府應該都明白到咧，即係已經唔係即係以前嘅中國嚟㗎啦。好，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繼續接聽其他人嘅電話。
3: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4: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3: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5: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6: 家福扫过门窗咯。
5: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6: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7: 温哥华嘅夏天越嚟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紧嘅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同大家分享冷气嘅选择、保养等等嘅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嘅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嘅重要性。
6: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杜广胜先生同埋陈权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新嘅世界格局系咪有一个三国演义咧？咁样604-267-1320，吴先生请讲。吴先生，
10: 诶，你好、
0: 啊，你好啊。
10: 啊、你哋今日 topic 又讲到今次普京访问中国，跟住再讲到话。一世界新局势好似三国咁样，三国演义咁样啊，中美俄三个啦。但有啲人就好唔客气咁讲，就话其实根本只不过系2.5两个半国，两个半嘅超级大国嘅啫。
0: 两个添，
10: 嗰两个强超级大国咧就系中国同美国。
0: 系。
10: 咁俄罗斯咧顶多只能够话叫半个超级大国嘅啫，因为有啲人好唔客气，即系唔系你哋啊？有啲人就好唔系话，依俄罗斯已经变成一个二流国家啦，因为。你依家講開俄羅斯有咩優勢啊？ 即係除咗能源之外，真係講噏唔得出有啲咩優勢嘅喎。
0: 係啊，
10: 你睇下今次中俄，係啊，你睇下今次。

0: 同中俄羅斯訪阿普京訪問中國，佢傾除咗傾能源生意之外，冇我冇乜嘢特別之處啫。你頂多即係話可能正正雞講下俄烏戰爭，但係你中國嘅態度就好明顯就話我佢唔會插手俄烏戰爭噶。雖然有啲人係唔信，第一但中國態度已經好官方態度已經好明顯噶啦。所以你而家其實你從呢件事就睇到就係話你俄羅斯。你而家拎得出咩？你手頭上咗能源之後，你拎得出有啲咩啊？ AI 又冇，電動車又冇，高科技嗰啲全部除咗中而家而唔係中國就講美，唔係講中國就講美國咧，俄羅斯冇人講俄羅斯喎。即係你可想而知，你俄羅斯基本上嚟講，你已經可以話喺高科技裏面已經全方位落後啦。所以好多人就話你俄羅斯已經你唔可以話沒落嘅，不過就話你同中美比，你已經落後咗好多噶啦。
1: 嗯，
0: 所以你而家就話基本上。俄羅斯，你話普京啊，好強硬啦，好似好強人啦，但係你同習近平同特朗普比，你似乎矮咗一截咯，其實。
1: 嗯。同埋好，
0: 你同埋就係話一樣嘢就啊，同埋最主要就係頭先阿蔡生話中國繼續抱過去，喂鬼唔知阿媽喺度忍咩？不過問題係，你而家中國而家強大到啲人冇可能唔會再忽視佢噶啦。只不過就話你點會冇可點會可以繼續咁樣靜靜雞揾大錢偷光養晦啫？所以不是说中国想好张扬，而有啲嘢喂我唔自卫，我唔被逼自卫，我唔同人哋 show call 呢唔得，因为唔 show call 呢话人哋当佢废，咁就会借啲嘢打佢㗎啦，所以佢一定要做啲嘢嚟自卫㗎咋，当然唔好似特朗普咁样啦其实。
1: 嗯係。OK， 好多謝你的意見。有人說呢，即一個大國崛起是三個階段，第一就真的是韜光養晦，暗啲暗啲慢慢在搞，跟住呢跟你這個強國平起平坐，再進一步呢就超越你的了，這樣即這個差不多是必然的動作。現在中國去到差不多第二階段可以這麼說。吳生說得很啱，其實俄羅斯現在除了能源或者武器方面還有一些強項之後，經濟完全是不值一談，他的經濟根本上是小到很小
2: 的，
1: 烏克蘭戰爭就暴露了他那個弱點，四年來打到不湯不水，選兵折將，根本上真的，我想特朗普現在伊朗都有同樣的情形，我不知道會不會那麼慘，就不知道。所以中國現在差不多是處於一個是很好的位置，好的位置，即是翹埋手看你兩個搞成點啦，你兩個搞成點好嗎？好，劉太請講，劉太。
3: 三位好啊。
1: 你好啊。
3: 我呢就你哋都是有經濟角度去看啦。Monopoly 不是好的嘛，是即是市場壟斷、Oligopoly 寡頭壟斷都不是好啊，即是現在我們的市場被幾間店頭兩三間控制了也都不是好、實際上最理想的就是 perfect competition，
1: 是、
3: 我們經常都說、競爭法有競爭才是好的，
1: 是、
3: 有細細間的都好的、所以呢我用这个立场去看呢，我都觉得呢不应该，即是最好就不要说、G2,G3, 那觉得这个形势不是最好，即是说哦整个世界得两国独大或者三国独大，那其他那些国家是怎样呢？俯首称臣，即是好像特朗普现在心他想的东西，你们个个都是我的下面那一层，咁你哋個個都要向我膜拜，俯首稱臣。你哋係冇牌嘅，我係有牌。即係用咁嘅心態去睇咧，就係、是、唔好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就應該有乜嘢國家，大嘅國家、細嘅國家、中嘅國家都可以存在。大家互相唔係去競爭，但係可以同自己競爭啫嘛。你可以係將自己嚇係科技啊各樣嘅嘢去改進。咁樣就唔係話一定去要同好似一啲亞洲式嘅文化，就係、是、恥感文化，就係你60層樓，我要60+1層，即係成日就去同人競爭，我覺得呢樣嘢就唔係咁健康咯。所以我嘅睇法咧，就係、是、可以大家存在。咁中國都有講啊，就係、是、話我唔係諗住稱霸，我冇話一定要唯我獨尊，你哋個個喺我嘅下邊。 咁即係希望係真嘅啦，即係呢個咁嘅諗法，希望係真嘅啦。咁我亦都覺得所有大國咧都應該咧就可以有個共用嘅心態，即係譬如俄羅斯亦都應該可以容忍嗰啲歐洲嗰啲其他嘅國家。大家和平相處咯，咁呢個世界先有和平咯，呢個係我嘅睇法。
1: OK， 多謝呢、這個呢、這個好理想嘅睇法嚇。我諗我哋個個都希望咁，做唔做得到另外一回事。不過你話而家宏觀世界咧，第四勢力咧都係歐盟，歐盟究竟可唔可以爬得上嚟咧？我都好有。好有一個問號，
2: 唔係啊，冇錯，
1: 因為歐盟咧真係散到又散，同埋咧就係佢根本上真係歐盟其實幾落後下噶，可以咁講啊，即係同美國同中國嚟講，歐盟真係爬上嚟得唔得？
4: 難啲咯，因為俾美國佢出咗啲嘢整到散曬，佢跟住佢又話要退出 NATO 添，仲話要咁於乎咧就其實仲有根本歐洲又各懷鬼胎。你諗下嗱，英法德意嗱呢幾個國家咧。已經的英國已經又退出了歐盟啦，已經咁啊，法德意咧，其實三個咧心裏邊都想做大佬嘅，你睇下佢哋個個都想喎，特別係德國添啊，咁但係冇辦法，德國嚟講咧，俾個能源嗰度咧，俾佢搞彎咗之後咧，俾呢個美國搞彎咗，咁啊喺嗰度係相當好緊要嘅，
1: 係啊，
4: 咁啊法國嚟講，咁啊有好多啊以前佢賴以為嘅嚇化妝品啊嚇佢嘅白蘭地啊之類，咁佢都希望可以同中國做多啲生意，希望慢慢起。但係問題就係話呢幾個國家你要佢大家 group 埋一齊，大家齊心去抵抗啊中國或者俄國咧，我諗似會難啲咯。
1: 係好，國懷鬼胎嚇。吳先生，少少時間唔該。
0: 係我嗱，最好快講啦嗱。你哋頭先講開中美俄啦，嗱，我諗你而其講依家講呢個咧，你不如十一月你再講，因為十一月咧就係亞太經合峰會組織嗰陣時就喺北京度舉辦嘅。
1: 嗯。
0: 咁而家咧就已經有消息話就咧，普京就會諗住去嘅。
1: 嗯。
0: 而特朗普咧亦都應該會出席嘅。到嗰陣時咯，我就真係中美俄三巨頭會出現嚟傾偈啦。到嗰陣時你先再講，因為好多時普京就喺呢、這個。即係呢個再同特朗普傾偈嘅，咁嗰時有咩啦？你先再講都唔遲啊！同埋最後就話你講歐盟咯，算吧啦，歐盟你唔而不就知，佢仲講埋曬啲意識形態嗰啲咁嘅嘢。呢個年代仲講意識形態，冇玩啊！佢哋所以你唔好再諗歐盟會成為第四勢力噶啦。
1: OK， 好，咁啊係啊，特朗普同阿習近平九月會見面。特朗普習近平九月幾多話？十四去美國，十一月在深圳就開呢個峰會。咁仲話起碼兩三次，仲一次唔記得咗喺邊。總之有三次機會嘅仲。少少時間總結一下 ，Bosco。
2: 我覺得咧，呢個世界唔會打仗嘅。你一打仗嗰陣時咧，知道啊自己現咗嗰個形俾人睇嘅。你俄羅斯啊，佢唔打嗰陣時，起初嗰陣時，大家都話佢哇喺第二啊軍事好厲害。而家打個烏克蘭嗰陣時，
1: 紙老虎，
2: 天來紙老虎啦！美國又係喎，好鬼叻噶嘛。點樣打呢個伊朗之後，啲人話哇，原來你都係咁上下咋咁。所以咧，中國保持唔打仗係個 very very 明智之舉。
1: 咁啊呢樣嘢。真係嚇，你係點睇咧
4: 嚇？我同意阿波叔講嘅，就亦都同意正話咧，吳生講，即係咧嗱，雖然而家我哋過咗韜光養晦嘅時間，我哋應該咧係 show 我哋嘅實力，但係咧就唔好話諗住咧，好似阿特朗普咁樣蝦白白啊，周圍人啊，我相信中國亦都冇呢個咁樣嘅心態。
1: 我哋歷史上好少㗎，
4: 好少㗎，好少㗎。你就算你可以鄭和七次下西洋，對嗰啲咁嘅小國咧，都係好多時係幫佢哋啊，佢就唔係話好似啊，你睇下喺葡萄牙啊，同埋你睇下英國、法國嗰啲咧，周圍去整殖民地冇嘅，中國去嗰啲地方係冇做呢樣。
1: 我哋攞啲瓷器換只斑馬翻嚟，
4: 即係我哋咧係幫人哋好多嘢嘅，相反嚟講，所以中國咧就算係能夠做到世界第一咧，我諗習近平都唔會話真係好似特朗普咁樣高呼係唔做傾咁樣，我唔相信習近平會做呢樣嘢咯。
1: 哦，咁啊係啊，佢習近平咧，我諗而家即係一路咧都話咧，我哋中國唔會稱霸。不過好似頭先嗰位另外一位聽眾講，我希望呢個係真嘅，因為係冇益噶。即係你大家知道所有霸權咧，只係沒落嘅啫。
2: 嚇，
1: 英國、美國，甚至乎近時羅馬啊，或者我哋嘅清朝啊，啊乜所有霸權咧？你做咗霸主，
4: 霸權未開始衰咯。
1: 你一做咗霸主嘅，你就真係自滿，你係實沒落噶啦。所以衰難嘅。我希望我哋唔會行翻嗰條舊路。好，非常多謝阿陳喬文先生同埋阿杜光勝先生同埋咁多位聽眾嘅電話。下星期我哋再見，拜拜，
4: 拜拜，拜拜，
2: 拜拜。
5: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咦，你食紧乜嘢啊？
6: 非洲海底椰止咳糖咯，佢强而有力，止咳止痛通鼻塞，对感冒或敏感引起嘅咳嗽唔单止好有效，佢仲除口气、提神、去痰、润喉添。
5: 我听讲非洲海底椰止咳糖响星马、美国都好流行，而家加拿大都有，咁就太好啦！
6: 痰最易养菌，非洲海底椰止咳水、止咳糖，除痰快又好。用户热线604-678-9987或416-532-5896。
7: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8: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7: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8: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系12.9。
7: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系14.99。
8: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5。
7: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9: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7: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9: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7: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今日是5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总理卡尼和本省省长尹大卫今日在温哥华进行闭门会谈，双方同意就 BC 经济优先议题和联邦政府在全国发展项目中的角色展开谈判。会谈前，卡尼出席大温贸易局的活动，表示要推进亚省力推的输油管项目需要符合三项前提，一是启动碳捕集项目 Pathways， 二是为 BC 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三是要与原住民进行不可妥协的磋商。卡尼表示，直接坐下来磋商有助双方建立共识，厘清工作方向。另外，尹大卫早前多次批评联邦政府因亚省的不合作行为获得额外优待，他在星期三再次重申，友谊的一部分在于彼此坦诚相待，包括经济发展必须和环境保护一致，包括禁止邮轮在 BC 北部航行的禁令。他强调，保护 BC 北部原始海岸线对散民至关重要，并相信卡尼和他持相同价值观。卡尼表示，推进输油管项目需要以正确方式进行，和原住民合作，并兼顾可持续发展和 BC 散民的优先事项。但是卡尼同时表示，联邦政府虽然会因应各方讨论调整立场，但是在输油管等议题上必须要在合理时间内达成解决方案。他表示，加拿大幅员辽阔，事务繁多，如果相关工作在 BC 陷入僵局，联邦政府将需要将更多时间投放到其他地区，务求令全国发展持续推进。温哥华东百老汇街介乎明治乔伯之间，经过约四个月封锁后，今日早上重开部分通车。张亦伦报道。
3: 温哥华百老汇街介乎明治乔伯之间的路段，经过大约四个月施工后，今日早上正式重新通车。百老汇街地铁工程团队话，当局经已恢复东西方向各一条行车线，并开始拆除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和调整改路的指示。区内商户话，自1月26号封路以来，工程对营运造成严重影响，生意额持续下跌。不过今次道路重开带来舒缓，可能只是比较短暂的时间。为配合千禧线沿线工程，百老汇街介乎 Albert 至到 Canby 的路段，预计今年夏天会再度封闭，工程到时会长达六个月。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大温地区一名四岁儿童前日从二楼的窗户堕下受重伤，现时正在康复中。枫树岭皇家骑警表示，事件是在维多利亚日假期下午发生，地点位于枫树岭236街的一处住宅。该儿童经空运送院，情况稳定。警方和现场多名人士收集口供，包括情绪激动的儿童父母。根据初步调查，事件相信属于意外，警方未有发现任何不法行为的证据。本月初多伦多发生两宗幼童堕楼身亡事故。随着天气转暖，当局已经向家长就未有妥善固定的窗户对儿童所构成的危险发出警告。BC 儿童医院急症室去年共接获23宗儿童从窗户或者阳台堕下的受伤个案，较2024年的15宗大幅上升。BC 儿童医院及 BC 医疗紧急服务建议，家长应该安装窗户锁，限制窗户开启幅度不超过10厘米，并将家私远离窗户和阳台，以防儿童攀爬至窗台。温哥华市长沈观健今日提出动议，建议为3至12岁儿童提供首三级免费游泳课程。张亦伦报道。
3: 温市市长沈观健 Ken Sim 会今日向市议会提出动议，建议为3至12岁儿童提供首三级免费游泳课程。动议中指出，淤溺仍然是儿童及青少年可以预防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基本游泳能力属于重要的生存技能，有助提升水上安全及建立自信。他说，游泳不但属于有益运动，亦涉及公共安全问题，尤其是温哥华作为沿海城市，儿童从小学习游泳有助安全接触水域。温市公园局主席 Tim Digby 表示，原则上支持有关措施，不过话市长未有交代资金来源。他又表示，公园局同市长过去三年半的关系并不理想，并批评市长一直推动要取消民选公园局的制度。不过他表示，公园局愿意与市长沟通及听取建议， 不过他就对沈君健选择透过市议会提出动议，而并非直接同公园局联络表示失望。 CHMP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列志文皇家骑警在五月展开一项打击危险驾驶的行动，开出近20,000元罚单。张逸良报道。
3: 列志文皇家骑警在今年五月展开一项打击危险驾驶执法行动，今次行动的重点是打击超速和不安全的驾驶行为。在不到10小时的时间里面，警员和义工在全市5个路边地点开出84张超速罚单，此外亦都开出了大约31张其他驾驶违规罚单，罚款和总扣分额加埋系值21,800元。另外，警方亦都向179名被发现超速的车主发出警告信。列志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部门的 Christopher Lim 表示，减慢速度行驶，让驾驶者有更多时间作出反应，有助于预防严重交通事故。另外，警方亦都查获多名在驾驶过程中使用电子设备的驾驶者。CHMP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Mission 市有一名男子前日遭到黑熊袭击受伤。BC 保育官员服务处今日发布最新消息，话已经在事发区域捕获一只母熊。根据目击者的描述和调查所得证据，确认是涉及袭击的熊，已经进行人道毁灭。当局指出，该母熊过去在区内曾经有记录，表现出对人类毫无畏惧的行为。BC 保育官员仲表示，另外捕获了2只1岁的幼熊，经麻醉后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当局话呢2只幼熊同今次的袭击无关，亦都冇任何同人类发生冲突的记录。保育官员 Jeremy Paul 表示，当局明白今次的事件和相关的处置或者会令公众感到难受，但是基于今次袭击的地点和性质，加上那只母熊过去对人类表现出高度习惯性，为了公共安全，当局决定将它人道毁灭。亚省北部的一个原住民部族和亚省大学合作，宣布在原住民保留地上可能发现62处疑似原住民儿童墓地。张逸良报道。
3: 亚省北部 Strojan Lake 克里族原住民部族与亚省大学合作，宣布经过他们2年的搜寻，在自己原住民保留地上发现62处疑似无名墓地。不过该个原住民社区表示，现时断定这些地点是否埋藏住人类遗骸还言之过早。该个原住民部族一直在寻找82名年龄介乎7岁至16岁之间的儿童的遗骸。该批儿童曾经在1907年至1962年期间就读于 St. Francis Xavier 原住民寄宿学校。这些学校的旧址位于该原住民社区领地里面。部族酋长 Sheldon Sunshine 表示，对他们来讲，找出那里是否真正埋葬住失踪的原住民孩子是至关重要。技术团队的发言人指，寻找可能的墓穴需要运用多种技术，包括一支搜救犬队和来自寄宿学校幸存者的资料。很多潜在无名墓穴的位置已知是近期或更早墓地的区域。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安省卫生厅表示，一名近期从东非返回安省的人士正接受伊波拉病毒检测，目前已经入院接受治疗。安省卫生厅发言人指，出于高度谨慎，考虑到该名患者的近期旅游记录，临床医生正按照既定的临床方案对患者进行多项传染病检测，包括伊波拉病毒检测，所有适当的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均已经安排妥当。发言人补充，省内目前并无确诊伊波拉病例。当局亦都未有披露该人士返回加拿大的时间和他所出现的症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最新一波伊波拉疫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34人死亡，另外有超过500宗疑似病例和33宗确诊病例。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目前尚未清楚有任何在刚果和乌干达的加拿大公民受疫情影响。现时共有约3600名加拿大公民已经登记是身处在上述2个非洲国家。联邦政府已经建议加拿大公民避免前往刚果东部的伊图利省和北京五省。省府资助的一个林木业支援协会表示，林业工人的精神健康问题亦都日益受到关注。张逸良报道。
3: 本省林木业持续面对挑战，省府资助的强化林木协会表示，林木业工人精神健康问题亦都日益受到关注。协会行政总监 Jason Fisher 指出， 林务业现时面对经济环境比以往更为不稳定，包括关税压力增加和山火情况恶化，令到业界承受沉重压力。该组织在今年1月推出免费的精神健康支援计划，为林务工人提供匿名和保密的支援服务，求助人士可透过电话联系或转介至相关的支援，亦可按照需要接受免费的电话心理辅导。拥有超过30年林务业经验的 Fisher 表示，林务业向来属于高压行业，而长期压力可能导致或加剧精神健康问题。近年来，本省多间木厂和相关设施停工，令到不少工人失业或面对前景不明。他指出，由于办公室员工、货车司机、到植树工人等整个行业都受到影响，部分林务业工作者需要远离家人，去到偏远地区工作，而当地的医疗和支援服务亦都十分有限，令到工人难以获得协助。组织希望透过免费、保密和电话形式的支援服务，降低求助门槛，让更多人在危机恶化前寻求协助。协会发言人表示，计划推出之后，经已接获来自全省各地的求助电话，反映业界的精神健康支援有迫切需要，大部分求助者均要求安排电话心理治疗。按该计划资金落实到2027年底，届时将会重新进行检讨，并研究是否有效去扩展服务。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翻嚟有国际消息。
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海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啦。
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6: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9: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Parkman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10: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
9: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给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0: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9: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0: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1: 国际新闻。
2: 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日时间等待伊朗方面的消息。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记者表示，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但是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他并不着急，理想情况之下希望伤亡人数少一些而并非很多。特朗普其后在康涅狄格州出席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毕业典礼致辞的时候说，美国已经对伊朗发动非常有力的打击，伊朗已经基本丧失军事力量，唯一问题是美国是否会重返战场彻底解决，抑或伊朗会签署协议，重申绝对不会被伊朗拥有核武。特朗普返回华盛顿之后再向记者说，事情可能会进展得非常迅速，亦都可能需要几日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说如果等多几日就可以避免一场战争，他认为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将会五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提出的新方案，目前正在研究中。他强调伊朗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透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同美国交换信息，德克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伊朗革命卫队警告，如果伊朗再被侵略，这场地区战争将会扩大到中东以外。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里巴夫就说，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而伊朗军方利用停火期重建了力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表示将会同台湾的领导人赖清德通话。他星期三被记者问到在决定对台军售前有没有计划同赖清德通话，特朗普表示会同赖清德通话，同所有人通话，共同处理台湾问题。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将会在短时间内决定是否对台军售，又指美国去年批出价值$111亿的对台军售符合一直以来的政策，而特朗普第二个任期至今批出的对台军售总额累计已经超过拜登政府时期的总和。特朗普在上个星期结束访华后表示，很快会就$140亿的对台军售作出决定。赖清德昨日表示，如果有机会同特朗普通话，会强调提升防卫力量，对美采购军备是维护台湾安全、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这一项军购能够持续进行。 SpaceX 星期三正式提交 IPO 申请文件。据美国证交会文件显示， SpaceX 以以股份代号 SPCX 在纳斯达克上市，今次上市有望成为美国史上首个市值超过$10,000亿的 IPO， 并可能为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科技巨头的上市铺路。如果成功挂牌， SpaceX 将会即时跻身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之一，成为马斯克庞大商业版图中第二间市值突破$10,000亿的企业。不过 SpaceX 暂未透露发售股数、招股价和集资规模，最终仍然视乎监管程序和市场情况。 SpaceX 自2002年成立以来，透过发射几千粒 Starlink 网络卫星，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太空企业。 SpaceX 率先采用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做法，改变太空发射的经济模式，迫使贝索斯旗下的 Blue Origin 等竞争对手奋起直追。不过根据申请文件，在去年$187亿的总收入中，大部分都是来自 Starlink 卫星互联网业务，未来增长亦都高度依赖人工智能相关业务，而旗下新成立的 XAI 部门目前仍然处于亏损状态。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路易卡斯特洛，指控他参与1996年古巴击落流亡分子组织两架飞机，造成包括美国公民在内一共4人死亡的事件。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说，起诉路易卡斯特洛是要传达明确信息，就是美国同总统特朗普不会忘记他们的公民。特朗普就认为路易卡斯特洛被起诉是重要时刻，强调美国正在解放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表示，古巴是合法击落飞机，美国针对路易卡斯特洛提出的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藉口。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毒疫情，世卫组织专家表示正调查疫情确切爆发时间和地点，基于疫情的规模，认为可能在2个月前已经出现。今次感染人群的病毒株是本地报召病毒，平均死亡率是40%，同常见的扎伊尔病毒株不同，现时并没有针对这种病毒的特效疗法或者疫苗，检测能力亦都有限。世卫表示正考虑研发两种疫苗应对疫情，但是可能需时3至9个月。早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染疫的一名美国医生已经转送德国治疗，家人亦都被送往同一医院的隔离病房。另一名在乌干达曾经接触伊波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医生已经转送到捷克入院。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近期因为经济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持续爆发反政府示威。总统帕斯宣布计划改组内阁，加强包容性并聆听民意。另一方面，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反对玻利维亚政府驱逐哥伦比亚大使加西亚。佩德罗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说，他之前发表的言论被波方解读为不当干涉内政，但是自己只是希望在玻利维亚当前复杂社会局势中充当调解人。佩德罗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玻利维亚正经历一场人民起义，哥伦比亚政府愿意在获邀情况下协助推动和平解决政治危机。玻利维亚外交部星期三发布公布，要求加西亚结束履行外交职务并离境。 翻嚟有中港台消息。
9: 金宝旅游搭加拿大航空，港珠澳大湾区探秘十一日游，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 VIP 七人专车，经港珠澳大桥到香港，全程美食25餐。
7: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另加税、燃油附加费，加币683起。
9: 10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270-3863 270-3863，
1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3W 多 gingery g i n g

0: 温哥华最大嘅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2: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2: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0: 中港台新闻。
3: 中国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在星期三晚10点几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前同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叙。习近平指出，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今次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表示，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两国元首亦都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意见。商务部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包括中方依法依规对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对合规民用的许可申请予以审核。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国事访问中国，而在之前，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磋商经贸，为两国元首会晤作出经贸领域的准备。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指出今次经贸磋商，中美经贸团队深入沟通关税问题，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乜嘢理由加征或者替代对华关税，美国对华关税水平都唔可以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嘅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负责人指出，经过磋商，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及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方恢复符合要求的美国舒华牛肉企业注册，解除美国部分符合要求州份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限制，恢复至美国相关州份进口禽类产品，亦将会加快审核因药残问题被暂停舒华的美国牛肉企业的整改材料。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3: 广东西部至珠三角南部一带的暴雨持续，广东省气象台表示，截至星期三晚9点，阳江市的阳春下双水文站24小时雨量已经破千，达到1053.5毫米。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有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表示，6个地市同20个县区维持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超过5500人，阳江占3600多人。香港方面亦都落暴雨，星期四凌晨时间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处派出90队巡查及清理水浸情况的紧急应变队伍，完成清理新界北部7处水浸。为配合中环新海滨3号用地同港铁中环站之间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会最快在今年第三季起封闭，以用作工地范围放置吊机同施工车辆。立法会议员陈学峰表示，相信发展商议作平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5: 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的发展商按照卖地条款，要兴建一条地下行人隧道连接港铁中环站。发展商建议施工期间，将干诺道中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一带大约1700多平方米范围列作工地， 包括方形喷水池、公园座椅和遮阴棚等的设施都要封闭。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和施工车辆，而车辆的出入口就会设于遮打道，减低交通影响。发展商亦都会研究在交通繁忙时间减低工地车辆出入。根据发展局向中西区区议会提交的文件，工程计划在今年第三季开始，预计到2031年第二季完工。发展局晚上在社交网站发文，指正积极同发展商进一步压缩行人隧道的工期，年中再向区议会汇报，预计发展商不迟于2027年初开始工程，并致力争取提速，用四年左右的时间完成。港岛西立法会议员陈学峰表示，希望政府当局敦促发展商尽快完成工程，又相信现时这一区的车流可以承受工程造成的交通影响。发展局又说，有传媒报道在皇后像广场南边广场正进行的地砖翻新工程是属于康文署的维修保养工作，是短期完成的项目，与隧道工程无关。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回来有财经消息。
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昆修，由钟汉良、吴镇宇、张兆辉和胡杏儿主演。在一个被金钱和权力控制的罪恶之城，法律已经失去了作用，黑白两道的终极博弈，看看哪个可以在这场生死游戏里面生存到最后。实力派戏骨正面交锋，揭开官商勾结背后的惊天阴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7: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8: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7: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8: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7: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8: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7: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8: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7: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8: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7: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8: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9: 即刻预订出发啦！
10: 财经消息，
3: 跟住落嚟系财经消息。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161点，升420点。美股方面，受科技股同晶片股带动，三大指数反弹约1%。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009点，升64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70点，升3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32点，升79点。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1: 社团简讯。
1: Richmond 图书馆之友精美的旧书义卖会是定在嚟紧的礼拜六5月23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请自备购物袋，活动只收现金，所有的收益是会用于资助 Richmond 公共图书馆。地址是 Canby 图书馆，11590号 Canby Road Richmond， 敬请留意。福慧寺5月24日农历年4月初8星期日为恭祝释迦牟尼佛圣诞举行浴佛法会。福慧寺地址是5428号 College Street Vancouver， 查询电话福慧寺604-430-8115 430-8115。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林酒家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八八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2: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和牧师陪住你。
3: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哋轻轻松松半个钟。咁今日咧，我和牧咧就主持呢个嘅访问啦。咁就好开心咧，今日喺收音机旁边咧，我哋有一位嘅非常有活力，而且咧成日都好多笑容嘅。Karen 姊妹，咁 Karen 咧，其实咧系我女女教会先认识嘅一个嘅朋友啦，系啦，先好想咧，即系欢迎阿 Karen 先 ，Karen 你好啊，欢迎你。
4: Hello， 你好啊 ，Pastor Holy， 你好。
3: 唔使客气，咁咧，其实我喺节目咧，我有个艺名嘅叫黄木嘅，咁不过你照嗌我 Pastor Holy 都冇所谓吓，咁你嗌我黄木又得，嗌我 Hello 都得嘅。Karen 其实咧今日咧揾到你访问咧，其实我都系几有意思，因为咧我知道你做嘅工作系好有意义嘅、哦，不如 Karen 你先简单介绍下你自己嘅背景啊，然后再慢慢讲下你工作啊。
4: 好啊，咁其實我係一開始嚟温哥華咧，係由一個留學生嘅身份嚟嘅。咁其實我係嚟呢度讀大學啦。咁讀完大學之後，跟住就發覺，我好似都幾中意温哥華呢個地方。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做咗一年嘢左右，咁跟住就 apply 去 PR 啦。咁好感恩嘅係，我好快脆就成功咗。咁之後就發現，其實我一路都有個夢想，好想做，即係好想幫年青人，好想幫啲即係可能即係社會嗰啲叫咩社會階層嗰啲人嘅，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咁我去再讀書啦。咁所以我就再讀啦。攞完呢個 PR 之後，所以係啦，所以就有啲特別嘅。
3: OK， 咁即係你第一個學位你係讀乜嘢㗎？原本
4: 其實我嘅 degree 咧，其實我係 double major 嘅，咁我就係讀 sociology 同埋 anthropology 嘅。咁主要都
3: 係人類學同埋社會學。
4: 係啦係啦，人類學同埋社會學，但係佢嘅人類學咧就係咯，都係講啲世界上面嘅問題。
3: 是不是都是我你講開人類學都挺有興趣的。我以前呢讀我讀香港讀Lower Six 那年呢，有個同學呢真的報人類學，那 我就想人類學讀什麼呢？是不是讀那些什麼 Homo Sapien Sapien 啊，讀這些原始人啊，我見你領頭其實是讀什麼呢？
4: 我不是讀這些，我想有很多人都會，其實是的，其實我每一次我跟人說，我讀 Anthropology 人類學，那我想我很多朋友第一個印象就問我是不是讀什麼考古，是不是那些，其實是兩回事來的。那我讀那些呢，是的 Anthropology 呢，那我就學就學大圍一點的東西的。那我可以這樣說啦， Anthropology 就是世界上面的問題，而 Sociology 呢就是社區的問題。
3: Macro， 一個 Micro 的，可不可以
4: 這樣說？是的，是的，以裡面，是的，
3: 那我就是，宏觀微觀。
4: 宏觀微觀係啊係啊係啦，咁就係讀呢啲嘢。咁我諗 anthropology 主要就係講關於世界上點解可能會有啲不公平嘅現象啊，點樣會產生呢一個收入唔平衡啊，即係 First Nation 啊，即係嗰啲嘅社會問題、土地嘅問題啊，咁嗰啲嘢。
3: 即係講咗啲問題，但係冇乜答案嘅，係咪？
4: 要我哋去做 research 解答答案嘅。
3: OK。咁嗱，你話你由細大咧，原來都有個抱負，好想幫啲年青人。你呢個抱負，呢個 passion 係點樣嚟㗎？
4: 呢個好好嘅問題。呢個問題咧，其實係我諗，我真係唔知喎。呢一個，但係我記得我印象中細個六年級嗰陣時候，媽咪咧就父母總是覺得我即係小朋友係曳嘅，咁佢就覺得我好曳啦。咁佢就，我諗佢就又帶過我去見社工，咁係啦，社工，咁但係 for some reason 嘅社工就話其實我一啲都唔曳，咁就當然係冇咗呢回事㗎啦，係啦。咁但係我覺得我印象好深刻嘅就係其實我見過一次嗰個社工姐姐，咁但係因為佢嘅印象真係俾我好深刻，佢真係好好好 真係好，真係好好啊，係咯，即係同我想象中嘅唔同咯。咁雖然我見過佢一次，佢都唔受理我呢個 case。
3: 你太乖啦，
4: 因為都唔受理我呢個 case， 咁所以就冇啊。咁佢亦都係嗰陣時候開始，我見咗嗰個社工姐姐，亦都係我六年級開始佢就介紹好多唔同嘅 volunteer 俾我做咯。咁我亦都係嗰陣時候更加係開始中意同，即係開始慢慢發掘，哦，原來我可以即係同好多世界上唔同嘅。即係咯，雖然是同一個 community， 但係其實原來有咁多需要嘅人係需要可能同佢哋一起行啦，或者可以同佢一起玩啊咁樣嗰種咁嘅感覺咯，係啦。
3: 啊，估唔到原來因為媽媽對你一個誤解，以為你好曳曳，送咗你去見社工咧，就改寫你人生嘅嗰條路喎。其實你話你媽媽話你曳，我都嚇咗跳。雖然我。你好小个，我未识你啦，但我睇你以前都唔应该系啲都唔识得坏嗰啲人嚟，睇你都好乖咁样嘅。好啦，咁啊讲翻转头，其实我哋讲咁耐啊，都未俾听众知道咧 ，Karen 其实工作系咩嚟嘅。咁以我所知咧 ，Karen 咧亦都系即系因着佢终于都系觉得自己好想服侍啲青少年啦。咁最后咧就去。讀多咗個另外個學位，跟住咧先做而家嘅工嘅喎。咁可唔可以講下你後來讀咗個咩學位，最後做咗咩工作呢？
4: 其實我讀嗰個咧就係叫做Child and Youth Care 嘅，咁主要係讀啲乜嘢咧？咁我諗其實同社工好 similar， 我會覺得係真係好相似嘅。咁但係我哋主要嘅工作咧，出到嚟畢咗業之後咧，就會係work with， 即係同 children 同埋 youth 去 work with 佢哋嘅。咁而嗰啲嘅年青人同埋小朋友咧，主要咧都係五至到十九歲啦。咁佢哋都係 high risk 嘅，即係咩意思咧？即
3: 係高危。
4: 係啦，高危嘅，係啦，高危嘅，譬如吸毒啊，冇即係冇父母照顧啊，喺街邊啊咁樣，通常都係呢一啲噶啦。
3: 明白。咁所以咧，而家你嘅工作咧就係一個叫做 children case worker 係咪啊？
4: 係啦，我係 children case worker 嘅。
3: 係啦，專嚟到去照顧一啲嘅。即係兒童啦，未成年嘅兒童啦。咁當然啦，我初初聽到你話做 children case worker， 咁啊真係做小朋友啦。原來唔係個噃，原來由零歲係咪啊，去到十九歲都關你事。
4: 係啊，
3: 係啊。OK 啊，其實咧，我諗聽眾朋友聽到呢度咧，都會越嚟越有興趣。頭先因為剛才聽到咧 ，Karen 講到咧，佢主要係做一班比較係高危背景。high risk 嘅咁樣嘅兒童啊，或者呢啲零至十九歲，咁我哋咧真係好有興趣聽下咧。咦，咁其實你日常嘅工作係點樣接觸到呢啲嘅高危嘅兒童？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4: 可以啊，咁因為其實我都做過唔同種，即係喺我呢一行嚟講做過唔同嘅種類嘅，咁有 community centre 啦，有 group home 啦，咁有學校啦，咁。都是有 transition house 咁樣嘅，係啦。咁
3: 過渡房屋，過渡房屋嗰啲係咪啊？
4: 係啊係，過渡房屋，係啊係啊。過
3: 哇，咁 Karen 你都好，你都做過好唔同嘅 setting 喎，學校又做過，即係嗰啲集體家庭係咪啊？即係好似宿舍咁又做過，
4: 係啊。
3: 咁哇，你個經驗都好豐富喎。咁你而家最終，你而家最終而家做緊嘅接觸嘅係。是怎樣樣點樣運作啊？係啦，即係點樣嚟到你手嘅呢啲個案？
4: 我而家呢一個咧就係 transition house 嚟嘅。咁 transition house 咧，咁我哋都係主要 work with 婦女同埋小朋友啦。係啦，咁佢哋都係嗰啲係叫做當佢哋俾人有家暴係啦，俾佢係有家暴嗰陣時候嘅話咧，咁佢哋就會透過社工啦，透過警察啦，透過醫院啦。就會打電話俾我哋嘅 transition house 噶啦。咁主要我 work with 嘅小朋友或者係年青人啦，佢哋就係跟住佢哋媽咪過嚟嘅，入嚟嗰度嘅，係啦。咁所以佢哋就會媽咪都會係 stay 喺嗰個 building 嗰度啦。咁同時間佢哋啲仔女都會 stay 喺個 building 嗰度嘅。
3: 哦，明白。咁即係話咧，仔女咧就嗰邊係你負責，媽媽可能有另外一批同事負責噶啦。
4: 係啦。
3: 哦，哇！聽落～呢啲個案都非常之複雜喎，你自己即係遇過呢啲個案嘅過程咧， 覺得有冇啲咩好辣手啊，好難去處理，好難去幫㗎，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4: 其實有的，因為講真 ，transition house 即係聽個名字都知道，會是一個很長的 long term 嘅 environment 俾佢哋喺度住啦。咁所以變咗佢哋其實很短時間嘅就喺度一個月兩個月。咁但係其實佢哋一嚟到，咁對啲小朋友嚟講，年輕人嚟講，其實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因為是由一個佢哋很熟悉的環境去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嗰度。咁仲加埋佢哋見證過佢哋父母嘅嗰啲行為啦，同埋點樣係打打鬧鬧啊屋企，所以其實嚟到其實都已經有好多唔同嘅需要咯，我可以咁樣講。係啦，咁我諗最大令我感受的就是我做不到什麼的，其實我想我不是做到太多事，當下那一刻雖然我在學校裡面說可能學到很多知識，我可以用很多不同的 theory 可以去幫他們，但是當真的做落手的時候真的很不同，是另一回事來的。還有每個人每個小朋友他們的遭遇都不同，他們的 trauma 都不同，所以就要即是那一刻是我要怎樣去 deal with 他們，就是那一刻咯。
3: 明白，不如我哋咧听首歌，再继续翻嚟听 Karen 嘅分享啦。

0: 到你的分享，即是觉得你工作很有挑战性。我想问一下呢，因为正如你讲那些小朋友来到呢，可能他们已经有很多 trauma， 很多创伤了，而且又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而且这个环境他们都知道不是 forever 的，不是永远的。可能呢，即心里面很多 insecurity 啊，很多不安啊，即很多情绪啊。咁你哋通常会点样去帮佢哋呀？点样去安抚佢哋呀？
1: 咁我嘅做法呢，其实就係、首先了解咗同佢哋 build 咗个 relationship 先啦，即係同佢哋玩呀，同佢哋傾嘅好 casual 咁嘅形式啦。咁之后呢，因为我哋同小朋友比较容易建立到关系嘅，其实只要佢哋相信你，咁之后你慢慢同佢由朋友开始，再去同佢哋 set 一啲 program 呀，或者係做一啲 group 嘅 session 俾佢哋，去慢慢咁样去 kind of 係一啲 treatment 咁样囉，我会觉得係，或者係一啲唔荒谬嘅 counseling session 咁样囉，去同佢哋做囉。不过我都係讲，其实係好 depends 每一个小朋友嘅，都係由建立关系开始囉，其实係。
0: 係。咁你係通常例如做呢啲好似治疗啊，或者啲即係小组嘅活动啊，你係自己一个人带啊，定係有同事同你拍档嘅？
1: 其实都是自己带的，是的，因为 我通常是自己带，就带六七个七八个，是的，这样那些咯，是的，有时候就可能 one on one， 其实都很 flexible， 到时候看看他们的状态是怎样，那再决定咯。
0: OK， 咁我想问下你哋会唔会好似咧一间 nursery 咁咧？譬如一个人最多咧可以即系 deal with 几多个人？有冇呢、這个限制啊？咁喺呢个宿舍嘅里边，其实你自己咧最高峰嘅时候，你要同时间照顾几多个仔、几多个女噶？
1: 好好嘅问题，我哋其实系有床位、有房嘅限制嘅。咁但系当然啦，咁一个妈咪可能有四五个小朋友，咁呢啲嘢又系我哋控制唔到嘅范围。咁系啦，咁我谂我最高峰试过嘅系一对十咯。
0: 哇，真系你做孙悟空都分唔到咁多个
1: 仔。我谂其实一对十，其实如果佢哋啲 age 咧系大啲嘅，其实系好啲嘅。我谂我试过嘅系。手抱兩個，跟住然之後咧，有個三四歲嘅喺我面前有兩個，跟住有幾個係十幾歲嘅，即係我諗咁嘅 range group 係我最難湊、最難搞咯，因為我都唔識點樣 deal with 幾個月嘅 BB，
0: 係拉手唔成劑，
1: 係啊，同埋佢哋要一路行一路，即係令到佢哋唔好喊咯，係啦，我一坐低佢就喊，咁我都唔知點算。
0: 哇！我直情觉得你呢份工咧，唔系做北斗星咁简单啊！即系你知咩叫北斗星啊？嗬，北斗星喺我哋香港咧，叫嗰啲社工咧叫北斗星，因为你指引佢哋嘅路途啊嘛，好似粒星星咁样样。咁咧，哇！你简直系一个 super nanny，

0: Super Sister, Super Mommy， 但系咧，你我谂你应该都未结婚，未有个小朋友，但系你竟然咧要哇身兼多职，咁不过咧，我觉得即系听落你嘅工作咧，真系好唔单止系挑战，同埋好有意思咯，因为我听到你讲呢啲全部都系啲 high risk 嘅背景嘅小朋友啦，嚟到你哋嘅宿舍，咁有好多嘅适应，咁你。主要咧就係要同佢哋同行。咁我想問一下咧，其實你喺呢個工作，即係喺呢個宿舍裏邊啦，可唔可以咁講？其實你係一個老雜嚟嘅，即係你乜嘢都要做嘅喎。
1: 啊，你講得冇錯，我係一個打雜嚟嘅，我係要去換床單啦，要去洗廁所啦，可能要洗浴缸啦，要煮飯俾佢哋食啦，
0: 跟住煮埋飯㗎。
1: 要教他们一些 life skills， 即可能我现在这个 transition house 我不需要，但我之前做 group home 的时候或者做学校的 setting 的时候，我是要煮埋东西给他们的。那学校我要煮东西给他们，因为、有些小朋友，因为我即怎么说，我入得去的那间学校，我想都是很多都是 low income 的，所以我都要负责煮埋 lunch 给他们吃。那 group home 来说一个 setting 就更加是需要，即是早午晚三餐就必备的，然后洗厕所啊，洗床单啊，换被，即系我谂，其实呢份工作就好似一个阿妈咁，系啦，你要教佢呢个 skills 咯，即系送佢翻学校啊，跟住接佢放学啊，或者有好多年轻人，佢哋基本上可能连 toast 都唔识 toast 一块面包嘅，咁你就要教佢点样去 toast 一块面包，点样去切苹果，点样去煲水，即系呢一啲好多生活上面嘅嘢，就系呢个就系我亦都可以讲系呢一个就系 youth worker 同埋 social worker 嘅 difference 咯。系啦，我哋就系教佢一啲系 day to day， 即系每一日都会跟住佢哋去同佢哋一齐去 work with 佢哋嘅。而 social worker 嘅话，我谂就会系未必系日日咁去跟住佢哋，我哋系日日咁样跟住佢哋咯。
0: 嗯，哇！我直情觉得咧，你好似咧圣经啊，主耶稣道成肉身咧，即系陪住嗰啲门徒同我哋有一三年嘅时间一齐瞓、一齐食、一齐去厕所，咁咧系好。不過好 close 喎，嗰個關係即係我真係打開眼界，我真係冇諗過咧，原來做一個 children case worker 咧，係根本係一個瞓身嘅全能，好似係十項全能嘅一個嘅要求底下背景嘅一個 profession。要煮埋饭，而且你仲要洗埋厕所，咁我有阵时谂，可能翻屋企都有阿爸阿妈帮手洗。而家你就
1: 系
0: 嗰个阿爸阿妈、啊，我觉得你哋好伟大啊！我真系想象唔到，原来喺我哋温哥华咧有一啲咁好嘅，点讲咧呢啲嘅兒童又好，家庭的服務，因為我曾經真係聽過咧一個喺香港嚟好資深嘅一個 social worker 背景嘅人嚇，佢同我講，其實加拿大咧嗰啲嘅social service 咧好渣嘅咋，即係比香港咧即係渣好遠。但我同你做呢個訪問，聽你頭先嘅分享咧，我又有另外一個睇法喎，我就覺得咧其實每個地方有佢嘅特色，其實都唔需要比較。最重要咧就係係啦，嗰個地方咧總有一啲有心嘅人，同埋政府嘅決策者，或者我哋又叫一啲 NGO 啦，一啲即係 non-government 嘅，甚至一啲有宗教背景嘅團體等等咧，其實佢哋係好希望咧幫助到社會上邊咧呢啲即係好容易被遺忘嘅人啊，甚至。啊！你話真係好 high risk 啦，好被邊緣化啦。啊，咁我自己咧，真係即係越聽越多嘢想了解啊 ，Karen。我想問一下咧，咁你一間你哋應該係24小時㗎，咁係咪即係分間數咁樣嚟到去照顧佢哋㗎？
1: 係啊，其實係分間數咁樣去照顧佢哋㗎，我哋係要。
0: 咁你需唔需要有陣時夜晚都要當值，定係還是你緊咗之後做㗎？
1: 我是冇緊嘅，即係我而家嗰個即係我而家個 post 咧，即係我而家個 position 咧，就係話朝頭早8點至4點半啦。但係如果萬一有 staff， 即係有啲 caseworker 嘅即係有啲其他 staff 啦 ，work with 啲婦女嘅，佢哋係唔得閒翻工噶，咁就會 call 我哋噶啦。咁就睇邊一個同事頂到，咁就會頂 shift 噶啦。係咯，咁呢一個亦都依個就喺而家 transition house 啦。但係如果喺 group home 入邊咧，又係另一個 setting。喺 group home 咧，我哋就真係24小時俾人 on call 啦。因為突然間可能你個 client 佢 發脾氣，打爆咗隻手要入醫院，咁但係問題佢信得過我嘅話，咁我就要即刻起身車佢入醫院㗎啦。系啦，陪佢入醫院噶啦，即系其實係咁樣嘅角色咯。我諗係咯，有唔同嘅工作環境，咁就即係唔同嘅 setting， 佢哋有唔同嘅需要，不過都係24小時。
0: 明白。咁即係話你哋 transition home 咧就好少少，即係好似當係8:00 to 4:00，咁啊8個鐘，咁之後咧其實理論上就係佢哋自己生活噶啦，就唔 suppose 唔需要你哋幫忙。
1: 我哋要我哋生活嘅，但係只不過係我就係因為我 work with children 同埋 youth 啦，咁所以咧我係8:00 to 4:30，咁但係有其他 staff 喺入邊係 shift 嘅，咁所以其實係有其他 staff 咧係喺嗰度入邊嘅長期都，其實我哋長期會有 staff 喺入邊嘅。
0: OK， 咁嗰啲就主要係咪照顧一啲比較大圍啲，例如可能係婦女嗰邊啊，就唔係小朋友咁樣。
1: 小朋友嘅係啦，主要就係 in general 咁樣咯，嗰啲就主要都係婦女，比較係成人嘅，係啦，成人嗰啲咯。
0: 哇，其實咧，我聽你嘅工作同我哋做牧師好似，如果佢信得過你咧，夜晚咧，你可唔可以車我去 VGH 啊？咁我哋都要真係搭心口咁就即刻，3:00都要起身啦，就起身車佢哋去。咁你哋都係同一個，即係神職人員冇乜分別啊！我覺得你哋都好大嘅犧牲，好大嘅 commitment。不過我從你嘅笑容咧，雖然聽眾朋友你哋見唔到個 Karen 咧，佢係一個真係好 cheerful 嘅人嚟嘅，佢嬌滴滴。咁但係咧，佢係好開心，俾我感受到咧，佢好中意呢份工。好老實啦，如果一般人聽到你頭先分享咧，有人可能會話：哎呀，好啊，我好羨慕，我定係要以你為目標做呢個工作。但有啲人一聽到就話：哇，打死我都唔做啦，洗埋廁所，哇，仲要一個湊十個，一間仲要左右手要抱住個 B B， 佢屙督尿出嚟，我都唔知點處理。
1: 要換片嘅，我試過要換片嘅。
0: 係啊。係咁，今日啊呢個訪問咧，我相信咧聽眾咧都係一定是很有興趣的，繼續聽下去，我們都很有興趣，大家不要走開，因為今晚時間差不多了，我們下個禮拜同樣時間繼續呢會有 Karen 在我們的空氣中接受我們的訪問。好，我們今晚的時間來到這裡，我們先多謝 Karen， 多謝你啊 Karen。
1: Yeah.
0: 好，我們下個禮拜見。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0: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班、黑班同荷尔蒙班都系揾佢帮手。
2: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0: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 咁正
0: ！Anton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2: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5: 温哥华的夏天越来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的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同大家分享冷气的选择、保养等等的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的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的重要性。
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点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点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8: 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习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7: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 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9: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0: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9: 1320生活导航。
7: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欢迎大家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我们今天和宝爸宝妈说到的是亲子的话题。那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呢，玩玩具是他们的一个天性啊。很多家里面有专门一个玩具房，或者是孩子的房间里面有一个角落呢，就是放玩具的。每次孩子玩玩具的时候呢，都会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兴奋。不过呢，玩完之后呢，就会发现呢，这个玩具呢一点一点的积攒起来的话呢，就会乱七八糟。其实啊，有些家里呢就觉得这个玩具乱七八糟对孩子没好处，那也有的家里呢觉得这个玩具堆弄得乱七八糟好像也不是说没什么不好。到底这个玩具堆弄得乱七八糟或者是整整齐齐的，到底哪个好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呢一起来说说这个话题。我们知道孩子呢在启蒙时期啊，玩玩具，这个是他很小的时候的一个能力启蒙，还有肢体运动等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就玩着玩着当中就慢慢的长大了，智力也会增长。所以呢，玩具对孩子的成长意义是非常大的。而玩具堆的环境呢，是让孩子呢可以从视觉和感觉上更容易接近玩具，从而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一种积极的影响。可能人们不会想到，其实散乱的这个玩具堆对于孩子的创造力和发展力呢是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的，这是它的一个好处。那曾经有心理学家专门对此呢进行研究，结果就发现呢，孩子如果生活在一种环境因素比较复杂的场景里面，那么孩子的大脑呢就会得到更加高效的利用，孩子将会不断地进行探索，来满足自己对环境的好奇心。也就是说，孩子的这个玩具堆啊，虽然说看起来可能有点乱一点，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却能够激发孩子大脑活跃度，让孩子的大脑可以更好的使用，从而提升孩子的创造力。比如说不同颜色的积木块，它可以迅速地找出来，然后迅速地排列组合，那对于他来讲，这个大脑就是一个锻炼了。好，除此之外呢，这个乱乱的玩具堆呢还能激发孩子的兴趣。那些看似比较凌乱的玩具堆，其实在孩子眼中啊就是一堆宝贝，是一座金银岛。玩具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当一大堆的玩具堆在一起的时候，孩子们看到的并不是凌乱的玩具堆，而是财宝。它会激发孩子很大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孩子的积极的情绪。那么当孩子的积极性有被调动之后呢，就会产生更多的成长兴趣，比如说更积极于自身的能力的启蒙等等。

0: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1: 那边有活动吗？
0: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1: 可以带狗狗去吗？
0: 欢迎全家来野餐。
1: 太好了，
0: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2: Lulu Island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3: 玩具堆虽然说对孩子有很多好处，但同时也是存在一些弊端，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嘛。好，我们来看一看，孩子要是把这个玩具堆弄得乱七八糟的话，对孩子有些什么样的坏处。乱乱的玩具堆可能让孩子一直生活在一个非正常的环境当中，从而对孩子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比如说引起孩子一些不良的习惯。玩具堆虽然说是一种玩具的凌乱摆放方式，但是如果家长不加以控制玩具堆的数量还有状态等等因素的话，就会可能形成一种真正的凌乱环境。这种环境已经不是单纯的乱了，而是一种脏乱差的范畴。如果孩子经常的生活在这种过于凌乱的环境中，那么孩子可能会养成一种不喜欢收拾自己物品的习惯，同时呢，也会让他产生一种惰性，这个积极性就会下降，慢慢的就开始不思进取了。好，第二个呢，如果太乱的脏乱差的玩具堆呢，它会影响孩子的卫生意识的建立。按理来说，凌乱的玩具和卫生之间关系并不是太大，但是凌乱的玩具呢，会给孩子一种视觉上的不卫生的感觉。孩子看多了这种凌乱的玩具，那么就会降低自身对卫生的标准，从而影响孩子卫生意识的建立。一般来说呢，卫生呢都是和整齐相互关联的，那么人们往往在潜意识中认为干净的物体呢是整齐的，而整齐的物体就是干净的。当然说这不完全一定，但是在潜意识当中是有这样的让人的感觉。所以呢，长期的过于凌乱的玩具堆可能会降低孩子的卫生意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可能会让孩子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凌乱的玩具会给孩子带来一种错误的认识，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让孩子认为不需要收拾家务，凌乱才是日常生活的常态。那么这种认识一旦形成，它的后果其实是不堪设想的。小孩子的表现可能不明显，但是长大之后，尤其是结婚和父母分开之后，就会发现一些人呢在家务方面十分的懒惰，不愿意去扫地拖地整理家务。其实呢，很有可能这是因为他从小就产生了一种自己的生活环境原来就是怎么样的，他的标准已经达到了，那么现在这么乱也应该是这样的，这么乱的一个意识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5: 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他们的玩具堆。那么这个玩具堆虽然是乱，但是呢，从某个方面来讲呢，还是应该适时的进行整理的。其实有一本书当中呢，说到这个父母教育孩子整理自己的物品，既是培养孩子责任心的需要，也是培养孩子独立能力和做事有条不紊能力的需要。所以孩子想要得到健康成长，学会自己整理自己的物品是很有必要的。虽然说家长不适合替孩子整理玩具，但是呢，也不能够让他放任自流，放着这些凌乱的玩具不管，而是让孩子建立一个整理物品的意识。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试着这样做，比如说不替代孩子收拾，但是呢，要带领孩子收拾，就是不亲自帮他做，可是要带着孩子慢慢的一起做。那为了避免孩子养成不好的习惯，家长是需要控制好他的这个玩具堆的规模。如果孩子将玩具扔得到处都是，那么家长最好还是带孩子收拾一下，杜绝孩子养成这种坏习惯。这并不是说替孩子收拾，而是带着他收拾，教他怎么收拾，做一些示范。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孩子慢慢养成一种自己收拾物品的习惯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孩子在自主收拾物品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成长训练的行为，能够让孩子的手眼协调、反应力、规划能力等等得到非常有效的锻炼和提升。第二呢，这是可以培养孩子的效率意识的。那在收拾玩具的时候，孩子也可以从这个行为中产生一种更强的效率意识。比如说孩子将会明白，将这个玩具分类摆放的话呢，无论是寻找还是归纳，都很容易很快的就找着了。将玩具摆放整齐的话，下一次自己想要什么玩具，就会一目了然的找到自己心仪的玩具。这个效率的概念呢，其实在整理玩具堆的时候就已经给他种下了小种子，对孩子成长来说是很重要的。有些家长呢埋怨孩子的效率意识不强，其实在培养他生活的过程当中，点点滴滴都是可以让他有意识的去建立的。第三个呢，整理这个玩具堆呢，是可以为孩子提供整理物品需要的条件。比如说要给孩子准备合适的收纳箱，那这样孩子才能够自主的收拾啊，不同的收纳箱收不同的物件。如果说家长连基本的收纳条件都没有给孩子具备的话，那么孩子很有可能根本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入手，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孩子收拾东西的效率还有积极的影响。那如果给孩子准备好收纳箱等等这些盒子啊等等这些整理条件，孩子收拾完成之后看到自己的成果也非常的高兴的，会大大的激励他的这种成就感，从而更有利于孩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此外呢，孩子收拾完他的这些玩具之后呢，有一点爸爸妈妈一定要做的，就是要肯定孩子的积极努力收拾物品的行为。即使是他收拾的这些物品不是非常的合爸爸妈妈的意，但是也是要很好的大大的表扬孩子的。如果说孩子收拾物品收拾的时候很快，那么家长更应该呢肯定孩子的速度，给他感到自豪。这种及时肯定孩子的积极行为，能够让孩子对于这个整理物品这件事产生更大的兴趣，而且呢他会认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好，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这个整理玩具堆。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做乱而有章法，对于孩子的玩具堆来说呢，就是这样的，规模的控制要得当，不能弄得脏乱差，还是要适时的收拾，别让这个玩具堆过于庞大，这样会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介绍的是宝宝很喜欢吃的一种黄金面包条，妈妈在家里面很简单，十分钟就可以做好了。这个没有烹饪基础的朋友呢，其实也是可以做的，美味又营养，咬一口还酥得掉渣，孩子特别喜欢。这个早餐呢，孩子们吃的时候会吃很多，非常的开心。好，这个面包条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拿四片吐司配两颗鸡蛋，然后一点盐，一点芝麻，一点蜂蜜。烹饪的步骤呢是准备好四片吐司，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吐司呢切成小长条，鸡蛋里面加盐还有黑芝麻，把面包条放在蛋液里，沾上这个鸡蛋液还有芝麻，沾好了以后整个都沾好，然后我们放到这个烤箱里面180度烘烤十分钟就可以了。烤完这个面包条啊，外面是酥酥脆脆的，淋上蜂蜜就可以吃了。好了，这么简单的一种做法，那么宝妈们不如换个口味来给孩子们做一下这个黄金面包条。那选择食材的时候啊，最好是看一看这个面包片，这个面包片呢最好是气孔分布均匀的，孔隙大小没有差异，切面很平整，颜色也很均匀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做出来的这个面包条呢才不会有的地方生有的地方熟。好，此外呢保证鸡蛋的新鲜口味和口感，那鸡蛋呢冷藏保存呢不要超过半个月。好的，这个是宝宝们非常喜欢吃的黄金面包条，简单的做一做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吃的早餐了。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儿童饮食的几个注意事项。现在的孩子都不缺营养，缺的恐怕是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科学的饮食搭配。下面介绍几个儿童饮食的禁忌事项，希望对家有幼儿的家长有所帮助。第一点，吃饭的时候不能责骂孩子。吃饭时对孩子训斥甚至打骂，是最不符合生理心理卫生要求的。人的生理机制是受大脑支配的，父母的训斥必然会使孩子心情郁闷，导致肠胃活动和消化腺体的分泌受到抑制，从而引起消化不良和吸收不好。所以吃饭的时候应该尽可能让孩子心情欢畅，千万不能责骂。第二，儿童忌暴食，暴食伤身，人人皆知，尤其是3岁以内的儿童更是如此。小孩吃东西往往不会自我调节、自我控制，喜欢吃的东西就大吃，有的时候会引起消化不良，造成积食。这不仅浪费了食品，而且增加了孩子肠胃、肾脏的负担，严重的还可能给这些脏器带来疾病。儿童饮食的第三个禁忌是，不要过多吃零食和甜食。吃零食过多，轻则造成消化功能紊乱，影响正常饮食；重则造成积食。如果零食吃得过多，主食难免会减少，时间长了，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孩子容易患某种营养缺乏症。重要的是，脑细胞数量的增值是一次性完成的，儿童错过了这个关键时期，以后就难以弥补。甜食及糖分是人体的主要热能来源，也是儿童生长发育不可少的营养之一。但是任何事物，包括吃东西，总是有一定比例和限度，吃得过量了，往往会适得其反。所以一定要控制孩子进食甜食和零食的数量。儿童饮食的第四个禁忌是，不要多吃盐。医学研究认为，婴儿最好到6个月左右才可以吃带咸味的食品，因为小孩刚出生时肾功能尚不完善，大概到了5-6个月的时候，婴儿的肾功能才渐渐发育完善，才能把多余的钠和氯等物质排出体外。母乳、牛奶中均含有一定量的钠和氯，已经能够满足6个月龄内的婴幼儿的生理需要。一般来说，5到12个月的婴儿每天食盐量是1克左右，2岁以上渐渐可以与成人同量。但是那些活动量大、出汗多的儿童，在膳食中可以适当多一点以补充需要，是科学的。如果孩子吃得过咸，轻则容易咳嗽，重则有可能患上高血压，不利于儿童的生长发育。儿童饮食的第五个禁忌是，不要添加味精。味精的化学名称是谷氨酸钠，由于谷氨酸钠进入人体后，能参与机体细胞内的氨基酸、蛋白质及碳水化合物的代谢，促进氧化过程，所以能够改善神经系统的功能。但是在食物中加入过多的味精，特别对小孩的健康是有害的，因为味精食用后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 能与血液中的微量元素锌化合，转化为谷氨酸锌而排出体外。小孩如果经常摄入过多的味精，日积月累会导致锌缺乏症。

锻炼不仅可以身体强健，还能愉悦精神。下面给大家介绍一种简单方便的健身动作，那就是下蹲。下蹲这个动作不仅省时简单，容易掌握，而且节省空间。无论在家里还是外出，只要能站立就可以。它还有很多好处，蹲起运动五分钟就有行走一小时的锻炼效果。首先，下蹲的时候可以增强肌肉力量，增加身体的协调性，增加人生活的积极性。重复活动更可以增加大脑对身体屈伸活动的控制性，使人能够适应身体的突然屈伸变化，降低摔倒的风险。同时，适当的蹲起活动可以增加髋部和膝关节的活动，适当增加它们的灵活性。下蹲活动需要胸背部及腰腹部肌肉的配合，甚至有的动作需要上肢的配合，实际上这是对周身肌肉整体活动的训练。其次，下蹲活动可以使周身血管规律性的收缩舒张，减少心脏外周的阻力，改善微小血管的弹性，减少心脏负荷，还能降低血压。反复的下蹲起来再下蹲，可以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血液循环加强了，回心血量增加，能有效改善心肌的血液供应和新陈代谢。同时，下蹲动作比较简单，不需要大脑积极思考，可以帮助老年人放松精神，也是减压的一个好办法。尤其对于老年人，腿有力量了，才能走得更远，看到更好的风景，遇到更有趣的人和事情，这样才能延缓大脑的衰老，越活越年轻。要注意的是，下蹲的时候要全身放松，双腿分开与肩同宽，脚尖朝向前方，下蹲幅度以膝盖刚刚超过脚尖为宜。动作幅度和频率要因人而异，不要过快过多，保持微微的喘息，稍微有些累即可。如果能保证锻炼之后的酸痛，第二天能自然解除，最适宜。

节目的最后来分享名中医推荐的防心血管疾病好方子，早晚都服三七粉，建议每天早晚吞服一次三七粉，每次三克，还要配上枸杞来滋养肝肾。年纪大了一般都会有心脑血管疾病，吃三七粉和枸杞对心脑血管很好。老中医还建议临睡前也可以吃上几片丹参片，目的是活血化瘀。不过选择丹参片来搭配三七粉和枸杞的时候，老中医不建议选择复方丹参片，因为复方丹参片里面加了冰片，担心老年人吃了肠胃会不舒服。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地藏菩萨本愿经四，根据地藏菩萨地神护法品第十一，有一位监牢地神对释迦牟尼佛如是说：世尊，我从遥远过去以来瞻仰礼拜过无数无量的大菩萨，但这位地藏大菩萨与其他大菩萨相比，他所发的誓愿是最重最深最宏大的一个。世尊，这位地藏菩萨与阎浮提世界的众生有很大因缘，其他如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弥勒菩萨，这些大菩萨们已化成百千万种不同的身形来度化六道众生，但他们所发的誓愿已总有完结的一天，唯有这位地藏菩萨所发下的度脱众生誓愿是永无止境的。各位，凡虔诚礼拜赞叹地藏菩萨形象或是诵读地藏菩萨本愿经，有十种大利益：一、家宅土地吉祥丰润；二、家宅永保平安，大小皆无病痛，生活愉快；三、过去的先人们都可超生上天；四、现世的人会延年益寿，如有病人会渐渐痊愈，增加寿命；五、凡所求各种事情皆得满足；六、无水淹火烧之灾；七、一切无谓的损耗均可避免；八、杜绝一切噩梦；九、日夜均有众多神灵庇佑；十、经常接触到佛法。监牢地神又对佛陀常接触到佛法。监牢地神又

0: 化地藏菩萨形象来瞻仰膜拜。而这病人呢，本来是因业报受重病的，他就可承仗塑化菩萨像的功德，使重病消除，自然痊愈，之后还可增加寿命。
1: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崎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崎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启航了。
4: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3: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5: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Formant Elixir 冰凝珍贵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4: 特别推荐 Formant 全新 Elixir 冰凝硅澳鎏金系列。萃取珍贵稀有深海鲟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5: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亮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4: 现在来美容阁购买 Vermont 冰凝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还加送名贵礼品。
5: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art.com 网上平台见呢、啊，电话604-232-1010-233-6688。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聊留学生的故事。Tony 是三年前来到温哥华的，在一所大学里学习语言课程。他说，刚到温哥华，觉得那里真是人间天堂，好玩的、好吃的、好风景、好气候，什么都好。只要你有钱，而且在温哥华生活，你不用会讲英文，几乎什么店都有中文服务。他记得在温哥华市区的一家汇丰银行里面办理手续，那里的服务员会说广东话、普通话、上海话、潮州话，还有英文。托尼当时觉得很夸张，这样的服务在国内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他没有想到，出国后的一切都比预期的要顺利。对于中国人在温哥华生活，托尼完全感觉不到陌生。语言课程结束之后，托尼成功的申请到了 UBC 大学。但是在温哥华短短一年的学习生活中，天堂的价钱让托尼觉得有点吃不消了。 UBC 的学费一直在涨，涨幅也不固定，平时和朋友一起在家自己做饭，不怎么出去吃饭的话，一个月的伙食费也要300加币左右。房租如果是一室一厅公寓，就要每月900加币。除此之外，上网费用、有线电视费用、日常开销加在一起的话，第一年的生活费至少要10万人民币以上。这些还不包括在温哥华生活经不起诱惑买的衣服、电器等。托尼说，很多在温哥华的留学生都住在地下室，为的是节省住宿的费用。只要有钱，在温哥华住得再好的房子都可以。但是对于留学生来讲，那真的是有点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呢。后来托尼和家人商量，最终决定转学到加拿大的 Manitoba 大学继续他的大学二年级课程。选择来到 Winnipeg 的 Manitoba 大学，主要是因为这里的学费便宜，而且教学质量还算有保证。其次就是生活费用的低廉。相对温哥华同样的房租租金，在温哥华只能住地下室，但在 Winnipeg 就可以入住又大又漂亮的公寓。生活环境要好很多，父母支持，于是托尼转学了。而且觉得那里更适合留学生活，因为温哥华的生活太多姿多彩，花费太大。如果从省钱的角度来衡量，在温尼皮克的生活就仿佛天堂了。可是温尼皮克虽然省钱，但是鬼天气真的让从小生活在南方的托尼是吃尽苦头。冬天虽然加拿大的房间里有24小时的暖气供应，室内温度很高，但是室外的温度通常会降到零下40度左右，再加上大风，感觉温度降到了零下50度。毫不夸张地说，每次外出，托尼和朋友都会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戴了口罩，围了围巾，几乎只露出眼睛。可是只要你吸上一口气，你能感觉到鼻子都能结冰。整个冬天几乎是在室内度过的，漫天的大雪，漫长的冬季是考验人意志的时候。以前在上海看到下雪兴奋，甚至会觉得浪漫，可是现在托尼已经厌倦了下雪的天气。如果不是因为住宿环境好，托尼说自己情愿在温哥华打工赚自己的学费。出国留学就是抱着吃苦的打算，没有奢望能够在国外享受什么，但是托尼希望自己回国的时候能够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父母，不要留下什么遗憾。就像要享受温哥华天堂般的生活，就要付出天堂的价钱。如果要居住环境舒适、价廉物美的房子，就必须要忍受温尼伯格地狱般天气的煎熬。世上没有两全的事，也没有不经过努力就可以得到的成功。留学在外，为的是多学点东西，积累一些经验，
而很多留学生希望能够留在加拿大生活。托尼却说自己现在一心只想早点毕业回国工作，海归太多，再不早点回来，以后就更难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接下来晨曦和您聊聊不怕慢，只怕偏。人生的路很漫长，只有一步一个脚印走好，才能稳步迈进，急于求成，反而弄巧成拙，事与愿违。孩提时最快乐的事情之一，就是跟随大人去探亲访友，每次我都感到无比兴奋，就像第一次出栏的牛犊一样，一出门就连跑带跳往前冲，恨不得马上飞奔到要去的地方。可是大人们却不一样，似乎并不急于到达，在后面不停地叫喊，慢慢走会累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兴高采烈的我哪里听得进大人的忠告，心想路远才要赶紧走，像你们这样慢吞吞的，什么时候才能到啊？眼看自己很快就把大人们远远地甩在身后，心里可乐呵了。但是，不幸的是，大人们的话很快应验。由于走得太快，用力过多，没走多远，我便累得再也跑不动了。大人们虽然走得不紧不慢，可是却很快从后面赶了上来，而且从从容容，不曾显示出半点疲惫。渐渐地相信了大人的忠告，即使有时候心里焦急，可还是克制住自己，和他们老老实实地走路。这似乎是人之常情，不管走远路还是近路，都盼望早点到达，于是加快脚步，跨大步子。然而欲速则不达，往往适得其反，疲惫不堪。长途跋涉其实不是考验你能走多快，而是能走多久。现代社会的竞争激烈，使人们心情日益浮躁，越来越少有人愿意走弯路，更别说小步前进了。每个人都望眼欲穿，步履匆匆，怀揣着一举成名或一夜暴富的梦想，恨不得三步并两步走。但是现实却往往不能满足所有人的愿望，甚至无法满足任何人的愿望。很多人兴致冲冲上路，却无法善始善终，半途而废，黯然退出。人生可不是短跑，而是马拉松，要跑完全程，除了凭借速度，更要凭借顽强的毅力。靠速度是在用脚步奔跑，靠毅力是在用思想奔跑。很多时候，思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人生的路漫长，只有一步一个脚印走好，才能稳步迈进，不至于一蹶不振，急于求成。往往因为指望着目标而忽略了脚下，反而弄巧成拙，事与愿违。步子小没关系，日日行不怕千万里，驰而不息，锲而不舍，终能抵达向往的胜地。所以说，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再漫长的路，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也是要脚踏实地，一步步走出来的。懂得坚持的人，才能抵达成功的殿堂。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友谊。好的友谊必定包含三个因素，第一是默契，这是灵魂深处的默契，就仿佛两个灵魂之间有一种
亲缘关系，因而双方在基本的价值观上高度一致，彼此心知肚明，尽在不言中。这是一个前提，使得其他方面的沟通也变得容易。第二是欣赏，这是两个独特个性之间的互相欣赏，欣赏的是对方身上自己最看重的优点，这优点也许是自己也具备的，因此惺惺相惜，也许是自己不具备的，因此衷心倾慕。而第三则是宽容，事实上只要前两个因素足够强烈，就自然会宽容对方身上自己不太看重的缺点，如果不肯宽容，就说明前两个因素仍然较薄弱。所以收音机旁的您不妨环顾一下，您的友谊又建立在哪三个因素之上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人工作压力都很大，生活负担重，婚姻一地鸡毛，无数次想要逃离，无数次想要放弃。但是换一个城市生活就会好吗？换一份工作就会顺心吗？换一个人婚姻就会更圆满吗？很多时候以为走到了绝路，其实是自己把自己的路堵死了。很多人不是过不去生活的那道坎儿，而是过不了心里那一关。心有阴霾遮挡，所到处处黑暗，如果心有暖阳，所见处处晴天。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未来没有来临之前，怎么知道现在所谓的困境不是一件好事呢？所以朋友们，当你痛苦迷茫时，不妨静下来想一想，当初为何拼尽全力选择这一条路。当你疲惫心累时，不妨停下来歇一歇，等待雨过天晴，再更好的出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没有白吃的苦，成人的世界更需要童话，就像来年的春天又会开花。当你站在人生的谷底，咬紧牙关，依然充满希望，勇往直前，徒步辟出一条路，徒手凿出一束光，你会发现岁月宽宏，前路明亮，一切穿越都是值得。当你成长为更强大、更美好的自己时，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回赠。愿你有一天站在时光中回望来路，能对自己说，虽然辛苦，我还是会选择那种滚烫的人生。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3: 聂志文灵岩三寺庆祝5月24日释迦牟尼佛圣诞，当天早上9点举行浴佛节典礼，10点举办素食圆游会，30个摊位品尝素食和趣味活动。圆游券已开始发售，收入拨给扩建基金，为方便信众前往灵岩三寺，免费专车巴士接送。3条路线：唐人街、温哥华、本拿比、高贵林、素里和三角洲市，宣留座位，共商盛举，发愿行善。请联系灵岩三寺或致电604-202-3933。
4: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离家，我们丧失了依恋的对象，我们丧失了文化的身份，而离开家乡，来到这片新的土地，我们还要完成角色的转变。到达新环境之后，人的角色可能发生变化，比如过去在家中是被照顾者，而到了新环境之后，需要独自完成任务，甚至照顾家人。再比如过去是学生，到其他城市工作之后，需要适应从校内到校外的变化。这种角色的改变造成了压力。这种改变也会使人对过去充满了理想化。马尔塞·普鲁斯特写过，对逝去的年华的追忆无需与真实记忆如一。在应对新环境中的不如意时，我们会怀念旧时场景，会产生玫瑰色偏误，即过分夸大旧环境的美好，而相比之下，新环境显得越发可憎。而这种离家又中断了过去的生活方式，过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在新环境中可能并不合适，比如有夜跑习惯的人来到犯罪率高的新环境，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中断夜跑，比如习惯在花园散步的人因为花园被拆迁只好选择去其他地方。可是旧日的习惯依旧影响着人们，所以在新环境中我们会感到焦虑不安。所谓主场优势，说的就是人在熟悉的环境中有一种一切皆在掌握中的自信，而陌生的环境里，人会感到对周围环境的失控，因而感到无助。而对伤痛中的人来说，无能为力感始终是一个主题，因为我们减少了对生活的控制感。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那么我们如何与乡愁共处呢？先提出一个概念，叫过渡性客体。过渡性客体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我们很多人日常生活中也一直在使用。我们把对依恋对象的感情过渡到一个物体上，通常是一个便于携带的物体，这个物体能够极大的抚慰我们，像相片啊、项链等啊，都是常见的过渡性客体的形式。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物品，活动也能充当过渡性客体。比如，如果你在家中有一些惯常的活动，睡前听广播啊，在新的环境重复一样的活动，也能承载你对家的依恋。而对于乡痛来说，选择什么样的物品或活动赋予它意义，让它作为你记忆

妆容配上得体大方的笑容，才会使你光彩夺目，风华绝代。做一个爱笑的姑娘吧，爱笑的姑娘运气都不差。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时间关系啊，今天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夜很深了，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好好睡觉，今夜有个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

0: 去爱。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习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加台正频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如果您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抚慰预售或百年计划，请与我们联系，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欢迎大家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我们今天和宝爸宝妈说到的是亲子的话题。那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呢，玩玩具是他们的一个天性啊，很多家里面有专门一个玩具房，或者是孩子的房间里面有一个角落呢，就是放玩具的。每次孩子玩玩具的时候呢，都会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兴奋。不过呢，玩完之后呢，就会发现呢，这个玩具呢一点一点的积攒起来的话呢，就会乱七八糟。其实啊，有些家里呢就觉得这个玩具乱七八糟对孩子没好处，那也有的家里呢觉得这个玩具堆弄得乱七八糟好像也不是说没什么不好。到底这个玩具堆弄得乱七八糟，或者是整整齐齐的，到底哪个好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呢一起来说说这个话题。我们知道孩子呢在启蒙时期啊玩玩具，这个是他很小的时候的一个能力启蒙，还有肢体运动等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玩着玩着当中就慢慢的长大了，智力也会增长，所以呢，玩具对孩子的成长意义是非常大的。而玩具堆的环境呢，是让孩子呢可以从视觉和感觉上更容易接近玩具，从而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一种积极的影响。可能人们不会想到，其实散乱的这个玩具堆对于孩子的创造力和发展力呢是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的，这是它的一个好处。那曾经有心理学家专门对此呢进行研究，结果就发现呢，孩子如果生活在一种环境因素比较复杂的场景里面，那么孩子的大脑呢就会得到更加高效的利用，孩子将会不断地进行探索，来满足自己对环境的好奇心。也就是说，孩子的这个玩具堆啊，虽然说看起来可能有点乱一点，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却能够激发孩子大脑活跃度，让孩子的大脑可以更好的使用，从而提升孩子的创造力。比如说不同颜色的积木块，他可以迅速的找出来，然后迅速的排列组合，那对于他来讲，这个大脑就是一个锻炼了。好，除此之外呢，这个乱乱的玩具堆呢还能激发孩子的兴趣。那些看似比较凌乱的玩具堆，其实在孩子眼中啊就是一堆宝贝，是一座金银岛。玩具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当一大堆的玩具堆在一起的时候，孩子们看到的并不是凌乱的玩具堆，而是财宝。它会激发孩子很大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孩子的积极的情绪。那么当孩子的积极性有被调动之后呢，就会产生更多的成长兴趣，比如说更积极于自身的能力的启蒙等等。

0: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1: 装修好烦呐、啊！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0: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per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1: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0: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1: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0: 有心不怕迟，
2: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1: 聂志文604-231-812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3: 玩具堆虽然说对孩子有很多好处，但同时也是存在一些弊端。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嘛。好，我们来看一看，孩子要是把这个玩具堆弄得乱七八糟的话，对孩子有些什么样的坏处。乱乱的玩具堆可能让孩子一直生活在一个非正常的环境当中，从而对孩子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比如说引起孩子一些不良的习惯。玩具堆虽然说是一种玩具的凌乱摆放方式，但是如果家长不加以控制玩具堆的数量还有状态等等因素的话，就会可能形成一种真正的凌乱环境。这种环境已经不是单纯的乱了，而是一种脏乱差的范畴。如果孩子经常的生活在这种过于凌乱的环境中，那么孩子可能会养成一种不喜欢收拾自己物品的习惯，同时呢，也会让他产生一种惰性，这个积极性就会下降，慢慢的就开始不思进取了。好，第二个呢，如果太乱的脏乱差的玩具堆呢，它会影响孩子的卫生意识的建立。按理来说，凌乱的玩具和卫生之间关系并不是太大，但是凌乱的玩具呢，会给孩子一种视觉上的不卫生的感觉。孩子看多了这种凌乱的玩具，那么就会降低自身对卫生的标准，从而影响孩子卫生意识的建立。一般来说呢，卫生呢都是和整齐相互关联的。那么人们往往在潜意识中认为，干净的物体呢是整齐的，而整齐的物体就是干净的。当然说这不完全一定，但是在潜意识当中是有这样的让人的感觉。所以呢，长期的过于凌乱的玩具堆可能会降低孩子的卫生意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可能会让孩子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凌乱的玩具会给孩子带来一种错误的认识，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让孩子认为不需要收拾家务，凌乱才是日常生活的常态。那么这种认识一旦形成，它的后果其实是不堪设想的。小孩子的表现可能不明显，但是长大之后，尤其是结婚和父母分开之后，就会发现一些人呢在家务方面十分的懒惰，不愿意去扫地拖地整理家务。其实呢，很有可能这是因为他从小就产生了一种自己的生活环境原来就是怎么样的，他的标准已经达到了，那么现在这么乱也应该是这样的，这么乱的一个意识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过去三十年，太太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现在患有脑退化，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5月31号，我会为她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 Go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2: 邀请您一同参与。你的每一步都能支持 BC 省和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3: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9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6: 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他们的玩具堆。那么这个玩具堆虽然是乱，但是呢，从某个方面来讲呢，还是应该适时的进行整理的。其实有一本书当中呢，说到这个父母教育孩子整理自己的物品，既是培养孩子责任心的需要，也是培养孩子独立能力和做事有条不紊能力的需要。所以孩子想要得到健康成长，学会自己整理自己的物品是很有必要的。虽然说家长不适合替孩子整理玩具，但是呢，也不能够让他放任自流，放着这些凌乱的玩具不管，而是让孩子建立一个整理物品的意识。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试着这样做，比如说不替代孩子收拾，但是呢，要带领孩子收拾，就是不亲自帮他做，可是要带着孩子慢慢的一起做。那为了避免孩子养成不好的习惯，家长是需要控制好他的这个玩具堆的规模。如果孩子将玩具扔得到处都是，那么家长最好还是带孩子收拾一下，杜绝孩子养成这种坏习惯。这并不是说替孩子收拾，而是带着他收拾，教他怎么收拾，做一些示范。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孩子慢慢养成一种自己收拾物品的习惯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孩子在自主收拾物品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成长训练的行为，能够让孩子的手眼协调、反应力、规划能力等等得到非常有效的锻炼和提升。第二呢，这是可以培养孩子的效率意识的。那在收拾玩具的时候，孩子也可以从这个行为中产生一种更强的效率意识。比如说孩子将会明白，将这个玩具分类摆放的话呢，无论是寻找还是归纳，都很容易很快的就找着了。将玩具摆放整齐的话，下一次自己想要什么玩具，就会一目了然的找到自己心仪的玩具。这个效率的概念呢，其实在整理玩具堆的时候就已经给他种下了小种子，对孩子成长来说是很重要的。有些家长呢埋怨孩子的效率意识不强，其实在培养他生活的过程当中，点点滴滴都是可以让他有意识的去建立的。第三个呢，整理这个玩具堆呢，是可以为孩子提供整理物品需要的条件。比如说要给孩子准备合适的收纳箱，那这样孩子才能够自主的收拾啊，不同的收纳箱收不同的物件。如果说家长连基本的收纳条件都没有给孩子具备的话，那么孩子很有可能根本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入手，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孩子收拾东西的效率还有积极的影响。那如果给孩子准备好收纳箱等等这些盒子啊等等这些整理条件，孩子收拾完成之后看到自己的成果也非常的高兴的，会大大的激励他的这种成就感，从而更有利于孩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此外呢， 孩子收拾完他的这些玩具之后呢，有一点爸爸妈妈一定要做的，就是要肯定孩子的积极努力收拾物品的行为。即使是他收拾的这些物品不是非常的合爸爸妈妈的意，但是也是要很好的大大的表扬孩子的。如果说孩子收拾物品收拾的时候很快，那么家长更应该呢肯定孩子的速度，给他感到自豪。这种及时肯定孩子的积极行为，能够让孩子对于这个整理物品这件事啊产生更大的兴趣，而且呢他会认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好，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这个整理玩具堆。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做乱而有章法，对于孩子的玩具堆来说呢就是这样的，规模的控制要得当，不能弄得脏乱差，还是要适时的收拾，别让这个玩具堆过于庞大，这样会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介绍的是宝宝很喜欢吃的一种黄金面包条，妈妈在家里面很简单，十分钟就可以做好了。这个没有烹饪基础的朋友呢，其实也是可以做的，美味又营养，咬一口还酥得掉渣，孩子特别喜欢。这个早餐呢，孩子们吃的时候会吃很多，非常的开心。好，这个面包条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拿四片吐司配两颗鸡蛋，然后一点盐，一点芝麻，一点蜂蜜。烹饪的步骤呢是准备好四片吐司，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吐司呢切成小长条，鸡蛋里面加盐还有黑芝麻，把面包条放在蛋液里，沾上这个鸡蛋液还有芝麻，沾好了以后整个都沾好，然后我们放到这个烤箱里面180度烘烤十分钟就可以了。烤完这个面包条啊，外面是酥酥脆脆的，淋上蜂蜜就可以吃了。好了，这么简单的一种做法，那么宝妈们不如换个口味来给孩子们做一下这个黄金面包条。那选择食材的时候啊，最好是看一看这个面包片，这个面包片呢最好是气孔分布均匀的，孔隙大小没有差异，切面很平整，颜色也很均匀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做出来的这个面包条呢才不会有的地方生有的地方熟。好，此外呢保证鸡蛋的新鲜口味和口感，鸡蛋呢冷藏保存呢不要超过半个月。好的，这个是宝宝们非常喜欢吃的黄金面包条，简单的做一做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吃的早餐了。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的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具有好大影响。
1: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种植花旗参的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重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0: 全部花旗参厂只有10%到20%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和价格，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儿童饮食的几个注意事项。现在的孩子都不缺营养，缺的恐怕是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科学的饮食搭配。下面介绍几个儿童饮食的禁忌事项，希望对家有幼儿的家长有所帮助。第一点，吃饭的时候不能责骂孩子。吃饭时对孩子训斥甚至打骂，是最不符合生理心理卫生要求的。人的生理机制是受大脑支配的，父母的训斥必然会使孩子心情郁闷，导致肠胃活动和消化腺体的分泌受到抑制，从而引起消化不良和吸收不好。所以吃饭的时候应该尽可能让孩子心情欢畅，千万不能责骂。第二，儿童忌暴食，暴食伤身，人人皆知，尤其是3岁以内的儿童更是如此。小孩吃东西往往不会自我调节、自我控制，喜欢吃的东西就大吃，有的时候会引起消化不良，造成积食。这不仅浪费了食品，而且增加了孩子肠胃、肾脏的负担，严重的还可能给这些脏器带来疾病。儿童饮食的第三个禁忌是，不要过多吃零食和甜食。吃零食过多，轻则造成消化功能紊乱，影响正常饮食；重则造成积食。如果零食吃得过多，主食难免会减少，时间长了，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孩子容易患某种营养缺乏症。重要的是，脑细胞数量的增值是一次性完成的，儿童错过了这个关键时期，以后就难以弥补。甜食及糖分是人体的主要热能来源，也是儿童生长发育不可少的营养之一。但是任何事物，包括吃东西，总是有一定比例和限度，吃得过量了，往往会适得其反。所以一定要控制孩子进食甜食和零食的数量。儿童饮食的第四个禁忌是，不要多吃盐。医学研究认为，婴儿最好到6个月左右才可以吃带咸味的食品，因为小孩刚出生时肾功能尚不完善，大概到了5、6个月的时候，婴儿的肾功能才渐渐发育完善，才能把多余的钠和氯等物质排出体外。母乳、牛奶中均含有一定量的钠和氯，已经能够满足6个月龄内的婴幼儿的生理需要。一般来说，5到12个月的婴儿每天食盐量是1克左右，2岁以上渐渐可以与成人同量。但是那些活动量大、出汗多的儿童，在膳食中可以适当多一点以补充需要，是科学的。如果孩子吃得过咸，轻则容易咳嗽，重则有可能患上高血压，不利于儿童的生长发育。儿童饮食的第五个禁忌是，不要添加味精。味精的化学名称是谷氨酸钠，由于谷氨酸钠进入人体后，能参与机体细胞内的氨基酸、蛋白质及碳水化合物的代谢，促进氧化过程，所以能够改善神经系统的功能。但是在食物中加入过多的味精，特别对小孩的健康是有害的，因为味精食用后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 能与血液中的微量元素锌化合，转化为谷氨酸锌而排出体外。小孩如果经常摄入过多的味精，日积月累会导致锌缺乏症。

锻炼不仅可以身体强健，还能愉悦精神。下面给大家介绍一种简单方便的健身动作，那就是下蹲。下蹲这个动作不仅省时简单，容易掌握，而且节省空间。无论在家里还是外出，只要能站立就可以。它还有很多好处，蹲起运动5分钟就有行走1小时的锻炼效果。首先，下蹲的时候可以增强肌肉力量，增加身体的协调性，增加人生活的积极性。重复活动更可以增加大脑对身体屈伸活动的控制性，使人能够适应身体的突然屈伸变化，降低摔倒的风险。同时，适当的蹲起活动可以增加髋部和膝关节的活动，适当增加它们的灵活性。下蹲活动需要胸背部及腰腹部肌肉的配合，甚至有的动作需要上肢的配合，实际上这是对周身肌肉整体活动的训练。其次，下蹲活动可以使周身血管规律性的收缩舒张，减少心脏外周的阻力，改善微小血管的弹性，减少心脏负荷，还能降低血压。反复的下蹲、起来、再下蹲，可以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血液循环加强了，回心血量增加，能有效改善心肌的血液供应和新陈代谢。同时，下蹲动作比较简单，不需要大脑积极思考，可以帮助老年人放松精神，也是减压的一个好办法。尤其对于老年人，腿有力量了，才能走得更远，看到更好的风景，遇到更有趣的人和事情，这样才能延缓大脑的衰老，越活越年轻。要注意的是，下蹲的时候要全身放松，双腿分开与肩同宽，脚尖朝向前方，下蹲幅度以膝盖刚刚超过脚尖为宜。动作幅度和频率要因人而异，不要过快过多，保持微微的喘息，稍微有些累即可。如果能保证锻炼之后的酸痛，第二天能自然解除，最适宜。

节目的最后来分享名中医推荐的防心血管疾病好方子，早晚都服三七粉，建议每天早晚吞服一次三七粉，每次三克，还要配上枸杞来滋养肝肾。年纪大了一般都会有心脑血管疾病，吃三七粉和枸杞对心脑血管很好。老中医还建议临睡前也可以吃上几片丹参片，目的是活血化瘀。不过选择丹参片来搭配三七粉和枸杞的时候，老中医不建议选择复方丹参片，因为复方丹参片里面加了冰片，担心老年人吃了肠胃会不舒服。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习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4: 那边有活动吗？
3: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4: 可以带狗狗去吗？
3: 欢迎全家来野餐，
4: 太好了。
3: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聊留学生的故事。Tony 是三年前来到温哥华的，在一所大学里学习语言课程。他说，刚到温哥华，觉得那里真是人间天堂，好玩的、好吃的、好风景、好气候，什么都好。只要你有钱，而且在温哥华生活，你不用会讲英文，几乎什么店都有中文服务。他记得在温哥华市区的一家汇丰银行里面办理手续，那里的服务员会说广东话、普通话、上海话、潮州话，还有英文。托尼当时觉得很夸张，这样的服务在国内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他没有想到，出国后的一切都比预期的要顺利。对于中国人在温哥华生活，托尼完全感觉不到陌生。语言课程结束之后，托尼成功的申请到了 UBC 大学。但是在温哥华短短一年的学习生活中，天堂的价钱让托尼觉得有点吃不消了。 UBC 的学费一直在涨，涨幅也不固定，平时和朋友一起在家自己做饭，不怎么出去吃饭的话，一个月的伙食费也要300加币左右。房租如果是一室一厅公寓，就要每月900加币。除此之外，上网费用、有线电视费用、日常开销加在一起的话，第一年的生活费至少要10万人民币以上。这些还不包括在温哥华生活经不起诱惑买的衣服、电器等。托尼说，很多在温哥华的留学生都住在地下室，为的是节省住宿的费用。只要有钱，在温哥华住得再好的房子都可以。但是对于留学生来讲，那真的是有点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呢。后来托尼和家人商量，最终决定转学到加拿大的 Manitoba 大学继续他的大学二年级课程。选择来到 Winnipeg 的 Manitoba 大学，主要是因为这里的学费便宜，而且教学质量还算有保证。其次就是生活费用的低廉。相对温哥华同样的房租租金，在温哥华只能住地下室，但在 Winnipeg 就可以入住又大又漂亮的公寓。生活环境要好很多，父母支持，于是托尼转学了。而且觉得那里更适合留学生活，因为温哥华的生活太多姿多彩，花费太大。如果从省钱的角度来衡量，在温尼皮克的生活就仿佛天堂了。可是温尼皮克虽然省钱，但是鬼天气真的让从小生活在南方的托尼是吃尽苦头。冬天虽然加拿大的房间里有24小时的暖气供应，室内温度很高，但是室外的温度通常会降到零下40度左右，再加上大风，感觉温度降到了零下50度。毫不夸张地说，每次外出，托尼和朋友都会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戴了口罩，围了围巾，几乎只露出眼睛。可是只要你吸上一口气，你能感觉到鼻子都能结冰。整个冬天几乎是在室内度过的，漫天的大雪，漫长的冬季是考验人意志的时候。以前在上海看到下雪兴奋，甚至会觉得浪漫，可是现在托尼已经厌倦了下雪的天气。如果不是因为住宿环境好，托尼说自己情愿在温哥华打工赚自己的学费。出国留学就是抱着吃苦的打算，没有奢望能够在国外享受什么，但是托尼希望自己回国的时候能够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父母，不要留下什么遗憾。就像要享受温哥华天堂般的生活，就要付出天堂的价钱。如果要居住环境舒适、价廉物美的房子，就必须要忍受温尼伯格地狱般天气的煎熬。世上没有两全的事，也没有不经过努力就可以得到的成功。留学在外，为的是多学点东西，积累一些经验，
而很多留学生希望能够留在加拿大生活。托尼却说自己现在一心只想早点毕业回国工作，海归太多，再不早点回来，以后就更难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接下来晨曦和您聊聊不怕慢，只怕偏。人生的路很漫长，只有一步一个脚印走好，才能稳步迈进，急于求成，反而弄巧成拙，事与愿违。孩提时最快乐的事情之一，就是跟随大人去探亲访友，每次我都感到无比兴奋，就像第一次出栏的牛犊一样，一出门就连跑带跳往前冲，恨不得马上飞奔到要去的地方。可是大人们却不一样，似乎并不急于到达，在后面不停地叫喊，慢慢走会累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兴高采烈的我哪里听得进大人的忠告，心想路远才要赶紧走，像你们这样慢吞吞的什么时候才能到啊。眼看自己很快就把大人们远远地甩在身后，心里可乐呵了。但是不幸的是，大人们的话很快应验，由于走得太快，用力过多，没走多远我便累得再也跑不动了。大人们虽然走得不紧不慢，可是却很快从后面赶了上来，而且从从容容，不曾显示出半点疲惫。渐渐地相信了大人的忠告，即使有时候心里焦急，可还是克制住自己，和他们老老实实地走路。这似乎是人之常情，不管走远路还是近路，都盼望早点到达，于是加快脚步，跨大步子。然而欲速则不达，往往适得其反，疲惫不堪。长途跋涉其实不是考验你能走多快，而是能走多久。现代社会的竞争激烈，使人们心情日益浮躁，越来越少有人愿意走弯路，更别说小步前进了。每个人都望眼欲穿，步履匆匆，怀揣着一举成名或一夜暴富的梦想，恨不得三步并两步走。但是现实却往往不能满足所有人的愿望，甚至无法满足任何人的愿望。很多人兴致冲冲上路，却无法善始善终，半途而废，黯然退出。人生可不是短跑，而是马拉松，要跑完全程，除了凭借速度，更要凭借顽强的毅力。靠速度是在用脚步奔跑，靠毅力是在用思想奔跑。很多时候，思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人生的路漫长，只有一步一个脚印走好，才能稳步迈进，不至于一蹶不振，急于求成。往往因为指望着目标而忽略了脚下，反而弄巧成拙，事与愿违。步子小没关系，日日行不怕千万里，驰而不息，锲而不舍，终能抵达向往的胜地。所以说，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再漫长的路，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也是要脚踏实地，一步步走出来的。懂得坚持的人，才能抵达成功的殿堂。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友谊。好的友谊必定包含三个因素，第一是默契，这是灵魂深处的默契，就仿佛两个灵魂之间有一种
亲缘关系，因而双方在基本的价值观上高度一致，彼此心知肚明，尽在不言中。这是一个前提，使得其他方面的沟通也变得容易。第二是欣赏，这是两个独特个性之间的互相欣赏，欣赏的是对方身上自己最看重的优点，这优点也许是自己也具备的，因此惺惺相惜，也许是自己不具备的，因此衷心倾慕。而第三则是宽容，事实上只要前两个因素足够强烈，就自然会宽容对方身上自己不太看重的缺点，如果不肯宽容，就说明前两个因素仍然较薄弱。所以收音机旁的您不妨环顾一下，您的友谊又建立在哪三个因素之上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人工作压力都很大，生活负担重，婚姻一地鸡毛，无数次想要逃离，无数次想要放弃。但是换一个城市生活就会好吗？换一份工作就会顺心吗？换一个人婚姻就会更圆满吗？很多时候以为走到了绝路，其实是自己把自己的路堵死了。很多人不是过不去生活的那道坎儿，而是过不了心里那一关。心有阴霾遮挡，所到处处黑暗，如果心有暖阳，所见处处晴天。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未来没有来临之前，怎么知道现在所谓的困境不是一件好事呢？所以朋友们，当你痛苦迷茫时，不妨静下来想一想，当初为何拼尽全力选择这一条路。当你疲惫心累时，不妨停下来歇一歇，等待雨过天晴，再更好的出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没有白吃的苦，成人的世界更需要童话，就像来年的春天又会开花。当你站在人生的谷底，咬紧牙关，依然充满希望，勇往直前，徒步辟出一条路，徒手凿出一束光，你会发现岁月宽宏，前路明亮，一切穿越都是值得。当你成长为更强大、更美好的自己时，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回赠。愿你有一天站在时光中回望来路，能对自己说，虽然辛苦，我还是会选择那种滚烫的人生。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咦，你在吃什么呀？
2: 非洲海底椰止咳糖喽，它强而有力，止咳止痛通鼻塞，对感冒或过敏引起的咳嗽不止很有效。它还除口气、提神、祛痰润喉。
1: 我听说非洲海底椰止咳糖在新马美国都很流行，现在加拿大都有，那就太好了。
2: 痰最容易养细菌，非洲海底椰止咳水、止咳糖，除痰快又好。用户热线604-678-9987或416-532-5896。
3: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离家，我们丧失了依恋的对象，我们丧失了文化的身份，而离开家乡来到这片新的土地，我们还要完成角色的转变。到达新环境之后，人的角色可能发生变化，比如过去在家中是被照顾者，而到了新环境之后，需要独自完成任务，甚至照顾家人。再比如过去是学生，到其他城市工作之后，需要适应从校内到校外的变化，这种角色的改变造成了压力。这种改变也会使人对过去充满了理想化。马尔塞·普鲁斯特写过，对逝去的年华的追忆无需与真实记忆如一。在应对新环境中的不如意时，我们会怀念旧时场景，会产生玫瑰色偏误，即过分夸大旧环境的美好，而相比之下，新环境显得越发可憎。而这种离家又中断了过去的生活方式，过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在新环境中可能并不合适，比如有夜跑习惯的人来到犯罪率高的新环境，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中断夜跑，比如习惯在花园散步的人因为花园被拆迁只好选择去其他地方，可是旧日的习惯依旧影响着人们，所以在新环境中我们会感到焦虑不安。所谓主场优势，说的就是人在熟悉的环境中有一种一切皆在掌握中的自信，而陌生的环境里，人会感到对周围环境的失控，因而感到无助。而对伤痛中的人来说，无能为力感始终是一个主题，因为我们减少了对生活的控制感。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那么我们如何与乡愁共处呢？先提出一个概念，叫过渡性客体。过渡性客体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我们很多人日常生活中也一直在使用。我们把对依恋对象的感情过渡到一个物体上，通常是一个便于携带的物体，这个物体能够极大的抚慰我们，像相片啊、项链等啊，都是常见的过渡性客体的形式。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物品，活动也能充当过渡性客体。比如，如果你在家中有一些惯常的活动，睡前听广播啊，在新的环境重复一样的活动，也能承载你对家的依恋。而对于乡愁来说，选择什么样的物品或活动赋予它意义，让它作为你记忆的具体残骸，也许值得你去考虑。虽然我们从来不曾真正拥有过故乡，我们却也从未全然失去它。你脑海中一年四季该有的食物，你对于节日的期待，你在一些人情事项，比如婚庆上的处理方式，你的宗教行为，总有一些时候，你会发现故乡从你体内跳出来，让你看见它。托克维尔曾经说过，一代人要向前一代人宣战很容易，想与他们截然不同却很难。在许多你自己都不曾察觉到的地方，他们仍然影响着你，无论好的坏的，他们的期意，他们的教诲，都是你无可否认的精神家园。故乡或许不能再找回，亲人却在。春节的一个魅力之一，就是会让所有人暂时忍下各种不快，一家人一起先好好过个年。我们骨子里那种来自故乡的力量，在这句话中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体现。不论怎么样，生活都会过下去。我们知道，在加拿大，你我同为异乡人，而收音机旁的您，至少一直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的是，你的笑容就是最好的妆容。我的大学同学小严两年前去英国留学了，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面。前天这家伙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回国来过节，我立刻要求见一面，两年不见实在挺想他。我话刚也说出口，他就说当然要见一面，不然我打电话给你干什么？你要是没什么事儿，我们半小时后在你家旁边的星巴克见面。我忍不住抱怨他，我以为你还在英国呢，感情你就回来了，怎么不提早告诉我？他在电话那头笑得特别开心，怎么没想到吧，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开心吧。嘿，这家伙是不是在英国待的时间太长，把人都呆傻了？他不知道有的时候惊喜等于惊吓吗？我表达了我的意思，大概说我要两个小时之后才能出来。小严很委屈，说以为你着急见我，没想到你一点都不想我，为什么要两个小时？我叹了口气，
开始给他算时间，比如我需要时间换衣服吧，我还需要时间蒸一下脸，然后做个面膜，再美美的化个妆，才好去见他。对于我的磨磨唧唧，他相当的不满。最后我们折中了一下，一个小时后见面。挂了电话，我立刻冲到卫生间洗脸，开始倒腾自己。我进行了有史以来速度最快的一次打扮，洗脸、蒸脸、化妆、梳头、换衣服，一小时全部搞定。等我收拾停当后，离见面的时间只剩下5分钟，中间还得忍受着他不停的催促。原本我以为当年就快打扮的小妍出了2年国，一定会带着国际范儿出现在我面前，所以我将自己收拾成精致小女人的面貌，才敢出现在她面前。可是当我见到她的那一刻，才发现她穿得特别的随意，倒显得我打扮得过于刻意了。她脸上几乎没有施脂粉，但气色很好。想当年她特别的爱化妆，眉毛拔得细细的，眼线画得长长的，眼睫毛一根根刷得翘翘的，她一定会把自己打扮得像个精致的洋娃娃，才会施施然出现在大家面前。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见她之前才会如此精心。按照以往的习惯，我如果不这样，她一定会痛心疾首地告诉我，你简直不是女人，实在对不起女人这个身份。我刚出现，小妍就站起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说，2年不见，变化挺大呀。我以为她会和我聊些国际时尚之类的话题，结果她坐下来就跟我说，女人，什么时候跟你老公来英国玩呀？我现在会做烘焙，会做蛋糕小点心，我在英国租的小院子里还种了不少东西呢。我愣愣地看着他，这家伙在国外受了什么刺激，感觉性情大变呀。我仔细地看着他说，你变了。他笑着看着我问，哪儿变了？这一问我倒真的仔细端详起来。虽然现在的小妍不像以前打扮的那么时髦，可看起来让人更舒服，而且感觉她整个人都变了。是什么变了呢？对，是脸上的笑容。从她见到我后，她的脸上就一直挂着发自内心的笑容，那是一种内心的愉悦和舒展，仿佛阳光洒在脸上的感觉，给人一种柔和的美。就是这份发自内心的笑容，让他整个人都不一样了。记得以前他是最愤世嫉俗的了，经常横眉怒目，也因此交往3年的男朋友选择了离开。小妍去英国留学，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感情的失利。小妍对我说，以前我老觉得要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就是穿上最精美的衣服，画上最精致的妆容。在英国的2年里，我终于明白，最好的妆容就是脸上的笑容，这是我的房东太太告诉我的。所以在英国我学习烘焙，亲自种瓜果，对每个出现在我面前的人都给予最真诚的笑容。然后我发现大家也回我以微笑，我变得越来越开心。另外我这次回国就是为了来见他。前不久我们又恢复了联系，对于我的变化他很惊喜，问我能不能重新开始。小妍说这些的时候，脸上始终保持着朗朗的笑意。我说这一次幸福不会再从他手中溜走了，这个观念也是他这次回来带给我最好的礼物。我们很多人为了美丽漂亮，不惜血本尝试美容院的各种项目，几千一套的护肤品想也不想就买下。很多女孩子为了名牌衣服和包包，甚至不惜节衣缩食也要去买，总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有追求有品味的姑娘。可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一点，越是美好的东西往往都是免费的，
比如空气，比如雨水，比如你脸上的笑容，只要你展颜一笑，胜过万千粉饰。我们一定要明白，没有一个人会因为女孩子化了精致的妆而更加喜欢我们，却不顾脸上的表情是什么。也没有人因为女子拎了个限量版的包包就更加尊重人，却不管我们有没有内涵，能使别人愿意靠近我们和我们做朋友的，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喜悦和真诚，是我们愿意带给别人快乐与欢笑，是我们的内涵与品味。当然并不是说女孩子打扮是错，而是我们应该分清主次，简单自然的妆容配上得体大方的笑容，才会使你光彩夺目，风华绝代。做一个爱笑的姑娘吧，爱笑的姑娘运气都不差。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时间关系啊，今天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也很深了，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好好睡觉，今夜有个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今日是5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总理卡尼和本省省长尹大卫今日在温哥华进行闭门会谈，双方同意就 BC 经济优先议题和联邦政府在全国发展项目中的角色展开谈判。会谈前，卡尼出席大温贸易局的活动，表示要推进亚省力推的输油管项目需要符合三项前提，一是启动碳捕集项目 Pathways， 二是为 BC 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三是要同原住民进行不可妥协的磋商。卡尼表示，直接坐下来磋商有助双方建立共识，厘清工作方向。另外，尹大卫早前多次批评联邦政府因亚省的不合作行为获得额外优待，他在星期三再次重申，友谊的一部分在于彼此坦诚相待，包括经济发展必须和环境保护一致，包括禁止邮轮在 BC 北部航行的禁令。他强调，保护 BC 北部原始海岸线对省民至关重要，并相信卡尼和他持相同价值观。卡尼表示，推进输油管项目需要以正确方式进行，同原住民合作，并兼顾可持续发展和 BC 省民的优先事项。但是卡尼同时表示，联邦政府虽然会因应各方讨论调整立场，但是在输油管等议题上必须要在合理时间内达成解决方案。他表示，加拿大幅员辽阔，事务繁多，如果相关工作在 BC 陷入僵局，联邦政府将需要将更多时间投放到其他地区，务求令全国发展持续推进。温哥华东百老汇街介乎 Main 至 Quebec 之间，经过约四个月封锁后，今日早上重开部分通车。张亦伦报道。
3: 温哥华百老汇街介乎 Main 至 Quebec 之间的路段，经过大约四个月施工后，今日早上正式重新通车。百老汇街地铁工程团队话，当局已经恢复东西方向各一条行车线，并开始拆除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和调整改路的指示。区内商户话，自1月26号封路以来，工程对营运造成严重影响，生意额持续下跌。不过今次道路重开带来的舒缓可能只是比较短暂的时间。为配合千禧线沿线工程，百老汇街介乎 Albert 至到 Cambie 的路段预计今年夏天会再度封闭，工程到时会长达六个月。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大温地区一名四岁儿童前日从二楼的窗户堕下受重伤，现时正在康复中。枫树岭皇家骑警表示，事件是在维多利亚日假期下午发生，地点位于枫树岭236街的一处住宅。该儿童经空运送院，情况稳定。警方同现场多名人士收集口供，包括情绪激动的儿童父母。根据初步调查，事件相信属于意外，警方未有发现任何不法行为的证据。本月初多伦多发生两宗幼童堕楼身亡事故，随着天气转暖，当局已经向家长就未有妥善固定的窗户对儿童所构成的危险发出警告。 BC 儿童医院急症室去年共接获23宗儿童从窗户或者阳台堕下的受伤个案，较2024年的15宗大幅上升。BC 儿童医院及 BC 医疗紧急服务建议，家长应该安装窗户锁，限制窗户开启幅度不超过10厘米，并将家私远离窗户和阳台，以防儿童攀爬至窗台。温哥华市长沈冠健今日提出动议，建议为3至12岁儿童提供首三级免费游泳课程。张亦伦报道。
3: 温市市长沈冠健 Ken Sim 会今日向市议会提出动议，建议为3至12岁儿童提供首三级免费游泳课程。动议中指出，淤溺仍然是儿童及青少年可以预防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基本游泳能力属于重要的生存技能，有助提升水上安全及建立自信。他说，游泳不但属于有益运动，亦涉及公共安全问题，尤其是温哥华作为沿海城市，儿童从小学习游泳有助安全接触水域。温市公园局主席 Tim Digby 表示，原则上支持有关措施，不过话市长未有交代资金来源。他又表示，公园局同市长过去三年半的关系并不理想，并批评市长一直推动要取消民选公园局的制度。不过他表示，公园局愿意与市长沟通及听取建议， 不过他就对沈君健选择透过市议会提出动议，而并非直接同公园局联络表示失望。 CHMP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列志文、王家骑警在5月展开一项打击危险驾驶的行动，开出近2万元罚单。张逸良报道。
3: 列志文、王家骑警在今年5月展开一项打击危险驾驶执法行动，今次行动的重点是打击超速和不安全的驾驶行为。在不到10小时的时间里面，警员和义工在全市5个路边地点开出84张超速罚单，此外亦都开出了大约31张其他驾驶违规罚单，罚款和总扣分额加埋是值21,800元。另外警方亦都向179名被发现超速的车主发出警告信。列志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部门的 Christopher Lim 表示，减慢速度行驶让驾驶者有更多时间作出反应，有助于预防严重交通事故。另外警方亦都查获多名在驾驶过程中使用电子设备的驾驶者。 CHMP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Mission 市有一名男子前日遭到黑熊袭击受伤， BC 保育官员服务处今日发布最新消息，说已经在事发区域捕获一只母熊，根据目击者的描述和调查所得证据，确认是涉及袭击的熊，已经进行人道毁灭。当局指出，该母熊过去在区内曾经有记录，表现出对人类毫无畏惧的行为。BC 保育官员还表示，另外捕获了两只一岁的幼熊，经麻醉后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当局说这两只幼熊和今次的袭击无关，亦都没有任何和人类发生冲突的记录。保育官员 Jeremy Pauls 表示，当局明白今次的事件和相关的处置或者会令公众感到难受，但是基于今次袭击的地点和性质，加上那只母熊过去对人类表现出高度习惯性，为了公共安全，当局决定将它人道毁灭。亚省北部的一个原住民部族和亚省大学合作，宣布在原住民保留地上可能发现62处疑似原住民儿童墓地。张逸良报道。
3: 亚省北部 Strojan Lake 克里族原住民部族与亚省大学合作，宣布经过他们两年的搜寻，在自己原住民保留地上发现62处疑似无名墓地。不过该个原住民社区表示，现时断定这些地点是否埋藏住人类遗骸还言之过早。该个原住民部族一直在寻找82名年龄介乎7岁至16岁之间的儿童的遗骸。该批儿童曾经在1907年至1962年期间就读于 St. Francis Xavier 原住民寄宿学校。这些学校的旧址位于该原住民社区领地里面。部族酋长 Sheldon Sunshine 表示，对他们来讲，找出那里是否真正埋葬住失踪的原住民孩子是至关重要。技术团队的发言人指，寻找可能的墓穴需要运用多种技术，包括一支搜救犬队和来自寄宿学校幸存者的资料。很多潜在无名墓穴的位置已知是近期或更早墓地的区域。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安省卫生厅表示，一名近期从东非返回安省的人士正接受伊波拉病毒检测，目前已经入院接受治疗。安省卫生厅发言人指，出于高度谨慎，考虑到该名患者的近期旅游记录，临床医生正按照既定的临床方案对患者进行多项传染病检测，包括伊波拉病毒检测，所有适当的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均已经安排妥当。发言人补充，省内目前并无确诊伊波拉病例。当局亦都未有披露该人士返回加拿大的时间和他所出现的症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最新一波伊波拉疫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34人死亡，另外有超过500宗疑似病例和33宗确诊病例。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目前尚未清楚有任何在刚果和乌干达的加拿大公民受疫情影响。现时共有约3600名加拿大公民已经登记是身处在上述两个非洲国家。联邦政府已经建议加拿大公民避免前往刚果东部的伊图利省和北京五省。省府资助的一个林木业支援协会表示，林业工人的精神健康问题亦都日益受到关注。张逸良报道。
3: 本省林木业持续面对挑战，省府资助的强化林木协会表示，林木业工人精神健康问题亦都日益受到关注。协会行政总监 Jason Fisher 指出， 林务业现时面对经济环境比以往更为不稳定，包括关税压力增加和山火情况恶化，令到业界承受沉重压力。该组织在今年1月推出免费的精神健康支援计划，为林务工人提供匿名和保密的支援服务，求助人士可透过电话联系或转介至相关的支援，亦可按照需要接受免费的电话心理辅导。拥有超过30年林务业经验的 Fisher 表示，林务业向来属于高压行业，而长期压力可能导致或加剧精神健康问题。近年来，本省多间木厂和相关设施停工，令到不少工人失业或面对前景不明。他指出，由于办公室员工、货车司机、稻植树工人等整个行业都是受到影响，部分林务业工作者需要远离家人去到偏远地区工作，而当地的医疗和支援服务亦都十分有限，令到工人难以获得协助。组织希望透过免费、保密和电话形式的支援服务，降低求助门槛，让更多人在危机恶化前寻求协助。协会发言人表示，计划推出之后，经已接获来自全省各地的求助电话，反映业界的精神健康支援有迫切需要，大部分求助者均要求安排电话心理治疗。按该计划资金落实到2027年底，届时将会重新进行检讨，并研究是否有效去扩展服务。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回来有国际消息。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日时间等待伊朗方面的消息。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记者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但是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他并不着急，理想情况之下希望伤亡人数少一些，而并非很多。特朗普其后在康涅狄格州出席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毕业典礼致辞的时候说，美国已经对伊朗发动非常有力的打击，伊朗已经基本丧失军事力量，唯一问题是美国是否会重返战场彻底解决，抑或伊朗会签署协议，重申绝对不会被伊朗拥有核武。特朗普返回华盛顿之后再向记者说，事情可能会进展得非常迅速，亦都可能需要几日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说如果等多几日就可以避免一场战争，他认为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将于五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提出的新方案，目前正在研究中。他强调伊朗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透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交换信息，德克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伊朗革命卫队警告，如果伊朗再被侵略，这一场地区战争将会扩大到中东以外。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就说，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而伊朗军方利用停火期重建了力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表示将会同台湾的领导人赖清德通话。他星期三被记者问到，在决定对台军售前有没有计划同赖清德通话，特朗普表示会同赖清德通话，同所有人通话，共同处理台湾问题。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将会在短时间内决定是否对台军售，又指美国去年批出价值$111亿的对台军售符合一直以来的政策，而特朗普第二个任期至今批出的对台军售总额累计已经超过拜登政府时期的总和。特朗普在上个星期结束访华后表示，很快会就$140亿的对台军售作出决定。赖清德昨日表示，如果有机会同特朗普通话，会强调提升防卫力量，对未采购军备是维护台湾安全、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这一项军购能够持续进行。 SpaceX 星期三正式提交 IPO 申请文件。据美国证交会文件显示， SpaceX 以以股份代号 SPCX 在纳斯达克上市，今次上市有望成为美国史上首个市值超过$10,000亿的 IPO， 并可能为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科技巨头的上市铺路。 如果成功挂牌 ，SpaceX 将会即时跻身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之一，成为马斯克庞大商业版图中第二间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的企业。不过 ，SpaceX 暂未透露发售股数、招股价和集资规模，最终仍然视乎监管程序和市场情况。SpaceX 自2002年成立以来，透过发射几千粒 Starlink 网络卫星，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太空企业。SpaceX 率先采用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做法，改变太空发射的经济模式，迫使贝索斯旗下的 Blue Origin 等竞争对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运作至今，一直是加美安全合作的重要象征。協议的签订标志着加拿大真正从英国势力范围转向美国阵营的关键事件。当年签署協议的时候，正值英国在不列颠战役和纳粹德国就苦战，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加拿大承诺，一旦德军入侵加拿大，三小时之内美国就可以向新斯高沙省派遣30,000美军。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对加美签订这份奥格登斯堡协议十分之不满，认为美国趁着英国危急之际，试图将加拿大从大英联邦拉向美国。但当时的加拿大总理麦坚锡就认为，这个是争取美国参战和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必要的一步。加拿大的现实是不得不作出这个决定，因为英国远在欧洲，美国就是加拿大的南邻，两国拥有全球最长的国界线，加拿大有事，英国远水不能够近火，反而加拿大栖身在美国强大军事保护伞之下，总会更加安全。美国近年在防务方面对加拿大的不满是有多个方面的。美国一直要求加拿大提高国防开支，以达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要求的国防支出是 GDP 2%的目标。特朗普政府早前更加曾经多次指名道姓批评加拿大搭顺风车，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其实特朗普政府逼迫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目的是促使北约国家买更多美国的军事装备和武器，对加拿大亦都一样，要加拿大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2%的目标，都是希望加拿大买更多的美国武器。而卡尼政府则反其道而行，计划向美国以外的国家买军火，因此就激怒了美国，故此就出现美国五国大楼要挟要退出加美联合防务委员会的事件。其实导火线是加拿大准备放弃采购88架美国 F-35 战机。早在2023年，加美两国已经敲定了采购88架 F-35 战机的交易，但特朗普声称要将加拿大纳为美国第51个州之后，卡尼就下令重新审核这笔 F-35 战机的采购。特朗普政府大为震怒，多次警告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如果加拿大停止这笔军购，就会面对严重的后果。报道说，加拿大国防部长麦坚蒂已经承诺 F-35 采购案的审查报告将会在夏季结束并且公开，之后就交由总理卡尼做最后的决定。卡尼政府不是得个讲字，据了解他们真的正在考虑以瑞典英斯战机取代 F-35 战机。美国当然就强烈反对，认为此举可能影响双边合作和北美防务整合。如果最终改用瑞典英斯战机，加拿大还需要重建后勤和训练体系，成本效益引发舆论的质疑。加拿大军方主流意见亦都是反对卡尼政府这样做，因为加拿大一直以来使用美国军机，假如购入部分欧洲制造的战机，加拿大空军就会出现两个自然不同的军备系统，无论是成本或者作战能力都是得不偿失，更加不用说在政治上和美国会出现严重的疏离。不过有军事专家认为，美国要挟要退出加美防务委员会只是靠吓，是威逼加拿大不要采购美国以外的军备，因为美国的国防核心是建立海外防线，避免战火烧到美国本土。加拿大位于美国的北方，是美国北方最重要的安全屏障，特别是地球暖化，北极航道很快就会出现，北美洲北部安全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加美两国合组的北美防空司令部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美国都知道，如果没有加拿大参与，美国就没办法防卫北极地区，俄罗斯和中国就有机可乘。
故此可以相信美国不会

0: 放弃对加拿大军事的控制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我阿 friend 听咗四廿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同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 练成诀，
5: 节目主持梁烟成。
6: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读大家世界大事啊。咁啊，当美国总统特朗普离开北京冇几耐，咁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又去到中国北京啦。咁今次咧，大家去讨论嘅就系一个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咁啊，中国同美国系另一种啊，佢话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嗱，两个唔同，一个就系伙伴，一个就系稳定。中美本来斗争之中咧，中国咧就希望咧美国唔系再采取斗争同埋打压嘅做法，而系咧系一个稳定嘅带嚟全球稳定嘅方向，大家可以倾嘅咁。咁但系俄罗斯同中国已经倾咗好耐啦，所以而家系属于一个咧系战略协作嘅伙伴关系啦。咁即系话咧系大家系邻国，已经系一路好朋友好耐。咁而咧喺呢个新嘅关系里面咧，就系可以去践行一个全球治理体系。嗱，咁其实呢个中国咧，或者习近平一直以嚟佢有嘅一个理想，就系全球治理嘅问题。就系全球治理唔系再系咧一啲嘅强国嘅集团去欺凌嗰啲弱国，同埋咧去抢夺弱国嘅嗰啲资源同利益，而系话有个全球治理咧，系大家咧互相尊重，同埋咧系可以成为一个嘅合作啊共赢嘅一个关系。嗱，呢个系中国走嘅咁。咁而普京咧，一直咧佢有另外一個嘅大戰略嘅核心嘅，咁佢同中國有啲類似，就係咧要對抗咧美國霸權。咁咧呢個美國當然走咗非常愚蠢嘅道路咧，就係去搶奪烏克蘭嘅控制權，通過顏色革命，咁以至不約東擴咧影響到俄羅斯嘅安全感，以至將俄羅斯成為一個敵對嘅佢削弱嘅對象。咁俄國咧，以一個嘅俄國都要頂住成個北約打過嚟，佢唯有咧要向東咧走過咧，同呢個中國咧建立一個好嘅關係嘅。咁所以咧喺呢個時候，普京嘅戰略核心咧就係咧係要抗拒美國同埋呢個北約嘅霸權，然後咧係希望咧即係喺地緣政治裏面有啲緩衝區，唔係咧西方咧喺度去壓迫咧呢個俄羅斯，然後咧俄羅斯咧希望自己都成為翻以前俄罗斯帝国到苏联帝国啊，即系嗰种嘅一流嘅强国地位，咁咧就基本上系抗拒西方讲嘅意识形态，就系自由民主人权。自由民主人权咧，作为理想系好伟大嘅，但系作为意识形态咧，就一个去搞乱人哋国家，同埋咧攻击人哋国家嘅口号。好多呢啲讲民主自由人权，我觉得自己系冇做到好嘅民主自由人权啊！呢个先至系个西方嘅最大漏洞。喺民主自由人权国家咧，对其他国家有侵略性嘅战争啊，或者咧系去抢夺人嘅资源，咁或者咧系造成咧系通过颜色革命造成人哋国家内乱咧，咁用民主自由作为理由啊，去造成人哋乱局，又咧去作为理由去批评人哋嘅发展咧，呢个就系俄罗斯同中国去抗拒噶啦，咁所以呢个就系世界嘅大战略咧，就系、是、不再俾西方白人帝国主义四五百年嚟控制世界的方式咧，系继续推展咧喺两个新嘅 新兴的大国，都是古老文化的大国，就是俄罗斯和中国呢，是抗拒呢，也领导了这个抗拒呢，尤其是很多其他那些第三世界或者南方国家的小国，是看着他们怎样发展，跟从他们。咁我要了解呢，其实呢这个俄罗斯今日走的路呢，都是来自这个是拜占庭文化落来的东罗马帝国的方向。嗱，咁俄罗斯其实继承緊呢个罗马帝国的东部，就是拜占庭帝国的发展。西罗马帝国呢就是冇几耐就滅亡啦。咁到东罗马帝国呢，主要就是喺即係君士坦丁大帝中兴嘅时期建立咗新嘅首都，就是君士坦丁堡。即係罗马嗰陣时俾蛮族不断嘅侵入呢，都好多时被攻入，亦破坏西罗马。咁所以佢哋东部再建立一个罗马嘅新嘅首都。咁就係君士坦丁堡。咁后来呢，当呢个西罗马滅亡嘅时候呢，东罗马就仍然叫自己罗马帝国继续生存落去。而且佢仲结合返呢喺东边嘅希腊文化嘅精神，就係柏拉图嘅思想、艾士多德思想，再配合呢佢哋信嘅基督教呢，就形成咗一种呢，当时叫有一个叫大马士革嘅约翰啦，写一本百科全书叫智慧之泉。第一章就係讲呢希腊嘅哲学。第二章呢就是讲呢，就是批判异端思想，特别批判刚才啱啱兴起的是伊斯兰教呢对这个东罗马的进攻。咁呢，然之后呢第三呢就是特别讲到呢是东正教的哲学。咁而东正教哲学同神学呢，其实一个好重要观点呢，我估计俄罗斯是受影响的。就喺東部嘅即係羅馬東部，即係嗰陣未西羅馬未亡嘅時期咧，這個東部咧就有個嘅最早期嘅神學家係被認為咗第一個神學家，就叫 Origen。咁 Origen 係東方嘅教父啦，咁佢咧就寫咗一啲嘅書咧，特別係強調到咧，即係人嘅靈魂啊係絕對嘅自由嘅，上帝創造佢嘅時候，而且係喺創世之前，上帝創造咗呢啲嘅靈魂。但啲灵魂呢亦离弃上帝，用佢嘅自由。咁所以呢，佢就由于上帝对佢嘅爱同尊重呢，就唔係逼啲灵魂返去佢嗰度，而係创造呢一个美丽嘅宇宙，同埋呢人嘅内心嗰个灵性嘅思想，引导佢哋回归返去呢，通过一个心灵嘅沉思，回归返去个宇宙嘅终极嘅完美同美善当中。咁呢个就係俄里根一个好特别嘅神学系统，后来基督教就唔系佢咁讲，系佢有一个特别嘅思想。但我想呢个影响咗系东罗马帝国嘅思想，之后到影响到俄罗斯思想呢，就系嗰啲所谓教父即系喺东部教父，到后来嘅东正教嗰啲嘅领袖呢，佢哋好重视灵性嘅内心思想，系人呢嘅自由去追求返呢上帝呢嗰种同佢经历到上帝嘅能量同佢荣光。咁好啦，咁就呢种嘅哲理就基本上承认人嘅自由，但係呢人嘅自由系同一个整体嘅上帝嘅爱相关。咁所以人嘅自由呢，喺作为国家嚟讲，佢同个帝国系相关啦。咁而呢个拜占庭帝国呢，但系后来亦喺1453年俾呢个嘅新兴嘅奥斯曼帝国即系鄂图曼帝国作攻陷，俾土耳其嗰阵变成伊斯兰教控制。咁当时咧，莫斯科公国系较为强大嘅跟从东正教国家咧，就当时啲东正教嘅人士话，不如将呢个莫斯科成为第三个罗马继续咧继承呢种嘅东正教嘅文化落嚟咁。咁所以咧，俄罗斯呢当时由于佢嘅这个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系迎娶咗拜占庭帝国嘅末代皇帝嘅女，咁呢佢话既然咁呢，既然呢个拜占庭被灭啦，而家我哋继承拜占庭文化啦，咁所以呢佢就系一个嘅第三个罗马。嗱，我哋知道呢西方呢，即系呢个德国法国英国，到后来美国都系要继承罗马，不过佢系西罗马帝国嘅罗马。而呢个苏联或者俄罗斯系继承东罗马帝国落去，两个文化唔系完全一样嘅。咁但系呢，系西罗马系帝国主义啲嘅侵略性嘅，东罗马系一种重视内省性嘅一种即系自我反省嘅或者灵魂嘅炼净嘅文化。咁呢，但系呢，当佢后来史太林革命即系呢个列宁革命由史太林嘅建立嘅苏联共产党呢，佢系变返系无神论嗰条线呢，咁就变咗系一个佢统治嘅时期一个好专制嘅一个政治嚟㗎。咁但系到后来苏联崩溃，咁就 这个俄罗斯最弊就被西方呢是大举欺凌，啊，当他一不强的时候就被欺凌抢掉很多资源。咁之后呢到普京出嚟呢就有一个佢自己嘅理想，就係，是，回复返俄罗斯帝国以嚟嗰种嘅具有东正教文化嘅嗰种精神。即係佢唔係纯共产主义，佢有共产主义嘅社会主义嘅吸收，但係呢佢有返传统嘅呢个古老文化，就好似中国有返儒家文化咁样。咁所以佢一个具有好强嘅精神文化嘅传统嘅。咁然之後咧，佢又有一個大帝國嘅宏圖，咁呢個可以話咧係普京落嚟咧，呢個叫普京主義啦。咁普京主義咧就係，是，普京嘅一個重要智囊叫做蘇爾科夫提出。咁咧喺2019年咧，佢有一篇嘅文章就叫做《長久嘅普京之國》，咁啊將咧呢個普京嘅思想稱為一個普京主義，就係，是，咧要重視國家建設。啊，同埋喺地緣政治嗰度咧，重新統一；喺文化上咧，建找尋自己嘅特徵；喺國際關係上咧，唔俾西方所控制。咁呢個咧就係普京主義嘅一個好大嘅特色。咁咧，而且普京主義一個特別就係佢一個嘅暗藏嘅支配力量就係人民，因為咧呢個俄羅斯曾經係有深厚文化，啊，到蘇聯亦係一個龐大嘅啊好成功嘅帝國，曾經好強大嘅帝國。咁俄羅斯人其實都希望呢個就係所謂俄國嘅 deep state， 就唔係嗰啲資本家控制嘅軍工企業啊，或者嗰啲控制世界嘅金融嗰種，佢係好多嘅人民希望回復翻一個強大嘅國家，而且咧，但係就唔係蘇聯嗰個文化，而係一種傳統落嚟拜占庭嘅精神文化價值。咁咧係，而佢哋亦相信咧，即係話如果有一個嘅領袖，是具有一種被信任的關係的話，人民願意跟從他的。這個普京雖然有七成人的投票支持，就他又這樣建立了一個新的大國的宏圖，跟習近平又不同，但大家去談就抗拒是西方那套的壓過來的文化和思想。
7: 攻啊攻，反搶攻，
8: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8: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9: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0: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要准确去探测香港嘅经济情况咧，系有唔同嘅寒暑表。当然比较客观或者我哋叫精准啲，就睇返相关嘅经济数据啦。政府呢就係，是，每一季都有个 GDP 嗰个增长嘅情况啦。咁第一个嚟讲呢，嗰，那个成绩係相当亮丽，而呢个势头呢根据波叔讲啦，应该呢都可以比较乐观嘅展望。咁零售数据啊、出口数字等啊，都系反映呢个经济嘅一啲嘅寒暑表。不过小市民心中另外咧有一个好实际嘅嗰个嘅情雨表，就是咧香港嘅楼市。简单，咁你可能自己有层楼，你未必咧系谂住转售，但系屋企附近咧梗有啲地产铺啊。你会行过地产铺就睇见同自己可能一同一条街，或者同一栋嘅大厦，咁其他货盘嘅业主放紧个价几多呢？如果发觉价一路跌落去呢，话其实对你冇实质影响，但你嘅心呢会凉咗一截。但如果价升呢，嗱你就算冇諗住卖楼，你心里面觉得咦我嘅资产可能又多咗喎。呢个心理状况呢，香港好多有楼人士呢亦都呢是有咁嘅同感。至于我自己住緊一层嘅楼呢，咁其实都冇諗住呢要卖嘅，咁都喺住养老啦。但我好留意呢附近嘅地产铺如果我嘅大厦有啲业主放盘呢，我一定去睇睇佢放几多呢， 咁啊，发觉过去两三年咧，有一个喺我同大嗰个嘅盘咧，咁啊一路从高位叫价，一路调整，一路调整，足足摆两年咧，都未卖得去。咁我都知道啦，啊，而家嗰个市，好似我啲咁嘅二手嘅旧楼咧，其实咧系比较难咧放手嘅。咁事实上你做按揭又唔做得太多啦。除非你睇重嗰个嘅地段等等，不楼龄咁高，咁啊好多考虑嘅啊，好多考虑。啊，点解突然间讲呢个即系个人嘅经历咧？嗱，事实上咧，近排香港好多人都唱好香港嘅楼市，而实际嘅数字都睇见有几个新盘咧，那个销情咧系相当唔错嘅，相当唔错嘅。咁啊，大家问会唔会当中有啲炒风咧？嗱，咁呢个咧确实咧。香港楼市好简单，有人炒呢先炒得热㗎嘛。你唔热就冇人炒啦，你发觉水静河飞乜都冇呢，你发觉一潭死水呢就绝对唔系一件好事。咁而家呢确实楼市出咗一个小阳春。小阳春可以持续几耐冇人知道㗎，因为太多外围因素呢系影响紧我哋整个嘅经济状况。但以头一季嚟讲，或者系过去半年嚟讲呢，楼市确实是畅旺咗，叫价呢都叫得硬正咗，而就算你还价呢都还得呢都有个谱，唔会呢即係你突然间呢你还个乜七折咁样，梗係冇人睬你啦。但係而家个情况呢好特别呢，就係确实係有啲嘅炒风出现，不过呢就纯粹短炒。就以最近新界有个楼盘啦，咁係几好环境嘅，咁个价钱我都合理，咁好受欢迎。咁但系事实上咧，马上睇见咧，同区嘅地产代理亦都有不少放盘啦，即系话咧，确实系有啲短炒嘅迹象。咁啊，炒咧香港嘅常态。咁你发觉如果冇人炒楼咧，咁呢个社会嗰啲经济咧就比较淡静啲啦。咁而呢个短炒之风咧，即系话咧，你唔可以赚得好多，你系能够有30% 水位啦，话咁好理想啦，咁呢个呢如果睇见最近确实有呢种情况，可以赚到成 30% 嗰个水位。咁呢个香港一个楼市嘅现象呢，另一方面呢，财经报纸信报呢亦都系有个咁嘅报道都摆咗喺要闻版。咁个标题咩，佢趁楼市小阳春，艺人呢蚀钱就照样呢系即系出货。咁有咗系影帝张家辉啦，佢就喺嘉慧园啊，嘉慧园好巴闭喎。咁啊，特首啊，董生咧都喺嘉慧园住嘅，不少名人住嘉慧园嘅。咁啊，啲喺马纪收到嘅豪宅咧，咁啊，根据信报报道咧，咁啊，张家辉咧嗰层楼就3000多尺，咁啊，成交价咧就过亿嘅，1亿3000多万。咁啊，九年前入货，咁啊。睇嗰个账面呢好似都有少少微利啦，好似赚咗100万，但呢你扣除返啲手续费啊离印费呢，其实呢都係蚀样嘅。咁啊，信报报道话佢大概係蚀咗720万，咁啊持货九年，咁啊蚀咗700多万。最重要呢就係呢趁而家有市呢係放盘，否则呢即係悲观嚟讲，你攞住层楼，特别啲咁嘅有年龄嘅豪宅，其实呢唔容易出货㗎，因为能够用得起过亿嘅金钱去买楼嘅人呢而家都越来越少啦。咁其实信报报都举咗几个例嘅，包括最当时得年嘅事后佘诗曼呢6300多万呢就放售咗呢个嘅几丰源，咁呢啲呢其实都喺田岛厅呢有迹可寻，可以查得 record。咁啦，信報都借助名人效應去說明一樣嘢呢，即係而家確有個小陽春。但小陽春呢係確實亦都令到一啲蟹貨呢有機會呢係鬆一鬆綁，咁亦都有啲人呢覺得我都守唔落去啦，咁套現為上啦。咁我成日講係樓市就你冇得估計嘅，因為太多外圍因素影響，一個政策下來，一個戰爭下來呢，咁好多嘢呢都馬上係衝擊到樓市。但呢有一個客觀事實呢，即係講到北都啦，北都好明顯呢，佢嗰個面積係差唔多1/3嘅香港咁大嘅。咁因此呢，將來喺個土地供應比較充裕嘅底下呢， 香港楼市尽管有呢个回春，但都应该系走向一个比较咧系健康嘅升轨去发展，就唔会咧好以前咁样咧系炒到天翻地覆啦。
1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3: 喺加拿大啊，若果讲到有省份要搞独立，马上谂到系魁省。因为魁省已经两次举行主权独立公投，两次都未有通过，但是嚟紧可能会有第三次噶。咁除咗魁省一直酝酿要脱离加拿大，成为一个独立嘅国家之外，依家咧喺我哋隔篱嘅亚省咧，亦都经历咗一场激烈嘅独立运动。咁推动独立公投嘅组织，今个月4号正式提交咗大约302000个签名。远超过选民人数的一成，即是178000人的门槛。如果核实是收到足够的签名，最快可以在今年10月19号进行独立公投。今年2月亚省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5%的受访者是支持亚省独立，大部分都是反对的。反对的一方认为这个根本就是叛国的行为，而且会将国家分裂。赞成的主要就是对联邦政府，尤其是自由党政府的能源和气候政策不满，批评联邦政府的政策是损害亚省以石油为核心的经济利益。其实亚省对联邦自由党政府的不满可以追溯到鲁杜鲁多的年代。1980年鲁杜鲁多做总理，推出国家能源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将亚省的石油卖给其他省份，价格是低过国际市场的价格。另外要亚省交石油及天然气的收入税，又透过补助扶植当时国营的加拿大石油公司 Petro-Canada。 这些措施重创亚省的经济，失业率由 4% 飙升到 10%，企业的破产比率增加一倍又多，埃文顿市和卡加利市的楼市大跌，估计亚省经济的损失就在500亿到1000亿加元之间。当时亚省省长 Peter Lougheed 就以石油减产 15% 抗议联邦政府的政策。时任联邦能源部长后来都承认，计划的目的就是将财富由西部转移到中部。难怪在亚省的省民中出现一种叫西部的疏离感，亦都是后来催生了一个新的政党叫改革党。改革党和进步保守党合并，就成为了今天的联邦保守党了。任何来自联邦政府的能源政策，亚省都是特别敏感的，或者这个就叫做历史的伤痕了。所以到小杜鲁多做总理的时候，推出强制石油和天然气业减低排放废气 35%。 亚省指就是重复了他父亲在80年代的国家能源计划。尽管亚省对小杜鲁多批出款项买入 TMX 横山输油管，但是联邦政府永久禁止北海岸的运油轮，又提出逐步淘汰油砂和实现电网净零，这些都被亚省视为是扼杀他们的经济，对联邦政府的反对声音只是有增无减。直至现任总理卡尼上台，局面有所改变。为了应对美国关税威胁和国家团结，卡尼就取消了废气排放的上限，又放宽法规，暂停亚省的洁净电力法。卡尼亦都宣布是支持兴建新油管，通去必须省海岸，出口亚省的石油去亚洲。上星期五，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 Danielle Smith 大斯文签署最新协议，工业碳价到2040年升到每吨130加元，直接取消排放碳上限。联邦政府同意加速审批新油管，期望在2027年的9月就可以动工。当然新油管计划原住民和环保团体的反对是主要的变数， 但联邦政府所做的都算是近年来对亚省能源业最大幅度的政策让步了。那为什么亚省仍然有组织要推动独立公投呢？除了说卡尼的能源政策安抚亚省的民众，同时亦都期望亚省输出石油，带动全国经济，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亚省省民对联邦体制和结构的不满是不容忽视的。不过今次亚省得以推动独立公投，省长大斯敏可以说是有难以推卸的责任。首先他将收集签名联署的门槛大大降低，由 20% 合资格选民降低到上次亚省省选选票的一成，即是由588,000人减少到178,000人。虽然今次推动公投的组织收集到302,000个签名，但仍然是低过588,000的门槛。早前法院裁定这个公投会触犯省政府现时的公投法，省长戴斯敏就修例准许推动独立公投。到上星期，亚省法院的新裁决就指省政府未有咨询原住民之前举行公投，可能是有损原住民的权益。省长戴斯敏就指这个裁决是不民主了。若果公投不成，相信省长还很有可能将独立公投加入今年十月省选中给选民去投票的。事实上，推动独立公投的组织散播谎言，例如说英皇查理斯三世在白金汉宫经营一个类似犯罪的组织，又说英国抢走加拿大数以千万的金钱。加拿大的 GDP 国民生产值就是全球工业国中最低的。作为省长，戴斯敏是有责任去澄清，以免省民被误导，但是他就不乏一言，因为在他的联合保守党简称 UCP 内，有不少人都是主张亚省独立的。戴斯敏自己说过，他主张就是统一加拿大，亚省主权独立，但明显他不想得罪党内的独立派，避免落得前省长 Jason Kenney 的下场，被拉下台。灰省将在今年10月5号举行省选，过去两年在民意调查一直领先的灰人党说过，如果今次当选上台执政，就会在2030年前举行灰省的第三次独立公投。在我们面对美国关税威胁、世界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各省政府应该是减低省与省之间的关税壁垒，充分利用和开发我们的自然资源，提高生产力，扩大投资，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联邦政府可以有牵头的作用，省政府配合和推动，搞公投、搞独立，劳民伤财，吓走海外的投资，对整体经济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今朝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14: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香港有好几条出名的古董一条街，而其中一条位于上环荷里活道和皇后大道之间的古董街就是摩罗街了。摩罗这个词是源自于香港仍然是属于英国殖民地时期，意思即是指从东印度地区来的水手。在香港开埠初期，这些水手大多数都定居在这条摩罗街，而有很多的印度水手都会在这条街上面摆摊，售卖一些他们在中国买回来甚至乎是偷回来的古董工艺品。因此慢慢地这条街上面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古董市集。而摩罗街也都会被人叫做猫街，因为一般香港人都习惯将偷回来又或者是非法得来的赃物称为老鼠货。而来到摩罗街购买这些赃物的人就会被称为猫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份啦。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Love
2: Road
1: 335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温哥华越宝龙就喺八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2: Beachfront Road 甲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欢迎外卖堂食
3: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4: 帮助人就系快乐嘅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同祝福带俾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嘅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r
6: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三系2026年嘅5月26号星期三下昼3:10嘅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有小弟陈健邦之余，当我有拍档就系 Lawrence
7: 胡宇君嘅Lawrence，你好，你好，大家好。咁啊，琴日我哋真係讲嗰啲行李嗰啲咧，嗰啲行李嗰啲
6: tag 啊，系被调包啊，咁啊，原来呢件事咧，唔单止喺新闻中文嘅报章里边有登啊，即系网上边，原来真系有电视嘅特辑咧，系做咗呢一个嘅报告啊，而且咧，同嗰个叫嗰个受害人本身咧，系出镜咧嚟到去即系讲解嗰件事件嘅发生。
7: 咁我哋琴日都有听众话啦，冇可能嘅，因为你个 lucky check 有 sticker 黐住咗咧，冇可能掹得开嘅，就诸如此类咁。系我哋用我哋嗰个嘅常理嘅即系睇法咧，系啱嘅，即系你好难嘅，因为你黐咗上去，你冇难甩出嚟嘅。系，但系我琴日睇翻嗰个嘅重播嘅时候咧，喺电视嗰个主流个电视里边叫 W5呢个节目咧，咁佢咧就真系话俾你听咧，佢话有一件行李上面有个 tag。 有个人呢係将佢搣开咗，然之后呢将呢个 tag 呢就换咗落去另一个嘅 luggage
8: 度嘅。咁就真係有咁个事件发生过。係，我明白，但係我唔明白点解要咁做啫嘛？我真係唔明点解要咁做啫？呢个多此一举啫，係咪？你係想你嘅意思係咩呢？你嘅意思即係话有唔係我佢哋嘅意思，即係有一个意思即係话。
7: 有个无辜者嘅行李带去咗个有毒品嘅行李入边啊嘛，系咪？即系嗰个做法就咁啊。
8: 点解要咁做啫？何必啫？你索性索性咪印一条咁嘅行李带绑咗嗰个度，咪出咗去咪算咯。
7: 咁但系你冇人去认领嗰个行李带啊嘛。
8: 吓？
7: 点解冇人去认领嗰件嘢啊嘛？如果你就咁求其，
8: 点解唔会？你话俾你去接手嗰人听嗱，啊呢个嗱印住胡宇君嘅行李带，你攞得噶啦，里边有毒品嘅，你都系咁噶。你都话俾嗰个去接头嗰人听话，喂嗱，而家以后有呢个乜乜乜出嚟嗰个行李带就有毒品嘅，你攞啦咁。你话俾佢听，唔系佢点知啊？边个去攞啊？
7: 嗰个人就可能唔想俾人知咧。 luggage tag换咗落去某一个人嗰个 luggage tag 换咗落去佢哋而家呢个有毒品呢、
2: 這个。係啊咁呢
7: 嗰边嗰人去接呢个呢佢呢佢呢就唔会佢点样佢去攞嘅时候呢如果俾人捉到咪佢有问题囉。
2: 係啊。
7: 係咪但係嗰个 luggage tag 一 check 唔系佢本人嚟㗎嘛系正式嗰个受害者㗎嘛。
2: 唔系咁但係你呢、這个你呢个接头嗰人呢知道你边合边个行李箱里面有毒品㗎嘛。
7: 係啦。
2: 咁佢嘅话啊呢、這个如果贴住胡宇君嘅呢个呢、這个呢就有毒品㗎啦。咁呢个接头咪要去攞囉。
7: 佢可能
2: 佢一定要去攞㗎唔系佢有乜用啊。
7: 佢要等呢件行李出咗关先至攞得噶嘛？
2: 佢点出得关啊？你唔好话攞唔出得关行李唔识行噶嘛？你梗系行李带度攞噶嘛？
7: 嗱，个问题喺呢度嚟啦，因为佢嗰个嘅解释咧就系话嗰件行李有毒品嗰件行李系 identify 到系呢一个嘅失主嘅，即系所谓系呢一个物主嘅。
2: 系啊，
7: 佢 identify 到变咗佢呢个行李咧就有违禁品啦，所以就捉咗嗰个真真正正呢个行李 tag 嗰个嘅主人。
2: 唔系啊。 你以毒販嘅諗法就係我要攞到呢班呢盒毒品啊嘛，係
7: 啊，
2: 係嘛，咁我就要知道呢盒毒品喺邊個個人嘅行李身上啊嘛，係
7: 啊，
2: 咁如果佢話哦嗱，我話俾你聽啦，而家嗱有呢個胡宇軍嘅行帶嘅嗰呢個呢包行李咧就有毒品嘅，你要攞啦咁，你要咁做到先得嘅，如果唔係有咩用啊？
7: 咪咯，咁佢攞咗，咁佢嗰個人去 check 嗰件行李，喂，我攞錯唔係我嘅。唔系我嘅，咁咪变咗要追翻呢个行李系边个噶嘛？佢有个 tag 噶嘛？
2: 佢点会攞错唔系我？佢梗系攞咗走人咧，佢收上去收毒品噶嘛？
7: 攞佢攞嘅时候，啲人话你攞错，喂呢、這个唔系我攞错咗，佢可以话我攞错噶嘛？你知嗰个毒贩啊？我讲嗰、那个毒贩啊，
2: 你俾人捉到就系啫，系咪？俾人捉到，
7: 如果佢捉唔到啦，佢咪攞走咯？
2: 咪系咯，
7: 系咪？
2: 咁咪系咯？
7: 咁攞走咗，咁而家真真正正嗰个人咧就冇咗自己，
2: 冇唔紧要啊！真真正正嗰个人冇嗰个行李攞唔到啫嘛？
7: 佢唔系佢攞到。佢攞到，因為嗰個嘅紀錄片咧就話咧，嗰個嘅所謂被害人咧、受害人咧，佢件行李咧就唔知點解去咗佢個目的地嗰個叫做 rush tag， 有一個叫做急件啊，有個去咗嗰邊嗰度叫做叫做咩啊？係未領行李處嗰度登喺嗰度。
2: 如果你嘅行李冇呢個行李 tag 咧，你根本上無主孤魂嚟嘅，你邊度都去唔到噶
7: 嗱。佢哋入边嗰啲细节，我真系佢冇办法全部攞出嚟，但系佢嗰个成个故事系咁样样讲出嚟 ，present 咗出嚟。
2: 啊！但系呢个故事，我觉得有啲好多问题入边，而且系不可思议。即系通常因为个毒贩嘅最紧要就系攞到呢啲毒品啫嘛。
7: 嗯。
2: 咁佢咪攞咗咪走咯？咁你呢个所谓受害人就唔见咗件行李，系咁简单啫。
7: 佢都冇唔见件行李，
2: 佢唔见啦，唔知去边啦。可能转下，唔知转咗去边，去咗边啦。系嘛？咁啊，功德圆满啦！受害人就唔记得件行李，毒贩就攞咗嗰个毒品走人，系咁简单啫嘛。
7: 嗰个人攞咗个毒品嗰个有毒品嘅标签嗰个 luggage 走，
2: 系咯。咁啊，大家 OK 啦。
7: 应该系噶，应该系噶，系咪？如果冇人捉到佢嘅话，
2: 如果捉到，梗系死啦！捉到你嗰阵时，你可以话啊，呢个行李唔系我嘅，咁我攞错咗，你可以咁狡辩系嘛？
7: 系，
2: 你可以咁狡辩。但系都唔会牵涉到嗰个所谓受害人嘅身上噶，因为受害人嘅身上就只系唔见咗件行李啫嘛。系嘛？因为佢我件行李唔见咗，呢件行李唔系我嘅咁样，系嘛？你话虽然有个行李袋里边系你嘅名，咁你都要解释一轮，咁但系即系根本上佢系冇所谓噶，冇事噶。
7: 我哋试咗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啊。
2: 嗯。
7: 佢自己嗰个乘客，真真正正乘客件行李嗰个 tag， 佢真係俾人调包攞咗出嚟，
2: 系
7: 摆咗落去一个有毒品嘅，
2: 系啊。
7: 咁嗰个对方接头嗰知道咧，呢一件行李嗰个外貌嗰个
2: 个名
7: 嘅样，同埋名，同埋嗰个 tag 咧，系喺佢嗰个佢啲毒品梗系有一啲记认嘅，佢哋个 keep 度有记认嘅，
2: 有埋呢个数号，嗰张带个名啦吓。
7: 系啦，我当佢系攞 ，OK。攞咗喺行李袋攞出嚟啦，过关，突然间俾人捉到，要 check 你的行李，佢话哦你 check 啦咁，一睇呢个行李唔系我嘅，
2: 咁
7: 嗰个毒贩话嗰个行李唔系我嘅
2: ，OK，
7: 好啦，咁个佢话哦唔系你噶嘛，咁即系你攞错咯，咁佢就要 check 嗰个 tag 系边个噶啦，
2: 系啦系啦，
7: 咁佢一 check 到，原来系某个乘客同一班机嘅，咁佢咪会 call 嗰条友出嚟咯 ，call 佢咧，
2: 系啦，
7: 系咪啊？佢可以只可以做到咁，
2: 系啦，咁但系呢个人咧行到出嚟，你都话呢个行李唔系我噶。系嘛？
7: 我攞错啫，
2: 我自己件行李唔见咗啊！而家系咪？
7: 系啦，我自己攞错咗件行李，嗰个我攞错咗，唔系唔见咗，我攞错咗。
2: 嗰个所谓受害人就唔见咗件行李，
7: 佢就应该就叫做唔见咗啦。
2: 系唔见咗件行李，嗰件行李可能唔知运咗去边都未定嘅，
7: 冇错。
2: 因为你冇咗行李带嘛，好可能喺度转下转下，唔知转咗去边嘅。
7: 咁嗱，个问题喺呢度嚟啦，海关就会问你，话你唔见咗行李啊嘛，但系呢个 tag 系你嘅 tag 嚟嘅，
2: 系。
7: 咁你话呢件行李唔系你嘅，咁你要证明俾佢睇。
2: 系啦，咁佢系一身蚁，呢样系真。但系如果你话佢冇俾海关 check 咧，呢个接头人咧攞咗个行李咧就走人嘅啦。
7: 咁佢就报失啦，佢话我冇咗件行李啦。
2: 系啦，
7: 咁变咗咧。嗰条有运毒嗰个人咧就可以逃之夭夭，
2: 系啦，
7: 唔见咗行李嗰个所谓唔见嗰个咧就会追航空公司啦，
2: 系啦，
7: 系咪？
2: 冇错。
7: 咁所以而家就话咧呢啲行李俾人哋用标签调包咧，就系要运毒嘅嗰啲集团。
2: 嗯， 但我哋最唔明何必多此一举啫？你咪即系每班机都有好多好多乘客唔好行李噶嘛？你咪是但印一张出嚟贴咗喺度，咁你话俾嗰个接头人听嗱 ，A、B、C 就系你攞噶啦，咁就咁简单啫嘛。
7: 咁、那个贴上面有名有姓噶咯？
2: 咪有个名，咁你咪是但有个名咯。嗱，阿陈建邦你冇行李啊嘛？哦，就俾陈建邦啦。
7: 嗱，你讲呢个第二个 scenario 就系你冇 check in 行李嗰啲就得。
2: 系啦，实有噶，你一班机几百个人，梗有啲人
7: 佢而家用紧呢个咧，啱啱好系有人 check in 噶。
2: 系啦，但我就话咧，佢无谓多此一举啦，使乜搣嚟搣去啫？直情整张真嘅，真整张假嘅贴咗上咪算咯。
7: 诈骗集团无窿不捐嘅，佢哋唔系无孔不入啊。
2: 咁咪应该学精少少啦，
7: 要请教
2: 你多此一举，
7: 请教诈骗照妖镜俾人知啊，
2: 系咪？
7: 话点都好啦，呢、這个咧事实上有啲新闻出咗嚟啦，俾大家听嘅啫。咁究竟会唔会真系有咁样嘅事件发生呢？咁我哋新聞報告有17宗係發生咗嘅、有咁樣嘅同類事件。
2: 我諗唔出奇，因為一全世界每日有幾多件行李通過呢啲咁嘅所謂交收下。咁就哇有幾多嘅地勤人員係經手呢啲咁行李。內面呢有人有鬼係咪梗有啲敗類。
7: 梗有流亡之餘一定有。
2: 梗有敗類嘅。咁所以你話17單都唔算多，完全唔算多。即系以前有啲人打开人啲行李结抛嘢都听过啦，系嘛？即系呢样嘢都偷过啦，即系乜都可以发生噶。咁、但系即系我即系话，我呢样嘢你冇得讲噶啦，你点啊？你揽住包行李上机咯，
7: 冇错啦，
2: 冇错。你每年搭飞机啊，几咁多人有几万宗几百万件行李，咁、有十件八件俾人咁样即系从中作弊，有阵时你都唔好彩噶，
7: 都好难讲啊！呢啲真系有时即系，
2: 我估实有，
7: 唔好彩嘅一定有噶呢啲，系嘛？大把嘢可以话飞机上边有飞机老鼠都一样啫，
2: 系啊，
7: 系咪？
2: 系啊，即系咩都会发生噶。你行咗落嚟，成班行李俾人偷咗有噶，系嘛？即系咁啊！即系嗱，你间时即系譬如话安检啊，通过安检啊，俾嗰啲人偷嘢亦都有，即系俾嗰啲所谓安检嘅嗰啲人偷你啲嘢，亦都会有发生。咁所以样都有发生嘅。最紧要就嗰句，你自己小心啲，同埋唔好真系梦游啊！好简单，
7: 唔好梦游不特止啊，仲要有时候咧，唔好扮 friend 同啲唔识嘅人好 friend 啊！尤其是搭飞机嗰阵时啊，
2: 系啊，
7: 因为
2: 点
7: 啊，我哋讲过嘛，
2: 靓女
7: 啊，尤其是靓女啊嘛，系冇错啦，因为咧我
2: 靓女或者阿婆。都唔好，
7: 都唔好，系我以为
2: 有时咧婆都会呃你噶，你唔好以为冇啊。
7: 其中有一个 case 系早一轮噶啦，我哋都讲过，其实登日报纸嘅就系话有一个嘅女仔，一个女士啦吓，已经 check in 咗入咗飞机舱噶啦。另外咧就突然间有一个即系上咗年纪嘅女人攞住个夹。咁啊，系 hand carry 嗰啲買到嚟，咁佢咧就擺唔到上個 cabin 度，咁啊咪有人幫手，咁佢就坐喺佢同一行裏邊。佢話：你可唔可以幫我拎咗個女仔？話 OK， 幫咗之後，咁佢就個好人，咁啊開始攀關係，開始搞到好熟，咁啊熟到咧嗰啲空姐咧以為佢係兩母女。好啦，咁呢件事件咧就一路溜佢傾偈啊，一路講到好熟啊，家常便飯。落機嘅時候佢過關，點知道原來佢咧？嗰、那个行李上面呢係有蛊惑嘅。咁因为佢同佢咁好傾，啲人要佢两个一齐。咁嗰个嘅海关一 check 到嘅时候，嗰个女人即刻话唔係我嘅，係嗰个女人嘅，佢话係嗰个女仔嘅。咁个女仔就質身矮啦，要解释啦，诸如此类，我唔识佢㗎，佢上飛機同我咩啦咁样。嗰啲海关未必信㗎嘛，当初。咁我接触咗问。好彩同机里面隔两行有个男士。睇到成件過程，佢知道佢出嚟作證，話俾個海關官員聽，話呢個女人作弊，佢肯就唔識佢，佢埋到去溜佢傾偈，扮熟嘅啫。咁嗰件事，嗰個女人先甩到身。
2: 係啊，所以有陣時啲嘢真係要小心啲。我試過一次咧，有陣時喺飛機場喺候機室等機啦，咁啊等好耐，咁啊突然之間即係有位女士行埋嚟。即系问啊，点解等咁耐啊？点啊？咩情形嘅、啊、咁样？咁啊，倾咗两句，咁佢话：哎，我话边度嚟嘅？送包糖俾我食，
7: 请糖俾你食啊！
2: 送包糖俾我，啊、哎，好嘢啲，好嘢，你试下。我咁啊，我咪多谢啦，系嘛？我等佢行开咗，我礼手劈佢，唔好搵啲咁嘅搞真系。即系有阵时啲嘢真系无谓啊！我包糖都好似都几～ 几纯情嘅，冇乜嘢嘅，但系都唔好制啦。
7: 唔系，可能人哋真系系即系好心好意，多谢你啊，解释俾佢听，送粒糖俾你啫。你又唔会失
2: 系，不过都唔好话啦。而家即系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唔好制，唔好制。
7: 呢啲就照妖镜嘅本身嚟噶啦，
2: 唔系啊，即系而家即系有啲即系直情系好多阴影啊。
7: 呢啲好嘅，多啲提醒自己吓，多谢你提醒。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5: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8: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9: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8: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1: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着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还去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回深圳。
10: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不用搬行李，等你可以很轻松地玩。
11: 住希尔顿级酒店，吃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0: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蚊。5月15号嘅团，每位劲减300蚊。
11: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10: 黄金青
11: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12: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8: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下俾咩？租摊附近
13: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系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7: 好，欢迎翻嚟佢哋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边首先咧有阿坡喺度嘅，嘿，阿坡你好，阿坡
14: 你好，帮主你好，
7: 你好，
14: 杜先生你好，
2: 你好啊，
14: 啊，咁啊，今朝啊好开心咁听到啊，帮主又话欣赏我啲咩咩虾，又话落啲咩辣。招咁真系好美味啊！我谂住啊，方主唔知我有冇份请我食嘅咁样。
7: 你中意啦，你中意啦，得闲啦，即刻趁季节啦。
2: 小心啊！我啱啱讲到话人哋请你食嘢，你小心。
14: 我发生一个问题，咁啊呢个就唔知属唔属于诈骗吓？
7: 好啊，
14: 咁我正话咧，我就喺观澜比一间巨型嘅超级市场隔篱，
7: 嗯，
14: 咁啊有一个卖彩票嘅中心啦。咁我揸住四张飞，咁啊四张飞咧就一张啊中咗20蚊，一张啊中咗13蚊，一张6蚊，一张 free pay 咁样。咁我去到嗰个 counter 就同嗰个服务员讲话啊，我想重复呢啲 number 买晒。咁跟住咧嗰个那个服务员就话打完晒飞。你仲要俾翻13蚊我，我话冇可能噶喎、哦，但我话我买两张10蚊，啊，跟住系两张6蚊，加埋都系32蚊，我话赢39蚊，仲有张免费飞，
7: 嗯，
14: 喂，嗱，我俾张单你睇啦，佢俾翻张嗰张，即系649打出嚟嗰张单。 我話嗱，你唔好同我講咁多，你同我再重新對過張飛。
7: 嗯。
14: 跟住話，哎，我搞錯咗，原來有25蚊飛冇同你入到。咁我話如果咁樣嘅時候，我話我又冇25蚊，我又到重新俾13蚊你，我話來回唔變33蚊。我話其實係唔知道你呃我啊，定係你真係唔小心啦。
7: 嗯，唔小心。
14: 我直情咁同佢讲，佢话唔好意思，我话呢个唔好意思，我唔会接受咯。
7: 系、哎、啊，
14: 因为如果我再俾13蚊佢，咁我来回唔见33蚊喎。
7: 佢即系入少咗张，
14: 赢咗啊，变咗输咯。
7: 佢即系入少咗一张有钱嘅系咪阿婆？佢入少咗一张系咪？
14: 唔系，佢系对过晒嘅。咁我初初我已经系见到佢打到20蚊出嚟嘅。
7: 系。
14: 即係嗰張20蚊飛係出咗嚟，但係後尾佢出單咧，佢就話要我俾多13蚊。咁啊，後尾之後啊，唔係啊，我而家我到轉頭爭你7蚊啊咁。哇！我話來回嗰條數好緊要喎。
7: 嗯。
14: 即係有咁嘅情形咯。
7: 哦，咁就
14: 呢個就係我今日同大家嘅分享。如果買彩票，就算你贏咗，你真係要好小心，唔係一陣間嗰啲服務員。当佢唔小心咁样啦，你自己唔见钱啫。
7: 不过阿波啊，我想问一样嘢吓，如果你话你去对嗰啲彩票咧，通常佢有个 screen 嘅，你去入佢嗰个彩票机嗰度咧，嗰个 screen 会打出嚟噶嘛？
14: 系，我就系我知道咯，我就系 check 过晒我嗱，一张20，
7: 系
14: 一张13，一张6蚊，
7: 系
14: 一张free，
7: 系啦，
14: 咁啊四张单，
7: 嗯，
14: 咁20+10+6。加三唔系加13加16咪39蚊咯，我都系买32蚊飞啫嘛，我有乜粮我仲要俾钱咧
7: ？O K，
2: 入少咗张，
7: 佢入少咗张个数，
14: 唔系喎，但系佢系佢 scan 嘅时候，初初系有20蚊，即系 win， 即系你赢嘅咧，佢会有啲声出嚟，滴滴滴，
7: 系啊系啊系啊，
14: 赢20蚊咁样噶嘛，
7: 系
14: 睇到噶嘛，
7: O K O K，
14: 但系后屘但系佢计数嘅出嚟咧。我系少紧20蚊嘅，
7: 照计就唔会有错。
2: 唔系，即系佢系 scan 嗰阵时佢啱，不过俾少啲钱佢，
7: 佢话就系要唔系俾少啊？问佢攞翻钱啊？仲要
2: 唔系？即系表示俾少咗，计少啲20蚊俾佢咯。
7: 计少啲20蚊俾你，仲所以问你攞翻钱。
2: 系咯系咯，
14: 系咯，仲要问我攞13蚊
2: 啊？即系错咗。
14: 都系正话讲，都系嗰句，即系你对咗啲飞，即系你 scan 咗。
7: 系，
14: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系。买嘅彩票，譬如话，好似咁，你买30蚊，你赢咗40蚊，佢如果再要问你攞多20蚊嘅，咁你肯定你就要同佢拗话
7: 数啦，呢啲就系，咁你心水清啫，阿波，
14: 即系我正话发生嘅时候就系咁嘅情形。
7: 你心水清，你心水清，第一
14: 买红斑点虾都喺度啦，大佬20几蚊，
2: 咁下次再赢多啲啦，
7: 半磅啊，买到半磅啊，
2: 下次赢多啲，
7: 好多谢晒你阿波
14: ，OK，
7: 多谢 ，thank you， 拜拜。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6: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公啊公，快抢公！
18: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8: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9: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0: 有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21: 老婆
20: 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0: 广东烧腊，
1: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昆修，由钟汉良、吴镇宇、张兆辉同胡杏儿主演，是一个被金钱同权力控制的罪恶之城。法律已经失去了作用，黑白两道的终极博弈，看看哪个可以在这场生死游戏里面生存到最后。实力派戏骨正面交锋，揭开官商勾结背后的惊天阴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今日星期三啊嘛，所以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我拍档啊胡以君 Lawrence 嘅。好，而家有欧阳小姐喺度啦，同欧阳小姐倾下偈先。Hello， 欧阳小姐你好，
6: 关主好，
5: 你好，
6: 胡以君好，
7: 啊你好。
6: 其实有段时间冇唔得闲，即系忙咗，就冇听到你嘅节目。昨天同今天聽了咧，都講緊一個你哋嘅 topic， 我覺得啊都幾有趣嘅，就係、是、你講緊嗰個即係嗰啲甩嗰啲 baggage 咯，係俾人即係俾啲犯罪集團可能係即
5: 係
6: 攞咗嚟用。咁我諗其實世界上面咧唔精明嘅犯罪集團咧都絕對唔少嘅，幫主嘅。即系佢有好多，有好，如果唔系佢哋，始终都唔会俾人捉到啦。但系就阿光主嘅提醒都系相当之好嘅。原因咧就系、是，其实我琴日听到咧，就位听众都好嬲嘅，就系话，诶，你点解话我贩毒啊？咁其实有好多时咧，即系啲即系唔好彩，真系你去旅行嗰、那个都几乞人憎嘅，无端端俾人捉咗你，其实就唔系乜嘢嘢嘅，即系你。即係會有咩上心，但係你明明去旅行又俾人捉住你話你犯法，咁嗰、那個即係完全係 damage 咗嗰、那個即係旅行個心情
5: 啦。冇錯，
6: 咁、我諗呢啲提醒我哋，讓我哋知道點做。原因點解咧？我就想分享一樣嘢嘅。我啱啱月頭咧就落咗 Seattle， 因落咗兩日，因為有一家人咧，佢哋啱啱遊完船河，就喺 Seattle 嗰個碼頭嗰度。落船，咁我就話：，不如我嚟接你哋翻加拿大啦，咁樣樣。咁可以去一攞落去美國睇下佢而家嘅環境究竟係點。咁啊，星期日到嘅，我星期六朝頭早咧就同朋友一齊揸車落去啦。過關第一個美國嘅城市就應該叫 Blaine 啦，
5: 係啊，
6: 好細嘅 town 啦。咁我就走去飲咖啡啦，因為一朝早好早起身嘛，飲咖啡，飲完咖啡咧就兩個人就。揸咗個半鐘頭車咧，就落咗去 Linwood， 咁有個 club show， 咁我就諗住，攞銀包出嚟食午餐，唉，揾咗成架車，揾曬成個身，都揾唔到自己個 wallet， 即係又冇發毛嘅，但係即係好情緒嘅，當然相當之低落啦，大佬揸個半鐘頭車，仲有就係揸車，其實個駕駛執照唔喺個車度咯。咁我终于就同我朋友讲话，唯一嘅可能就系留咗喺嗰间咖啡店嗰度嘅啫。咁但系就要揸翻个个钟头车上翻去 Blaine 啦。咁其实一路行我都即系架车一路揸，朋友揸啦，我自己就唔揸啦，梗系。咁就已经一路喺度谂，你攞咗我啲钱就算啦。你如果你执到你唔好攞我啲所有，我所有嗰啲证件都喺晒个窝。
5: 系啊。
6: 咁 anyway 就。翻到去即系来回三个钟头，翻到去原地啦，咁啊战战兢兢咁啊走去个 cashier 度话，我可能今朝早留咗个银包喺你哋度，咁嗰个女仔咧就好 nice 嘅，咁佢就同我讲，佢就话咩样噶你个银包，咁我成腾鸡到咧，连系咩嘢牌子我都唔记得啦，我净系 show 俾佢睇有几大，咁佢就好轻松咁喺个 cashier 嗰度咧就攞咗一个。銀包出嚟，咁我就相當之好彩地咧，係原封不動啦。咁我諗，如果你話喺 Seattle 或者係喺 New York 咧，我諗呢三個鐘頭揸車翻去都冇乜用嘅，多數都唔見曬。
5: 係，
6: 但係因為喺 Blaine 一個好淳朴嘅一個
5: 小鎮
6: 啦。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我沿途翻去嗰陣時候咧，我個朋友都已經同我講，佢話：喂，如果你真係唔見咗咧，你要報警喎、哦。咁我就嚇。啊，系、哦， 要喺美國唔見咗嘢，我要報警喎、哦。雖然我又。

0: 我个 passport 好彩系摆开咗，
1: 系系，
0: 但系咧个银包乜嘢都冇咗，钱又冇咗，
1: 冇咗。
0: 咁佢哋就话你要报警。
1: 嗯。
0: 咁好啦，咁所以其实即系同一样头先即系呢两日阿帮主所提到嘅 case 一样啦。即系有时我哋如果俾过关嗰阵时，俾人哋话我哋犯法，即系话我哋做咗啲乜嘢，我哋应该点样处理咧？同埋就系真系，如果你喺外地唔见咗嘢嘅话。我哋又應該做啲乜嘢嘢咧？咁阿邦主如果有機會可以提一提醒一下我哋啦，即係話如果我哋就算真係報警嘅話，見到警察，我哋要點樣樣咧，或者點樣樣去領翻嗰啲唔見咗嘅嘢？錢其實真係身外物，
1: 好，
0: 但係咧嗰啲證件真係好論盡咯。
1: 係，
0: 唔該曬。
1: 好多謝你電話，歐陽小姐個睇法點咧？
2: 我想是即是我有个亲身的经验、我的太太有一次在拉斯维加斯呢、行下被人打了荷包。
1: 塌了。
2: 是塌了。咁好彩的电话就在这里，但是里面的证件其他银包的证件，譬如
1: 车牌
2: 啊洗执照啊钱啊有些信用卡又没了。咁第一件事呢讲得啱，你要报警啦，呢、个真係俾人挞咗㗎啦，唔係唔记得，唔係摆漏咗。咁呢、其实报警亦都好简单㗎咗，网上可以㗎喎、网上咁去将你啲资料。嗱咁呢我觉得呢各位呢，如果你係出外旅行呢，应该有个备份、即係有将你啲譬如你
1: 有个 spare copy。
2: 係啦，即係你个譬如你个护照啊驾驶执照啊，或者你带去啲信用卡呢、有一个备份、知道晒你个 number 系乜嘢，边间银行嘅咩乜乜乜地址。咁、你咪可以好完整咁样呢将啲资料呢是报警报失。
1: 报失。
2: 咁啊返到嚟呢咪即刻去补返囉。
1: 冇错冇错。
2: 係咁㗎啦。你嗰啲钱啊嗰啲就拜拜㗎啦。
1: 係。係。啱。
2: 同埋取消晒信用卡所有嘅嘢。
1: 我、一定。你讲得冇错㗎。因为如果你就出浮游。不过有好多人呢佢哋未必带晒所有卡出去㗎啦。几张重要嘅卡算数、你嘅车牌要有，你嘅身份证嚟㗎嘛。咁、你嘅护照啦。你嗰啲信用卡有几多张呢，最好就全部用影印机影晒。
2: 嗱，我咧就即系将呢啲资料咧，第一等咗喺个电话入边啦，但系电话都会唔见噶。咁、我用啲最古
1: 老
2: 嘅方法写落张纸仔度啦。
1: 哦 ，OK。
2: 所以张纸仔度咁样，纸仔咧亦都系即系可以带喺啲等喺你认为系安全嘅地方，就唔好同埋啲银包一齐放啊，系、嘛？如果唔见咗，你一样冇咗啦。咁、你变咗你有两个备份咧，你就可以咧。Okay.即系变得安全啲，
1: 咁呢个就解决咗头先欧阳小姐所讲嘅问题啦。咁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如果遇到真系嗰件行李俾人掉包，陷入呢一个嘅即系冤枉嘅一个境界里边，我哋点做咧？咁
2: 喊咯，
1: 喊啦，喊咪自必然有噶啦。呢、這个你唔喊，你都会好苦啦个样。
2: 叫欲哭无泪啊，唔系喊，而系你冇计嘅。你真系遇到呢个情形，你冇计，因为。可以讲到话完全脱离你可以控制嘅范围，你自己譬如你话银包啊、手袋，你都可以睇实啲、睇紧啲啊。你件行李出咗去，入咗个输送带，唔关你事噶啦。
1: 冇错，
2: 你永远唔会再见到佢啦，直接去到目的地噶嘛。
1: 冇错，冇错。
2: 所以你完全超越咗你个控制嘅范围。
1: 嗯
2: 嗯。如果真系有啲咁嘅事情发生。你就只是叹唔好彩，欲哭无泪，系咁简单。
1: 如果你话去一啲比较系有啲叫做文明啲嘅国家城市咧、都还好，因为好似话佢话呢一次嗰个嘅新闻报告嗰啲目的地咧，有几个目的地咧，基本上都系啲细国家仔啦，咁啊，多米尼加、巴慕达啦嗰啲，嗱嗰啲咧，你真系欲哭无泪啦。
2: 差唔多噶，因为啲英文咁未必掂
1: 嘅嘢。因为啦，二来佢哋一见到你话有毒品，佢一你有冇你就捉住咗你先
2: 嘅。系啊，有啲就劈咗落去先。
1: 啊，
2: 喂，你真系如果你喺嗰度运三日都好大件事，
1: 好大，咁瞓一日都死啊！冇运三日啦，你真系冇计噶。好似阿胡宇威话斋，欧阳小姐，如果我哋啲有人真系做咗咁嘅情形咧，佢唯有希望咩咧，就神明保佑，等佢哋去真系去你。如果你当然你要证明，你要自证，你呢件嘢唔系你嘅，你应该有办法，因为唔系你嘅嘢，你一定知嘅。
2: 系，但系点都系一生蚁噶啦，即系正如你话斋，你有宗教信仰，你祈多啲土啦。如果冇咧，你就亦都希望可以有人帮到你，不过好难啊，
1: 好难真系。不过我而家都喺度厮杀紧，究竟啲咩可以做？不过我哋去广告先，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4: 川崎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崎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5: 恩语同路人，
6: 今次的节目内容是纪念李圣林牧师，
7: 这个都是感谢神，和藉住这些的过程呢，能够是祝福到别人，和被人看到基督教不是一个单单是讲心灵的慰藉，而是在现实的环境生活里面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
8: AM1320 逢星期四晚6点半，
9: 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店148.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0: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9: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毫八。
10: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电话里边有陈女士，我陈女士倾下偈先。Hello， 陈女士你好。
0: Hello， 帮主，胡宇君，你哋好。
1: 你好，
2: 你好啊。
0: 讲讲行李嗰件事咧。如果人家拿了你那个行李tag，但是你去到我不知道，即是你领行李的时候这样就转，你见到你自己的行李你就会拿的啦，是吧？你不用说，即除非即你不会 check 你的tag，即你不会不为意的嘛。你见到你譬如你的行李是这样你会拿，那你拿了你就没事，那人家那个运毒那个他用了你的tag，那他拿他的那个，那他就过关咯。
1: 过到就
2: 系
1: 咯，
2: 唔系咁啊！咁有一样嘢咧，就系如果你个行李系冇咗嗰个tag咧，根本上嚟唔到你嗰度啊！即系譬如你翻香港，佢唔会翻香港噶，佢唔知啲嘢行李摆咗边嘅啫，系咪？
0: 我唔知佢嗰个手续系点，即系佢出行嗱，佢由飞机度出行李嘅时候，佢会唔会又 check 啊？你有冇 tag 佢先出嚟咧？
1: 嗱，呢个咧就系佢入边嗰个操作嘅问题啦。你同我都唔知道，但系佢班人去换呢啲 tag 嘅话咧，肯定系佢嗰件行李咧系有办法令到佢上咗机而去换嘅。
0: 系咯，咁既然佢落到，咁佢运学你话斋个流程我哋唔知道，
1: 系
0: 咁佢嗰啲搬运工人见到你个行李，咁啊全部哒咁啊落晒嚟喺个氹氹转咗，你自己人人领行李噶啦嘛，
1: 冇错。
0: 咁啊领行李你自己唔会怀疑话哦有冇个 tag 啊，咁啊你即系望到你嗰件咁熟口熟面系你自己嘅行李，你就攞噶啦，系咪？
1: 冇错冇错冇错，有阵时可能嗰啲 tag 会摘嗰啲叫行李搭上搭嘅时候，可能整烂咗、整跌咗都有机会
0: 嘅。系咯。咁你唔會覺得話我話死啦冇咗個 check 唔係我入佢嗱你攞行李佢唔會再 check 你已經過曬海關咁樣走噶啦嘛，
1: 啱啱啱係啊係啊
0: 係
1: 啊，
0: 就係咁咯，
1: 係啦係啦，啱分析得好好，陳女士，好好。
0: 仲有一件事咧，就係如果唔見 passport 咧，我試過啦，喺歐洲唔見 passport， 你第一件事真係要報警噶。
1: 哦 ，OK， 報警係最緊要。
0: 佢因為你去到領事館啊，你話我要即係唔見 passport 咁啦，你梗係要去。报啦，系嘛？咁样佢就问你，即系你啊，人人都可以话唔见噶嘛？你明唔明啊？
1: 明白。
0: 即系你会，即系佢要你攞个 police report 俾佢，咁即系佢都叫做有啲证据，你真系俾人偷咗，咁样佢先同你发一个真嘅 passport 俾你。
1: 明白，明白。
0: 即系第一件事就系报警，
1: 报警
0: 系啱嘅。
1: Very good， 好
2: okay.
1: 好好嘅资讯啊，陈女士。
0: 啊，仲有一件事咧，就系。我想咧，你哋个节目咧真系好 popular， 好 popular。即系美国总统都听到你哋嗰啲，所以今次访华咧，临上飞机咧，都抌晒人哋嗰啲礼物，全部唔拎翻嚟，系咪？
2: 啊，陈建邦讲啊呢样嘢，
0: 连美国
12: 總統都聽你哋個節目，多謝恭喜曬你哋。
1: 多謝曬陳女士。
2: 陳建邦同特朗普有瓜葛嘅，
1: 哇咁精彩係嘛？不過陳女士頭先講嘅最關鍵嗰點，如果真係唔見咗啲重要文件咧。尤其是 passport 嗰啲，一定要報警。
2: 梗係啦，你入去話我唔見咗，佢點知你係咪唔見咗係嘛？你攞去賣都得噶嘛。
1: 冇錯啦。
2: 咁但係如果你報咗警咧，即係至少啊，你都唔敢亂嚟啊，係咪？你真係唔見
1: 咗
2: 嘛？
1: 收咗你個 report 噶嘛？
2: 係啊，你話我口頭話唔見咗，我攞咗去賣喎，賣咗咁唔得噶嘛？
1: 咁即係你犯罪咯。
2: 係啊係啊。咁但係你如果你已經犯罪咧，你又唔敢咁。唔敢，你唔敢去报警啊嘛，系咪？
1: 咁肆无忌惮，
2: 系咯系咯，
1: 咪都啱嘅。阿陈女士头先个分析都啱嘅吓，咁你话唔系冇可能发生。不过阿胡耀军亦都讲咗句好精，即系好中肯嘅说话，就话如果你惊得咁多，咁就唔好去旅行啦。
2: 我唔系话唔好去旅行，即系你去到你会神经衰弱。嗱，都系老实实，每日有唔知有几多百万件行李经过呢啲咁嘅行李输送带，同埋经过好多运输工人嘅手。哇！你话真系呢样有冇发生？你话有十七件嘛？咁唔知道，我唔知几耐之内有十七件啦吓。如果你话就算一个星期里面有十七件咧，其实嗰个比例都系少之又少噶。咁当然我哋唔希望呢啲事发生我哋身上啦，系咪？但我哋唔可以即系样嘢都搞到系十全十美噶嘛。咁如果我哋样嘢都惊得咁紧要咧，我谂咧，如果咁样咧，即系出街去旅行咧，我咧自己咧就会。神经衰弱噶啦，咁搞法系嘛？
1: 我除非觉得呢一个事件咧系最近发生得比较密，所以先至引起咗啲新闻界嘅注意啫。
2: 佢冇话几耐之内，
1: 佢冇讲到佢，我真系冇详细睇到啦，我就睇咗佢嗰个 operation 啫。但我相信佢有前因后果，我要揾，如果我揾翻佢可以翻睇翻嘅，我会再睇。咁佢因为冇讲到系咪好长时间先发生一宗啊？定话系最近呢轮突然间？风行咗，好似你知啲诈骗手法咧，呢一轮行系祈福党咁啊，好多祈福党嗰啲咪出嚟啦。
2: 系啊，如果你话一日有十七件咧，咁都几紧要吓。虽然咁多件行李啫，系嘛。但系譬如你话一年有十七件，哦咁啊，
1: 咁啊唔系多。
2: 咁啊，你惊下，你惊下有咩意外仲好啦，咁系嘛。
1: 啊，冇错啦。好，跟住有陈生喺电话度。Hello， 陈生你好，陈生。
13: 喂。
1: 系你好。
13: 你好，
1: 系你好，你好。
13: 其实你话你。其实 你去到机，即如果去旅行最好都是一大班人咯。第一，起码会被人哋话、你单身容易倾偈，埋身做啲犯法嘢，叫个袋你拎下，或者定点样？或者如果你再惊啲嘅，即系嗰啲行李寄仓嘅，去到输送带又被人哋换咗嗰个 tag 嘅咧，咁你喺个 keep 嗰度或者俾多啲认知嘢摆，整条带啊，或者贴啲贴纸就
1: 系啊系啊。
13: 咁你到時攞嗰時候，你可以認到，喂，佢好似爭咁啲嘢，因為你貼紙冇理由揾到第二張噶嘛，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3: 同埋其實講真啦，如果你話行李輸送帶嗰班人去做咧，其實而家好多都係有曬閉路電視噶啦，入邊，即係就算入邊輸送帶佢本身都有閉路電視嘅時候，即係佢都膽薄膽嚟做，所以先去到嗰個 number 係細到。一年先十七單啫，即係變咗唔係話真係咁犀利去咁樣做嘅，因為其實佢哋都好大風險，或者個批貨過唔到噶嘛，咁你到時佢個損失咪仲大？咁其實我想今日講咧就係話咧，你頭先講話求神拜佛啊，信宗教啊，念多啲經咁樣，即係嗱講笑咧就真係幾好笑嘅其實，但係其實你咁耐咧喺個節目度都冇講過話啲人咧去睇風水命理啊，或者去即係去求福啊嗰啲嘢，我唔知道你哋記唔記得啦，好似一年定兩年前咧喺麗晶廣場啊，
1: 係
13: 咁咧佢有人喺條街度兜嗰啲人話，喂我識睇相，我幫你睇啦咁樣，咁其實冇啲密事，點解會睇相咧？要去即係除非你係遇到有一啲即係情感啊，或者你生活上面有困難嘅時候，你先走去睇啫，但係。你又點知個人準唔準呢？咁你每一次你去佢同你睇嗰陣，佢梗係收費噶嘛，係咪？係咁佢收費梗係唔會係幾十蚊啦，梗係幾講緊幾千蚊以上啦。咁嗰個結果係點嘅情況呢？咁即係我想講就係話，其實如果那個風水係靈嘅，那個風水師係靈嘅，佢自己都搞掂咗自己啦，佢唔使去兜生意去掹你三尾嚟揾你做啦。即係其實。即係呢樣嘢其實常常有發生， 但因為有時咧發生咗之後咧，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即係香港嗰個好好 popular 咁嘅東張嗰個啲嘢啦。咁佢講嗰個人咧，就遇到嗰個人咧係呃佢話佢可以睇到佢前世定唔知點樣嘅。咁咧後屘咧，即係你知啦，個過程嘅，叫你化解啊啲嘢啦。咁後屘冇做到，咁佢屋企人幫佢報咗警嘅。咁個報警嗰時候，嗰個人咧就話，嗰個差佬就話：你其實你哋做擺，即係你揾人睇風水、睇命理啲嘢咧，係一個 service 嚟嘅。咁嗰個 service 嗰個結果係好與唔好咧，你冇得講話佢唔好嘅時候，你走嚟報警嘅，即係冇達到你想要嘅目的嗰個時候。咁即係一個當頭棒過嚟就係話：哇，原來即係佢擺明係呃你嘅啦。即係呃你啊！你而家情感有問題啊，生意出問題啊，佢叫你，你過嚟睇睇，我冇問題啦。原來睇咗仲衰嘅時候咧，你講，你去告佢或者乜嘢咧，都係冇，
1: 梗係啦，
13: 幫到你嘅，
1: 係啊係啊，
13: 係一個 service 嚟嘅，
1: 冇錯，
13: 咁即係得個吉咯，所以好多嘢都係靠自己啦。
1: 冇錯，嚇，分析好，陳生
13: 想分享一樣嘢，
1: 好多謝你 ，thank you， 拜拜。咁其實咧，我相信陳生嗰個分析都好到位嘅。咁啊 ，service 嘅嘢冇話 good or bad 嘅，你自己去咪受益。
2: 唔係，其實呢樣嘢即係信則有，不信則無嚇。咁啊，尤其是即係譬如話有陣時我做一個預測啫。哇！如果你話我喂老實實，如果我話呢個股票好唔得，你要告我啊或者我睇完呢場馬，我叫你買三號，原來三號排第尾嘅，咁你又告我，咁唔得噶嘛，係咪？咁呢樣嘢我諗都係自己。乜我諗只作參考，可以咁講。
1: 不過都我嚟做參考為主。
2: 因為只作參考，如果你參考你認為有參考價值嘅，你咪用咯；如果冇嘅，你咪得啖笑咯，係咁多啫，係嘛？
1: 好，before我哋去呢個新聞報告同埋接電話啦，咁我有啲嘢咧想提醒大家，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又嚟咯噃。無論你鍾意唱廣東歌、國語歌、英文歌，只要你年滿35歲或以上，好似阿胡以君嗰啲，都歡迎你參加。
2: 我未夠。
1: 由華僑之星主辦嘅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如果你身邊嘅親戚朋友，我有隔離阿胡以君，具備唱歌嘅天分，你可以提名佢，我提名你。一旦勝出，你會同得獎者，我同你都會獲得豐富獎品。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開始接受報名啦，報名費$30嘅，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晝5點，初賽日期2026年嘅6月21日星期日舉行，初賽地點 Studio 200列志文綜藝200。決賽日期嘅地點咧已經有啦，7月18日列志文 Zodiac 太陽神盛大舉行嘅。咁啊 ，Zodiac 嘅地址咧就係喺8191 Alexandra Road Richmond 嘅噃。咁啊，當然有好多嘅方法嚟到報名嘅，我哋可以親自嚟到我哋電台度報名啦，俾$30加一封嘅相，半身近照。第二係線上報名又得嘅，www.am1320.com。咁你可以下載表格嘅同時，電郵到俾我哋 gdkc2024@am1320.com 都得嘅。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我哋要去新。
1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保安。
15: 各位听众早晨，5月20日星期三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李保安，咁啊另一位我嘅拍档啊，
16: 钟孝仁，早晨啊，王哥，又见到你啊，
15: 帮手替工，1、2、3见到你啊，咁啊今日嘅话题咧，咁啊当然我哋关注系咧，除咗较早之前咧就啊。呢、这個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造訪嘅中國啦，咁啊大棚人啊，即係差唔多半個政府湧過去啦，咁加埋成17個呢、这個嘅，即係呢啲全即係美國差唔多大一半以上嗰啲即係大公司嘅高即係 CEO 出嚟，咁啊甚至老細等等嘅。咁今次咧突然之間咧就即係都有一早預早講噶啦，咁啊原來俄羅斯總統咧跟住咧喺19號同20號咧就跟住咧又係一樣喎，佢今次咧就係帶同曬好多有關相關嘅商業無論啊即係石油好乜嘢好，總之有關企業嗰啲人才啦，同埋咧有副總理有部長級噶人才都唔少噶，不過咧就冇咁高調，不過唔聽到有國宴食喎，好似不過無論如何咧，
16: 點知有飯食嘅，放心，唔會好似我哋。上次食公仔面嘅
15: 咁啊，佢咁啊，问题就佢今次系25次啦，佢做咗即系13年嘅，可能咁佢咁25次会围绕咗13年咧，因为同习近平一样啊，做咗13年即系主席嘅。 咁問題咧就係話一年去兩次有冇咁多咯？我懷疑廿五次計埋之前佢又做，你知啦，普京好叻噶嘛，佢唔同習近平我中國國家主席咁，但係喺美喺呢個俄羅斯咧，佢係可以今日選完總理，聽日就做總統咁樣，佢有兩個職位嘅嚇，咁啊成日跳來跳去，咁所以做咗咁多年咧，就永遠都成見到佢樣就咁解釋啊。咁啊，今次咧就目的咧就話。即係加深雙方嗰、那個某一啲嘅夥伴嘅問題啊，戰略上嘅夥伴，呢個最緊要啦。咁佢當日咧已經喺琴日20日咧已經，而家佢離開咗呢個中國啦。咁啊，隨即咧就簽署好多項嘅即係備忘錄啦。咁雙方咧就特別係有幾嘅條約咧，本身咧就係、是、觸及到係幾十年嚟咧，大家喺中俄方面咧就好多嘅關係嘅咁樣。不過咧，我又睇到佢哋都話成日喺度中國方面咧，原來都有條條約喎，關乎於中俄關係關係咧，就話喂，如果兩個個即係合作夥伴同埋戰略關係咧，就互相唔能夠即係第一要幫大家啦，第二相唔能夠指責大家啦，第三咧就話即係又唔好話即係襲擊任何嘢等等嘅事事項嘅。咁有時牽涉到有時啲人都話，中國點解？你唔出聲啊！因為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或者其他嘅事件咧，原來佢本身背後都有個雙方有個條約喺度嘅咁所以就變咗今次睇到佢有原來有好幾項條約咧，有啲嘅掣肘喺度嘅。咁當然啦，過去30年咧，佢哋即係都係比較親近啲啦。如果整個即係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嚟咧，或者中國嘅未成嗰陣時咧，咁俄羅即係當年嘅蘇聯咧，就同中國方面咧，的確係好多。即係拗撬喺度嘅，都中間好多嘅，
16: 同埋咧，
15: 佢咪扎曬馬噶嚇。你又點睇咧？今次佢個訪問，
16: 其實我又咁睇啦，即係而家中國個地位係喺世界上邊咧係越嚟越強嘅。你可以睇到啦，你美國訪問完之後咧，俄羅斯即刻訪問過過嚟訪問啦。咁但係亦都無可厚非嘅，因為好簡單啫嘛，即等於我哋加拿大同美國一樣，我哋係鄰居嚟噶嘛。咁你我哋加拿大嘅有關人員去即係政府關員去華盛頓，都去得多㗎。系嘛？咁你梗系要六輪噶啦，啱啱先呢個第一。同埋佢哋嘅其實個性質咧，又都唔係話完全係好相似。譬如特朗普去北京，主要係講生意啊，即係講deal嘅啫。好老實講，但係咧，你話實質係做咗即係有冇咩大嘅突破咧？又唔係好大嘅突破。譬如好似你講，佢好似特朗普想過嚟買多啲波音飛機，結果咧佢係即係原本話講緊500架啊嘛，而家講緊意向都係講緊200架。咁我記得好似禮拜一我哋都講過啦，約都講過就話點解嘅飛機買咗咁少咧？其實因為今次波音去咧，主要咧唔係講緊737。OK， 係即係唔係講緊細嗰啲飛機，即係單我哋叫單走廊飛機啦。主要係講緊雙走廊飛機，主要係講緊777。咁你中國買得幾多架777啫？同埋777好貴噶嘛。咁同埋因為而家中國本身咧喺單走廊嘅飛機咧，佢哋有909同埋有 C919 啦。咁所以已經可以替代咗同波音買啲細飛機嘅。咁又再睇翻，其實普京今次咧。有一個重要嘅議題咧，都係未拍板嘅，即係嗰個天然氣管道西伯利亞力量二號呢個咧，都仲係仍然未拍板嘅。咁即係其實今次咧，美國訪問中國又好，俄羅斯跟住再訪問中國又好，我覺得嗰個意義上，即係我嘅睇法咧，係意義大於嗰個實質嗰、那個得到嘅結果咯。
15: 呢、這個即係西伯利亞力量二號啊，即係其實咧對於個俄羅斯係非常之重要嘅，特別而家因為中東伊朗今次伊朗方面嘅即係攔截喺個即係運油嗰方面嘅問題時咧，導致到咧。更加咧就普京咧就趁機會咧就要谷即係中國去做呢樣嘢。中國過往點解一路咁多年嚟都唔肯咁樣咧？即係中國，我成日認為好精嘅中國就係、是、你買佢全球咧，佢分散投資，分散收買嘅。無論你加拿大啲嘢點鬼咧，佢一樣幫襯你，因為有死嗰陣時佢要靠你啊嘛。今時今日一樣啦，有咩天然氣咩石油運唔到出嚟咧？我哋加拿大有做數啦，係貴啊，不過唔緊要，我有個關係喺度啊嘛。你明唔明先？
16: 呢個智慧嚟
15: 嘅。中國又當年係一路以嚟到今都係咁樣，到而家咧都係諗下，因為點解咧？其實咧就反為普京緊張，因為趁呢個機會咧乘機加速呢個西伯利亞兩個二號，跟住咧因為佢以後咧佢唔使太擔心啦。咁但係中國，咦？我淨係全力依靠你，第日真係正所謂都唔知幾時大家反面噶嘛，係咪咁所以咧佢變咗咧仍然咧就保持呢個嘢。咁但係當然啦。普京梗係要加力咁做呢樣嘢啦，咁但係得唔得咧？唔知 咁啊，
16: 其实无可厚非嘅，因为老实讲，你就算系总统又好咩都好，你哋其实都系为紧人民服务，系咪先？咁你好似特朗普又好，普京又好，甚至乎习近平又好，大家都系为咗佢哋嘅人民去攞最好嘅条件翻嚟啦，啱唔啱先？咁所以佢哋嚟亲中国嘅，大家好老实讲，国与国之间最大嘅利益咧，就系嗰个大家个贸易。系咪？咁同埋所謂嘅買賣嗰啲大嘅deal，係咪？咁所以，但係而家問題就話，中國而家喺一個好好嘅位置裏面，我哋除咗有雖然我哋而家唔係全世界最多人口啦，印度係啦，係咪？但係我哋喺嗰個經濟啊，度係發展啊，甚至乎喺我哋嘅生產啊各方面咧，都係喺你唔可能，我哋唔可能冇咗中國，應該咁講。OK， 咁所以但係你而家反過嚟睇，其實你美國去訪問中國或者普京去訪問中國。其实带住都是大家差不多的东西，第一想去买东西，第二两个国家都是现在有一个战争在后面，都是需要希望中国呢可以帮手的。比如俄乌冲突啦，俄乌战争啦，甚至乎伊朗战争啦，是不是都是两个都是现在是胶着的。咁大家都希望中国可以怎样出手。咁同埋因为现在俄罗斯因为从打五年啦，是不是先打了五年啦，咁亦都被人制了五年。所以现在有好多东西呢都要去美元化，咁你去美元化，你唯一一个可以做嘅就一系用自己个货币，另外一个咧就可以用大家可以信用嘅货币，亦都可以用到嘅就是人民币。所以其实普京去呢一个都系其中一个最大嘅吸引点咯。
15: 咁系咁啊，今次嘅事件，头先你提及呢、這个即系打呢个乌克兰咧，咁佢啊即系普京，有人传出嚟咧就话普京咧就后悔打呢场仗，佢话吓咁，但系跟住
16: 我谂系低估喎、低估咗
15: 啊。咁啊，但系唔系后期就中国外交部，我哋冇讲过，亦冇话佢系即系冇咁嘅消息传咗嚟啊。即外交部话冇话呢个消息，话系低估，即系或者系后悔。
16: 我觉得我哋唔好理佢有冇讲啦，但系我觉得站喺如果我系普京嘅立场嚟讲，因为开头大家都睇到即系2022年嘅时候开始，二月嗰阵时开始打嗰时，大家都估紧喂，可能个零月打完噶啦，因为嗰、那个那个真系如果真系乌克兰打啊，因为其实而家乌克兰一个点解好多人喺争拗系咪代理人战争啊？我哋唔好先讲呢个 term 先，只不过就话的确乌克兰有好多西方嘅力量喺度帮佢哋，只不过其实好。老实讲，乌克兰就是出人嘅啫，武器啊，各方面咧都系咩嘢？咁但系谂，其实而家呢个乌克兰战争停咗之后咧，乌克兰都系好惨嘅。第一，成个国家打到烂晒，人啊死咗唔少，系嘛？跟住咧，个真系叫一屁股债，系嘛？都有排搞的，系嘛？所以都系即系好僵嘅而家呢个。
15: 但系问题就系、是、你乌克兰你本身，如果佢唔能够唔加入呢个北约咧，的确佢有危机嘅存在喺度嘅，因为所以今次就普京就话，因为你要加入去，其实佢成日话我哋又成日话呢个北约即系东扩，咁其实佢真系东扩，不过系抗系抵抗你呢个俄罗斯会一番侵略。咁而家正如睇佢拖拖拉拉，咁啊当然啦，即系唇亡齿寒，其他欧洲国家一定要帮拖噶，冇办法。如果唔系俾佢操入去咧，佢真系即系日后机会大把。从当年咧，可能即系而家乜嘢都可以谂唔翻嘛，以为今时今日好世界咁文明啊，战争可能大家即系好即系钳制住大家，或者即系唔想去带太大嘅战争，但系原来唔系嘅，原来个战争仍然咧就系经过几十年之后咧，就我随时咧即系变咗睇出人性嘅弱点都系存在喺度嘅。
16: 不过拉翻过嚟讲翻呢个普京或者特朗普去中国啦，其实而家其实摆到即系其实我哋就以中国人嚟讲，我哋都其实系有面子嘅，因为其实而家中国咧个强大系令到我哋华人咧都系有一个即系系出嚟即系讲嘢有份量咯，因为其实而家。你美國又好，俄羅斯又好，其實佢哋都係需要中國喺中間去有協助做一啲某啲嘢，商貿又好，或者係其他國際。你諗下而家嗱，中國第一聯合國嗰個五常啦，係咪？另外就係話，而家我哋中國其實同好多國家個關係咧都做得好，你睇淨睇非洲就知啦，係咪先
15: ？OK， 好，聽聽下會信息，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两位嘉宾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4: 大家好。
3: 杜广胜先生 ,Bosco 你好。
5: 你好，各位听众好。
3: 同大家讲下历史先，未讲这个题目之前。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1972年2月21号那天是一个在温哥华很冷的日子，我很记得的。那时在 UBC 很多同学，中国留学生这样，在那个日子呢就聚埋晒，是日头来的，聚埋晒在电视机旁边，在宿舍，在学生大楼附近呢，就看一个电视节目是什么呢？就是看呢，就是那天呢，就是美国总统尼克逊第一次到访中国。这个真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来的。当空军一号去到北京，机门一开，尼克逊行落楼梯，就即刻伸长的手跟周恩来总理握手。这个真是一个很有纪念性和历史性的时刻。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呢是有个因缘的。这个握手呢是真是打破了很耐的一个沉默。因为事关呢在1954年呢，那时在万隆一个会议。周恩来呢那时见到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立斯。他就伸着手出去跟他握手。点知杜立斯翘埋手在后面，睬都不睬他，望都不望他，行开了走了出个房间。咁当时仲话咧，杜立斯咧就警告啊，所有美国官员咧唔好同中国人握手咁讲。咁啊，呢件事咧系当时咧一个系对中国人、中国政府同埋周恩来总理咧都一个好大嘅侮辱。咁所以1972年阿尼克逊嚟到嗰阵时咧，就好刻意咁样伸只手，伸出友谊之手，系同阿周总理咧系握手嘅。咁呢个呢係即係当时即係大小传媒呢都登晒出嚟㗎啦。咁真係一个好有意义呀，同埋呢都令到好多人呢感觉到係好激动。而且中国政府呢亦都好即係满意尼克逊呢个咁嘅表现。咁所以呢可能呢就係因为咁嘅原因呢，即係尼克逊伸出呢个友谊之手呢，令到啊喺以后尼克逊就算唔係做美国总统嗰时呢，去到中国呢都受到好大嘅礼遇。咁1972年呢件咁嘅美国总统到访呢，嗰时大小传媒呢都真係当一个真係天大嘅事嚟报道㗎啦。咁嗰时呢有啲传媒就话啊，从此呢呢个世界呢就三国鼎立啦，咁样係中国、苏联同埋美国咁。当然呢句说话係真係有啲言之过早啦。1972年中国无论在这个经济方面啊、战略方面啊、武器方面啊、人民生活方面啊，个影响力呢都是好小。根本上可以讲得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呢是微不足道。美国那时就拿着中国呢，希望呢可以抵抗苏联，即是做他一个差不多在亚洲的棋子啦，可能以美国的心目中来看。咁啊，时光即系而家一路推进咗50多年，嚟到2026年啦。咁我哋咧最近咧就见到啦，前几日咧上个礼拜吓，就美国总统咧，特朗普咧就去中国访问，唔到一个星期之内咧，寻日咧就呢、这个俄罗斯总统咧普京咧就去中国做第25次访问，呢、这个系普京第25次去到中国吓。嗱，咁啊，成件事咧，嗱，唔好讲呢两个即系差唔多系最顶尖嘅人物啦。喺旧年十二月以来啊，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好多呢啲咁嘅中型国家嘅元首咧，都先后去中国访问。咁啊，差唔多咧，俾到我哋睇到咧，而家中国咧，根本上喺当今世上咧，就差唔多咧，真係同美國平起平坐嘅呢個所謂係一個超級大國㗎啦。 咁虽然你话喺经济方面，美国好可能喺 GDP 方面咧系比中国仲多30%，但系如果你话计嗰啲所谓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咧，即系所谓 PPP 咧，即系购大家可以即系买嘢，即系大家相对嘅指数咧，中国咧已经系超越咗美国噶啦。咩军事方面有啲人话喂，美国都仲系领先，人哋有11航母舰，你啊而家得3啫，仲有一段距离咁样。纸上咧好可能系可以咁讲，即系譬如你话美国有成5000-6000个核子弹，中国得600啫嘛咁样，咁啊仲系一段距离，系咪咁样？嗱咁呢个咧就睇你点睇嘅啫。但系老老实实，譬如你睇今时今日啊，美国啊喺伊朗打到一个。你唔好话佢焦头烂额啦，但系唔赢得、唔输得、唔和得个局面，咁你话佢系咪真系一个超级武兵军事强国咧？我都有啲怀疑，因为伊朗咧根本上真系老老实实系一个第4流、第5流嘅国家嚟嘅啫，都可以将美国咧拖到今时今日咧系真系进退两难。咁佢到中国大家点比呢？我当然唔希望两国真係有咁嘅比较啦。如果你有咁嘅战争呢，我哋大家都唔係想见到嘅。不过点都好，而家你睇今时今日呢个世界嘅局面呢，真係呢就真係去到一个所谓係我三国鼎立嘅局面嚟㗎啦。咁其实呢就係两个超级大国，美国、中国。俄罗斯呢已经係今非昔比㗎啦。2026年嘅俄罗斯呢唔系1972年嘅苏联，今时今日俄罗斯咧已经差唔多去退居某一个二线嘅国家嘅地位噶啦。咁所以变咗成个世界咧，就系差唔多咧系以美国人嘅自己讲法咧，都系一个 G2 嘅格局，即系两个国家嘅鼎立嘅国嘅格局。嗱，唔系好耐以前咧，美国咧仲系唔肯承认呢一点嘅。你睇翻旧年美国总统话做贸易战嗰阵时咧，佢好多官员啊，包括佢个财政部长咧，都话喂，我哋实赢噶，中国要嚟求我哋啊嘛，因为点解？因为佢手上冇牌，佢咧系卖嘢多过我哋卖嘢俾佢，咁所以咧佢顶唔顺噶，佢一定咧系会嚟求我哋噶咋。咁呢个美国好多官员咧都系咁讲噶，但系点知喺贸易战里边咧，不但啊系攞唔到咩甜头。而且呢就仲系呢，即系中国一打个稀土牌呢，美国呢就变咗呢系差唔多要举手投降。咁而家我諗美国上至特朗普，下至好多佢啲官员呢都明白到啊，而家已经中国呢系行同佢去到一个系平起平坐嘅地位㗎啦。你又唔可以碾死我，我亦都唔可以打低你。咁好可能呢，即係而家呢去到一个阶段呢，就话两个国家都明白到呢，真係好似中国领导人咁讲，合作就共赢啊，如果你话大家都要打呢，就一齐相输嘅啫咁样。咁所以变咗呢，大家都明白呢，好可能呢，即係而家呢个美国同中国呢日喺今年里面呢进入咗另一个阶段，就美国呢就諗住都唔可以从此咧，系即系打压中国啊，唔俾佢上嚟啊，系又禁佢呢样，又制裁佢嗰样啊，因为佢都有反制嘅方法噶嘛。咁你两个如果做唔到可以合作咧，咁啊真系大家拼落去咧就系双输嘅啫。咁希望咧双方领导人咧都明白呢个道理，咁就可以即系和平共存。咁啊，大家系即系求全同意。咁咧就大家希望可以大家合作啦咁样。咁至于俄罗斯咧，就而家咧就即系亦都真系都今非昔比啦。头先我讲到吓，咁啊而家差唔多系依赖中国咧好多嘢，无论系产品啊，同佢买能源啊，诸如此类。咁啊喺俄罗斯咧，仲有少少优势咧，就系军事力量咧都仍然系仲系好大。咁同埋咧，中国咧，因为而家咧都可能咧都仲系依赖下俄罗斯啲咁嘅天然气啊、石油嘅供应嘅，咁所以变咗咧。但系喺好多分析家嘅眼中嚟睇咧，喺中俄关系里边嚟讲咧，俄罗斯而家已经唔系老大哥，系变咗小弟弟嚟嘅啫，即系已经系处于一个系差唔多唔好话俾中国控制啦，就差唔多系受控于中国嘅情形噶啦。 咁所以成件事而家过咗五十几年，由1972年到而家2026年咧，所谓三嗰阵时所谓三国鼎立咧，就嗰阵时根本上系唔成立嘅。不过到今时今日咧，我估咧就真系咧，而家三个国家咧，尤其中国、美国咧，就差唔多已经系即系呢个世界上里边两个大嘅支柱嚟噶啦。咁啊，小弟就即系才疏学浅啦，不过我好中意睇《三国演义》嘅。咁我睇过四五次噶啦，咁啊成部书睇完又睇，睇完又睇，对里面啲人物啊、古仔啊，都真系觉得十分有兴趣。咁啊，如果大家真系有睇《三国演义》咧，你睇下今时今日呢个局势咧，都好相似嘅。暂时嚟讲，即系大家冇乜嘢可以话啊，我可以吞咗你，你可以吞咗我。但系咧，三个国家目前嚟讲咧，真系差唔多有一个喺。大家企喺度嘅并立嘅姿势，不过咧好可惜嘅咧就好多中型国家，即系譬如例如我哋加拿大啊呢啲咁嘅国家咧，差唔多咧真系而家要靠边站，要选择去并立去边个个阵营。咁啊，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呢啲，虽然你话同美国唔妥啫，但系点都系咧，我哋系美国阵营里边一份子。你话如果真系要脱离咧，根本上好难嘅。但系譬如你话睇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啊、南美啊、非洲啊呢啲咧，就差唔多咧去选择咗向中国靠边站噶啦。咁所以成个国家嚟睇咧，哇！即系而家呢个局势咧，系同唔好话五年前咧、两三年前咧都有啲唔同嘅睇法。咁我唔知两位你系点睇咧，阿 Bosco？
5: 啊，我认为啱啦。我而家啱啊，就睇紧一样嘢啦。我净系问一样嘢。原来中国而家嘅强势咧，喺嗰啲啊历史学家同埋嗰啲经济学家评啊，佢系中国啊最近嘅三百年以嚟啊，而家系最强盛嘅。而咧佢话咧，中国而家强盛嘅，仲有一样嘢咧，令到美国系惊震或者世界惊震嘅。你普通啊要用成十年八载研究嗰啲嘢咧，分钟中国真系两三年就搞掂啊。佢话点解中国就得咁快啦？咁有啲人话个原因就系因为佢抽得快咁啊，攞嗰个而家佢出嗰啲嘢唔系抄喎，嗰啲人问佢话因为而家佢出嗰啲嘢，例如啊你5G 啊6G， 而家去到就嚟7G 啊，佢话嗰啲嘢正情凌驾于西方之上，佢话甚至佢话而家咧出到武器嗰啲战机嚟讲啊，佢话已经出到第六代，而家研究讲第七代噶，佢话美国仲喺度啊谂紧，佢话呢啲唔系抄嚟噶嘛咁啊。所以由此睇见啦，外国咧即系觉得呢一样嘢嘅形势啦，中国因为佢最近嘅进步得咁快咧，所以啊有些少啦，就你好啲同佢一齐大家倾，因为既然间嗱呢个名句啊，西方名句，佢话如果嗰个人你打佢唔低咧，你又不如同佢做朋友。
3: 嗯，我咪真嗱，即系咁讲，你讲你话中国几百年来咧，而家嗰个形势最好，因为上一次咧，我哋中国系世界强国咧，我谂要去翻。乾隆王嗰阵时啦，
5: 系啦，
3: 即系清朝乾隆王嗰阵时间咧，根据即系所有分析咧，嗰阵时全世界啊最大嘅经济体系咧就系中国，咁啊又盛极必衰啦，一路落嚟衰咗好耐，大家都知啦。咁而家爬翻上嚟，咁爬翻上嚟系咪真系而家可以我谂美国亦都明白到呢点噶啦，即系我谂而家明白到咧，即系中国唔系真系仲系跟住你嘅，跟住美抄下嘢啊，诸如此类。因为好似阿 Bosco 话斋，而家中国好多嘅新科技已经系即系超越咗美国噶啦。啊，譬如话你话好多呢、这个咁嘅机械人啊，电动车啊，机铁啊，或者地呢、这个啲咁嘅。快速鐵路啊，全部即係已經係太陽能啊，呢啲咁嘅再生能源已經係超越咗美國噶。你都唔可以話而家中國淨係抄你噶啦。啊，以前我諗會有嘅，咁啊大家都抄噶啦，呢樣嘢都唔係有咩冇乜嘢唔妥。
5: 嗯，
3: 不過咧，今時今日你唔可以再係眯埋對眼話，你抄我啫，你永遠都追唔到我噶啦。如果你仲係採取咁嘅態度咧。你会发觉咧，你第时咧会发觉咧，你自己咧会都输得几惨啊！嗱，好嗱，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咧，我想问下 Man 成件事你点睇？
4: 滑滑捋捋得似猪羔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6: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7: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8: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9: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0: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欢迎大家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咁今日同两位嘉宾啊，杜广胜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而家有国际局势咧，一个新嘅哇《三国演义》咧，即系差唔多形成。其实咧，老实实讲，如果你话真系强国咧，得两个嘅啫，中国同美国。嗱，咁我哋见到啦，几日之内，特朗普前脚走，普京系后脚嚟啦。咁大家都系向中国里边系好似。唔好话讨好中国咧，但系都系有所求嘅。咁啊，大家知道啦，普京啊，尤其是啦，四年打到焦头烂额，特朗普就而家打到亦都唔汤唔水，咁都唔知点算。咁啊，贸易战又系唔可以有啲咩好处。咁啊，大家都嚟中国咧，系希望咧系达到一个好似共识啊，或者和解啊，或者可以合作嘅情形。咁你啊 Man， 你啊觉得？呢样系咪而家即系俄罗斯同美国都系希望可以大家喺中国度攞到一个好啲嘅局势，希望可以平衡大家喺呢个国际上嘅势力咧？
11: 嗱，我谂有一样嘢大家要搞清楚嘅，就好多时咧就啲人咧就将中美俄咁样翻过咧就叫三国演义，但其实咧如果你留意咧特朗普同習近平咧喺韓國嘅釜山嗰度傾過咧，佢就提出一個新嘅意見，就叫 G2。G2 嘅意思咧，就其實就脱胎自 G7， 即係和平之後咧，七幾年嘅時候咧，就全世界最強嗰七個國家咧，就大家 group 埋一齊。咁我先頭我讀書讀經濟嘅時候咧，我唔知 G7 係咩東西嚟喎，後屘先知啦，原來 G7 咧係全世界所有嘅 GDP 啊，60%咧控制喺呢七個國家手上。即係當然，包括美啊、法啊、蘇啊，呢個美、法、蘇、德啊嗰啲咁樣日本仔啊嗰啲。
3: 加拿大都係㗎。
11: 加拿大都係，咁所以咧，咁啊，但係然後咧，最新咧，加特朗普咧提出就話要 G2 啦。嗱，同阿習近平講，嗱，我有個分店佢啦，嗱，兄弟，我話出邊嗰班嘢搞乜嘢啊，老虎啦。咁我哋兩分。嗱，但係咧，你發覺一樣嘢咧，就從來。我再講嘅，當阿習近平聽到呢樣嘢之後咧，你發覺中方任何無論官式嘅或者係其他嘅消息，從來再冇重複 G2 呢兩個字。你留心睇下，冇，完全冇。咁即係話根本咧，中國咧就唔 buy 呢個 concept， 即係唔 buy 呢個咁樣嘅嘢嘅。咁個意思即係話，我中國我係叻就叻，我使乜嚟到 G2 G1 啫？我係叻就全世界都公認㗎啦，已經。我使乜同你兩個分啫？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我諗咧嚇我哋習近平嘅主席當中呢度諗啊。你遲早都俾我超過㗎啦，黐乜鬼 two 啊？最後可能得支 one 嘅啫嘛，
12: 費事俾你
11: 咁多啲又費係啊，費事不費事帶 hit 你上嚟啊！嗱，即係我諗突然間習近平唔會講呢句出嚟啦，係咪？即係我相信習近平個心喺會有咁樣諗法嘅喺度。咁所以今日前提下咧，你話係咪新三國演義啊，同埋嗰個世界嘅外交嘅中心已經係轉移到去中國？我完全同意阿羅倫斯講，因為。你睇下嗰啲咁嘅領導人咧，外國啲領導人咧，無論係中國嘅西方好啊咩啊，排住隊咧嚟見我哋。咁佢正話先係講笑喺個咩下邊咧，就話叫萬佛朝宗，即係萬國朝宗，個個都排隊嚟。嗱，另外一樣嘢咧，大家冇留意，特朗普一走，普京就嚟啦。
3: 係啊，
11: 你要知道美俄就不嬲都好唔啱嘅。嗱，我哋用一個市井啲嘅，有個男人，嗰、那個女人，你同佢好 friend 嘅。哇！佢啱啱走完之後，哇！那個二奶跟住咧，佢跟住第二個嘢咧又埋嚟，咁嗰個大婆走起嚟就好冇癮嘅喎。一個第一個嚟嘅時候就好冇癮嘅，因為點解咧？你即刻見佢啊嘛，係嘛？你遲啲見到德國大佬，咁你即係話，我當你係乜啫？即係當你係閒人，根本同見佢同見你。冇所謂，只不過係排隊。啱啱好似醫生睇症，啱啱你排先過佢啫嘛，唔係話等於你叻過佢喎。你搞清楚，咁變咗咧，我相信咧，特朗普都唔係心裏冇咩，即係有咩番滋味可以講啊。
3: 不過咁喎，嗱， 不過咁啊，先講啦嗱。其實咧嗱，你今次係有普京第25次嚟訪問中國，但係咧，俾佢個規格咧，哇，同特朗普一模一樣喎。係
11: 啊，
3: 喺機場歡迎，嚟到21響禮拜，又有閱兵，有諸如此類，成扎小朋友喺度載歌載舞。嗱，呢個咧，我諗，我諗中國咧，亦都真係做到好足。
11: 係啦，
3: 做到好足，即係冇厚此薄彼。咁咧即係平衡雙方嘅
11: 勢力嚇，
3: 啊大家俾足面子，咁啊特朗普最中意面嘅啦，嗱呢個俾足佢啦。普京咧未必咁注重面，但係咧普京咧今次咧就似乎咧簽咗差唔多40份合約，咁啊有關譬如能源啊，佢最主要就係希望可以起多一條咁啊天然氣管，啊西伯利亞能源氣管二號。喺俄羅斯通過蒙古嚟中國，
11: 咁中國都有咩需要嘅？
3: 咁啊，而家講緊啊，仲未講掂，咁我都未講數啊，講過都乜嘅啫，係嘛？我估咧就呢樣嘢咧就即係講緊，咁啊，普京咧似乎攞到實質嘅嘢咧多過啊特朗普，特朗普攞到咩啊？
11: 200架飛機，
3: 我都唔知嚇。中國都好似冇咩確
11: 噏啫喎，
3: 都好似未確定嘅。咁啊，伊朗嗰度我都唔贊成伊朗有啲核子嘅，希望佢可以開翻個海峽啦。
11: 贊成嘅咯，
3: 嬲咁講噶啦，嬲咁講。不如講翻少少啊，頭先你話 G2 啦嚇。G2 即係兩個國家兩個大集團控制呢個世界嚇，咁啊中國不嬲都唔中意霸權呢樣嘢嘅，咁但係中國咧其實都有提過，唔係 G2， 佢好多年前咧，我記得同阿奧巴馬總統咧提過話，喂太平洋好大噶，可以容納我哋兩個國家嘅，
11: 係。
3: 不過奧巴馬嗰陣時又冇睬佢，嗰陣時美國咧根本上都仲未睇得起你中國。佢就話咧，
11: 佢仲要做大哥噶嘛？
3: 太平洋我噶嘛？太平洋我噶嘛？兩岸都係我嘅。
11: 你嗰邊嚟唔嚟關我咩事啊？
3: 中間你有個夏威夷啊，你行開啲啦咁樣。咁啊嗰陣時即係我諗美國咧仲係啲咁嘅睇法。
11: 係
3: 啊，個態度。即係我諗中國一路咧，即係美國咧都係睇佢唔起嘅。即係仲截至到我估，即係截至到舊年貿易戰發生之後。
11: 发觉
3: 哇唔掂喎，原来你起佢150%，佢又起你150%，咁点搞啊？唔掂喎，一阵间又话唔俾呢样嘢，唔俾嗰样你，咁同埋样嘢都即系有啲超越咗你啦，喺个科技嗰度，咁所以变咗我谂而家咧，希望吓美国政府咧，即系所谓 come to a senses， 即系明白到啊，今时今日喺2026年咧。中國已經唔係1972年，甚至唔係2020年嗰個中國。咁咧，今時今日咧，你對待佢咧，唔可以仲係可以對待一個次一等國家嘅地位啊？你話係咪啊？
5: 我認為啱啊！我覺得咧喺迎接佢嗰度咧，好大嘅分別啦。特朗普咧迎接特朗普嗰個咧韓正。我記得韓正啦，2017年咧，差唔多要跪啦，叫美國咧就唔好俾佢咁大嘅關税嚇。今次韓正咧，佢接佢，即係話嗰陣時咧，我係你乘客之神。今時今日我哋係平起平坐，接你嗰個就係我啦咁。但係咧，普京啊唔同啊，普京咪喺王毅去接。
3: 係
5: 王毅啊，真係實質性同埋嗰一種嘅喺中國裏邊嘅地位同埋世界嘅地位咧，係高過韓正嘅。韓正咧就名義高副主席，但係啊，王毅先至係嚟講咧，可以講得咧就嗰個發言咧係強好多嘅，所以由此睇見咧，佢即係對普京咧係高過阿川普。
3: 特朗普好中意打牌嘅，成日話你又冇牌，佢
11: 又
3: 冇
11: 賭卡啦，賭卡嚟啫。
3: 而家中美俄手上邊個牌多？你話？
11: 梗係中國牌多啊！
3: 有咩牌？中國我哋手，中國有咩牌？
11: 稀土啦，AI 啦，仲有無人機。我成日都話你哋啊，而家咧就以為蘇聯啊呢個俄國啊同埋伊朗好多無人機。你只要睇下香港，你望下我哋每一最近呢兩三年係無人機表演嚇，再整咩花款啊，整咩嘢出神入化。你諗下，如果喺戰場上，中國整啲就係咁嘅嘢上去，我諗你美國嗰啲導彈啊，我諗你幾套薩德導彈燒曬都得啊！我話俾你聽
3: ，O K，
11: 根本都唔掂。
3: 好嗱，咁佢打牌又佢打，我哋唔理佢啊！我哋去休息時間。
12: 30年嚟，太太一直都系我最好嘅朋友。虽然佢而家患有脑退化，佢依然系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喺5月31日，我会为佢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嘅显达财富管理亚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13: 诚邀你一齐参与，你嘅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嘅支援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1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5: 我阿 friend 听咗4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1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好，欢迎回到来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同陈乔文先生、杜广胜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现在是不是真的似乎有一个新的世界局面出现呢？这样中国、美国已经差不多是两个超级大国，俄罗斯是跟中国、美国已经差不多是两个超级大国俄罗斯。

0: 大家都要21響禮炮啊，乜都出齊噶啦，應有盡有。咁啊，特朗普最中意呢啲啦，好開心啊，翻到去猛讚啊，習主席話佢又好人，又話呢樣嗰樣。咁啊，但係乜嘢實質嘅唔好話乜嘢啦，好少啊，好少實質嘅嘢可以做到。啊，普京咧聽講話咧就已經就簽咗有啲合約嚇，差唔多20至40張。咁咧，但係裏邊嘅內容咧，我哋都唔知。不過點講都好啦，其實真係而家呢個情形咧，即係美國同中國已經差唔多係可以係即係兩個超級大國。咁啊，俄羅斯喺側跟，而家睇嚟睇下，我諗有人話聯俄抗美、聯美抗俄、聯美俄抗中，乜都有情形出現噶。咁真係咧，就好可能咧，真係新嘅三國演義咧喺我哋眼前咧，而家逐步逐步展開。啊，有興趣打翻係604-267-1320。Susan， 請講 ，Susan。
1: 主持人波叔。Min Sir， 你哋好啊！你哋三位啊，讲得非常之好啊！
0: 多谢，
1: 好似唱双簧咁。
0: 三簧，我哋三簧。
1: 后一句《三国演义》啊，真系啊，真系喺我哋嘅眼前啊！中国啊，而家百年变局啊，中国有国运啊，世界都排队嚟见习主席啊，做乜嘢啊？最主要就是做生意咯，啊！而家话海外，我哋海外的华侨啊，见到自己的祖国啊，系感到非常之高兴的啊！你讲到中国咧啊，有好多孔明，我都讲呢一句，因为咧中国咧系喺俄罗斯同金仔的旁边啊，佢一定系。呢两个人咧好重要噶，啊，所以咧阿金仔同埋普京咧，一定系佢个好朋友啦，守住嗰个边界啊嘛，啊，今日咧啊中国咧有呢个底气咧，系真系开心嘅，啊，呢、这个普京咧嚟签咗40项啊啊嘅文件啊。他哋一早已經是好朋友啦。啊，習近平咧講，呢、這個阿 Trump 啊，啊喺飛機嗰度已經係話台灣啊，啊唔能夠係玩台獨噶啦，同嗰啲財團啊，因為嗰啲財團世界好犀利噶，佢哋係想做生意啊，啊。唔准打仗啊！我哋唔会去打仗啊，因为九千几里路啊，美国系唔会开战嘅啊！我谂咧，中国咧系会唔会打仗，一定会围攻进攻呢个台湾，系唔出一个子弹嘅子弹，中国咧系向外嘅。啊！佢或者将来系好似台湾一样，唔系好似香港一样啊，自动系台湾系回归我哋祖国噶啦。
0: O、okay, K 啊，好
1: 啊，多谢，
0: 多谢，多谢，好多谢你意见。阿、张女士，请讲。
2: 系各位主持人，我有几样嘢想澄清一下。
0: 系
2: 啊，你而家点解亚洲人同埋非洲人都站起嚟咧？就因为以前啊，英美法咧将亚洲人、黄种人、黑种人咧 colonize 殖民咗，等佢哋咧吓唔能够系翻身啊，冇、学校，唔起学校俾佢哋读书，等佢哋咧文盲就可以咧唔使反佢哋啲殖民地。
0: Okay.
2: 但是现在呢他们殖民地走了啊啊这样呢啊啲人呢就有机会去学校读书啊有知识咁可以反到佢。另一方面呢而家有晒 TV, 有晒 computer, 世界上发生咩事即刻知道啊即刻知道啲消息好快脆。咁呢啲人就惊咗啦知道晒啲消息啦。所以而家亞洲、非洲咁發達， 就是这样的原

0: 人
1: ，OK，
0: 系因为冇咗殖民地俾佢揿住
1: ，OK，
0: 啲人 ，OK，OK。另一方面，吓、啊，另一方面咧吓，呢、啊這个仲、有一样嘢咧，唉。你唔俾够时间我咧，我好难讲咁多嘢。
1: 唔紧要，或者你打翻翻嚟啊，打翻翻嚟啊，吓，好嘛？
0: 等好耐噶。
1: 唔紧要，打翻嚟啦。我听你电话 ，OK， 你打翻翻嚟。咁啊，头先啊，我哋讲到咧，即系譬如话打牌吓，特朗普最中意打牌。咁啊，阿 Man 就讲咗话中国手上有咩牌，但系特朗普手上都唔系冇牌嘅。都唔系冇牌嘅，其实佢揸住张台湾牌。嗱，虽然咧今次习近平咧已经同佢讲到好明噶啦，即系唔系完全偷，即系讲到太明噶啦。呢样嘢你冇得搞啊，你唔好搞啊咁样。咁佢自己咧好似又话啊，系我哋都唔系好欢迎有人台独啊，我哋都唔会行到去九千五里外去打仗啊，好似佢唔会参与。咁人哋问佢军售啊点啊咁样，佢亦都系咦何咦何。咁但系其实你唔好话嗰啲嘅牌，佢都系佢揸嘅，佢想点讲点做咧，都系处喺佢嘅手上。咁呢样嘢咧，即系中国咧都好似似乎系被动喎，系咪咧 ，Bosco 你话？
2: 系啊，而家嚟讲啊，佢系因为佢一定要有牌嘅。呢、這个世界咧，你如果你揸唔到人哋嘅牌嘅话咧，嗱讲你俾人虾嘅。好似嗰阵时咧，系啊，你好似2017年嗰阵时啊，美国一国独大喎，嗰阵时嚟讲啊，苏联瓦解咗啦。结果嚟讲啊，你韩正要去嗰度，我哋啊即系要乞求佢啊卖嘢俾我哋，或者乞求佢肯俾我哋嗰啲货物出去佢嗰度。但今時今日唔同啦，輪到美國啊，就走嚟啦，乞求中國啦，你買我啲嘢，因為咧我產能過剩。
1: 嗯 ，OK， 嗱咁啊，上世紀咧，係人都知啦，蘇聯老大哥，哇，我哋真係中國咧捧住佢噶嘛，老大哥嚟噶嘛，呢個係啊，點知老大哥反面不認人啊，咁啊搞到我哋真係都一身蟻啊，可以咁講。咁啊，今時今日啦，俄羅斯咧揸住咩牌咧？佢能源牌啦。系嘛？佢因为佢亦都好想卖能源俾中国，因为佢喺欧洲嘅能源咧卖唔去啊嘛。欧洲好多国家唔同佢买，
3: 北溪二号都炸咗。
1: 系啊，咁佢想整条西伯利亚能力量第二啊，由蒙古一路将啲天然气运嚟中国。但系中国都有佢嘅打算噶。第一，当然佢而家譬如话系伊朗嗰啲来源系受到影响，但系佢都极力即系可以扩展自己个再生能源呢个咁嘅力量。都唔希望咧，系即系太过依赖外国能源嘅供应。咁好啦，俄罗斯除咗能源牌，仲有冇牌嘅？
3: 有，咁佢自己
1: 武器啊？
3: 咁佢有啲武器都系仍然，喂喂，佢啲核弹头多过中武多。
1: 咁大家唔会啊？
3: 佢有一千枚喎。
1: 核弹啊，系根本上系纸老虎嚟嘅，我觉得。即系你有几多，我有几多都冇用啊！
3: 即系唔敢掟。
1: 点掟啊？系嘛？
3: 你掟两个就玩完。
1: 唔系，你有6000个，你掟两个。我有600个，我当一个嚟都归一样，系同归于尽噶啦，系咪？咁呢个，你话俄罗斯今时今日似乎咧，如果你系同中国较量咧，就冇咩优势，个牌唔多。
3: 能源咧最紧要都系
1: 系嘛，都系能源啫，系嘛。OK， 好啦，咁或者啦，嗱，我就亦都想咧，即系接电话之前咧，我亦都想问一问阿 Bosco。因为你话而家中国喺处于呢个咁嘅情形，佢系咪即系都差唔多一个几好嘅形势？因为美国同俄罗斯咧都自己咧系有啲自选嘅情形啊，乌克兰啊，同埋呢个伊朗啊，咁啊中国系咪可以即系把握呢个局面，可以系处于一个即系稍微好啲嘅地位咧？
2: 可以噶，不过中国有一样嘢系最好啦，佢拿住嗰个嘅稀土啊，而家佢稀土嘅提炼咧，中国有好多啊，已经系讲啊系世界之最不得已啊，攞咗嗰个独步单方，所以其他国家做唔到噶。但系咧，中国系咪而家系最劲啦？但系仲系美国第一嘅，因为喺嗰个金融体系啊、美权嘅霸权啊，同埋最尖端嘅科技啊，同埋最尖端嘅喺一个盟友嘅网络啦，美国仍然系最大嘅。但系中国佢想嚟呢个速度啦，世上唔到美国唔惊，所以形成咗咧而家有万国朝宗啦。
1: OK， 好，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咧继续呢个讨论。
4: 时事风云
5: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好，翻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 咁啊，同啊杜广胜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而家新嘅世界局势啊，一个新嘅三国演义咧，好似真系而家已经摆在喺我哋眼前。咁啊，究竟点样演变咧？咁啊，睇下大家有咩睇法啦。60426713320，阿华你好，请讲阿华。
4: 喂，系咁记我系阿波叔啊，乔文啊兄弟好啊。
1: 系你好。
4: 啱啊，侵啦，侵嗰度啦，去你睇佢。去阅兵啊，睇去礼兵，去睇嗰啲礼兵行，去行嗰时咧，耷耷低头咁，冇乜，唔系话好稳松咁啦，差唔多好似惊住又有嗰啲西瓜皮定系嗰啲蕉皮线嚟。阿普京啊，见到前程啲嘢成啊，由头到尾帮埋阿侵又系啦，由头到尾咧就阿普京就觉得我好放松下啦。咁啊，話美國嗰度嗰啲高科技啦，而家侵到我哋祖國嗰邊啦，幫埋普京啊總統嗰邊又係啦，侵到我哋都諗住而家合作嗰啲高科技啲嘢成啊嘛。至於美國嗰邊啦，通常咧，如果係好個人嘅話啦，佢就排擠人，但係你覺得佢如果係平穩啲啦，因為低啲唔夠人哋啦，佢話啊，我同你合作啲嘢成啦，係咁樣嘅，好中意。你話諸儀，你話諸儀嗰度咧，就而家係有啲國家係選邊站，但係遲啲我哋中國嗰邊啦，慢慢都會好似遲啲吸曬過嗰邊啦，大多數吸多啲噶啦。咁啊，仲有啊高科技嗰度啊，我諗係又或者係咁啦。我暫時係轉頭打過嚟啦，大家如果 OK，
1: 好啊，多謝。咁啊，頭先講到啦。三位领导人，喂，其实三位领导人咧，习近平、普京、特朗普都是过了70岁的中年人咧，今时今日的标准啊。咁啊，三个人咧都认真，真系我觉得咧系唔错啦。尤其是即系特朗普而家计啊，78、79啊。咁我谂啊，差唔多好似吓，
2: 大家都系九年。
1: 喂，咁你真系
2: 八张嘢，
1: 你就好过佢啦。
2: 不过佢系癫狗，我系好狗。
1: 唔系你行路快过佢，
2: 系
3: 嘛？你避下避下咁。
1: 唔系你掂系嘛？咁所以唔系呢三位咧，真系你都唔好话，都真系好嘢。尤其是啊，你估真系好容易啊？咁企喺度行嚟行去都好辛苦噶嘛，都
3: 买到明咯。喂，
1: 唔系简单噶。
3: 虽然讲你咁大嘅责任，其实你个心理压力其实好大嘅。
1: 唔系，我今日先睇佢哋喺，譬如话习近平喺啊人民大会堂行落嚟，行翻上去，
2: 系啊，
1: 几十级楼梯嘅旅程啊，唔系小嘢啊。
3: 上天坛都系噶，未啊几日嗰度
1: 唔系小嘢。咁呢三位中年人咧，都真系认真系值得一赞吓，整得一赞。好，张女士，请讲。
6: 各位主持，
1: 你有咩记得？系好啊，好啊，好啊。
6: 你哋个电台佢话哦，全世界好多人啊，英美法啊，唔系英美法啊，中东啊，呢、這个嗰个咧，个个都要去见习近平。个原因咧，就系因为佢哋其他国家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讲。世界希望世界和平，唔好打咁多仗，而且咧希望世界有国际贸易，所以咧佢哋个个去见习近平就系、是、呢个原因，明唔明白啊？
1: 嗯，明白，明白，
6: 明白，
1: 明白，明白，明白，系 OK，
6: 系
1: 系，仲有咩咧
6: ？OK， 系仲有
1: 系，
6: 胡先生
1: 系，
6: 你话唔希望。伊朗有 nuclear 有呢、這个呢样，
1: 我冇讲啊，
6: 系咪理想？
1: 我冇讲过，我冇讲过。
6: 伊朗俾人虾咧，
1: 我冇讲过呢句说话，唔系我讲噶，你冇呃我啊！
6: 唔系喎，你我啱听到你讲噶，你话我都唔希望伊朗有 nuclear， 即系有嗰啲乜嘢，同埋咧希望佢开放。呢、這个Hormuz 嗰个湾，你系讲噶？
1: 唔系，你听错。我话系中国方面咧系咁讲，中国话咧佢都唔希望咧，伊朗有核子武器，同埋咧希望咧可以开放个海峡，系中国讲，唔系我讲吓。OK， 你听错咗，你听清楚。OK，
6: 系
1: 吓。OK， 咁你明白啦，咁你都明白啦，系嘛？你都明白啦。OK，OK， 好啦，多谢你啊。 我想他听错了、啊、我想这是中国的官式反应，因为
3: 官方反应、
1: 啊、特朗普说叫他帮他开回海峡嘛，中国说、啊、我都希望他开回的、啊啊、中国也都说我都不希望他有核子武器，这个是官方的反应、啊、当然啦，是人都知道，如果你没有核子武器你就被人虾咯、
7: 啊、
1: 我们都讲过很多次这个东西，我想张女士你可能有时候听漏了或者听错了，我希望你现在明白了、okay?
2: 所以我就是我在电台很多人讲的，我说我即都支持、啊、伊朗有核子武器，我看见就算你有核子武器好像那时候的巴基斯坦他都没有人用 的, 沒人用的，你是北韩他没有用的，但他不用再被南韩打，也不用被印度打，
1: 没有你就不得，即这件事大家都不希望扩散，即是 有越多是越危险，但是对那个国家来讲呢，你今時嗰日冇咧，即係而家全世界九個國家有啊嘛。
2: 冇錯，
1: 你冇咧，你就係俾人咧係可以話任人魚肉，可以講。咁所以寧要核子不要父子咧，呢句至理名言咧、嗯，我諗我哋個個都覺得係啱嘅。
2: 所以嗰陣時好叻㗎，即係講得呢句説話，我真係欣賞啊。
1: 係啊。当然我哋唔希望，当然即系枪都唔好多支啦，唔好话有核子弹系咪？但系呢样嘢即系对于一个国家嚟讲咧，系一个智慧啊！你系企喺伊朗嘅地位，哇！你冇话美国咪日日嚟同你倾偈咯，今日又同你讲，听日又同你讲，讲到几时？
3: 揼你啦，
1: 你讲得唔啱咪揼你咯，好简单啫嘛。咁所以，但系处于你话任何一个人嘅立场。当然不希望有核子抗战啦、啊，因为呢样嘢系真系真系好难听啲，系真系大家一同归于尽噶嘛？点、嗯、知道有冇嗰日啲咁嘅日子？唔希望有啲日子系咪、嗯？即系正如我话斋，枪啊我都希望禁啊，唔好话核子武器系咪？系嘛？呢样嘢系咁解啫嘛。OK 嗱，或者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咧，我哋继续我哋嘅讨论。
8: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9: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8: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9: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8: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0: 时事风云，
1: 节目主持胡以君。
2: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杜广胜先生同埋陈权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新嘅世界格局系咪有一个三国演义咧？咁样60426713120，吴先生请讲，吴先生。
3: 你好、啊、
2: 你好啊。
3: 你哋今日 topic 又讲到今次普京访问中国，跟住再讲到话呢一世界新局势，好似三国咁样，三国演义咁样啊，中美俄三国啦。但系有啲人就好唔客气咁讲，就话其实根本只不过系2.5两个半国，两个半嘅超级大国嘅啫。
2: 两个添，
3: 嗰两个强超级大国咧就系中国同美国。
2: 系。
3: 咁俄罗斯咧顶多只能够话叫半个超级大国嘅啫，因为有啲人好唔客气，即系唔系你哋啊？有啲人就好唔系话，依俄罗斯已经变成一个二流国家啦，因为你依家讲开俄罗斯。有咩優勢啊？即係除咗能源之外，真係講噏唔得出有啲咩優勢嘅喎。
2: 係啊，
3: 你睇下今次中俄係啊，你睇下今次同中俄羅斯方啊普京訪問中國，佢傾除咗傾能源生意之外，冇乜嘢特別之處嘅喎、你頂多即係話可能靜靜雞講下俄烏戰爭，但係你中國嘅態度就好明顯就話佢唔會插手俄烏戰爭啦。雖然有啲人係唔信，但係中國態度已經官方態度已經好明顯㗎啦。所以你而家其實你從呢件事就睇到就係話，你俄羅斯你而家拎得出咩？你手頭上咗能源之後，你拎得出有啲咩啊？嗱 ，AI 又冇，電動車又冇，高科技嗰啲全部除咗中而家而唔係中國就講美，唔係講中國就講美國咧，俄羅斯冇人講俄羅斯喎。即係你可想而知，你俄羅斯基本上嚟講，你已經可以話喺高科技裏面已經全方位落後啦。所以好多人就話你俄羅斯已經。你唔可以話沒落嘅，不過就係話你同中美比，你已經落後咗好多嘅。所以你而家就係話，基本上俄羅斯，你話普京啊，好強硬啊，好似好強人啊，但係你同習近平同特朗普比，你似乎矮咗一截咯，其實。
2: 好。
3: 另外就係話一樣嘢就是、啊，同埋最主要就係頭先有位蔡生話，中美繼續討論，喂，鬼唔知啱啱喺度忍咩？不過問題係，你而家中國而家強大到啲人。冇可能唔會再忽視佢噶啦，只不過就話你點會可以繼續咁樣靜靜雞揾大錢通高養晦啫？所以唔係話中國想好張揚啊，而有啲嘢，喂，我唔自衛，我唔被逼自衛，我唔同人哋 show call 呢，但係因為唔 show call 呢話，人哋當佢廢，咁就會借啲嘢打佢噶啦，所以佢一定要做啲嘢嚟自衛嘅啫。當然唔好似特朗普咁樣啦、啊，其實
2: 係。OK， 好多谢你的意见吓。咁有人话咧，即系一个大个崛起咧，三个阶段咧。第一就真系韬光养晦，暗啲咁慢慢喺度搞。跟住咧，同你呢个强国平起平坐，再进一步咧就超越你噶啦。咁样，即系呢个差唔多系必然嘅动作。咁啊，而家中国咧去到差唔多第二阶段啦，可以咁讲。阿吴生讲得好啱啊。其实俄罗斯而家咧，即系除咗能源或者武器方面仲有啲强项之后咧。經濟完全是不值一談，佢個經濟咧根本上細到細到好細噶，但係烏克蘭戰爭咧就暴露咗，即係佢嗰個弱點添。四年來打到唔湯唔水，損兵折將嚇，咁啊根本上真係我問特朗普而家伊朗都有同樣嘅情形，我唔知道會唔會咁慘啦，就唔知道。所以中國咧，而家差唔多係處於一個咧係即係好好嘅位置啊，好位置，即係翹埋手睇你兩個搞成點啦，
4: 係
2: 嘛？睇兩個搞成點好啊？好，劉太請講，劉太。
5: 係三位好啊！
2: 你好啊！
5: 咁我咧就你哋都係有經濟角度去睇啦。Monopoly 唔係好噶嘛，係咪？即係市場壟斷、，Oligopoly 寡頭壟斷都唔係好啊！即係而家我哋個市場俾幾間鋪頭啊，兩三間控制咗，亦都唔係好。咁、實際上最理想嘅就係 perfect competition，
2: 係、
5: 我哋成日都話誒、競爭法有競爭先係好嘅，
2: 係
5: 咁、有細細間嘅都好嘅。咁、所以咧，我用呢個立場去看咧，我都覺得咧唔應該，即係最好就唔好話G2、G3 咁覺得呢個形勢唔係最好，即係話哦，成個世界得兩國獨大或者三國獨大，咁咁、其他嗰啲國家係點樣咧？俯首稱臣，即係好似特朗普而家心佢想嘅嘢嘛，你哋個個都係 我的下面那一层，那你们个个都要向我膜拜，俯首称神，你们是没有牌的，我是有牌，即是用这样的心态去看呢就是不好咯。那所以我就觉得呢就应该有乜嘢國家，大嘅國家、細嘅國家、中嘅國家都可以存在，大家互相唔係去競爭，但係可以同自己競爭啫嘛。你可以係將自己嚇係科技啊各樣嘅嘢去改進，咁樣就唔係話一定去同好似一啲亞洲式嘅文化就係、是、啊恥感文化就係你六十尺六十層樓，我要六十加一層。即系成日就去同人竞争，我觉得呢样嘢就唔系咁健康咯。所以我嘅睇法咧，就系、是、可以大家存在。咁中国都有讲啊，就系、是、话我唔系谂住称霸，我冇话一定要唯我独尊吓、啊，你哋个个喺我嘅下边。咁即系希望系真噶啦，即系呢个咁嘅谂法，希望系真噶啦。咁我亦都觉得所有大国咧，都应该咧就可以有个共融嘅心态。即系譬如俄罗斯，亦都应该可以容忍嗰啲欧洲嗰啲其他嘅国家吓、啊，大家和平相处咯。咁呢个世界先有和平咯。呢个系我嘅睇法。
2: OK， 多谢呢、这个好理想嘅睇法吓、啊。我谂我哋个个都希望咁做唔做得到，另外一回事。不过你话而家宏观世界咧，第四势力咧，即系欧盟。欧盟究竟可以爬得上嚟咧？我都好有一个问号。
0: 唔系啦，冇错。
2: 因为欧盟咧真系散到又散，同埋咧就系佢根本上真系欧盟其实几落后下噶，可以咁讲啊。即系同美国同中国嚟讲，欧盟真系爬上嚟得唔得？
4: 难啲咯，因为俾美国佢出咗啲嘢整到散晒，佢跟住佢又话要退出 NATO 添，仲话要咁于乎咧就其实。仲有根本歐洲又各懷鬼胎，你諗下嗱，英法德意嗱呢幾個國家咧已經嘅，英國已經又退出咗歐盟啦，已經咁啊，法德意咧其實三個咧心裏邊都想做大佬嘅，你睇下佢哋個個都想，特別係德國添啊，咁但係冇辦法，德國嚟講咧俾個能源嗰度咧俾佢搞彎咗之後咧，俾呢個美國搞彎咗，咁啊喺嗰度係相當好緊要嘅，
2: 係啊，
4: 咁啊。法國嚟講，咁啊有好多以前佢賴以為嘅化妝品啊嚇，佢嘅白蘭地啊之類，咁佢都希望可以同中國做多啲生意，希望慢慢起。但係問題就係話，呢幾個國家你要佢大家捉埋一齊，大家齊心去抵抗中國或者俄國咧，我諗似乎難啲咯。
2: 係好，國懷鬼胎嚇、啊。吳先生，少少時間唔該。
3: 係，我嗱最好快講啦嗱。你哋頭先講開中美俄啦，嗱，我諗你而期講依家講呢個咧，你不如十一月你再講，因為十一月咧就係亞太經合峰會組織嗰陣時就喺北京度舉辦嘅。咁而家咧就已經有消息話就咧，普京就會諗住去嘅。而特朗普咧亦都應該會出席嘅。到嗰陣時咯，我就真係中美俄三巨頭會出現嚟傾偈啦。到嗰陣時你先再講，因為好多時普京就喺呢個再同特朗普傾偈嘅，咁嗰時有咩啦？你先再講都唔遲啊！同埋最後就話你講歐盟咯，算吧啦，歐盟你唔以不就知，佢仲講埋曬啲意識形態嗰啲咁嘅嘢，呢個年代仲講意識形態，冇玩啦！佢哋所以你唔好再諗歐盟會成為第四勢力噶啦。
2: OK， 好，咁啊係啊，特朗普同阿習近平九月會見面。特朗普習近平九月幾多話？十四、廿四，去美國。十一月在深圳就開呢個峰會，咁仲話起碼兩三次，仲一次唔記得咗喺邊，總之有三次機會嘅仲，少少時間總結一下 ，Bosco。
0: 我覺得咧呢、這個世界唔會打仗嘅，你一打仗嗰陣時咧，知道啊自己現咗嗰個形俾人睇嘅。你俄羅斯啊，佢唔打嗰陣時，起初嗰陣時，大家都話佢哇喺第二啊軍事好厲害，而家打個烏克蘭嗰陣時，
2: 紙老虎，
0: 天來紙老虎啦，美國又係喎，好鬼叻噶嘛，點樣打呢個伊朗之後，啲人話哇原來你都係咁上下咋咁，所以咧中國保持唔打仗係個 very very 明智之舉。
2: 咁啊呢樣嘢啊真嚇，你係點睇咧嚇？
4: 我同意阿波叔講嘅，就亦都同意正話咧，吳生講，即係咧嗱，雖然而家我哋過咗韜光養晦嘅時間，我哋應該咧係 show 我哋嘅實力，但係咧就唔好話諗住咧 好似特朗普咁樣蝦八八周圍啊，我相信中國亦都冇呢個咁樣嘅心態。
2: 我哋歷史上好少噶，
4: 好少噶，好少噶。你就算你可以鄭和七次下西洋，對嗰啲咁嘅小國咧，都係好多時係幫佢哋啊。佢就唔係話好似啊，你睇下喺葡萄牙同埋你睇下英國、法國嗰啲咧，周圍去整殖民地冇噶。中國去嗰啲地方係冇做呢樣。
2: 我哋攞啲瓷器換只斑馬翻嚟，
4: 即係我哋咧係幫人哋好多嘢嘅。相反嚟講，所以中國咧就算係能夠做到世界第一咧。我想習近平都不會話真係好似特朗普咁樣高呼 I am the king 咁樣，我唔相信習近平會做呢樣嘢咯。
2: 哦，咁啊係啊，佢習近平咧，我諗而家即係一路咧都話咧，我哋中國唔會稱霸。不過好似頭先嗰位另外一位聽眾講，我希望呢個係真嘅，因為係冇益嘅。即係你大家知道所有霸權咧，只係沒落嘅啫。
0: 啊，
2: 英國、美國，甚至乎近時羅馬啊，或者我哋嘅清朝啊，啊乜所有霸權咧？你做咗霸主，
4: 霸權未開始衰咯。
2: 你一做咗霸主嘅，你就真係自滿，你係實沒落噶啦，所以衰硬嘅。我希望我哋唔會行翻嗰條舊路。好，非常多謝阿陳喬文先生同埋阿杜光勝先生同埋咁多位聽眾嘅電話。下星期我哋再見，拜拜，
4: 拜拜，拜拜，
0: 拜拜。
6: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今日是5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总理卡尼和本省省长尹大卫今日在温哥华进行闭门会谈，双方同意就 BC 经济优先议题和联邦政府在全国发展项目中的角色展开谈判。会谈前，卡尼出席大温贸易局的活动，表示要推进亚省力推的输油管项目需要符合三项前提，一是启动碳捕集项目 Pathways， 二是为 BC 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三是要同原住民进行不可妥协的磋商。卡尼表示，直接坐下来磋商有助双方建立共识，厘清工作方向。另外，尹大卫早前多次批评联邦政府因亚省的不合作行为获得额外优待，他在星期三再次重申，友谊的一部分在于彼此坦诚相待，包括经济发展必须和环境保护一致，包括禁止邮轮在 BC 北部航行的禁令。他强调，保护 BC 北部原始海岸线对省民至关重要，并相信卡尼和他持相同价值观。卡尼表示，推进输油管项目需要以正确方式进行，和原住民合作，并兼顾可持续发展和 BC 省民的优先事项。但是卡尼同时表示，联邦政府虽然会因应各方讨论调整立场，但是在输油管等议题上必须要在合理时间内达成解决方案。他表示，加拿大幅员辽阔，事务繁多，如果相关工作在 BC 陷入僵局，联邦政府将需要将更多时间投放到其他地区，务求令全国发展持续推进。温哥华东百老汇街介乎明治桥北之间，经过约四个月封锁后，今日早上重开部分通车。张亦伦报道。
3: 温哥华百老汇街介乎明治桥北之间的路段，经过大约四个月施工后，今日早上正式重新通车。百老汇街地铁工程团队话，当局已恢复东西方向各一条行车线，并开始拆除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和调整改路的指示。区内商户话，自1月26号封路以来，工程对营运造成严重影响，生意额持续下跌。不过今次道路重开带来舒缓，可能只是比较短暂的时间。为配合千禧线沿线工程，百老汇街介乎 Albert 至到 Canby 的路段，预计今年夏天会再度封闭，工程到时会长达六个月。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大温地区一名四岁儿童前日从二楼的窗户堕下受重伤，现时正在康复中。枫树岭皇家骑警表示，事件是在维多利亚日假期下午发生，地点位于枫树岭236街的一处住宅。该儿童经空运送院，情况稳定。警方同现场多名人士收集口供，包括情绪激动的儿童父母。根据初步调查，事件相信属于意外，警方未有发现任何不法行为的证据。本月初多伦多发生两宗幼童堕楼身亡事故。随着天气转暖，当局已经向家长就未有妥善固定的窗户对儿童所构成的危险发出警告。BC 儿童医院急症室去年共接获23宗儿童从窗户或者阳台堕下的受伤个案，较2024年的15宗大幅上升。BC 儿童医院及 BC 医疗紧急服务建议，家长应该安装窗户锁，限制窗户开启幅度不超过10厘米，并将家私远离窗户和阳台，以防儿童攀爬至窗台。温哥华市长沈冠健今日提出动议，建议为3至12岁儿童提供首三级免费游泳课程。张亦伦报道。
3: 温市市长沈冠健 Ken Sim 会今日向市议会提出动议，建议为3至12岁儿童提供首三级免费游泳课程。动议中指出，淤溺仍然是儿童及青少年可以预防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基本游泳能力属于重要的生存技能，有助提升水上安全及建立自信。他说，游泳不但属于有益运动，亦涉及公共安全问题，尤其是温哥华作为沿海城市，儿童从小学习游泳有助安全接触水域。温市公园局主席 Tim Digby 表示，原则上支持有关措施，不过话市长未有交代资金来源。他又表示，公园局同市长过去三年半的关系并不理想，并批评市长一直推动要取消民选公园局的制度。不过他表示，公园局愿意与市长沟通及听取建议， 不过他就对沈君健选择透过市议会提出动议，而并非直接和公园局联络表示失望。 CHMP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列志文、黄家骑警在五月展开一项打击危险驾驶的行动，开出近20,000元罚单。张逸良报道。
3: 列志文、黄家骑警在今年五月展开一项打击危险驾驶执法行动，今次行动的重点是打击超速和不安全的驾驶行为。在不到10小时的时间里面，警员和义工在全市5个路边地点开出84张超速罚单，此外亦都开出了大约31张其他驾驶违规罚单，罚款和总扣分额加埋系值21,800元。另外，警方亦都向179名被发现超速的车主发出警告信。列志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部门的 Christopher Lim 表示，减慢速度行驶，让驾驶者有更多时间作出反应，有助于预防严重交通事故。另外，警方亦都查获多名在驾驶过程中使用电子设备的驾驶者。CHMP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Mission 市有一名男子前日遭到黑熊袭击受伤。BC 保育官员服务处今日发布最新消息，话已经在事发区域捕获一只母熊。根据目击者的描述和调查所得证据，确认是涉及袭击的熊，已经进行人道毁灭。当局指出，该母熊过去在区内曾经有记录，表现出对人类毫无畏惧的行为。BC 保育官员仲表示，另外捕获了2只1岁的幼熊，经麻醉后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当局话呢2只幼熊同今次的袭击无关，亦都冇任何同人类发生冲突的记录。保育官员 Jeremy Paul 表示，当局明白今次的事件同埋相关的处置或者会令公众感到难受，但是基于今次袭击的地点同埋性质，加上嗰只母熊过去对人类表现出高度习惯性，为了公共安全，当局决定将佢人道毁灭。亚省北部的一个原住民部族同亚省大学合作，宣布在原住民保留地上可能发现62处疑似原住民儿童墓地。张逸良报道。
3: 亚省北部 Strojan Lake 克里族原住民部族与亚省大学合作，宣布经过他们2年的搜寻，在自己原住民保留地上发现62处疑似无名墓地。不过该个原住民社区表示，现时断定这些地点是否埋藏住人类遗骸还言之过早。该个原住民部族一直在寻找82名年龄介乎7岁至16岁之间的儿童的遗骸。该批儿童曾经在1907年至1962年期间就读于 St. Francis Xavier 原住民寄宿学校。这些学校的旧址位于该原住民社区领地里面。部族酋长 Sheldon Sunshine 表示，对他们来讲，找出那里是否真正埋葬住失踪的原住民孩子是至关重要。技术团队的发言人指，寻找可能的墓穴需要运用多种技术，包括一支搜救犬队和来自寄宿学校幸存者的资料。很多潜在无名墓穴的位置已知是近期或更早墓地的区域。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安省卫生厅表示，一名近期从东非返回安省的人士正接受伊波拉病毒检测，目前已经入院接受治疗。安省卫生厅发言人指，出于高度谨慎，考虑到该名患者的近期旅游记录，临床医生正按照既定的临床方案对患者进行多项传染病检测，包括伊波拉病毒检测，所有适当的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均已经安排妥当。发言人补充，省内目前并没有确诊伊波拉病例。当局亦都未有披露该人士返回加拿大的时间和他所出现的症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最新一波伊波拉疫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34人死亡，另外有超过500宗疑似病例和33宗确诊病例。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目前尚未清楚有任何在刚果和乌干达的加拿大公民受疫情影响。现时共有约3600名加拿大公民已经登记是身处在上述两个非洲国家。联邦政府已经建议加拿大公民避免前往刚果东部的伊图利省和北京五省。省府资助的一个林木业支援协会表示，林业工人的精神健康问题亦都日益受到关注。张逸良报道。
3: 本省林木业持续面对挑战，省府资助的强化林木协会表示，林木业工人精神健康问题亦都日益受到关注。协会行政总监 Jason Fisher 指出， 林务业现时面对经济环境比以往更为不稳定，包括关税压力增加和山火情况恶化，令到业界承受沉重压力。该组织在今年1月推出免费的精神健康支援计划，为林务工人提供匿名和保密的支援服务，求助人士可透过电话联系或转介至相关的支援，亦可按照需要接受免费的电话心理辅导。拥有超过30年林务业经验的 Fisher 表示，林务业向来属于高压行业，而长期压力可能导致或加剧精神健康问题。近年来，本省多间木厂和相关设施停工，令到不少工人失业或面对前景不明。他指出，由于办公室员工、货车司机、稻植树工人等整个行业都是受到影响，部分林务业工作者需要远离家人，去到偏远地区工作，而当地的医疗和支援服务亦都十分有限，令到工人难以获得协助。组织希望透过免费、保密和电话形式的支援服务，降低求助门槛，让更多人在危机恶化前寻求协助。协会发言人表示，计划推出之后，经已接获来自全省各地的求助电话，反映业界的精神健康支援有迫切需要，大部分求助者均要求安排电话心理治疗。按该计划资金落实到2027年底，届时将会重新进行检讨，并研究是否有效去扩展服务。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回来有国际消息。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日时间等待伊朗方面的消息。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记者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但是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他并不着急，理想情况之下希望伤亡人数少一些而并非很多。特朗普其后在康涅狄格州出席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毕业典礼致辞的时候说，美国已经对伊朗发动非常有力的打击，伊朗已经基本丧失军事力量，唯一问题是美国是不是会重返战场彻底解决，抑或伊朗会签署协议，重申绝对不会被伊朗拥有核武。特朗普返回华盛顿之后再向记者说，事情可能会进展得非常迅速，亦都可能需要几日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说如果等多几日就可以避免一场战争，他认为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将会五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提出的新方案，目前正在研究中。他强调伊朗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透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交换信息，德克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伊朗革命卫队警告，如果伊朗再被侵略，这一场地区战争将会扩大到中东以外。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里巴夫就说，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而伊朗军方利用停火期重建了力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表示将会与台湾的领导人赖清德通话。他星期三被记者问到，在决定对台军售前有没有计划和赖清德通话，特朗普表示会和赖清德通话，和所有人通话，共同处理台湾问题。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将会在短时间内决定是不是对台军售，又指美国去年批出价值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符合一直以来的政策，而特朗普第二个任期至今批出的对台军售总额累计已经超过拜登政府时期的总和。特朗普在上个星期结束访华后表示，很快会就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作出决定。赖清德昨日表示，如果有机会与特朗普通话，会强调提升防卫力量，对未采购军备是维护台湾安全、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这一项军购能够持续进行。SpaceX 星期三正式提交 IPO 申请文件。据美国证交会文件显示， SpaceX 以以股份代号 SPCX 在纳斯达克上市。今次上市有望成为美国史上首个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 IPO， 并可能为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科技巨头的上市铺路。 如果成功挂牌 ，SpaceX 将会即时跻身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之一，成为马斯克庞大商业版图中第二间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的企业。不过 ，SpaceX 暂未透露发售股数、招股价和集资规模，最终仍然视乎监管程序和市场情况。SpaceX 自2002年成立以来，透过发射几千粒 Starlink 网络卫星，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太空企业。SpaceX 率先采用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做法，改变太空发射的经济模式，迫使贝索斯旗下的 Blue Origin 等竞争对手奋起直追。不过根据申请文件，在去年187亿美元的总收入中，大部分都是来自 Starlink 卫星互联网业务，未来增长亦都高度依赖人工智能相关业务，而旗下新成立的 XAI 部门目前仍然处于亏损状态。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洛，指控他参与1996年古巴击落流亡分子组织两架飞机，造成包括美国公民在内一共四人死亡的事件。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说，起诉劳尔卡斯特洛是要传达明确信息，就是美国同总统特朗普不会忘记他们的公民。特朗普就认为劳尔卡斯特洛被起诉是重要时刻，强调美国正在解放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表示，古巴是合法击落飞机，美国针对劳尔卡斯特洛提出的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藉口。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毒疫情，世卫组织专家表示正调查疫情确切爆发时间和地点，基于疫情的规模，认为可能在两个月前已经出现。今次感染人群的病毒株是本地报召病毒，平均死亡率是40%，同常见的扎伊尔病毒株不同，现时并没有针对这种病毒的特效疗法或者疫苗，检测能力亦都有限。世卫表示正考虑研发两种疫苗应对疫情，但是可能需时3至9个月。早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染疫的一名美国医生已经转送德国治疗，家人亦都被送往同一医院的隔离病房。另一名在乌干达曾经接触伊波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医生已经转送到捷克入院。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近期因为经济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持续爆发反政府示威。总统帕斯宣布计划改组内阁，加强包容性并聆听民意。另一方面，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反对玻利维亚政府驱逐哥伦比亚大使加西亚。佩德罗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说，他之前发表的言论被波方解读为不当干涉内政，但是自己只是希望在玻利维亚当前复杂社会局势中充当调解人。佩德罗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玻利维亚正经历一场人民起义，哥伦比亚政府愿意在和邀情况下协助推动和平解决政治危机。玻利维亚外交部星期三发布公布，要求加西亚结束履行外交职务并离境。翻嚟有中港台消息，中国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是星期三晚10点几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前同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叙。习近平指出，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今次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表示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两国元首亦都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意见。商务部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包括中方依法依规对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对合规民用的许可申请予以审核。香港电台记者王子莹报道。
5: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国事访问中国，而在之前，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磋商经贸，为两国元首会晤作出经贸领域的准备。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指出今次经贸磋商，中美经贸团队深入沟通关税问题，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乜嘢理由加征或者替代对华关税，美国对华关税水平都唔可以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嘅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负责人指出，经过磋商，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及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方恢复符合要求的美国舒华牛肉企业注册，解除美国部分符合要求州份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限制，恢复至美国相关州份进口禽类产品，亦将会加快审核因药残问题被暂停舒华的美国牛肉企业的整改材料。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5月20日星期三，国家同人一样啊，是没有永远的朋友，亦都没有永远的敌人。国与国关系归根到底都是建基于利益，看上来可以清清到底，一旦反面就割席，就老死不相往来。美国和加拿大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曾几何时，美加两国被誉为全球关系最密切的盟邦，但自从特朗普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对加拿大大征关税，又威胁要用经济手段吞并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卡尼当选加拿大总理，对美国采取了强硬的态度，更发动全球中等国家联合起来对抗美国。美加关系就急转直下。美国对加拿大的不满最近是付诸行动。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 Edrich Corby 前日公开表示，五国大楼将会暂时停止参与加美联合防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于1940年，主要是就北美大陆防卫和加美军事合作提供建议。加美这个有80多年历史的防务合作关系，对两国的防务是有着深远影响的，一旦出现裂痕就姿势体大，因此在两国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科尔比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解释原因，直接责任完全在加拿大一方。他说，只有投资自身防卫能力，美国人和加拿大人才能够保持安全、稳定和繁荣。科尔比批评加拿大未能在履行国防承诺方面取得可信的进展。科尔比的言论亦都暗示美国不满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月多次强调要在外交和经济上面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强和其他国家建立联盟。科尔比发帖的时候，并且引用卡尼今年较早时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内容，说我们不能够再回避延迟和现实之间的落差，真正的大国必须以共同防卫和安全责任支撑其外交论述。说回这个加美联合防务委员会，它的成员是由加拿大和美国高级国防和外交官员组成，每年都举行会议。这个联防委员会可以说是加拿大摆脱英国的控制，转移和美国建立军事关系的一个历史性的产物。1940年8月17日，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当时加拿大的总理麦坚斯共同签署成立奥格登斯堡协议，确立北美共同防卫原则，并且设立两国联合防务委员会。这个机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运作至今，一直是加美安全合作的重要象征。协议的签订 标志着加拿大真正从英国势力范围转向美国阵营的关键事件。当年签署协议的时候，正值英国在不列颠战役和纳粹德国就苦战，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加拿大承诺，一旦德军入侵加拿大，3小时之内美国就可以向新斯高沙省派遣30,000美军。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对加美签订这份奥格登斯堡协议十分之不满，认为美国趁着英国危急之际，试图将加拿大从大英联邦拉向美国。但是当时的加拿大总理麦坚锡就认为，这个是争取美国参战和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必要的一步。加拿大的现实是不得不作出这个决定，因为英国远在欧洲，美国就是加拿大的南邻，两国拥有全球最长的国界线，加拿大有事，英国远水不能够近火，反而加拿大栖身在美国强大军事保护伞之下，总会更加安全。美国近年在防务方面对加拿大的不满是有多个方面的。美国一直要求加拿大提高国防开支，以达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要求的国防支出是 GDP 2%的目标。特朗普政府早前更加曾经多次指名道姓批评加拿大搭顺风车，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其实特朗普政府逼迫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目的是促使北约国家买更多美国的军事装备和武器，对加拿大亦都一样，要加拿大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2%的目标，都是希望加拿大买更多的美国武器。这个都是希望加拿大买更多的美国武器。

0: 声称要将加拿大纳为美国第51个州之后，卡尼就下令重新审核这笔 F-35 战机的采购。特朗普政府大为震怒，多次警告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如果加拿大停止这笔军购，就会面对严重的后果。报道说，加拿大国防部长麦坚蒂已经承诺 F-35 采购案的审查报告将会在夏季结束并且公开，之后就交由总理卡尼做最后的决定。卡尼政府不是得个讲字，据了解他们真的正在考虑以瑞典英斯战机取代 F-35 战机。美国当然就强烈反对，认为此举可能影响双边合作和北美防务整合。如果最终改用瑞典英斯战机，加拿大还需要重建后勤和训练体系，成本效益引发舆论的质疑。加拿大军方主流意见亦都是反对卡尼政府这样做，因为加拿大一直以来使用美国军机，假如购入部分欧洲制造的战机，加拿大空军就会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军备系统，无论是成本或者作战能力都是得不偿失，更加不用说在政治上和美国会出现严重的疏离。不过有军事专家认为，美国要挟要退出加美防务委员会只是靠吓，是威逼加拿大不要采购美国以外的军备，因为美国的国防核心是建立海外防线，避免战火烧到美国本土。加拿大位于美国的北方，是美国北方最重要的安全屏障，特别是地球暖化，北极航道很快就会出现，北美洲北部安全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加美两国合组的北美防空司令部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美国都知道，如果没有加拿大参与，美国就没办法防卫北极地区，俄罗斯和中国就有机可乘。故此可以相信美国不会放弃对加拿大军事的控制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四廿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落去，一路听到啲同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练成诀，
5: 节目主持梁烟成。
6: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啊。咁啊，当美国总统特朗普离开北京冇几耐，咁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又去到中国北京啦。咁今次咧，大家去讨论嘅就系一个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咁啊，中国同美国是另一种，佢话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嗱，两个唔同，一个就是伙伴，一个就是稳定。中美本来斗争之中，中国就希望美国不是再采取斗争同埋打压嘅做法，而是咧一个稳定嘅带嚟全球稳定嘅方向，大家可以倾嘅咁。咁但俄罗斯同中国已经倾咗好耐啦，所以而家系属于一个咧系战略协作嘅伙伴关系啦。咁即係话呢係大家係邻国，已经係一路好朋友好耐。咁而呢喺呢个新嘅关系里面呢，就係可以去展行一个全球治理体系。咁其实呢个中国呢，或者习近平一直以嚟佢有嘅一个理想，就係全球治理嘅问题。就係全球治理唔係再喺呢一啲嘅强国嘅集团去欺凌嗰啲弱国，同埋呢去抢断弱国嘅嗰啲资源同利益。而是话一个全球治理咧，系大家咧互相尊重，同埋咧系可以成为一个嘅合作啊、共赢嘅一个关系。嗱，呢个系中国走嘅咁。咁而普京咧一直咧佢有另外一个嘅大战略嘅核心嘅，咁佢同中国有啲类似，就系咧要对抗咧美国霸权。咁咧呢个美国当然走咗非常愚蠢嘅道路咧，就系去抢夺乌克兰嘅控制权，通过颜色革命。咁以至到北约东扩呢，影响到俄罗斯嘅安全感，以至到将俄罗斯成为一个敌对嘅佢削弱嘅对象。咁俄国呢，以一个嘅俄国要顶住成个北约打过嚟，佢唯有呢要向东呢走过呢，同呢个中国呢建立一个好嘅关系嘅。

0: 所以咧喺啊呢个时候，普京嘅战略核心咧就系咧系要抗拒美国同埋呢个北约嘅霸权，然后咧系希望咧吓，即系喺地缘政治里边有啲缓冲区，唔系咧西方咧喺度去压迫咧呢个俄罗斯，然后咧俄罗斯咧希望自己都成为翻以前啊俄罗斯帝国到苏联帝国啊，即系嗰种嘅一流嘅强国地位。咁咧就基本上係抗拒西方講嘅意識形態，就係自由民主人權。自由民主人權咧，作為理想係好偉大嘅，但係作為意識形態咧，就有一個去搞亂人哋國家同埋咧攻擊人哋國家嘅口號。而好多呢啲講民主自由人權，我覺得自己係冇做到好嘅民主自由人權啊！呢個先至係個西方嘅最大漏洞。喺民主自由人嘅國家咧，對其他國家有侵略性嘅戰爭啊，或者咧係去搶奪人嘅資源，咁或者咧係造成咧係通過顏色革命造成人哋國家內亂咧，咁用民主自由作為理由啊，去造成人哋亂局，有咧去作為理由去批評人哋嘅發展咧，呢個就係俄羅斯同中國去抗拒噶啦。咁所以呢個就係世界嘅大戰略咧，就係不再俾西方白人帝國主義四五百年嚟控制世界的方式咧，係繼續推展咧喺兩個新興嘅大國，都係古老文化嘅大國，就係、是、俄羅斯同中國咧，係抗拒咧，亦領導咗呢個抗拒咧，尤其好多其他嗰啲第三世界或者南方國家嘅小國係睇住佢哋點發展，就跟從佢哋啊。咁我要了解咧，其實咧呢個俄羅斯今日走嘅路咧，都係來自呢個係拜占庭文化落嚟嘅東羅馬帝國嘅方向。嗱，咁俄羅斯其實繼承緊呢個羅馬帝國嘅東部，就係拜占庭帝國嘅發展。嗱，西羅馬帝國咧就係冇幾耐就滅亡啦。咁啊，到東羅馬帝國咧，主要就係喺即係君士坦丁大帝中興嘅時期建立咗新嘅首都，就是、君士坦丁堡。即係羅馬嗰陣時，俾蠻族不斷嘅侵入咧，都好多時被攻入，亦破壞西羅馬。咁所以佢哋東部再建立一個羅馬嘅新嘅首都，咁就係君士坦丁堡。咁後來咧，當呢個西羅馬滅亡嘅時候咧，東羅馬就仍然叫自己羅馬帝國繼續生存落去，而且佢仲結合翻咧喺東邊嘅希臘文化嘅精神，就係、是、柏拉圖嘅思想、艾士多德思想，再配合咧佢哋信嘅基督教咧，就形成咗一種咧當時叫有一個叫大馬士革嘅約翰啦，寫一本百科全書叫《智慧之泉》，第一章就係講咧希臘嘅哲學，第二章咧就係講咧，即係批判異端思想，特別批判嗰陣時啱啱興起嘅係伊斯蘭教咧對呢個東羅馬嘅進攻。咁咧，然之後咧，第三咧就係特別講到咧係東正教嘅哲學咁。而東正教哲學同神學咧，其實一個好重要觀點咧，我估計俄羅斯係受影響嘅，就喺東部嘅即係羅馬東部，即係嗰陣未西羅馬未亡嘅時期咧，呢個東部咧。就有個嘅最早期嘅神學家係被認為咗第一個神學家，就叫 Origen。咁 Origen 係東方嘅教父啦，咁佢咧就寫咗一啲嘅書咧，特別係強調到咧，即係人嘅靈魂啊係絕對嘅自由嘅，上帝創造佢嘅時候，而且係喺創世之前，上帝創造咗呢啲嘅靈魂。但係啲靈魂咧亦離棄上帝，用佢嘅自由，咁所以咧佢就。由於上帝對佢嘅愛同尊重咧，就唔係逼啲靈魂翻去佢嗰度，而係創造咧一個美麗嘅宇宙，同埋咧人嘅內心嗰個靈性嘅思想，引導佢哋回歸翻去咧，通過一個心靈嘅沉思，回歸翻去個宇宙嘅終極嘅完美同美善當中咁。咁呢個就係俄里根一個好特別嘅神學系統。後來基督教就唔係佢咁講，係佢有一個特別嘅思想。但我想呢個影響咗係。東羅馬帝國嘅思想之後，導影到俄羅斯思想咧，就係嗰啲所謂教父即係喺東部教父，到後來嘅東正教嗰啲嘅領袖咧，佢哋好重視靈性嘅內心思想，係人咧嘅自由啊，去追求翻咧上帝咧嗰種同佢經歷到上帝嘅能量同佢榮光咁。好啦，咁就呢種嘅哲理就係基本上承認人嘅自由。但係咧，人嘅自由係同一個整體嘅上帝嘅愛相關，咁所以人嘅自由咧，喺作為國家嚟講，佢同個帝國係相關啦。咁而呢個拜占庭帝國咧，但係後來亦喺1453年俾呢個嘅新興嘅奧斯曼帝國啊，即係鄂圖曼帝國啊，作攻陷俾土耳其，咁啊變成伊斯蘭教控制。 咁當時咧，莫斯科公國較為強大嘅跟從東正教國家咧，就當時啲東正教嘅人士話，不如將呢個莫斯科成為第三個羅馬啊，繼續咧繼承呢種嘅東正教嘅文化落嚟咁。咁所以咧，俄羅斯咧當時由於佢嘅呢個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係迎娶咗拜占庭帝國嘅末代皇帝嘅女，咁咧佢話既然咁咧。既然呢個拜占庭被滅啦，有到我哋繼承拜占庭文化啦，咁所以咧佢就係一個嘅第三個羅馬。嗱，我哋知道咧，西方咧即係呢個德國啊、法國、英國，到後來美國都係要繼承羅馬，不過佢係西羅馬帝國嘅羅馬，而呢個蘇聯或者俄羅斯係繼承東羅馬帝國，兩個文化唔係完全一樣嘅。咁但係咧，係西羅馬係帝國主義啲嘅侵略性嘅，東羅馬係一種重視內省性嘅一種即係自我反省嘅或者靈魂嘅練淨嘅文化。咁咧，但係咧，當佢後來史大林革命即係呢個列寧革命由史大林嘅建立嘅蘇聯共產黨咧，佢係變翻係無神論嗰條線咧，咁就變咗係一個佢統治嘅時期一個好專制嘅一個政治嚟噶。咁但係到後來蘇聯崩潰，咁就呢、這個俄羅斯最弊就俾西方咧係大舉欺凌啊！當佢一唔強嗰陣時候，就被欺凌搶掉好多資源。咁之後咧，到普京出嚟咧，就有一個佢自己嘅理想，就係、是、回復翻俄羅斯帝國以嚟嗰種嘅具有東正教文化嘅嗰種精神，即係佢唔係純共產主義，佢有共產主義嘅社會主義嘅吸收。但系咧，佢有翻傳統嘅呢個古老文化，就好似中國有翻儒家文化咁樣。咁所以佢一個具有係好強嘅精神文化嘅傳統嘅。咁然之後咧，佢又有一個大帝國嘅宏圖。咁呢個可以話咧係普京落嚟咧，呢個叫普京主義啦。咁普京主義咧就係普京嘅一個重要智囊叫做蘇爾科夫提出。咁咧喺2019年咧，佢有一篇嘅。文章就叫做長久嘅普京之國，咁啊將咧呢個普京嘅思想稱為一個普京主義，就係咧要重視國家建設啊，同埋喺地緣政治嗰度咧重新統一，喺文化上咧建找尋自己嘅特徵，喺國際關係上咧唔俾西方所控制，咁呢個咧就係普京主義嘅一個好大嘅特色。咁咧而且普京主義個特別就係、是。佢嗰個嘅暗藏嘅支持力量就係人民，因為咧呢個俄羅斯曾經係有深厚文化，到蘇聯亦係一個龐大嘅好成功嘅帝國，曾經好強大嘅帝國。咁俄羅斯人其實都希望呢個就係所謂俄國嘅 deep state， 就唔係嗰啲資本家控制嘅軍工企業或者嗰啲控制世界嘅金融嗰種，佢係好多嘅人民希望。回復翻一個強大嘅國家，而且咧，但係就唔係蘇聯嗰個文化，而係一種傳統落嚟拜占庭嘅精神文化價值。咁咧係，而佢哋相信咧，即係話如果有一個嘅領袖係具有一種被信任嘅關係嘅話咧，人民願意跟從佢嘅。嗱，呢個普京雖然有70%人嘅投票支持咧，就佢又咁樣建立咗一個新嘅大國嘅宏圖。咁啊，同習近平咧又唔同噶嘛，但系咧大家去傾咧，就抗拒係西方嗰套嘅壓過嚟嘅文化同思想。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 要準確去探測香港嘅經濟情況咧，係有唔同嘅寒暑表。當然比較客觀或者我哋叫精準啲，就睇返相關嘅經濟數據啦。政府呢就係、是、每一季都有個 GDP 嗰個增長嘅情況啦。咁第一個嚟講呢，嗰、那個成績係相當亮麗，而呢個勢頭呢根據波叔講啦，應該呢都可以比較樂觀嘅展望。咁零售數據啊、出口數字等啊，都係反映呢個經濟嘅一啲嘅寒暑表。不過小市民心中另外咧有一個好實際嘅嗰個嘅情雨表，就係咧香港嘅樓市。簡單，咁你可能自己有層樓，你未必咧係諗住轉售，但係屋企附近咧梗有啲地產鋪啊。你會行過地產鋪就睇見。同自己可能一同一條街，或者同一棟嘅大廈， 咁其他货盘嘅业主放紧个价几多呢？如果发觉价一路跌落去呢，话其实对你冇实质影响，但你嘅心呢会凉咗一截。但如果价升呢，嗱，你就算冇諗住卖楼，你心里面觉得咦，我嘅资产可能又多咗喎。呢个心理状况呢，香港好多有楼人士呢亦都呢係有咁嘅同感。至于我自己住緊一层嘅楼呢，咁其实都冇諗住呢要卖嘅，咁都喺住养老啦。但我好留意呢附近嘅地产铺啊，如果我嘅大厦有啲业主放盘呢，我一定去睇睇佢放几多呢。咁发觉过去两三年呢，有一个喺我同大嗰个嘅盘呢，咁一路从高位叫价，一路调整一路调整，足足摆两年呢都未买得去喎。咁我都知道啦，啊，而家嗰个市好似我啲咁嘅二手嘅旧楼呢，其实呢係比较难呢放手嘅。咁事实上你做按揭又唔做得太多啦，除非你睇重嗰个嘅地段等等，不楼龄咁高，咁好多考虑嘅好多考虑。点解突然间讲呢个即係个人嘅经历呢？事实上呢，近排香港好多人都唱好香港嘅楼市，而实际嘅数字都睇见有几个新盘呢，个销情呢係相当唔错嘅，相当唔错嘅。咁大家问会唔会当中有啲炒风呢？嗱，咁呢个呢确实呢，香港楼市好简单，有人炒呢先炒得热㗎嘛。你唔热就冇人炒啦，你发觉水静河飞乜都冇呢，你发觉一潭死水呢就绝对唔系一件好事。咁而家呢确实楼市出咗一个小阳春。小阳春可以持续几耐冇人知道㗎，因为太多外围因素呢係影响紧我哋整个嘅经济状况。但以头一季嚟讲，或者係过去半年嚟讲呢，楼市确实係畅旺咗，叫价呢都叫得硬正咗。而就算你还价呢，都还得呢都有个谱，唔会呢即係你突然间呢你还个乜七折咁样，梗係冇人睬你啦。但而家个情况呢好特别呢，就是确实是有啲嘅炒风出现，不过呢就纯粹短炒。就以最近就新界有个楼盘啦，咁係几好环境嘅，咁个价钱我都合理，咁好受欢迎。咁但事实上呢，马上睇见呢同区嘅地产代理亦都有不少放盘啦，即係话呢确实係有啲短炒嘅迹象。咁炒啦香港嘅常态，咁你发觉如果冇人炒楼呢，咁呢个社会嗰啲经济呢就比较淡静啲啦。咁而呢个短炒之风呢，即係话呢你唔可以赚得好多，你係能够有30% 水位呢，话咁好理想啦。咁呢个呢如果睇见最近确实有呢种情况，可以赚到成 30% 嗰个水位。咁呢个香港一个楼市嘅现象呢。另一方面呢，财经报纸信报呢亦都係有个咁嘅报道，都摆咗喺要闻版。咁个标题咩，佢趁楼市小阳春，艺人呢蚀钱就照样呢係即係出货。咁有咗係影帝张家辉啦，佢就喺嘉慧园，嘉慧园好巴闭喎。咁特首董生呢都喺嘉慧园住嘅，不少名人住嘉慧园嘅。咁啲个马纪收到嘅豪宅呢，咁根据信报报道呢，咁张家辉呢嗰层楼就3000多尺，咁成交价呢就过亿嘅，1.3亿。咁九年前入货，咁睇嗰个账面呢好似都有少少微利啦，好似赚咗100万，但呢你扣除返啲手续费啊离印费呢，其实呢都系蚀样嘅。咁信报报道话佢大概系蚀咗720万，咁持货九年，咁蚀咗700多万。最重要呢就係呢趁而家有市呢係放盘，否则呢即係悲观嚟讲，你攞住层楼，特别啲咁嘅有年龄嘅豪宅，其实呢唔容易出货㗎，因为能够用得起过亿嘅金钱去买楼嘅人呢而家都越来越少啦。咁其实信报报都举咗几个例嘅，包括最当时得练嘅事后佘诗曼呢6300多万呢又放售咗呢个嘅几丰源，咁呢啲呢 其实都喺田岛厅咧有迹可寻，可以查得 record。咁啦，信报都借重名人效应去说明一样嘢咧，即系而家确实个小阳春，但系小阳春咧系确实亦都令到一啲蟹货咧有机会咧系松一松绑，咁亦都有啲人咧觉得我都守唔落去啦，咁啊套现为上啦。咁我成日讲系楼市就你冇得估计嘅，因为太多外来因素影响，一个政策下来，一个战争下来咧，咁好多嘢咧都马上系冲击到楼市。但系咧有一个客观事实咧，即系讲到北都啦，嗱北都好明显咧，佢嗰个面积系差唔多三分之二嘅香港咁大嘅，咁因此咧，将来喺个土地供应比较充裕嘅底下咧，香港楼市尽管有呢个回春，但系都应该系走向一个比较咧。是健康的升轨去发展，不会好以前这样是炒到天翻地覆了。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在加拿大，如果讲到有省份要搞独立，马上想到是魁省，因为魁省已经两次举行主权独立公投，两次都未有通过，但是嚟紧可能会有第三次噶。咁除咗魁省一直酝酿要脱离加拿大，成为一个独立嘅国家之外，依家咧喺我哋隔篱嘅亚省咧，亦都经历咗一场激烈嘅独立运动。咁推动独立公投嘅组织，今个月四号正式提交咗大约302,000个签名，远超过选民人数嘅一成，即系178,000人嘅门槛。若果核实是收到足够的签名，最快可以在今年10月19日进行独立公投。今年2月亚省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5%的受访者是支持亚省独立，大部分都是反对的。反对的一方认为这个根本就是叛国的行为，而且会将国家分裂。赞成的主要就是对联邦政府，尤其是自由党政府的能源和气候政策不满，批评联邦政府的政策是损害亚省以石油为核心的经济利益。其实亚省对联邦自由党政府的不满可以追溯到鲁杜鲁多的年代。1980年鲁杜鲁多做总理推出国家能源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将亚省的石油卖给其他省份，价格是低过国际市场的价格。另外要亚省交石油及天然气的收入税，又透过补助扶植当时国营的加拿大石油公司 Petro-Canada。 这些措施重创亚省的经济，失业率由 4% 飙升到 10%， 企业的破产比率增加一倍又多，埃文顿市和卡加利市的楼市大跌，估计亚省经济的损失就在500亿到1,000亿加元之间。当时亚省省长 Peter Lougheed 就以石油减产 15% 抗议联邦政府的政策。时任联邦能源部长后来都承认，计划的目的就是将财富由西部转移到中部。难怪在亚省的省民中出现一种叫西部的疏离感，亦都是后来催生了一个新的政党叫改革党。改革党和进步保守党合并，就成为了今天的联邦保守党了。任何来自联邦政府的能源政策，亚省都是特别敏感的，或者这个就叫做历史的伤痕了。所以到小杜鲁多做总理的时候，推出强制石油和天然气业减低排放废气 35%。 亚省指的就是重复了他父亲在80年代的国家能源计划。尽管亚省对小杜鲁多批出款项买入 TMX 横山输油管，但是联邦政府永久禁止北海岸的运油轮，又提出逐步淘汰油砂和实现电网净零，这些都被亚省视为是扼杀他们的经济，对联邦政府的反对声音只是有增无减。直至现任总理卡尼上台，局面有所改变。为了应对美国关税威胁和国家团结， 加尼呢就取消了废气排放的上限，又放宽法规，暂停亚省的洁净电力法。加尼亦都宣布是支持兴建新油管通去必须省海岸，出口亚省的石油去亚洲。上星期五，总理加尼和亚省省长 Danielle Smith 大斯文签署最新协议，工业碳价到2040年升到每吨130加元，直接取消排放碳上限。联邦政府同意加速审批新油管，期望在2027年的9月就可以动工。当然，新油管计划原住民和环保团体的反对是主要的变数，但联邦政府所做的都算是近年来对亚省能源业最大幅度的政策让步了。咁点解亚省仍然有组织要推动独立公投呢？除咗话卡尼嘅能源政策安抚亚省嘅民众，同时亦都期望亚省输出石油，带动全国经济，减少一对美国嘅依赖。亚省省民咧对联邦体制同结构嘅不满系不容忽视嘅。不过今次亚省得以推动独立公投，省长大斯敏可以话是有难以推卸的责任。首先，他将收集签名联署的门槛大大降低，由 20% 合资格选民降低到上次亚省省选选票的一成，即是由58万8000人减少到17万8000人。虽然今次推动公投的组织收集到30万2000个签名，但仍然是低过58万8000的门槛。早前法院裁定这个公投会触犯省政府现时的公投法，省长戴斯敏就修例准许推动独立公投。到上星期，亚省法院的新裁决就指省政府未有咨询原住民之前举行公投，可能是有损原住民的权益。省长戴斯敏就指这个裁决是不民主了。若果公投不成，相信省长还很有可能将独立公投加入今年10月省选中给选民去投票的。事实上，推动独立公投的组织散播谎言，例如说英皇查理斯三世在白金汉宫经营一个类似犯罪的组织，又说英国抢走加拿大数以千万的金钱。加拿大的 GDP 国民生产值就是全球工业国中最低的。作为省长，戴斯敏是有责任去澄清，以免省民被误导，但是他就不发一言，因为在他的联合保守党简称 UCP 内，有不少人都是主张亚省独立的。戴斯敏自己说过，他主张就是统一加拿大，亚省主权独立，但明显他不想得罪党内的独立派，避免落得前省长 Jason Kenney 的下场，被拉下台。灰省将在今年10月5号举行省选，过去两年在民意调查一直领先的灰人党讲过，如果今次当选上台执政，就会在2030年前举行灰省的第三次独立公投。在我们面对美国关税威胁、世界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各省政府应该是减低省与省之间的关税壁垒，充分利用和开发我们的自然资源，提高生产力，扩大投资，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联邦政府可以有牵头的作用，省政府配合和推动，搞公投、搞独立，劳民伤财，吓走海外的投资，对整体经济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今朝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三，系2026年嘅5月20号星期三下午3点10分嘅诈骗照嘅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我有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咁啊，琴日我哋真系讲嗰啲行李嗰啲咧，嗰啲行李嗰啲 tag 啊，系被调包啊。咁啊，原来呢件事咧，唔单止系新闻中文嘅报章里边有登啊，即系网上边，原来真系有电视嘅特辑咧，系做咗呢一个嘅报告嘅。咁、而且同嗰、那个叫嗰个受害人本身咧，系出镜咧嚟到去即系讲解嗰件事件嘅发生。咁、我哋琴日都有听众话啦，冇可能嘅，因为你个 lucky check 有 sticker 一黐住咗咧，冇可能掹得开嘅，就诸如此类咁。系我哋用我哋嗰个嘅常理嘅即系睇法咧，系啱嘅，即系你好难嘅，因为你黐咗上去，你冇难甩出嚟嘅。
4: 系，
3: 但系我琴日睇翻嗰个嘅重播嘅时候咧，喺电视嗰个主流个电视里边叫 W5 呢个节目咧，咁佢咧就真系话俾你听咧，佢话有一件行李上面有个 tag。有个人呢係将佢搣开咗、然之后呢将呢个 tag 呢就换咗落去另一个嘅 luggage 度嘅。咁就真係有咁个事件发生过。
4: 係我明白，但係我唔明白我点解要咁做咗嘛。我真係唔明白。点解要咁做啫，呢个多此一举啫，係咪你係想你嘅意思系咩呢，你嘅意思即係话有。
3: 唔系我佢哋嘅意思。
4: 即係有一个意思即係话。有一个无辜者嘅行李袋去咗个有毒品嘅行李入面嘛。係咪即係嗰个做法就咁。
3: 冇错。
4: 咪点解咁做咗，何必啫。你索性咪印一条行李袋绑咗嗰个度咪出咗去咪算囉。
3: 咁但係你冇人去认领嗰个行李袋嘛。因为冇人去认领嗰件嘢嘛，如果你就咁求记。
4: 点解唔会你话俾你去接手个人听啦，呢个印住胡宇君嘅行李袋你攞得㗎啦，里面有毒品㗎、你都系咁㗎，你都要话俾嗰个去接头嗰个人听话，喂嗱，而家以后有呢、這个乜乜乜出嚟嗰个行李袋就有毒品㗎，你攞啦，咁你要话俾佢听，唔系佢点知边个去攞啊？
3: 那个人就可能不想被人知道呢，
4: 不是，那你梗要知道你那个毒品那个行李袋里面是什么名字嘛，不是他怎么去拿呢？
3: 我就说他们有接触的，有接头的，即是告诉你这个 luggage tag 换了下去某一个人那个 luggage tag 换了下去他们现在有毒品的。
4: 是啊，那你
3: 那边那人去接这个呢，他呢就唔会，佢点样佢去攞嘅时候呢，如果俾人捉到咪佢有问题囉。
4: 係啊。
3: 係咪，但係嗰个luggage check一 check 唔系佢本人嚟㗎嘛，系正式嗰个受害者㗎嘛。
4: 唔系，咁但係你呢个接头嗰人呢知道你边盒边个行李箱里面有毒品㗎嘛。
3: 係啦。
4: 咁佢嘅话啊呢、這个如果贴住胡宇君嘅呢个呢就有毒品㗎啦。咁呢个接头咪要去攞囉。
3: 佢可能
4: 佢一定要去攞㗎，唔系佢有乜用啊。
3: 佢要等呢件行李出咗关先至攞得㗎嘛。
4: 佢点出得关啊，你唔好话攞唔出得关，行李唔识行㗎嘛。你梗係行李带度攞㗎嘛。
3: 嗱，个问题喺呢度嚟啦，因为佢嗰个嘅解释呢就係话嗰件行李有毒品嗰件行李。係 identify 到系呢一个嘅失主嘅。即係所谓系呢一个物主嘅。
4: 係啊。
3: 佢 identify 到变咗佢呢个行李呢就有违禁品啦。所以就捉咗嗰个真真正正呢个行李tag嗰个嘅主人。
4: 唔係啊。你以毒贩嘅諗法就係我要攞到呢盒毒品㗎嘛。
3: 係啊。
4: 係咪咁我就要知道呢盒毒品喺边个人嘅行李身上㗎嘛。係
3: 啊。
4: 咁如果佢话喔嗱我话俾你听啦，而家嗱有呢个胡宇君嘅行带嘅嗰呢个呢包行李呢就有毒品㗎，你要攞啦咁。你要咁做到先得㗎，如果唔係有咩用啊。
3: 咪囉，咁佢攞咗，咁佢嗰个人去 check 嗰件行李，喂、我攞错唔係我嘅。唔系我嘅，咁咪变咗要追翻呢个行李系边个噶嘛？佢有个 tag 噶嘛？
4: 佢点会攞错唔系我？佢梗系攞咗走人咧，佢收上去收毒品噶嘛？
3: 攞嘅时候，啲人话你攞错，喂呢、這个唔系我攞错咗，佢可以话我攞错噶嘛？ 你知嗰个毒贩啊？我讲嗰个毒贩啊，
4: 你俾人捉到就系啫，你俾人捉到就
3: 系。如果佢捉唔到啦，佢咪攞走咯？
4: 咪系咯，
3: 系咪？
4: 咁咪系咯。
3: 咁攞走咗，咁而家真真正正嗰个人咧就冇咗自己。
4: 冇唔紧要啊，真真正正正嗰人冇嗰个行李攞唔到啫嘛。
3: 佢唔系佢攞到。佢攞到，因為嗰個嘅紀錄片就話咧，嗰、那個嘅所謂被害人咧、
4: 嗯，
3: 受害人咧，佢件行李咧就唔知點解會去咗佢個目的地嗰、那個叫做 rush tag， 有一個叫做急件啊，有個去咗嗰邊嗰度叫做叫做咩啊？係未領行李處嗰度登喺嗰度。
4: 如果你嘅行李冇呢個行李 tag 咧，你根本上無主孤魂嚟嘅，你邊度都去唔到噶
3: 嗱。佢哋入边嗰啲细节，我真系佢冇办法全部讲出嚟，但系佢嗰个成个故事系咁样讲出嚟 ，present 咗出嚟。
4: 啊！但系呢个故事，我觉得有啲好多好多问题入边，而且系不可思议。嗯、即系通常因为个毒贩嘅最紧要就系攞到呢啲毒品啫嘛。
3: 嗯，
4: 咁佢咪攞咗咪走咯？咁你呢个所谓受害人就唔见咗件行李，系咁简单啫。
3: 佢都冇唔见件行李，
4: 佢唔见啦，唔知去边啦。可能转下转下，唔知转咗去边，去咗边噶。系嘛？咁啊，功德圆满啦！受害人就唔记得件行李，毒贩就攞咗嗰个毒品走人，系咁简单啫嘛。
3: 即系嗰个人攞咗个毒品、那個，嗰个有毒品嘅标签嗰个 luggage 走，
4: 系咯。咁啊，大家 OK 啦。
3: 应该系噶，应该系噶，系咪？如果冇人捉到佢嘅话，
4: 如果捉到，梗系死啦！捉到你嗰阵时，你可以话啊，呢、這个行李唔系我嘅，咁我攞错咗，你可以咁狡辩系嘛？
3: 系，
4: 你可以咁狡辩。但系都唔会牵涉到嗰个所谓受害人嘅身上噶，因为受害人嘅身上就只系唔见咗件行李啫嘛。系嘛？因为佢我件行李唔见咗，呢件行李唔系我嘅咁样，系嘛？你话虽然有个行李袋里边系你嘅名，咁你都要解释一轮，咁但系即系根本上佢系冇所谓噶，冇事噶。
3: 佢个嗱，我哋试咗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啊。
4: 嗯。
3: 佢自己嗰个乘客，真真正正乘客件行李嗰个 tag， 佢真系俾人调包，攞咗出嚟，摆咗落去一个有毒品嘅。
4: 系啊，
3: 咁嗰个对方接头哥知道咧，呢一件行李嗰个外貌嗰个
4: 名，
3: 同埋名，同埋嗰个 tag 咧，系喺佢嗰个佢啲毒品梗系有一啲记认嘅，佢哋个 keep 度有记认嘅。
4: 有埋呢个数号，有埋呢个张带个名啦吓。
3: 系啦，我当佢、okay. 我当佢系攞 OK。攞咗喺行李袋攞出嚟啦，过关，突然间俾人捉到，要 check 你行李，佢话哦你 check 啦咁，一睇呢个行李唔系我嘅，
4: 咁
3: 嗰个毒贩话嗰个行李唔系我嘅
4: ，OK，
3: 好啦，咁、那个佢话唔系你噶嘛，咁即系你攞错咯，咁佢就要 check 嗰个 tag 系边个噶啦，
4: 系啦系啦，
3: 咁佢一 check 到，原来系某个乘客同一班机嘅，咁佢咪会 call 嗰条友出嚟咯 ，call 佢咧，
4: 系啦，
3: 系咪啊？佢可以只可以做到咁，
4: 系啦，咁但系呢个人咧行到出嚟，你都话呢个行李唔系我噶。系嘛？
3: 我攞错啫，
4: 我自己件行李唔见咗啊！而家系咪？
3: 系啦，我自己攞错咗件行李。唔系我攞错咗，唔系唔见咗，我攞错咗。
4: 嗰个所谓受害人就唔见咗件行李。
3: 佢就应该就叫做唔见咗啦。
4: 系唔见咗件行李，嗰件行李可能唔知运咗去边都未定嘅。
3: 冇错，
4: 因为你冇咗行李带嘛，好可能喺度转下转下，唔知转咗去边嘅。
3: 咁嗱，个问题喺呢度嚟啦，海关就会问你，话你唔见咗行李啊嘛，但系呢个 tag 系你嘅 tag 嚟嘅。
4: 系。
3: 咁你话呢件行李唔系你嘅，咁你要证明俾佢睇。
4: 系啦，咁佢系一身蚁，呢样系真。但系如果你话佢冇俾海关 check 咧，呢个接头人咧攞咗个行李咧就走人嘅啦。
3: 咁佢就报失啦，佢话我冇咗件行李啦。
4: 系啦，
3: 咁变咗咧。嗰条有运毒嗰个人咧就可以逃之夭夭，
4: 系啦，
3: 唔见咗行李嗰个所谓唔见嗰个咧就会追航空公司啦，
4: 系啦，
3: 系咪？
4: 冇错。
3: 咁所以而家就话咧呢啲行李俾人哋用标签调包咧，就系、是、要运毒嘅嗰啲集团。
4: 嗯，但我就最唔明何必多此一举啫？你咪即系每班机都有好多乘客唔冇行李噶嘛？你咪是但印咗张出嚟贴咗喺度，咁你话俾嗰个接头人听嗱。A、B、C 就是你攞的啦，咁就咁简单啫嘛。
3: 咁、那个 tag 上面有名有姓噶咯。
4: 咪有个名，咁你咪是但有个名咯。嗱，陈建邦你冇行李啊嘛，哦就俾陈建邦啦。
3: 嗱，你讲呢个第二个 scenario 就是你冇 check in 行李嗰啲就得。
4: 系啦，实有噶，你一班机几百个人，梗有啲人。
3: 嗱，佢而家用紧呢个咧，啱啱好系有人 check in 行李。
4: 系啦，但我就话咧，佢无谓多此一举啦，使乜搣嚟搣去啫？直情整张真嘅，真整张假嘅贴咗上咪算咯。
3: 诈骗集团无窿不捐嘅佢哋，
4: 唔系
3: 无孔不入啊！
4: 咁啊，应该学精少少啦，
3: 要请教
4: 你多此一举，
3: 请教诈骗照妖镜俾
4: 多此一举系咪？
3: 话点都好啦，呢、這个咧事实上有啲新闻出咗嚟啦，俾大家听嘅啫。咁究竟会唔会真系有咁样嘅事件发生咧？咁我哋新聞報告有17宗係發生咗嘅、有咁樣嘅同類事件。
4: 我諗唔出奇，因為一全世界每日有幾多件行李通過呢啲咁嘅所謂交收下。咁就嘩有幾多嘅地勤人員係經手呢啲咁行李。內面呢有人有鬼係咪梗有啲敗類。
3: 梗有漏網之魚一定有㗎。
4: 梗有敗類㗎。咁所以你話17單都唔算多，完全唔算多。即系以前有啲人打开人啲行李结抛嘢都听过啦，系嘛？即系呢样嘢都偷过啦，即系乜都可以发生噶。咁、但系即系我即系话，我呢样嘢你冇得讲噶啦，你点啊？你揽住包行李上机咯，
3: 冇彩啦，冇彩。
4: 你每年搭飞机啊，几咁多人有几万宗几百万件行李，咁、有十件八件俾人咁样即系从中作弊，有阵时你都唔好彩嘅，
3: 都好难讲啊！呢啲真系有时即系，
4: 我估实有，
3: 唔好彩嘅一定有噶呢啲，系嘛？大把嘢可以话飞机上边有飞机老鼠都一样啫，
4: 系啊，
3: 系咪？
4: 系啊，即系咩都会发生噶。你行落嚟成班行李俾人偷咗有噶，系嘛？即系咁啊！即系嗱，你间时即系譬如话安检啊，通过安检啊，俾嗰啲人偷嘢亦都有，即系俾嗰啲所谓安检嘅嗰啲人偷你啲嘢，亦都会有发生。咁所以样都有发生嘅。最紧要就嗰句，你自己小心啲，同埋唔好真系梦游啊！好简单，
3: 唔好梦游不特止啊，仲要有时候咧，唔好扮 friend 同啲唔识嘅人好 friend 啊！
4: 系啊，
3: 尤其是搭飞机嗰阵时啊，
4: 系啊，
3: 因为
4: 点
3: 解我哋讲过嘛，
4: 靓女
3: 啊，尤其是靓女啊嘛，系冇错啦，因为咧我
4: 靓女或者阿婆。都唔好，
3: 都唔好，系我
4: 有阵时咧，婆都会呃你噶，你唔好以为冇啊。
3: 其中有一个 case 系早一轮噶啦，我哋都讲过，其实登日报纸嘅就系话有一个嘅女仔，一个女士啦吓，已经 check in 咗入咗飞机舱噶啦。另外咧就突然间有一个即系上咗年纪嘅女人攞住个夹。咁係 hand carry 嗰啲買到嚟，咁佢呢就擺唔到上個 cabin 度，咁咪有人幫手，咁就坐喺佢同一行裏面，佢話你可唔可以幫我拎咗個女仔 ,ok, 幫咗之後，咁佢就係個好人，咁開始攀關係、開始搞到好熟，咁熟到呢嗰啲空姐呢以為佢係兩母女，好啦，咁呢件事件呢就係一路溜佢傾偈呀，一路講到好熟呀，家常便飯，落機嘅時候佢過關，點知道原來佢呢嗰、那個行李上面呢是有蛊惑的。咁因为佢同佢咁好傾，啲人要佢两个一齐。咁那个嘅海关一 check 到嘅时候，那个女人即刻话唔系我嘅，系嗰个女人嘅，佢话系嗰个女仔嘅。咁个女仔就侧身曳啦，要解释啦，诸如此类，我唔识佢㗎，佢上飞机同我咩啦咁样。嗰啲海关未必信㗎嘛，当初。咁啊捉咗去问。好彩同机里面隔两行有个男士。睇到成件過程，佢知道，佢出嚟作證話俾個海關官員聽，話呢個女人作弊，佢肯定唔識佢，佢埋到去溜佢傾偈，扮熟嘅啫。咁嗰件事，嗰個女人先甩到身。
4: 係啊，所以有陣時啲嘢真係要小心啲。我試過一次咧，有陣時喺飛機場喺候機室等機啦，咁啊等好耐，咁啊突然之間即係有位女士行埋嚟。即系问啊，点解等咁耐啊？点啊？咩情形啊？咁样咁啊，倾咗两句，咁佢话：哎，我话边度嚟嘅，送包糖俾我食，
3: 请糖俾你食啊！
4: 送包糖俾我，啊、哎，好嘢呢，好嘢，你试下。我咁啊，我咪多谢咯，系嘛？我等佢行开咗，我礼手劈佢，唔好搵啲咁嘅搞真系。即系有阵时啲嘢真系无谓啊！我包糖都好似都几纯情嘅，冇乜嘢嘅，但系都唔好制啦。
3: 唔系，可能人哋真系即系好心好意，多谢你啊，解释俾佢听，送粒糖俾你啫、你又唔会失。
4: 系，不过都唔好话啦。而家即系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唔好制，唔好制。
3: 呢啲就照妖镜嘅本身嚟噶啦。
4: 唔系啊，即系而家即系有啲即系直情系好多阴影啊。
3: 呢啲好嘅，多啲提醒自己吓、啊，多谢你提醒。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5: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6: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7: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6: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1: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8: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着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返深圳。
1: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8: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蚊。5月15号嘅团，每位劲减300蚊。
8: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1: 黄金青
8: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另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9: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6: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咩？租摊附近
10: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系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边首先咧有阿坡喺度嘅，hey， 阿坡你好，阿坡
11: 你好，帮主你好，
3: 你好，
11: 杜先生你好，
4: 你好啊。
11: 啊，咁啊，今朝啊好开心咁听到啊，帮主又话欣赏我啲咩咩虾，又话落啲咩辣。好美味啊！我谂住啊，方主唔知我有冇份请我食嘅咁样。
3: 你中意啦，你中意啦，得闲啦，即刻趁季节啦。
4: 小心啊！我啱啱讲到话人哋请你食嘢，你小心。
11: 发生一个问题，咁啊呢个就唔知属唔属于诈骗啊？
3: 好啊，
11: 咁我正话咧，我就喺搬拿比一间巨型嘅超级市场隔篱，
3: 嗯，
11: 咁啊有一个卖彩票嘅中心啦。咁我揸住四张飞，咁啊四张飞咧就一张啊中咗20蚊，一张啊中咗13蚊，一张6蚊，一张 3pay 咁样。咁我去到嗰个 counter 就同嗰个服务员讲话啊，我想重复呢啲 number 卖晒。咁跟住咧嗰个那个服务员就话打完晒飞。你仲要俾翻13蚊我，我话冇可能噶喎、哦，但我话我买两张10蚊，啊，跟住系两张6蚊，加埋都系32蚊，我话赢39蚊，仲有张免费飞，
3: 嗯，
11: 喂，嗱，我俾张单你睇啦，佢俾翻张嗰张，即系649打出嚟嗰张单。我话嗱，你唔好同我讲咁多，你同我再重新对过张飞。
3: 嗯。
11: 跟住话，哎，我搞错咗，原来有20蚊飞冇同你入到。咁我话，如果咁样嘅时候，我话我又冇20蚊，我又再重新俾13蚊你，我话来回唔变33蚊。我话其实系唔知你呃我啊，定系你真系唔小心啦。
3: 嗯，唔小心。
11: 我直情咁同佢讲，佢话唔好意思，我话呢个唔好意思，我唔会接受咯。
3: 系、哎、啊，
11: 即系如果我再俾13蚊佢，咁我来回唔见33蚊喎。
3: 佢即系入少咗张，
11: 赢咗啊，变咗输咯。
3: 佢即系入少咗一张有钱嘅系咪阿婆？佢入少咗一张系咪？
11: 唔系，佢系对过晒嘅。咁我初初我已经系见到佢打到20蚊出嚟嘅。
3: 系。
11: 即是那张20蚊飞是出咗嚟，但是后尾 佢出單咧，佢就話要我俾多$13。咁啊，後屘之後啊，唔係啊，我而家我到轉頭爭你$7啊咁。哇！我話來回嗰條數好緊要喎。
3: 嗯。
11: 即係有咁嘅情形咯。
3: 哦，咁就
11: 呢個就係我今日同大家嘅分享。如果買彩票，就算你贏咗，你真係要好小心，唔係一陣間嗰啲服務員。当佢唔小心咁样你自己唔见钱啫。
3: 不过阿波啊，我想问一样嘢吓，如果你话你去对嗰啲彩票咧，通常佢有个 screen 嘅，你去入佢嗰个彩票机嗰度咧，嗰个 screen 会打出嚟噶嘛？
11: 系，我就系我知道咯，我就系 check 过晒我嗱一张$20，
3: 系
11: 一张$13，
3: 系
11: 一张$6，
3: 系
11: 一张 free fee，
3: 系啦，
11: 咁啊四张单，
3: 嗯，
11: 咁20加16。加三唔系加$13加$16，咪$39咯。我都系买$32飞啫嘛，我有乜理由我仲要俾钱咧
3: ？O K，
4: 入少咗张，
3: 佢入少咗张个数。
11: 唔系喎，但系佢 scan 嘅时候，初初系有$20，即系 win， 即系你赢嘅咧，佢会有啲声出嚟，滴滴滴，
3: 系啊系啊系啊，
11: 赢$20咁样噶嘛，
3: 系
11: 睇到噶嘛。
3: 啊 ，O K。OK，
11: 但系后屘，但系佢计数佢出嚟咧，我系少紧$20嘅。
3: 照计就唔会有错。
4: 唔系，即系佢系 scan 嗰阵时佢啱，不过俾少啲钱佢。
3: 佢话就系要唔系俾少啊？问佢攞翻钱啊？仲要？
4: 唔系，即系表示俾少咗，计少啲$20俾佢咯。
3: 计少啲$20俾你，仲所以问你攞翻钱。
4: 系咯系咯。
11: 仲要问我攞$13
4: 啊？系啊，即系错咗。
11: 都系正话讲，都系嗰句，即系你对咗啲飞。即系你 scan 咗，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系买嘅彩票，譬如话好似咁，你买$30，你赢咗$40，佢如果再要问你攞多$20嘅，咁你肯定你就要同佢拗话
3: 啊，咁啊系，咁啊系，咁啊系，系吓吓，咁你心水清啫，阿波，
11: 即系我正话发生嘅时候就系咁嘅情形。
3: 你心水清，你心水清，第一
11: 买黄斑点虾都喺度啦，大佬$20系嘛，
4: 咁下次再赢多啲啦。
3: 半磅啊，买到半磅啊，
4: 下次赢多啲。
3: 好，多谢晒你阿波。
11: OK，
3: 多谢 ，thank you， 拜拜。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3: 姓郑，叫 Wendy， 6点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公啊公，反串公。
15: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5: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6: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7: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8: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19: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0: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9: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0: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1: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9: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0: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2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困兽》。 由钟汉良、吴镇宇、张兆辉和胡杏儿主演，是一个被金钱和权力控制的罪恶之城，法律已经失去了作用，黑白两道的终极博弈，看看边个可以在这场生死游戏里面生存到最后，实力派戏骨正面交锋，揭开官商勾结背后的惊天阴谋，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星期三啊嘛，所以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我拍档啊胡以君 Lawrence 嘅。好，而家有欧阳小姐喺度啦，同欧阳小姐倾下偈先。Hello， 欧阳小姐你好。
2: 关主好，
3: 你好，
2: 胡以君好，
4: 啊你好，
2: 其实有段时间冇唔得闲，即系忙一阵就冇听到你嘅节目。琴日同今日听咗咧，都讲紧一个你哋嘅 topic， 我觉得啊都几有趣嘅，就系你讲紧嗰个即系嗰啲甩嗰啲 baggage 咯，系俾人即系俾啲犯罪集团可能系即系攞咗嚟用。咁我谂其实世界上面咧唔精明嘅犯罪集团咧都绝对唔少嘅，帮主嘅。即系佢有好多有好，如果唔系佢哋始终都唔会俾人捉到啦。但系就阿光主嘅提醒都系相当之好嘅。原因咧就系、是，其实我琴日听到咧就位听众都好嬲嘅，就系话啊，你点解话我贩毒啊？咁其实有多时咧，即系啲即系唔好彩，真系你去旅行嗰、那个都几乞人憎噶，无端端俾人捉咗你，其实就唔系。唔係乜嘢嘢嘅，即係即係會有咩上身，但係你連去旅行又俾人捉住，你話你犯法，嗰、那個嗰即係完全係 damage 咗嗰、那個即係旅行個心情啦。
3: 冇錯，
2: 咁我諗呢啲提醒我哋，讓我哋知道點做。原因點解咧？我就想分享一樣嘢嘅。我啱啱月頭咧就落咗 Seattle， 因落咗兩日，因為有一家人咧，佢哋啱啱遊完船河，就喺 Seattle 嗰個碼頭嗰度。落船，咁我就話：，不如我嚟接你哋翻加拿大啦，咁樣樣。咁可以去一攞落去美國睇下佢而家嘅環境究竟係點。咁星期日到嘅，我星期六朝頭早咧就同朋友一齊揸車落去啦。過關第一個美國嘅城市就應該叫 Blaine 啦，
3: 係啊，
2: 好細嘅 town 啦。咁我就走去飲咖啡啦，因為一朝早好早起身啊嘛，飲咖啡，飲完咖啡咧就兩個人就。揸咗個半鐘頭車咧，就落咗去 Linwood， 咁有個 craft show， 咁我就諗住，攞銀包出嚟食午餐，唉，揾咗成架車，揾曬成個身，都揾唔到自己個 wallet， 即係又冇發毛嘅，但都揾唔到自己個 wallet， 即係又冇發

0: 你捉到你唔好攞我啲所有，我所有嗰啲证件都喺晒个窝。
1: 系啊。
0: 咁 anyway 就翻到去，即系来回三个钟头翻到去原地啦。咁啊战战兢兢咁啊走去个 cashier 度话，我可能今朝早留咗个银包喺你哋度。咁嗰个女仔咧就好 nice 嘅，咁佢就同我讲，佢就话咩样噶你个银包？咁我成陈鸡到咧，连系咩嘢牌子我都唔记得啦，我净系 show 俾佢睇有几大。
1: 嗯。
0: 咁佢就好轻松咁喺个 cashier 嗰度咧就攞咗一个银包出嚟。
1: 嗯。
0: 咁我就相当之好彩地咧，系原封不动啦。
1: 哦。
0: 咁我谂，如果你话喺 Seattle 或者系喺 New York 咧，我谂呢三个钟头揸车翻去都冇乜用嘅，多数都唔见晒。
1: 系。
0: 但系因为喺 Blaine 一个好淳朴嘅一个
1: 小镇系。
0: 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其实我沿途翻去嗰阵时候咧，我个朋友都已经同我讲，佢话：喂，如果你真系唔见咗咧，你要报警、哦。咁我就吓系。要在美國不見了東西我要報警、哦、雖然我有個 passport 幸好擺開了、
1: 哎、
0: 但是呢銀包什麼都沒了錢又沒了
1: 沒錯
0: 他們就說你要報警、
1: 嗯、
0: 那好了所以其實即同一樣剛才、即這兩天、幫主所提到的 case 一樣即有時候我們如果被過關的時候被人家說我們犯法即是說我們做了什麼我們應該怎樣處理呢同埋就係真係，如果你喺外地唔見咗嘢嘅話，我哋又應該做啲乜嘢嘢咧？咁阿邦主如果有機會可以提一提醒一下我哋啦，即係話如果我哋就算真係報警嘅話，見到警察，我哋要點樣樣咧，或者點樣樣去領翻嗰啲唔見咗嘅嘢？錢其實真係身外物，
1: 好
0: 但係咧嗰啲證件真係好論盡咯。
1: 係，
0: 唔該曬。
1: 好多謝你電話，歐陽小姐個睇法點咧？
2: 我諗係，即係嗱，我有個親身嘅經驗嚇、
1: 嗯嗯，
2: 我嘅太太有一次喺拉斯維加斯咧、
1: 嗯，
2: 行下俾人打咗荷包，
1: 塌咗，
2: 係塌咗，咁啊好彩嘅電話就喺度，但係裏邊啲證件咧，其他銀包嘅證件，譬如
1: 駕
2: 駛啊、洗執照啊、錢啊、有啲信用卡又冇咗。咁第一件事咧，讲得啱，你要报警啦吓，呢、這个真系俾人挞咗噶啦，唔系唔记得，唔系摆漏咗。
1: 系
2: 咁、啊、其实报警亦都好简单嘅啫，网上可以嘅。
1: 系系
2: 啊，网上咁去将你啲资料。嗱咁咧，我觉得咧，各位咧，如果你系出外旅行咧，应该有个备份啊、
1: 嗯，
2: 即系有将你啲，譬如你
1: 有个 spare copy，
2: 系啦，即系你个，譬如你个护照啊、驾驶执照啊，或者你带去啲信用卡咧、
1: 嗯，
2: 有一个备份，
1: 嗯、
2: 知道晒你个 number 系乜嘢，
1: 系
2: 边间银行嘅乜地址，咁、
1: 嗯嗯、
2: 你咪可以好完整咁样咧，将啲资料咧。是报警报失
1: 报失
2: 咁啊翻到嚟咧咪即刻去补翻咯，
1: 冇错冇错，
2: 系咁噶啦，啊你嗰啲钱啊嗰啲就拜拜噶啦，
1: 系系啱，
2: 同埋取消晒信用卡所有嘅嘢，
1: 哦一定，你讲得冇错嘅，因为如果你就出浮入，不过有好多人咧，佢哋未必带晒所有卡出去噶啦、
2: 啊，
1: 几张重要嘅卡算数、
2: 啊、
1: 你嘅车牌要有，你嘅身份证嚟噶嘛，咁、
2: 啊、
1: 你嘅护照啦，你嗰啲信用卡有几多张咧，最好就全部用影印机影晒。
2: 嗱，我咁我咧就即系将呢啲资料咧，第一等咗个电话入边啦，但系电话都会唔见噶。咁、
1: 嗯、
2: 我用啲最
1: 原
2: 始嘅方法写落张纸仔度啦。
1: 哦 ，OK，
2: 所以张纸仔度咁样纸仔咧，亦都系即系可以带喺啲等喺你认为系安全嘅地方，
1: 嗯、
2: 就唔好同埋啲银包一齐放啊，系、
1: 嗯、
2: 嘛？如果唔见咗，你一样冇咗咧。咁、
1: 嗯、
2: 你变咗你有两个备份咧，你就可以咧。
1: Okay.
2: 即系变咗安全啲，
1: 咁呢个就解决咗头先欧阳小姐所讲嘅问题啦。咁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如果遇到真系嗰件行李俾人掉包，陷入呢一个嘅即系冤枉嘅一个境界里边，我哋点做咧？咁
2: 喊咯，
1: 喊啦，喊咪自必然有噶啦。呢、這个你唔喊，你都会好苦啦个样。
2: 唔系叫欲哭无泪啊，唔系喊，而系你冇计、啊
1: 嗯。
2: 你真系遇到呢个情形，你冇计，因为可以讲到系完全脱离你可以控制嘅范围。
1: 嗯、
2: 啊！你自己，譬如你话银包啊、手袋，你都可以睇实啲、睇紧啲啊！你件行李出咗去，入咗个输送带，唔关你事噶啦。
1: 冇错，
2: 你会唔会再见到佢啦？直接去到目的地噶嘛？
1: 冇错，冇错。
2: 所以你完全超越咗你个控制嘅范围。
1: 嗯嗯。
2: 如果真系有啲咁嘅事情发生，你啊只系叹唔好彩，欲哭无泪，系咁简单。
1: 如果你话去一啲比较系有啲叫做文明啲嘅国家城市咧、
2: 啊，
1: 都还好。 因为好似话佢话呢一次嗰个嘅新闻报告嗰啲目的地咧，有几个目的地咧，基本上都系啲细国家仔啦，咁啊多明尼加、巴慕达啦。

0: 嗰啲嗱，嗰啲咧你真系欲哭无泪啦。
1: 差唔多噶，因为啲英文咁未必掂
0: 嘅。一来啦，二来佢哋一见到你话有毒品，佢一你有冇你就捉住咗你先噶。
1: 系啊，有啲就劈咗落去先。
0: 啊，
1: 喂，你真系如果你话喺嗰度运三日都好大件事，
0: 好大咁瞓一日都死啊，冇运三日啦，你真系冇计噶。好似阿胡宇君话斋，欧阳小姐，如果我哋啲有人真系做咗咁嘅情形咧，佢唯有希望咩咧就是。神明保佑，等佢哋去真係去你如果你当然你要证明你要自证你呢件嘢唔系你嘅、
1: 啊、
0: 你应该有办法，因为唔系你嘅嘢你一定知嘅。
1: 係，但係点都系一生嘅啦、啊、即系正如你话斋，你有宗教信仰你祈多啲土啦，如果冇呢你就亦都希望可以有人帮到你，不好难啊，
0: 好难，真系。不过我而家都喺度厮杀緊究竟啲咩可以做，不过我哋去广告先，返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3: 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习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一语同路人。
5: 今次嘅节目内容系纪念李圣林牧师。
6: 呢个都系感谢神同埋植柱。这些的过程呢能够是祝福到别人和被人看到，基督教不是一个单单是讲心灵的慰藉，而是在现实的环境生活里面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
7: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8: 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9: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8: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9: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边有陈女士，同阿陈女士倾下偈先。Hello， 陈女士你好。
11: Hello， 帮主，胡宇君，你哋好。
0: 你好，
1: 你好啊。
11: 讲行李嗰件事咧。嗱，如果人哋攞咗你嗰个行李 check 啦，但系你去到我唔知道，即系你领行李嘅时候咁样氹氹转咁，你见到你自己嘅行李，你就会攞噶啦，系嘛？你唔使话，即系除非，即系你唔会话 check 下你个 tag 咁啊，即系你唔会话不为意噶嘛。
0: 系，
11: 你见到你譬如你个行李系咁啊，你会攞，咁你攞咗你咪冇事，咁人哋嗰个运毒嗰、那个佢用咗你个 tag， 咁佢攞佢嗰个，咁佢咪过关咯。
0: 过到就系咯，
1: 唔系咁啊！咁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如果你个行李系冇咗嗰个
0: tag
1: 咧，根本上嚟唔到你嗰度啊！即系譬如你翻香港，佢唔会翻香港噶，佢唔知啲嘢行李摆咗边嘅啫，系咪？
11: 我唔知佢嗰个手续系点，即系佢出行嗱，佢由飞机度出行李嘅时候，佢会唔会又 check 啊？你有冇 tag 佢先出嚟咧？
0: 嗱，呢个呢就係佢入面嗰个操作嘅问题啦，你同我都唔知道，但係佢班人去换呢啲 tag 嘅话呢，肯定係佢嗰件行李呢係有办法令到佢上咗机而去换嘅。
11: 係囉，咁样既然佢落到，咁佢运學你或者一个流程我哋唔知
0: 道，
11: 咁佢嗰啲搬运工人见到你个行李，咁全部搭咁落晒嚟喺个氹氹转咗，你自己人人领行李㗎啦嘛。
0: 冇错。
11: 咁领行李你自己唔会怀疑话哦有冇个 tag 啊，咁你即係望到你嗰件咁熟口熟面係你自己嘅行李，你就攞㗎啦，係咪？
0: 冇错冇错冇错。有阵时可能嗰啲 tag 会嗰啲叫行李搭上搭嘅时候可能整烂咗整跌咗都有机会。
11: 係囉。咁你唔会觉得 話，我話死啦，冇咗個 check 唔係我，佢嗱你攞行李，佢唔會再 check 你，你已經過曬海關咁啦，走噶啦嘛，
0: 係
11: 嘛？
0: 啱啱係啊，
11: 就
0: 係
11: 咁咯，
0: 係啦係啦，啱分析得好好，陳女士，好。
11: 啊，仲有一件事咧，就係如果唔見 passport 咧，我試過啦，喺歐洲唔見 passport， 你第一件事真係要報警噶。
0: 哦 ，OK， 報警係最緊要。
11: 佢因為你去到領事館啊，你話我要即係唔見 passport 咁啦，你梗係要去報啦，係嘛？咁樣。咁樣佢就問你，即係你啊，人人都可以話唔見噶嘛，你明唔明啊？
0: 明白。
11: 即係你會，即係佢要你攞個 police report 俾佢，咁即係佢都叫做有啲證據，你真係俾人偷咗，咁樣佢先同你發一個真嘅 passport 俾你。
0: 明白，明白。
11: 即係。第一件事就是報警。
0: 報警
11: 係啱嘅。
0: Very good， 好嘅資訊啊，陳女士。
11: 啊，仲有一件事咧，就係。我想呢你們的節目呢真的很 popular， 很 popular。即是美國總統都聽到你們那些。所以今次訪華呢臨上飛機呢都抌曬人家那些禮物全部不拎回來。是不
1: 是陳建邦講的這件事。
11: 連美國總統都聽你們的節目，多謝恭喜曬你們。
0: 多謝曬陳女士。
1: 陳建邦同特朗普有瓜葛嘅係。
0: 哇，咁精彩係嘛？不過陳女士剛才講嘅最關鍵嗰點，如果真係唔見咗啲重要文件咧。尤其是 passport 嗰啲，一定要報警。
1: 梗係啦，你入去話我唔見咗，佢點知你係咪唔見咗係嘛？你攞去賣都得噶嘛。
0: 冇錯啦。
1: 咁但係如果你報咗警咧，即係至少啊，你都唔敢亂嚟啊，係咪？你真係見咗嘛？
0: 收咗你個 report 噶嘛？
1: 係啊，你話我口頭話唔見咗，我攞咗去賣喎，賣咗咁唔得噶嘛？
0: 咁即係你犯罪咯。
1: 係啊係啊。咁但係你如果你已經犯罪咧，你又唔敢你唔敢去报警㗎嘛係咪
0: 咁肆无忌惮
1: 係咪
0: 咪都啱嘅阿陈女士剛才个分析都啱嘅咁你话唔係冇可能发生不过阿胡耀君亦都讲咗句好精即係好中肯嘅说话就係如果你驚得咁多咁就唔好去旅行啦。
1: 我唔係话唔好去旅行即係你去到你会神经衰弱。嚟啦老实实每日有唔知有几多百万件行李经过呢啲咁嘅行李输送带同埋经过好多运输工人嘅手。哇！你话真系呢样有冇发生？你话有十七件嘛？咁唔知道，我唔知几耐之内有十七件啦吓。如果你话就算一个星期里边有十七件咧，其实嗰个比例都系少之又少噶。咁当然我哋唔希望呢啲事发生我哋身上啦，系咪？但我哋唔可以即系样嘢都搞到系十全十美噶嘛。咁如果我哋样嘢都惊得咁紧要咧，我谂咧，如果咁样咧，即系出街去旅行咧，我咧自己咧就会。神经衰弱嘅咁搞法系嘛？
0: 我除非觉得呢一个事件咧系最近发生得比较密，所以先至引起咗啲新闻界嘅注意啫。
1: 佢冇话几耐之内，
0: 佢冇讲到佢，我真系冇详细睇到啦，我就睇咗佢嗰个 operation 啫。但我相信佢有前因后果，我要揾，如果我揾翻佢可以翻睇翻嘅，我会再睇。咁佢因为冇讲到系咪好长时间先发生一宗啊？定话系最近呢轮突然间？風行咗，好似你知啲詐騙手法咧，呢一輪行係祈福黨咁啊，好多祈福黨嗰啲咪出嚟啦。
1: 係啊，如果你話一日有十七件咧，咁都幾緊要嚇。雖然咁多件行李啫，係嘛？但係譬如你話一年有十七件，哦咁啊，
0: 咁啊唔係多。
1: 咁啊，你驚下，你驚下有咩意外仲好啦，咁係嘛？
0: 係冇錯啦。好，跟住有陳生喺電話度。Hello， 陳生你好，陳生。
12: 喂。
0: 係你好。
12: 你好。
0: 係你好，你好。
12: 其實你話你。即係其實你去到機，即係如果去旅行咧，最好都係一大班人咯。第一咁起碼會俾人哋話，你單身啊，容易傾偈啊，埋身做啲犯法嘢，叫個袋你拎下或者點樣？或者如果你再驚啲嘅，即係嗰啲行李寄倉嘅，去到輸送帶又俾人哋換咗嗰個 tag 嘅咧，咁你喺個 keep 嗰度或者俾多啲認知嘢擺整條帶啊，或者貼啲貼紙
0: 就係啊係啊。
12: 咁你到時攞嗰啲時候，你可以認到，喂，佢好似爭咁啲嘢，因為你貼紙冇理由揾到第二張噶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2: 係
0: 啊。
12: 同埋其實講真啦，如果你話行李輸送帶嗰班人去做咧，其實而家好多都係有曬閉路電視噶啦入面，即係就算入面輸送帶佢本身都有閉路電視嘅時候，即係佢都膽薄膽嚟做，所以先去到嗰個 number 係細到。一年先十七單啫，即係變咗唔係話真係咁犀利去咁樣做嘅，因為其實佢哋都好大風險，或者個批貨過唔到噶嘛，咁你到時佢個損失咪仲大， 咁其实我想今日讲咧就系话咧，你头先讲话求神拜佛啊，信宗教念多啲经咁样，即系嗱讲笑咧就真系几好笑嘅其实，但系其实你咁耐咧喺个节目度都冇讲过话啲人咧去睇。风水命理啊，或者去即系去求福啊嗰啲嘢，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啦。好似一年定两年前咧，喺丽晶广场啊，
0: 系
12: 咁咧，佢有人喺条街度兜嗰啲人话：，喂，我识睇相，我帮你睇啦咁样。咁其实冇啲白事，点解会睇相咧？要去即系除非你系遇到有一啲即系情感啊，或者你生活上面有困难嘅时候，你先走去睇啫。但系你又點知個人準唔準咧？咁你每一次你去同你睇嗰陣，佢梗係收費噶嘛，係咪啊？咁佢收費梗係唔會係幾十蚊啦，梗係幾講緊幾千蚊以上啦。咁嗰個結果係點嘅情況咧？咁即係我想講就係話，其實如果那個風水係靈嘅，那個風水師係靈嘅，佢自己都搞掂咗自己啦，佢唔使去兜生意去掹你三尾嚟揾你做啦。即係其實。即係依樣嘢其實常常有發生，但係因為有時咧發生咗之後咧，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即係香港嗰個好 popular 咁嘅東張嗰個啲嘢啦。
0: 係，
12: 咁佢講嗰個人咧就遇到嗰個人咧係呃佢話佢可以睇到佢前世定知點樣嘅。咁咧後屘咧即係你知啦，那個過程嘅叫你化解啊啲嘢啦。咁後屘冇做到，咁佢屋企人幫佢報咗警嘅。咁個報警嗰時候，嗰個人咧就話，嗰個差佬就話：你其實你哋做擺，即係你揾人睇風水、睇命理啲嘢咧，係一個 service 嚟嘅。咁嗰個 service 嗰個結果係好與唔好咧，你冇得講話佢唔好嘅時候，你走嚟報警嘅，即係冇達到你想要嘅目的嗰時候。咁即係一個當頭棒過嚟就係話：哇，原來即係佢擺明係呃你嘅啦。即係呃你啊！你而家情感有問題啊，生意出問題啊，佢叫你，你過嚟睇睇，我冇問題啦。原來睇咗仲衰嘅時候咧，你講，你去告佢或者乜嘢咧，都係冇，
0: 咁係啦，
12: 咁幫到你嘅，
0: 係啊，係啊，
12: 係一個 service 嚟嘅，
0: 冇錯冇錯冇錯。
12: 咁即係得個吉咯，所以好多嘢都係靠自己啦。
0: 冇錯冇錯冇錯嚇，分析好，陳生
12: 想分享一樣嘢。
0: 好多謝你 ，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拜。咁其實咧，我相信陳生嗰個分析都好到位嘅。咁service 嘅嘢冇話 good or bad 嘅，你自己去咪受益。
1: 唔係，其實呢樣嘢即係信則有，不信則無嚇。咁尤其是即係譬如話有陣時我做一個預測啫。哇！如果你話我喂老實實，如果我話呢個股票好唔得，你要告我啊或者我睇完呢場馬，我叫你買三號，原來三號排第尾嘅，咁你又告我，咁唔得噶嘛，係咪？咁呢樣嘢我諗都係自己。我諗只作參考，可以咁講。
0: 不嬲都我嚟做參考為主。
1: 因為只作參考，如果你參考，你認為有參考價值嘅，你咪用咯；如果冇嘅，你咪得啖笑咯，係咁多啫，
0: 係
1: 嘛？
0: 好，before 我哋去呢個新聞報告同埋接電話啦，咁我有啲嘢咧想提醒大家，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又嚟咯噃。無論你中意唱廣東歌、國語歌、英文歌，只要你年滿35歲或以上，好似胡以君嗰啲，都歡迎你參加。
1: 我未夠。
0: 由華僑之星主辦嘅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如果你身邊嘅親戚朋友，我有隔離胡以君，具備唱歌嘅天分，你可以提名佢，我提名你。一旦勝出，你會同得獎者，我同你都會獲得豐富獎品。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開始接受報名啦，報名費30元嘅，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初赛日期2026年嘅6月21日星期日举行，初赛地点 Studio 200列志文综艺200，决赛日期嘅地点咧已经有啦，7月18日列志文 Zodiac 太阳神盛大举行嘅。咁啊 ，Zodiac 嘅地址咧就系喺8191 Alexandra Road Richmond 嘅波。咁啊，当然有好多嘅方法嚟到报名嘅，我哋可以亲自嚟到我哋电台度报名啦，俾30元加一幅嘅相，半身近照。第二系线上报名又得嘅，www.am1320.com。咁你可以下载表格嘅同时，电邮到俾我哋 gdkc2024@am1320.com 都得嘅。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我哋要去新聞。
1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14: 各位听早晨，五月二十号星期三有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哋保安，咁啊另一位我嘅拍档啊，钟孝仁，
15: 早晨早晨啊，王哥又见到你啊，
14: 帮手提供一二三，见到你啊，咁啊今日嘅话题咧，咁啊当然我哋关注系咧，除咗较早之前咧就啊。呢、这個美國總統啊，特朗普咧就造訪嘅中國啦，咁啊大棚人啊，即係差唔多半個政府湧過去啦，咁啊加埋成17個呢個嘅，即係呢啲全即係美國差唔多大一半以上嗰啲即係大公司嘅高即係 CEO 出嚟，咁啊甚至老細等等嘅。咁今次咧突然之間咧就即係都有一早預早講噶啦，咁啊原來俄羅斯總統咧跟住咧喺19號同20號咧就跟住咧又係一樣喎。佢、今次咧就係帶同曬大好多有關相關嘅商業無論啊即係石油好乜嘢好，總之有關企業嗰啲人才啦，同埋咧有副總理有部長級噶人才都唔少噶，不過咧就冇咁高調，不過唔聽到有個國宴食喎，好似不過無論如何咧，
15: 點都有飯食嘅，放心，唔會好似我哋上次食公仔面嘅。
14: 咁啊佢。咁啊，問題就佢今次係25次啦，佢做咗即係13年嘅，可能我咁佢咁25次會圍繞嗰13年咧，即係同習近平一樣啊，做咗13年即係主席嘅。咁啊問題咧就係話一年去2次有冇咁多咯？我諗圍繞25次計埋之前佢又做，你知啦，普京好叻噶嘛，佢唔同習近平話中國國家主席，咁但係喺美喺呢個俄羅斯咧，佢係可以。今日選完總理，聽日就做總統咁樣，佢有兩個職位嘅嚇，咁啊成日跳來跳去，咁所以做咗咁多年咧，就永遠都成見到佢樣就咁解釋啊。咁啊，今次咧就目的咧就話，即係加深雙方嗰、那個某一啲伙伴嘅問題啊，戰略上伙伴呢個最緊要啦。咁佢當日咧已經喺琴日20號咧已經，而家佢離開咗呢個中國啦。咁隨即咧就簽署好多項嘅即係備忘錄啦。咁雙方咧就特別係有幾嘅條約咧，本身咧就係觸及到係幾十年嚟咧，大家喺中俄方面咧就好多嘅關係嘅咁樣。不過咧，我又睇到佢哋都話成日喺度中國方面咧，原來都有條條約喎，關乎於中俄關係嘅關係咧，就話喂。如果兩個嘅即係合作夥伴同嘅戰略關係咧，就互相唔能夠即係第一要幫大家啦，第二相唔能夠指責大家啦，咁第三咧就話即係又唔好話即係襲擊任何嘢等等嘅事事項嘅。咁有時牽涉到有時啲人話：，中國點解唔出聲啊？因為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啊，或者其他嘅事件咧，原來佢本身背後都有個雙方有個條約喺度嘅。咁所以咧就變咗今次睇到佢有本來有好幾項條約有啲嘅掣肘喺度嘅。咁當然啦，過去30年咧，佢哋即係都係比較親近啲啦。如果整個即係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嚟咧，或者中國嘅未成嗰時咧，咁俄羅即係當年嘅蘇聯咧，就同中國方面咧，的確係好多即係拗撬喺度嘅，都中間好多嘅，同埋系咪扎曬馬㗎？你又點睇翻今次佢個訪問？
15: 其實我係咁睇啦，即係而家中國個地位係喺世界上邊咧係越嚟越強嘅。你可以睇到啦，你美國訪問完之後咧，俄羅斯即刻訪問過嚟訪問啦。咁但係亦都無可厚非嘅，因為好簡單啫嘛，即係等於我哋加拿大同美國一樣，我哋係鄰居嚟㗎嘛。咁你我哋加拿大嘅有關人員去即係政府嘅話去華盛頓都去得多㗎。係嘛？咁你梗係要六輪㗎啦，啱啱先呢個第一。同埋佢哋其實個性質咧，又都唔係話完全係好相似。譬如特朗普去北京，主要係講生意啊，即係講deal嘅啫。好老實講，但係咧，你話實質係做咗即係有冇咩大嘅突破咧？又唔係好大嘅突破。譬如好似你講，佢好似特朗普想過嚟買多啲波音飛機，結果咧佢係即係原本話講緊500架啊嘛，而家講緊意向都係講緊200架。咁嗱，我記得好似禮拜一我哋都講過啦，約都講過就話點解嘅飛機買咗咁少咧？其實因為今次波音去咧，主要咧唔係講緊737。OK， 係即係唔係講緊細嗰啲飛機，即係單我哋叫單走廊飛機啦。主要係講緊雙走廊飛機，主要係講緊777。咁你中國買得幾多架777啫？同埋一隻好貴噶嘛。咁同埋點？因為而家中國本身咧喺單走廊嘅飛機咧，佢哋有909同埋有 C919 啦。咁所以已經可以替代咗同波音買啲細飛機嘅。咁又再睇翻，其實普京今次咧。有一個重要嘅議題咧，都係未拍板嘅，即係嗰個天然氣管道西伯利亞力量二號呢個咧，都仲係仍然未拍板嘅。咁即係其實今次咧，美國訪問中國又好，俄羅斯跟住再訪問中國又好，我覺得嗰個意義上，即係我嘅睇法咧，係 意義大於嗰個實質嗰、那個得到嘅結果咯。
14: 嗯，嗱，呢個即係西伯利亞力量二號啊，即係其實咧對於個俄羅斯係非常之重要嘅，特別而家因為中東伊朗今次伊朗方面嘅即係攔截喺個。即係運油嗰方面嘅問題時咧，導致到咧更加咧就啊，普京咧就趁機會咧就要谷即係中國去做呢樣嘢。嗱，中國過往點解一路咁多年嚟都唔肯咁樣咧？即係中國，我都成日認為好精嘅中國就係、是、你買佢全球咧，佢分散投資，分散收買嘅。無論你加拿大啲嘢點貴咧，佢一樣幫襯你，因為有寫上時佢要靠你啊嘛。今時今日一樣啦，有咩天然氣咩石油運唔到出嚟咧？我哋加拿大有著數啦。是貴啊，不過唔緊要，我有個關係喺度嘛，你明唔明先？
15: 唔係呢個智慧嚟嘅，
14: 就係、是、中國又當年係一路二啊，到今都係咁樣，到而家咧都係諗下，因為點解咧？其實咧就是、反為普京緊張，因為趁呢個機會咧，乘機加速呢個西伯利亞力量嘅二號，跟住咧，因為佢以後咧佢唔使太擔心啦。咁但係中國，咦？我淨係全力依靠你，係啊，真係正所謂啊，都唔知幾時大家反面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咧，佢變咗咧，仍然咧就保持呢個嘢。咁但係當然啦。普京梗係要加力咁要做呢樣嘢啦，咁啊，但係得唔得咧？唔知咁啊。
15: 其實無可厚非嘅，因為好老實講，你就算係總統又好咩都好，你哋其實都係為緊人民服務，係咪先？咁你好似特朗普又好，普京又好，甚至乎習近平又好，大家都係為咗佢哋嘅人民去攞最好嘅條件翻嚟啦，啱唔啱先？咁所以佢哋嚟親中國嘅，大家好老實講，國與國之間最大嘅利益咧，就係嗰個大家個貿易。係咪？咁同埋所謂嘅買賣嗰啲大嘅deal，係咪？咁所以，但係而家問題就話、是，中國而家喺一個好好嘅位置裏面，我哋除咗有雖然我哋而家唔係全世界最多人口啦，印度係啦，係咪？但係我哋喺嗰個經濟啊，喺發展啊，甚至乎喺我哋嘅生產啊各方面咧，都係喺你唔可能，我哋唔可能冇咗中國，應該咁講。OK， 咁所以但係你而家反過嚟睇其實你美國去訪問中國或者普京去訪問中國。其实带住都是大家差不多的东西，第一想去买东西，第二两个国家都是现在有一个战争在后面，都是需要希望中国呢可以帮手的。比如俄乌冲突啦，俄乌战争啦，甚至乎伊朗战争啦，是不是都是两个都是现在是胶着的。咁大家都希望中国可以怎样出手。咁同埋因为现在俄罗斯因为从打五年啦，是不是先打了五年啦，咁亦都被人制了五年。所以现在有好多东西呢都要去美元化，咁你去美元化，你唯一一个可以做嘅就一系用自己个货币，另外一个咧就可以用大家可以信用嘅货币，亦都可以用到嘅就是人民币。所以其实普京去呢一个都系其中一个最大嘅吸引点咯。
14: 咁系咁啊，今次嘅事件，头先你提及呢、這个即系打呢个乌克兰咧，咁佢啊即系普京，有人传出嚟咧就话普京咧就后悔打呢场仗，佢话咁但系跟住
15: 我谂系低估喎，低估咗。
14: 咁啊，但系唔系后期就中国外交部，我哋冇讲过，亦冇话佢系即系冇咁嘅消息传咗嚟啊。因為我今日話冇話依咁消息，話係低估，即係或者係後悔。
15: 我覺得我哋唔好理佢有冇講啦。但係我覺得站喺如果我係普京嘅立場嚟講，因為開頭大家都睇到即係2022年嘅時候開始，二月嗰陣時開始打嘅時候，大家都估緊，喂，可能過兩月打完㗎啦，因為嗰、那個嗰、那個真係如果真係烏克蘭打啊，因為其實有可能一個點解好多人喺爭拗係咪代理人戰爭啊？我哋唔好先講呢個 term 先，只不過就話的確烏克蘭有好多西方嘅力量喺度幫佢哋，只不過其實好老实讲，乌克兰就出人嘅啫，武器啊，各方面咧都系乜嘢。咁但系谂，其实而家呢个乌克兰战争停咗之后咧，乌克兰都系好惨嘅。第一，成个国家打到烂晒，人啊死咗唔少，系嘛？跟住咧，那个真系叫一屁股债，系嘛？都有排搞的，系嘛？所以都系即系好僵嘅而家呢个。
14: 但系问题就系、是、你乌克兰你本身，如果佢唔能够唔加油喺度崩咗咧，的确佢有个危机嘅存在喺度嘅，因为所以今次就普京就话，因为你要加入去，其实佢成日话我哋又成日话呢个北约即係東抗，其實佢真係東抗，不過係抗係抵抗你呢個俄羅斯會一番侵略。咁而家正如睇佢拖拖拉拉，咁啊當然啦，即係唇亡齒寒，其他歐洲國家一定要幫拖嘅，冇辦法。如果唔係俾佢操入去咧，佢真係即係日後機會大把。從當年咧，可能即係而家乜嘢都可以諗唔翻嘛。以為今時今日好世界咁文明啊，戰爭可能大家即係好即係鉛制住大家，或者即係唔想去大太大嘅戰爭，但係原來唔係嘅。 原來個戰爭仍然咧，就係經過幾十年之後咧，就我隨時咧，即係變咗睇出人性嘅弱點都係存在喺度嘅。
15: 不過拉翻過嚟講翻呢個普京或者特朗普去中國啦，其實而家其實擺到即係其實我哋就以中國人嚟講，我哋都其實係有面子嘅，因為其實而家中國咧個強大係令到我哋華人咧都係有一個即係出嚟即係講嘢有份量咯，因為其實而家。你美國又好，俄羅斯又好，其實佢哋都係需要中國喺中間去有協助做一啲某啲嘢，商貿又好，或者係其他國際。你諗下而家嗱，中國第一聯合國嗰個五常啦，係咪？另外就係話，而家我哋中國其實同好多國家個關係咧都做得好，你睇淨睇非洲就知啦，係咪先
14: ？OK， 好，聽聽下會信息，繼續翻嚟個時事豐富嘅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两位嘉宾，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4: 大家好。
3: 道广正先生 ,Bosco 你好。
5: 你好，各位听众好。
3: 同大家讲一下历史先吓，未讲这个题目之前。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呢 ,1972 年2月21号呢，那天呢是一个在温哥华很冷的日子来，我很记得的。那时在 UBC 很多同学呢，一些中国留学生这样呢，在那个日子呢就聚埋晒，是日头来的，是聚埋晒在啲电视机旁边啊，在宿舍啊，在学生大楼附近呢，就睇一个电视节目是咩呢，就是睇呢，就是那日呢，就是美国总统尼克逊第一次到访中国。咁呢个真係一个历史性嘅时刻嚟嘅。咁当空军一号去到北京，机门一开，尼克逊行落楼梯，咁呢就即刻呢伸长嘅手同周恩来总理呢握手。呢个真係一个好有纪念性同埋历史性嘅时刻。咁点解咁讲呢，其实呢是有个因缘的。这个握手呢是真是打破了很久的一个沉默。因为事关呢在1954年呢，那时在万隆一个会议。周恩来呢那时见到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立斯。他就伸着手出来跟他握手。怎知道杜立斯翘埋手在后面，睬都不睬他，望都不望他，行开了走了出个房间。咁当时仲话咧，杜立斯咧就警告啊，所有美国官员咧唔好同中国人握手咁讲。咁啊呢件事咧，系当时咧一个系对中国人、中国政府同埋周恩来总理咧都一个好大嘅侮辱。咁所以1972年啊，尼克逊嚟到嗰阵时咧，就好刻意咁样伸只手，伸出友谊之手，系同啊周总理咧系握手嘅。咁呢个呢係即係当时即係大小传媒呢都登晒出嚟㗎啦。咁真係一个好有意义呀，同埋呢都令到好多人都感觉到係好激动。而且中国政府呢亦都好即係满意尼克逊呢个咁嘅表现。咁所以呢可能呢就係因为咁嘅原因呢，即係尼克逊伸出呢个友谊之手呢，令到啊喺以后尼克逊就算唔係做美国总统嗰时呢，去到中国呢都受到好大嘅礼遇。咁1972年呢件咁嘅美国总统到访呢，嗰时大小传媒呢都真係当一个真係天大嘅事嚟报道㗎啦。咁有时有嗰时呢，有啲传媒就话啊，从此呢个世界呢就三国鼎立啦，咁样係中国、苏联同埋美国。咁当然呢句说话係真係有啲言之过早啦。1972年中国无论在这个经济方面啊、战略方面啊、武器方面啊、人民生活方面啊，个影响力呢都是好细。根本上可以讲得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呢是微不足道。美国那时候就拿着中国呢，希望呢可以抵抗苏联，即是做他一个差不多在亚洲的棋子啦，可能以美国的心目中来看。咁啊，时光即系而家一路推进咗50多年，嚟到2026年啦。咁我哋咧最近咧就见到啦，前几日咧上个礼拜吓，就美国总统咧特朗普咧就去中国访问，唔到一个星期之内咧，寻日咧就呢、这个俄罗斯总统咧普京咧就去中国做第25次访问，呢、这个系普京第25次去到中国啊。那咁成件事呢，嗱唔好讲呢两个即係差唔多系最顶尖嘅人物啦。喺12月以来啊，即係去年12月以来啊，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好多呢啲咁中型国家嘅元首呢都先后去中国访问。咁差唔多呢俾到我哋睇到呢，而家中国呢根本上喺当今世上呢就是、差不多咧，真系系同美国平起平坐嘅，呢、这个所谓系一个超级大国噶啦。 咁虽然你话喺经济方面，美国好可能喺 GDP 方面咧系比中国仲多30%，但系如果你话计嗰啲所谓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咧，即系所谓 PPP 咧，即系购大家可以即系买嘢，即系大家相对嘅指数咧，中国咧已经系超越咗美国噶啦。咁喺军事方面，有啲人话喂，美国都仲系领先，人哋有11只航母舰，你啊而家得3只啫，仲有一段距离咁样。纸上咧好可能系可以咁讲，即系譬如你话美国有成5-6千个核子弹，中国得600个啫嘛，咁样咁啊仲系一段距离，系咪咁样？嗱咁呢个咧就睇你点睇嘅啫。但系老老实实，譬如你睇今时今日啊，美国啊喺伊朗打到一个，你唔好话佢焦头烂额啦，但系唔赢得、唔输得、唔和得个局面。咁你话佢系咪真系一个超级武兵军事强国咧？我都有啲怀疑，因为伊朗咧根本上真系老老实实系一个第四流、第五流嘅国家嚟嘅啫，都可以将美国咧拖到今时今日咧系真系进退两难。咁佢到中国，大家点比咧？我当然唔希望两国真系有咁嘅比较啦。如果你有咁嘅战争咧，我哋大家都唔系想见到嘅。不过点都好。嗱，而家你睇今时今日呢个世界嘅局面咧，真系咧就真系去到一个所谓系我三国鼎立嘅局面嚟噶啦。咁其实咧就系两个超级大国，美国、中国、俄罗斯咧已经系今非昔比噶啦。2026年嘅俄罗斯咧唔系1972年嘅苏联，今时今日嘅俄罗斯咧已经差唔多去退居某一个二线嘅国家嘅地位噶啦。咁所以变咗成个世界咧，就系差唔多咧，系以美国人嘅自己讲法咧，都系一个 G2 嘅格局，即系两个国家嘅鼎立嘅国嘅格局。嗱，唔系好耐以前咧，美国咧仲系唔肯承认呢一点嘅。你睇翻旧年美国总统话做贸易战嗰阵时咧，佢好多官员啊，包括佢个财政部长咧，都话喂，我哋实赢噶，中国要嚟求我哋啊嘛，因为点解？因为佢手上冇牌，佢咧系卖嘢多过我哋卖嘢俾佢，咁所以咧佢顶唔顺噶，佢一定咧系会嚟求我哋噶啦。咁呢个美国好多官员咧都系咁讲噶，但系点知喺贸易战里边咧，不但啊系攞唔到咩甜头，而且咧就仲系咧即系中国一打个稀土牌咧，美国咧就变咗咧系差唔多要举手投降。咁而家我谂美国上至特朗普，下至好多佢啲官员咧，都明白到啊，而家已经中国咧系行同佢去到一个系平起平坐嘅地位噶啦。你又唔可以碾死我，我亦都唔可以打低你。咁好可能咧，即系而家咧去到一个阶段咧，就话两个国家咧都明白到咧，真系好似中国领导人咁讲，合作就共赢。如果你话大家都要打咧，就一齐相输嘅啫咁样。咁所以变咗咧，大家都明白咧，好可能咧，即系而家呢个美国同中国呢日喺今年里边咧，进入咗另一个阶段。就美国咧就谂住都唔可以从此咧系即系打压中国啊，唔俾佢上嚟啊，系又禁佢呢样，又制裁佢嗰样啊，因为佢都有反制嘅方法噶嘛。咁你两个如果做唔到可以合作咧？咁真係大家拼落去呢就係相輸嘅啫。咁希望呢雙方領導人呢都明白呢個道理，咁就可以即係和平共存。咁大家係即係求全同意，咁呢就大家希望可以大家合作啦咁樣。咁至於俄羅斯呢，就而家呢就即係亦都真係都今非昔比啦，剛才我講到下。咁而家差唔多係依賴中國咧，好多嘢，無論係產品啊，同佢買能源啊，啲諸如此類。咁喺俄羅斯咧，仲有少少優勢咧，就係軍事力量咧，都仍然係仲係好大。咁同埋咧，中國咧，因為而家咧都可能咧都仲係依賴下俄羅斯啲咁嘅天然氣啊、石油嘅供應嘅。咁所以變咗咧，但係喺好多分析家嘅眼中嚟睇咧，喺中俄關係裏邊嚟講咧，俄罗斯而家已经唔系老大哥，系变咗小弟弟嚟嘅啫，即系已经系处于一个系差唔多唔好话俾中国控制啦，就系差唔多系受控于中国嘅情形噶啦。 咁所以成件事而家过咗五十几年，由1972年到而家2026年咧，所谓三嗰阵时，所谓三国鼎立咧，就嗰阵时根本上系唔成立嘅。不过到今时今日咧，我估咧就真系咧，而家三个国家咧，尤其中国、美国咧，就差唔多已经系即系呢个世界上里边两个大嘅支柱嚟噶啦。咁小弟就即系才疏学浅啦，不过我好中意睇《三国演义》嘅，咁我睇过四五次噶啦。咁成部书睇完又睇，睇完又睇，对里边啲人物啊、古仔啊，都真系觉得十分有兴趣。咁如果大家真系有睇《三国演义》咧，你睇下今时今日呢个局势咧，都好相似嘅。暂时嚟讲，即系大家冇乜嘢可以话啊，我可以吞咗你，你可以吞咗我。但系咧，三个国家目前嚟讲咧，真系差唔多有一个喺大家企喺度嘅并立嘅姿势。不过咧，好可惜嘅咧，就好多中型国家，即系譬如例如我哋加拿大啊呢啲咁嘅国家咧，差唔多咧，真系而家要靠边站，要选择去并立去边个个阵营。咁啊，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呢啲，虽然你话同美国唔妥啫，但系点都系咧，我哋系美国阵营里边一份子。你话如果真系要脱离咧，根本上好难嘅。但系譬如你话睇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啊、南美啊、非洲啊呢啲咧，就差唔多咧去选择咗向中国靠边站噶啦。咁所以成个国家嚟睇咧，哇！即系而家呢个局势咧，系同唔好话五年前咧、两三年前咧都有啲唔同嘅睇法。咁我唔知两位你系点睇咧，Bosco。
5: 啊！我认为啱啦，我而家啱啦，就睇紧一样嘢啦。我净系问一样嘢，原来中国而家嘅强势啦，喺嗰啲啊历史学家同埋嗰啲经济学家评啊，佢系中国啊最近嘅三百年以嚟啊，而家系最强盛嘅。而咧佢话咧，中国而家强盛嘅，仲有一样嘢咧，令到美国系惊震或者世界惊震嘅。你普通啊要用成十年八载研究嗰啲嘢咧，分钟中国真系两三年就搞掂啊！佢话点解中国做得咁快啦？咁有啲人话个原因就系因为佢抄得快咁啊。攞嗰个而家佢出嗰啲嘢唔系抄喎，嗰啲人问佢，佢话因为而家佢出嗰啲嘢，例如你5G、6G， 而家去到就嚟7G 啊，佢话嗰啲嘢正情凌驾于西方之上。佢话甚至佢而家咧出到武器嗰啲战机嚟讲啊，佢话已经出到第六代，而家研究紧第七代噶。佢话美国仲喺度啊谂紧，佢话呢啲我唔系抄嚟噶嘛咁啊。所以由此睇见啦，外国咧即系觉得呢一样嘢嘅形势啦，中国因为佢最近嘅进步得咁快咧，所以啊有些少啦，就你好啲同佢一齐大家倾。因为既然间嗱呢个系名句啊，西方名句，佢话如果嗰个人你打佢唔低咧，你又不如同佢做朋友。
3: 嗯，咁啊真嗱，即系咁讲，你讲你话中国几百年来咧，而家嗰个形势最好，因为上一次咧，我哋中国系世界强国咧，我谂要去翻乾隆皇嗰阵时啦，
5: 系啦，
3: 即系清朝乾隆皇嗰阵时间咧。根据即系所有分析咧，嗰阵时全世界啊最大嘅经济体系咧就系中国，咁啊盛极必衰啦，一路落嚟衰咗好耐，大家都知啦。咁而家爬翻上嚟，咁爬翻上嚟系咪真系而家可以我谂美国亦都明白到呢点噶啦，即系我谂而家明白到咧，即系中国唔系真系仲系跟住你嘅，跟住美抄下嘢啊，诸如此类。因为好似阿 Bosco 话斋，而家中国好多嘅新科技已经系即系超越咗美国噶啦。啊，譬如话你话好多呢、这个咁嘅机械人啊，电动车啊，机铁啊，或者地呢、这个啲咁嘅快速铁路啊，全部即系已经系太阳能啊呢啲咁嘅再生能源已经系超越咗美国噶。你都唔可以话而家中国净系抄你噶啦。啊！以前我谂会有嘅，咁大家都抄噶啦，呢样嘢都唔系有咩冇乜嘢唔妥。
5: 嗯，
3: 不过咧，今时今日你唔可以再系眯埋对眼话，诶、欸，你抄我啫，你永远都追唔到我噶啦。如果你仲系采取咁嘅态度咧，你会发觉咧，你第阵时咧会发觉咧，你自己咧会都输得几惨啊！嗱，好嗱，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咧，我想问下 Man 成件事你点睇？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欢迎大家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 咁今日同两位嘉宾啊，杜广胜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而家有国际局势咧，一个新嘅哇《三国演义》咧，即系差唔多形成。其实咧，老实实讲，如果你话真系强国咧，得两个嘅啫，中国同美国。嗱，咁我哋见到啦，几日之内，特朗普前脚走，普京系后脚嚟啦。咁大家都系向中国里边系好似。唔好话讨好中国咧，但系都系有所求嘅。咁啊，大家知道啦，普京啊，尤其是啦，四年打到焦头烂额，特朗普就而家打到亦都唔汤唔水，咁都唔知点算。咁啊，贸易战又系唔可以有啲咩好处。咁啊，大家都嚟中国咧，系希望咧系达到一个好似共识啊，或者和解啊，或者可以合作嘅情形。咁你阿 Man， 你啊觉得？呢样系咪而家即系俄罗斯同美国都系希望可以大家喺中国度攞到一个好啲嘅局势，希望可以平衡大家喺呢个国际上嘅势力咧？
4: 嗱，我谂有一样嘢大家要搞清楚嘅，就好多时咧就啲人咧就将中美俄咁样翻过咧就叫《三国演义》，但其实咧如果你留意咧特朗普同習近平咧喺韓國嘅釜山嗰度傾過咧，佢就提出一個新嘅意見，就叫 G2。G2 嘅意思咧，就其實就脱胎自 G7， 即係和平之後咧，七幾年嘅時候咧，就全世界最強嗰七個國家咧，就大家 group 埋一齊。咁我先頭我到我讀書讀經濟嘅時候咧，我唔知 G7 係咩東西嚟喎，後屘先知啦，原來 G7 咧係全世界所有嘅 GDP 啊，60%咧控制喺呢七個國家手上。即係當然，包括美啊、法啊、蘇啊，呢個美、法、蘇、德啊嗰啲咁咧，日本仔啊嗰啲，
3: 加拿大都係㗎，
4: 加拿大都係，加拿大都係，咁所以咧，今日然後咧最新咧，加特朗普咧提出就話要 G2 啦，嗱，同阿習近平講，我有個分店佢啦，嗱兄弟，我話指出邊嗰班嘢搞乜嘢撈啦，咁我哋兩分，嗱，但係咧，你發覺一樣嘢咧，就從來。我再講嘅，當我習近平聽到呢樣之後咧，你發覺中方任何無論官式嘅或者係其他嘅消息，從來再冇重複 G2 呢兩個字。你留心睇下，冇，完全冇。咁即係話根本咧，中國咧就唔 buy 呢個 concept， 即係唔 buy 呢個咁樣嘅嘢嘅。咁個意思即係話，我中國我係叻就叻，我使乜嚟到 G2 G1 啫？我係叻就全世界都公認㗎啦，已經。我使乜同你兩個分啫？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我諗咧喺我哋習近平嘅主席當中，你要諗啊。你遲早都俾我超過嘅啦，黐乜鬼 two 啊？最後可能得支 one 嘅啫嘛，
6: 費事俾你
4: 咁多啲廢話，費事不費事帶 heat 你上嚟啊！嗱，即係我諗突然間習近平唔會講呢句出嚟啦，係咪？即係我相信習近平個心喺會有咁樣諗法嘅喺度。咁所以今日前提下咧，你話係咪新三國演義啊？同埋嗰個世界嘅外交嘅中心已經係轉移到去中國，我完全同意阿 Lawrence 講，因為。你睇下嗰啲咁嘅領導人咧，外國啲領導人咧，無論係中國嘅西方好啊，咩排住隊咧嚟見我哋。咁佢正話先係講笑喺個咪下邊咧，就話叫萬佛朝宗，即係萬國朝宗，個個都排隊嚟。另外一樣嘢咧，大家冇留意，特朗普一走，普京就嚟啦。
3: 係啊，
4: 你要知道美俄就不嬲都好唔啱嘅。嗱，我哋用一個市井啲嘅，有個男人，嗰、那個女人，你同佢好 friend 嘅。哇！佢啱啱走完之後，哇！嗰個二奶跟住咧，佢跟住第二個嘢咧又埋嚟，咁嗰個大婆走起嚟就好冇癮嘅喎，一個第一個嚟嘅時候就好冇癮嘅，因為點解咧？你即刻見佢啊嘛，係嘛？你遲啲見到德國大佬，咁你即係話，我當你係乜啫？即係當你係閒人，根本同見佢同見你。冇所謂，只不過係排隊，啱啱好似醫生睇症，啱啱你排先過佢啫嘛，唔係話等於你叻過佢喎，你搞清楚。咁變咗咧，我相信咧，特朗普都唔係心裏冇咩，即係有咩番滋味可以講嚇。
3: 不過咁喎，嗱，不過咁啊先講啦，嗱，其實咧，嗱，你今次係有普京第25次嚟訪問中國，但係咧。俾佢個規格咧，哇，同特朗普一模一樣喎、
4: 啊。
3: 係啊，喺機場歡迎，嚟到21響禮拜，又有閱兵，有諸如此類，成扎小朋友喺度載歌載舞。嗱、這個咧，我諗，我諗中國咧，亦都真係做到好足。
4: 係啦、
3: 做到好足，即係冇厚此薄彼。 咁咧即係平衡雙方嘅
4: 體面嘅體面嘅體面，
3: 大家俾足面子。咁特朗普最中意面嘅啦，呢、這个俾咗佢啦。普京咧未必咁注重面，但系咧普京咧今次咧就似乎咧签咗差唔多40份合约。咁有关譬如能源啊，佢最主要就系希望可以起多一条咁啊天然气管，
4: 管道
3: 啊西伯利亚能源气管二号。喺俄羅斯通過蒙古嚟中國，
4: 咁中國都有咩需要嘅？
3: 咁而家講緊啊，仲未講掂，咁我都未講數啊，講過都乜嘅啫，係嘛？我估咧就呢、這個呢樣嘢咧就即係講緊，咁啊普京咧似乎攞到實質嘅嘢咧多過啊特朗普，特朗普攞到咩啊？
4: 200架飛機
3: 我都唔知嚇、啊，中國都好似冇咩確
4: 噏啫喎，
3: 好似都好似未確定咁啊，伊朗嗰度我都唔贊成伊朗有啲核子嘅、希望佢可以開翻個海峽啦咁樣。
4: 贊成噶啦，
3: 嬲咁講噶啦，嬲咁講啊！不如講翻少少啦，頭先你話 G2 啦G2 即係兩個國家兩個大集團控制呢個世界嚇，咁啊中國不嬲都唔中意霸權呢樣嘢，咁但係中國咧其實都有提過，唔係 G2， 佢好多年前咧，我記得同奧巴馬總統咧提過話，喂太平洋好大噶，可以容納我哋兩個國家噶，
4: 係。
3: 不過奧巴馬嗰陣時又冇睬佢，嗰陣時美國咧根本上都仲未睇得起你中國。佢就話咧，
4: 佢仲要做大哥噶嘛？
3: 太平洋我噶嘛？太平洋我噶嘛？兩岸都係我嘅。
4: 你嗰邊嚟唔嚟關我咩事？
3: 唔係中間有個夏威夷啊，你行開啲啦咁樣。咁啊嗰陣時即係我諗美國咧仲係啲咁嘅睇法。
4: 係啊，個態
3: 度。即係我諗中國一路咧，即係美國咧都係睇佢唔起嘅。即係仲截知到我估，就截知到舊年貿易戰發生之後。
4: 发觉
3: 哇，唔掂喎！原来你起佢150%，佢又起你150%，咁点搞啊？唔掂喎！一阵间又话唔俾呢样嘢，唔俾嗰样你，咁同埋样嘢都即系有啲超越咗你啊！喺个科技嗰度，咁所以变咗，我谂而家咧希望吓美国政府咧，即系所谓 come to a senses， 即系明白到啊，今时今日喺2026年咧。中国已经不是1972年甚至不是2020年那个中国。咁今时今日呢你对待佢呢不可以仲是可以对待一个次一等国家的地位了。你说是不是
5: 我认为是对的。我觉得呢在迎接佢那里很大的分别。特朗普呢迎接特朗普那个呢韩正。我记得韩正呢 ,2017 年呢差不多要跪呢叫美国呢就不要给他那么大的关税。今次韩正呢他接他。即是说那段时呢我是你乘客之神。今时今日我哋系平起平坐，接你嗰个就系我啦。咁但系咧，普京啊唔同啊，普京咪喺王毅去接。王毅啊，真系实质性同埋嗰一种嘅喺中国里边嘅地位同埋世界嘅地位咧，系高过韩正啊。韩正咧就名义高副主席，但系王毅先至系嚟讲咧，可以讲得咧就嗰个发言咧系强好多嘅。所以由此睇见咧，佢即系。对普京咧系高过阿川普
3: 啊！嗱，阿特朗普好中意打牌嘅，成日话你又冇牌，佢又冇牌。
4: 有赌卡啦，系嗱，
3: 而家中美俄手上边个牌多？你话
4: 梗系中国牌多啊！
3: 有咩牌？中国我哋手中国有咩牌？
4: 稀土啦，
3: 啊
4: AI 啦，啊仲有无人机。我成日都话你哋啊，而家梗系咧就以为阿苏联啊呢个俄国啊同埋伊朗好多无人机。你只要睇下香港。你望下我哋每一最近呢两三年系无人机表演吓，再整咩花款啊，整咩嘢出神入化。你谂下，如果喺战场上中国整呢扎咁嘅嘢上去，我谂你美国嗰啲导弹啊，我谂你几套萨德导弹烧晒都得啊！我话俾你听
3: ，OK，
4: 根本都唔掂。
3: 好嗱，咁啊，佢打牌入去打，我哋唔理佢啊，我哋去佢休息时间。
6: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7: 我阿 friend 咧听咗4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好，欢迎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杜广胜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而家系咪真系似乎有一个新嘅世界局面出现咧？咁样中国、美国已经差唔多系两个超级大国，俄罗斯系跟住啦，喺第三位啦，咁样。咁但系而家差唔多咧，过好多国家咧都认为咧，中国好可能咧喺呢个世界上咧系一个较为稳重嘅定海神针。咁啊，个个都嚟中国咧，就系、是、希望有咩机会啊，同埋有啲咩合作嘅情形啊，咁样啊。咁啊，最显著咧就系呢两个礼拜啦，特朗普前脚走，阿普京后脚入啦，前后五日，咁啊，大家咧都嚟中国，咁啊，中国咧亦都即系俾足面佢两位。啊！嗰、那個歡迎嗰個格局咧係相當高嘅，咁大家都廿一響禮炮啊，乜都出齊嘅啦，應有盡有。咁特朗普最中意呢啲啦，好開心啊！翻到去猛讚啊，習主席話佢又好人，又話呢樣嗰樣。咁但係乜嘢實質嘅唔好話乜嘢啦，好少啊，好少實質嘅嘢可以做到。啊、普京咧听讲话咧就已经就签咗有啲合约吓、啊，差唔多20至40张。咁咧，但系里边嘅内容咧，我哋都唔知道。不过点讲都好啦，其实真系而家呢个情形咧，即系美国同中国已经差唔多系可以系即系两个超级大国。咁啊，俄罗斯喺侧跟，而家睇嚟睇下，我谂有人话联俄抗美、联美抗俄、联美俄抗中，乜都有情形出现噶。咁真系咧，就好可能咧，真系新嘅。三国演义咧喺我哋眼前咧，而家逐步展开。啊，有兴趣打翻系604-267-1320。Susan， 请讲 ，Susan。
8: 诶、hey, ，主持人波叔，Min Sir， 你哋好啊，你哋三位啊，讲得非常之好啊。
3: 喂，多谢。
8: 好似唱双簧咁。
3: 三簧，我哋三簧。
8: 好一句《三国演义》啊，真系啊！真系喺我哋嘅眼前啊！中国啊，而家百年变局啊，中国有国运啊，世界都排队嚟见习主席啊，做乜嘢啊？最主要就系做生意咯，啊！而家话海外，我哋海外嘅华侨啊，见到自己嘅祖国啊，系感到非常之高兴嘅，啊！你讲到中国呢有好多孔明，我都讲呢一句，因为呢中国呢是在俄罗斯和金仔的旁边，他一定是这两个人呢很重要的，所以呢金仔和普京呢一定是他的好朋友了，守住那个边界的嘛，今天守住那个边界的嘛，今日

0: 班啊，唔能夠係玩台獨噶啦，同嗰啲財團啊，因為嗰啲財團世界好犀利噶，佢哋係想做生意啊，唔准打仗啊，我哋唔會去打仗啊，因為九千幾里路啊，美國係唔會開戰噶啊，我諗咧中國咧係會唔會打仗，一定會圍攻進攻呢個台灣，係唔出一個子彈嘅子彈，中國咧係向外嘅啊，佢或者將來係好似台灣一樣，唔係好似香港一樣啊，自動係台灣係回歸我哋祖國噶啦。
1: OK
0: 啊，
1: 好
0: 啊。多謝
1: 好，多謝你的意見。張女士請講。
2: 是，各位主持人，我有幾樣嘢想澄清一下。
1: 是
2: 你現在為什麼亞洲人和非洲人都站起來呢？就因為以前英美法呢，將亞洲人、黃種人、黑種人呢 colonize 殖民了，讓他們呢不能夠翻身，沒有學校，不起學校給他們讀書，讓他們呢文盲，就可以呢不用反他們的殖民地。
1: Okay.
2: 但是現在呢他們殖民地走了，這樣呢人們就有機會去學校讀書，有知識，這樣可以反到他。另一方面呢，現在有了 TV， 有了 computer，世界上發生什麼事即刻知道，即刻知道啲消息好快脆，咁呢啲人就驚咗啦，知道晒啲消息啦，所以而家亞洲非洲咁發達就係咁嘅原因。
1: Okay.
2: 就係因為冇咗殖民地俾佢撳住啲人。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呢、這個仲有一樣嘢咧，你唔俾夠時間我咧，我好難講咁多嘢。
1: 唔緊要，或者你打翻翻嚟啊，打翻翻嚟啊，好嘛？
2: 等好耐噶。
1: 唔緊要，打翻嚟啦，我聽你電話。OK， 你打翻翻嚟。咁啊，頭先啊，我哋講到咧，即係譬如話打牌嚇，特朗普最中意打牌。咁阿 Man 就講咗話，中國手上有咩牌？但係特朗普手上都唔係冇牌嘅。都唔系冇牌嘅，其实佢揸住张台湾牌。嗱，虽然咧今次习近平咧已经同佢讲到好明噶啦，即系唔系完全偷，即系讲到太明噶啦，呢样嘢你冇得搞啊，你唔好搞啊咁样。咁佢自己咧好似又话啊，系我哋都唔系好欢迎有人台独啊，我哋都唔会行到去九千五里外去打仗啊，好似佢唔会参与。咁人哋問佢軍售啊點啊咁樣，佢亦都係咦何咁，但係其實你唔好話喎，嗰啲嘅牌佢都係佢揸嘅喎，佢想點講點做咧，都係處喺佢嘅手上。咁呢樣嘢咧，即係中國咧都好似似乎係被動喎，係咪咧 ，Bosco 你話？
3: 係啊，而家嚟講咧，佢係因為佢一定要有牌嘅。呢、這個世界咧，你如果你揸唔到人哋嘅牌嘅話咧，嗱講你俾人蝦嘅。好似嗰陣時咧，係啊，你好似2017年嗰陣時啊，美國一國獨大喎，嗰陣時嚟講啊，蘇聯瓦解咗啦。結果嚟講啊，你韓正要去嗰度，我哋啊即係要乞求佢啊賣嘢俾我哋，或者乞求佢肯俾我哋嗰啲貨物出去佢嗰度。但今時今日唔同啦，輪到美國啊，就走嚟啦，乞求中國啦，你買我啲嘢，因為咧我產能過剩。
1: 嗯 ，OK， 嗱咁啊，上世紀咧，係人都知啦，蘇聯老大哥，哇，我哋真係中國咧捧住佢噶嘛，老大哥嚟噶嘛，呢個係啊，點知老大哥反面不認人啊，咁啊搞到我哋真係都一身蟻啊，可以咁講。咁啊，今時今日啦，俄羅斯咧揸住咩牌咧？佢能源牌啦。系嘛？佢因为佢亦都好想卖能源俾中国，因为佢喺欧洲嘅能源咧卖唔去啊嘛。欧洲好多国家唔同佢买。
4: 北溪二号都炸咗。
1: 系啊，咁佢想整条西伯利亚能力量第二啊，由蒙古一路将啲天然气运嚟中国。但系中国都有佢嘅打算噶。第一，当然佢而家譬如话系伊朗嗰啲来源系受到影响，但系佢都极力即系。

0: 擴展自己的再生能源這個力量，都不希望呢是即是太過依賴外國能源 的供應。咁好啦，俄羅斯除了能源牌仲有冇牌嘅？
1: 有，咁佢自己
0: 武器啊？
1: 咁佢有啲武器都係仍然，唔係佢啲核彈頭多過中武多。
0: 哇！咁大家唔會啊？唔
1: 係佢有一千枚喎、
0: 啊。核彈啊，係根本上係紙老虎嚟嘅，我覺得。即係你有幾多，我有幾多都冇用啊！
1: 即係唔敢掟。
0: 點掟啊？係嘛？
1: 你掟兩個就玩完。
0: 唔係，你有六千個，你掟兩個，我有六百個，我當一個你都歸一樣係同歸於盡嘅啦，係咪？咁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你話俄羅斯今時今日似乎咧，如果你係同中國較量咧？就冇咩優勢喎，個牌唔多喎、
1: 啊。能源咯、啊，最緊要都係。
0: 係嘛，都係能源啫，係嘛。OK， 好啦，咁或者咧，我就亦都想咧，即係接電話之前咧，我亦都想問一問阿 Bosco。咁你話而家中國喺處於呢個咁嘅情形，佢係咪即係都差唔多一個幾好嘅形勢？因為美國同俄羅斯咧都自己咧係有啲自損嘅情形啊，烏克蘭啊，同埋呢個伊朗啊。中國是不是可以即係把握呢個局面，可以係處於一個即係稍為好啲嘅地位咧？
2: 可以噶，不過中國有一樣嘢係最好啦，佢拿住嗰個嘅稀土啊，而家佢稀土嘅提煉咧，中國有好多啊，已經係講啊係世界之最不第二啊，攞咗嗰個嘅獨步單方，所以其他國家做唔到噶。但係咧，中國係咪而家係最勁啦？但係仲係美國第一嘅，因為喺嗰個金融體系啊、美權嘅霸權啊，同埋最尖端嘅科技啊，同埋最尖端嘅喺一個盟友嘅網絡啦，美國仍然係最大嘅。但係中國佢上嚟呢個速度啦，世上唔到美國唔驚，所以形成咗咧而家有萬國朝中啦。
0: OK， 好，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繼續呢個討論。
3: 時事風雲
4: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3: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咁啊，同阿杜广胜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而家新嘅世界局势啊，一个新嘅三国演义咧，好似真系而家已经摆在喺我哋眼前。咁啊，究竟点样演变咧？咁啊，睇下大家有咩睇法啦。60426713320，阿华你好，请讲阿华。
5: 喂，系咁记好系阿波叔啊，乔文啊，兄弟好啊。
0: 系你好啊。
5: 啱啊！侵啦，侵嗰度啦，去你睇去阅兵啊，睇去礼兵，去睇嗰啲礼兵行去行嗰时啦，耷耷低头咁，冇乜，唔系话好稳松咁啦。差唔多好似驚住又有嗰啲西瓜皮定係嗰啲焦皮蒜嚟。阿普京啊，見到前程啲嘢剩啊，由頭到尾幫埋阿侵又係啦，由頭到尾咧就。啊，普京就覺得我好放鬆下啦。咁啊，話美國嗰度嗰啲高科技啦，而家侵到我哋祖國嗰邊啦，幫埋普京啊，總統嗰邊又係啦，侵到我哋都諗住而家合作嗰啲高科技啲嘢成啊。至於美國嗰邊啦，普工程啦，如果係好個人嘅話啦，佢就排擠人。但係你覺得佢如果佢平穩啲啦，因為低啲唔夠人哋啦，佢話我同你合作嘅嘢成啦，係咁樣嘅，好中意。你話至於你話資源嗰度咧，就而家係有啲國家係選邊站，但係遲啲我哋中國嗰邊啦，慢慢都會好似遲啲吸曬過嗰邊啦，大多數吸多啲啊。咁啊，仲有啊高科技嗰度。啊！我谂系又或者系咁啦。我暂时系转头打过嚟啦。大家如果 OK，
0: 好啊，多谢。咁啊，头先讲到啦，三位领导人，喂，其实三位领导人咧，习近平、普京、特朗普都系过咗70岁嘅中年人咧。今时今日嘅标准啊，咁啊，三个人咧都认真，真系我觉得咧系唔错啦。尤其是即係特朗普而家計啊，78、79啊，咁我諗嚇75好似嚇，
2: 大家都係九年。
0: 喂，咁你真係
2: 八張嘢，
0: 你就好過佢啦。
2: 不過佢係癲狗，我係好狗。
0: 唔係你行路快過佢喎，
2: 係啊，
1: 你避下避下咁。
0: 唔係你掂喎，係嘛？咁所以唔係呢三位咧，真係你都唔好話，都真係好嘢。 尤其是啊，你估真系好容易啊？咁企喺度行嚟行去都好辛苦噶嘛，都
1: 买到明咯。喂，
0: 唔系简单噶。
1: 讲你咁大嘅责任，其实你个心理压力其实好大嘅。
0: 唔系，我今日先睇佢哋喺，譬如话习近平喺人民大会堂行落嚟，行翻上去，
2: 系啊，
0: 几十级楼梯嘅旅程啊，唔系小嘢啊。
1: 上天坛都系噶，未啊几日
0: 嗰度唔系小嘢。咁呢三位中年人咧，都真系认真系值得一赞吓，整多一赞。好，张女士，请讲。
6: 各位主持，
0: 你有咩记得？系，好啊，好啊，好啊。
6: 你哋个电台佢话，全世界好多人啊，英美法啊，唔系英美法啊，中东啊，呢、這个嗰个咧，个个都要去见习近平。个原因咧，就系因为佢哋其他国家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讲。世界希望世界和平，唔好打咁多仗，而且呢希望世界有国际贸易，所以呢佢哋个个去见习近平就係、是、呢个原因、嗯、明唔明白啊，
0: 嗯，我明白、啊、明
6: 白明白
0: 明白、okay? 明白明白係 ,ok, 係做咩呢
6: ?ok, 係仲有
0: 係
6: 胡先生
0: 係
6: 你话唔希望伊朗有 nuclear 有呢、這个啲啊，
0: 我冇讲啊，
6: 系咪理想？
0: 我冇讲过，我冇讲过。
6: 伊朗俾人虾咧？
0: 我冇讲过呢句说话，唔系我讲噶，你冇你冇你冇呃我啊！
6: 唔系喎，你我啱听到你讲噶，你话我都唔希望伊朗有 nuclear， 即系有嗰啲乜嘢，同埋咧希望佢开放。呢、這个Hormuz 嗰个湾，你系讲噶？
0: 唔系，你听错。我话系中国方面咧系咁讲，中国话咧佢都唔希望咧伊朗有核子武器，同埋咧希望咧可以开放个海峡，系中国讲唔系我讲吓 ，OK？ 你听错咗，你听清楚 ，OK？
6: 系
0: 吓 ，OK？ 咁你明白啦，咁你都明白啦系嘛？你都明白啦 ，OK？OK？、
2: OK?
0: 好啦，多谢你啊！嗱即系我谂佢听错咗啊！我谂系呢个系中国嘅官式反应，因为
1: 官方反应
0: 系啊、這個。特朗普话叫佢帮佢开翻个海峡啊嘛，中国话我都希望佢开翻嘅，咁啊中国亦都话我都唔希望佢有核子武器，咁呢个系官方嘅反应吓、啊。当然啦，系人都知啦，如果你冇核子武器，你咪俾人虾咯。
2: 系
0: 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呢样嘢，我谂啊张女士你可能有阵时听漏咗。或者听错咗啫，我希望你而家明白啦 ，OK？
2: 所以我就系、是、诶，我喺电台好多系讲噶，我话我即系都支持啊，伊朗有核嘅武器。我亦睇见啦，就算你有核武器，好似嗰阵时嘅巴基斯坦啦，佢都冇人用噶，冇人用。你啊北韩，佢冇用噶，但系佢唔使再俾南韩揼啊，亦都唔使俾印度揼啊。
0: 冇你就唔得，即系呢样嘢，大家都唔希望扩散吓，即系有越多系越危险。但系对嗰个国家嚟讲咧。你今時嗰下冇咧，即係而家全世界九個國家有啊嘛。
2: 冇錯，
0: 你冇咧，你就係俾人咧係可以話任人魚肉，可以講。咁所以寧要核子不要父子咧，呢句至理名言咧、嗯，我諗我哋個個都覺得係啱嘅。
2: 所以嗰陣時好叻㗎，即係講得呢句説話，我真係欣賞啊。
0: 係啊。当然我哋唔希望，当然即系枪都唔好多支啦，唔好话有核子弹系咪？但系呢样嘢即系对于一个国家嚟讲咧，系一个智慧啊！你系企喺伊朗嘅地位，哇！你冇话美国咪日日嚟同你倾偈咯，今日又同你讲，听日又同你讲，讲到几时？
1: 揼你啦！
0: 你讲得唔啱咪揼你咯，好简单啫嘛。咁所以，但系处于你话任何一个人嘅立场。当然唔希望有核子扩散啦、啊，因为呢样嘢系真系真系好难听啲，系真系大家一同归于尽噶嘛？点、知有冇嗰日啲咁嘅日子？唔希望有啲日子系咪、嗯？即系正如我话斋，枪啊我都希望禁啊，唔好话核子武器系咪？系嘛？呢样嘢系咁解啫嘛。OK OK 嗱，或者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咧，我哋继续我哋嘅讨论。
3: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杜广胜先生同埋陈权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新嘅世界格局系咪有一个三国演义咧？咁样60426713205先生，请讲，吴先生，
7: 你好，
0: 你好啊，
7: 啊，你哋今日 topic 又讲到今次普京访问中国，跟住再讲到话一世界新局势，好似三国咁样，三国演义咁样啊，中美俄三国啦。但有啲人就好唔客气咁讲，就话其实根本只不过系二点五两个半国，两个半嘅超级大国嘅啫。
0: 两个添，
7: 嗰两个强超级大国咧就系中国同美国。
0: 系
7: 咁俄罗斯咧，顶多只能够话叫半个超级大国嘅啫，因为有啲人好唔客气，即系唔系你哋啊？有啲人就好唔系话，依俄罗斯已经变成一个二流国家啦，因为你依家讲开俄罗斯有咩优势啊？即系除咗能源之外，真系讲噏唔得出有啲咩优势嘅。
0: 系啊，
7: 你睇下今次中俄系啊，你睇下今次同中俄罗斯方啊，普京访问中国，佢倾除咗倾能源生意之外，冇乜嘢特别之处嘅。你顶多即系话可能正正鸡讲下俄乌战争，但系你中国嘅态度就好明显就话佢唔会插手俄乌战争噶。虽然有啲人系唔信，但系中国态度已经好，官方态度已经好明显噶啦。所以你而家其实你从呢件事就睇到就系话，你俄罗斯你而家拎得出咩？你手头上咗能源之后，你拎得出有啲咩啊？嗱 ，AI 又冇，电动车又冇，高科技嗰啲全部除咗中而家唔系中国就讲美，唔系讲中国就讲美国，拎俄罗斯冇人讲俄罗斯，即系你可想而知，你俄罗斯基本上嚟讲，你已经可以话喺高科技里面已经全方位落后啦。所以好多人就话你俄罗斯已经。你唔可以话没落嘅，不过就话你同中美比，你已经落后咗好多噶。
0: 嗯，
7: 所以你而家就话基本上俄罗斯，你话普京哎呀好强硬啊，好似好强人啊，但系你同习近平同特朗普比，你似乎矮咗一截咯。其实，
0: 嗯，同埋、okay, 好，
7: 你话就系话一样嘢就是、啊，同埋最主要就系头先有位蔡生话中女计抱过去，喂鬼唔知阿妈系女人咩？不过问题系你而家中国而家强大到啲人。冇可能唔会再忽视佢噶啦，只不过就话你点会可以继续咁样静静鸡搵大钱偷光养晦啫？所以唔系话中国想好张扬啊，而有啲嘢，喂，我唔自卫，我唔被逼自卫，我唔同人哋 show call 你，但系因为唔 show call 你话人哋当佢废，咁就会借啲嘢打佢噶啦，所以佢一定要做啲嘢嚟自卫噶咋。当然唔好似特朗普咁样啦，其实
0: 嗯系。OK， 好多谢你嘅意见啊。咁有人话咧，即系一个大个崛起咧，三个阶段咧，第一就真系韬光养晦，暗啲暗啲咁慢慢喺度搞，
2: 嗯、
0: 跟住咧同你呢个强国平起平坐，再进一步咧就超越你噶啦，咁样，即系呢个差唔多系必然嘅动作。咁啊，而家中国咧去到差唔多第二阶段啦，可以咁讲。阿吴生讲得好啱啊，其实俄罗斯而家咧即系除咗能源或者武器方面仲有啲强项之后咧。经济完全是不值一谈，佢个经济咧根本上细到好细噶，但系乌克兰战争咧就暴露咗，即系佢嗰个弱点添。四年来打到唔汤唔水，损兵折将吓，咁啊根本上真系我话特朗普而家伊朗都有同样嘅情形，我唔知道会唔会咁惨啦，就唔知道。所以中国咧而家差唔多系处于一个咧系即系好好嘅位置啊，好位置，即系翘埋手睇你两个搞成点啦，睇两个搞成点好啊。好，刘太，请讲，刘太。
8: 系三位好啊，
0: 你好啊。
8: 咁我咧就你哋都系有经济角度去睇啦。Monopoly 唔系好噶嘛，系、咪？即系市场垄断、，Oligopoly 寡头垄断都唔系好啊！即系而家我哋个市场俾几间铺头啊，两三间控制咗，亦都唔系好。咁、实际上最理想嘅就
0: 系
8: perfect competition， 啊，我哋成日都话，诶、竞争法有竞争先系好嘅，啊，咁有细细间嘅都好嘅，咁、所以咧，我用呢個立場去睇咧，我都覺得咧唔應該，即係最好就唔好話G2、G3 咁覺得呢個形勢唔係最好，即係話哦，成個世界得兩國獨大或者三國獨大，咁嚇咁其他嗰啲國家係點樣咧？俯首稱臣，即係好似特朗普而家心佢想嘅嘢嘛，你哋個個都係我嘅下邊嗰一層。咁你哋個個都要向我膜拜，俯首稱臣。你哋係冇牌嘅，我係有牌。即係用咁嘅心態去睇咧，就係、唔好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就應該有乜嘢國家，大嘅國家、細嘅國家、中嘅國家都可以存在。 大家互相不是去竞争，就是可以跟自己竞争而已。你可以是将自己是科技啊各样的东西去改进，这样就不是说一定去跟好像一些亚洲式的文化，就是此感文化，就是你60层楼我要60+1层，即系成日就去同人竞争，我觉得呢样嘢就唔系咁健康咯。所以我嘅睇法咧，就系、是、可以大家存在。咁中国都有讲啦，就系、是、话我唔系谂住称霸，我冇话一定要唯我独尊吓、啊，你哋个个喺我嘅下边。咁即系希望系真噶啦，即系呢个咁嘅谂法，希望系真噶啦。咁我亦都觉得所有大国咧，都应该咧就可以有个共融嘅心态。即系譬如俄罗斯，亦都应该可以容忍嗰啲欧洲嗰啲其他嘅国家吓、啊，大家和平相处咯。咁呢个世界先有和平咯。呢个系我嘅睇法。
0: OK， 多谢呢、這个呢、這个好理想嘅睇法吓、啊。我谂我哋个个都希望咁，做唔做得到另外一回事。不过你话而家宏观世界咧，第四势力咧，即系欧盟。欧盟究竟可唔可以爬得上嚟咧？我都好有一个问号。
2: 唔系啦，冇错，
0: 即系欧盟咧，真系散到又散，同埋咧就系、是、佢根本上真系欧盟其实几落后下噶，可以咁讲啊。即系同美国同中国嚟讲，欧盟真系爬上嚟得唔得？
1: 难啲咯，因为俾美国佢出招之后整到散晒，佢跟住佢又话要退出 NATO 添，仲话要咁于乎咧就其实。仲有根本歐洲又各懷鬼胎，你諗下嗱，英法德意嗱呢幾個國家咧，已經英國已經又退出咗歐盟啦，已經咁啊法德意咧，其實三個咧心裏邊都想做大佬嘅，你睇下佢哋個個都想喎，特別係德國添啊，咁但係冇辦法，德國嚟講咧，俾個能源嗰度咧，俾佢搞彎咗之後咧，俾呢個美國搞彎咗，咁喺嗰度係想得好緊要嘅，
0: 係啊，
1: 咁啊。法國嚟講，咁啊有好多以前佢賴以為嘅化妝品啊嚇，佢嘅白蘭地啊之類，咁佢都希望可以同中國做多啲生意，希望慢慢起。但係問題就係話，呢幾個國家你要佢大家捉埋一齊，大家齊心去抵抗中國或者俄國咧，我諗似乎難啲咯。
0: 係，好，國懷鬼胎嚇、啊。吳先生，少少時間，唔該。
7: 係，我嗱最好快講啦嗱。你哋頭先講開中美俄啦，嗱，我諗你而期講依家講呢個咧，你不如11月你再講，因為11月咧就是、亞太經合峰會組織嗰陣時就北京度舉辦嘅，咁而家咧就已經有消息嘅話就咧，普京就會諗住去嘅，而特朗普咧亦都應該會出席嘅，到嗰陣時咯，就真係中美俄三巨頭會出現嚟傾偈啦，到嗰陣時你先再講，因為好多時普京就喺呢、這個。即係呢個再同特朗普傾偈嘅，咁嗰時有咩啦？你先再講都唔遲啊！同埋最後就話你講歐盟咯，算吧啦，歐盟你唔願意不就知，佢仲講埋曬啲意識形態嗰啲咁嘅嘢，呢個年代仲講意識形態，冇玩啦！佢哋所以你唔好再諗歐盟會成為第四勢力㗎啦。
0: OK， 好，咁啊係啊，特朗普同阿習近平九月會見面。特朗普習近平九月幾多話？十四、廿四去美國，十一月喺深圳就開呢個峰會。咁仲話起碼兩三次，仲一次唔記得咗喺邊。總之有三次機會嘅仲。少少時間總結一下 ，Bosco。
2: 我覺得咧呢、這個世界唔會打仗嘅。你一打仗嗰陣時咧，知道啊自己現咗嗰個形俾人睇嘅。你俄羅斯啊，佢唔打嗰陣時，起初嗰陣時，大家都話佢哇喺第二啊軍事好厲害。而家打個烏克蘭嗰陣時，
0: 紙老虎，
2: 天來紙老虎啦，美國又係喎，好鬼叻噶嘛。點樣打呢個伊朗之後，啲人話哇，原來你都係咁上下咋咁。所以咧，中國保持唔打仗係個 very very 明智之舉。
0: 咁啊呢樣嘢啊真係嚇，你係點睇咧
1: 我同意波叔讲嘅，就亦都同意正话咧，吴生讲，即系咧嗱，虽然间我哋过咗韬光养晦时间，我哋应该咧系 show 我哋嘅实力，但系咧就唔好话谂住咧，好似阿特朗普咁样虾八八啊，周围人啊，我相信中国亦都冇呢个咁样嘅心态。
0: 我哋历史上好少噶，
1: 好少噶，好少噶。你就算你可以郑和七次下西洋，对嗰啲咁嘅小国咧，都系好多时系帮佢哋啊，佢哋就唔系话好似你睇下喺葡萄牙同埋你睇下英国、法国嗰啲咧，周围去整殖民地冇噶。中國去嗰啲地方係冇做呢樣
0: 嘢，我哋攞啲瓷器換只斑馬翻嚟，
1: 即係我哋咧係幫人哋好多嘢嘅。相反嚟講，所以中國咧就算係能夠做到世界第一咧，我諗習近平都唔會話真係好似特朗普咁樣高呼嗌咁就傾咁樣。我唔相信習近平會做呢樣嘢咯。
0: 哦，咁啊係啊，佢習近平咧，我諗而家即係一路咧都話咧，我哋中國唔會稱霸。 不過好似頭先嗰位另外一位聽眾講，我希望呢個係真嘅，因為係冇益嘅。即係你大家知道所有霸權咧，只係沒落嘅啫。
2: 嚇、
0: 英國、美國，甚至乎近時羅馬啊，或者我哋嘅清朝啊，啊乜所有霸權咧，你做咗霸主，
1: 霸權未開始衰。
0: 你一做咗霸主嘅，你就真係自滿，你係實沒落嘅啦。所以衰難嘅，我希望我哋唔會行翻嗰條舊路。好，非常多謝阿陳喬文先生同埋阿杜廣勝先生，同埋咁多位聽眾嘅電話。下星期我哋再見，拜拜，
1: 拜拜，拜拜，
9: 拜拜。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找不到应走退路，我要进已无去路，进退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只感粗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今日是5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总理卡尼和本省省长尹大卫今日在温哥华进行闭门会谈，双方同意就 BC 经济优先议题和联邦政府在全国发展项目中的角色展开谈判。会谈前，卡尼出席大温贸易局的活动，表示要推进亚省力推的输油管项目需要符合三项前提，一是启动碳捕集项目 Pathways， 二是为 BC 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三是要同原住民进行不可妥协的磋商。卡尼表示，直接坐下来磋商有助双方建立共识，厘清工作方向。另外，尹大卫早前多次批评联邦政府因亚省的不合作行为获得额外优待，他在星期三再次重申，友谊的一部分在于彼此坦诚相待，包括经济发展必须和环境保护一致，包括禁止邮轮在 BC 北部航行的禁令。他强调，保护 BC 北部原始海岸线对散民至关重要，并相信卡尼和他持相同价值观。卡尼表示，推进输油管项目需要以正确方式进行，和原住民合作，并兼顾可持续发展和 BC 散民的优先事项。但是卡尼同时表示，联邦政府虽然会因应各方讨论调整立场，但是在输油管等议题上必须要在合理时间内达成解决方案。他表示，加拿大幅员辽阔，事务繁多，如果相关工作在 BC 陷入僵局，联邦政府将需要将更多时间投放到其他地区，务求令全国发展持续推进。温哥华东百老汇街介乎 Main 至 Quebec 之间，经过约四个月封锁后，今日早上重开部分通车。张亦伦报道。
3: 温哥华百老汇街介乎 Main 至 Quebec 之间的路段，经过大约四个月施工后，今日早上正式重新通车。百老汇街地铁工程团队话，当局已经恢复东西方向各一条行车线，并开始拆除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和调整改路的指示。区内商户话，自1月26号封路以来，工程对营运造成严重影响，生意额持续下跌。不过今次道路重开带来的舒缓可能只是比较短暂的时间。为配合千禧线沿线工程，百老汇街介乎 Albert 至到 Cambie 的路段预计今年夏天会再度封闭，工程到时会长达6个月。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大温地区一名四岁儿童前日从二楼的窗户堕下受重伤，现时正在康复中。枫树岭皇家骑警表示，事件是在维多利亚日假期下午发生，地点位于枫树岭236街的一处住宅。该儿童经空运送院，情况稳定。警方同现场多名人士收集口供，包括情绪激动的儿童父母。根据初步调查，事件相信属于意外，警方未有发现任何不法行为的证据。本月初多伦多发生两宗幼童堕楼身亡事故。随着天气转暖，当局已经向家长就未有妥善固定的窗户对儿童所构成的危险发出警告。BC 儿童医院急症室去年共接获23宗儿童从窗户或者阳台堕下的受伤个案，较2024年的15宗大幅上升。BC 儿童医院及 BC 医疗紧急服务建议，家长应该安装窗户锁，限制窗户开启幅度不超过10厘米，并将家私远离窗户和阳台，以防儿童攀爬至窗台。温哥华市长沈冠健今日提出动议，建议为3至12岁儿童提供首三级免费游泳课程。张亦伦报道。
3: 温市市长沈冠健 Ken Sim 会今日向市议会提出动议，建议为3至12岁儿童提供首三级免费游泳课程。动议中指出，淤溺仍然是儿童及青少年可以预防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基本游泳能力属于重要的生存技能，有助提升水上安全及建立自信。他说，游泳不但属于有益运动，亦涉及公共安全问题，尤其是温哥华作为沿海城市，儿童从小学习游泳有助安全接触水域。温市公园局主席 Tim Digby 表示，原则上支持有关措施，不过话市长未有交代资金来源。他又表示，公园局和市长过去三年半的关系并不理想，并批评市长一直推动要取消民选公园局的制度。不过他表示，公园局愿意与市长沟通及听取建议， 不过他就对沈君健选择透过市议会提出动议，而并非直接同公园局联络表示失望。 CHMP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列志文、王家骑警在五月展开一项打击危险驾驶的行动，开出近20,000元罚单。张逸良报道。
3: 列志文、王家骑警在今年五月展开一项打击危险驾驶执法行动，今次行动的重点是打击超速和不安全的驾驶行为。在不到10小时的时间里面，警员和义工在全市五个路边地点开出84张超速罚单，此外亦都开出了大约31张其他驾驶违规罚单，罚款和总扣分额加埋系值21,800元。另外，警方亦都向179名被发现超速的车主发出警告信。列志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部门的 Christopher Lim 表示，减慢速度行驶，让驾驶者有更多时间作出反应，有助于预防严重交通事故。另外，警方亦查获多名在驾驶过程中使用电子设备的驾驶者。 CHMP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Mission 市有一名男子前日遭到黑熊袭击受伤， BC 保育官员服务处今日发布最新消息，说已经在事发区域捕获一只母熊，根据目击者的描述和调查所得证据，确认是涉及袭击的熊，已经进行人道毁灭。当局指出，该母熊过去在区内曾经有记录，表现出对人类毫无畏惧的行为。BC 保育官员仲表示，另外捕获了2只1岁的幼熊，经麻醉后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当局话呢2只幼熊同今次的袭击无关，亦都冇任何同人类发生冲突的记录。保育官员 Jeremy Paul 表示，当局明白今次的事件和相关的处置或者会令公众感到难受，但是基于今次袭击的地点和性质，加上那只母熊过去对人类表现出高度习惯性，为了公共安全，当局决定将它人道毁灭。亚省北部的一个原住民部族和亚省大学合作，宣布在原住民保留地上可能发现62处疑似原住民儿童墓地。张逸良报道。
3: 亚省北部 Strojan Lake 克里族原住民部族与亚省大学合作，宣布经过他们2年的搜寻，在自己原住民保留地上发现62处疑似无名墓地。不过该个原住民社区表示，现时断定这些地点是否埋藏住人类遗骸还言之过早。该个原住民部族一直在寻找82名年龄介乎7岁至16岁之间的儿童的遗骸。该批儿童曾经在1907年至1962年期间就读于 St. Francis Xavier 原住民寄宿学校。这些学校的旧址位于该原住民社区领地里面。部族酋长 Sheldon Sunshine 表示，对他们来讲，找出那里是否真正埋葬住失踪的原住民孩子是至关重要。技术团队的发言人指，寻找可能的墓穴需要运用多种技术，包括一支搜救犬队和来自寄宿学校幸存者的资料。很多潜在无名墓穴的位置已知是近期或更早墓地的区域。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安省卫生厅表示，一名近期从东非返回安省的人士正接受伊波拉病毒检测，目前已经入院接受治疗。安省卫生厅发言人指，出于高度谨慎，考虑到该名患者的近期旅游记录，临床医生正按照既定的临床方案对患者进行多项传染病检测，包括伊波拉病毒检测，所有适当的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均已经安排妥当。发言人补充，省内目前并没有确诊伊波拉病例。当局亦都未有披露该人士返回加拿大的时间和他所出现的症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最新一波伊波拉疫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34人死亡，另外有超过500宗疑似病例和33宗确诊病例。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目前尚未清楚有任何在刚果和乌干达的加拿大公民受疫情影响。现时共有约3600名加拿大公民已经登记是身处在上述2个非洲国家。联邦政府已经建议加拿大公民避免前往刚果东部的伊图利省和北京五省。省府资助的一个林木业支援协会表示，林业工人的精神健康问题亦都日益受到关注。张逸良报道。
3: 本省林木业持续面对挑战，省府资助的强化林木协会表示，林木业工人精神健康问题亦都日益受到关注。协会行政总监 Jason Fisher 指出， 林务业现时面对经济环境比以往更为不稳定，包括关税压力增加和山火情况恶化，令到业界承受沉重压力。该组织在今年1月推出免费的精神健康支援计划，为林务工人提供匿名和保密的支援服务，求助人士可透过电话联系或转介至相关的支援，亦可按照需要接受免费的电话心理辅导。拥有超过30年林务业经验的 Fisher 表示，林务业向来属于高压行业，而长期压力可能导致或加剧精神健康问题。近年来，本省多间木厂和相关设施停工，令到不少工人失业或面对前景不明。他指出，由于办公室员工、货车司机、稻植树工人等整个行业都是受到影响，部分林务业工作者需要远离家人去到偏远地区工作，而当地的医疗和支援服务亦都十分有限，令到工人难以获得协助。组织希望透过免费、保密和电话形式的支援服务，降低求助门槛，让更多人在危机恶化前寻求协助。协会发言人表示，计划推出之后，经已接获来自全省各地的求助电话，反映业界的精神健康支援有迫切需要，大部分求助者均要求安排电话心理治疗。按该计划资金落实到2027年底，届时将会重新进行检讨，并研究是否有效去扩展服务。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回来有国际消息。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日时间等待伊朗方面的消息。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记者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但是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他并不着急，理想情况之下希望伤亡人数少一些，而并非很多。特朗普其后在康涅狄格州出席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毕业典礼致辞的时候说，美国已经对伊朗发动非常有力的打击，伊朗已经基本丧失军事力量，唯一问题是美国是否会重返战场彻底解决，抑或伊朗会签署协议，重申绝对不会被伊朗拥有核武。特朗普返回华盛顿之后再向记者说，事情可能会进展得非常迅速，亦都可能需要几日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说如果等多几日就可以避免一场战争，他认为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提出的新方案，目前正在研究中。他强调伊朗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透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交换信息，德克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伊朗革命卫队警告，如果伊朗再被侵略，这场地区战争将会扩大到中东以外。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就说，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而伊朗军方利用停火期重建了力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表示将会同台湾的领导人赖清德通话。他星期三被记者问到，在决定对台军售前有没有计划同赖清德通话，特朗普表示会同赖清德通话，同所有人通话，共同处理台湾问题。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将会在短时间内决定是否对台军售，又指美国去年批出价值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符合一直以来的政策，而特朗普第二个任期至今批出的对台军售总额累计已经超过拜登政府时期的总和。特朗普在上个星期结束访华后表示，很快会就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作出决定。赖清德昨日表示，如果有机会与特朗普通话，会强调提升防卫力量，对未采购军备是维护台湾安全、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这一项军购能够持续进行。SpaceX 星期三正式提交 IPO 申请文件。据美国证交会文件显示， SpaceX 以以股份代号 SPCX 在纳斯达克上市。今次上市有望成为美国史上首个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 IPO， 并可能为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科技巨头的上市铺路。 如果成功挂牌 ，SpaceX 将会即时跻身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之一，成为马斯克庞大商业版图中第二间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的企业。不过 ，SpaceX 暂未透露发售股数、招股价和集资规模，最终仍然视乎监管程序和市场情况。SpaceX 自2002年成立以来，透过发射几千粒 Starlink 网络卫星，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太空企业。SpaceX 率先采用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做法，改变太空发射的经济模式，迫使贝索斯旗下的 Blue Origin 等竞争对手奋起直追。不过根据申请文件，在去年187亿美元的总收入中，大部分都是来自 Starlink 卫星互联网业务，未来增长亦都高度依赖人工智能相关业务，而旗下新成立的 XAI 部门目前仍然处于亏损状态。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洛，指控他参与1996年古巴击落流亡分子组织两架飞机，造成包括美国公民在内一共四人死亡的事件。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说，起诉劳尔卡斯特洛是要传达明确信息，就是美国和总统特朗普不会忘记他们的公民。特朗普就认为劳尔卡斯特洛被起诉是重要时刻，强调美国正在解放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表示，古巴是合法击落飞机，美国针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的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藉口。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毒疫情，世卫组织专家表示正调查疫情确切爆发时间和地点，基于疫情的规模，认为可能在两个月前已经出现。今次感染人群的病毒株是本地暴招病毒，平均死亡率是40%，同常见的扎伊尔病毒株不同，现时并没有针对这种病毒的特效疗法或者疫苗，检测能力亦都有限。世卫表示正考虑研发两种疫苗应对疫情，但是可能需时3至9个月。早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染疫的一名美国医生已经转送德国治疗，家人亦都被送往同一医院的隔离病房。另一名在乌干达曾经接触伊波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医生已经转送到捷克入院。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近期因为经济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持续爆发反政府示威。总统帕斯宣布计划改组内阁，加强包容性并聆听民意。另一方面，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反对玻利维亚政府驱逐哥伦比亚大使加西亚。佩德罗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说，他之前发表的言论被波方解读为不当干涉内政，但是自己只是希望在玻利维亚当前复杂社会局势中充当调解人。佩德罗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玻利维亚正经历一场人民起义，哥伦比亚政府愿意在获邀情况下协助推动和平解决政治危机。玻利维亚外交部星期三发布公布，要求加西亚结束履行外交职务并离境。翻嚟有中港台消息，中国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在星期三晚10点几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前同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叙。习近平指出，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今次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表示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两国元首亦都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意见。商务部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包括中方依法依规对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对合规民用的许可申请予以审核。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5: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国事访问中国，而在之前，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磋商经贸，为两国元首会晤作出经贸领域的准备。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指出今次经贸磋商，中美经贸团队深入沟通关税问题，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乜嘢理由加征或者替代对华关税，美国对华关税水平都唔可以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嘅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负责人指出，经过磋商，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及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方恢复符合要求的美国舒华牛肉企业注册，解除美国部分符合要求州份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限制，恢复至美国相关州份进口禽类产品，亦将会加快审核因药残问题被暂停舒华的美国牛肉企业的整改材料。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6: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7: 更好消息，
8: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9: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0: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8: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1: 30年嚟，太太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而家患有脑退化，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5月31日，我会为她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12: 诚邀你一起参与，你的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支援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1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4: 各位听众早晨，5月20日星期三，国家同人一样啊，系冇永远嘅朋友，亦都冇永远嘅敌人。国与国关系归根到底咧，都系建基于利益，可以上嚟可以称兄道弟。一旦反面咧，就割席，就老死不相往来。美国同加拿大啊，就系活生生嘅例子。曾几何时，美加两国被誉为全球关系最密切嘅盟邦啊，但系自从特朗普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对加拿大大征关税，又威胁要用经济手段吞并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卡尼当选加拿大总理，对美国采取了强硬的态度，更发动全球中等国家联合起来对抗美国，美加关系就急转直下。美国对加拿大的不满最近是付诸行动。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 Edrich Corby 前日公开表示，五国大楼将会暂时停止参与加美联合防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于1940年，主要是就北美大陆防卫和加美军事合作提供建议。加美这个有80多年历史的防务合作关系，对两国的防务是有着深远影响的，一旦出现裂痕就姿势体大，因此在两国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科尔比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解释原因，直接责任完全在加拿大一方。他说，只有投资自身防卫能力，美国人和加拿大人才能够保持安全、稳定和繁荣。科尔比批评加拿大未能在履行国防承诺方面取得可信的进展。科尔比的言论亦都暗示美国不满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月多次强调要在外交和经济上面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强和其他国家建立联盟。 科尔比发帖的时候，并且引用卡尼今年较早时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内容，说我们不能够再回避延迟和现实之间的落差，真正的大国必须以共同防卫和安全责任支撑其外交论述。说回这个加美联合防务委员会，它的成员是由加拿大和美国高级国防和外交官员组成，每年都举行会议。这个联防委员会可以说是加拿大摆脱英国的控制，转移和美国建立军事关系的一个历史性的产物。1940年8月17号，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当时加拿大的总理麦坚斯共同签署成立奥格登斯堡协议，确立北美共同防卫原则，并且设立两国联合防务委员会。这个机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运作至今，一直是加美安全合作的重要象征。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加拿大真正从英国势力范围转向美国阵营的关键事件。当年签署协议的时候，正值英国在不列颠战役和纳粹德国就苦战，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加拿大承诺，一旦德军入侵加拿大3小时之内，美国就可以向新斯高沙省派遣30,000美军。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对加美签订这份奥格登斯堡协议十分之不满，认为美国趁着英国危急之际，试图将加拿大从大英联邦拉向美国。但当时的加拿大总理麦坚斯就认为，这个是争取美国参战和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必要的一步。加拿大的现实是不得不作出这个决定，因为英国远在欧洲，美国就是加拿大的南邻，两国拥有全球最长的国界线，加拿大有事，英国远水不能够近火，反而加拿大栖身在美国强大军事保护伞之下，总会更加安全。美国近年在防务方面对加拿大的不满是有多个方面的。美国一直要求加拿大提高国防开支，以达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要求的国防支出是 GDP 2%的目标。特朗普政府早前更加曾经多次指名道姓批评加拿大搭顺风车，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其实特朗普政府逼迫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目的是促使北约国家买更多美国的军事装备和武器，对加拿大亦都一样，要加拿大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2%的目标，都是希望加拿大买更多的美国武器。而卡尼政府则反其道而行，计划向美国以外的国家买军火，因此就激怒了美国了，故此就出现美国五国大楼要挟要退出加美联合防务委员会的事件。其实导火线是加拿大准备放弃采购88架美国 F-35 战机，早在2023年加美两国已经敲定了采购88架 F-35 战机的交易，但特朗普声称要将加拿大纳为美国第51，但特朗普声称要将加拿大纳为美国

0: 卡尼政府不是得个讲字，据了解他们真的正在考虑以瑞典英斯战机取代 F-35 战机。美国当然就强烈反对，认为此举可能影响双边合作和北美防务整合。如果最终改用瑞典英斯战机，加拿大还需要重建后勤和训练体系，成本效益引发舆论的质疑。加拿大军方主流意见亦都是反对卡尼政府这样做，因为加拿大一直以来使用美国军机，假如购入部分欧洲制造的战机，加拿大空军就会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军备系统，无论是成本或者作战能力都是得不偿失，更加不用说在政治上和美国会出现严重的疏离。不过有军事专家认为，美国要挟要退出加美防务委员会只是靠吓，是威逼加拿大不要采购美国以外的军备，因为美国的国防核心是建立海外防线，避免战火烧到美国本土。加拿大位于美国的北方，是美国北方最重要的安全屏障，特别是地球暖化，北极航道很快就会出现，北美洲北部安全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加美两国合组的北美防空司令部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美国都知道，如果没有加拿大参与，美国就没办法防卫北极地区，俄罗斯和中国就有机可乘。故此可以相信美国不会放弃对加拿大军事的控制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4: 救命啊！
2: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4: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2: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4: 快啲去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睇下啦！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6: 我阿 friend 咧听咗4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同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李成缺，
9: 节目主持梁烟成。
10: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到打个世界大事啊！咁啊，当美国总统特朗普离开北京冇几耐，咁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又去到中国北京啦。咁今次咧，大家去讨论嘅就系一个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咁咧，中国同美国系另一种啊，佢话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嗱，两个唔同，一个就系伙伴，一个就系稳定。中美本来斗争之中咧，中国咧就希望咧美国唔系再采取斗争同埋打压嘅做法，而系咧系一个稳定嘅带嚟全球稳定嘅方向，大家可以倾嘅咁。咁但俄罗斯同中国已经倾咗好耐啦，所以而家系属于一个咧系战略协作嘅伙伴关系啦。咁即系话咧系大家系邻国，已经系一路好朋友好耐。咁而咧喺呢个新嘅关系里面咧，就系可以去展行一个全球治理体系。嗱，咁其实呢个系中国咧或者习近平一直以嚟佢有嘅一个理想，就系全球治理嘅问题。就是全球治理不是再是一些的强国的集团去欺凌那些弱国和去抢断弱国的那些资源和利益，而是说有个全球治理是大家互相尊重和是可以成为一个的合作啊共赢的一个关系，这个是中国走的。而普京一直呢他有另外一个的大战略的核心，他和中国有些类似，就是要对抗美国霸权。

0: 美國當然走了非常愚蠢的道路呢，就是去搶奪烏克蘭的控制權，通過顏色革命，咁以至北約東擴呢，影響到俄羅斯的安全感，以至將俄羅斯成為一個敵對的，佢削弱的對象。咁俄國呢，以一個嘅俄國都要頂住成個北約打過嚟，佢唯有呢要向東呢走過呢，同呢個中國呢建立一個好嘅關係嘅。咁所以呢，喺呢個時候普京嘅戰略核心呢，就係呢係要抗拒美國同埋呢個北約嘅霸權，然後呢係希望呢，即係喺地緣政治裏面有啲緩衝區，唔係呢西方呢喺度去壓迫呢呢個俄羅斯。然後呢俄羅斯呢希望自己都成為返以前俄羅斯帝國到蘇聯帝國啊，即係嗰種嘅一流嘅強國地位。咁呢就基本上係抗拒西方講嘅意識形態，就係自由民主人權。自由民主人權呢，作為理想係好偉大嘅，但係作為意識形態呢，就有一個去搞亂人哋國家同埋呢攻擊人哋國家嘅口號。而好多呢啲講民主自由人權，我覺得自己係冇做到好嘅民主自由人權啊！呢個先至係西方嘅最大漏洞。喺民主自由人權國家咧，對其他國家有侵略性嘅戰爭啊，或者咧係去搶奪人嘅資源，咁或者咧係造成咧係通過顏色革命造成人哋國家內亂咧，咁用民主自由作為理由啊，去造成人哋亂局，有咧去作為理由去批評人哋嘅發展咧，呢個就係俄羅斯同中國去抗拒噶啦，咁所以呢個就係世界嘅大戰略咧，就係不再俾西方白人帝國主義四五百年嚟控制世界方式咧，係繼續推展咧喺兩個新興嘅大國，都係古老文化嘅大國，就係、是、俄羅斯同中國咧，係抗拒咧，亦領導咗呢個抗拒咧，又使好多其他嗰啲第三世界又或者南方國家嘅小國係睇住佢哋點發展，跟從佢哋啊。咁我要了解咧，其實咧呢個俄羅斯今日走嘅路咧，都係來自呢個係拜占庭文化落嚟嘅東羅馬帝國嘅方向。嗱，咁俄羅斯其實繼承緊呢個羅馬帝國嘅東部，就係拜占庭帝國嘅發展。嗱，西羅馬帝國咧就係冇幾耐就滅亡啦。咁啊，到東羅馬帝國咧，主要就係喺即係君士坦丁大帝中興嘅時期建立咗新嘅首都，就是、君士坦丁堡。因為羅馬嗰陣時俾蠻族不斷嘅侵入咧，都好多時被攻入亦破壞西羅馬，咁所以佢哋東部再建立一個羅馬嘅新嘅首都，咁就係君士坦丁堡。咁後來咧，當呢個西羅馬滅亡嘅時候咧，東羅馬就仍然叫自己羅馬帝國繼續生存落去，而且佢仲結合翻咧喺東邊嘅希臘文化嘅精神，就係、是、柏拉圖嘅思想、艾士多德斯咧，再配合咧佢哋信嘅基督教咧，就形成咗一種咧，當時叫有一個叫大馬士革嘅約翰啦，寫一本百科全書叫《智慧之泉》，第一章就係講咧希臘嘅哲學，第二章咧就係講咧，即係批判異端思想，特別批判嗰陣時啱啱興起嘅係伊斯蘭教咧對呢個東羅馬嘅進攻。咁咧然之後咧，第三咧就係特別講到咧係東正教嘅哲學咁。而東正教哲學同神學咧，其實一個好重要觀點咧，我估計俄羅斯係受影響嘅，就喺東部嘅即係羅馬東部，即係嗰陣未西羅馬未亡嘅時期咧，這個東部咧。就有個嘅最早期嘅神學家係被認為咗第一個神學家，就叫 Origen。咁 Origen 係東方嘅教父啦，咁佢咧就寫咗一啲嘅書咧，特別係強調到咧，即係人嘅靈魂啊係絕對嘅自由嘅，上帝創造佢嘅時候，而且係喺創世之前，上帝創造咗呢啲嘅靈魂，但係啲靈魂咧亦離棄上帝，用佢嘅自由，咁所以咧佢就。由於上帝對佢嘅愛同尊重咧，就唔係逼啲靈魂翻去佢嗰度，而係創造咧一個美麗嘅宇宙，同埋咧人嘅內心嗰個靈性嘅思想，引導佢哋回歸翻去咧，通過一個心靈嘅沉思，回歸翻去個宇宙嘅終極嘅完美同美善當中咁。咁呢個就係俄里根一個好特別嘅神學系統。後來基督教就唔係佢咁講，係但係佢有一個特別嘅思想。但我想呢個影響咗係。東羅馬帝國嘅思想之後，導影到俄羅斯思想咧，就係嗰啲所謂教父即係喺東部教父，到後來嘅東正教嗰啲嘅領袖咧，佢哋好重視靈性嘅內心思想，係人咧嘅自由去追求翻咧上帝咧嗰種同佢經歷到上帝嘅能量同佢榮光咁。 好啦，咁就呢種嘅哲理就係基本上承認人嘅自由，但係咧人嘅自由係同一個整體嘅上帝嘅愛相關。咁所以人嘅自由咧，喺作為國家嚟講，佢同個帝國係相關啦。咁而呢個拜占庭帝國咧，啊，但係後來亦喺1453年俾呢個嘅新興嘅奧斯曼帝國啊，即係鄂圖曼帝國啊，作攻陷俾土耳其，嗰陣變成伊斯蘭教控制。咁當時咧，莫斯科公國較為強大嘅跟從東正教國家咧，就當時啲東正教嘅人士話，不如將呢個莫斯科成為第三個羅馬啊，繼續咧繼承呢種嘅東正教嘅文化落嚟咁。咁所以咧，俄羅斯咧當時由於佢嘅這個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是迎娶了拜占庭帝國的末代皇帝的女兒，他說既然這樣，既然這個拜占庭被滅了，現在我們繼承拜占庭文化，所以他就是一個第三個羅馬。我們知道西方呢，就是這個德國、法國、英國，到後來美國都是要繼承羅馬，不過它是西羅馬帝國的羅馬，而這個蘇聯或者俄羅斯是繼承東羅馬帝國，兩個文化不是完全一樣的。但是呢，西羅馬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性的，東羅馬是一種重視內省性的一種自我反省的或者靈魂的煉淨的文化。咁咧，但系咧，當佢後來史太林革命啊，即係呢個列寧革命由史太林嘅建立嘅蘇聯共產黨咧，佢係變翻係無神論嗰條線咧，咁就變咗係一個佢統治嘅時期一個好專制嘅一個政治嚟噶。咁但係到後來蘇聯崩潰，咁就呢個俄羅斯最弊就俾西方咧係大舉欺凌啊，當佢一唔強嗰陣時候就被欺凌搶掉好多資源。咁之後咧，到普京出嚟咧，就有一個佢自己嘅理想，就係回復翻俄羅斯帝國以嚟嗰種嘅具有東正教文化嘅嗰種精神，即係佢唔係純共產主義，佢有共產主義嘅社會主義嘅吸收，但係咧佢有翻傳統嘅呢個古老文化，就好似中國有翻儒家文化咁樣，咁所以佢一個具有係好強嘅精神文化嘅傳統嘅。咁然之後咧，佢又有一個大帝國嘅宏圖，咁呢個可以話咧係普京落嚟咧，呢個叫普京主義啦。咁普京主義咧就係普京嘅一個重要智囊叫做蘇爾科夫提出。咁咧喺2019年咧，佢有一篇嘅文章就叫做《長久嘅普京之國》。咁啊，將咧呢個普京嘅思想稱為一個普京主義，就係咧要重視國家建設。同埋喺地緣政治嗰度咧，重新統一；喺文化上咧，找尋自己嘅特徵；喺國際關係上咧，唔俾西方所控制。咁呢個咧就係普京主義嘅一個好大嘅特色。咁咧，而且普京主義個特別就係佢有一個嘅暗藏嘅支持力量，就係人民。因為咧，呢個俄羅斯曾經係有深厚文化，到蘇聯亦係一個龐大嘅好成功嘅帝國，曾經好強大嘅帝國。咁俄羅斯人其實都希望呢個就係所謂俄國嘅 deep state， 就唔係嗰啲資本家控制嘅軍工企業或者嗰啲控制世界嘅金融嗰種，佢係好多嘅人民希望回復翻一個強大嘅國家，而且咧，但係就唔係蘇聯嗰個文化，而係一種傳統落嚟拜占庭嘅精神文化價值。咁咧係，而佢哋亦相信咧，即係話如果有一個嘅領袖，是具有一種被信任的關係的話，人民願意跟從他的。這個普京雖然有70%人的投票支持，就他又這樣建立了一個新的大國的宏圖，跟習近平又不同，但是大家去談就抗拒是西方那套的壓過來的文化和思想。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 要准确去探测香港的经济情况呢，是有不同的寒暑表。当然比较客观或者我们叫精准一点，就看回相关的经济数据啦。政府呢就是每一季都有 GDP 那个增长的情况啦。那么第一个来讲呢，那个成绩是相当亮丽，而这个势头呢根据波叔讲啦，应该呢都可以比较乐观的展望。 咁啊，零售数据啊，出口数字等啊，都系反映呢个经济嘅一啲嘅寒暑表。不过小市民心中另外咧有一个好实际嘅嗰个嘅晴雨表，就是咧香港嘅楼市看单。咁你可能自己有层楼，你未必咧系谂住转售，但系屋企附近咧梗有啲地产铺啊。你会行过地产铺就睇见同自己可能一同一条街，或系同一栋嘅大厦，咁啊其他货盘嘅业主放紧个价几多咧？如果发觉价一路跌落去咧，话其实对你冇实质影响，但系嘅心咧会凉咗一截。但如果个价升咧，嗱你就算冇谂住卖楼，你心里边觉得，咦，我嘅资产可能又多咗啊！呢个心理状况咧，香港好多有楼人士咧，亦都咧系有咁嘅同感。至于我自己住紧一层嘅楼咧，咁啊，其实都冇谂住咧要卖嘅，咁啊都喺住养老啦。但我留意咧，附近嘅地产铺啊，如果我嘅大厦有啲业主放盘咧，我一定去睇睇，佢放几多咧？咁啊，发觉过去两三年咧，有一个喺我同大嗰个嘅盘咧。咁啊，一路从高位叫价，一路调整，一路调整，足足摆两年咧，都未卖得去。咁我都知道啦，啊，而家嗰个市，好似我啲咁嘅二手嘅旧楼咧，其实咧系比较难咧放手嘅。咁事实上你做按揭又唔做得太多啦，除非你系睇重嗰个嘅地段等等，不楼龄咁高，咁啊好多考虑嘅啊，好多考虑。啊，点解突然间讲呢个即系个人嘅经历咧？嗱，事实上咧，近排香港好多人都唱好香港嘅楼市，而实际嘅数字都睇见有几个新盘咧，那个销情咧系相当唔错嘅，相当唔错嘅。咁啊，大家问会唔会当中有啲炒风咧？嗱，咁呢个咧确实咧，香港楼市好简单，有人炒咧先炒得热噶嘛。你唔热就冇人炒啦，你发觉水静河飞乜都冇咧，你发觉一潭死水咧就绝对唔系一件好事。咁而家咧确实楼市啊出咗一个小阳春，小阳春可以持续几耐咧？冇人知道嘅，因为太多外围因素咧系影响紧我哋整个嘅经济状况。但以头一季嚟讲，或者系过去半年嚟讲咧，楼市确实系畅旺咗，叫价咧都叫得硬正咗。而就算你还价咧，都还得咧，都有个谱，唔会咧，即系你突然间咧，你还个乜七折咁样，梗系冇人睬你啦。但系而家个情况咧，好特别咧，就系确实系有啲嘅炒风出现，不过呢就纯粹短炒。就以最近新界有个楼盘啦，咁啊系几好环境嘅，咁啊个价钱我都合理，咁啊好受欢迎。咁但系事实上咧，马上睇见咧同区嘅地产代理亦都有不少放盘啦，即系话咧。确实是有啲短炒嘅迹象，咁啊炒啦香港嘅常态，咁你发觉如果冇人炒楼咧，咁呢个社会嗰啲经济咧就比较淡静啲啦。咁而呢个短炒之风咧，即系话咧，你唔可以赚得好多，你系能够有30% 水位咧，话咁好理想啦。咁啊，呢个咧，如果睇见最近确实有呢种情况，可以赚到成30% 嗰个水位。咁呢个香港一个楼市嘅现象咧。另一方面咧，嗱，财经报纸信报咧，亦都系有个咁嘅报道，都摆咗喺要闻版。咁啊，个标题咩？佢趁楼市小阳春，艺人咧蚀钱就照样咧系即系出货。咁啊有咗系影帝张家辉啦。佢就喺嘉慧园啊，嘉慧园好巴闭咁啊，特首啊董生咧都喺嘉慧园住嘅，不少名人住嘉慧园嘅。咁啊，啲喺马纪修道嘅豪宅咧，咁啊，根据信报报道咧，咁啊，张家辉咧嗰层楼就3000多尺，咁啊，成交价咧就过亿嘅，1.3亿多万。咁啊，九年前入货咁啊。睇嗰个账面咧，好似都有少少微利啦，好似赚咗100万。但系咧，你扣除翻啲手续费啊、离印费咧，其实咧都系蚀样嘅。咁啊，信报报道话佢大概系蚀咗720万。咁啊，持货九年，咁啊蚀咗700多万。嗱，最重要咧就系咧，趁而家有市咧系放盘，否则咧 即係悲觀嚟講，你攞住層樓，特別啲咁嘅有年齡嘅豪宅，其實咧唔容易出貨㗎，因為能夠用得起過億嘅金錢去買樓嘅人咧，而家都越嚟越少啦。咁其實信報報都舉咗幾個例嘅，包括最當時得年嘅事後佘詩曼咧，6,300多萬咧，就放售咗呢個嘅幾豐源咁啲啲咧。其實都喺田島廳咧有跡可尋嘅，可以查得 record。咁嗱，信報都借重名人效應去説明一樣嘢咧，即係而家確實個小陽春，但小陽春咧係確實亦都令到一啲蟹貨咧有機會咧係鬆一鬆綁，咁亦都有啲人咧覺得我都守唔落去啦，咁套現為上啦。咁我成日講係樓市就你冇得估計嘅，因為太多外來因素影響，一個政策下來，一個戰爭下來咧，咁好多嘢咧都馬上係衝擊到樓市。但咧有一個客觀事實咧，即係講到北都啦。北都好明顯咧，佢嗰個面積係差唔多2/3嘅香港咁大嘅。咁因此咧，將來喺個土地供應比較充裕嘅底下咧，香港樓市儘管有呢個回春，但都應該係走向一個比較咧係健康嘅升軌去發展啊，唔會咧好以前咁樣咧係炒到天翻地覆啦。
1: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3: 在加拿大，如果讲到有省份要搞独立，马上想到是魁省，因为魁省已经两次举行主权独立公投，两次都未有通过，但是接下来可能会有第三次的。除了魁省一直酝酿要脱离加拿大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之外，现在在我们隔离的亚省也都经历了一场激烈的独立运动。推动独立公投的组织今个月4号正式提交了大约302,000个签名，远超过选民人数的一成，即是178,000人的门槛。如果核实是收到足够的签名，最快可以在今年10月19号进行独立公投。今年2月亚省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5%的受访者是支持亚省独立，大部分都是反对的。反对的一方认为这个根本就是叛国的行为，而且会将国家分裂。赞成的主要就是对联邦政府，尤其是自由党政府的能源和气候政策不满，批评联邦政府的政策是损害亚省以石油为核心的经济利益。其实亚省对联邦自由党政府的不满可以追溯到鲁杜鲁多的年代。1980年鲁杜鲁多做总理推出国家能源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将亚省的石油卖给其他省份，价格是低过国际市场的价格。另外要亚省交石油及天然气的收入税，又透过补助扶植当时国营的加拿大石油公司 PetroCanada。这些措施重创亚省的经济，失业率由 4% 飙升到 10%， 企业的破产比率增加一倍又多，埃文顿市和卡加利市的楼市大跌，估计亚省经济的损失就在500亿到1000亿加元之间。当时亚省省长 Peter Lougheed 就以石油减产 15% 抗议联邦政府的政策。时任联邦能源部长后来都承认，计划的目的就是将财富由西部转移到中部。难怪在亚省的省民中出现一种叫西部的疏离感，亦都是后来催生了一个新的政党叫改革党。改革党和进步保守党合并，就成为了今天的联邦保守党了。任何来自联邦政府的能源政策，亚省都是特别敏感的，或者这个就叫做历史的伤痕了。所以到小杜鲁多做总理的时候，推出强制石油和天然气业减低排放废气 35%。 亚省指的就是重复了他父亲在80年代的国家能源计划。尽管亚省对小杜鲁多批出款项买入 TMX 横山输油管， 但是联邦政府永久禁止北海岸的运油轮，又提出逐步淘汰油砂和实现电网政令，这些都被亚省视为是扼杀他们的经济，对联邦政府的反对声音只是有增无减。直至现任总理卡尼上台，局面有所改变。为了应对美国关税威胁和国家团结，加尼就取消了废气排放的上限，又放宽法规，暂停亚省的洁净电力法。卡尼亦都宣布是支持兴建新油管通去必须省海岸，出口亚省的石油去亚洲。上星期五，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 Danielle Smith 大斯文签署最新协议，工业碳价到2040年升到每吨130加元，直接取消排放碳上限。联邦政府同意加速审批新油管，期望在2027年的9月就可以动工。当然，新油管计划原住民和环保团体的反对是主要的变数，但联邦政府所做的都算是近年来对亚省能源业最大幅度的政策让步了。那为什么亚省仍然有组织要推动独立公投呢？除了说卡尼的能源政策安抚亚省的民众，同时亦都期望亚省输出石油，带动全国经济，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亚省省民对联邦体制和结构的不满是不容忽视的。不过今次亚省得以推动独立公投，省长大斯文可以说是有难以推卸的责任。首先，他将收集签名联署的门槛大大降低，由 20% 合资格选民降低到上次亚省省选选票的一成，即是由588,000人减少到178,000人。虽然今次推动公投的组织收集到302,000个签名，但仍然是低过588,000的门槛。早前法院裁定这个公投会触犯省政府现时的公投法，省长戴斯敏就修例准许推动独立公投。到上星期，亚省法院的新裁决就指省政府未有咨询原住民之前举行公投，可能是有损原住民的权益。省长戴斯敏就指这个裁决是不民主了。若果公投不成，相信省长还很有可能将独立公投加入今年10月省选中给选民去投票的。事实上，推动独立公投的组织散播谎言，例如说英皇查理斯三世在白金汉宫经营一个类似犯罪的组织，又说英国抢走加拿大数以千万的金钱。加拿大的 GDP 国民生产值就是全球工业国中最低的。作为省长，戴斯敏是有责任去澄清，以免省民被误导，但是他就不发一言，因为在他的联合保守党简称 UCP 内，有不少人都是主张亚省独立的。戴斯敏自己说过，他主张就是统一加拿大，亚省主权独立，但明显他不想得罪党内的独立派，避免落得前省长 Jason Kenney 的下场，被拉下台。灰省将在今年10月5号举行省选，过去两年在民意调查一直领先的灰人党说过，如果今次当选上台执政，就会在2030年前举行灰省的第三次独立公投。在我们面对美国关税威胁、世界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各省政府应该是减低省与省之间的关税壁垒，充分利用和开发我们的自然资源，提高生产力，扩大投资，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联邦政府可以有牵头的作用，省政府配合和推动，搞公投、搞独立，劳民伤财，吓走海外的投资，对整体经济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芝。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距离世界杯开幕仲有三个星期，本省有批评声音呼吁省政府要公布在温哥华举办七场赛事耗费纳税人多少金钱，不过至今仍未有这个数字。屋太华方面，日前经已公布最新股价，让国民了解本国可能要承担的费用。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显示，每场比赛的成本是8200万元，预计温哥华七场比赛总成本会达到5亿7800万。整体而言，举办本届世界杯的成本预计会超过10亿，其中又有一半资金来自屋太华，其余部分由省政府及市政府共同承担。当被问及举办世界杯的预计成本时候，省旅游厅长康安毅表示，联邦政府的估算并不准确，而是基于省去年的估计数字计出来，又说他不会将国会预算办公室提供的数字当作事实。这份报告并没有考虑到省府为确定各项支出、成本、预计收入和收益等数据所做的持续工作。不过他也没有提供更新后的数字，也都未说明最终费用是否会高于或低于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成本。他说BC 省仍在收集数据，并计划在下星期公布更新后的估算数据。BC 省将会承办本国13场世界杯比赛中的7场，由6月11号至7月19号，北美地区总赛事就会达到104场比赛。批评人士指出，在如此接近世界杯之际，缺乏财务透明度是不可接受，公众有权追究政府对这些费用的责任。加拿大纳税人联会表示，很难了解实际支出与最初估算相比究竟飙升了多少，省政府并没有任何理由逃避责任。他们批评现时看起来就好像省政府给予国际足协一张由纳税人签了名的空白支票，这个是不可接受，省民需要政府问责，需要立即得到答案。另外，省保守党临时党领 Trevor Hartford 再在省议会里面表示，并没有理由现在还不公布相关数据，并指省府知道具体数字是多少，只是等待省议会休会之后才公布。香港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赴当地。当局说，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症定为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和规模也都有扩散迹象，疫情经已在北部省份扩散到包括布尼亚和戈马等城市，而确诊怀疑个案及死亡个案人数正在递增，而涉及的本迪布招病毒目前并没有认可的疫苗或治疗药物，加上当地冲突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疫情散播风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因此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另外，政府经已本月17号启动特区政府伊波拉病毒准备及应变计划，戒备应变级别，各相关部门要做好充分准备，一旦发现疑似个案，会即时按机制进行检测和全方位的防控措施，防止病毒在香港传播。政府强调，本地从来没有录得伊波拉确诊病毒个案，目前伊波拉病的风险主要在爆发区域，对香港人口健康造成即时影响是属于偏低。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AM1320 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3: 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习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温哥华的夏天越来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的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和大家分享冷气的选择、保养等等的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的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的重要性。
0: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4: 恩语同路人，
5: 今次的节目内容是纪念李成林牧师，
6: 这个都是感谢神，同埋藉住呢啲嘅过程咧，能够系祝福到别人，同埋俾人睇到基督教唔系一个单单系讲心灵嘅慰藉，而系喺现实嘅环境生活里边可以经历到神嘅大能。
7: AM 1320，逢星期四晚6点半。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8: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初5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9: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很快了，6点07分，也都11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8: 早晨，
9: 天气 very good 了。今天回来呢，因为我们要向我的路线呢，就是向东，跟着再向西。
8: 哦，
9: 咁啊，翻嚟嘅时候咧，啱啱去到 Westminster Highway 嗰个位，我转灯嘅时候就向东。
8: 哦，
9: 咁啊，见到有个太阳喺我头壳顶顶住。
8: 系啊，
9: 你觉唔觉得啊？
8: 觉噶，我都觉得好早已经有太阳啦。今日
9: 系咯系咯，
8: 其实平时都唔上下日出时间嘅啫。睇先啊，日出时间系5点21分啊。
9: 但系个意思就系平时咧，你都冇见到个太阳咁高顶咗上嚟太空，即系嗰个天空度噶嘛。但今日咧个太阳系即系喺你嘅车。车嗰、那个挡风玻璃嘅顶嗰度见到啦，
8: 我系右上角，
9: 你右上，
8: 我右上角查眼 ，on the way 龙右上角查眼啦，
9: 系。咁啊，你向
8: 我行 Westminster 嘛，
9: 系咯，
8: 咁所以我就系、是，因为但系你系 Westminster， 你系 after Nike 桥先转一阵间啫，我成条 Westminster
9: 你成条啊嘛，
8: 系啦，所以我就喺我右上角咯，
9: 系啦系啦，咁、因为你我哋嗰个嘅方向咧系。一路慢慢就向東，跟住就向翻北啊嘛。咁、所以咪變咗左翻，變咗喺我右邊咯。啱啊啱啊啱啊。咁啊，今日咧即係第一次揸車，我見到有個太陽咁早日出嘅時間咧，就係、是、我哋先係頭頂住個太陽翻工。
8: 幾好啊！而家啲日子咧都開始你唔好以為佢熱啦嚇、啊。大家如果喺星期六日咧。佢涼涼地㗎，佢仲星期一仲要落雨咧，係嘛？即係我睇下啲天氣真係好奇怪。都好嘅，天氣比較乾燥咧。
9: 我哋琴日都講咗啦，環境部咪話今個禮拜咧，啲温度咧大概係廿零、廿三度，但係下個星期就會涼翻啲咯。
8: 係㗎，佢冇去到23度咁多啊，最多20度嘅啫。咁跟住又要降啦，16、19、18咁樣降落去啊。咁早排咧乾得好交關。我隻手就成甩曬皮嘛，早排。
9: 我都係啊，我都。
8: 而家好好多啦，今呢個禮呢一個月踏入係五月份咧，好好多，唔知點解。不過我哋今日濕度都有100%啦，而家到現時為止。
9: 通常朝頭早嗰個濕度都係80几啊100。
8: 係啊，係晏啲就乾啦。
9: 但我試過一兩日嘅晏晝咧，嗰個濕度咧係40几%。
8: 好犀利啊！所以咧啲手指咪裂咯，嗰啲指甲啊咁樣裂。因為有時彈琴你又唔想搽 cream 噶嘛，係咪先？咁變咗就。佢隻手成日俾人鬧，喂喂，搽 cream 啦，搽 cream 啦咁。但我有時唔方便啊嘛，咁、所以我就盡量做節目嘅時候，我哋咪兩個都喺度，你又搽，我又搽，喺度捽捽捽捽。嗰排真係好乾嘅，呢幾日我都唔記得咗搽，因為都係咪啊？都唔係話好誇張。咁所以變咗大家要留意啦，你唔好以為咧嗰啲天氣咧而家啊，我未有太陽多雲嘅時候咧，你記得要飲水啊，清水真係要飲，仲要咧唔好係灌落去，係逐啲逐啲逐啲，即係好 frequently 啊，即係譬如你半個鐘飲兩啖，半個鐘又飲兩啖，唔好等到口渴先飲。醫生咪成日講嘅，你到自己 feel 到口渴，你感受到口渴咧，你已經乾到哇乾爭爭啊，你身體已經
9: 啊，你講呢樣嘢咧。其實我昨天看到有些新聞有特別的、報告訪問了一位醫生、那個訪問是牽涉到就是坐郵輪有什麼的情況，有哪幾種的病是最容易流傳，即是在那裡最流行的，在郵輪上面有三種的，第一種就是腸胃病，就是那些
8: Noral 咯，係啊係啊係啊，
9: 這個腸胃啊，或者係即係嗰個發炎啊，呢、個咧第一種，第二咧就係嗰啲流感啊，即係如果你有人有傷風， 或者甚至乎是 COVID 落地的，而家 Omicron 嗰啲咁咧，
8: 嗯嗯嗯
9: 有傷風嗰啲咧，原來都可以咧係人傳人噶嘛。
8: 明白。
9: 第三咧就好似漢他病毒啦，即係 Hantavirus 啊呢一類咁樣，不過嗰啲咧就係比較係即係難啲人傳人，但係唔會話冇機會咯。但係依三種裏邊咧，其實頭擺頭咧就係個鱷魚病毒同埋第二個流感啦。
8: 哦 ，OK。
9: 咁啊，醫生就咁個嗰個記者問佢咯，咁究竟有啲咩可以防止咧？
8: 洗手咯。
9: 佢話洗多啲手，佢每一次你總言之你自己知道自己係唔妥嘅話咧。舉個例是流感的話、
8: 嗯、
9: 你其實可以要求那個、housekeeper 告訴他我不舒服，我可不可以找一個地方隔離呢、
8: 啊、這麼大件事，
9: 即意思就是你可能不想去人多的地方，不想傳染給人嘛、
8: 嗯哦、
9: 那你就可以，他有些可以安排到的、
8: okay、
9: 有些可以安排到的，但如果你說是鱷魚病毒那些呢，咁就冇計啦！
8: 大棚人都係咁噶啦，而家都落最怕鱷魚病毒啊！
9: 因為鱷魚病毒咧係透過腸胃炎
8: 傳染噶嘛，是啊是啊、你真係好陰功
9: 嘅。咁所以佢兜嗰啲嘢，
8: 你師傅啦。所以其實而家有一個人守住喺門口咧，喺自助餐咧，咪洗手啦！你唔中意有個大洗手盆噶嘛？
9: 是啊是啊、
8: 你咩船都係噶啦，有大洗手盆噶啦。咁同埋咧有消毒液，
9: 啊、
8: 你唔想行埋去排隊。我咧就有時咧覺得消毒液搞到隻手面乾爭爭，我又有時候真係去洗手，攞翻緊洗手，其實個感覺好好嘅，好乾淨嘅，係咪啊？我份人咧我你係放心，如果大家同我坐埋同一條船咧，你係真係即係坐埋同一條船嘅，真係你係放心話你聽，我咧就真係乾淨到不得了，我隨身都有包嗰啲消毒濕紙巾嘅 ，OK， 咁唔好話我係即係緊張啊，我唔係，因為我覺得我唔想我出門有咩事。唔好就算出門啦，我都話喺温哥華，我第一年大細蚊仔翻學，我小朋友就係佢哋 COVID 咧，就係我仔翻幼稚園嗰一年。
9: Oh.
8: 其實 before COVID 咧，我話俾你聽啊，我已經咧放學攞濕紙巾同佢抹手第一件事，我已經做噶啦。好啦，到 COVID 之後咧，啲人話我緊張之前，後嚟個個咧就做我兩三年前做嘅嘢。OK， 嗱呢一樣嘢好緊要 ，preschool 又係，我一定放學咧就係抹手。抹手，細蚊仔即位同你去洗手啊！咁細個係咪？咁所以大家，我覺得對手咧，真係最大最大嘅罪魁禍首。
9: 冇呢、這個咧，只係代表咗咧，歐榮欣你係先知先覺嘅。
8: 唔係，我呢啲係媽咪教嘅。
9: 咁、啊、就係、
8: 是、媽咪好乾淨㗎。
9: 咁即係變咗你媽咪，你媽咪教你嗰陣時候，你未有小朋友㗎嘛？
8: 咁你入腦㗎嘛？
9: 係啦，入腦㗎我哋。先知先覺咯。咁但係個重點就係話，個醫生話最，如果你遇到係有頭嗰兩種嘅病毒嘅話咧。是最緊一樣嘢就係飲多啲水，
8: 係啱，
9: 同埋咧出入洗手，
8: 知道
9: 呢、這個休息係顧不而治不然嘅，
8: 係係
9: 係。咁啊，仲好笑，記者問佢：喂，咁如果我知道有啲人真係有呢個病毒喺度，我哋可唔可以舉報？
8: 係啊，舉報佢，舉報佢。
9: 咁醫生講得好好婉轉嘅話，你唔使舉報，你可以報告就得
8: 啦。或者
9: 你跟住佢又講下笑話，如果你自己都係，你咪舉報自己咯。
8: 唔係，即係有時我覺得啲人咧要有自知之明。如果大家在船又好，在酒店又好，其實那部 lift 咧就共用的。
9: 係啊，
8: 嗱，你唔好以為，哎，等冇人先入 lift 啦。喂，啱啱出 lift 嗰個測完個黐咳完，你知咩？
9: 喺入邊嗰度浮浮遊緊啲細菌。
8: 喺入邊咳咳咳咳咳咳，嗰個人就話：啊，好啦，我自己搭 lift 喎，冇人，我咳咳咳咳咳咳完出 lift 啊，到陳健邦啊、榮欣或者邊個入 lift 啦，死火啦！咁你又唔知，所以就話喺個 lift 裏邊係咪要閉氣啊？其實
9: 閉氣都冇用啊，因為嗰啲細菌都係黐住你啲衫啊，黐住
8: 你啲耳仔啊、
9: 啲皮膚啊咁噶嘛，咁所以就係話。入完 lift， 我見到仲有好多人而家好勁、好醒覺嘅。入 lift 嘅時候咧，手指唔會掂嗰啲 button 嘅，佢有手裏邊有一啲嘅物件咧，佢就用嗰個物件篤佢嘅啫，係咪？咁咪 OK 嘅，我覺得，因為小心啲係好過你大意。
8: 其實咧，有一個習慣咧，如果大家仲唔係做緊呢一樣嘢咧，亦都奉勸你係啲專家講嘅嚇，唔係我真係唔係我喺度扮專家，而真係專家講就係話你翻到屋企嗰件衫嗰套衫，尤其是條褲啊，真係要換啊，係咪啊？即係我係唔俾屋企人咧坐 sofa 咧係著出街衫坐，但係有人嚟探你冇計啦，唔通你叫我換條褲先好入嚟我屋企唔得噶嘛？咁所以變咗係，尤其是咧。我小朋友是绝对绝对由出世到而家未试过着出边嘅衫坐落张床度嘅，我呢个系禁止严禁嘅。
9: 佢张床一系铺一啲嘅嘢
8: 都唔得噶，我黑人憎嘅，我唔得噶，我一定要。
9: 有个方法嘅，你如果即系吓。 屋企你出门口之前咧，将啲凳收埋佢咯。啊，咁你翻嚟嘅时候，冇凳坐，你唔会坐低先。
8: 唔系呢个系习惯嚟嘅啫，呢个习惯嚟嘅啫，一个训练嚟嘅。咁佢已经识得噶啦。
9: 冇计啊！点解我哋会咁着重讲呢样嘢咧？因为最近咧 ，Hunter virus 呢
8: 样嘢系啊，
9: 第一年嘅伊波拉病毒。
8: 伊波拉先得人惊。
9: 而家伊波拉病毒咧已经系发展到咧系一个紧，即系佢嘅紧张同埋危险嘅时刻。虽然未去到反，即系好似 Covid 咁。而家係全球啊，但係
8: 非洲
9: 世衛已經發出咗個緊急同埋危險嘅警告信號。
8: 你諗下，我哋睇電睇戲咧，咪成日伊波拉伊波拉嘅，好緊要，著曬防護裝備噶嘛，好多伊波拉啊嘛，伊波拉啊嘛，好多都係著曬防護裝備。嗰啲人時候咩講，即係做戲嘅時候話咩邊度爆發啊咁。我哋以前咪話大腸桿菌噏咗伊波拉嘅一次，而家唔方唔伊波拉啦，
9: 真係唔方伊波拉，
8: 真係伊波拉今次。
9: 咁所以咧，我哋特別喺呢方面咧，同大家咧回顧一下，多啲提醒自己。咁小朋友翻学嘅时候更加要提醒佢洗多啲手。
8: 真系啊，唔系讲笑，系啊。
9: 咁啊，同我医生就有讲句噶，佢话冇错，有时用啲 sanitizer 好似好好，但系有时啲 sanitizer 未必可以杀得死嘅。
8: 明白。
9: 最好就系用番碱，
8: 系
9: 一定要用番碱。佢话番碱真系可以杀，即系同你即系杀嗰啲细菌啊，等佢唔会再黐喺你嘅手度啊。
8: 嗯，你慢慢啦，你饿下佢哋啦，佢哋而家可能觉得你烦，但系佢真系入咗脑咧。大过咗，好似我而家大过咗之后，细个妈咪讲嘅嘢全部记得噶。
9: 啊，同埋最后一样嘢就系、是，如果真系知道、啊、自己有啲咩嘅，或者你觉得身边咧，你觉得去人多的地方咧，你想安全戴口罩。
8: 口罩咯，系咯系咯，有时入病嗰个唔戴嗰度死咧。
9: 咁你自己戴咗口罩，
8: 唉，我戴咗都好过冇咯，嗬，系咪啊？小心啲啊，大家保重下。
0: 1320天气报告，
9: 早上嘅6:17，天气方面咧，今日会有阳光间中有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有20%嘅。
8: 今晚黄昏会有阳光，午夜会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1度啦，而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8:56。
9: 听日星期五啊，预测就有阳光同埋间中都见到有少少云层嘅，最高气温咧都系回升翻上摄氏嘅20度嘅，落雨机会10%。
8: 星期六咧系有阳光，但下昼咧就会有云层啦。星期日就多云，去到星期一咧降雨量咧有5至10毫米嘅。气温方面咧徘徊喺最高系都唔好话徘徊啦，报俾你听。星期六咧系20，星期日就19，但去到星期一咧就跌到系17系最高吓，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70%。
9: 现时咧系吹紧西风，风力时速4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11度嘅，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8: 6:18，喺 Burnaby 咧1号公路嘅西行咧，夹住嘅 Gladiway 出口37咧，系有撞车意外嘅。而另外 Chilliwack 咧 ，Lickman Road 咧，双方向咧夹住系 Chilliwack Mountain Road 咧，系单线行车。而 Abbotsford 咧系 Walkham Road 双方向夹住咧系1号公路咧系有一啲系维修工程做紧嘅吓，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10: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9: 6:19的早上，非牟利组织叫做反酒后驾驶母亲，就是 Mother Against Drunk Driver 呢、哦、一、這个或者是
8: Drinking and Driving， Drinking and Driving
9: 系啦，冇错啦。加强向联邦政府咧系施压做乜嘢咧？佢哋
8: 希望咧能够立例规定所有新款嘅汽车必须配备咧系防醉酒醉。
9: 醉酒，防醉酒，系防酒驾，
8: 系啦，唔系防醉酒，你饮醉酒冇问题，系防止你醉酒驾驶。
9: 冇错，咁呢位嘅叫呢个组织嘅主席咧，佢就系话咧呢个咧可以帮助咧减少啲驾驶者同埋其他人因为酒后驾驶咧而系有危险。
8: 系啊，真系危险，你应该安全人哋嚟，即系安全地安排人哋去车你啊，咁样噶嘛，明知要饮酒系咪？嗱，佢话咧，好似安全带呢啲咁嘅车辆嘅安全装置。 最初推出都经过考验噶，后嚟咪大家都接受，系咪？咁佢又认为咧，要达到同样嘅接受程度，反醉酒驾驶嘅科技咧，系必须做到咧系不具入侵性嘅。
9: 即系话，如果一个人饮咗酒，
8: 系
9: 可能佢嘅车嗰个就系将来设计咧，就话你饮几多酒。先至唔會係引起佢呢個架車嗰個嘅警報系統，即係話你話飲出邊而家我哋政府都話噶嘛，個 ICBC 話零點零八嗰個嘅水平，即係話咧你飲嗰啲酒精嘅量唔高過呢個水平咧就冇事噶嘛。
8: 擺喺嗰啲警察嗰啲吹波仔嗰啲咧，一上車吹一吹波仔先可以揦車，
9: 係啦，
8: 一係就咁咯，
9: 一係咯，佢就用啲咁嘅方法，
8: 係啊，冇辦法。
9: 咁目前市面上已经有一啲嘅装置可以通过触摸啦或者呼吸咧嚟到检测驾驶者血液入边嘅酒精浓度。
8: 系啊系啊，
9: 而且咧完全系被动式嘅啫，即系话
8: 你唔摸就冇得做咯，即系你唔肯自动去摸下摸下呼吸啊嗰啲。
9: 我唔会突然间咧你入嚟我就 check 你，但系咧你要自动自觉去 check。
8: 你唔嘘啖气落去，你唔触摸佢冇得 check 噶，系咪啊？嗱，不过美国咧原来已经通过咗类似法例咯。而家規定所有新出廠嗰啲載客車輛咧，都一定要配備呢種技術，唔係話講下嘅啫，人哋美國做到㗎。
9: 人哋呢項嘅法案喺2021年已經通過㗎啦。咪
11: 咯，
9: 要求所有嘅新車必須設有防酒駕技術，原定計劃喺2026年實施，但後來因為被押後咧，去到2030年。
8: 但係呢一樣嘅實施咧，啲人唔到你唔服嘅喎，係咪先啊？咁但係佢有冇係咪真係咁有效咧？
9: 我諗應
8: 該好過冇咧，嗬。
9: 因為點解咧？因為好多人真係。他們現在是千杯不醉萬杯不倒，我沒問題的，你不讓我駕車我又找不到其他人幫我，又很麻煩的、這件事，即這是一個是我覺得是一個例外多過是一個一般性的。
8: 可能有些人喝五杯都沒事，你喝兩口你就暈低，是不是？是的，是的，是的，
9: 因為每個人的承受那個酒精的即系浓度咧系唔同噶嘛？
8: 啲警察喺度 roadblock 都控个头埋嚟，攋嚟同你倾偈啦，睇你啲人有冇酒味啫嘛。
9: 但呢样嘢咧，亦都有产生一啲另外一啲嘅不可预期嘅后果，就系、是、有啲人咧天生啊惊见官嘅，
8: 系
9: 佢一见官咧就面红心跳嘅，咁行路都可能撇下，咁人哋以为你饮醉酒噶啦嘛。试过有一啲嘅驾驶者咧。夜晚揸車嘅時候就俾警察咧就係話佢醉酒，咁就係咧佢又冇對佢吹波仔嘛，咁又話你行條直線啦，佢因為佢驚啊嘛，
8: 歪下，
9: 佢話你唔得，你唔揸得車，話你飲咗酒咁，變咗咪將架車要 impound 咗佢，
8: 驚嘅你知唔知？嗰次咪話咧好笑，佢話有個警察抄佢牌，咁咧即係話嗰個搞笑咧就話。跟住佢喳喳聲，最終俾警察截停咗啦。跟住警察咪鬧佢：你點解揸得咁快啊？你做咩？你明知我追你，你唔停車啊？佢話：我冇，因為上個月咧，我個老婆咧就跟住個警察私奔，我好驚你咧帶翻佢翻嚟，喺度講衰啊！跟住我咪笑咯，話咁搞錯，我以為即係告戒人哋唔好揸快車，然後講呢啲笑話啦，喺度衰。
9: 即係有時得呢啲咁嘅情況咯。所以呢個我覺得幾好嘅一個提議咯。
8: 咪幾好啊！呢個我覺得係尤其是你觸摸佢或者係你嘅呼吸，即係好似啲 smoke detector 啫嘛，係咪啊？即係你譬如煮餸，你煎餃子，勁得就係 rare 咯咁樣。
9: 都這個提示的。
12: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3: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4: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9: 早上6:24了。大家出去旅行咧，譬如你參加一啲嘅旅行團啦，可能即係你會係自己，譬如一個兩個咁，但係有其他啲團友啊，大家都唔識嘅咁，好啦，咁有時安排咧一啲嘅住酒店房，好似呢種咁嘅 case 咧就得意得在，有一位嘅遊客近日透露過，佢係去一個嘅平台投訴，佢投訴乜嘢呢？佢有一個長假期間咧，佢參與咗一個5日4夜嘅旅行團，
8: 哦，
9: 係啦。 咁旅行社咧就因為見你報名係咁樣之後咧，咁佢就要安排啊，即係你去到酒店度安排啲房噶啦。咁佢咧就佢安排咗三個女士一個男士，分別安排咗喺兩間嘅雙人
8: 床房嚇。係
9: 啦。
8: 咁啊，佢哋話誤以為咧，其中一男一女咧係情侶喎。
9: 誤認為喎，佢冇問清楚喎。
8: No， 一定係佢哋兩個咧報名嘅時候衰咁樣有啲曖昧話聽啊。是不是即是你两个一起去报名旅行社觉得这两个人这批那你真的很严重你检讨一下自己未必旅行社的错来的是不是
9: 哦那不应该的因为你订房有很多时候你都要问问那个旅行社。
8: 他不问了嘛他不问清楚了
9: 嘛是不是那这个的文体旅行旅游局呢就介入了这件事件啦协调他啦是不是、哦、那旅行社和游客呢就达成协商啦。有咩事呢每人就按住每人200元嘅人民币咧，俾个优惠佢。
8: 承诺之后计住嗰啲行程咧，就每晚咧就多一间房，你可以分开咁样。啊，咁真系唔使佢俾两份钱咯，攞个单人房。
9: 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
8: 系啊。
9: 咁旅行社咧，工作人员咧，佢呢件事后咧，佢梗系要为自己平反啦。
8: 系啊，系啊，系啊。
9: 喂，团入边有两个女士同一个男士一齐行啊，咁啊，唔以为其中咧系有情侣需要。啊，夾埋一間房噶嘛、
8: 實際咧就係個男士咧需要額外一間房，搞到導致一啲嘅失誤，咁而家承擔咗咧額外房單嘅責任噶啦，嗰啲嘅費用噶啦，就係由旅行社去做咯。
9: 但
8: 係
9: 你旅行社當初你去報名嘅時候，你應該知噶啦。
8: 咪就話佢哋兩個啲行為曖昧咯，可能係太開心啊，即係暴露咗佢哋其實係情侶啊咁樣，可能隔離嗰個係老婆嚟嘅。我覺得有啲唔係好幾好咁
9: 啊！即係唔係呢個？我覺得係可以避免到嘅一啲嘅誤會啦嚇。旅行社應該要問清楚。
8: 真係你自己都有責任噶嘛？你問清楚啊！我哋係同人哋一間房啊，定係點樣啊？你自己都要問啦，醒目啦都。
9: 冇錯啦，冇錯啦。嗱，琴日就5月20日啊。
8: 係啊。
9: 咁啊，真係叫做
8: 我愛年
9: 啦嚇。咁啊，諧音就我愛你嘅5月20日啦。
8: 係啊。
9: 咁啊，今年咧，佢話呢一個浪漫嘅日期咧，就再度掀起咗一個婚姻登記啊，文旅體驗同埋消費市場嘅熱潮咯噃。
8: 中國多地嘅婚姻登記預約系統咧，哇，早早約滿啊！咁其中四川成都開放咗超過3100個嘅預約號喎、
9: 哦。
8: 哇，咁即係話差唔多超過81%嘅咯喎，呢個預約率好勁啊！
9: 江蘇無錫、廣東嘅廣州同埋珠海等地，當日亦都係預約滿曬啦嚇。山東省更加咧有超過12000。
8: 12700对
9: 呢啲咁嘅新人预约喺琴日同埋即系前日同埋琴日咧登记结婚。
8: 系啊，咁啊北京咧同埋系青岛等等地方咧，亦都增设咗一啲嘅巡回登记站，咁啊创造咗咧系嗰啲公园啦，同埋一啲嘅景区咧，佢哋嗰啲系游客区啦，互动咧，哇，真系好靓啊！嗰啲婚恋服务嗰啲摆晒阵喺度啦，花城有喜，广州就话有呢个集体婚礼啊之类。20对新人喺个草坯度咧，就喺个花海度完成，好靓咯，系啊系啊。
9: 仲要整埋一个嘅甜蜜集市，提供屋企嘅家装啦，仲有婚摄啊呢啲咁嘅服务啦。上海奉贤区嘅卫健同民政部门咧，联合推出婚育嘅健康专场添。
8: O K，
9: 咁啊，有啲叫做非遗体验，传递重仪式。轻排场的新时尚
8: okay, 即是简单而隆重的。
9: 没错。
8: 其实全国多地的工会也都展开了青年交友联谊活动，融入了读书、脱口秀又或者是盲盒这些年轻化的元素，也都推行了公益或者是盲盒这些年轻化的元素，也都推行了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声，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朋友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我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喺昨日晏昼，一架由巴黎飞往底特律嘅法国航空班机，因为美国当局禁止其入境而要改到飞往满地航。美国当局拒绝该班航班入境嘅理由，是否系机上有人近期前往三个曾爆发伊波拉疫情嘅东非国家？呢个系美国实施新嘅入境限制措施之一。加拿大公共卫生部发言人一份声明里面说，一名乘客在杜鲁多国际机场落机，接受检疫官员评估后乘坐飞机返回巴黎。机场方面补充说，卫生官员确定该名乘客并没有出现症状，该架原定飞往美国的航班随后继续飞往底特律。法国航空在声明中表示，由于机上一名刚果公民被拒绝进入美国，该班航班应美国当局要求改到飞往满地可。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一份书面声明里面说，该名乘客不应该登机，海关和边境保护官员采取果断行动，禁止再有该名乘客的航班于底特律机场降落，并改到飞往满地可。另外，与此同时，白宫强烈地否认有关他们曾阻挠美国公民在当地工作的美国医生斯塔福德返回美国接受治疗的报道。华盛顿邮报早前有报道指，基于一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官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的采访，两人都要求匿名。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刚果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疫情之一。世界卫生组织说，目前已发现大约600宗疑似病例，至少139宗疑似死亡个案。这些地区的卫生部门于星期五首次确认了疫情爆发。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被总统特朗普任命为格陵兰岛特使以来，近日首次踏足格陵兰，指出美国需要恢复在格陵兰的存在，美国是时候重新上岛，格陵兰需要美国。美国在冷战时期一度在格陵兰设有17处军事设施，但目前只有位于格陵兰北部一个太空基地仍在运作。兰德里说，特朗普主张扩大在格陵兰的安全部署，重新启用部分军事基地。他一日前在未获邀请情况下抵达格陵兰首府鲁克，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与兰德里会面后表示，他已经向兰德里等美方官员重申格陵兰岛不会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而且宣称不排除使用武力。据报，美国、格陵兰和丹麦已经成立三方工作组，商讨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安全关切。丹麦首相费雷泽里克表示，工作组尝试寻找解决方案，同时不会逾越丹麦划定的红线。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1320天气报告，
4: 早上的6:33啦，今日咧就预测有阳光啦，间中有云层嘅，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20%。
5: 今晚黄昏咧会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1度啦，而落雨机会系10%，日落时间8:56。
4: 听日星期五啊，预测就有阳光嘅，不过间中都系见到云层噶啦，最高气温咧回升翻上摄氏嘅20度，落雨机会只有10%。
5: 星期六有阳光，间中有云，星期日就多云啦。星期一就降雨量仲有5至10毫米。气温方面，星期六就20度啦，星期日就19度，去到星期一就17度，最高的落雨机会70%。
4: 现时是吹紧轻微的北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而家系10度啊，变咗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5: 6:34在 Chilliwack 咧 Lickman Road 双方向，夹住 Chilliwack Mountain Road 咧系单线行车。

0: Oxford 咧係有一啲嘅整路工程啦，佢係 landscaping 嘅，其實佢係咁就係 Walkham Road 雙方向夾住咧係一號公路嘅。咁喺其他嘅公路啊或者橋梁方面咧，仲係比較係慢車嘅啫，未至於塞車，小心駕駛啦。
1: 財經消息。
0: 六点接近三十五分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指数下跌151.13，报26,138.53。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91.23，报49,818.12。
0: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下跌31.17，报7,401.8。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28.3，报34,033.52。
0: 黄金下跌44.93，每安士报美金4,493.21。
2: 白银下跌1.26，每安士报美金74.58。
0: 原油上升3.9，每桶报美金102.2。
2: 比特币下跌311.34，每比特币报美金77,164.64。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64.6，报25,386.52。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89.04，报4,275.61。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72.06，报2,930.55。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7，对欧罗0.626，对日元115.533；
2: 一加元对台币22.984，对港元5.694，对人民币4.94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时事分析，
4: 精准快；
3: 民生议题，
4: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3: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5: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6: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0: 6:37，内地有一套的独立电影呢，就是《监狱来的妈妈》，哇，引起个舆论呢，简直海啸般咁劲啊！
2: 呢套片的主打真实故事改编的，同埋本人是真实出演噃，点知道呢遭到大批的网民咧强烈质疑嗰个涉嫌你是不是美化了啲罪犯罪的行为呢？嗱，呢样嘢就最大件事噶啦，因为有人咧更加会质疑咧拍摄期间同个女主角的服刑期同埋出狱之后咧系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高度重叠。
0: 哦，哇，总之咧呢啲系咁，即始终系有啲争论性嘅咧，好心佢又唔好做娱乐方面啦，你想唔买座咩嗬？不過今次呢，原先擔任呢套片的出品人呢，同埋曾經協助電影的女星呢，都紛紛呢劃清界線同佢。而大力推薦呢一套戲的周冬雨呢，而家仲潛水未表態，就將呢件事呢即刻被推到係風口浪尖囉。
2: 嗱，點解會咁呢？事源就係5月30日會上映嘅 supposedly， 即應該呢一套叫《監獄來的媽媽》呢，近期就深陷一個輿論風波，火速宣布咧就即刻撤档啦。电影以主角啊赵萧宏啊，就本名叫赵晓红，个人嘅真实经历为蓝本，讲述一位女性咧因为反抗家暴咧失手咧杀咗自己嘅丈夫，
0: 哎呀，
2: 服刑10年之后出狱，重建亲情嘅故事。
0: 咁但系咧有网民翻查当年法院嘅判决书咧，发现咧真实案情咧同电影情节咧存在惊人嘅反差。咁啊死火啦！咁啲咪所以头先我哋咪话美化个罪犯咯，美化个犯罪嘅情况，消费家暴咯，系咪？咁啊强烈质疑啦！咁所以咧就2009年嗰个法院判决书咧就话呢个女士咧并非过失杀人，而系攞咗一把咧系19厘米长嘅刀咧吉落个老公个心口，咁啊导致佢啊主动脉破裂咧而过身嘅。咁所以系法官认为佢系明显系故意伤害咯，即系唔系自卫杀人咁咯。
2: 咁而家佢话呢一个嘅重判有期徒刑系15年嘅，咁啊且剥夺佢嘅政治权利5年啦。但系电影咧就将呢个刑期缩短做10年，并且包装成咧系自卫反抗，咁俾大众咧就痛批啦。喂，你刻意淡化罪行，挑战呢个司法公信力。 其實佢好蠢嘅，因為如果你話係真實故事嘅話咧，
0: 查都查到啦，
2: 你查都查到啦，
0: 人哋係咪？
2: 咁你話真實故事，人哋十五年，你擺十年就唔係真啦，已經。
0: 好心佢喺呢度，就因為特登唔好判佢咁重，因為佢要美化佢啊嘛。我都同意佢係美化噶。
2: 我知佢咁樣講。
0: 你智慧，你無啦啦，你隻手會有把十九厘米長嘅刀，你安佢切咩啊？係咪啊？冇理由啫，你隨手攞到呢把刀，喂，佢家暴。不啱是不啱，但你冇理由揸把十九厘米长的刀，不过可能家暴咗佢好多次，佢都失晒理性了已经。
2: 佢唔应该用话真实故事改编
0: 啊。系啊系啊系啊。
2: 你应该就话故事是虚构，有雷同，实属巧合。
0: 好像无线嗰几套法官嗰度咧，都是真实故事改编噶。
2: 系啊，
0: 系得真实故事噶。咁可能佢跟翻个案情噶嘛，要
2: 佢跟翻你个原本嗰个大纲嘅一个即系判决。
0: 系啊系啊，
2: 冇同佢做任何嘅改变啊嘛。
0: 你修饰晒佢嗰啲犯罪行为系咪？咁嗱，你咁样讲，我哋两个都觉得有少少问题咯。何况有咁多中国人喺入边都唔会睇呢套戏啦，所以佢而家撤档咯。佢话呢个片咧拍摄期间咧，同呢个女主角咧服刑啊，同埋。剝奪政治權利高度重疊，以呢個監獄教育改造紀錄片差不多，就申請進入呢個係陝西女子監獄嘅喎，華初初。
2: 係啊，但係佢事後就將呢個素材剪輯成一個嘅商業故事片，咁啊指控咧就涉嫌呃批啊。
0: 係啊係啊，
2: 係嘛、
0: 啊？即係我話我其實我做一個教育改造紀錄片啫，想入嚟監獄望一望，咁樣訪問嗰個人可能。
2: 咁啊，隨住事件咧呢個性質啊升級啦，曾經為呢套片站台嘅影圈人咧。个个都展开自救式切割啦，
0: 咪系，
2: 梗系啦，
0: 割席即刻同你嗬，
2: 系啦，冇错。
0: 原先都话有一个内地嘅知名嘅主持人咧，其中一位啦，汪涵咧，就琴日紧急咧喺凌晨咧发表声明啦，哎呀，我真系疏忽啦。未对项目背景进行充分的尽职的一个是调查，我衰咁样咯。
2: 即刻同片方解除咗一切关系，并且向公众致歉。嗱，呢啲咪识得保和。
0: 醒目，
2: 系啊。曾经协助宣传呢套片的知名演员啊姚晨咧，亦都静鸡鸡将相关的社交网发文咧全数删除晒佢，嗱嗱声嘅划清界线咯。
0: 梗系啦，你谂下，佢而家可能之前咧就同佢讲啊，因为家暴，可能个个都同情佢家暴啊，错手杀人，以为。点不知你差佢十九厘米咁样捅埋去喎？哇！你捅得落手嘅
2: 喂！咁呢样嘢咧，我相信咧，可能嗰套戏咧，佢哋冇睇过成出，
0: 系
2: 咁佢就听嗰啲即系讲俾佢听嗰啲有关嘅人士，咁佢信咗佢，咁啊帮佢推，咁啊点知就大件事啦！
0: 个真实情况原来同套戏不符嘅，系咪？咁而周冬雨都话啦，嗱潜咗水啦，咁啲人话嗱汪涵都道歉啦，周冬雨几时出嚟回应？你知啲人好识去吓同、你即系秋后算账噶啦，话你喂你以前讲过嘅喎吓，你唔出嚟吓讲翻啲嘢。唉，总之尴尬，
2: 潜水啦，即刻潜水啦，系咪？好啦，咁近年都好多啲素人电影跑出啦，当中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啊，呢个阿嫲咧，即系阿嫲嫲嗰阵时，台湾人好中意叫呢个嫲嘅呢个，
0: 可以话给阿毛
2: 啊，阿毛，即系叫阿毛啦，其实叫阿毛啦，更加成为近期嘅焦点热话啦。咁呢套片咧，个成本咧系1400万人民币嘅，冇乜大卡士喎。
0: 咁结果咧，凭住感人嘅剧情、演员嘅真挚演出咧，上映20日咧，大收几多钱？你估6亿1200万？哇，真系个零头都差唔多赚到个成本啊！
2: 即系十几亿人口嘅一半人嚟，
0: 好犀利啊！好犀利啊！可能有啲人睇几次咧。
2: 好啦，咁啊相当犀利啦吓，连集五大影帝演出嘅《寒战1994》、《谋女郎》嘅刘浩存嘅《消失的人》，通通都唔系呢个阿嫲嘅对手。
0: 劲啊！女主角咧其实唔系科班演员嚟噶，佢本来咧系一个系培训机构嘅教师嚟嘅啫。啊，好嘢喎喂！咁啊，导演咧透过海选咧系上千名嘅潮汕女孩子里边发掘佢，觉得佢嘅温软嘅神韵贴合角色。啲人话佢，哎呀，呢个女主角仙气满满啊！
2: 咁啊，呢套片咧就大收啦，票房咁影期咧亦都将会拉长到今年嘅暑假档噶啦。咁啊，而且由影后马思纯、火拍男星啊陈豪森主演电影，今晚正好原定5月初嘅黄金档上映，因为面对劲敌太多啦。
0: 哦醒目啊！延到第二日咧，先至公映吓，咁估唔到咧，要同呢一套片咧，反而咧系争。咁啊，马思纯咧同陈浩森去到成都啊、上海啊、杭州啊做路演啦。 佢哋两个人咧，哇，入边有啲嘅激情戏咧，话网民话焦点啊焦点啊咁样，佢哋两个喺度，亦都有啲嘅甜蜜互动咯，喺度宣传期间咁样，冇办法啦，人哋素人电影都
2: 六亿几，
0: 有冇搞？
2: 我谂如果佢呢套片能够攞到啊亿几，佢都已经好开心噶啦。
0: 我谂咧，因为佢素人电影，一来佢冇压力，冇包袱，系咪？你就算你个女主角求嘅简简单单个样，唔系真系好靓嘅化妆，我谂你就做咗呢个戏嘅感觉出嚟就得啦。
2: 佢话佢个神韵啊，个仙气，仲有佢个成本得1400万。
0: 系啊，所以啲人话快啲出道啦，捧佢做女明星啦。诶，你唔好话分分钟捧我做女明星咧，又冇嗰种味道噶啦。
2: 有可能嘅
0: 团队同你化埋啲明星妆咧，就唔系嗰种嘅味道噶啦嘛。
2: 好啦，内地女星嘅辛芷蕾同埋万善咧，旧年就曾经喺国际电影节扬威嘅吓，咁啊当中以辛芷蕾咧凭住电影《日挂中天》勇夺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影后啊，最受注目嘅。
0: 系啊系啊系啊，好犀利噶！佢话原来咧，佢主演系有关荷里活第一位嘅华裔明星黄柳霜嘅传奇片吓，咁、就系《日落大道黄柳霜的故事》，佢叫做Sunset Boulevard The Anna May Wong Story。
2: 咁啊，近日咧，佢趁住仍未曾入组啦，咁啊喺郊游踩单车咧，松一松啦。点知期间啊，遇上少少嘅意外啊！
0: 哎呀，擦伤小腿，见红添啊，有血啊！但无损佢雅兴，影唔少相。喂，咁唔小心啊！你嗰啲明星啊，呢一每一个身体嘅部分都好紧要噶嘛。你损手损脚，有个拉唔系几好睇啦。
2: 咁啊，另外一个啦，万善咧就旧年凭住电影《长夜将尽》咧，就夺得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嘅影后。咁而家佢迎嚟44岁嘅生日嘞噃，
0: 系非常好。好啦，讲翻系啲第一熟悉香港明星啊，黎耀祥、龚嘉欣、丁子朗、魏嘉文喺新剧咧，我哋咪讲过嘅《香港探秘地图》咧
2: ，yes，
0: 佢哋组成嘅频道咧，四人组合甚系受观众欢迎。当中两大颜值担当就系龚嘉欣同埋魏嘉文咧，就最靓女啦。
2: 卡啊，龚嘉欣咧喺剧入边就造型啊多变啦。自己話咧，我還原翻閨房嘅造型啊！魏嘉文咧就即刻首度擔演啊重要角色，感激阿黎耀祥啊，令佢放鬆心情啊！
0: 好，靈異喜劇，靈異喜劇，
2: 輕喜劇，
0: 哎呀，靈異喂得唔得嘅？嘅集輕鬆胡鬧於一身，《香港探秘地圖》咁啊，反而啲人就覺得輕輕鬆鬆好喎，係咪啊？咁因為龚嘉欣咧嗰陣時或者係黎耀祥拍嗰啲咧係好 heavy 噶嘛，有時啲戲嗬。咁但係今次咧就係有啲嘅集體回憶啦，佢類似譬如《巴不得巴巴》啊，《回到三國》啊嗰啲咯。
2: 咁啊，龚嘉欣咧如果拍過好多搞笑嘅代表作㗎，譬如話《靈氣逼人》啦，今次就已經特別放喎，造型更加引人入勝添啊！
0: 除咗經常咧以短打少女碌登場之外咧。其實他那些闊身男孩的風居家服，
2: 男孩風的居家服，
0: 居家服即是家即是好像男仔鬆啊鬆啊鬆身那些呢整個男仔那些人都有熱意咯，
2: 是吧？但是他接受訪問的時候就說，這些都是幕後同事的功勞來的，可能呢啡色長的曲髮看下去有新鮮感啦。劇組設計啲髮型嘅時候咧，如果諗我比較隨性一啲啦。
0: 嗯，冇錯。咁啊有，所以咧有陣出街咧嘅行動嘅時候咧，就會係扎起一個波波計，咁啊扎得上去搞掂。
2: 一半啦。
0: 係啦係啦，咁喺屋企咧就即係好中意嗰啲叫 boyfriend style 嘅 T-shirt 睡衣啊。
2: 哦。
0: 咁好方便嘅，佢話好似成個男仔咁樣嗰啲咧，咁就準備咗好多呢啲咁嘅造型噶啦，幾好啊，好似翻咗屋企。
2: 咁至於魏嘉文咧，接受訪問就話咧，佢個角色咧就係氣氛擔當嘅，主要負責搞笑。對於有啲網民認為佢誇張得嚟可愛，兼聲音啊太尖啦，佢虛心表示我會反思
0: 嘅。係啊，佢話我個角色咧就好神經質嘅，情緒大上大落，大上嘅時候會好激動，咁把聲可能就飆咗上去啦。佢呢樣嘢咧，我都要解決嘅問題嚟㗎啦，好多謝網民嘅提醒。
2: 咁由於咧呢個係一個輕喜劇嚟嘅，咁所以咧佢刻意放大表情，希望啲觀眾咧就睇得 happy 啲。咁佢覺得咧角色都幾 Q 啊。
0: 有啲似佢自己喎，咁啊同樣會跳通嘅喎。佢話：喂，我同朋友傾緊偈嘅時候，都會話我點解俾埋呢啲咁嘅答案㗎？我自己都覺得好搞笑。佢話咁樣。
2: 但係佢話咧，我私下就絕對唔會咧，好似啊鬧啊丁子朗咁樣鬧人。啊，佢又讚啊黎耀祥啊幽默感就爆發嘅，
0: 驚係
2: 爆燈嘅嚇。 咁啊，即系话佢镜头之前后咧都好搞笑啊。
0: 嗯，咁所以佢识搞笑，咪大家轻松放松心情咯，佢演得好啲咯。咁啊，前晚咧就庄思敏咧打小人嗰个盲婆登场咧，就话表现得好好、啊。佢话以英文嘅打小人嘅口诀咧，好洗脑啊！啊咩 hit your 咩？
2: 咩 hit your little man
0: 系你咪 hit your little head 又唔知乜鬼嘢好笑噶系咁样
2: 好啦，前港者季军啊邵初咁啊日前咧喺社交网咧自揭高难度神技啊系乜嘢嚟咧？
0: 惊人平衡力
2: 吓窒啲网民啊！
0: 好嘢。
2: 佢点解啊？
0: 着做咩啊？
2: 因为佢片入边啊，着住一对咧三寸高嘅高踭鞋，挑战单脚换鞋。
0: 哦，吓咁劲！咁只见佢咧全程以单脚支撑踎喺地下，另外一只脚咧就悬空嘅，流畅咁样系揈甩对鞋，着咗袜，然后再着上波鞋嘅过程，哇，身体稳如泰山啊！
2: 完全冇摇嚟摇去、摇摇及嘅，吓咁啊，展现出佢极强嘅核心力量啊！哇！呢一招金雞獨立，引嚟網民瘋狂點讚。
0: 話佢葉問全人喎、哦，詠春好材料。咁啲網民仲話佢誒真係無聊啊！啲話佢。
2: 喂，佢展現到佢啲高 EQ 嘅幽默回覆。
0: 好認真，好認真，好得意。
2: 不過佢近年都係備受力捧嘅噃。
0: 嚇佢啊！其實唔係啊，初初係咁可，但係就睇住佢好似好開朗，但係背後都有辛酸史㗎，你知唔知啊？
2: 点解？佢话佢英国留学翻嚟啊，俾爸爸妈妈呃噶，话佢公家道中落啊，一夜之间变咗悭妹咯。
0: 嗯，佢话其实佢细个嘅时候好富裕噶嘛，系咪、嗯？就咁，但系就爸爸妈妈就受骗啊，唔系爸爸妈妈呃佢啊，爸爸俾人呃，
2: 俾人呃，
0: 好衰啊，真系系啊。
2: 咁啊，即系受骗之后，咪令到佢
0: 系啊，
2: 即系咁咩啦，系咪？
0: 嗯，
2: 新加坡歌王嘅林俊杰 J J 俾啲网民发现，同佢妈咪现身纽约嘅柏森斯设计学院做乜嘢咧？
0: 啊，连续两日出席咧网红女友咧嗰个毕业礼啊 ，J J 系啊系啊，
2: 我都知啦，
0: 系啊，
2: 佢啊更加大方公开同佢女朋友嘅甜蜜合照啊，又晒出咧以男友嘅视角拍低女朋友上台领取嗰份毕业证书嘅画面。
0: 嗯，以行动打破情变嘅传闻，佢感性咁发文就话咧，有啲日子总比平常系更加热闹一啲嘅。毕、业嘅喜悦，同家人嘅晚餐，老朋友嘅相聚，新嘅回忆，仲有嗰啲咧喺逢辣之中咧系逢隙啦吓，嗰只悄悄形成嘅音乐咁咯。
2: 哇，真系即系识作歌识唱歌
0: 嘅吓，咁歌词咁啊，真系。
2: 可能佢第日嗰首歌词就系呢啲。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有些日子，有啲日子。
2: 好啦，视帝王浩信自从离巢之后咧，就全力北上插旗。
0: 嗯，
2: 更加宣布咧，将会喺5月30日咧喺广州嘅中山纪念堂度举行信念 Believe 嘅演唱会。
0: 官方都系释出咗嘅咧，系佢嘅录歌嘅花絮啦，吓录音啲啦，新歌录音花絮。点不知咧，原来引发咗热议。
2: 因为咧，佢喺录制主打歌《青衣》啊嘅时候咧，当佢唱到歌词。曾经许过约誓，在我心里没终止，孤星难斩断。
0: 突然之间悲从中来，情绪失控，当场抹眼泪，并且一度咧系中断个录音，就喺度嗌：哎呀，唔得啊，想喊啊！佢话咁。
2: 咁佢坦言啦，歌曲嘅凄美故事咧，令到佢自己产生一种强烈嘅共鸣。
0: 谂起佢老婆系咪啊？
2: 谂起
0: 啦，系咪啊？即系扑朔迷离啦，你两个婚姻状况。咁又系，你睇，曾经许过约誓。在我心中没终止，跟住又话孤星难斩断，即系即系
2: 咪就系咯？
0: 唉，
2: 即系好似自己嗰个现实嘅反照、反映出嚟，系咪？咁啊，扑朔迷离咧，我谂呢个又有宣传作用嘅。
0: 系啊，我觉得有啲宣传作用，系啊系啊。
2: 好啦，艺人啊，古贝玲咧喺无线处境剧《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入边咧，啊饰演素素啊，咁俾啲网民批佢啲角色咧，塑造得太单一、太个正面、太假啦。
0: 仲要演技咧好作状，同埋块面啊胶面冇表情嘅，
2: 话好衰，
0: 即系胶面你可以真系唔喐得嗰啲啦吓，即系即系唔识做戏，一度成为咧最唔受欢迎嘅爱回家嘅家人之一咯。
2: 不过呢啲咁嘅负评咧就冇影响佢行善嘅心。日前咧佢喺社交网分享咗啲做宠物义工嘅点滴诶、
0: 照顾咧多只伤残嘅流浪犬啦。见狗狗咧被佢嘅爱融化，有好多网民就话：哎呀，原来你系人美心善。似乎讨厌佢只是一小撮人嘅啫。
2: 唉，真系点都有人讲噶啦。
0: 系咯。
7: 食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8: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7: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8: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来。
9: 一本满载关于饮食的养生宝典《食疗保健》。
2: 早上6:54，坚果有益健康。咁啊，讲到咧，香港人特别中意嘅咧，一定系唔少得杏仁、腰果呢啲款式啦。
0: 系咧，好好食噶。但系边啲果仁先有健康营养嘅价值呢？坚果含有好丰富的好油嚟噶，吓唔系嗰啲坏嗰啲，要蛋白质又有啦，膳食纤维又有啦。不过牙医就唔建议大家食太多，因为咬崩啲牙咧就好贵啦，去揾佢系咪？咁嗱，坚果咧，不如我哋今日讲一讲咧，第一击败杏仁啊，咁系乜嘢咧？
2: 同埋呢个开心果
0: 嘅，系啊系啊系啊，
2: 就系、是、排呢个嘅。点样讲咧？即系佢由呢个第一名啊击败嘅咧，我哋由第五名数数。
0: 好啊好啊好啊！
2: 健康嘅坚果里边嘅排第五名嘅 number five， 叮叮叮当系花生。
0: 哦，
2: 花生咧虽然被视为系坚果，但系实际上都属于豆科类嘅植物，同豌豆啦、豆类咧同属一类，营养成分啊同坚果相近嘅。
0: 因为以前我食素嘅时候咧，我食斋咧，咁就我就食好多花生嘅、嗯。医生话咧，花生系斋中嘅猪肉啊、
2: 哦，
0: 因为咧佢有含有丰富的健康脂肪啦、碳水化合物啦、蛋白质啦、植物雌激素啊，即系好似异黄酮嗰啲咧，佢用嚟煲汤好好噶。
2: 咁啊，有助维持能量稳定同埋饱足感，对于心脏同埋新陈代谢咧非常之好嘅，舒缓更年期嗰种潮热嘅症状。
0: 哦，啲人话出晒汗咧，嗰啲系咪嗰啲啊？
2: 嗰啲话
0: 系 hot flash
2: 系啦。
0: 好啦，咁跟住咧就系坚果嘅第四名咧就系腰果啦。營養價值含豐富的維他命 E 啦、鐵啦、鎂啦、鈉啦，同埋係抗氧化劑。
2: 係啊，健康功效好好噶，可以促進神經同埋大腦健康，抵抗嗰啲氧化壓力同埋炎症嘅，預防認知衰退啦，同埋神經退化性嘅疾病啊。
0: 啊，仲有，哎呀，終於個冷氣停咗，凍到我提提震今朝，聽唔聽到？突然之間冷氣停一停。OK， 咁同時咧，有益呢個男性嘅生殖健康。我、哎、想生仔，食多啲腰果生女啊，仲要有下一代。咁啊，因為咧有鎂同埋鈉咧，係幫助呢個能量代謝同埋係平衡激素。
2: 好啦，排第三嘅堅果咧就杏仁咯噃。嗱，佢嘅營養價值咧就是、因為佢有維他命 E、鈣、蛋白質同埋纖維嘅。
0: OK。健康功效咧就系支持心脏功能啦，同埋骨骼嘅强度，延缓肠道咧对葡萄糖嘅吸收，稳定血糖，并且系提升胰岛素嘅敏感性啦、哦。高纤维咧同啲保持水保水嘅特性咧、好好嘅。
2: 系啊，咁啊软化嗰啲粪便啊，促进我哋嘅肠道菌嗰啲
0: 菌
2: 嘅健康啦
0: 吓。
2: 钙质。更加幫助更年期女性維持骨質密度，鈉同埋鎂就支持男性嘅活力。
0: 不過咧，嗱嗰啲杏仁咧，好似好硬骨骨噶。
2: 但你有時好食，
0: 有時真係好好食，但
2: 係
0: 醫生教過你咧，將佢剝開佢啊，即係譬如揼揼碎佢咧，咁對個牙齒冇咁傷咯。佢驚咬裂啲牙啊，知唔知啊？係
2: 啊係啊，
0: 有時會咬裂
2: 嘅，真係係
0: 啊，杏仁有時好硬。我最中意食就杏仁嘅，嗱不過開心果我都中意食嘅。佢話咧，原來第二名就係開心果喎。究竟頭先我哋咪話咧啊，贏咗開心果，贏咗杏仁，一陣間就開股噶啦。咁啊嗱開心果咧就係含有呢個雌激素啦，有鈉啦，有纖維啦，有抗氧化劑，有九種必須。衰嘅氨基酸啊！
2: 嗱，开心果咧，佢嗰个硬度咧就唔够其他啲嗰啲硬
0: 淋啲嘅，我觉得最淋就系佢，除咗花生
2: 系啊系啊。咁佢健康功效都好噶，通过延缓我哋个肠道嘅葡萄糖吸收，以稳定血糖同埋促进消化。将代谢益处同埋杏仁咧就差唔多嘅，咁啊适合第二型嘅糖尿病患者。
0: 哦，即系血糖高嘅朋友都可以食开心。我嗰阵时都买咗一啲系已经剥晒壳嘅俾我爹哋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0: 但系谂下唔系喎，佢搏命食好多，唔好啦，买翻包有壳俾佢慢慢搣啦。如果唔系好易食嘅，知唔知啊？一扎咁摆落口咧，好易食咯。
2: 好啦，第一名系咩啊？
0: 黑桃，
2: 唉，冇错，
0: 补脑啊，补脑啊，
2: 补脑最、嗯、最健康嘅坚果，
0: 哦、
2: 含有呢个丰富嘅 omega 三脂肪酸、植物固醇同埋多酚、维他命 E、锌同镁，
0: 系健康功效咧非常好噶，具有呢个系抗发炎、护心功效啦，有增加血流量啦，仲有系降低三酸甘油脂。仲有咧就系减少呢个心血管嘅风险疾病添啊！
2: 嗱，记得啦，健康嘅坚果咧，每日都可以食嘅。不过我哋食几多先份量好咧？咁有冇其他啲坚果可以大家推荐下？
0: 下星期讲咧，我哋讲唔切噶啦。不过想话多一样嘢俾大家听咧，就系、是、如果你系食呢啲果仁咧，医生都话唔好食太多，因为个油分都好高嘅，啲脂肪系咪啊？咁啊，仲要适可而止啦。
2: 下星期同大家讲。
0: 好啊，好啊。
10: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胜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九点十五分。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派出救援人员正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处理当地罕见而且致命嘅伊波拉病毒疫情。加拿大红十字会驻哈利法斯嘅行动组负责人Chiran Referia 表示，他希望能在未来几日抵达，而一支由公共卫生和后勤专家组成的团队经已启程。他们的工作将会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提供心理支持和帮助患者前往治疗中心。他们曾经参与刚果17次伊波拉疫情中的5次救援工作。他表示，今次疫情与以往不同，因为目前尚没有针对这种名为邦迪布焦的伊波拉病毒的疫苗或特效药。加拿大无国界医生紧急应变经理 Trish Newport 表示，该组织经已制定应对伊波拉疫情的紧急应变计划。自2009年以来，他们一直参与前往该地区的救援任务。就在上星期，该省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疫情随后蔓延到北基五省和乌干达。他表示，当地出现500宗疑似病例和如此多的死亡病例时候，根本没有足够的丝带来进行安全体面的葬礼，甚至没有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来保障安全地处理疫情。昨日有报道指，安省卫生部说，一名近期从东非返回的人员正在接受伊波拉病毒检测。目前尚不清楚这位患者正在接受哪种类型伊波拉的检测，也都不清楚他曾经前往该个地区。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发言人表示，检测样本预计会今日送往温尼匹的国家微生物实验室。一名加拿大人在美国被控非法投票。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表示，一名在美国居住数十年的加拿大公民被落案控告非法投票罪。该名40岁的被告面临一项外国人非法投票罪和一项递交已知为欺诈性的选票罪指控。检察官在新闻稿里面说，该名男子1987年2月成为美国永久居民，并一直居住在波士顿以北的麻省索格斯镇。他们指控该名男子在官方登记表格上申报自己是美国公民，并多次参与联邦选举投票。不过在此期间，被告明知自己并非美国公民，他在2019年2月13日左右，在登记投票约三年之后，于2020年及2024年联邦选举前，涉嫌向美国国土安全部提交一份 I-90 更换永久居民卡申请表格。在表格里面，被告提供他的外国人登记号码、姓名和地址，在回答有关其合法身份问题时候，合法永久居民的选项。如果罪名成立，被告可能会面临1至5年监禁和10万至25万美元罚款。法庭记录显示，他将会6月出庭。距离世界杯开幕仲有三个星期，本省有批评声音呼吁省政府要公布在温哥华举办7场赛事耗费纳税人多少金钱，不过至今仍未有这个数字。屋太华方面，日前经已公布最新股价，让国民了解本国可能要承担的费用。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显示，每场比赛的成本是8200万元，预计温哥华7场比赛总成本会达到5亿7800万。 整体而言，举办本届世界杯的成本预计会超过10亿，其中又有一半资金嚟自屋太华，其余部分由省政府及市政府共同承担。当被问及举办世界杯的预计成本时候，省旅游厅长康安毅表示，联邦政府的估算并不准确，而是基于省去年的估计数字计出来。又说他不会将国会预算办公室提供的数字当作事实。这份报告并没有考虑到省府为确定各项支出、成本、预计收入和收益等数据所做的持续工作。不过他也没有提供更新后的数字，也都未说明最终费用是否会高于或低于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成本。他说BC 省仍在收集数据，并计划在下星期公布更新后的估算数据。BC 省将会承办本国13场世界杯比赛中的7场，由6月11号至7月19号，北美地区总赛事就会达到104场比赛。批评人士指出，在如此接近世界杯之际，缺乏财务透明度是不可接受，公众有权追究政府对这些费用的责任。加拿大勒税人联会表示，很难了解实际支出与最初估算相比究竟飙升了多少，省政府并没有任何理由逃避责任。他们批评现时看起来就好像省政府给予国际足协一张由纳税人签了名的空白支票，这个不可接受，省民需要政府问责，需要立即得到答案。另外，省保守党临时党领 Trevor Hartford 再在省议会里面表示，并没有理由现在还不公布相关数据，并指省府知道具体数字是多少，只是等待省议会休会之后先公布。到访欧洲的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转递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官员和欧洲商界成员会面，讨论加强香港和欧洲经贸、金融等各领域合作。港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13: 到访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先后和多个欧盟官员和欧洲商界领袖会面，当中包括欧洲对外行动处亚太总司司长、欧盟委员会预算总处高级顾问，以及欧盟委员会金融稳定、金融服务及资本市场联盟副总干事，就香港和欧洲在经济、金融、商贸和财政政策方面交流经验，推动进一步合作，建立更密切和互利共赢的关系。陈茂波向他们介绍了香港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说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政经环境中，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维持自由港地位，资金、资讯、人才自由流动，践行国际的最佳商业、会计和专业服务准则，经济贸易政策稳定和可预期，金融市场不断创新发展，欢迎欧洲工商投资界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平台，筹集资金发展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陈茂波又说，香港和欧洲在不同领域都有加强合作的空间，两地应该更多交流经验，互学互鉴，共谋发展。例如在金融领域，可以探索欧洲企业两地双重上市的安排，发展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推动绿色金融和金融创新，更好引导民间的储蓄支持实业和经济发展等。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12: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图瓦神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8点钟，大约是一半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日上午10点、11点、晏昼2点和黄昏5点是达到90%的，7点钟航班就是90%。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sby 返嚟 Tuasson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8点钟，大约是有40%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日晏昼2点钟达到90%的，另外5点钟就是80%，7点钟就是90%。柯舒比去 Landau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7点半达到90%的，上不到这班船的公众要等到9点50分，这班船大约有70%。相反方向， Landau 回来柯舒比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8点40分，大约是有70%，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1: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农历丙午晚年的四月初五，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2: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7:08，温度是10度，刚才11度，现在跌回到10度，即有时候那些跳来跳去，不过没什么所谓的，一度两度之间都不是差很远。
1: 今早刚才我们6点多的时候讲话，讲下我，哇，冷气终于熄了，今早突然之间怎么无啦啦冻得那么紧要，你觉不觉？在个直播室里面，即突然之间去了个冷气，比平时是凉了很多。
2: 啊、
1: 我即刻着翻件褛咯，
2: 所以你冇见我除件褛噶？
1: 你冇除过件褛，我就奇怪。你跟住我就懒有型啊，就咁跟住翻嚟。
2: 我仲喺度心谂，我欧永恩劲咗呢轮，唔使点着件褛都得。
1: 但系今日我觉得佢直播室，如果佢唔系咁嘅情况，大家都唔使着件褛啦，系咪先？
2: 咁但我就唔见你着件大褛啊嘛。
1: 系啊系啊，薄噶，我薄噶。
2: 系咯，呢件白褛。
1: 系啊系，风褛嚟啫，系叻咗啊。
2: 咦、
1: 哎、身体好咗啊，托
2: 赖。劲咗啦，身体好咗啦呢轮。
1: 其实呢我又喺度讲，我同细佬哥讲话，你唔好着咁厚啊，所以我自己都唔着咁厚。我到到零下你着咩呢，系咪？
2: 但系今日个温度系慢慢会上到19度
1: 噶嘛，
2: 甚至乎可能内陆会去到22度咁上下噶嘛。
1: 所以我哋喺市区啦吓，朝头早未日出咧系的确系凉凉地嘅。
2: 我朝头早同晚上都会系凉嘅，
1: 尤其是我哋咁早翻工嗰啲人咧，真系朝头早嗰件衫咧同夜晏昼嗰套要换噶。
2: 當然啦，咁所以呢樣嘢咧，嗱，而家呢個時候7:09，可能好多朋友開始出門口噶啦噃，咁啊，同我講下天氣交通才子先咧，
1: 冇問題。
0: 1320天氣報告。
2: 早上7:10啦，天气方面咧，今日就有阳光嘅，不过间中嘅少云层啊，最高气温咧上翻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20%啊。
1: 今晚咧黄昏会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1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10%，日落时间8:56。
2: 听日星期五啦，预测就有阳光，不过间中都系见到少许云层，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20度啦，同样系只有10%嘅落雨机会。
1: 星期六咧有阳光，下午咧就会有云层嘅。星期日就大致多云，去到星期一咧就降雨量有5至10毫米嘅，记得带遮。咁而喺气温方面咧，星期六就20度，星期日就19度，去到星期一咧就17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70%。
2: 现时咧系吹紧轻微嘅北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10度啊，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1: 7:11。在 Chilliwack 咧係單線行車嘅地點就係 Lickman Road 雙方向及住 Chilliwack Mountain Road， 而 Abbotsford 咧大家行經呢個一號公路嘅夾住係 Walkham Road 雙方向，應該話調翻轉 Walkham Road 嘅雙方向夾住一號公路係有啲工作人員咧喺度係做緊嘢嘅嚇，請大家留意。今日幾好喎、啊、大家保持呢個咁安全嘅駕駛模式咧，應該冇咩事故啦，咁啊真係最好啦。全部啲公路橋梁包括埋隧道開始車多繁忙，小心駕駛。
0: 财经消息，
1: 7:11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74.7，报26,190.85。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46.95，报49,962.4。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6.49，报7,416.48。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00.92，报34,262.74。
1: 黄金下跌28.62。每安士报美金75.24，
2: 白银下跌4.4，每安士报美金75.4，
1: 原油上升2.07，每桶报美金$103.1，
2: 比特币下跌485.26，每比特币报美金76,990.7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64.6。报25,386.52，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89.04，报4,275.61。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72.06，报2,930.55。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7，对欧罗0.626，对日元115.533。
2: 一加元对台币22.984，对港元5.694，对人民币4.94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消费者前线。
3: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4: 各位，我是张良，又是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肇庆品牌回收特级厨用酒，因为标签上未标明含有小麦成分。 Gary Ladley 回收多项开粉的饮品，因为可能有三文食品。 A 生回收多款头发产品，因为并没有依法例附有危险品标签。Tahani 回收伊朗出产的红枣汁，因为可能有三文食品。 1K 回收便携式煤油暖气液体燃料容器，因为并没有包含防火安全装置。 Duch Produce 回收儿童无毡恐龙独角兽印花的夜光浴袍，因为这浴袍不符合儿童睡衣防火要求，可能会造成儿童烧伤。 Blackstone 回收 Camason Ranch 沙律酱粉末，因为可能含有三文食品。Spring Cellar 回收拉绳窗帘，因为不符合绳索窗帘规则，可能会令到幼童构成勒伤窒息风险。 U-Kids 回收 We Love Cozy 儿童睡衣，因为这些睡袍不符合儿童睡衣防火要求，可能会造成儿童的烧伤。以下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Tesla 回收2020-23年款多款型号，包括 Model 3、 Model S、 Model X 和 Model Y，因为某些车辆上，如果车辆启动之后不久

0: 持李美琪，用轻松的角度带我们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3: 范仲淹是北宋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曾经做过副宰相，他所作的《岳阳楼记》充分体现开阔的襟怀和远大的抱负，其中有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受儒家正统的推崇，更以其崇高的境界成为历代治世仁人理想人格的目标。范仲淹在苏州做过苦韵，曾经有一段为母亲超度而感应观世音菩萨的记录。某年他的母亲去世，过了三七，梦见母亲跟他说：我在世时好食荤肉，做了不少杀业，现在被泰山冥府羁留，日直受苦，吾儿素来孝顺，请你为我诵功德经超度，千万不要延迟。如果母亲一入地狱，就要千劫万劫才能够超生了。临离开的时候，他还说：功德经真是金刚经啊。范文正公惊哭而醒，即刻斋戒沐浴，去玄武山禅寺恭请数十位僧人诵金刚经七日。至第六日夜晚，范文正公又梦见母亲说：因为吾儿至诚礼忏，感应白衣大士降凡持经半卷，现在我不单止可以灭罪，更能够升天，佛力真是不可思议啊。第二日，范文正公等法事圆满之后，就请问僧众有哪个只是持过半卷金刚经，僧众们都大惊失色，他们说：罪过罪过，出家人诵经如数诵完，岂有只持半卷之事？当时旁边有一个僧人很松容地说了：昨日大众念经，山僧站在后面默念经文至第十六，大人出来拈香，我就立刻返回厨房作务，今诚所问，敢以直言。范文正公听了之后，知道这个山僧并非是普通的出家人，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于是立刻下拜。只见这个僧人立刻退后，而且讲了莫莫两个字，他意思就是说不用了不用了，这样讲完之后忽然间不见了。大家见到这样的情况都很惊讶，这个山僧的神通原来真是菩萨的化身。后来范仲淹为了要纪念这位曾经讲过莫莫两个字而隐没的僧人，在玄武山寺旁创建了莫莫禅堂，还刻有一篇碑文以至纪念这一次灵异的事迹。这件事记录在《灵山圣迹》这本书里面，亦都记录在清朝周克服的《金刚经慈验记》卷下的。
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4: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6: 我阿 friend 听咗4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同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最高法院预计今日将会决定是否受理 BC 省就一项早前有关于原住民权利的裁决提出上诉。该项裁决早前认定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与 BC 省的矿产权利体系并不一致。 BC 省上诉法院去年12月裁定，该省的原住民权利宣言立法应该正确地理解，以便将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纳入本省的法律体系里面。

0: 当时挑战该法律的两个原住民部落之一发表声明，声称该个裁决具有开创性意义。两个原住民部落共同认为，允许矿工在未同受影响原住民协商情况下，透过自动化网上注册体系登记于省府土地上确认矿产权利，将会同省政府的协商义务互相违背。省政府2019年11月通过了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省政府表示该个法案会将联合国宣言确立为本省的和解框架里面。距离世界杯开幕还有三个星期，本省有批评声音呼吁省政府要公布在温哥华举办七场赛事耗费纳税人多少金钱，不过至今仍未有这个数字。屋太华方面日前经已公布最新股价，让国民了解本国可能要承担的费用。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显示，每场比赛的成本是8200万元，预计温哥华七场比赛总成本会达到5亿7800万。整体而言，举办本届世界杯的成本预计会超过10亿，其中约有一半资金来自屋太华，其余部分由省政府及市政府共同承担。当被问及举办世界杯的预计成本时候，省旅游厅长康安礼表示，联邦政府的估算并不准确，而是基于省去年的估计数字计出来，又说他不会将国会预算办公室提供的数字当作事实。这份报告并没有考虑到省府为确定各项支出、成本、预计收入和收益等数据所做的持续工作。不过他也没有提供更新后的数字，也都未说明最终费用是否会高于或低于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成本。他说必须省仍在收集数据，并计划在下星期公布更新后的估算数据。BC 省将会承办本国13场世界杯比赛中的7场，由6月11号至7月19号，北美地区总赛事就会达到104场比赛。批评人士指出，在如此接近世界杯之际，缺乏财务透明度是不可接受，公众有权追究政府对这些费用的责任。加拿大纳税人联会表示，很难了解实际支出与最初估算相比究竟飙升了多少，省政府并没有任何理由逃避责任。他们批评现时看起来就好像省政府给予国际足协一张由纳税人签了名的空白支票，这个不可接受，省民需要政府问责，需要立即得到答案。另外，省保守党临时党领 Trevor Hartford 再在省议会里面表示，并没有理由现在还不公布相关数据，并指省府知道具体数字是多少，只是等待省议会休会之后才公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就表示，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李强的邀请，夏巴兹将会在本月23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习近平及李强将分别与夏巴兹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被问到夏巴兹访问中国时，中巴会否讨论有关伊朗的议题，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中方已经多次展明立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将根据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和包括巴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1320天气报告。
3: 早上7:36，天气方面呢，今日就有阳光嘅，间中见有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20%。
4: 今晚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1度，而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8:56。
3: 听日星期五预测都是有阳光和间中的云层，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的20度，同样是只有10%的落雨机会。
4: 星期六有阳光，下午就会有云层，星期日多云，星期一就降雨量有5-10毫米。气温方面，星期六就20度，星期日就19度，去到星期一就17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70%。
3: 现时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6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3度，相对湿度100%。
2: 1320马路情报。
4: 7:37，咁喺 Surrey 咧，同大家报过嗰宗嘅意外咧，就系喺10号公路嘅西行，夹住176街咧，系有撞车意外嘅，请大家留意啦。咁而去到系Chilliwack 方面咧 ，Lakeman Road 双方向夹住咧系 Chilliwack Mountain Road， 咁就系有单线行车嘅情况嘅。咁而仲有咧就系、是、有工作人员做紧嘢咧，地点咧就系、喺 Abbotsford 啦，Walkham Road 双方向。夹住咧系1号公路嘅，咁大家去到嗰度可能要将个车速系放慢啦，千祈唔好系开太快。咁而另外咧喺全部啲公路桥梁方面咧，同埋包括埋隧道咧，而家7:37咧，基本上咧系比较繁忙嘅，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4: 7:3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93.13，报26,074.88。
3: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3.5，报49,985.85。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6.78，报7,396.2。
3: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64.05，报34,225.87。
4: 黄金下跌35.99，每安士报美金4,502.68。
3: 白银下跌7.6，每安士报美金75.08。
4: 原油上升2.41，每桶报美金$106.7。
3: 比特币下跌698.67，每比特币报美金76,777.3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64.6，报25,386.52。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89.04，报4,275.61。
3: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72.06，报2,930.55。
4: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7，对欧罗0.626，对日元115.535。
3: 一加元对台币22.984，对港元5.694，对人民币4.94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5: 讲起韩国，除了泡菜、炸鸡和年糕之外，一定会想起它那对银色的筷子。但是世界上这么多种筷子，为什么韩国人偏偏用这种又长又扁又难用的不锈钢筷子呢？关于这种不锈钢筷子的起源有两个讲法。第一，就是跟韩国人的身份地位有关。以前的时候，韩国只有皇室贵族才可以用筷子，而他们一般以金、银来做筷子，凸显身份地位。慢慢社会逐渐富裕起来，廉价的不锈钢也在韩国开始普及，所以一般平民大众也都开始模仿他们用不锈钢的筷子。另一个讲法就是跟食物有关。由于韩国人喜欢吃泡菜，但是又担心泡菜在泥土里面有毒，所以就用银色的筷子来到试毒。至于不锈钢筷子为什么又扁又平，原因是因为在韩国，太太们是要需要服侍奶奶和丈夫吃饭，而一般他们都是在厨房预先准备好，然后将大大小小的餸摆在盘上面，拿去大厅给奶奶和丈夫食用。而扁平筷子这种设计就可以防止筷子碌落地下，那就不会激怒奶奶和老公了。 所以话唔好睇少呢款细细嘅筷子，佢个设计同用途系大有学问噶。
6: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4: 7:41嘅早上，首先嚟自香港嘅消息，逸园村寮屋登记定二乱，收地咧系拆散咗三麻蒜。北部嘅都会区发展工程正系进行得如火如荼，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工程咧喺早前展开，收纳嘅纳入嘅收地范围咧，亦都系有逸园村啦。而早前咧，村民亦都系接获通知，需要喺琴日咧就系要迁出啦。咁随住迁出嘅日期限到，已经要到咗啦。记者琴日就去到系了解，咁未见到当局有所行动，而且咧情况系比较冷清，部分嘅村屋已经咧系人去楼空。有受影响村民咧认为安排得系非常之安排得唔系咁好啦。咁而且安置方面都唔系咁公平，直言咧因为当局啊前后矛盾嘅寮屋登记定义，令他们三麻孙陷入无家可归和骨肉分离的情况。
3: 来自香港的另外一宗消息，九龙湾遭到车祸，铁栏击中重伤昏迷，一位80多岁的老妇现至同日的深夜不治。九龙湾启祥道和宏照道的交界在19号发生的严重车祸，86岁姓麦的老妇严重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院抢救，为现至同日的深夜证实双重不治。
4: 嚟自韩联社嘅消息，预料习近平今个月底或者系月初咧会访问朝鲜。韩国总统府咧就话希望咧中方喺朝鲜半岛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嘅报道，中国国家习近平有可能喺今个月底或者系六月初咧系出访朝鲜。咁而政府亦都系关注咧系相关嘅动向，期望中朝交流向住有助维护朝鲜半岛同埋系和平稳定咧嘅方向进行。而且是希望期待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是有一个建设性的作用。
3: 来自英国的消息，英国政府说伦敦往返白明汉的高铁造价或者会破1000亿英镑，预料延期至2039年通车。英国运输大臣艾海迪亦都在国会表示，以2025年价格计算，伦敦和英格兰中部白明汉的之间路段完工的成本可能落在877亿至1027亿镑之间。他还说预计完工日期会再次延后，由2033年延到最迟2039年。伦敦至白明汉的路段最初原定在今年通车。
4: 来自法新社的消息，德国警方拘捕华人夫妇，二人涉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德国警方在星期三20号的时候拘捕了一对姓名拼音疑似华人的夫妇，指他们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包括企图获取军事用途的先进科技资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表示，这一对拥有德国国籍的夫妇在南部的城市慕尼黑被捕，警方已经对他们位于慕尼黑的住所和工作场所进行搜查。
3: 来自中国的消息，讲紧中东的局势，习近平咧就话战事尽早平息，助减干扰，能源供应稳定，国际贸易秩序。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喺20号喺北京人民大会堂嚟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的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
4: 来自一些俄罗斯的消息，200名的俄军疑似是赴华受训，部分翻乌克兰战场。大约有200名的俄罗斯军队去年是秘密赴中国受训，部分人其后就返回乌克兰的战场继续作战。秘密训练课程以无人机使用为重点，由中俄高级官员去年7月签署。中国外交部强调，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持续推动和谈立场一贯是明确。和谈立场是很明确的，而国际社会是有目共睹，有关方面不应该刻意煽动对立或者是转移责任。
3: 来自北约欧洲盟军的消息，北约司令说没有打算在霍尔木兹行动。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在星期二表示，北约是没有为 霍尔木兹海峡潜在任务制定任何计划，采取行动之前需要有政治决定。与此同时，一些北约成员国建议北约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发挥作用。
4: 来自阿联酋国防部的消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六架无人机。阿联酋国防部在星期二的时候发声明指出，当地防空系统在过去48小时之内拦截了6架来袭敌方的无人机。阿联酋人员和关键的设施未受影响。阿联酋阿布扎比的政府也说，位于阿联酋宰夫拉地区巴拉卡核电站附近一台的发电机当日遭无人机袭击之后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亦都没有影响到辐射的安全水平。
3: 一则来自土耳其警方的消息，土耳其的反恐行动拘捕了110个怀疑是 IS 的支持者。土耳其警方在星期二一场的反恐行动中逮捕了110名怀疑和回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IS 的支持者。行动由伊斯坦堡尔首席的检察官办公室协调，在伊斯坦堡尔等3个省同步展开。
4: 来自日韩的消息，海底煤矿罹难者的遗骸，韩国和日本是启动 DNA 鉴定。南韩外交部星期一表示，韩国和日本将会启动长生海底煤矿遇难者的遗骸的 DNA 鉴定，以确定他们的身份。而日本民间团体在水下搜寻中，分别在去年8月发现4块遗骨，今年2月发现1具遗骸。韩方亦都是计划鉴定这个遗骸，持续与日方合作，力求尽快完成相关工作。
3: 来自日本的气象厅，鹿儿岛伊美市的5.9级地震没有触发海啸的警报。日本鹿儿岛县的伊美市就在昨日的朝头早发生尼克特制5.9级的地震，震源的深度是50公里，没有触发到海啸的警报。气象厅警告，经验明表明大地震后发生类似震级的地震概率大概是10%-20%的。在震感强烈地区，民众应该警惕震度5级以上的地震，尤其需要注意接下来2至3日内的地震。
4: 来自纽约的消息，联邦法官表示 ICE 禁止在曼克顿三移民法庭任意拉人。纽约聯邦法院亦都係喺18日下令更改之前咧，對於移民執法人員喺曼哈頓三處咧係移民法庭外廣泛逮捕嘅綠燈，而命令亦都係維持嚴格限制狀態，只係允許對個別情況非常緊急嘅嫌疑犯進行逮捕。而呢一項命令係今年3月聯邦政府承認此呢樣嘢之前咧，係曾經對法庭提交咗錯誤嘅證詞，咁而導致成件案件嘅辩论啦，同埋系论点咧，都被误导为背景下发布嘅。
3: 嚟自南加嘅消息啦，401K 嘅账户有75万一夜清零，多案发生，持有者毫不知情。嗱，民众熟悉嘅401K 退休账户咧，正成为网络犯罪同埋身份盗窃嘅新目标。冒名者打电话俾账户嘅管理公司，假冒身份，要求更改联络资讯，最终导致到账户内高达75万美元嘅退休金被一次性转移至其他银行嘅账户。而真正嘅账户嘅持有者对呢件事咧毫不知情嘅。多宗嘅退休账户咧遭到冒名顶替嘅案例啊，引发外界对退休金安全嘅关注。
4: 跟住嚟自几宗系本地嘅消息，商店盗窃案增加，列治文警方出新招打击盗窃。商店盗窃案咧系激增，列治文王家骑警将会系加强执法巡逻，打击盗窃行为，特别系市中心人流比较多、商店密集嘅地区，以自行车巡逻。王家骑警表示，零售店咧系盗窃嘅案件激增，对市中心嘅商家同埋系员工造成影响。几个星期之前进行为期1日嘅零售盗窃执法行动里面，就逮捕了10多名疑犯。
3: 来自 BC 保育服务处的消息，两个男士拍片炫耀 BC 喂食灰熊，引起当局注意介入调查。有社交媒体上面流传的影片显示，两名外地来的男士在长周末期间到访 BC 省北部地区时喂食了一头灰熊，使这个行动引发到省的保育官员介入调查。BC 保育服务处在20日于社交媒体发帖，提供了有关事件的资料。该机构指出，根据目前流传的资料，影片相信是在史密斯吉 Smithers 这个Hudson Bay Road 的地区拍摄的。
4: 跟着这一宗是来自 CTV 的消息，安省一名 来自是东非返加拿大的人士呢正是接受伊波拉病毒检测。安省卫生厅表示，一名近期从中非返加拿大的人士呢正是接受伊波拉病毒检测。他们表示呢，他们是发言人说，出于高度谨慎，鉴于该患者近期有旅行史，临床医生正是根据既定的临床方案对他进行伊波拉病毒在内的多种可能传染病的检测。
7: 二零二六，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8: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7: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8: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7: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8: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9: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天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1: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2: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6。
13: 投资新角度
12: 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14: 投资新角度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我嘅嘉宾继续系有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嘅负责人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带嚟投资嘅新理念啊 ！Jacqueline 你好啊，
15: 一鸣好，大家好。
14: 上个礼拜开始咧，同大家关心呢一班中产人士，即系佢哋可能系又要俾好多税啦，但系咧福利又攞得唔系好多，但系点样令到自己？那個的資產去增加，令到自己將來會有更加悠遊的生活呢，咁今天就會是跟大家講啦，投資的方面啦嚇，啊點樣係原來有些地方咧係可以係有呢個免税空間，咁即係變咗咧，你係增加你嘅投資之餘，中間咧亦都係可以幫你慳到税喎。咁將來究竟係呢啲嘅免税空間有啲乜嘢咧嚇？
15: 系啊，所以好多人嘅成日都投訴咧，話佢哋賺到錢都係將個錢同政府分啊，或者你要俾好多好多嘅增值税啊，因为赚钱要俾税啊嘛，我哋呢度。咁但系咧，其实我都会心谂啊，你知道如果有方法系有啲免税嘅空间喺入边投资，而每一次增值唔需要打税嘅话咧，咁其实系会令到你嘅增长快好多啊，吓。咁所以其实唔需要话你要再搏多啲犀利啲嘅风险，增加回报都可以令到你个嘅目标啊达成。短啲嘅時間，就係因為你可以識運用嗰個免税嘅空間。咁但係你識幾多咧？呢個免税空間咁就視乎真係你知道有幾多啦。咁所以我哋嘅講座就係會涉及咧，今次第一步咧都係要大家認識一啲免税嘅空間。咁如果資源已經有限啦，咁你更加咧要把握個時間，要明白咩叫複式效應啦。咁因為你個時間就幫你滾錢啦。咁但係你個時間如果每一次滾錢都要打税嘅話咧，其實間接就將你嗰個嘅回報打折啊。咁而你個可以，譬如我想五年內儲到100万嘅話，個時間亦都要拖長啦，因為你每一次都要打税，而你嗰個嘅增值亦都少咗。咁我哋有陣時候要計算埋嘅就係你個機會成本啦。咁所以加埋咁多樣嘢咧，我哋就會諗下啦。啊，如果我哋有多啲免税空間嘅話咧，咁其實就事半功倍啦，令到你自己同一筆嘅有限嘅資源可以優量化。
14: 同我哋講下啦，有邊啲係最典型嘅，即係好多人朋友其實你用緊嘅叫免税空間咧？
15: 系啦，咁我哋例如啦，我哋有我哋嘅自住物业啦，免税增值噶啦。咁你亦都系 TFSA 我哋嘅免税户口，可以点样去运用你个 TFSA 系最大嘅效果啦。另外咧，好多人唔知道啦，其实证券咧都系可以做到一个免税嘅空间去增长。咁攞翻出嚟咧，就要当增值税打。咁但系咧，你增长嘅时间咧就变咗唔使每一次赚到钱都要或者增长咗都要去打税。举个例啦，即系好似我哋间屋咁样，咁我哋个屋咧物业咧你增长咗，你卖出你就要俾增值税啦。咁但系你 在 hold 住间屋的同时，譬如你个收租，你有收租收入噶嘛？咁个收租收入是需要打税的，咁但是咧，我哋点样可以令到我哋个收租摆翻入去我哋个屋的增长度，都同一时间唔使打税住，咁就可以一起嘅去一路滚存吓。咁即系话咧，我哋等于一个免税的增长。到到攞翻出嚟嘅時候咧，到到賣嘅時候咧，先係一筆過要打一個增值税。咁其實你已經快過一般一個屋嘅增長嘅速度噶啦。咁唔止，仲要係我係有呢個租一路襟棚上去我嘅得益之餘，仲有同一時間有得慳税。咁所以你有兩個部分令到你嘅增長成個資產嘅增值係快啦，同埋有多個效用，因為你可以慳埋個現金流。咁所以咧幾樣嘢加埋咧，就係用個證券嘅模式咧去做嘅一個特別嘅 structure， 我哋叫做結構，去做到呢個合法嘅效果嘅。咁所以你又要認識多一個嘅證券係點運作啦。咁另外啦，第三樣嘢咧就係保險入面嘅免税空間啦。咁所以我哋唔係話買一份保險跟住人走咗賠錢，而係我哋生前啊係可以運用到一個保險嘅免税價值。咁其實嗰個免税空間咧係好有用的都是，但是又视乎你适不适运用啦。其实我会讲返啲基本嘅点样去令到自己个保险价值提高啦。但是可以免税咁样去增长呢，佢入面嘅分红又好基金又好，都系你要懂去买呀，点样去 structure 你个保险去买。咁都系一个技巧嚟嘅。咁所以呢，我哋到时呢就会讲晒咁多个有四种唔同嘅嘅增長嘅免税空間咧，大家可以去靈活運用嘅嚇。咁就到時個個情況唔同啦。咁但係當然係點樣可以加啲減啲，用翻有啲實際嘅例子，等大家知道嚇，係確實可以慳到幾多啦，增長到幾多，幾快完成到一個任務嘅嚇，即係一個儲錢嘅任務啊！我哋叫咁，所以咧唔好錯過我哋嚟緊嘅實體講座啦。
14: 係啦，咁就係5月21日星期四晚上6:30，就喺你哋樂益金融嘅辦公室嗰度舉行一個現場嘅免費講座咁。登記電話就係604-762-6899。再次唔該曬 Jacqueline 胡小姐為我哋介紹啦，投資新角度，下一次再見啦。拜拜，
15: 拜拜。
16: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17: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18: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是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日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16: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19: 初赛6月21日，决赛7月18日，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6: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9: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6: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20: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21: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2: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23: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0: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最高法院今日决定受理 BC 省就一项早前有关于原住民权利的裁决提出上诉。该项裁决早前认定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与 BC 省的矿产权利体系并不一致。BC 省上诉法院去年10月裁定，该省的原住民权利宣言立法应该正确地理解，以便将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纳入本省的法律体系里面。当时挑战该法律的两个原住民部落之一发表声明，声称该个裁决具有开创性意义。 两个原住民部落共同认为，允许矿工在未同受影响原住民协商情况下，透过自动化网上注册体系登记于省府土地上确认矿产权利，将会同省政府的协商义务互相违背。省政府2019年11月通过了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省政府表示该个法案会将联合国宣言确立为本省的和解框架里面。大温地区预计今日星期五汽油价格会每公升下降6仙。Ampro 国际机构首席石油分析师 Roger McKnight 表示，根据批发市场趋势，今次降价将在夜间发生。在之前受到全球供应链担忧、炼油厂产量变化和批发价格波动影响，油价经历了一段比较波动的时期。自从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中断以来，全球汽油价格一直呈上升趋势，每日有数百万桶原油的运输量减少了。麦尼说，市场目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战争可能很快完结的传言作出反应。他补充说，这种乐观的情绪能持续多久并没有人知道，因为特朗普的政策每日都在改变。在今个星期初，温哥华地区的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公升 2.17 元。GasBuddy.com 的分析师就说，在5月的长周末前，该个星期汽油价格升了每公升5仙。在昨日晏昼，一架由巴黎飞往底特律的法国航空班机因为美国当局禁止其入境而要改到飞往满地可。美国当局拒绝该班航班入境的理由是否是机上有人近期前往三个曾爆发伊波拉疫情的东非国家，这个是美国实施新的入境限制措施之一。加拿大公共卫生部发言人一份声明里面说，一名乘客在杜鲁多国际机场落机，接受检疫官员评估后乘坐飞机返回巴黎。机场方面补充说，卫生官员确定该名乘客并没有出现症状，该架原定飞往美国的航班随后继续飞往底特律。法国航空在声明中表示，由于机上一名刚果公民被拒绝进入美国，该班航班应美国当局要求改到飞往满地可。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一份书面声明里面说，该名乘客不应该登机，海关和边境保护官员采取果断行动，禁止再有该名乘客的航班于底特律机场降落，并改到飞往满地可。另外，与此同时，白宫强烈地否认有关他们曾阻挠美国公民在当地工作的美国医生斯塔福德返回美国接受治疗的报道。华盛顿邮报早前有报道指，基于一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官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的采访，两人都要求匿名。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刚果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疫情之一。世界卫生组织说，目前经已发现大约600宗疑似病例，至少139宗疑似死亡个案。这些地区的卫生部门于星期五首次确认了疫情爆发。加拿大派出救援人员正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处理当地罕见而且致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加拿大红十字会驻哈利法斯的行动组负责人 Chiron Referia 表示，他希望能在未来几日抵达，而一支由公共卫生和后勤专家组成的团队经已启程。他们的工作将会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提供心理支持和帮助患者前往治疗中心。他们曾经参与刚果17次伊波拉疫情中的5次救援工作。他表示，今次疫情与以往不同，因为目前尚没有针对这种名为邦迪布招的伊波拉病毒的疫苗或特效药。加拿大无国界医生紧急应变经理 Trish Newport 表示，该组织经已制定应对伊波拉疫情的紧急应变计划。自2009年以来，他们一直参与前往该地区的救援任务。就在上星期，该省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疫情随后蔓延到北基五省和乌干达。他表示，当地出现500宗疑似病例和如此多的死亡病例时候，根本没有足够的丝带来进行安全体面的葬礼，甚至没有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来保障安全地处理疫情。昨日有报道指，安省卫生部说，一名近期从东非返回的人员正在接受伊波拉病毒检测。目前尚不清楚这位患者正在接受哪种类型伊波拉的检测，也都不清楚他曾经前往该个地区。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发言人表示，检测样本预计会今日送往温尼匹克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台湾地区发展军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立场一贯明确及坚定。港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表示，他将会同赖清德就对台军售的问题进行对话。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1: 对于有报道指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已经同中方探讨今年夏天访问北京的事宜，不过报道同时指出，中方已经发出信号表示，在特朗普决定怎样处理对台军售方案之前，无法批准今次访问。郭家坤在回应时重申，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有关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国防部进行询问。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特朗普举行会谈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嘅曹阿臣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九点钟噶，大约系有六成半满噶。十点钟航班需要留意啦，达到98%满噶。十一点钟咧95%满，十二点打后信系比较正常噶，不过两点钟咧就系到95%满，五点亦都系95%满噶。今晚七点钟咧就系90%满。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ports Way 翻嚟 Tawasan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八点钟噶，达到有六成满噶，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两点钟嘅航班咧达到九成满噶，七点亦都系九成满。今晚九点尾班船咧系八成满。柯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9:50噶，但系有八成满。上唔到呢班船咧，等到12:10，亦都系八成满噶。再下一班船等到2:25，大约一半满。跟住是相反方向 ,Landell 返嚟 Horseshoe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呢係早上嘅8:40完全爆满㗎啦。上唔到呢班船嘅公众呢要等到早上11:00，大约係有七成满。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3: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初5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8:09，由朝早6:00的11度跌到去7:00的10度，但现在飙回上去13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3: 早晨
4: ，Good morning
3: 啊！今朝早咧个太阳，你话斋咧，即系高高挂啦吓，有太阳咧就真系晏少少，就好似唔系好似我哋5:00啦，而家7:00应该正常嘅13度 OK 嘅啦，
4: 应该噶啦，应该噶啦，咁所以咧不过即系因为你喺屋企咧，嗰个温度点都系比室外高啲嘅，咁你就如果系觉得哎呀唔系好冻啫，咁啊大件事啦，
3: 系啊，
4: 一早出门口咧，你都真系要着件。外套啊，
3: 同埋咧，如果系朝头早大家出门口咧，喺安全情况之下啦，当然譬如 apartment 啦，你咧譬如开少少骑楼门嘅罅啦，咁啊另外嗰边又开，即系两边即系吹风咧喺度，好扯风咧，翻到嚟咧，你唔会觉得太热嘅，好舒服噶晏昼都。
4: 通常吹风收风嗰啲都
3: 系。系啊，扯风我而家系收风啊，要代价嘅，好危险嘅 ，OK。
4: 咁啊，但系咧。翻工嘅朋友可能要搭巴士啊，做工搭公车啊，成咧咁啊，同你讲下天气、交通同埋财事啦。
3: 好的，
2: 1320天气报告。
4: 好啦，早上嘅8:11啊，咁啊，天气方面，今日咧有阳光，间中见有云层，最高气温啊系回升翻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20%。
3: 今晚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1度，而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8:56。
4: 听日星期五预测都是有阳光和间中的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20度，落雨机会10%。
3: 星期六有阳光，下午就会有云层，去到星期日大致多云，星期一降雨量是有5至10毫米，气温方面星期六就20度，星期日就19度，去到星期一就17度。而落雨机会是70%。
4: 现时是依然吹紧西北风的风力时速6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是13度，相对湿度100%。
2: 1320马路情报。
3: 8:12在 Abbotsford 是有撞车意外的，地点就是Township Line Road， 双方向夹住 Southern Drive 嘅。咁而另外 Abbotsford 咧係有整路工程咧，地點就係1號公路嘅西行，夾住係 McCollum Road， 出口咧係90啊。咁至於 Chilliwack 咧係單線行車嘅地點咧，就係 Lakeman Road 雙方向夾住係 Chilliwack Mountain Road 嘅。咁而另外 Abbotsford 一個路段咧就係做緊 landscaping 啊，嗰啲園林綠化嗰啲啊，種下花嗰啲啦嚇。咁就係 Walkham Road 嘅雙方向夾住咧係1號公路嘅，去到嗰度大家留意啦。8:12翻學翻工嘅高峰期啦，咁請大家留意各大公路橋梁，包括埋隧道都會比較車多嘅，小心小心。
2: 財經消息。
3: 接近8:13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34.98，报26,135.38。
4: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82.53，报49,923.12。
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5.42，报7,407.55。
4: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49.56，报34,211.38。
3: 黄金下跌31.17，每盎司报每金4,507.02。
4: 白银下跌8.7，每安士报美金74.98。
3: 原油下跌0.75，每桶报美金75.06。
4: 比特币下跌633.62，每比特币报美金76,842.3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64.6，报25,386.52。
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89.04，报4,275.61。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 72.06 报 2930.55。
3: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7，对欧罗0.626，对日元115.533，
4: 一加元对台币22.984，对港元5.694，对人民币4.94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掌握市场脉搏，捕捉生活潮流，一份揭示经济发展的本地特刊《市场情报》。
5: 今天叶飞继续是很开心可以请到有 Fast 防水鞋的 CEO 兼创办人之一 Andy 继续上来跟我们聊天。 Hello Andy， 你好啊。
6: Hi Cathy， good to see you again。
5: 是啊 Andy 啊，上次就跟你聊了关于了解到你自己的一个背景啦。其实我们都很想去了解一下，其实 Fashion 这个品牌以往一直都是在网上去做一个直销啦，是到近年才开始发展这个实体店。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还有背后最大的考虑是什么呢？
6: Yeah， Fashion 其实到今天也都大部分是direct to consumer， 就直销，网络直销。那其实我们的想法是我们卖的产品是鞋子，那通常大家尤其是新的品牌，他想要去看到可以摸，然后可以试穿这样子，所以我们需要去meet where our customers are。 那其中一个最好可以介绍我们 Vessi 品牌跟我们产品的一个 channel 就是retail， 就实体店面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 self-funded 的 business， 所以我们没有资金，没办法很多去开很多很多店，所以我们就先尝试了在我们网络销售比较多的 地方，像温哥华、多伦多，去先试实体店面。那目前来讲，客人都很喜欢，可以去试穿鞋子啊，然后去看不同的款式这样。
5: 嗯，我看到商场里面的铺头成日都大排长龙啊。嗱，而家你哋其实系有几多间实体店噶？
6: 我们温哥华目前有两家店，然后东岸原来在多伦多那附近也有两间，其中一间是一个 pop-up， 就是暂时的店。那个 pop-up 就目前已经 over 了，那所以目前加拿大三间店。那我们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在美国西雅图开了一间，在Bellevue 那附近开了第一间美国的店这样子，所以目前四间店。
5: 而家四间铺头，咁嚟紧会唔会话再有一啲扩展嘅计划？有冇谂住话想开到去边啲城市咁样咧？
6: 我们其实想要在加拿大开更多的店。Vessi 是一个在加拿大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品牌。那我们其实很多加拿大市场，东岸、西岸啊，跟加拿大中间的地区，还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开实体店面的。那我们的 focus 会先在加拿大。然后以后可能再到美国这样子。
5: 嗯，咁如果其实对你哋嚟讲咧，实体店系作为一个品牌嘅建立啊，定还是作为一个销售渠道嘅延伸系比较重要咧？你认为？
6: 两个都是，当然一个是我们的销售通路，因为客人可以很直接去看到产品试穿，然后可以马上买，马上带回家嘛。那一个品牌来讲，我们需要让客人可以很容易的来发现我们，跟来尝试跟购买我们的产品。那其实我们的店面也很多对品牌一些 branding 跟 marketing 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很多人其实对我们这个新的鞋子的材料不熟悉，那我们的店面里面有类似中文应该叫水桶，那很漂亮的水桶，那你可以试穿任何的 Vessi 鞋子，然后你可以把脚踩到水里面去感受我们的材料到底是有多防水，然后有多舒适，然后多不一样这样。所以其实在建立品牌，实体店面也是有很多不同方法可以去做 branding 这样子，然后给客人有好的 experience。
5: 嗯，冇错，其实实体店对于品牌或者对于客户嚟讲咧，都系一个双赢嘅一个好处嚟噶。嗱，咁今日唔该晒 Andy， 都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咁下一次咧，又继续同你了解一下咧，关于 Vessi 未来嘅发展又会系点咯？唔该晒 Andy。
6: Okay，thanks Cathy。
2: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广告客户提供。
7: 一语同路人。
8: 今次的节目内容是纪念李圣林牧师，
9: 这个都是感谢神，同埋藉住呢啲嘅过程咧，能够系祝福到别人，同埋俾人睇到基督教唔系一个单单系讲心灵嘅慰藉，而系喺现实嘅环境生活里边可以经历到神嘅大能。
10: AM 1320逢星期四晚六点半。
4: 好啦，早上嘅八点十九分啦，咁我谂大家咧去餐厅话酒楼订台咧，都系讲话，哎，我系姓陈嘅，我叫乜水，我要订八个人嘅，就几多点钟，星期日日地或者边个日子，咁啊订台服务，多谢晒，俾低个电话号码佢。
3: 系，
4: 但系有好多时候有啲人订咗台，佢未必嚟得到，佢又冇通知到酒楼，酒楼，咁啊点搞咧？咁啊喺Montreal咧就话。要罰的
3: 是啊，應該啊，
4: 應該要罰的，
3: 是啊，
4: 別人留台給你，你不來，
3: 是啊，是啊，今天你做少了生意的嘛，
4: 啊，但那個呢就限於呢是一些比較是本地的 local Canadian 的而已，但是中式的就很少這件事。
3: 其實呢有些酒樓呢他都說我幫你 hold 張台15分鐘而已，最多頂多，
4: 啊，
3: 頂大15分鐘，
4: 啊啊，
3: 你15分鐘之內不到呢，我覺得這個很公平，是啊，那有人等緊的嘛，是不是，啊，
4: 但他沒有收你錢嘛，
3: 是啊，是啊，
4: 收錢，但是現在日本呢有些傳媒就說了，當地在當地來說越來越多的餐廳推出一種叫做付費優先入座服務，
3: 哦，即是好像去迪迪尼那樣給 Fast Pass 那樣，即是不用排隊，
4: 你給了錢先，
3: 是啊，是啊，是啊，
4: 原來呢很多的人都喜歡這一類這樣的效益的顧客歡迎的，
3: 不要浪費時間等位嘛，
4: exactly，
3: 有時候人們沒爛隻坐在那裡不懂做，人家叫你埋單，你還埋完單還坐在那裡不走，這樣是不是，這一方面呢有些人就說這一類的付費呢是跳過排隊服務，正是逐步成為觀光客啦，又或者是忙碌族群趕著吃完就回公司，那些人就是好的新的選擇咯。
4: 這個事件就在東京站車站附近一間拉麵店，有一位的叫導入一套叫做手機系統，顧客呢就掃描二維碼就即刻可以買飛跳過排隊的人龍，
3: 哦，OK，咁商家就話啦，呢啲咁嘅用餐之後咧，需要係趕搭新幹線嗰啲客咧就好方便啦，即係搭車啊咁樣啦，又或者係趕翻 office 啦。咁而呢個付費優先入座服務咧，原來係2023年推出以嚟有成100间餐廳使用嘅咯喎。
4: 收費係依等待時間而定嘅，而且限制人數啦，以免影響其他排隊嘅顧客。
3: 嗯，
4: 啊，即係換句話講，佢係睇你咩時間。
3: Okay， 你如果真的很多人的時候他都不會給你做這件事，
4: 即是大台我就給不到你了，
3: 是啊，
4: 可能有成十幾個那些就沒有了，
3: 或者搭台呢，有時你搭台都可以，有時某些餐廳呢，哦，你要等卡位啊，稍後你搭台坐不坐啊，這樣都 OK
4: 好像另外有些商家提供，剛才你說了，就是 Fast Pass
3: 了，
4: 是不是，那東京有一間的刨冰店的店主就說過去經常有一些遠道而來的國內外的顧客因為大排長龍就走了，不買了，不買了，
3: 是啊，是啊，他覺得很遺憾，所以業界預計如果這些真的上網訂位就給多些錢一個 Fast Pass， 相信你滴滴來都是，這個很多人玩的， 你給一個 Fast Pass 不用排隊這樣進去咯，
4: 我覺得這件事是一個 option， 很
3: 公平，他沒有逼你，他沒有逼 你，
4: 啊，沒有逼你，是
3: 但有些人會罵的嘛，有錢大曬，啊，如果
4: 我給個選擇你嘛，我有一個不用錢的你就排隊咯，
3: 那真的
4: 我要給錢的那我就給你用餐先咯，這個是一個 option 來的嘛，
3: 喂，有錢使得鬼推磨，那些人經常在說老实说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是一个公平的，那你待遇你吃龙虾和吃虾米都差那么一点，是吧，差那么远，
4: 我觉得他是因为那个顾客那个时间而已，
3: 是啊，
4: 如果我好像说真的
3: 很得闲
4: 他条条没事做的，我排下队看下东西没所谓，
3: 是啊，是啊，
4: 但是那些不是，就是，我吃完之后赶着上班，啊，
3: 我们叫什么滚水绿脚
4: 滚水绿脚那些，那我肯给钱你比快点，我觉得这个就
3: 公平，
4: 无可否认是一个公平的做法，
3: 但这个这样说是又公平但又很不公平，即是你好像，啊，你有钱巴闭你比贵一点，是不是，即是有些人觉得你好你巴闭你大把钱你巴闭你排前一点，样有些人这样想心态不是很平衡，搞到人
4: 又不一定，譬如他给了钱那些他想着吃快点快点走，但我可以排队那些呢我可以踏踏坐耐一
3: 点，即是你这碗拉面如果你普通人呢就15元，但如果你要给钱呢早点入去你可能20元碗，
4: 没错了，你觉
3: 得值不值，你自己觉得，
4: 还有他们那些可能一住就夹了几十条面落口我坐在那里一条一条夹
3: 我相信你不会咯，你会吃得快过我很多，
4: 我夹了一条之后就喝啜口汤再夹多两条又啜口汤
3: 又点啲辣椒酱
4: 是吧是啦，又点辣椒酱
3: 对的，其实我觉得你快不快都不是问题等位， 很多人呢，我覺得你應該呢，尤其是這些繁忙酒樓餐廳都好，你吃完東西你要聊天的，你轉去隔離 coffee shop 聊天啦，是不是？你不要阻人家嘛，我看到人家等位呢，我就快點走了，不聊那麼久。
4: 你阻住人家發達嘛，不
3: 就是人家做多一台嘛，可以，是不是？做多一次就是懂做，有時要想想人嘛，這樣
4: 怎樣都好啦，這個都是一些、大家 互相要明白 你的角度和你的 位置的問題。
3: 但這些政策呢，有人喜歡的，不喜歡的，有人反對的，有人正、pro 他的，是不是？那各有各咯。
4: 不如你如果我們是遊客的，我就喜歡這種做法了，我給多一點，但我可以快點品嚐到這些，我走，我有些船期趕著的嘛，我排隊排到天光，我船就 miss 了，我又沒得吃。
3: 我經常在看別人追著船呢，我很衰，我真的很衰，經常看別人那些 miss 了船掛著買東西，那些
4: 就是，
3: 然後有一集還好笑，哇，跑到褲甩頭甩計，什麼都甩了，
4: 想坐船，
3: 不是，他跑原來開了一隻，哇，叫著，其實不是，是後面停在那裡，那隻才是他的船。他們是鼓掌的，很好笑，很衰的，看這些東西，沒
4: 的，
3: 原來不是這樣，
4: 自己小心一點，自己醒一點，不要經常人家規定了你的時間，你就不要超時，
3: 真的不要滯，真的不要滯。
4: 好了，時間差不多了，我們要交麥克風了，準備交給由陳國新主持的時事風波台。今天跟大家說的就是講一下，就是普京去到中國啊，跟我們國家主席啊，中國的國家主席的習近平簽了40多項的、雙邊的一些的協議，但是特朗普就一張都沒有。
3: 但是很忙，我覺得習主席呢又要跟他一起談，又要應酬特朗普，然後又要這一位這樣。
4: 但是他應酬特朗普就是口講的，但是沒有東西簽到嘛，
3: 啊，是啊，
4: 但是跟普京就有40多份協議嘛，
3: 你說真的沒有面子，
4: 我真的沒有面子。
3: 但有一宗我們本來今天都講的，就是講我們加拿大呢，陳Sir會講的，就是那個 FIFA，
4: 是啊，
3: 世界盃那個，
4: 是啊，是啊，
3: 那個撥款問題，
4: 原來就是現在呢總共計算那個費用就10億多
3: 的，
4: 是那渥太華呢就會負責5億多的，
3: 是
4: 那我們溫哥華這邊呢和多倫多大家分擔的，
3: 嗯，
4: 但是現在計算一條數，原來我們有13場的賽事呢，
3: 嗯，
4: 在加拿大舉行，每一場平均是8300萬，
3: 嗯，
4: 那計算一條數呢是便宜過以往幾個那些國家舉辦的，
3: 啊，
4: 便宜過，
3: 是啊，
4: 但是這個只不過是出來的數量，便宜過，但是這個只不過是出來的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国会议员庄文浩近日抵达台湾，并且与台湾总统及官员会面。此行被视为直接无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的在较早之前发出的警告，指加拿大再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或者再允许国会议员及参议员访问台湾，损害加中关系。今日下午四点半，我将会连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意见。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2: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给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3: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2: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3: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揀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4: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2: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4: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4: 咁正
2: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4: 一于打604-779-0897 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3: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吹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level 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大特价，快点带妈咪来揀翻件心水礼物送给她啦。
4: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很多超低价的货品，全年都不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3: 枫林国际家电是一间最可靠的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的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4: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5: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6: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5: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7: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9: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10: 8:30。
9: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赞助播出。
3: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1: 我阿 friend 听咗声，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同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4: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3: 节目主持陈国新。
15: 各位听众早晨，5月21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到港圣三波叔。早晨，阿波叔。
16: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0: 咁啊，先講一單本地嘅新聞啦嚇，咁啊，即係啊呢個世界盃2026世界盃，即係英球英式足球嘅世界盃啦。咁啊，就快嚟到我哋温哥華啦，6月11日到7月19日咧就舉行。咁喺我哋温哥華咧有7場嘅賽事，喺多倫多就6場。不過咧，根據加拿大國會預算官啊，琴日發表嘅一個分析報告話，原來呢單係蝕本生意嚟嘅。咁啊，各級政府咧為咗支持呢個2026世界盃賽事咧投入嘅公共資金咧，總額係超過10億元喎，大佬啊，即係13場比賽要使10億元，咁咧就話咧聯邦政府咧就要埋單咧就4.73億，咁啊其餘嗰5.93億咧就係由各地嘅即係政府負責啦，咁啊其實主要都係温哥華同埋呢個多倫多啦，係咪？因為喺温哥華有7場，多倫多有呢個8場、6場咁。咁啊好啦，佢呢個預算官咧就話咧，而家平均每一場世界盃咧涉及咧就8200萬元嘅公帑，咁哇！我哋温哥華咧7場啊，
1: 一場
0: 就已經係8000多萬，咁啊點解咧？因為咧要抌啲錢落咩？要起碼要改嗰個球場先啦，因為而家喺個 BCP 呢度搞啊嘛，咁嗰個唔係適合。踢呢個足球嘅，又要改個沙啲草皮啊等等，咁啊踢完呢場波咧，又要再趕翻轉頭啊咁。咁究竟啊，唉呢單嘢值唔值得做咧？咁啊，不過你講嚟都嘥噶，值唔值得做呢啲要做噶啦。咁你站喺我個人角度嚟講咧，我就覺得咧真係唔係好值啊！啊，即係話咧，而家大家世界艱難，佢頭先啱啱波叔先講啊，我覺得做生意嘅朋友咧話，而家咧即係啲餐館咧都要執笠啊等等。咁你政府仲抌咁多錢落去呢啲咁嘅歌舞昇平嘅事業咧？啊，我老實講，你問我咧，我就真係唔係好贊成。
1: 係啊，呢一樣嘢係一種壓力嚟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說這個選即是哪個國家或者哪個地區可以踢到世界波，這一件事就是多10多年前已經選了的，再加上踢到世界波這裡是全世界最多人看的一個運動，所以來說第三件事它有個好處就是令到那個城市那個聲譽好像那時候那個世博會那樣當堂大新。我們知道1986年有個世博會，以前很多人對於溫哥温哥華咧都可以講得咧，即係比較嚟講覺得好陌生嘅呢個名啊，唔係唔識佢，不過好日都未人聽過佢呢個大名。咁啊，但係經過啊世博會之後咧，哇！發覺嚟講啊，成個温哥華嘅聲譽咧響曬喎，再加上嗰陣時跟住咧個地產又跟住砰砰聲起，跟住嚟講咧就呢個温哥華咧成為咗一個名城咯。咁啊，所以嚟講啊係有佢好處嘅。但今次踢世界波咧，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話而家嚟講，個發覺好多嘢個成本越嚟越貴，例如我哋啲油台啊，都話好難做啊。點解咧？因為個開支大，收入少。同樣一樣，而家嘅世界盃或者國際賽事啊，都係話開支大，但係收入少。最近嚟講啊，我哋睇見啦，淨係整個球場都用咗2億，跟住嗰酒店率啦，或者係旅遊咧，預計咧10億。但而家發覺啊，嗰酒店啊，有部分已經訂咗嗰啲啊，就抌翻出嚟啊，咁啊變咗嚟講，今次嘅收入會唔會攞到10億咁好咧？我相信咧一個些少嘅疑問。
0: 好，咁其實咧，即係以前咧搞呢啲咁嘅，即係世界盃啊、奧運咧，就即係一個賺錢生意。但係時而失業，而家唔同啦，而家呢個簡直咧就係一個蝕本生意。尤其是最近呢幾年啦，特朗普上台之後，又去搞呢樣搞呢樣，而家仲打緊伊朗戰爭。好似你頭先話齋，今次呢個世界盃咧，個反應啊極其冷淡啊，好多啲酒店裏邊嘅訂房率咧根本就唔係咁多嘅。咁所以即係話咧，唉，以後咧呢啲嘢咧都係。我個人都係少搞為佳啦。
1: 係啊，而家影響咗啊，再加上有疫情啊，跟住嚟講咧，有啲非洲嘅朋友咧，講入嚟都話，最近一架飛機啊，啱啱啫嘛，飛去美國，俾個美國踢翻出嚟，話唔得。咁我哋都咧會接收到有啲嘅朋友可能有事，亦都咧要佢咧原機走人。咁喺咁環境之下，認到好多上嚟睇嘅嗰啲南方國家咧，就有一種顧忌啦。
0: 好，咁啊，即係跟住咧就講呢、這個普京對中國國事訪問咧就結束啦，已經啊就飛走咗啦。咁啊，即好多人咧就將呢個普京到中國嘅訪問見習近平咧，同呢個習特會去比較。咁咧，我諗咧都唔使點比較啊，呢幾日要。 公布出嚟嘅消息咧，就已經即係睇得到啦。雖然咧嗰個所謂嗰個接待規格咧就差唔多啊，即係都有紅地氈啊，有呢個儀仗隊等等，但係你睇嗰個成果咧，就真係差得遠啦。因為咧普京見咗習近平之後咧，兩個咧出嚟咧開呢個記者會，另外仲有呢個新聞發佈會，但係同呢個特朗普嘅時候咧係乜都冇嘅，我翻去咧都係特朗普自己口噏噏啊，即係講啊我有咩好大嘅成就，但係而家唔係你中國見呢個普京嘅時候咧，就即係又簽咗咧就42份嘅雙邊合作協議。並且咧就將佢嗰個簽署一個關於進一步加強全面戰略協作、深化睦鄰友好合作嘅聯合聲明等等。咁咧，另外咧，中國咧決定咧對呢個俄羅斯咧免簽證嘅延長至10月31日。咁睇得出咧，即係好明顯，即係習普會同埋呢個習特會咧，就真係兩碼事。即係中國對呢個普京咧係真係當係 friend 係朋友去接待，但係對特朗普咧，只不過就係一個競爭對手。嗱，我哋大家保持穩定啊，唔好打，唔好開拖，算啦。咁即係咁咧就睇得好明顯。而且而家最新嘅消息話，見完普京之後咧，金仔又準備去北京。即係話咧，你睇出咧，中國啊、俄羅斯啊、朝鮮啊呢幾個國家咧，根本咧而家係統一戰線，咁啊對呢個特朗普咧，就根本咧就真係而家抖咁大個頭啊！
1: 係啊，而家嚟講咧，你睇見啦，一個分別啊好大啊！佢哋兩個名咧嗱，第一樣嘢啦，就話嗰個川普啦，佢係用嗰個啊，大家加強呢個穩定嘅關係，穩定喎，即係大家唔好打交，
0: 唔係夥伴，
1: 係啦，冇錯啦，淨係穩定關係。但係佢用咧就俄羅斯嗰度啊，就加強嗰個戰略合作嘅關係，所以呢啲咧就真係夥伴啦。正如阿新李講啦，咁佢而家接機嘅人亦都有分別喎。佢話接機嗰個咧就韓正。韓正啊，2017年嗰陣時咧，仲要搞到啊，即係之前嗰陣時咧，要去到美國嗰度啊，求美國嚟講咧，就獎佢賣嘢俾佢，咁啊，所以嚟講叫佢唔好加佢啲關税。但係而家接機喺啊呢一位啊嘅普京嗰度咧，佢就係用啊王毅咧攞講句先，有實質嘅權力，同埋最大嘅喺中國啊，可以講得僅次於習近平之下嘅一個最大影響。所以啊，喺接機啊，影響都有分別啦。再加上而家嚟講咧，你啊講特朗普呢個人，你點樣同佢傾咗之後咧，佢一上咗機咧，佢就亂噏24噶，所以你教佢咧就死。最緊要中國係自強自富，呢一啲先就緊要。
0: 咁啊，頭先咧即係見到歐永恩咧就講啊，習近平真係忙啦，今年啊已經佔佢嘅接見咗10多個。我話咧呢個世界最忙嘅應該係習近平同埋王毅，王毅嗰啲嚟親咧都要去機場接機。咁不如我建議喺北京機場啦，整個呢個即係佢貴賓室俾王毅喺度瞓覺好過啦，係嘛？咁啊，不過咧你睇得出咧，即係講笑咁講，但係你睇得出咧，即係話而家咧中國根本就已經成為呢個世界嘅核心。你咧即係而家5月啫嘛，已經10多20個呢個國家嘅無論大細啊，5常國4個都去曬啦，咁去曬中國啦，咁另外咧10多個國家咧就去中國呢個訪問，有幾多國家領袖去呢個華盛頓白宮見呢、這個呢、這個特朗普咧，咪來來去咪得呢個澤連斯基同埋內塔尼亞胡，
1: 係啊，係得兩個，冇錯啊，而家咧世上啊。就產生一個形勢叫各國朝中啊，即係世界各國都朝中。因為點解咧？中國先俾人嗰個穩定，同埋中國亦都俾人咗一種和平嘅感覺，亦都覺得咧全世界而家嚟講咧，你同中國啊，佢嗰個錢啊，亦都最多，你同佢做生意啊，先至有肉食。你去到美國，佢喐一喐就話打你水。
0: 你去到美國見特朗普係俾佢省完之後咧，仲要割呢啲肉啊！即係你唔割，你又增加軍費啊！即係買我哋美國乜乜乜物，唉，邊個有著數啦？
1: 係啊，你所以你去到嗰個見佢老實講咧，就係蝕本。你去到見中國嗰度咧，你就有著數噶。所以個個而家咧就叫萬國朝中，就有咁嘅形勢啦。
0: 好，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另外講兩單啦，都係同特朗普同美國有關嘅新聞。
2: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翻翻嚟我哋时事烽火台时间，我今日拍档咧杜广胜三波所播出。好啦，两单都系美国嘅新闻，都系同特朗普有关嘅。咁啊，特朗普咧去完呢个中国访问之后咧，而家翻翻去咧，就要处理翻佢自己面对嘅问题啦。咁啊，因为咧，尤其是呢个伊朗嘅同伊朗嘅战争咧，去到中国咧就食咗柠檬，中国话我唔关我事，你自己搞掂佢，唔关我事。啊，咁咧而家咧佢翻去之后咧，咁究竟美国对呢个伊朗会唔会咧发动新嘅进攻咧？咁啊，佢啱啱翻去嗰时咧就会话啦，我啊会啊喺19号啊，啱啱即系琴日前日，我哋美国咧就会对呢个伊朗发动一个大铁锤嘅进攻，哇，比上次仲一紧要。咁啊，即系内塔尼亚以色列总理内塔胡咧就开心咗几日，不过咧唔使几耐咧，咁啊，特朗普话唔会，因为咧波斯湾啲国家叫我唔好打啊。好啦，而家咧我哋继续谈判啦。哇，咁咧，琴日咧有消息就話咧，內塔尼亞胡咧同阿特朗普咧就開通咗一次電話，內塔尼亞胡咧仍然咧就想就說服阿特朗普，喂，砌佢啦！呢個時候你唔砌伊朗嘅時候咧，俾佢有喘息機會就唔得。但係咧，如果據消息話咧，特朗普咧就即係省咗咧內塔尼亞胡一面皮啫話咧，唔會呢、這個時候我就唔會同呢個伊朗打嘅。咁啊，另外咧，特朗普咧仲對啲記者話咧，內塔尼亞胡好聽我話㗎，佢會按我嘅意思去做嘅。哇！呢樣嘢我覺得又得個講字嘅啫喎。咁啊，內塔尼亞胡係咪聽你講咧？我諗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不過而家睇我，不過我估計啊，即係特朗普去完中國之後，即係同埋而家嗰個佢國內嗰個形勢咁緊張咧，我相信佢哋伊朗都係靠嚇嘅啫。呢、這個所謂大鐵錘咧，我諗佢都係舉高嘅大鐵錘，就唔會剝落去嘅。
1: 細細力放低啊！
0: 細力放低，你塔高慣㗎嘛？
1: 冇錯啦，因為佢話我已經炸曬伊朗嘅地方啦，我而家發覺。我冇地方我炸啦，結果嚟講咧，就跟住俾佢炸到啊！嗰陣我冇難都使翻出去嗰個波斯灣啦，係嘛？所以你嘅即係特朗普講嘢咧，就可以講得咧，真係亂世狂人咧，神經刀噶。咁啊，但係咧，內塔尼亞胡咧，這個可以講得係中東屠夫殺人王啊！這個人咧，佢真係想，因為最近咧，伊朗啱啱啦，佢哋最高領袖咧就簽咗一個密令啊，或者一個即係大家都知啦，而家就係話嗰個濃縮油唔能夠運出。即是繼續要在伊朗那裡，所以你說叫我濃縮油走，這個是不能談的，所以以色列就很害怕，你有濃縮油，將來你就有原子彈或者核子彈，你這樣的我們就有排陣了。實際上支不支持有，我都支持有的，因為你想即是投鼠忌器，他怕了你不會亂打你，你只有有這個即是護身符才搞得定的。
0: 好，咁啊，即係特朗普咧，我都好服佢嘅，即係因為咧，佢有時佢諗啲嘢咧，根本我哋一諗佢唔到。咁啊，而家伊朗嚟搞點咧？而家又要威脅咧，要呢、這個對呢個古巴即係南美洲嘅國家進行咧喐手。咁因為咧美國個航空母艦啊尼米茲號啊，同埋佢嘅打擊群咧，這個星期咧已經抵達加勒比海咧，就劍指呢個古巴。原因係乜嘢咧？原因就係美國司法部啊已經決定咧起訴。古巴的前總統卡斯特羅犯了謀殺罪，什麼謀殺罪呢？原來30年前1996年兩架民用的飛機在國際水域被這個擊落，有4人死了，當時就美國指控是這個古巴卡斯特羅下令那些軍機將它擊落來的。30年前，咁而家美國司法部咧就決定起訴前古巴總統卡斯特羅。特朗普咧仲要挟話咧，美軍咧就會飛去呢個古巴度咧捉鬼咗卡斯特羅，翻美國受審。呢一條橋咪即係等於對呢、這個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一樣啦即係上一次咧捉咗馬杜羅咧，佢覺得呢個偉大嘅成就。好啦，而家對古巴咧，我又都會進行一個同樣嘅行動啦。不過咧，古巴咧就已經出嚟咧就講啦，就古巴嘅外長咧就呢個羅德里格斯就話咧，美國咁樣做咧根本係非法嘅，咁咧呢個咧個謊言嚟嘅，呢個一個鬧劇嚟嘅，我哋古巴咧唔會就範。咁你話你特朗普會唔會真係好似對付呢、這個委內瑞拉咁樣去捉呢個卡斯特羅咧？就我又都係有一個好大嘅疑問，即係委內瑞拉近，同埋咧即係你出其不 不意咧，就可以成功。
1: 突擊
0: 啊！突擊！你而家講到明嘅時候，古巴會唔會即係會完全冇防範咧？另外咧，古巴同俄羅斯嗰個關係係十分之密切，大家都記得以前有一個古巴危機啊嘛，
1: 係
0: 啊，俄羅斯要喺度要設呢個即係核彈啊等等嘅。咁如果你真係喐呢個古巴嘅時候，俄羅斯會唔會就真係袖手旁觀咧？不過始終呢樣嘢咧都係特朗普嘅性格啦，佢一有事嘅時候咧，佢就會將轉移視線啦，喺國際上搞搞震啦，咁啊轉移大家嘅視線，目的都係為咗十一月嗰個中期選舉，希望美國人咧就啊，我特朗普幾有咁強硬嘅，喺國際上幾有
1: 打得嘅
0: 咧，咁我諗咧又係得個講字嘅啫。
1: 係啊，我認為佢咧佔領或者係攻擊啊古巴嘅可能性啊低。因為點解咧？第一樣嘢，個攻擊古巴咧冇肉食啊，因
0: 為你攞石油啊，
1: 係啊，佢冇石油嘅，又冇資源嘅，你仲要養埋佢嗰啲咁嘅窮苦大眾。老實講，佢唔中意噶，佢中意搶嗰啲咧，就係有資源啦，委內瑞拉去搶佢大把資源、大把石油嚇。
0: 唔係，古巴有樣嘢咧，就即係好多嘅足球。啊！搶曬啲古巴足球翻嚟美國啦，
1: 冇錯。同埋魚啊蟹都好多嘅，多到佢食唔曬都得。嗱，伊朗啊有資源啦，係嘛？特別係嗰油方面，
0: 委內瑞拉真係有資源。
1: 委內又有，係，但係咧古巴冇。但係佢點解要搞呢樣嘢？因為第一佢民望而家好低啊，三分之一人支持；第二佢嘅通貨膨脹好高；第三佢嘅經濟不好，即係美國啊。所以佢而家有緊呢一個中期選舉啦，佢好啲整啲嘢做翻頭條啊，等佢個中期選舉啊，唔會而家輸得咁慘。
0: 咁啊，其實咧，即係特朗普呢個咩呢個咁嘅做法咧，根本真係違反咗國際法嘅，即係等於就係長臂管治啊！一個其他國家嘅所謂呢個領袖也好，政治人物也好，佢犯咗奸淫老弱，犯咗乜嘢罪？你美國都唔能夠長臂管治去捉佢噶嘛？
1: 係
0: 按照國際法，你咪通過呢個國際刑警，係用呢、這個國際法庭審判，然之後國際刑警嘅執法啫嘛。唔係你美國可以任意任何國家發生呢個所謂呢、這個即係謀殺事件，我就可以去捉你噶嘛。咁如果咁樣做嘅話，咁你美國咪真係國際警察？你根本咧就代替咗呢個國際刑警呢個角色，所以咧呢個得個講字嘅啫。
1: 你覺得啱啊？而家嚟講啊，美國啊，我一向認為啊，美國一國獨大咧，實際上係世界嘅禍嘅。大家而家睇見啦，整到個成個世界亂曬咧，就是、美國一國獨大。以前都係俄羅斯嘅，大家一齊啊。後嚟俄羅斯啊、蘇聯咧解咗體之後咧，就美國獨大。好在而家咧有中國嘅興起啊，就可以能夠咧略為平均下佢嗰個力量。但係咧而家美國繼續咧有好大嘅力量啊，例如喺金融啊，喺個盟友方面啊，中國啊仲未追得上。有朝一日追上，我相信能到呢個世界咧能夠比較平均啲，都係要靠中國。
0: 咁啊，即係頭先大家都留意到啦，呢單所謂呢、這個即係個飛機被擊落嘅事件係發生啊三十年前嘅事，你而家嚟翻舊帳。卡斯特羅雖然在世，但係幾多歲咧？
1: 即係幾
0: 啊？九啊幾嘛，咁即係，唉，即係如果你可以翻三十年前嘅舊帳嘅時候，呢、這個世界呢過去呢幾十年裏邊發生咗幾多事咧？你係咪美國咪真係唔得閒咧？你好多事都要去做咧，係咪？係
1: 啊，美國亦都啊，佢暗殺咗好多其他國家嘅政要啊，係嘛？你喺中東嗰度啊，你伊朗幾多俾佢暗殺咗啊？咁又唔好叫佢拉啊以色列係嘛？所以大家嚟講咧，即係講正啊，法律咧。佢一國獨大咧，話曬事咧，實際上係世界嘅禍。
0: 嗱，我哋都記得咧，即係印度一個航機咩，即係加拿大航機被印度即係擊落啦。而家最正確作喺印度做嘅，咁你美國會唔會即係翻舊帳去就去捉呢個甘地咧？唔係，挖邊個啦？莫迪啦？唔會噶嘛？呢啲所以全部都係政治操作而已。
1: 冇錯啦。所以如果喺咁環境之下咧，這個世界只有一樣嘢自強自富啦，你先有幫到啊！咁如果唔係嘅話，你淨係靠人嘅話，佢朝令夕改，你冇用嘅。
0: 好，休息一陣咧，翻嚟最後一節嘅時事風火台。
5: 去湖邊 relax 嗰時，唔係揸住架豐田 Tundra， 可能會覺得
6: 食得太鹹或者吸。
5: 不過如果你嚟豐田代理商買翻架 Tundra， 咁架車超過11,000磅嘅拖運性能，就可以帶你去揾一個更幽靜嘅景點啦。趁住而家 Red Tag 專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6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列治文灵岩山寺庆祝5月24日释迦牟尼佛圣诞，当日早上9点举行浴佛节典礼，11点举办素食节圆游会，30多个摊位品尝素食同埋趣味活动。圆游券已开始发售，收入拨归抗建基金，方便信众前往灵岩山寺免费专车巴士接送。3条路线：唐人街、温哥华、班尼比、库骨林、素里同埋三角洲市。要留座位共商盛举发愿行善，请联络灵岩山寺，致电604-202-3933。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回来时事烽火台。最后一句讨论，我今天的拍档是杜广胜，一波所波叔。咁啊，呢個世界咧真係越嚟越唔安全。我唔係講呢個戰爭，我係講呢個病毒嚇。咁啊，世界衞生組織已經公布數據話咧，剛果金啊同埋烏干達咧已經淪為呢個伊波拉病毒嘅一個危險嘅地區啦。因為已經超過咧130人咧死亡，另外咧有500人咧疑似病例。咁啊，譚德塞話咧，呢個情況咧令人擔憂。已經進入一個咧就國際關注嘅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啊！咁咧即係伊波拉，我哋啱啱而家討論伊波拉的病毒咧，其實都已經係發生咗好多次嘅啦。咁啊，但呢次咧就真係嚴重啦，因為咧佢發生喺非洲嗰度咧，嗰啲貧窮國家裏邊，嗰啲國家裏邊咧又冇預防嘅措施，你衛生條件又差，咁啊而伊波拉病毒咧主要靠由啲蚊去傳播嘅，咁咧即係話你啲蚊係通樹飛噶嘛，咁所以咧呢個病毒咧可能在非洲真的不斷地擴大。早前我們說的漢灘，漢灘都沒有那麼緊要，雖然它的死亡率都很高，但是漢灘是老鼠或者直接接觸它，人傳人的機會都還少，但是這個伊波拉就不同。好了，現在伊波拉這個病毒 一爆發之後，現在很多國家已經震騰騰了。剛剛波叔剛才說到美國有一個飛機本來飛美國，現在美國都不讓它入，原來發現裡面飛機上有一個人在非洲那裡來的，都不行。咦，我咁样谂，即系话，咦，呢、這个下个月嗰、那个世界杯嘅时候，好多非洲嗰啲啲球队都会飞嚟我哋美国啊、加拿大嘅比赛，俾唔俾佢入嚟啦吓？吓、啊，你唔好讲啲旅客嗰啲富豪走嚟睇波，呢啲唔使噶啦。咁但系啲球员入嚟有冇问题啦？
1: 系啊，我相信呢个都有咁嘅问题噶。所以而家嚟讲啊，呢个搞成点啊，为我哋温哥华都系一个头痛嘅事。所以见到嗰啲啊，个酒店入住率咧，原本订咗房嗰啲啊，而家都大把抌翻出嚟啊。所以呢一个真系好大压力。佢点解呢个伊波拉咁劲啊？第一，佢死亡率高。第一比其他的病毒死亡率非常高，中招之後啊，咁啊第二啊佢傳播啦，原來傳播得好快，佢蚊都搞掂㗎，係啊，你啲蚊你飛嚟飛去，你老實講你都唔知佢執埋嚟呢只係嘛，老鼠你都話有限啫係嘛。第三樣嘢，佢而家呢個伊波拉病毒呢個種啊，係仲未有批准嘅疫苗，所以咁先慘，所以你都針都冇得打。
0: 咁啊，你講蚊咧，因為蚊都可以上飛機㗎嘛。啊！蚊都可以上飛機噶嘛，隨住個飛機全世界飛起噶嘛，同老鼠又唔同喎。老鼠咧，你飛機嗰度可以真保證冇老鼠，但係你飛機上面保證冇蚊，我就覺得好困難啦。
1: 冇錯啊，所以喺呢一方面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壓力噶，因為佢死亡率太過高，所以嚇親好多人噶，同埋佢傳播又咁快，再加上啊，佢而家未有批准嘅疫苗咧，呢樣嘢亦都係個壓力，因為呢個伊波拉病毒啊，其他嗰啲咧有批准咗嘅疫苗可以有得打。但呢一種咧嘅伊波拉病毒咧就變咗種啦，已經未曾有一個正式批准啦，所以嚟講喺呢方面咧，唔到世界唔防範。
0: 好，咁啊，最後咧又要講翻特朗普啦。咁啊，特朗普咧喺呢個訪問呢個北京嘅時候，同習近平咧傾嘅時候咧，中國咧就拋出咗呢個台灣嘅問題，即係話你美國咧唔可以出售呢個軍備俾呢個台灣。咁咁咧，特朗普咧而家翻翻去呢個美國之後咧。我覺得他有啲表錯情啊！佢而家即刻咧就琴日就話咧啊，對於台灣軍售嘅問題咧，即係由我決定嘅，到時咧就由我決定。好啦，我會同賴清德傾電話，我咧就即係話咧，然後之後我叫撳住佢，你賴仔，你唔好再搞台獨啦，咁等等啦，咁咁但係咧，我個話佢表錯情嘅話咧。他話去見呢個賴清德咧，仲加衰，仲加衰多以前重，因為中國大陸咧素來都反對美國咧嘅官方同呢個台灣嘅官方有任何接觸。你同賴清德結 通見面唔得啦，通電話都唔得噶嘛。咁所以咧，即係咧，佢咁講咗之後咧，中國呢個外交部已經係講到明啦，即係話啦，嗱，你小心啊！即係你如果你同呢個賴清德通電話咧，我哋咧即係美中嘅關係咧就會受到好大嘅挫折，即係挫折啦。咁而家睇上嚟咧，即係話咧嗰個140億美元嘅軍售咧，我相信啊，特朗普為咗要即係中期選舉結果，同埋為咗九月要暫時平，我諗咧佢。这個軍售他一定可能會拖或者將它降低，但是呢你用你跟賴清德傾電話的方式去撳低这個軍售，这個你就捉錯用神了。我覺得呢你遲早就會即反而呢就弄巧反拙，激到呢中國大陸呢根本呢就不會再賣大豆給你，不會賣這個稀土給你等等了。
1: 以前嚟講啦，即係韓正嗰度到美國求售，求美國賣嘢俾佢啊，晶片啊、高科技啊、農作物啊咁。到而家嚟講咧，就輪到美國啦，就去中國求售，求中國賣嘢啦。我有飛機啊，我有晶片啊，我有大豆啊，我有好多嘢啊，我產能過剩啊，你快啲同我買啊，係嘛？所以如果佢咁啊去求呢個全世界，而家嚟講啊係可以經濟最繁忙嘅，同埋經濟最有錢嘅國家咧去做呢樣嘢。他好一点就不要做那么多官方往来，跟他聊天是个很大的官方往来，一样呢就令到中国呢老实说就立刻来说那些飞机留回你自己用，大豆留回你自己吃。
0: 其實特朗普要討好中國其實都有很多方法嘅。你個軍售嗰度，你可以靜靜雞，我唔批，或者即我唔批，或者用其他方式。你甚至同台灣人接觸，使乜你咁公開話我同阿賴清德通電話？
1: 係啊！
0: 你下邊咁多美國官員，咁多同台灣有嘅渠道嘅時候，靜靜雞同佢講嗱，而家我同中國大陸 friend 緊啦，你哋唔該你啊，即係小安勿躁，你唔好出聲啦，咁就得咯。但特朗普唔係習慣，就乜都還要我出嚟，我就解決問題啦。咁我要同賴清德傾電話，呢個咪弄巧反拙咯。
1: 係啊，佢咁佢可以攞分啊。我傾掂咗啦，嗱，咁我中期選舉應該嚟講高啲啊，唔使3-1咁少啊。再加上嚟講啊，佢同人哋傾啊，佢只不過係想攞到一樣嘢，佢最緊要係錢。你有錢使得鬼堆啫，嗱。我而家我幫你手，但係你又俾翻啲錢我，好似俄羅斯俾咗兩笪地我。越南亦都俾咗兩笪靚地區，咁一樣嘅，佢可以令到佢家族好啊。
0: 好，咁啊，時間到啦，多謝大家聽，拜拜，
1: 拜拜。
9: 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0: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
11: 留意5月18-22星期一至五知形知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23号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的最新产品 Elixir 冰凝桂澳鎏金系列，帮助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名加拿大人在美国被控非法投票，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表示，一名在美国居住数十年的加拿大公民被落案控告非法投票罪。该名40岁的被告面临一项外国人非法投票罪和一项递交已知为欺诈性的选票罪指控。检察官在新闻稿里面说，该名男子1987年2月成为美国永久居民，并一直居住在波士顿以北的麻省索格斯镇。他们指控该名男子官方登记表格上申报自己是美国公民，并多次参与联邦选举投票。不过在此期间，被告明知自己并非美国公民，他在2019年2月13日左右，在登记投票约三年之后，于2020年及2024年联邦选举前，涉嫌向美国国土安全部提交一份 I-90 更换永久居民卡申请表格。在表格里面，被告提供他的外国人登记号码、姓名和地址，在回答有关其合法身份问题时候，合法永久居民的选项。如果罪名成立，被告可能会面临1至5年监禁和10万至25万美元罚款。法庭记录显示，他将会6月出庭。加拿大派出救援人员正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处理当地罕见而且致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加拿大红十字会驻哈利法斯的行动组负责人 Chiran Referia 表示，他希望能在未来几日抵达，而一支由公共卫生和后勤专家组成的团队经已启程。他们的工作将会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提供心理支持和帮助患者前往治疗中心。他们曾经参与刚果17次伊波拉疫情中的5次救援工作。他表示，今次疫情与以往不同，因为目前尚没有针对这种名为邦迪布焦的伊波拉病毒的疫苗或特效药。加拿大无国界医生紧急应变经理 Trish Newport 表示，该组织经已制定应对伊波拉疫情的紧急应变计划。自2009年以来，他们一直参与前往该地区的救援任务。就在上星期，该省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疫情随后蔓延到北基五省和乌干达。他表示，当地出现500宗疑似病例和如此多的死亡病例时候，根本没有足够的丝带来进行安全体面的葬礼，甚至没有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来保障安全地处理疫情。昨日有报道指，安省卫生部说，一名近期从东非返回的人员正在接受伊波拉病毒检测。目前尚不清楚这位患者正在接受哪种类型伊波拉的检测，也都不清楚他曾经前往该个地区。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发言人表示，检测样本预计会今日送往温尼匹克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美国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涉嫌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里面谋杀四人和破坏飞机等。总统特朗普强调，美国正在解散古巴。美国有传媒引述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亦都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可能性的回应。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谴责美国对卢尔卡斯特罗提出非法而且不正当的指控，说所谓的起诉只是基于谎言及闹剧，企图为其侵略古巴寻找借口。于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并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反对滥用司法手段，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对古巴施压。美方应停止对古巴挥舞制裁大棒、司法大棒，停止动轨道以武力威逼。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外来的干涉。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 Tuasson 去到 Victoria 的 Swartw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的，经已是完全爆满的了。再下一班船等到11点钟也都是完全爆满，公众等到12点钟，这一班船大约是有80%满的。其余晏昼位置呢，大部分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2点钟航班完全爆满，5点也都是完全爆满的了。今晚7点的航班达到90%满。相反方向方面 ,Swartway 返嚟 Tuasson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但是有60%左右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需要留意晏昼2点钟航班近完全爆满。5点钟的航班是大概90%的，7点钟的航班是90%满，9点亦都是90%的。贺树碑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2点10分的，大约是有90%满。 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Langdale 翻翻嚟柯舒卑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十一点钟，大约系有八成满噶。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4: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冠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5: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4: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亦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5: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7: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9: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0: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9: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0: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2: 各位听众早晨，5月21号星期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真系大忙人。今年未够半年，佢已经喺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咗大大小小国家15个元首。美国总统特朗普离开北京不够一个星期，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成为了习近平第16个会见的国家元首。特朗普后脚走，普京前脚就到，这个并非巧合，其实是刻意安排，是让中俄两个兄弟国家元首总结习特会衍生出来的问题。习近平有机会向普京介绍和特朗普会面的情况。普京出发之前发表了一个视像讲话，向中国人民致以问候。他形容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中将在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互相支持。普京在讲话中强调，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相信俄中将会继续全力深化两国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确保两国蓬勃发展和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普京这样说只是门面功夫，他说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但他选择这个时候访问中国，很明显针对的第三方肯定就是美国了，和正在复辟军国主义的日本。不少外媒都将普京今次访华受到的礼待和几日之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作一个比较。今次普京飞机午夜抵达北京机场的时候，接他飞机的是中国外长王毅，而早前接美国总统特朗普飞机的是副总理韩正。表面上王毅的官阶是低过副总理韩正，但北京政府对普京的接待规格其实并不低于接待特朗普。特朗普在北京的3日没有入住以往多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小布殊和奥巴马都曾经入住过的北京瑞吉酒店，而是选用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只有5分钟车程的北京四季酒店。而普京则入住钓鱼台国宾馆，这个国宾馆并非轻易可以入住的。钓鱼台迄今已经有800年的历史，中国建国10周年的时候决定将这个皇家林园大兴土木， 改建成为接待外宾的下榻和会晤会议场所。能够入住啲会台的国家元首一般同中国关系都是比较密切。普京入住啲会台显示中国对普京和对特朗普是亲疏有别。中国对普京和对特朗普哪个比较重视呢？并不是以排场大小来到鉴定的。主要是看中国和这些国家元首在会晤之后有没有达成实质性成果作为分野。特朗普访华之后就吹嘘在中国达成了很多的协议，中国同意购买美国的大豆、牛肉、波音飞机和石油，但这些只是美国单方面讲的，而且只是一些大的框架，是否落到实处呢，仍然有待未来中美两国商贸官员磋商。但普京今次率团访华就声势浩大，而且是有备而来。普京是带了五个副总理和八个重要部长前来中国，这些官员分别管理俄罗斯的金融、能源、交通、民生基建等各重要的领域。有媒体形容普京是将大半个俄罗斯中央政府内阁都带了来中国，国内只是由总理去留守，俄罗斯政府几乎倾巢而出。看得出普京对今次访华是寄予极高的期望。普京今次是第26次官式访问北京，他和习近平见过是超过40几次面，可以说两人是名副其实的老朋友。他们两人在一开始举行了大大小小多次的会谈，讨论双边关系最重要的和最敏感的一些问题，亦讨论了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相关的事项。两国官员亦签署了大约40份涉及深化在工业以及核能领域等合作的文件，而这些协议就远比同美国达成的框架协议是更加实打实作。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这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可以说是北京和外国建立的最高级的外交关系，而且时间久远，是长达30年。当特朗普访华的时候，中方建议中美共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连伙伴都称不上，双方只是希望从战略出发保持建设性的稳定。中俄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差距就可见一斑。而且在习近平和普京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大范围会谈结束之后，并且是共同就两个关系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签署了联合声明文件，并且一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这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两国在25年前签署的，如今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继续延期。习近平还强调，作为联合国五常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国要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民、地方等方面的合作，两国并且将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济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的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我们发现，当特朗普在访华期间会见习近平之后，他们两人没有举行记者会，没有发表联合声明，所有所谓会谈成果都是由特朗普事后在他的社交媒体发文或者接受御用媒体访问的时候自己爆料，自吹自擂的。但是习近平会见普京就不同了，两个人一同举行记者招待会并且发表联合声明，两个签订了40几份具体的合作协议，合作范围广泛，除了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大项目之外，还涵盖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民交流合作。昨日中方还加码 宣布对俄罗斯免签证的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不用我多说，中俄中美亲疏有别，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特朗普今年抛出一个G2的概念，想营造这个世界的秩序只是由美国和中国两个超级强国去决定。俄罗斯是全球第二大军事强国，烂船都有三分钉，俄罗斯应该算是 0.5 个G。我说现今世界秩序是由 2.5 个G去决定，中俄合作就成为了 1.5G。 美国又正在衰落，可以预计未来世界秩序将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3: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4: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3: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4: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3: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4: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9-3537啊！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15: 我系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同埋化妆师牌照，喺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同埋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系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5: 晋城棺木及殡仪喺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 Metro Town 附近。
16: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7: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6: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6: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7: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8: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9: 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习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8: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20: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2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点。
22: 小故事大道理，
21: 尽在心灵鸡汤。
23: 练成诀，
24: 节目主持陈敏明。
2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明陈敏明。今日是5月21号星期四。前日我同大家探讨过纽西兰的经济问题。而纽西兰这个经济问题同我们加拿大都有类似之处。但是相对于纽西兰来讲，我们加拿大事实上有很多优点。首先人口比较，我们有4000万的国民，而纽西兰只不过是500万。国土面积呢，我们全球第二大的1000万平方公里，而纽西兰只不过是26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岛国。 咁人均嘅 GDP 咧，美元计价咧，我哋系53,000美元，而纽西兰咧系49,000美元，呢、这个都相当接近下嘅。咁但系咧，除此之外咧，我哋嘅天然资源咧系非常之丰富嘅。首先啊，以石油蕴藏量嚟讲咧，我哋全球第三。咁再加上咧，我哋嘅大量嘅天然气啦、矿物啦，咁呢啲咧，纽西兰咧同我哋都系难于比较。纽西兰嘅经济咧系一个单一经济，主要系即系农牧业啦、渔业啦、旅游业啦咁。佢嘅天然资源咧系有，但系并不丰富。好似即系石化产品嚟讲咧，佢哋都要进口嘅。即使粮食嚟讲咧，因为佢哋集中喺畜牧业啊，所以佢粮食咧好多都系靠澳洲进口嘅。咁再加上咧，我哋个国内市场有4,000万嘅人口啦。咁如果连埋加美墨，我哋一个5亿人口嘅市场嚟，呢一个咧就同即系纽西兰咧就系同我哋系冇得比嘅。咁但系既然系咁，我哋咁多优点，点解我哋又讲话我哋加拿大咧个类似嘅经济问题同纽西兰类似咧？咁其实咧，我哋过去啊，我哋嗰个经济政策啊，联邦政府都缺乏咗一个长远嘅规划。咁啊，即使我哋有好嘅石化能源啦。但是我哋嘅油管啊，基本上大部分都系输去美国嘅。咁一直以嚟咧，我哋都要同美国购入翻我哋国民要用嘅汽油。咁导致咧，我哋即使喺我哋温哥华市为例啦，我哋嘅汽油价格非常之高。咁对于矿业啦，我哋虽然好多矿藏，但系好多即系环保条例啦、原住民嘅问题啦，令到我哋唔可以大量开发呢啲矿藏。现在我哋经常讲稀土啦，亦经常讲我哋嘅锂电池嘅锂矿啦，呢啲咁嘅矿物，我哋加拿大都非常丰富嘅蕴藏量嘅，但系咧就我哋缺乏咗个长远规划，去点样开发呢啲矿物为国所用。咁第三样咧就系咩咧？我哋缺乏咗先进嘅产业。嗱，咩叫先进嘅产业咧？咁嗱，我哋人类咧而家已经到咗第四波嘅工业革命。第一波的工業革命大家都知道啦，就是蒸汽機啊、火車頭啊、紡織機啊呢啲啦，呢個係200多年前喺英國開始嘅。咁第二波的工業革命咧，就係19世紀中葉啊嘅時候嘅電氣化，咁有汽車啦、電燈啦，咁呢啲嘅產業咧，令到即係歐洲嘅國家，包括美國同加拿大啦，令到經濟咧我哋發展非常之迅速。超越咗好多發展中或者而家我哋叫嘅南方國家。第三波嘅工業革命咧，就係上世紀60年代開始嘅電腦同埋互聯網。咁啊，時至今日咧，應該係2020年開始咧，我哋就話第四波嘅工業革命。呢趟第四波工業革命咧，主要就係咩咧？就係人工智能咧 AI 啦，同埋我哋嘅大數據啦、量子計算咧、特殊材料種種。咁喺第三波的工业革命，即是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似乎我们加拿大都丧失了就是捉住这一波产业浪潮来发展国家。为什么这样说呢？40多年前，我第一次来温哥华，我是由加州的直谷上来的。当时加州的直谷已经有很多半导体厂，即是现在我们叫芯片。我奇怪，我上到来温哥华市一个非常之漂亮嘅城市，咁佢有大量嘅淡水，好廉价清洁嘅电力。嗱，呢两样要素咧，都系半导体产业嘅基本材料嚟嘅。咁咁好嘅要素喺呢度，而居然系缺乏咗一啲大型嘅芯片厂、半导体厂喺BC 省嘅。咁啊，当然啦，我当时就冇时间去深究呢个问题啦。咁而且咧，我觉得。可能咧就系 BC 省温哥华已经非常富裕啦，即系我哋即系经济发达得差唔多啦，唔需要即系发展其他产业啦咁。咁你回头看一看啊，韩国嘅三星，佢系1984年都系转做开始做半导体产业，而台湾嘅台积电咧，都只不过系1987年先成立。咁经过10多20年嘅努力啦，呢两间厂咧，呢间公司咧，已经成为全世界首屈一指嘅做高端芯片嘅公司，掌握咗好多高科技行业嘅咽喉。 而为他们的地方国家创造大量的财富。我们加拿大似乎就丧失了第三波工业革命的浪潮。好了，现在第四波工业革命出现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卡尼总理呢，他上台呢虽然只不过是年纪了，但是呢我觉得他是想对加拿大来一个改变。怎么改变呢？你看到他就做很多倡议，做很多基建的投资，能源的转型，特别是清洁能源的转型。他希望呢，就是到2050年呢，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电力呢能够加倍生产出来。咁呢啲最主要係乾淨嘅能源嚟嘅。咁當然啦，你基建啊，乾淨嘅能源啊，呢啲咧都唔係話即係一時三刻話做咗做到出嚟嘅。但係如果我哋冇呢個長遠規劃咧，我哋就好難會做出一啲成果。咁特別以即係電力為例啦，咁其實 AI 大家都知道啊 ，AI 咧就係講算力，即係計算嘅能力。咁計算嘅能力啊，其中嘅最主要咩係要靠電力啊嘛。如果你冇电力就冇算力㗎喇。咁好似讲清洁能源啦，咁我哋要点样做清洁能源呢？因为我觉得卡尼总理呢係非常之注重环保。咁如果我哋即係用石化能源嚟到即係发电呢，唔係佢心目中所希望做到嘅嘢。咁现在呢佢可以利用嘅呢就係我哋嘅，例如我哋嘅天然气啦，水力发电啦，或者再生能源啦，例如我哋嘅天然气啦、水力发电啦，或者再生能源啦。

0: 33到2034年、哦。咁喺呢个长达七八年嘅时间里面，可以咁讲，联邦政府又好，省政府又好，都非常可能出现咗政党轮替㗎嘛。咁如果政党轮替又係有个否决政治出现，会唔会呢啲大型嘅项目又会停摆咗呢？呢个令人担心㗎。即係我希望啦，我哋嘅政治人物啦，唔理你系咩政党，对于着眼我哋加拿大嘅长远发展，唔好因为政治嘅否决或者系政党嘅恶斗，令到我哋个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因为我睇到啦，如果我哋加拿大啊坐拥全球第三嘅石油储备，现在最近嘅伊朗战争证明咧，石油依然系全世界嘅工业血液。所以如果我哋能够好好发挥我哋嘅长处，系绝对可以为我哋国家创富嘅。咁当然啦，我哋唔会话即系一掘就会出石油出嚟，亦都会经过好多工序、好多时间，能够将呢啲地下上天赐俾我哋嘅宝藏转变成为国家财富。咁仲有咧，如果我哋嘅产业做得好嘅话咧，我哋嘅大量嘅年青才俊就唔需要去其他国家寻求发展。因为事实上在 IT 产业过去30几年里面，我们很多毕业的精英啊，是去了美国为美国的大企业去打工，不能够留在本土为我们国家效力。所以我希望我们国家有一个改变，而现在卡尼总理呢，事实上他都在做这个改变。当然他不是所有东西都会啱的，例如那个国家主权基金啊，那被人诟病啦。咁但係我觉得好多项目啊，即係例如我哋要发展我哋嘅清洁能源啦，我哋要搞个油管啦，我哋发展新嘅产业啦，我认为佢都做得啱，但係呢就希望佢能够持之以恒，唔好半途而废。我係阿明陈敏明。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我阿 friend 听咗4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湾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最高法院今日决定受理 BC 省就一项早前有关于原住民权利嘅裁决提出上诉。该项裁决早前认定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与 BC 省嘅矿产权利体系并不一致。BC 省上诉法院去年12月裁定，该省的原住民权利宣言立法应该正确地理解，以便将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纳入本省的法律体系里面。当时挑战该法律的两个原住民部落之一发表声明，声称该个裁决具有开创性意义。两个原住民部落共同认为，允许矿工在未同受影响原住民协商情况下，透过自动化网上注册体系登记于省府土地上确认矿产权利，将会同省政府的协商义务互相违背。省政府2019年11月通过了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省政府表示该个法案会将联合国宣言确立为本省的和解框架里面。大温地区预计今日星期五汽油价格会每公升下降6仙。Ampro 国际机构首席石油分析师 Roger McKnight 表示，根据批发市场趋势，今次降价将在夜间发生。在之前受到全球供应链担忧、炼油厂产量变化和批发价格波动影响，油价经历了一段比较波动的时期。自从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中断以来，全球汽油价格一直呈上升趋势，每日有数百万桶原油的运输量减少了。麦尼说，市场目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战争可能很快完结的传言作出反应。他补充说，这种乐观的情绪能持续多久并没有人知道，因为特朗普的政策每日都在改变。在今个星期初，温哥华地区的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公升 2.17 元。GasBuddy.com 的分析师就说，在5月的长周末前该个星期，汽油价格升了每公升5仙。在昨日下午，一架由巴黎飞往底特律的法国航空班机，因为美国当局禁止其入境而要改到飞往满地可， 美国当局拒绝该班航班入境的理由是否是机上有人近期前往三个曾爆发伊波拉疫情的东非国家，这个是美国实施新的入

0: 境限制措施之一。加拿大公共卫生部发言人一份声明里面说，一名乘客在杜鲁多国际机场落机，接受检疫官员评估后乘坐飞机返回巴黎。机场方面补充说，卫生官员确定该名乘客并没有出现症状，该架原定飞往美国的航班随后继续飞往底特律。法国航空在声明中表示，由于机上一名刚果公民被拒绝进入美国，该班航班应美国当局要求改到飞往蒙地可。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一份书面声明里面说，该名乘客不应该登机，海关和边境保护官员采取果断行动，禁止载有该名乘客的航班于底特律机场降落，并改到飞往蒙地可。另外，与此同时，白宫强烈地否认有关他们曾阻挠美国公民在当地工作的美国医生斯塔福德返回美国接受治疗的报道。华盛顿邮报早前有报道指，基于一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官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的采访，两人都要求匿名。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刚果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疫情之一。世界卫生组织说，目前已发现大约600宗疑似病例，至少139宗疑似死亡个案。这些地区的卫生部门于星期五首次确认了疫情爆发。距离世界杯开幕还有三个星期，本省有批评声音呼吁省政府要公布在温哥华举办七场赛事耗费纳税人多少金钱，不过至今仍未有这个数字。渥太华方面日前已公布最新股价，让国民了解本国可能要承担的费用。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显示，每场比赛的成本是8200万元，预计温哥华七场比赛总成本会达到5亿7800万。整体而言，举办本届世界杯的成本预计会超过10亿，其中又有一半资金来自渥太华，其余部分由省政府及市政府共同承担。当被问及举办世界杯的预计成本时候，省旅游厅长康安毅表示，联邦政府的估算并不准确，而是基于省去年的估计数字计出来。又说他不会将国会预算办公室提供的数字当作事实，这份报告并没有考虑到省府为确定各项支出、成本、预计收入和收益等数据所做的持续工作。不过他也没有提供更新后的数字，也都未说明最终费用是否会高于或低于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成本。他说BC 省仍在收集数据，并计划在下星期公布更新后的估算数据。 BC 省将会承办本国13场世界杯比赛中的7场，由6月11号至7月19号，北美地区总赛事就会达到104场比赛。批评人士指出，在如此接近世界杯之际，缺乏财务透明度是不可接受，公众有权追究政府对这些费用的责任。加拿大纳税人联会表示，很难了解实际支出与最初估算相比究竟飙升了多少，省政府并没有任何理由逃避责任。他们批评现时看起来就好像省政府给予国际足协一张由纳税人签了名的空白支票，这个是不可接受，省民需要政府问责，需要立即得到答案。另外，省保守党临时党领 Trevor Hartford 再在省议会里面表示，并没有理由现在还不公布相关数据，并指省府知道具体数字是多少，只是等待省议会休会之后才公布。香港消防处今年1月19号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巡查1500栋旧楼，发现有53栋楼宇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同时发现部分楼宇的消防装置欠缺年检，就不同违规事项检控75栋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当中涉及1200张传票。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消防处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发生后，今年1月19号开始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巡查了1500座有消防栓喉辘系统或者火警钟系统的旧楼，当中部分楼宇正在进行大维修。实地测试之后，处方发现53座楼火警钟有不同程度损坏，同时发现部分楼宇消防装置欠缺年检，就不同违规事项，处方发出了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检控75座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当中涉及1200张传票。处理高级消防区长罗建新强调，巡查的大厦入面超过96%火警钟正常运作，至今被发现损坏的原因包括控制板信号问题、电力问题、保险丝老化或者线路问题等，当中没有发现有人为故意将火警钟关闭。罗建新说，头两个月的巡查行动发出的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进办率超过90%，成效显著， 因此决定四月起将巡查行动延续两年，目标是再巡查多5000座楼宇，而在政府支持下调拨了额外资源，将会有一支大约20人的小队处理有关巡查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财经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4,311点，升14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49,918点，跌90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161点，跌108点。黄金每安士做4,519美元，跌16.3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99.99美元一桶，升1.73美元。一加元兑72.47美仙，跌0.22美仙。一比特币兑106,350加元，跌225加元。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2: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毫八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2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7磅包3食。
2: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毫八。
3: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国会议员庄文浩近日抵达台湾，并且与台湾总统及官员会面，此行被视为直接无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的在较早之前发出的警告，指加拿大再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或者再允许国会议员及参议员访问台湾，损害加中关系。今日下午4点半，我将会连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经过了几年的冻结人工呢，香港公务员呢咁应该呢就可以今次呢就有人工加啦。政府其实都不断系放风啦，即系讲到呢其实都应该系加人工嘅。香港嘅公务员加人工其实有一个既定嘅机制。不过好多时候呢香港社会就好奇怪，你个机制定落嚟，但似乎呢特殊情况你又因应特别嘅环境去睇睇个问题嘅。特别过去几年，香港系陷于一个严重嘅财赤啦。咁但系啲财赤咧，就喺过去嘅财政年度咧，咁有一个系相当系不俗嘅反弹啦。都系因为印花税啊，或者嗰啲新股上市咧，嗰度咧系有一个相当丰厚嘅收入，咁系弥补咗咧即系卖地嘅损失，因为卖地根本冇收入，咁咧确实系一个意外惊喜啦。咁我都希望香港嘅财政赤字咧都能够咧尽快修复，否则咧如果你长期陷于财赤，又要应对呢个北都庞大嘅发展计划咧，其实多多少少影响到香港整体嗰、那个稳健嘅财政。最多话举债好健康举债。但香港多年嚟咧，我哋从来都唔使靠样嘢噶嘛，因为大把呢个公帑可以使用。所以种种嘅背景底下咧， 如果純粹從呢、這個財政角度考慮咧，香港公務員咧，我覺得都應該咧係作一個合理嘅加幅啦，特別係咧中低薪嘅咁啊加多少少嗰個 percentage 啦，咁啊高人工嘅咁啊又有一跳點，其實咧長者加加都係咧令到大家皆大歡喜，公務員做得好，咁啊市民都受惠嘅。不過有幾個因素咧，確實令到有關嘅機制咧，其實必須考慮嘅嘢就係，即係而家市民對公務員嗰個印象係極差嘅。差喺邊度咧？嗱，就係宏福苑一場嘅大火燒出嘅問題。喺過去嘅家書當中，我多次同家係分享過我對呢個聽證會一啲嘅觀察、一啲睇法啦。冇否認咧，基本上每一個有份出席聽證會作工嘅公僕，每一個人咧，其實都可以孭緊一個好重嘅罪名。咁啊，當然呢個罪名唔係法官俾佢，唔係法庭俾，係你發覺係公眾嘅輿論嘅審判。即係嗱，特別係咧消防處啦，消防處一直係香港公務員當中紀律部隊當中形象最好嘅，市民心目中咧消防員出生入死啊，亦都咧相當係廉潔啊，咁啊英勇啊，各方面好好嘅。咁但係咧一場大火燒咗，原來整個消防處啊，喺好多嘅系統裏面機制方面咧，原來咁多嘅甩漏，就連一個形象最好、評分最高嘅消防部門咧，其實整體形象大打折扣。你再數落嚟，屋宇署、房屋署、民政事務總署、勞工署，即係你涉及每一個環節、每一個出嚟作工嘅公務員，你發覺每一個人。即係我哋睇電視都見到佢每個出嚟頭耷耷啊！即係你發覺，即係好似自己都犯咗唔知咩錯誤，又唔知點樣去解釋，咁啊完全咧都唔敢咧抬頭挺胸走出嚟嚇、我好似義無反顧，或者我能夠好有理去說明，咁啊傳媒不斷咧喺旁邊去做一啲嘅其實都幾嚴厲嘅拷問啦，冇人敢回應嘅，個頭都咁走啦。呢啲咁嘅画面咧，喺过去几星期不断出现嘅。嗱，其实呢个咧系你对公务员嘅队伍，总系小部分啦，咁啊几个嘅环节咧，但系俾人觉得公务员就有事你系卸责，平时做嘢咧就敷衍失责，大家就按住程序办事，但系唔系做到足，于是你又甩啲，佢甩啲，形成咗咧呢场咧，即系令到港人咧为之伤透嘅一场大火。所以宏福苑燒出嚟嘅唔單止係好多部門嘅甩漏、官僚嘅心態、嗰種係卸薄等等咧，更加令到整個香港對公務員咧有一個非常之差嘅印象。當然呢啲就冇咩民意調查嘅，不過呢你長期觀察社會就感受到一樣。所以特區政府去衡量公務員係咪應該加人工嘅時候咧，嗱，佢有幾個機制。幾個準則呢包括係市場調查嗰啲嘅薪酬嘅趨勢等等呢，但呢個民意民氣呢呢、這個嘅角度呢係唔可以忽略嘅，特別因為呢個財政赤字嘅問題啦，咁過去老人家2蚊坐車都要有個新嘅機制，咁其實都係唔係俾足你啦，最傷又係咩呢，那個醫療收費啦，嗰度加咗醫療收費咧，都令到有啲老人家話咧，有病我都唔敢去睇醫生，就唔敢攞藥噶啦。咁你令到咧，即係大家即係有病唔敢醫咁嗱，呢個嘅印象咧，其實不斷喺社會當中，特別喺基層大眾當中咧，大家就會覺得你政府呢度又亂使錢，嗰度亂使錢，又揾我哋啲老人家基層大眾。嗰啲咁嘅蜘蛛計較啦，呢個咁嘅落差呢其實係政府一直冇好啲處理到㗎。咁所以如果公務員一公布個加薪幅度如何如何呢，當然大家呢就冇聲出嘅，亦都不能反對，立法會呢一樣通過，行政會一樣通過。不過呢你係失去咗呢市民對政府嗰種嘅信任同尊敬。所以呢方面就算要加人工啦，你出嚟嗰個解說一定呢係有更足嘅理據 同埋咧有更多嘅即系社會人情一種意義喺度咧，先至能夠釋除大家呢個負面嘅印象嘅。
9: 心喐喐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0: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9: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0: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9: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道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森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12: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1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14: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3: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4: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3: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5: 远观天下
10: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5: 主持吕婉莹。
16: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我吕婉莹 Janice 今天想和大家讲一下，美国战争部星期一突然以加拿大未能够达到加美协议的防务支出目标，宣布暂停参与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英文是 Permanent Joint Board on Defense。啊，等阵，加拿大明明今年已经达到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 2% 的目标啦，仲承诺到2035年提升到 5%， 亦都应承会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超级防御系统金穷计划添。点解美国仲话加拿大国防开支未达标？因为美国依家批评加拿大的已经唔只系有冇达到 2% 呢个数字咁简单啦。而是第一，加拿大究竟有没有真正变成一个能够分担北美安全责任的军事伙伴？美国真正不满的是加拿大的军事能力缺口，包括加拿大国土巨大，但是北极基础设施极度不足，好像雷达系统老化、深水港不足、补给能力弱、破冰船不足、北极跑道有限。但是偏偏北极依家已经成为中俄美国力的中心。还有加拿大军队只不过是纸面军力的问题。加拿大虽然军费上升，但是仍然长期存在招兵不足、装备老化、维修延误、后勤不足、海军舰艇延误同埋潜艇能力接近空白。所以美国经常都批评加拿大只是会议型盟友，不是战场型的盟友。加拿大承诺去到2035年会提高国防投入，但在华府鹰派的眼中 ,2035 年太遥远了，因为他们觉得台海危机可能在五年内就会出现。北极军事竞赛已经开始，中俄合作已经升级，美国军工已经进入战时节奏。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美国对加拿大战略忠诚开始出现疑问，认为加拿大对中国态度不够强硬。还有就是加拿大政治文化过度后现代，特朗普派长期批评加拿大太重视气候议题、太重视 DEI、 太偏重联合国式的多边主义、太不重视硬军力。在特朗普的 MEGA 世界观里面，加拿大被视为安全和经济都要靠美国，但是价值观却越来越不像美国。特朗普现在是重新定义什么是盟友，冷战时代盟友等于民主国家，特朗普时代就变成盟友等于愿意出军费同埋同美国完全同步。美国对加拿大的耐性已经下降，过去几十年加拿大可以低军费、高福利享受美国的安全保护， 而特朗普式的世界观就认为免费安全时代已经结束，所以才会出现美国暂停参与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这个举动。先讲解一下这个是什么委员会。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在1940年已经成立，目的是为加拿大总理和美国总统为北美防务和安全的国防政策提供意见。除了这个委员会之外，加拿大和美国之间还有三个主要的国防协议，包括军事合作委员会 Military Cooperation Committee 在1945年成立，目的是修订二战之后加美安全防务计划，现在是加美两国主要军事参谋部门之间的联络桥梁。防卫行动方面，就有北美防空司令部 North American Aerospace Defense Command在1958年成立，负责监控和防御北美空域，它的任务范围在2006年扩大到去海防，总司令是美国。还有三方司令部，这个是加拿大联合行动司令部、美国北方司令部以及北美防空司令部之间的工作协议。三方司令部负责北美国防，他们在空中和地面作战会联合行动，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就行动、演习和计划进行参谋讨论。总司令同样都是美国。所以美国今次暂停参与的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不是作战司令部，加拿大没有突然失去美国的保护，北美防空情报共享亦都没有中断。但是这个委员会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是建立北美防御架构的重要基础。美国今次暂停参与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可能是加美防务关系自从冷战之后最严重的政治警号之一。第一，它象征加美特殊关系开始松动。加拿大一直都有一个安全战略前提，认为即使彼此在贸易上有分歧，美国一定会保护加拿大，因为地理上两国绑死，北美防空不可以分割，加拿大军力有限，美国历史上是加拿大为最可信的盟友之一。但是美国现在即是将加拿大由家人降级成为需要重新评估的合作对象，这个举动在心理和外交层面都非常严重。第二，对北美协防升级和北极防御造成压力。如果华府认为加拿大防务投入不足，美国可能会减少和加拿大的共同规划，单方面主导北极防御，将加拿大边缘化，更加直接在阿拉斯加部署独立体系。结果就是加拿大名义上有主权，但是实际上北极安全越来越由美国主导。第三，加拿大在华府的政治地位可能下降，未来美国可能会进一步在情报共享方面降级，在军工合作方面施压，在关税谈判的时候连埋军费问题一起谈，还有就是在北极问题上面会绕过加拿大。那结果加拿大可能会被迫大幅增加军费，会采购更加多的 F-35 战机，投入更加多北极军港建设和飞弹防御投资，强化军工产业，不可以再以和平国家，不需要那么多军事开支。第五，就是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信号了。这件事另一个战略意义就是北京莫斯科会怎样解读，他们可能会认为加美之间已经不再是一块铁板，即使实际军事同盟仍然存在，对手就会测试加拿大会不会更加独立，美国会不会减少保护，北美是不是会出现协调裂缝。所以美国今次行动虽然主要是向加拿大施压，但客观上亦都会令到外界看到北美联盟的裂痕。另外，今次会不会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瑞士达沃斯论坛公开批评美国之后美国的后续反应？的确有这样的可能的。卡尼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说虽然没有直接点名特朗普，但是几乎全球媒体都理解为加拿大首次公开系统性地质疑美国主导秩序，而且卡尼的语气并不是传统加拿大式的温和不同意。这些说法在华府特别是 MEGA 圈子眼中其实已经接近是加拿大正在搞战略自主，甚至是试图摆脱美国主导。更敏感的是，卡 卡尼在达沃斯论坛之前啱啱先至同中国达成部分关税缓解同埋新战略伙伴框架。呢一个令到华府鹰派可能会产生一种观感。加拿大一边就享受美国嘅安全保护，一边就搞对华务实合作，同时又公开批评美国霸权。所以如果美国真係要敲打加拿大嘅话，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系极具象征性嘅工具。因为佢唔只系技术委员会咁简单，佢象征加美特殊防务关系、北美共同安全信任，同埋两国如同一个战略空间。美国今次暂停参与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传达嘅信息，唔系我哋军事合作停止，而系我哋对加拿大嘅战略信任下降。但系更重要嘅系，卡尼嘅达沃斯演说更加似系加拿大外交路线开始转向嘅公开宣言。从近期嘅趋势嚟睇，加拿大似乎正在尝试减少对美国经济嘅依赖，强化同埋欧洲合作，对中国采取有限度嘅务实接触，强调中等强国联盟，强调加拿大战略自主。而呢一啲方向同特朗普政府嘅世界观啱啱好出现冲突。特朗普政府嘅逻辑系盟友应该更依附美国，而唔系搞第三条路。好，今日倾到呢一度，时间差唔多，下星期二见，拜拜。
17: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8: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19: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8: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几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20: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1: 上昼10点。
20: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2: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3: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22: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3: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2: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ord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3: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2: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0: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BC 省警务监督机构表示，上星期温哥华西端一宗涉及一部警车撞击事件中，警员无需就该名涉案男子受伤承担责任。省独立调查办公室表示，经已完成对5月15号发生在市中心西端该宗事故的调查工作。温哥华警察局话，事发当日清晨5点30分左右发生，一名驾驶 Jeep 越野车的男子在 Comox 及 Breton 街附近内被发现行为异常，期间他开车涉嫌撞毁 Nelson 九公园范围内的围栏及植物。警方表示，现场多名途人需要紧急守备，以免被涉及事件的汽车撞倒。警方又话，涉案司机其后撞到一名驾驶电动助行车的长者，并最终撞向一辆警车之后停下来。温氏警方发言人 Daryl Wong 表示，最后一次碰撞事故导致警车严重损毁，而涉案的 Jeep 越野车就翻侧。警方说，涉案男子一度被困车内，其后在 Comox 及 Bills 街附近被捕，多辆救护车和温哥华消防救援部队到场协助，成功先将这名男子在车里面救出来。涉案男子其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及评估。省独立调查办公室表示，经已在同日展开调查，他们在检视现场证据后，认为涉案男子的伤势未达到警务法所界定的严重受伤门槛。警方前日说，省检控服务处经已落案起诉这名34岁男子四项危险驾驶罪名。另外，警方最新公布消息也指出，涉案男子目前仍被扣留，而该名受伤的长者仍在留院，情况严重。另外两名涉及事件警员经已在案发当日出了院。加拿大派出救援人员正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处理当地罕见而且致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加拿大红十字会驻哈利法斯的行动组负责人 Chiran Rafiria 表示，他希望能够在未来几日抵达，而一支由公共卫生和后勤专家组成的团队经已启程。他们的工作将会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提供心理支持和帮助患者前往治疗中心。他们曾经参与刚果17次伊波拉疫情中的5次救援工作。他表示，今次疫情与以往不同，因为目前尚没有针对这种名为邦迪布焦的伊波拉病毒的疫苗或特效药。加拿大无国界医生紧急应变经理 Trish Newport 表示，该组织经已制定应对伊波拉疫情的紧急应变计划。自2009年以来，他们一直参与前往该地区的救援任务。就在上星期，该省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疫情随后蔓延到北基五省和乌干达。他表示，当地出现500宗疑似病例和如此多的死亡病例时候，根本没有足够的丝带来进行安全体面的葬礼，甚至没有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来保障安全地处理疫情。昨日有报道指，安省卫生部说，一名近期从东非返回的人员正在接受伊波拉病毒检测。目前尚不清楚这位患者正在接受哪种类型伊波拉的检测，也都不清楚他曾经前往该个地区。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发言人表示，检测样本预计会今日送往温尼匹克国家微生物实验室。一名加拿大人在美国被控非法投票。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表示，一名在美国居住数十年的加拿大公民被落案控告非法投票罪。该名40岁的被告面临一项外国人非法投票罪和一项递交已知为欺诈性的选票罪指控。检察官在新闻稿里面说，该名男子1987年2月成为美国永久居民，并一直居住在波士顿以北的麻省索格斯镇。他们指控该名男子在官方登记表格上申报自己是美国公民，并多次参与联邦选举投票。不过在此期间，被告明知自己并非美国公民，他在2019年2月13日左右，在登记投票约三年之后，于2020年及2024年联邦选举前，涉嫌向美国国土安全部提交一份 I-90 更换永久居民卡申请表格。在表格里面，被告提供他的外国人登记号码、姓名和地址，在回答有关其合法身份问题时候，合法永久居民的选项。如果罪名成立，被告可能会面临1至5年监禁和10万至25万美元罚款。法庭记录显示，他将会6月出庭。跟着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土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rt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上午11点钟的，达到九成半满，12点位置相对比较松动少少的，直至到下午2点钟达到九成半满，5点钟也是九成半满的，7点是九成满，夜晚8点是八成满的。跟着相反方向由 Swartway 回来土瓦臣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上午11点钟达到六成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下午2点钟达到九成满，7点钟也是九成满的，黄昏5点就是八成满，尾班船9点也是八成满的。跟着 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2点10分的，大约是有八成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方面， Langdale 回来 Horseshoe Bay 航线，下一班船是上午11点钟完全爆满的，上不到这班船公众要等到下午1点15分，大约是有六成满的。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5: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八八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3: 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就是星期四，我们再次是请美容阁 Daisy 跟我们介绍一下瑞士 Vermont 的一个高级的 Elixir 冰凝护肤系列，有非常好的推介的。Daisy 你好啊。
5: 早晨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们好啊。哇，今天星期四了噃。其实在这几天我都讲了很多瑞士 Vermont Elixir 冰凝系列，究竟有什么那么特别，令到我们可以返老还童呢，还有冻龄之外还可以逆龄。我在这几集都讲过它在冰凝系列 里面有个28日的更生疗程。这个疗程呢，就我觉得呢，在现在我们压力大的社会下的朋友啊，或者身体的皮肤新陈代谢比较慢的肌肤呢，就会回复得更加好。因为28日至30日呢，亦都是我们每个人的皮肤里面的细胞的更生的周期来的。如果我们可以利用到这个周期来帮助我们 boost 回我们的细胞呢，令到我们延缓衰老的效果会更加好和更加健康。咁呢个28日更生疗程一讲就知咧，都系廿零日一个疗程已经好快啦，即系好似我哋咧生完 B B 坐月啊，如果我哋坐月嗰个月咧补得好咧，我哋嘅身体咧嗰个机能咧亦都会恢复得好好嘅。咁佢呢个28日更生疗程咧，一盒里边非常之华丽，佢有一支去角质层嘅精华水，有四支晚间嘅精华，有四支日间嘅精华。原来呢四支咧就等于四个星期，一个星期就用一套咁样。咁佢我首先讲下呢个晚间嘅精华水咧，就系我哋喺夜晚洁肤完之后咧，我哋直接可以将呢一个我哋去角质层嘅精华水咧，用棉花全面抹，尤其是我哋支胸位嘅地方同埋颧骨个位咧，我哋可以抹完之后咧，你会觉得一啲都唔腻，亦都唔会觉得有刺激嘅感觉。佢就去咗角质层之后咧，佢就晚间咧就有个精华水，我哋只需要每一次喷四滴，一二三四就可以搽埋我哋全面嘅肌肤，但系要包括埋我哋嘅颈部，因为佢呢一个更生嘅精华水咧，系可以帮助我哋去除我哋面部一啲黄气啦，同埋可以帮助我哋落到皮肤嘅真皮层里边 ，boost 翻我哋嗰个活细胞嘅元素，同埋我哋嘅骨胶原，令到我哋抗衰老嘅能力系更加好，同埋修护方面系好明显嘅。咁而日间嗰个咧就有一个高度保护，同埋防止呢个紫外线对我哋嘅伤害之余咧，亦都可以有充裕嘅活性嘅沉鱼子精华，再加埋一啲蜂王浆、蜂胶、蜂蜜嘅元素，令到我哋有抗炎、抗氧化同埋保湿嘅功能。咁咧整整喺呢一个28日至30日嘅疗程里面咧，就可以帮我哋肌肤改善好多好多一啲烦恼，其中系包括一啲松弛嘅问题啦、枯黄嘅问题咧，同埋暗哑嘅肤色咧，系改善得非常之理想噶。
6: 咁喺瑞士 Vermont 啦，同埋喺 Daisy 都講過咧，五月份咧就特別咧係呢個保育蜜蜂月啦，都好特別咯。
5: 係啊，其實全世界都好concern蜜蜂呢個話題噶啦。咁其實蜜蜂對於我哋每個人都好重要嘅，因為佢個責任咧係負責傳播呢個花粉，而呢個花粉嘅作用就係可以幫助我哋帶動咧散播唔同嘅花粉，令到我哋嘅食糧都可以存在。其中當然係包括有我哋嘅水果啦，我哋嘅蔬菜啦，譬如一啲蘋果啊、大豆類。蔬菜类都是要靠蜜蜂来传播，但是如果我们不好好保育我们的蜜蜂，将蜜蜂越来越少的时间，可能我们全世界的食物链都可能会越来越短缺，所以这个我们要好小心，还有要好保养。所以瑞士Vermont也是一个非常之 有心的良心企业，每到五月呢，它就会将这个冰型系列每卖出一个产品，它就会捐适当的银码就去这个蜂场保育的，就希望这些蜜蜂可以健健康康，还有可以继续下去。我们人类呢除了有食物，我们肌肤都需要的嘛，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我希望大家听到我们这个推广都可以来看一看这个特别的 Elixir 冰型系列究竟有些什么耍家的能力帮到我们抗衰老和延缓我们衰老咯。因为瑞士Vermont也有抗皱之王之称，我相信大家都很想来见识一下这个 Elixir 的冰型系列。我们在这个星期都跟他有些特别的推广，会有折扣优惠之外，也有一些特别的套装是有优惠价给我们听众的。如果大家有什么资讯打给我，电话是604-232-1010 和 233-6688，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呢个 Elixir 冰型系列。哇，原来里面有丰富嘅沉鱼子精华、蜂王浆嘅精华，同埋你啲活性 DNA 有啲咩好处对于我哋嘅肌肤，好吗？
6: 咁大家唔好错过啦，记得体验一下咧呢个咁高级嘅品牌咧嘅一个系列啦。咁我听日同样时间10点再同 Daisy 倾偈啊，唔该晒 Daisy。
5: 咁我哋听日见啦，拜拜，
6: 拜拜。
7: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1: 初赛6月21日，决赛7月18日，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0: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了。

0: 白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来到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在我身边继续请来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的院长 Rebecca。 Hello Rebecca， 早晨啊。
2: 早晨啊 Linda， 这么多位听众早晨。
1: Rebecca， 如果有听开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你们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就有一部很犀利的仪器，就是 Surf， 很多朋友试过都效果很好。 Rebecca 可不可以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2: 是啊，这个是全世界第一个最新的科技，其实就是双频单极射频。什么叫双频单极射频呢？
1: 是
2: 单极射频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即是如果譬如说做热玛吉啊、粉麻或者是超声刀呢，他们身体都要粘一块贴，就我们加强导电的。好啦，双频什么意思呢？就是两个不同的频率，即是做个浅层同时又做个深层。因为这个 surf 呢，这个仪器呢，最主要它的卖点这么好呢，因为有很多听众，我是很相信呢，有些收紧最有效的疗程呢有两个，他们都会试过的。一个是超声刀，超声刀最主要呢就是修理的轮廓位，譬如说哎，我好像双下巴松松地啊，虎纹好深啊，看下去好像很下垂啊，啲皮肤。超声刀最主要是落筋膜层同你做返收紧嘅。咁另外一个疗程呢就是热玛吉 Firmage， 就是嫩肤较为浅层啲。但 Firmage 有好多客就算觉得佢效果好，点解都唔想做呢？好痛。咁我是一个专业的美容师，在这行几十年，我什么疗程我都试过的，就算我们自己的店铺有没有那个仪器都好，在我的立场我是要学多些东西，亲身要知道很多的疗程感觉是怎样。热玛吉我可以告诉你 Linda， 我都觉得下下都好像一嚿烧红了的炭辣落块面上，
1: 那就很痛、
2: 很痛，即我已经很硬皮的，但都是觉得很痛。还有两个疗程的价位大概都要3000元、3000多元一次、每年做一次，你每样做一次呢，因为要两样不同的效果、都要6000-7000元、但是现在最新科技 Surf 它的好处呢就是你做一次疗程有超声刀的效果，亦有热玛吉的效果，还有个价钱是便宜很多、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样东西，不痛、很舒服、所以那些客人是做得很开心。好多客人呢是他有特定的怎样做法，但是我们做得很多。有了这部仪器之后呢，真的有做了100多-10个，我自己帮客人做。我发觉每个客人他需要的东西是不同。譬如说有个客个个都是想收紧的啦、但有个客呢是毛孔很粗、收毛孔其实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来的。但是 surf 呢我可以调配更改个程式，是令到他做完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条，毛孔收了60%，
1: 效果好好啊，
2: 好好啊，好幼细，提升了之余呢还是幼细了很多，个客好开心好开心。有些客人呢超大的眼袋、
1: 眼袋都得的，
2: 眼袋都得，咁做法系唔同嘅，仲有眼皮，好多客咧做完出嚟，个个都话俾我听，点解我对眼好似大咗咁样嘅？
1: 提升晒啦，
2: 提升咗，即系上眼皮啊、眼套啊，有啲客就话我虎纹深啦、或者系嗰叫木偶纹啊，嘴角边咧、嘴边纹啊，佢哋叫，咁咧全部系减浅啦，唔单止啊，做完出嚟，虽然呢个效果你睇到系咁样，但系佢一日靓过一日，所以咧我系极力推介俾外美的太太们。即是如果你是试过其他那些疗程，你想试一下最新科技，是全球首创一部仪器一个疗程可以有两个效果的，我非常推介给大家试一下的。好啦，那有些客人就不同年龄层，我们经常说厂方建议呢，你做完第一次之后呢，最好6个星期之后做第二次来巩固效果。有些客人就说为什么要做第二次啊，不是一年做一次吗？其实看你的年龄层、如果你是30岁、30多岁，有个客是接近80岁都来做，所以他为什么要需要做第二次，其实是厂方已经研究了，是可以你做完两次之后呢，你可以 半年啊，或者一年后先再做嚟 touch up。但系咧，我哋依下已经话唔得，我要三个月嚟做一次，都有办法个程式睇下点样安排。个啲客就系觉得个效果好好啊，所以想话保持住佢，同埋咧改善咯。
1: 嗯，好啦，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我谂你哋都系一个爱美之人啦。咁啊，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呢一部 Surf 嘅仪器咧，真系可以帮到大家噶。Rebecca， 咁啊，今日有冇一啲嘅优惠俾我哋嘅听众啊？
2: 有啊，头五名打俾我哋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咧，我哋会俾一个超特价俾大家，你可以试下呢个 Surf 咁有效提升收紧嘅疗程一次噶。
1: 现代美容健美中心佢哋嘅电话就系604-279-9969，604-279-9969。咁 Rebecca 今日又同你倾到呢度啦，下个星期再同你倾偈，唔该你，拜拜，
2: 拜拜。
0: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4: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 翻嚟自营至尾10点钟，嗱，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咧已经系嚟到第三届噶啦。嗱，无论你系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啦，只要你系35岁或者以上咧，都欢迎你参加噶。嗱，呢个由华侨之声主办嘅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嗱，如果你识得身边嘅人啦，或者你嘅亲戚朋友啦，都有呢个唱歌嘅天分嘅话咧，你可以提名佢噶。咁你提名佢参加嘅话咧，如果佢一旦胜出嘅话咧，你同埋个得奖者咧都可以得到一份丰富嘅奖品嘅。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咧，而家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噶啦。咁报名费系30元，报名截止日期咧就系6月12日星期五晏昼嘅5点钟啦。嗱，初赛嘅日期咧就会喺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咁初赛地点咧就喺列治文嘅众艺200。决赛嘅日期咧将会系7月18日啦，就会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嗰度举行嘅。嗱，报名方法咧有三个嘅。咁第一个咧就系亲自嚟到我哋华侨之声嘅电台啦。咁地址系150室13571 Commerce Parkway 喺 Richmond 啦。咁嚟到报名嘅时候咧，就填妥一份嘅报名表啦。咁加埋报名费咧系30元啦。咁加埋半身近照咧系1张。嗱，第二个方法咧就可以在线报名啦，就可以上网到 www.am1320.com 嗰度在线报名啦。咁第三个方法咧，亦都可以上网就系 www.am1320.com 嗰度咧系下载报名表格啦。咁填妥之后咧就电邮去到 gdkc2024@am1320.com。 如果想知道最新的消息或者查询热线，都可以打来604-263-1320 604-263-1320。如果你想在家那里可以多一座的奖杯的话，是时候快点来报名参加这个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了。

0: 桥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四年，因为好简单，即、就、系、是、我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人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4: 讲起韩国，除咗泡菜、炸鸡同埋年糕之外，一定会谂起佢嗰对银色嘅筷子。但系世界上咁多种筷子，点解韩国人偏偏用呢种又长又扁又难用嘅不锈钢筷子呢？关于呢种不锈钢嘅筷子嘅起源有两个讲法。第一就系同韩国人嘅身份地位有关。以前嘅时候，韩国只有皇室贵族先至可以用筷子，而佢哋一般以金银嚟做筷子，凸显身份地位。慢慢社会逐渐富裕起嚟，廉价嘅不锈钢亦喺韩国开始普及。所以一般平民大众亦都开始模仿佢哋用不锈钢嘅筷子。另一个讲法就系同食物有关。由于韩国人中意食泡菜，但系又担心泡菜喺泥土入边有毒，所以就用银色嘅筷子嚟到试毒。至于不锈钢筷子点解又扁又平，原因系因为喺韩国太太们系要需要服侍奶奶同埋丈夫食饭，而一般佢哋都系喺厨房预先准备好。然后将大大小小的餸摆在盘上面，拎去大厅给奶奶和丈夫食用。而扁平筷子这种设计就可以防止筷子碌落地下，那就不会激怒奶奶和老公了。所以说不要看小这款细细的筷子，它的设计和用途是大有学问的。
5: 不用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的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6: 今天的医学百宝箱，请来有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注册营养师以及认证糖尿病教育工作者龙宝云 Rosalie 的。早晨 Rosalie。
7: Linda 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6: Rosalie 啊，高血压就是三高入面其中一个的慢性疾病啊，不如首先跟大家讲下怎样是为之高血压呢？
7: 高血压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心脏它帮我们输送血去身体各部分的时候呢，那个血液的输出和入个心脏的时候那个压力，咁如果话个压力好大嘅时候咧，就会令到我哋嘅血管咧会有破坏啦，我哋嘅心脏啊或者个肾啊都会有破坏嘅。好多时候我就比喻

0: 成好似我哋花园嗰条水喉咁啊。当嗰个水喉嘅压力好大嘅时候咧，嗰、那个水喉咪容易穿、容易爆咯。咁、所以我哋控制好我哋嘅血压咧，其实就系想保护我哋嘅心脏啊、我哋嘅血管嗰个健康咯。嗰、那个压力咧，好多时候你哋都会去量到血压，就会见到有两个数字啦。咁其实一个就系上压，一个就系下压。咁系一个分数嚟嘅，上面嗰个上压咧。就是我哋个心脏嗰个肌肉一收缩嘅时候，嗰啲血就压力就会高啲，咁所以上边嗰个 number 咧就会大啲嘅。下压咧就是我哋个心脏放松嘅时候，嗰、那个血嗰、那个运行嗰个压力，咁所以嗰个数字咧就会细啲嘅。咁每一次你去到家庭医生度帮你量啊，或者你去到啲药房，佢有啲机啊，你穿只手落去量血压啊，或者你屋企有部血压机啊，咁你就可以留意一下个上压嗰个 number 同埋下压嗰个 number 咯。咁一般嚟讲，我哋话如果上压系140以下，下压系90以下咧，都可以噶啦。咁如果有糖尿病嘅人咧，咁我哋咧就会想去嗰个上压系130以下，下压咧就系80以下，即系呢一个数字就系一个可以睇到佢个血压系响一个好嘅水平啊，还是系偏高嘅水平啦。
1: 嗯，系啦，咁好多朋友咧都知道有高血压嘅问题咧，就要戒食盐啦。咁啦，其实除咗盐分之外咧，有啲咩食物咧，其实我哋都唔应该食，又或者系点先可以去减少我哋吸取盐分嘅机会噶
0: ？Mina 讲得冇错啦，当我哋遇到血压高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哋第一样嘢咧就系睇下个盐嘅个摄取量系几多，因为当我哋饮食入边嘅盐分系偏高嘅时候咧，都会令到容易我哋会有血压高嘅问题嘅。咁我哋加拿大咧就会做咗一啲研究，就发觉其实我哋平均每个人咧食嘅盐分啦，都系比我哋需要嘅为多嘅。咁你要留意一下就系、是，其实好多天然嘅食物入边咧，佢自己已经有盐分噶啦。咁我哋平时加落去嗰个煮饭嘅时候啊，落嘅盐啊，落嘅豉油啊，厨房用嗰啲酒，我哋又系有盐分喺入边嘅。咁加加埋埋各样嘢咧，就会好多噶啦。咁主要系要留意嘅，首先就系有冇多出街食饭，同埋买一啲系加工嘅食物。出街食饭咧，佢系整得好好味啦。咁等我哋梗系要翻转头帮衬啊嘛。咁所以咧就会咸啲啦。咁你可以试下问下，可唔可以少盐啲啊？同埋多啲喺屋企煮，咁就減少出街食飯個次數。咁一般我哋話健康飲食咧，就一個禮拜就唔好多過兩次出街食飯。咁大家就可以諗下自己會唔會比較多出街食飯啦。咁喺呢一方面咧，就可以減少個鹽嗰個攝取。咁另外一樣嘢，我哋好多時候鹽分嘅來源咧，就係啲加工嘅食物，譬如係罐頭嘅湯啦、罐頭嘅肉類啦、嗰啲冰嗰啲，譬如 pizza 或者係冰嘅食物啊咁。佢哋預先整好，當然又係會整得好味啲啦。咁所以咧，你哋就要留意一下。就唔好食咁多罐头嘅汤啦，罐头嘅肉啦，譬如系午餐肉啊、腊肠啊、煙肉啊、香肠呢啲咧，佢都系加咗好多嘅盐分落去嘅。咁我哋尽量少食啲呢啲，就食啲新鲜嘅肉。如果话啊，我真系想食，譬如系香肠咁样咧，你哋就可以煮一煮佢，过一过水，咁就等嗰啲盐分咧喺个水嗰度流失咗。譬如夏天嗰阵时，我哋会烧嘢食啦，咁啊，梗系好多时都会有香肠啦。咁你就可以喺个水嗰度淥一淥佢先，咁等嗰啲盐分走咗一部分，咁就好啲啦。咁如果系买罐头豆嘅话咧，又系打开咗之后搵啲冻嘅水喉水冲一冲佢，咁就令佢嗰啲盐分减少咗。咁如果系买罐头鱼，就可以买低盐嘅罐头鱼啦。而家我哋用嘅豉油咧，亦都会有一啲系低盐豉油啦。咁好多时候系绿色樽盖嘅，咁就会可以佢嗰个盐分咧系比一般嘅豉油咧系少三分一嘅。咁呢一个你哋又可以试下用呢一啲低盐嘅罐头食物啦，低盐嘅豉油啦，咁就可以减少嗰个盐分嗰个分量咯。
1: 嗯，咁啊 ，Rosalie 有冇一啲饮食方法嘅建议咧，就俾有高血压嘅朋友啊？
0: 是有的，我们有一个饮食方法呢，英文叫 DASH， 咁 DASH， 咁其实呢就是说一个饮食的方法去帮助我们高血压的问题的。咁去这个饮食方法呢，集中于就是少一点食肉，吃多一点豆腐的东西。譬如他说食肉啊、食鱼啊，就一日不要多过两次啦。咁如果你说晏昼和夜晚都会是有些鱼啊、肉的话呢，咁你朝头早的时候呢，就可以尝试是用花生酱啊、用果仁落麦皮啊，咁一个礼拜咧食到4-5次果仁啊，或者系太阳籽啊、葵花籽啊，一 個禮拜食到四至五次咧，又係對嗰個血壓有幫助嘅。咁另外咧，一個 DASH 嘅飲食方法咧，亦都集中響蔬菜同埋生果。咁譬如生果咧，佢會建議一日咧食到四五次嘅。咁每一次咧係大約係一個好似棒球咁大 size 嘅橙啊、蘋果啊，或者係半杯罐頭生果啊，或者係半杯嘅果汁啊。咁一日食到四至五次嘅。咁所以你可以能諗下就要。早午晚三餐的时候又要配一个水果，咁跟住下午茶或者是夜晚口痕的时候又食一个生果，咁呢个饮食就话去到啊食生果就要食到四至五次，咁蔬菜咧亦都系一日咧又要食到四至五份嘅，咁一份就系一杯生嘅菜或者系半杯熟嘅菜，咁如果你话我一次都食到一杯熟嘅菜嘅话。咁你就要晏昼嘅时候一定要有啦，夜晚嘅时候会有啦。有阵时候我见到好多朋友晏昼就缺乏咗食菜啊，咁所以呢个咧可能大家要留意翻，晏昼嘅时候唔好求其好快咁啊煮就算啦，晏昼都要有菜，咁咧又系对嗰个血压有帮助嘅。另外咧就奶类啦，我知道好多人咧都冇饮奶嘅习惯嘅，咁其实咧奶咧佢系比较钾质高嘅。钾质高咧，又对我哋个血压帮助嘅，咁所以大家可能而家考虑下，开始翻饮一啲低脂嘅奶啦，或者系饮一啲豆奶啦，咁就一日饮到两至三杯，咁又系对嗰个血压系有帮助嘅。
1: 我又想问一下啦，嗱，头先你又讲到啦，如果有高血压嘅朋友咧，就系要食四至五份嘅生果啦。咁我谂到，譬如糖尿病嘅朋友就唔应该食咁多生果嘅。咁如果我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咁我点算好呢？
0: 咁其实有糖尿病咧，佢系可以食生果嘅，只不过就系每一次嗰个份量唔可以太多，每一餐个碳水化合物又唔可以太多。咁生果系碳水化合物嘅其中一种啦。咁你可以譬如话，你朝头早食两块面包嘅，咁你就可能就食一块面包就加一份生果，咁就将嗰个面包个份量减少咗咯。譬如如果你话晏昼嘅时候，你下午茶啊，好似口痕喎，想去食块饼喎，咁呢个时候你就去食个生果咯。咁夜晚嘅时候啦，又系啊，平时咧我就食成碗饭嘅，咁你可以咧就将个饭嘅份量减少，咁就留翻一啲空间咧就去食嗰个生果，咁嗰个份量又系一个棒球嘅 size 啦。如果系香蕉嘅咧，就大约三四寸啦咁样样。如果譬如系夜瞓一啲嘅，咁你就到九点零十点嘅时候咧。就好似口痕喎，咁嗰陣時你咪去食一份生果咯。咁呢一個你可以即係早餐，因為冇蔬菜啊嘛，咁你就可以加翻一個生果。下午茶、宵夜，咁跟住咧，你其實一日都可以食到三次起碼嗰個生果，因為咧好多生果佢個鈉質係高嘅。譬如好多時我哋知道係香蕉啊、頭皮瓜啦、橙啊，呢啲咧都係鈉質豐富嘅生果，佢又係可以令到我哋個血壓咧係可以減低有幫助嘅。
1: Rosalie 有高血压的朋友他们日常生活方面有什么地方是需要留意的？
0: 除了饮食方面，血压高我们有生活上要留意的，就是压力啦。大家都知道我哋猛啊，心情唔好啊，嬲啊，闹人啊，嗰阵时咧，啲血压咧就会上升噶啦。
1: 系啊，
0: 咁所以要学下点样样可以等自己减压吓，个心情好啲。咁譬如话系听音乐啊，或者系出去行下，吸收下新鲜空气啊。如果屋企有啲咩矛盾啊，咁即系可能又要大家要倾，系啦，倾下。如果或者有需要，亦都可以揾到专业嘅 counselor 帮手去解决。呢啲咁嘅壓力上嘅問題啊，會唔會係工作上面嘅壓力啦？自己都要注意一下，又要做屋企嘢，又要做工作嘅嘢，咁要諗下啊，會唔會係出去行下、做下運動啊？即各樣嘅嘢去幫自己減壓，呢個好緊要嘅。咁另一樣嘢就係飲酒。飲酒亦都會令到我哋嘅血壓高啦，飲得太多會傷到我哋嘅心臟啊、肝啊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加拿大咧有個飲酒嘅指引嘅，就係話如果你係選擇去飲酒啦，我哋咧就有個指引就係咧男士咧一日咧就唔好飲多過三杯，一個禮拜就係唔好多過十五杯，女士咧就一日唔好多過兩杯，一個禮拜就唔好多過十杯。咁一杯嗰個意思咧，就係一般就係啤酒就係一支啤酒啦，或者係十二盎司啦。如果係飲紅酒、白酒嘅話咧，就係五盎司嘅份量為之一杯。如果係飲烈酒嘅話咧，就係一點五盎司就為之係一個 serving 一個酒精飲品嘅份量咯。咁呢個你哋又可以注意一下。 啊，原来啊，譬如喜庆啦，会饮酒啦，咁你要留意翻，男士就一次唔好饮多过三杯，女士就唔好一次过多过两杯，咁样可以隔住咯，饮一杯系酒精饮品，一杯就唔系酒精嘅饮品嘅，咁就令到嗰个心脏嗰个负担冇咁重啦，咁亦都可以帮到嗰个血压高嗰个问题咯。
1: 咁 Rosalie 啊，血压高我哋就要留意啦。咁其实如果血压低嘅话，系咪相比就冇咁惊咧？
0: 咁啊，其实唔系噶噃，佢血压低咧，好多时啲人会头晕晕噶。咁你谂下，你揸紧车或者过紧马路或者落紧楼梯，你又头晕晕、脚软软，咁其实嗰个危险咧系即时性嘅，即系血压高咧。好多時啊，都可能都會有頭暈啊、唔舒服啊咁。咁但係血壓低亦都唔可以忽視啦。咁呢個一定要去家庭醫生嗰度做下檢查，會唔會係有啲咩問題令到你嘅血壓低咧？咁呢個就即係一定都要注意，唔係話低就好咁樣咯。
1: 咁 Rosalie 啊，我哋今日又傾到呢度，多謝你，拜拜，
0: 拜拜。
2: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3: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2: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3: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4: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区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列志文灵岩山寺庆祝5月24日释迦牟尼佛圣诞，当日早上9点举行浴佛节典礼，11点举办素食节圆游会，30多个摊位品尝素食同埋趣味活动。原油券已开始发售，收入拨归抗建基金，方便信众前往灵岩山寺免费专车巴士接送。3条路线：唐人街、温哥华、班尼比、库骨林、素里同埋三角洲市。要留座位共商盛举发愿行善，请联络灵岩山寺，致电604-202-3933。
6: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0,000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7: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蚊船上消费券。
6: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8: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蚊俾我周转下？
9: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8: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嚟噶。
9: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0: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 翻嚟自营至美10点钟，今日 Linda 请嚟有卑诗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支援及教育主任 Lian 虚，同大家介绍嚟紧有一个慈善步行日嘅活动详情啦。咁亦都会分享一啲有关脑退化方面嘅资讯嘅。Hello Lian 你好，
11: 你好
1: Lian 啊，不如同我哋介绍一下即将举行嘅2026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啦。
11: 好啊，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系卑诗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嘅一年一度最大型的筹款活动。今年的活动是在星期日5月31日举行，全省一共有19个社区同步进行，包括在列治文、温哥华、本拿比和高桂林等等。在温哥华将会在 Olympic Village 附近的 Creekside Community Recreation Center 举行，它在12点钟开始登记，1点钟正式开始的。 而比较多华人聚居的列治文呢，将会在 McRoberts 中学收翻公园早上举行的。它是一早九点钟开始登记，十点钟开始步行的。这个活动是非常适合一家大小参与，一边做运动一边支持的。
1: 那慈善步行日筹到的善款呢，是怎样帮助有需要的人士呢？
11: 当日筹得的善款呢，主要是用来支持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罕默症协会的各项服务，包括受脑退化影响人士和他们家人提供的支援，例如资讯、教育和情绪支援，同时亦会用于推广脑退化相关的知识，提供大众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和关注。另外，善款亦会支持政策倡议的工作和推动相关的研究，可以呢希望为未来带来更加多的希望。每一分的捐款都是直接帮助一个家庭面对脑退化带来的挑战的。
1: Leanna， 当日的活动方面会有什么特别安排？
11: 其实每一个社区的步行活动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表扬和纪念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被表扬的人士可能会是患者、照顾者，或者一直为这个议题政策发声的倡导者。他们的故事正正是提醒我们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活动的。透过分享真实的经验，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受脑退化对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的影响，帮助去除呢这个负面的标签，同埋鼓励大家继续关注为患者所提供的支援。所以当日的参加者呢，其实都可以为自己心目中一个重要的人而行的。
1: Leanna， 如果听众是想支持的话，可以怎样参与？
11: 参与这个活动其实有很多方法的，也都很有弹性的。你可以用个人的名义去登记，或者鼓励你的朋友、同事或者员工一起去参与，或者组织一个团队一起筹款的。如果当日你未必可以亲身出席的话，但你很希望参加其中，你可以考虑一下以下这些方法的。有一个叫做 Walk Your Way， 以你的方式步行，以你喜欢的方式去进行一些活动，例如跑步、踩单车、游水、跳舞等等的。不论你选择什么方法，都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表达支持的。 Walk in a box， 步行全盒，和家人、朋友和同事一起计划一个小型的活动，在你的社区中步行，或者简单的聚集一起并筹集善款的。捐款的方面，如果你当日未能够在慈善步行日一起出席的话，你可以透过现金、支票或者网上捐款的方式进行捐款。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希望你们可以成为我们的义工，这个是有意义的活动，是为了支持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我们邀请你一起参与其中的。想了解更加多的详情，你可以致电我们的协会604-742-4923，或者上我们的网站 walkforalzheimers.ca 查询的。
1: Leanna， 不如就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些是关于脑退化方面的资讯。我想社区上面都经常有些人就会问，例如就是我家人有些成员是患有亚兹海默症，是不是代表我都有呢？即例如譬如我妈咪有这个病，那些仔女会不会都遗传到呢？
11: 虽然呢遗传基因是可以增加患脑退化症的风险，但并不代表说呢你其中一个父母患病你就一定会有这个病。因为只是少过 5% 的病例是遗传基因引起的。大部分被诊断的患者呢都是偶发性的亚兹海默症，即是跟家族因素呢是没有特定的联系的。所以不需要说太担心，我们可以在生活习惯入手呢去保持我们大脑健康的。
1: 另外一个呢，就是亚兹海默症是不是可以医得好的呢？
11: 目前呢亚兹海默症是没办法治愈的，但有药物或者其他的方法呢可以缓解一些呢初期患者的病征，去改善他们的生活质素。有好消息的是呢，亚兹海默症的研究是取得一个很大的突破，临床测试呢现在都是进行的，希望会找到呢对付亚兹海默症的药物和其他的疗法的。
1: 跟着这个呢就是很多人都会的，我经常都忘记带锁匙，又不知道锁匙去了哪里，是不是代表我有脑退化呢？
11: 不是，脑退化不单止是记忆的问题，不记得东西可以有很多原因，例如包括压力、很累、或者是正常的老化。如果你发现自己记忆有困难，未必一定是脑退化的征兆，可能是因为正常老化而引起的记忆力减退。我们很需要留意的是，脑退化不 是正常老化的一种。记忆力减退呢，只是脑退化其中一种的症状，而还有呢其他的症状呢和警号我们需要去关注的。另外呢，有些情况虽然和脑退化很相似，但是其实它的症状啊、风险因素啊、治疗方法等等呢都是有所不同的。咁最紧要啦，如果你觉得有问题的话呢，你要联络你的医生或者合资格的医护人员呢去做一个评估和诊断，才可以确定呢你有没有脑退化症的。
1: Leanna， 我想很多人都想知道就是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降低这个患上脑退化的风险。
11: 其实无论什么年纪都好，都可以改变生活的方式去改变大脑的健康的。有一些就说、哦、有些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控制范围之内的呢，例如我们可以保持我们身体健康、大脑健康、饮食、社交活动和保护你的大脑就很重要的，还有维持我们良好的体魄，减低中风、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风险，就可以减低患脑退化的风险。即是就算是晚年戒烟和减少吸烟都可以改善你对脑部的健康，减低患脑退化的风险。有需要的人士请向你的医疗团队寻求帮助。每一日最适合自己的健身运动一定要保持着活跃，养成习惯，任何活动都可以，总比坐定定好。
1: 没错，是啦。咁啊，讲翻啦，其实慈善步行日筹到嘅善款啦，对于协会咧都能够即系提供一啲比较重要嘅支援同埋服务咧，起咗一个关键嘅作用啦。咁啊 ，Leanna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其实协会系透过边啲嘅支援同埋服务咧，去帮助咧喺社区上面咧系有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噶？
11: 在卑诗省入边咧，每三个就有两个同脑退化有个人嘅联系嘅、哦。卑诗省阿兹海默症协会坚信啦，省内需要面对任何关于脑退化嘅人士，包括任何族裔啊，都应该得到帮助嘅。而其中一个部分咧，系要尊重佢哋因为文化背景唔一样啦，同埋佢语言能力唔一样带嚟嘅挑战、哦。协会致力咧为省内华人患者同埋家庭提供咧支援服务嘅，咁包括咧广东话啦，同埋国语嘅脑退化讲座。我们有为患者家属而设的互助小组，提供一个安心的环境给他们互相支持，分享最新的消息，希望改善到他们生活的质素，一起学习互相帮助的。我们另外都有两个 in-person program， 一个叫做咖啡聊天室，它专为早期脑退化症患者而设的社交小组，让他们可以闲谈分享经验，保持联络的和其他人。另外一个是 Minds Emotion 身心活动，它是早期患者和照顾者而设的健康社交活动。现在在温哥华、列治文、本拿比和 Port Moody 都有举办这个活动。如果你对记忆力减退或者其他脑退化症状感觉到担忧的话，你可以联络你的医生或者卑诗省阿兹海默症协会的免费脑退化中文热线18336745007，这个热线提供广东话和国语服务的。你可以浏览协会的网站 alzbc.org， 点击中文资讯及服务，你可以取得小册子、单张、视频和本会的通讯，提供区内的活动和最新的消息。
1: 好啦，咁今日咧好多谢 Leanna 咁啊，同大家咧分享咗好多系关于脑退化方面嘅资讯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一齐参与呢个咁有意义嘅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啦。举行嘅日期咧就系5月31号星期日。咁啊，捐款、查询或者报名咧都可以打佢哋嘅中文热线啦，就系604-742-4923604-742-4923嘅。咁今日好多谢 Leanna，thank you，
11: 多谢晒，
1: 拜拜。

0: 海阔天空里，
1: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上昼11:00。
1: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3: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4: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5: 占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4: 营业时间由下午4:00到凌晨1:00，下午茶4:00到6:00。
5: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电动车辆在列治文的道路、河堤和行人径出现，包括不少未成年人士使用，列治文皇家骑警提醒家长和公众应详细检查其电动单车是否符合法律要求。警方指出，市面上有不少自称为电动单车 e-bike 名义出售的装置，但可能其实不符合本省法例里面对电动单车的定义。列治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小组表示，近年涉及年轻人驾驶高动力的电动单车装置投诉持续地增加，包括超速、在行人路上驾驶并没有佩戴头盔和违规载人等情况。警方指出，当中涉及电动单车案件均涉及16岁以下青少年，有时这些自称的电动单车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电动单车的要求。列治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组话，不少家长购买时候以为这个只是普通的电动单车，但若果车辆的时速可达到50-60公里，而且脚踏仅属于装饰用途，根据法例就会被界定为机动车辆，而并非是电动单车。根据本省法例，机动车辆是要持牌和购买保险。有关分类将直接影响何人可合法驾驶、在哪度驾驶，和一旦发生事故时候由何人承担法律责任。警方希望家长和公众在意外发生前清楚了解相关状况。警方指出，列治文地势平坦，加上单车径和步行径网络完善，令到各类型的微型代步工具越来越受居民欢迎。作为本省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参与城市之一，列治文欢迎将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合法地使用。警方表示，若果有人在多用途行人径非法驾驶高动力电单车，将会对自己和他人构成严重受伤风险。根据省府规例，若果家长或监护人明知未成年子女违规驾驶相关装置，最高罚款2000元；若果涉及事件装置被界定为机动车辆而非电动单车，涉及交通事故，有关家庭可能因为没有购买保险而承担民事索偿责任，包括赔偿和财物损失费用，并可能面对其他的法律后果。加拿大最高法院今日决定受理 BC 省就一项早前有关于原住民权利的裁决提出上诉。该项裁决早前认定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与 BC 省的矿产权利体系并不一致。 BC 省上诉法院去年10月裁定，该省的原住民权利宣言立法应该正确地理解，以便将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纳入本省的法律体系里面。当时挑战该法律的两个原住民部落之一发表声明，声称该个裁决具有开创性意义。两个原住民部落共同认为，允许矿工在未同受影响原住民协商情况下，透过自动化网上注册体系登记于省府土地上确认矿产权利，将会同省政府的协商义务互相违背。省政府2019年11月通过了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省政府表示，该个法案会将联合国宣言确立为本省的和解框架里面。法国航空公司客机在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空难，发行和涉及事件的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处以最高的225,000欧元罚款。两间公司表明会上诉。事发在2009年6月1日，编号 AF447 号的法航空中巴士 A330型客机，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前往巴黎期间，于大西洋海域上空遇到恶劣天气之后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罹难。调查显示，客机的航速测量仪在恶劣天气下结冰，导致机师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度和速度资料。 法院确定空中巴士作为失事飞机制造商，低估了航速测量仪的严重隐患，而且未能向飞机营运商提供相关信息，而发行就作为飞机营运商未能就航速测量仪故障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培训和提供相关的资讯。法航和空中巴士在一审和上诉期间都否认指控，认为空难是错在机师本人。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watchw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2点嘅，达到系八成半满嘅，1点系相对比较正常，不过2点咧达到90%，其余晏昼大部分咧都系相对比较正常嘅。公众需要留意5点达到90%，7点就达到90%嘅，8点咧亦都有80%。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tchway 翻嚟 to Austin 嘅航线。下一班船是下午12点，大约有一半满的，2点的航班是90%，今晚5点是80%的，7点是90%，尾班船9点是80%的。贺书比去靓豆航线方面，下班船是12点10达到80%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2点25，这班船亦都是有80%，再下班要等到3点45有70%的。相反方向，靓豆回来贺书比码头，下一班船是1点15，大约是有70%的。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时事风云，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时事风云。
11: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国会议员庄文浩近日抵达台湾，并且与台湾总统及官员会面，此行被視為直接無視中國駐加拿大大使王的在較早之前發出的警告，指加拿大再派軍艦通過台灣海峽，或者再允許國會議員及參議員訪問台灣，損害加中關係。今日下午4点，我將會連同嘉賓王立仁、周志國一起討論這個話題，歡迎聽眾打電話來604-267-1320發表你意見。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温哥华的夏天越来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的议题。今个星期六中5:12家居热线，请来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同大家分享冷气的选择、保养等等的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的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的重要性。
1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4: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15: 山西大同住6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14: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5月8日、9月11日及10月9日，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5月8日呢团劲减200元，
15: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16: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15: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14: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1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你好。
20: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19: 系啦 ，Maggie 啊，我哋今日嘅健康大本营咧，我想先系同呢个我哋而家呢个系时事都几贴下嘅，就有关呢个非洲嘅呢个伊波拉嘅病毒嘅爆发啦。咁啊，我正话啱啱睇过呢个新闻咯。目前咧喺呢个刚果，特别系呢个刚果呢个国家里边咧，佢哋已经有500多人已经确诊咗，有500多人系感染咗呢个伊波拉嘅病毒。咁而且咧，亦都有唔少嘅呢个死亡个案嘅。咁啊，亦都系世卫呼吁咗 大家呢就如果没有必要都不要去这个有疫区的一个地方啦。 Maggie，伊波拉病毒，我记得我之前都讲过，不过好像已经有点模糊了。今天想你跟我们再着重介绍下这个伊波拉的病毒是怎样传播，有些什么的危险。如果我不知道，我去那个去非洲玩，我知道有多朋友去那里玩的嘛，不知道他那里有没有这个这样的疫情的时候，我们有些什么的方法可以防范呢？即我们知道尽量避免去那是最好的了。但是如果我就已经是曾经去过或者是什么，那又怕那个潜伏期会不会很长啊，那麻烦你 Maggie 今天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伊波拉病毒的一个里面的情况。
20: 好啊，冇问题。咁伊波拉病毒呢，我哋就其实佢係一种 RNA 病毒嚟嘅。咁佢属于 RNA 病毒呢，尤其是佢係一个副链嘅 RNA 病毒呢，其实我哋即係临床上都知道嘅，呢啲病毒一般就係最难搞啦，同埋就係好麻烦嘅一个病毒嚟嘅。咁我哋其实伊波拉呢，佢就係无论係边一年啦，咁无论係几时呢，我哋都时不时会听到佢个名嘅。咁今年呢，主要係因为佢嘅嗰个传播呢係比较严重一啲嘅。咁今年主要除咗佢传播，佢个之所以传播得比较严重呢，主要係有几个原因啦。咁第一呢，就係佢好有可能喺我哋发现第一例或者前边个几例嘅时候呢，佢已经早期喺个一啲比較密集嘅社區入邊傳播咗一段時間㗎啦，咁我哋WHO 即係世衛組織有提到嘅一啲比較多個社區嘅死亡群組咧，其實佢究竟有幾多人真正感染咗，然之後有嗰個地理個範圍有覆蓋到邊度咧？其實到目前咧都唔係話非常之確定嘅。咁第二咧就係因為呢個爆發地區入邊咧係有。有好多地方呢，其实佢个本身係有人口嘅流动啊，有武装嘅冲突啊，然之后即係佢个流动性比较大啦。咁再加上呢啲地区呢，可能个医疗个资源都唔係好足嘅。咁再加上佢哋当地嘅文化呢，有好多人都係佢如果唔舒服呢，佢都唔会话即刻去搵医生，即係佢有呢个医患之间嘅一个不信任性。咁就令到呢佢我哋发现咗佢有呢个爆发之后，佢去追踪呢一个接触者啊，去隔离啊，或者系去检测啊，或者系等等，即系甚至系到咗呢一个死者嘅一个埋葬咧，都系好困难嘅。咁再加上最后一点咧，就系我哋都知道咧，就系目前我哋伊波拉嘅病毒啦。針對今次的呢個類目咧，佢係冇一個疫苗啦，亦都係冇一啲特效藥嘅。咁所以今次咧就係比較嚴重一啲啦。咁我哋目前所知道的咧，就係一啲接觸者，佢如果你唔小心係接觸咗個患者嘅一啲體液，包括血液啦，佢嘔出嚟嘅嗰啲嘔吐物啦，或者係佢肚屙嘅糞便啦、尿液啦，即係任何嘅液體咧，咁都有可能係會傳播到嘅。咁再加上今次個潛伏期咧，可能係都相對係即係比較短的话可能是几日啦，但是长的话呢，今次是有记录是有三个礼拜左右的。那他再加上他潜伏期或者他一开始的典型症状呢，不是说很特别，他可能就是有少少发烧啊、无力啊、喉咙有少少痛啊这样。那他到严重的时候呢，才会出现很明显的症状。那就变到呢，我们今次的诊断的那个速度不是很快啦。那再加上呢，诊断了之后呢，我们想隔离的那个效率都不是很高。那所以今次呢就是比较严重啦。
19: 是啦，嗱，正话你提及过啦，就初期嗰个症状唔系话咁明显啦，好似有少少发烧啊，喉咙痛啊，咁即系好似类似系感冒咁样嘅症状，系咪啊 ，Maggie？
20: 系啊，咁因为佢毕竟都系一个病毒啦，亦都系RNA 嘅病毒啦，咁佢就系好经典嘅，就系会肌肉有啲酸痛啊，然之后可能会有少少即系感冒发烧咁嘅感觉啦，一开始真系冇乜好特别嘅嘢，就系人可能会冇力啲啊，咁但系到咗后面咧，可能就会开始想呕啊、肚屙啊，咁有啲人咧可能会出现一啲皮疹啊，然之后只眼会变得好红，咁再后面咧可能就会开始呼吸困难 啦，吞唔到嘢啦，咁慢慢你嗰、那個腎臟同埋肝臟咧就開始衰竭，就冇尿啊，然之後有出血啊、休克啊等等，咁所以呢、這、一個主要就係早期係好難去區分一個特別嘅症狀啊，咁所以咧喺爆發嘅地區先至係會比較麻煩一啲。
19: 嗯，係啦，嗱，既然咧佢嗰個初期嗰個症狀係會即係俾好容易俾我哋忽略咯，可以咁講啦。咁會唔會話同呢個年紀又有關係咧？即係話會唔會係小朋友啊，或者老人家啊，咁係容易感染啲，抑或係青壯年、精壯年嘅朋友咧，都會同時間嗰個感染機率都一樣咧 ，Maggie？
20: 嗯，今次咧就冇話好特別嘅一個年齡嘅相關性嘅，咁當然啦，我哋就知道好細嘅兒童啦，比如話五歲之下啦，或者係一啲年紀大少少嘅長者，佢嗰、那個感染咗之後咧，佢嗰個死亡風險係更加高啲嘅。咁但係咧，我哋佢邊一個去感染咧，其實呢一個係大家都比較平等一啲嘅。咁依家咧，我哋目前見到嘅就係青少年同埋嗰個年輕嘅成年人，可能二十幾歲、三十幾歲咧，佢因為身體比較強壯嘅關係啦，咁即使係感染咗咧，佢嗰個症狀可能都係相對於比較輕一啲嘅。
19: 嗯。咁即係話嚴重咧，就會呢個導致呢個死亡啦。咁假如即使係感染咗，都未必係百分百會呢個出現呢個死亡率。咁如果係真係有啲咁樣嘅症狀，我係咪食啲感冒藥啊？自我隔離啊？呢、這個好似即係對待呢個感冒咁樣就可以即係如果我個身體夠呢個抵抗力嘅話，都可以呢、這個捱過呢一關嘅咧 ，Maggie。
20: 你剛才有講到死亡率呢，我們今次那個即是其實今次如果我們是整體去看伊波拉病毒的話呢，其實它的平均死亡率大概是有五成的，但是今次的這個伊波拉呢，我們目前即是據我們歷史上邊所知呢，就是今次的這個類型呢，它在過去的兩次疫情裡面大概是死亡率是30-50% 左右，即是差不多是四成左右啦。在這一種情況下呢，如果我哋知道自己可能係感染咗啦，咁第一件事就當然係要及早去就醫啦。咁因為伊波拉病毒咧，佢唔似得我哋普通嘅感冒咁樣話，我食個抗生素就 OK 啦，或者我去打個針啊，或者補充啲水分就 OK 啦咁樣。咁我哋個核心嘅支持咧係冇特效藥嘅，咁所以除咗話補充好多水分、補充好多電解質之外咧，咁可能有啲朋友仲要用到氧氣啦，咁除了这个即是发烧止痛药之外呢，止屙止呕啦，然之后随时要监测佢个肝肾嘅功能啦。咁有啲人可能仲会出现一个低血糖啊、贫血啊、出血啊等等嘅情况。咁所以呢，我哋自己喺屋企食几粒药，如果係即係好輕頸嘅症狀，而如果係好早期嘅，咁可能都有少少帮助。咁但係如果個症狀係已經出咗嚟啦，我覺得最好嘅建議咧，都係就近去睇醫生嘅。
19: 嗯，係啦，呢個就好緊要，因為你唔知道佢到底咧會侵蝕你嗰個係裏邊嘅邊一個器官啊。你正話所講咧，即係好似我哋嘅心肝脾肺腎，佢都會係攻擊嘅。咁所以就一個風險就喺呢度啦。咁好啦，如果我去睇醫生嘅話咧，我是不是即刻要可以做一个检查或者验血啊，定是怎样去确诊这个伊波拉病毒呢？有这个病呢 ,Maggie？
20: 是的，咁当然因为它是病毒，病毒本身的确诊就比较困难一点的。咁如果是怀疑它是伊波拉的话呢，我们当然就是你可能不会说好像我們在溫哥華日常這樣，第一件事肯定不會懷疑是伊波拉啦。但是如果你是近期有去過一些相關的地區，或者是參加過一些葬禮，或者是接觸過一些屍體，或者是有野味，即有吃過野味的話，那我們即如果我們自己擔心的，那醫生呢，即要去找醫生啦。那醫生一般呢就是會做一個 我哋聽咗好多次嘅就係核酸檢測嘅，咁呢個核酸檢測咧，唔淨止係新冠可以用，因為佢係病毒啦，咁所以我哋都可以通過呢個核酸檢測，從我哋個血液樣本入邊，即係抽血啦，去檢測到我哋個病毒嘅 RNA 嘅。咁佢出現咗症狀之後，我哋會去抽一個病人嘅血啦，咁然之後咧就去做呢一個核酸檢測。咁非常非常早期嘅時候咧，可能唔一定會測到係陽性，咁但係咧會結合我哋個暴露史同埋一个症状去怀疑佢啦，咁然之后咧，到咗佢即系比较中期嘅时候咧，佢一般就呢个核酸会俾到个结果俾我哋啦。
19: 即系话咧就自己好似以前嗰个新冠病毒咁攞自己嘅嗰个试纸去测试系唔得嘅，即系要抽血去验我哋先至确诊到呢、这个系咪有呢个伊波拉嘅病毒系咪啊 Maggie？
20: 是的，咁有啲因为无论係伊波拉又好啦，我哋新冠又好啦，其实佢都係属于 RNA 病毒嚟嘅，咁所以呢佢就有啲朋友可能会觉得话咁我用屋企嗰啲新冠嗰啲试纸咪得囉，咁其实唔係嘅，因为我哋啲试纸呢其实佢係淨係俾新冠嘅，咁所以如果我哋目前喺市面上係买唔到我哋伊波拉嘅测试嘅试纸呢，我哋都係要去搵返医生呢，要抽血先检查到嘅。
19: 好，咁我哋心里边心中有数啦。如果是所有啲听众朋友啊，想去呢个非洲啊，或者特别是呢个刚果呢、这个疫区去旅行嘅话咧，先系暂时呢个搁置先啦，因为真系命仔紧要啊。咁等呢个疫情过去，或者甚至乎希望即系快啲有呢个疫苗啊，同埋呢个特效药啊，可以将呢、这个对应到呢个咁样嘅疾病咁凶险嘅疾病咧，我哋咧先正可以更加安心去出游去出行嘅。好，Maggie， 我哋咧就先倾到呢度先。咁啊，转头翻嚟，我哋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我哋而家先听听客户声音。
0: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21: 这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这么好。
0: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真金店珠宝金行，开招11:55，查询604-688-1860。
22: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00至2:00，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3: 今个星期六请嚟赵德基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个人同埋汽车保险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24: 理发线系由新德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温哥华最大嘅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3: 列志文车城 Bridge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6: 健康大本营，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系开通咗嘅。首先有阿陈女士，你好啊，陈女士。
7: 想问下你哋咧，因为咧我妈妈有个验血报告咧出咗嚟咧，佢个 cholesterol 咧就系5.99，嗰个 LDL 咧就系3.29，HDL 咧就系2.29，嗰个三酸甘油脂咧就系0.91。咁咧个医生咧就唔需要即系好好，即系冇事。但系咧，点解嗰个 cholesterol 咧就系5.99嘅咧？佢都话冇事啊。
6: 你妈妈几多岁啊？请问
7: 佢73岁。
6: OK 吓，咁医生话冇事，咁冇其他嘅建议系咪啊？
7: 冇，佢话唔使，乜事都唔使，即系冇嘢咁样样，好咁。
6: 好，咁我哋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吓，麻烦 Maggie。
8: 咁好多谢我哋听众嘅问题啦。咁如果我哋单纯去睇我哋嘅总胆固醇 cholesterol 系5.99嘅话咧，我哋会觉得佢好似系好即系高咗啲咁样，系会担心嘅。咁但系其实咧，我哋人体入边咧，我哋个总胆固醇个量咧系视乎每一位个体唔同而有变化啦。咁我哋真正要睇嘅嘢咧，其实就系我哋个 LDL 同埋 HDL 同埋你头先有讲嘅呢一个甘油三支嘅。咁同埋即係呢三樣嘢個比例啊，同埋佢哋個數字先至係會真正影響到我哋個心血管風險嘅。咁如果我哋係單純去睇總膽固醇嘅話咧，5.99都唔係話一個好得人驚嘅數字。咁我哋個理想值咧係5以下咧就 OK 嘅。咁5.99咧只不過高咗少少，咁所以係一個還可以嘅數字啦。咁除咗呢一個之外咧，因為佢個 HDL是 2.29， 咁 HDL 咧，其實我哋講嘅一個好膽固醇嚟嘅。咁女性嘅話咧，一般我哋都係希望呢個 HDL 個數字係高於 1.2 嘅。咁再加上佢嗰、那個甘油三酯咧，佢係 0.91， 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數字。咁只要佢係低於 1.7 咧，呢個數字就好靚噶啦。咁佢嘅 LDL 咧就係一個壞膽固醇咧，稍微偏高咗少少啦。一般咧，我哋就係想響佢三以下。咁但係咧，佢3.29都唔係高咗好多啊。咁所以無論係即係我哋加拿大嘅標準嚟講咧，就係呢三即係呢幾個數字咧，其實佢都係好靚嘅數字，或者係係正常，但係高咗少少嘅呢個數字。咁因為咧，我哋5.99嘅呢個數字咧，其實整體上嚟講咧，係比我哋嗰、那個HDL 即係好嘅膽固醇拉高咗嘅，咁亦都即係話咧，我個我總體膽固醇多咁係高，但係高嘅原因係因為我有更加多好嘅膽固醇，咁所以喺呢一種數即係呢一種比例之下咧，我哋就會覺得呢個數字其實係可以接受嘅，咁唔需要到一個食藥嘅階段，咁亦都唔至於話佢有呢個數字會令到佢嗰個心血管嗰、那個疾病嘅風險增加咁樣，咁所以醫生話唔需要擔心咧，其實都係好合理嘅。咁當然啦，如果你想話嗰5.99個數字咧，我覺得唔好睇，我想佢好啲啊。咁咧，咁我哋其實係你可以去定期覆查啦，比如話過多半年或者一年之後咧，我哋再去查下啦。咁平時食飯咧係保持翻少油少糖啦，咁咁嘅一個飲食習慣啦，同埋可以運動多少少啦。咁呢一個咧就係一啲即係可以減少全部膽固醇嘅一個做法嚟嘅，
6: 係啦，即係話咧，係而家 系啦，陈女士应该放心啦，系咪啊 ？Maggie 解释得好清楚，好详细啊，系。好好多谢你的电话，系
8: 唔该晒。
6: 嗯，系啦 ，Maggie 啊，其实咧正话，陈女士所讲嘅，呢啲咁啦，好多朋友咧都话谂到咧，即系话自己嗰、那个个指数咧，即系同我哋所谓嘅嗰个标准咧系争咗啲啲咁啦，咁我哋点样睇争咗少少咁样样咧？即系好多朋友都话，梗系唔想即系话咁快食药啦，梗系即系希望自己咧就好自然到。这个这个不断以后的日子都说不想吃药啦，假如我真的刚刚踩界这个时候，我们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呢 Maggie？
8: 咁其实咧，我哋首先有一样嘢我哋要知道嘅，即系咁其实咧，我哋首先有一样嘢我哋要知道

0: 慢去調整啦，飲食啦、運動啦、瞓覺啦、心情啦，咁呢啲都可以幫到我哋嘅。咁但係如果我數字出咗嚟之後，醫生話：，你可以開始食藥咯，你要唔要食啊？咁呢一種呢、這個時間咧，如果俾著我嘅話咧，我自己會首先俾自己3个月時間去調整下我個生活作息先。咁如果呢3个月之後我再去測個數字都係控制唔到嘅話咧，咁我就會開始去用藥物去幫我控制啦。咁樣咁當然有啲人會驚話我係咪開始食藥就搣唔甩咧？咁樣其實都唔係嘅，咁主要都係要你個藥物同埋你個生活作息去配合翻嘅啫。
1: 好啦，咁啊，好清楚，好明白啦。咁咪即係第一要睇你自身嗰個生活習慣，第二咧就要睇下呢個醫生嘅建議。咁仲有就係、有啲朋友就已經覺得我嘅生活習慣已經超級好噶咯喎，但係咧我都仲係嗰個數字係呢個冇乜改善嘅。咁就要睇下醫生點樣建議咯。如果真係要食藥嘅話，我身邊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三高嘅藥物咧就係、每日都要食嘅啦。咁但係佢哋我又唔覺得佢哋有乜嘢喎，佢哋話好似習慣咗又 OK 喎咁。好，谂下呢个话题咧，我哋先讲到呢度先，转头翻嚟，我哋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唔该你 ，Maggie。
0: 系，唔该晒。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阿 friend 听咗 say， 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同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新闻提要，
5: 温哥华。
6: 各位欢迎收听10:30新闻提要。加拿大最高法院今日决定受理 BC 省就一项早前有关于原住民权利嘅裁决提出上诉。该项裁决早前认定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与 BC 省的矿产权利体系并不一致。警方指出，市面上有不少自称为电动单车 e-bike 名义出售的装置，但可能其实不符合本省法例里面对电动单车的定义。美国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涉嫌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里面谋杀4人和破坏飞机等。总统特朗普强调，美国正在解散古巴。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台湾地区发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2: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7: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噶啦。
2: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7: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8: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0: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0: 好，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6042671320，继续是开通的。线上边有Carrie 在这里的，你好Carrie。Hello Carrie。
1: Hello。
0: 是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两位主持人好。是我有个问题呢，就想问一下Maggie 呢，就因为我哥哥呢，就医生照我，他就说是有那个退化关节炎啦。咁我想问一下，我平时食开嗰个保健品咧，嗰、那个 glucosamine 咧，咁我想知道咧，其实食个份量，我有少少模糊，我唔知道应该系食几多粒。我而家暂时系自己每日食一粒。咁如果食多啲，会唔会有帮助，定系都系一样咧？我想问一下呢个问题啫。
0: 系想请问咧，你食呢个保健品系医生建议你食，定系你自己去搵嚟食嘅咧？
1: 医生有叫我有话过俾医生听我食紧嘅，咁但系当时我就冇话俾佢听我食几多粒咁样。咁我突然间醒起，因为佢嗰个 instruction 嗰度写住，可以食睇下先，好似食2至3粒。咁我而家每日食一粒，我可唔可以将个份量加多啲咧？咁样。
0: 好嘅，好麻烦Maggie 吓。
1: 唔该。唔该Maggie。
2: 是咁我听到 Carrie 嘅呢个问题呢，一般如果我哋係平时嘅，即係我会按照返 Carrie 嘅情况，就係、是、我哋嗰、那个膝头哥个关节退化去讲啦。咁当然我唔知道你嗰樽係边个牌子呢，都唔知道佢每一粒个含量係几多。咁因为唔同嘅 glucosamine 呢，亦都我哋讲嘅葡萄糖胺呢，佢每一粒嘅剂量其实係差好多嘅。咁一般嚟讲呢，我哋有好多人会觉得这个葡萄糖胺对于我们 膝头哥关节的退化有帮助啦。但是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这个证据不是很强的。一般呢，我们就是说可以去吃，它也不会有太大的坏处啦。但是我们一般是用它去修复软骨的，而不是用它去修复我们的关节的退化的。我们常见的研究呢，目前我们手头上有的一些科学的研究过建议呢，就是每一日大概是1500毫克，也就是1500mg 一日的。咁你可以一次过食晒佢啦，亦都可以一日分两三次去食啦咁样。咁你即如果开始嘅时候你试1500毫克，你觉得好似冇乜问题嘅。咁然之后你，但是你食咗3个月之后都好似冇乜好明显嘅改善，或者佢亦都冇点样话帮助到你嘅活动能力呢，咁你其实就可以唔食㗎啦。咁但係如果你依家嘅问题呢，就係、是、如果你係食个剂量系唔到1500嘅，咁你可能系会觉得话，可能我食得唔够，所以佢冇效果咁样。咁如果你即系如果佢系一粒系500毫克嘅，咁你可以食2至3粒，咁你可以达到呢个数字之后咧，你再去判断我即系3个月之内有冇变化咁样。咁有啲朋友咧，可能食完之后会觉得唔舒服嘅，比如话会胃胀啊、胃酸啊，然之后有啲人会便秘啊、头痛啊咁样。咁所以咧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就如果我哋发现有呢一个副作用咧，就唔好再食啦。
1: OK， 我唔好意思，头先因为我想讲漏咗个系500，每一粒系500mg 嘅，咁我可以试下食多一两粒咁。佢就话我个膝头哥咧系因为嗰啲软，即系嗰种 jelly 系冇咗，所以变咗咧就绷按绷咁样 wrap rub， 所以会痛咯吓。
2: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葡萄糖胺就有可能会帮到你，因为它那个 jelly 其实就是讲我们中间的一个软骨的磨损，所以对你来说呢，这个葡萄糖胺呢是可以怎么说呢，它不是说可以帮你补回那些 jelly， 而是呢它是会令到你不会再进一步去磨损它咁样，咁所以可能对你嚟讲是一个保护的作用。咁但是如果你话有冇啲咩方法是可以令到它好有效地唔会骨同骨之间去磨损呢，咁一般我哋就系会话即系对于比较大体重的朋友嚟讲，要去控制体重啦。咁但系有好多人会忽略嘅， 就是我都很建议去做的，就是我们可以去练回我们的大髀的肌肉。那当我们大髀的肌肉是够强悍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大腿的这个四头肌，如果它够强的时候，它是无形中可以帮助到我们减少对膝头哥的一个碰撞的。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练回大髀的。
0: 嗯，好
1: ，OK， 好，唔该晒你 Maggie， 唔该晒燕兴，
0: 好，唔使唔使客气，
1: 唔该晒 ，thank you， 拜拜。
0: 好，跟住阿刘太啦，系你好啊，刘太，
3: 系诶唔该诶，两位先生好，我有啲嘢想请问阿 Maggie， 我因为我一日都有食嗰啲三粒咁啊，又食嘅呢个中药嗰啲补品，咁可唔可以食咁多嘢咧一日？
0: 嗯，阿刘太，你系一日食乜嘢啊？我第一样嘢听唔到你乜嘢吓。
3: 我食嗰个保健，即系维他命 B 十二啦，仲有一粒系补嗰啲脚啊，有一粒好似嗰啲鱼油丸咧，仲有食另外日本嗰、那个嗰、那个鱼。
0: 是阿刘太，是刘太的电话呢，我们是暂时是没有信号的。是啦，那我们就刘太的问题呢，我们想问一下 Maggie， 即如果我们一日要吃这么多的保健品，是需不需要呢 Maggie？ 麻烦你。
2: 是，咁虽然听唔到刘太讲嘅全部嘅保健品啦，咁但係我就用一个好基础嘅原则去答呢个问题啦。咁我哋保健品呢呢几样嘢呢要点讲呢，即係因为我哋中药嘅成分呢其实係好複雜嘅。咁我哋中药入边呢，当然佢会有一啲即係草本嘅成分啦，咁亦都佢有好多一啲营养嘅物质啦，同埋佢本身可能会有好多嘅唔同嘅，即係佢炮制嘅时候，佢个制作嘅时候会加咗一啲唔同嘅药品入去啦。咁所以单纯话中药可唔可以同我哋平时嘅保健品去一起食呢，咁呢一个问题係比较即係比较难去一句去概括晒佢嘅。咁但係我单纯去从维他命 D 十二啦，一啲关节或者脚嘅保健品啦，鱼油啦，咁呢几样嘢嚟讲呢，呢几样嘢大概率应该係可以一起食冇问题嘅。咁但係如果要加返中药嘅时候呢，我哋有两样嘢要諗啦。第一呢，就係保健品同我哋中药嘅成分有冇一个相冲嘅情况啦，如果有的话呢，它就可能会令到即是两样东西，即是无论是保健品或是中药或者草药呢，它们那个作用都不会那么明显的，所以就等于是一加一变成零的效果。那这个呢都还是是好的情况，但是如果你是有重复的情况，即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话呢，就有可能会令到我们身体是超负荷的。那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他们两个是互相产生一个毒性的。那如果我们是只是看刚才刘太讲的这几样东西，维他命 B12 呢一般是比较安全的，它对于大部分的东西它都不会有太大的一些副作用或者是相冲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鱼肝油呢也都是一样的。那但是如果你除了吃保健品和吃中草药之外呢，你自己还有医生开给你的薄血丸等等的话呢，那可能有一些鱼肝油呢我们就要问一下医生才知道可不可以吃了。那第三样嘢咧，就系、是如果我哋净系睇呢一个鱼肝油嘅话咧，佢有时一啲如果净系睇呢一个中草药嘅话咧，有时佢会有写佢嗰个即系制作嘅过程嘅。咁我哋要注意佢入边嘅一啲成分，比如话佢嗰个降压啊，或者系薄血啊，或者系肝肾功能等等嘅呢啲成分，会唔会同我本身食开嘅药系有重复或者系相冲嘅？咁如果有咧，咁我哋亦都系要问翻医生先至可以食。咁尤其是系一啲薄血嘅一啲草本嘅植物啦，咁如果佢平时食多咗，再加上我哋食药嘅话咧，佢系有可能会有内出血嘅风险嘅。咁所以咧就系唔好话自己 在未问过医生的前提之下去吃很多东西，咁亦都唔好话一次吃很多种。咁如果我真的要咁多，我一日都要吃咁多的话咧，我会建议每即系保健品同埋呢个中草药之间最起码要间翻45分钟到一个钟头的时间。
0: 嗯，好啦，系好清楚，我哋即系话要吃保健品或者无论是你呢个系我哋所讲的西药的保健品，或者是我哋呢个中成药嘅或者系中草药的保健品咧，我哋最好即系先问个医生，咁样先妥当啲嘅。OK， 讲到呢度，我哋又要唞唞先，我哋转头再倾。
4: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4: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4: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5: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6: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7: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6: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7: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8: 恭喜恭喜反串恭喜2026
9: 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0: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9: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0: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9: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0: 一起嚟做足球学霸。
11: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2: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0: 好，我哋揸紧时间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嘅，有阿周太喺线上。你好，阿周太。
14: 啊，两位好。啊，请教啊，李小姐，啊，椎间盘突出同埋坐骨神经痛系咪一样嘅症状啊？
0: 嗯。
14: 脚又麻痹又痛嘅，咁咧，如果我做手术，微创系咪用微创做手术噶？系咪属唔属于大手术？同埋阿 Venti， 唔知系止痛药还是系咩药咧？医生俾我嘅 A V E N T Y。
0: 嗯，好，咁啊，好多个问题啦吓，麻烦啊 Maggie 吓。
2: 系，咁我三个问题咧，咁我慢慢一个一个答啦。首先，椎间盘突出同埋坐骨神经痛咧，系两样嘢嚟嘅。咁但系佢哋通常咧又系好相关嘅。咁椎间盘突出咧，一般就系指我哋嘅腰椎之间佢有一个软淋淋嘅 cushion 啦。咁呢个 cushion 咧，佢有时因为我哋嘅坐姿唔啱啊，或者系我哋平时受到啲乜嘢痛击的时候咧，佢有可能会突咗出嚟啦，即系呢个 cushion 夹咗出嚟啦，俾两个脊椎骨，咁突咗出嚟之后咧，佢突出嚟嘅呢个地方咧，佢就会压亲或者系会刺激到佢隔篱嘅神经，咁所以咧就系会唔舒服啦，会痛啦咁样。咁呢个椎间盘突出系一个原因，咁呢一个椎間盤突出咗之後，如果佢咁啱好撳到嘅呢一條神經係坐骨神經嘅話咧，咁呢個坐骨神經痛咧就係我哋嘅一個症狀啦。咁佢通常咧就係會腰痛啦、pat 痛啦，或者係個腰同埋個 pat 嘅地方，或者係腳嘅地方咧會好痛、好痹，係好似俾電電親啦，或者有啲針喺度拮緊咁樣。咁係一路放射到我哋個大髀嘅後側啦，有時咧 是会痛到那个小腿或者是我们的脚的。那有些人他有椎间盘突出，但是他没有坐骨神经痛。那有些人呢他有坐骨神经痛，但是这个坐骨神经呢 不是因为椎间盘突出，而是因为我们的椎管狭窄啊、梨状肌啊、或者骨刺啊、或者其他的原因。那所以这两样东西呢，一个是因，一个是果，但是一个不一定是只是承受这个果，那一个呢不一定全部都是因为椎间盘突出的原因。那大部分的椎间盘突出引起的坐骨神经痛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会选择是即刻去做手术的。那通常我们都是保守的治疗，比如说去吃一些止痛药啊、消炎啊、物理治疗啊，或者是医生会教你去调整个姿势啊，避免你站太久或者是坐太久啊，然后教你怎样去运动啊，这样啦。那是比较轻的症状的时候呢，但有些人可能是几个礼拜到几个月、啊、甚至是半年、啊、他就会慢慢慢慢去改善的。但是如果你发现在这一段期间我脚越来越无力了，然后甚至我大小便的控制呢都变差了，咁有时我哋嘅私密部位系变到好痹啦，然后个我哋两只脚呢都或者系一只脚呢系会觉得好好痹啦咁样。咁喺呢一种情况之下呢，我哋就要去睇即时去睇医生嘅。咁如果你已经试过晒呢啲保守治疗，佢都未见好转，咁甚至呢个症状系比较严重嘅时候呢，咁就可以考虑手术嘅。咁大部分依家我哋讲緊嘅绝大部分嘅腰间盘嘅手术呢，都系微创嘅手术，都系好细好细嘅切口嚟嘅。咁一般呢系安全性系非常非常之高。咁当然就唔系话个个都适合去做嘅，要睇下我哋嗰个突出嘅位置喺边度啦，佢压迫神经嘅程度啊，然之后我哋个症状啊等等，同埋要结合翻我哋嘅 MRI， 即系核磁共振啦、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影像嘅资讯咧，我哋先至会判断到可唔可以用呢一个微创嘅手术。咁至于我哋讲头先讲到嘅最后嘅呢个药 Avanti 咧，咁 Avanti 咧其实系一个佢可以话唔系一个好经典嘅呢一个止痛药啦。咁唔知道你头先评嘅时候我有冇听错？咁但系其实如果你上网去查一查咧，你应该可以即系无论佢系个牌子名，亦或是个成分名咧，应该都系可以查到嘅。但因为我头先可能听唔清楚系点样串啦，咁所以咧我就唔可以俾到一个好明确嘅答案俾你啦。
14: 是 AVENTY 10mg， 现在叫我吃 double 吃两粒，以前有两个礼拜是吃一，因为 我仍然是很痛嘛，那医生叫我加多份量。
2: OK， 这个 Avanti 我想应该是一个商品名来的、我想呢应该是不是 AVENTYL 啊 ？Avental
14: 啊，系啊，
2: 如果
14: 系
2: 嘅话咧，
14: 哦
2: ，OK，
14: 我睇唔真。
2: OK， 咁如果系嘅话咧，佢一般其实呢一个药咧，唔系普通嘅止痛药嚟嘅，佢唔系话似得我哋个 Advil 或者 Tylenol 嗰类，其实咧佢系一种神经嘅用药啦。咁佢低剂量嘅时候咧，系可以用于我哋嘅神经痛，包括坐骨神经同埋一啲慢性嘅神经痛嘅。咁喺成年人的用量确实是每一日差不多是10mg 开始这样，然后如果它那个剂量都是即不帮你抗衡不到的痛，可能就要一日两粒这样。那通常呢就是
14: 医生说最多吃五粒咯，但是我不想吃这么多，我吃两粒、医生说最多吃五粒，但都冇止痛嘅、
2: 因为呢因为呢个药呢其实佢最佢唔係一个好即时嘅止痛药嚟嘅，咁佢有时可能要差唔多一到两个礼拜，甚至係更加耐先至开始会感觉到佢对个神经痛係有少少改善嘅。咁即係我哋尽量就唔好话一次个咁有时我哋可能真係需要长时间少少，咁你要睇下佢有冇改善，即係唔一定话係 全部冇曬痛，咁但係我哋可以係即係睇下佢有冇改善啦。咁如果冇嘅話咧，咁可能呢個藥真係唔係好適合你咧。咁我哋就可能要叫醫生幫我哋換下藥啦。咁但係一啲副作用咧要注意嘅，佢可能會令到你好眼瞓啦，然之後頭暈啦，可能會有便秘啦，或者個眼睇唔清啦。呢一種情況如果係有嘅話咧，我哋就盡量就唔好去食啦。
0: 嗯，好，係，
14: 唔該曬李小姐。
0: 好的，好，那跟着呢再听埋思思的问题了。你好啊，思思。
15: 是，你好，我很多谢你这个节目，因为得到很多资讯和 Maggie 很耐心的问题详细解释。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即我是不是 miss 了呢，很多时没有听到 Maggie 的背景，即是她是或者是家庭医生，或者她是一位pharmacist， 或者是不知道他的背景可不可以解释给我了解多一点。
0: 是的，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Maggie 麻烦你是简短一点再讲一次，麻烦你。
2: 好好好，多谢思思，思思一直这么支持我们的节目啦。我呢是一个病理咨询师来的，我也都是主要我是做遗传咨询是比较多啦。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些健康的咨询和疾病的咨询，比如说即係啲病理嘅報告啊，或者係就平時健康嘅人，但係佢想再健康啲啊，咁都可以我都係幫佢哋做諮詢嘅。
0: 嗯，好啦，嗱，所以我哋就好明確咁講啦。我成日都講你係一個健康諮詢師，咁就總括咗阿 Maggie 嘅呢個職業嘅一個特性啦。係啦，好，咁我哋行埋休題，再聽埋黃生嘅問題。係，你好，黃生。
16: 喂，你好。我今年咧就65岁，就系想问一下咧，怕冷，咁即系4月6号开始嘅，验尿咧就正常，就食得又瞓得又行得又屙得，但系咧喺室内咧要着8件衫，咁冲凉嘅时候咧除晒衫咧就摄一摄咧就马上就打哈黐流鼻水。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身体会这么差，变得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差。
0: 嗯，那你没有其他的问题，什么三高啊，什么啊，那些所有东西都正常。
16: 我有高血压。
0: 有高血压。
16: 有高血压。
0: 是，有没有吃紧药？
16: 有。
0: OK， 好，那一个比较特殊一点的个案啊， Maggie， 听下你的分析是怎样了，麻烦你。
2: 是，那我会将这件事可能我都要想一想嘅，咁但系咧，齋係咁樣睇呢個症狀咧，如果係驗血驗尿都正常嘅話，咁證明咗我哋係冇一個好明顯嘅貧血啦，或者係嚴重嘅感染啦，或者係腎臟方面嘅問題嘅。咁但係喺呢一種情況下，我仲係驚凍咧，有幾種原因。咁最常見的原因呢，我都不知道有沒有去查過這個原因，也是醫生可能比較容易忽略的，就是我們甲狀腺的功能。如果我們甲狀腺的功能偏低的時候呢，或者我們體內的鐵質和 B12 不夠的時候呢，我們的體內呢就會比較難去產生我們需要用到的血液和我們的一個熱量，人呢就會變得很怕凍的。另外一個我會覺得亦都是很常見的原因呢，就是尤其是當我們的年齡，男性的年齡過了55歲以上之後，比較常見的一個原因呢，就是我們的肌肉量開始減少了。減少了之後呢，會令到我們的血液循環變得比較差一點，會令到我們周圍的一個血管的動脈呢是出現一個不夠血的情況。它不一定是貧血，我們的血是可能是夠的，它只不過是這個血液的循環比較差一點。在這一種情況下呢，我們就會是經常都會覺得凍的。但是至於說穿到即係8层衫咁多咧，我就會覺得係比較誇張少少。咁我會覺得呢個甲狀腺嘅功能，我哋去查清楚啦。咁然之後咧，就係我哋平時係即係除咗去亦都可以叫醫生幫我哋去檢查一下我哋個肌肉量係咪太過少得滯。咁如果係嘅話咧，我哋可能咧就係要去要去食翻一啲優質蛋白啦，去加翻我哋蛋白啦，同埋要去運動多啲啦咁樣。咁所以我會建議喺呢一段期間咧， 即係叫醫生幫手安排呢個甲狀腺功能啦，然之後呢一個鐵質啦、血糖啦、肝腎功能啦咁樣。咁喺呢一段等待嘅期間咧，我哋都可以留意一下咧，就係我個會唔會成日都手腳冰凍啊，然之後係咪著好多層衫都唔係幫助得好多？咁我嗰個腳趾同埋我的嘴唇會唔會係變藍色或者係變紫色啊？咁有冇話好痹啊咁樣嘅情況？咁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咧，就係自己會唔會係喺壓力好大或者好焦慮嘅時候，呢、这個症狀會更加嚴重咧？如果係嘅話咧，咁就有可能係我哋嘅一啲即係遺傳方面的一個原因，那就有可能是會導致我們的這個一到了某個階段的時候，我們就會有這個血管的收縮，令到我們的血液循環不好的這個問題。那我會覺得平時沖涼也都可以試下不要用太熱的水啦，那在個沖涼房入邊咧，可以係即係開大啲個暖氣啦，咁然之後沖完之後即刻抹乾佢，同埋著衫咧，咁我會覺得係比較會令到你唔會咁容易感冒，唔會咁容易打乞嗤嘅方法嚟嘅。
0: 嗯，好啦，係咁啊，好詳細解釋咗呢個問題啦。咁啊，因為我哋即係隔山買牛啦，都唔知道係具體係乜嘢啦。咁希望阿黃生咧能夠再查多啲嘅其他啲。身體裏邊嘅一啲指數啦，咁睇下會唔會話引起呢一個毛病啦。好，今日節目時間關係，好多謝 Maggie， 好多謝我哋嘅聽眾朋友 Maggie， 我哋下次節目時間再見啦，唔該你，拜拜。
2: 好，下次再見，唔該曬，拜拜。
13: 健康大本營係由華埠廣場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聽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極品靈芝及冬蟲夏草三合一膠囊贊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午新闻专辑。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加拿大最高法院今日决定受理 BC 省就一项早前有关于原住民权利的裁决提出上诉。该项裁决早前认定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与 BC 省的矿产权利体系并不一致。警方指出，市面上有不少自称为电动单车 e-bike 名义出售的装置，但可能其实不符合本省法例里面对电动单车的定义。美国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涉嫌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里面谋杀四人和破坏飞机等。总统特朗普强调，美国正在解散古巴。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台湾地区发展军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1: 大新闻
3: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首先是本地新闻。加拿大最高法院今日决定受理 BC 省就一项早前有关于原住民权利的裁决提出上诉。该项裁决早前认定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与 BC 省的矿产权利体系并不一致。 BC 省上诉法院去年12月裁定，该省的原住民权利宣言立法应该正确地理解，以便将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纳入本省的法律体系里面。当时挑战该法律的两个原住民部落之一发表声明，声称该个裁决具有开创性意义。两个原住民部落共同认为，允许矿工在未同受影响原住民协商情况下，透过自动化网上注册体系登记于省府土地上确认矿产权利，将会同省政府的协商义务互相违背。省政府2019年11月通过了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省政府表示，该个法案会将联合国宣言确立为本省的和解框架里面。 BC 省警务监督机构表示，上星期温哥华西端一宗涉及一部警车撞击事件中，警员无需就该名涉案男子受伤承担责任。省独立调查办公室表示，经已完成对5月15号发生在市中心西端该宗事故的调查工作。温哥华警察局话，事发当日清晨5:30左右发生，一名驾驶 Jeep 越野车的男子在 Comox 及 Breton 街附近内被发现行为异常，期间他开车涉嫌撞毁 Nelson 九公园范围内的围栏及植物。警方表示，现场多名途人需要紧急守备，以免被涉及事件的汽车撞倒。警方又话，涉案司机其后撞到一名驾驶电动助行车的长者，并最终撞向一辆警车之后停落嚟。温氏警方发言人 Daryl Wong 表示，最后一次碰撞事故导致警车严重损毁，而涉案的 Jeep 越野车就翻侧。警方话，涉案男子一度被困车内，其后在 Comox 及 Bills 街附近被捕，多辆救护车和温哥华消防救援部队到场协助，成功先将呢名男子喺车里面救出嚟。涉案男子其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及评估。省独立调查办公室表示，经已在同日展开调查。他在检视现场证据后，认为涉案男子的伤势未达到警务法所界定的严重受伤门槛。警方前日说，省检控服务处经已落案起诉这名34岁男子四项危险驾驶罪名。另外，警方最新公布消息也指出，涉案男子目前仍被扣留，而该名受伤的长者仍在留院，情况严重。另外两名涉及事件警员经已在案发当日出了院。大温地区预计今日星期五汽油价格会每公升下降6仙。Ampro 国际机构首席石油分析师 Roger McKnight 表示，根据批发市场趋势，今次降价将在夜间发生。在之前受到全球供应链担忧、炼油厂产量变化和批发价格波动影响，油价经历了一段比较波动的时期。自从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中断以来，全球汽油价格一直呈上升趋势，每日有数百万桶原油的运输量减少了。麦尼说，市场目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战争可能很快完结的传言作出反应。他补充说，这种乐观的情绪能持续多久并没有人知道，因为特朗普的政策每日都在改变。在今个星期初，温哥华地区的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公升 2.17 元。GasBuddy.com 的分析师就说，在5月的长周末前该个星期，汽油价格升了每公升5仙。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电动车辆在列治文的道路、河堤和行人径出现，包括不少未成年人士使用，列治文皇家骑警提醒家长和公众应详细检查其电动单车是否符合法律要求。 警方指出，市面上有不少自称为电动单车 e-bike 名义出售的装置，但可能其实不符合本省法例里面对电动单车的定义。李志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小组表示，近年涉及年轻人驾驶高动力的电动单车装置投诉持续地增加，包括超速、在行人路上驾驶、并没有佩戴头盔和违规载人等情况。警方指出，当中涉及电动单车案件均涉及16岁以下青少年，有时这些自称的电动单车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电动单车的要求。列志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组话，不少家长购买时候以为这个只是普通的电动单车，但若果车辆的时速可达到50至60公里，而且脚踏仅属于装饰用途，根据法例就会被界定为机动车辆，而并非是电动单车。根据本省法例，机动车辆是要持牌和购买保险。有关分类将直接影响何人可合法驾驶、在哪里驾驶，以及一旦发生事故时候由何人承担法律责任。警方希望家长和公众在意外发生前清楚了解相关状况。警方指出，列志文地势平坦，加上单车径和步行径网路完善，令到各类型的微型代步工具越来越受居民欢迎。作为本省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参与城市之一，列志文欢迎将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合法地使用。警方表示，若果有人在多用途行人径非法驾驶高动力电单车，将会对自己和他人构成严重受伤风险。根据省府规例，若果家长或监护人明知未成年子女违规驾驶相关装置，最高罚款2000元；若果涉及事件装置被界定为机动车辆而非电动单车，涉及交通事故，有关家庭可能因为没有购买保险而承担民事索偿责任，包括赔偿和财物损失费用，并可能面对其他的法律后果。警方指出，公众必须清楚了解各类电动车辆在法例之下的不同定义，有关分类主要取决于引擎功率、最高时速和脚踏是否有实际功能。根据 BC 省法例，合法电动单车属于附有摩打辅助的正式单车，必须设有可正常使用的单车脚踏，摩打引擎功率上限为500W，轻型电动单车就是250W。当电动单车车速达到32公里，摩打必须停止提供辅助动力。轻型电动单车上限就25公里。法例规定，标准电动单车的骑士必须年满16岁，轻型电动单车就需要年满14岁。驾驶者必须佩戴单车的头盔，但你无需持有驾驶执照，亦不需要登记车辆同购买保险。合法电动单车可以在一般单车准许行驶的地方使用。至于超出有关上限的电动单车，包括高动力电动单车或者正式的电单车，包括部分在网上和专门店出售的热门品牌，车速可能已超过时速32公里，摩打功率超过500W，或没有正常可操作的单车脚踏，均不属于电动单车级别，而是被界定为机动车辆。由于现时见到大部分相关车辆都未符合加拿大的机动车辆安全标准，例如缺乏相关的安全认证标签，因此不能登记为汽车和购买汽车保险，所以并不可以列志文任何道路、行人路、单车径、多用途通道和海堤步行径等多个地方行驶。警方表示，相关车辆仅可以在业主批准下于私人物业里面自己使用，不可以出街。另外，公园、学校和操场和公共步行径亦都不属于合法范围。任何人在公共道路驾驶未有车牌和未购买保险的该些高动力车辆，将面对多项罚款，例如并没有购买保险会罚598元，无牌驾驶罚276元，并没有佩戴头盔罚138元。另外，若果拒绝警员指示停车，涉案人士可能会被额外检控和扣押车辆。若果人企图逃避警方追截，可能触犯刑事法，面临拘留、留下刑事记录和长时间禁止驾驶等后果。若涉及危险操作交通工具罪名，涉案人士可能面对最高判监10年；若导致他人受伤，最高刑罚增加到14年；若造成死亡，可能判终身监禁。另外，电动滑板车 e-scooter 方面，列志文作为本省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参与城市之一，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允许合法使用。法例规定，电动滑板车骑士必须年满16岁，佩戴头盔和禁止载客。电动滑板车是禁止于行人路和步行径上使用，并且只可以在特定单车径、时速上限是50公里或以下的市级大马路和时速上限30公里的内街，以及标示为共享用途的路径或公园范围内行驶。法例同时规定，电动滑板车在路上的最高时速只是20公里，在行人单车共用步行径上不可以超过15公里，当超越行人时候必须减速至与行人相同的步行速度。警方表示，危险驾驶电动滑板车可被罚款最高2000元， 车辆可能被扣押及充公。另外，你自民事夫妇例亦有法例可以罚$95至$175。加拿大军方宣布放弃在北极地区设立同营运纳尼斯维海军补给设施，象征呢个历时多年、问题重重的基建计划正式告终。国防部话，随住北极局势同军事需求改变，有关设施经已不再符合本国现时北方地区的防务需要。联邦国防部长麦坚迪 David McGinty 表示，自从总理哈珀在2007年提出这个计划以来，北极环境经已大幅地改变，本国需要更新的基建和军事能力，以维护主权及提升北方的防卫部署。Yunavatsky 设施位于北极 Baffin Island， 原本设计为全年运作的港口及机场，加强本国在北极地区的防卫能力。不过由于成本持续上升和用途不断缩减，项目多年来一再被削减规模。军方指出，设施可运作时间短、工程问题持续和维修成本高，是最终决定放弃项目的主要原因。此外，本国新一代的北极和近岸巡逻舰续航力较高，无需依赖这个设施的补给燃料。加拿大皇家海军司令 Angus Topshire 中将表示，即使海军并没有 Nanivaski 基设施，仍然可以在北极执行任务。国防部早前也透露，码头结构受到北极寒冷海水和细菌侵蚀，加上永久冻土移动，导致地面变形，对设施构成结构性的严重问题。在目前 Nanivaski 设施包括办公室、直升机坪、码头操作站、储存设施和两个未加热的油缸。军方表示，设施将暂时进入维修状态，并展开长远资产检讨。若果认为不再可以作军事用途，政府将启动移交程序。国防部至今经已为项目投资了$11,000,000，若果要正式投入运作，仍需要额外多$2亿资金。虽然这个项目终止，不过联邦政府强调仍会致力维护本国北极主权及安全。加拿大派出救援人员正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处理当地罕见而且致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加拿大红十字会驻哈利法斯的行动组负责人 Chiran Referia 表示，他希望能在未来几日抵达，而一支由公共卫生和后勤专家组成的团队经已启程。他们的工作将会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提供心理支持和帮助患者前往治疗中心。他们曾经参与刚果17次伊波拉疫情中的5次救援工作。他表示，今次疫情与以往不同，因为目前尚没有针对这种名为邦迪布焦的伊波拉病毒的疫苗或特效药。加拿大无国界医生紧急应变经理 Trish Newport 表示，该组织经已制定应对伊波拉疫情的紧急应变计划。自2009年以来，他们一直参与前往该地区的救援任务。就在上星期，该省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疫情随后蔓延到北基五省和乌干达。他表示，当地出现500宗疑似病例和如此多的死亡病例时候，根本没有足够的丝带来进行安全体面的葬礼，甚至没有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来保障安全地处理疫情。昨日有报道指，安省卫生部说，一名近期从东非返回的人员正在接受伊波拉病毒检测。目前尚不清楚这位患者正在接受哪种类型伊波拉的检测，也都不清楚他曾经前往该个地区。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发言人表示，检测样本预计会今日送往温尼匹的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在昨日晏昼，一架由巴黎飞往底特律的法国航空班机因为美国当局禁止其入境而要改到飞往满地可。美国当局拒绝该班航班入境的理由是否是机上有人近期前往3个曾爆发伊波拉疫情的东非国家，这个是美国实施新的入境限制措施之一。加拿大公共卫生部发言人一份声明里面说，一名乘客在杜鲁多国际机场落机，接受检疫官员评估后乘坐飞机返回巴黎。机场方面补充说，卫生官员确定该名乘客并没有出现症状，该架原定飞往美国的航班随后继续飞往底特律。法国航空在声明中表示，由于机上一名刚果公民被拒绝进入美国，该班航班应美国当局要求改到飞往满地可。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一份书面声明里面说，该名乘客不应该登机，海关和边境保护官员采取果断行动，禁止载有该名乘客的航班于底特律机场降落，并改到飞往满地可。另外，与此同时，白宫强烈地否认有关他们曾阻挠美国公民在当地工作的美国医生斯塔福德返回美国接受治疗的报道。华盛顿邮报早前有报道指，基于一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官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的采访，两人都要求匿名。世界卫生组织经已将刚果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疫情之一。世界卫生组织说， 目前经已发现大约600宗疑似病例，至少139宗疑似死亡个案。这些地区的卫生部门于星期五首次确认了疫情爆发。一名加拿大人在美国被控非法投票，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表示，一名在美国居住数十年的加拿大公民被落案控告非法投票罪。该名40岁的被告面临一项外国人非法投票罪同一项递交已知为欺诈性的选票罪指控。检察官在新闻稿里面说，该名男子1987年2月成为美国永久居民，并一直居住在波士顿以北的麻省索格斯镇。他们指控该名男子在官方登记表格上申报自己是美国公民，并多次参与联邦选举投票。不过在此期间，被告明知自己并非美国公民，他在2019年2月13日左右，在登记投票约三年之后，于2020年及2024年联邦选举前，涉嫌向美国国土安全部提交一份 I-90 更换永久居民卡申请表格。在表格里面，被告提供他的外国人登记号码、姓名和地址，在回答有关其合法身份问题时候，合法永久居民的选项。如果罪名成立，被告可能会面临1至5年监禁和10万至25万美元罚款。法庭记录显示，他将会6月出庭。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3: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5: 纸巾保湿润肤膏总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4: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5: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6: 哇，你家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7: 家福扫过门窗咯。
6: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7: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4: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5: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4: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56-0388。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浓缩铀储存库，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但绝对不给伊朗保留住。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美国不希望在霍尔木斯海峡征收通行费用，希望这条国际水道畅通无阻，免费通行。路透社报道，伊朗据报目前拥有大约900磅的高浓缩铀。特朗普曾表示，这些浓缩铀元素在近一年前被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已经掩埋，收回这些浓缩铀是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核心目标之一，阻止德克兰发展核武。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前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经已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完成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在格陵兰首府卢克的新美国领事馆开幕仪式上表示，总统特朗普经已排除对格陵兰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未来必须由当地人民自行决定。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并声言不排除使用武力。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日前会见美国的格陵兰特使兰德里和豪伟利等美方官员，重申格陵兰不会出售，格陵兰人民自决权不容讨论。据了解，美国、丹麦和格陵兰经已成立三方小组，讨论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安全关切。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早前说，工作组尝试寻求解决方案，同时不会逾越丹麦划定的红线。美国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涉嫌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里面谋杀四人和破坏飞机等。总统特朗普强调，美国正在解散古巴。美国有传媒引述 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亦都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可能性的回应。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谴责美国对卢尔卡斯特罗提出非法而且不正当的指控，话所谓的起诉只是基于谎言及闹剧，企图为其侵略古巴寻找借口。与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并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反对滥用司法手段，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对古巴施压。美方应停止对古巴挥舞制裁大棒、司法大棒，停止动轨道以武力威逼。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外来的干涉。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8: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是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9: 救命啊！
10: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9: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10: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9: 快啲去88.5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睇下啦！
11: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2: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11: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2: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3: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10: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号，五位或以上堂食最高可享7折。
13: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10: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辛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13: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14: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5: 即刻预订出发啦！
16: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新闻方面。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台湾地区发展军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立场一贯明确及坚定。港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表示，他将会同赖清德就对台军售的问题进行对话。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军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8: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17: 对于有报道指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已经同中方探讨今年夏天访问北京的事宜，不过报道同时指出中方已经发出信号，表示在特朗普决定怎样处理对台军售方案之前无法批准今次访问。郭家坤在回应时重申，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有关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国防部进行询问。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特朗普举行会谈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9: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就表示，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香港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潜赴当地。当局说，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症定为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和规模也都有扩散迹象，疫情经已在北部省份扩散到包括布尼亚和戈马等城市，而确诊怀疑个案及死亡个案人数正在递增，而涉及的本地报招病毒目前并无认可的疫苗或治疗药物，加上当地冲突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疫情散播风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因此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另外，政府经已本月17日启动特区政府伊波拉病毒准备及应变计划，戒备应变级别，各相关部门要做好充分准备，一旦发现疑似个案，会即时按机制进行检测和全方位的防控措施，防止病毒在香港传播。政府强调，本地从来没有录得伊波拉确诊病毒个案，目前伊波拉病的风险主要在爆发区域，对香港人口健康造成即时影响是属于偏低。
2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嘅土瓦城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0: 更加是九成满。今晚九点尾班船咧就系八成半满。贺树碑去靓旧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原定系12:10嘅，达到系九成半满，都有延误关系咧，应该系机件故障啦，可能会拖到12:30先至开船。再下一班船咧要等到去2:25，就有八成满。上唔到呢班船咧，要等到下午3:45，就有七成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靓旧翻翻嚟贺树碑渡轮码头，下一班船咧。是在1:15的，不过完全爆满，公众上不到船的了。再下一班船要等到3:35，就有一半满。12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我阿 friend 听了4年，因为很简单，就是我的闹钟就 set up 就是用那个华侨之声嚟即叫醒我嘅，所以听不到他就很不舒服咁。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湾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4: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00至12:00，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王立人、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4: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5: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5月、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日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6: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5: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7: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9: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1: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level 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带得噶，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2: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唔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1: 枫林国际家电系一间最可靠嘅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嘅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ens 登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利息终于回落了，
4: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3: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3: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2: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和殡仪服务，添有20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的需要。他按父母的预算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他们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不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的负担，同唔使为呢些事奔波。
5: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发，电话604-908-8822。
4: 留意5月25至29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5月30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的美容阁联同雪西道资生堂举行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享誉国际日本尊贵品牌雪西道资生堂的夏日护肤系列，特别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美容阁联同雪西道资生堂举行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鱼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1: 金宝旅游旧日足迹漫游丝绸之路16天，
2: 行程新疆天山天池、高昌古城、堪衣井、火焰山，住两晚敦煌山庄、高窟千佛洞、月牙泉、鸣沙山、敦煌博物馆、白马塔、河西走廊重点嘉峪关酒泉、张掖七彩丹霞地貌、武威兰州炳灵寺、墨迹山石窟、秦兵马俑。
1: 西安住 Westin 酒店两晚，大雁塔、大唐不夜城近在咫尺。
2: 出发日期10月6日包机票，每位加币6988起，加税56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3: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2: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3: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是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4: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三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啊。嗱，如果你见到有一啲人成日都净系挂住坐喺度，即系所谓嘅躺平啊，你会唔会觉得佢哋实在系太懒惰呢？有一个故事咧，讲到有一支西方嘅考察队，有一次需要去到非洲嘅内陆做一个深入嘅考察，于是佢哋请咗当地嘅部落土著去做响道同埋苦力。咁由于时间紧迫啦，佢需要赶路喎。咁呢啲土著咧都非常能够吃苦耐劳嘅，纵使背住几十公斤嘅装备啊物资，都能够健步如飞，匆匆嘅咁去跟上赶路。一连三日啦，考察队都能够顺利按照计划前进，大家都非常高兴。咁但系到咗第四日啦，当考察队准备出发咧，佢哋见到嗰几位土著全部都坐喺路边休息，唔愿行喎。无论领队点样讲啦，点样鼓励安慰佢哋啦，佢哋都唔愿意出发，亦都唔愿意动身。咁啲队员就觉得好奇怪啦，呢几日大家都相处得几好啊，会唔会系我哋唔小心触犯咗啲乜嘢呢？又或者佢哋想坐地起价？呢个时候咧，呢一位土著嘅领导就解释啦：，你哋唔好误会，佢哋系按住我哋嘅传统去做嘅。就是如果连续赶了三日的路，第四日一定需要停日来休息一日，以免我们的灵魂赶不上我们的脚步啊。嗱，这个解释呢都能够令我们有些心思的哦。我们的生活呢都实在太忙了，工作、家庭、生活的压力一日复一日，都叫我们在这里赶路，令到我们很少有机会停下来真的去思考、去体会。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如果只是周而复始这样日复日去赶路，我们的灵魂会赶不上我们的脚步，以致我们的损失会很大的。试下停下来充充电补充能源，才继续赶路。好了，我们明天再有时间讲三分钟小故事，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根据亚省选举局表示，可能有数千人涉嫌不当使用亚省分离主义组织的资料库，该个资料库包含数百万名选民的个人资讯。在上月底，一名法官下令该个名为Centurion 百夫长计划关闭其选民资料库。亚省选举局在法院的听证会上表示，该个资料库包含有关组织不应获取的选民个人资料。加拿大皇家骑警、亚省私隐专员和亚省选举局正在对有关私隐外泄事件进行调查。选举局表示，调查人员目前尚不确定选民名单是否经已对外分发或者被人检视，估计可能有数千人看过这份名单，但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人，同埋有多少人收到这份名单。出问题的百夫长计划是支持亚省独立运动的第三方注册广告商。他们表示，他们的网上工具是为了帮助识别和招募可能就公投时候投票支持分离一方的选民。该资料库包含近300万人的姓名、地址和选民登记资料。省选举局说，这些资讯来自一份合法提供给支持独立一方的亚省共和党选民名单，但表示尚未确定百夫长计划是如何获得这些资讯。百夫长计划就说，其可搜寻的资料库资讯是来自第三方。亚省现时有超过500名曾检阅过该资料库的人士，经已收到亚省选举局停止侵权通知，当局并正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途径，以确保名单不再被盗用。他们的技术团队以及专家正在寻找这些信息，并尽一切努力查明其下落，例如是否经已被盗用和是否出现在暗网转售等。又指百夫长计划组织拒绝配合调查人员的工作。温哥华岛纳拉姆市有团体推出一个反族裔主义和仇恨罪案的应用手册，该个手册是由当地一个非牟利组织温哥华中部多元文化协会制作，他们致力于帮助新移民和难民在该市针对少数族裔及新移民族裔主义仇恨案日益增加情况下制作该个合共有21页的小册子，内容包括目睹或成为仇恨罪案受害者时候应该采取的措施。该个组织的执行董事表示，他们正在努力确保在现场和即时网络上，当见到事故发生时候，人们应该如何应对、如何举报和如何确保社区保持友好包容并提供归属感。由此该市过去5年到10年期间变得更为多元化，但也都因此出现一些居民之间的摩擦。有受害人反映，有些人叫新移民滚回老家，亦都表示有外来人抢走当地人的工作，并认为这种现象在21世纪是绝不应该存在。根据该小册子的数据，在2019至2024年期间，纳拉姆市的少数族裔人口增加了4078人，占该市总人口比例 14.8%。 香港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是百年多以来最低纪录。港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是八年多以来的最低，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比较缩短了一年半，并首次低于五年。这个纪录是根据截至今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房屋局说，今年第一季安排大约8400个一般申请者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接近五成是入住简约公屋，较上一季的16%为高。而过去12个月内，简约公屋一般申请者的轮候时间平均为3年，认为简约公屋比例上升有效带动整体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局方预计下一季的综合轮候时间还会有轻微起伏，但预期仍然会在五年封顶，相信继续呈下降趋势。房屋局强调，公营房屋落成量已经完全扭转头轻尾重的情况，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朝着在本年度回落至 4.5 年的目标迈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伊朗被侵略发生了几乎10个星期了。第一次和谈失败之后，第二次和谈一推再推， 今日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陈敏明讲下呢场侵略战嘅前景。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嘅意见。
6: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消费者前线
6: 系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2: 各位，我是张良，日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肇庆品牌回收特级厨用酒，因为标签上未标明含有小麦成分。Gary Ladley 回收多项开粉的饮品，因为可能有三门食品。A 生回收多款头发产品，因为并没有依法例附有危险品标签。Tahani 回收伊朗出产的红枣汁，因为可能有三门氏菌。 1K 回收便携式煤油暖气液体燃料容器，因为并没有包含防火安全装置。 Duch Produce 回收儿童无毡恐龙独角兽印花的夜光浴袍，因为这浴袍不符合儿童睡衣防火要求，可能会造成儿童烧伤。 Blackstone 回收 Camason Ranch 沙律酱粉末，因为可能含有三门氏菌。Spring Cellar 回收拉绳窗帘，因为不符合绳索窗帘规则，可能会令到幼童构成勒伤窒息风险。 U-Kids 回收 We Love Cozy 儿童睡衣，因为这些睡袍不符合儿童睡衣防火要求，可能会造成儿童的烧伤。以下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Tesla 回收2020-23年款多款型号，包括 Model 3、 Model S、 Model X 和 Model Y，因为某些车辆上，如果车辆启动之后不久变速箱入油波，可能会导致软件问题，令到后视镜影像延迟先显示出来。 Kawasaki 回收2024-25 年款的 Ninja ZX6R 电单车，因为扭螺丝时候可能在生产过程里面扭得太紧，导致部分部件是损坏。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6: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8: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9: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8: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9: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20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0: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8: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9: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6: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差额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看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2: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1: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2: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系12.9。
1: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系14.99。
2: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8。
3: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蚊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蚊，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必靓站啦，604-266-2886。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讲起韩国，除了泡菜、炸鸡和年糕之外，一定会想起他那对银色的筷子。炸鸡和年糕之外，一定会想起他。

0: 所以一般平民大众亦都开始模仿佢哋用不锈钢嘅筷子。另一个讲法就系同食物有关。由于韩国人中意食泡菜，但系又担心泡菜喺泥土入边有毒，所以就用银色嘅筷子嚟到试毒。至于不锈钢筷子点解又扁又平？原因是因为在韩国，太太们是要需要服侍奶奶和丈夫吃饭，而一般他们都是在厨房预先准备好，然后将大大小小的餸摆在盘上，拎去大厅给奶奶和丈夫食用。而扁平筷子这种设计就可以防止筷子碌落地下，那就不会激怒奶奶和老公了。所以说不要看小这款细细的筷子，它的设计和用途是大有学问的。
1: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我阿 friend 听咗四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人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3: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4: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5: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4: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5: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4: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5: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6: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7: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8: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7: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8: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7: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9: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0: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9: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0: 天敌虫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8: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10: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8: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10: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8: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10: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3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3: 慧言轻音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89228预订啦！
2: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系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嘅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3: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1: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2: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来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1: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身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4: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4: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1: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最高法院今日决定受理 BC 省就一项早前有关于原住民权利的裁决提出上诉。该项裁决早前认定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与 BC 省的矿产权利体系并不一致。BC 省上诉法院去年12月裁定，该省的原住民权利宣言立法应该正确地理解，以便将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纳入本省的法律体系里面。当时挑战该法律的两个原住民部落之一发表声明，声称该个裁决具有开创性意义。两个原住民部落共同认为，允许矿工在未同受影响原住民协商情况下，透过自动化网上注册体系登记于省府土地上确认矿产权利，将会同省政府的协商义务互相违背。省政府2019年11月通过了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省政府表示该个法案会将联合国宣言确立为本省的和解框架里面。一名加拿大人在美国被控非法投票，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表示，一名在美国居住数十年的加拿大公民被落案控告非法投票罪。该名40岁的被告面临一项外国人非法投票罪和一项递交已知为欺诈性的选票罪指控。检察官在新闻稿里面说，该名男子1987年2月成为美国永久居民，并一直居住在波士顿以北的麻省索格斯镇。他们指控该名男子在官方登记表格上申报自己是美国公民，并多次参与联邦选举投票。不过在此期间，被告明知自己并非美国公民，他在2019年2月13日左右，在登记投票约三年之后，于2020年及2024年联邦选举前，涉嫌向美国国土安全部提交一份 I-90 更换永久居民卡申请表格。在表格里面，被告提供他的外国人登记号码、姓名和地址，在回答有关其合法身份问题时候，合法永久居民的选项。如果罪名成立，被告可能会面临1至5年监禁和10万至25万美元罚款。法庭记录显示，他将会6月出庭。到访欧洲的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转递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官员和欧洲商界成员会面，讨论加强香港和欧洲经贸、金融等各领域合作。港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3: 到访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先后同多个欧盟官员和欧洲商界领袖会面，当中包括欧洲对外行动处亚太总司司长、欧盟委员会预算总处高级顾问，以及欧盟委员会金融稳定、金融服务及资本市场联盟副总干事，就香港和欧洲在经济、金融、商贸和财政政策方面交流经验，推动进一步合作，建立更密切和互利共赢的关系。陈茂波向他们介绍了香港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说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政经环境中，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维持自由港地位，资金、资讯、人才自由流动，践行国际的最佳商业、会计和专业服务准则，经济贸易政策稳定和可预期，金融市场不断创新发展，欢迎欧洲工商投资界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平台，筹集资金发展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陈茂波又说，香港和欧洲在不同领域都有加强合作的空间，两地应该更多交流经验，互学互鉴，共谋发展。例如在金融领域，可以探索欧洲企业两地双重上市的安排，发展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推动绿色金融和金融创新，更好引导民间的储蓄支持实业和经济发展等。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国会议员庄文浩近日抵达台湾，并且与台湾总统及官员会面，此行被视为直接无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的在较早之前发出的警告，指加拿大再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或者再允许国会议员及参议员访问台湾，损害加中关系。今日下午4:30，我将会连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意见。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公啊公，反抢公，射啊射，射他吧！
8: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8: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9: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7: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8: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拍卖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4: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
8: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4: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8: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4: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8: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4: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者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8: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4: 想体验景色如画的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2: 慧言轻音系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利都有分店嘅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Elixir 冰型专柜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2: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Elixir 冰型桂澳流金系列，汇水珍贵稀有深海沉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3: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亮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2: 而家嚟美容阁购买 Vermont 冰型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3-6688。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行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开业近廿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1: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vas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0: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vaservices.ca。
3: 哎，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4: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3: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4: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这么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那到时我就可以揸着你部波子去咯。
3: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 各位听众，以日生豪情人嘅启示，温哥华东区嘅食品厂系请送货嘅司机，电话系604-649-8103。同舟共济只能够播到呢度为止，如果任何明白嘅地方，查询请喺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2: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4: 今日继续同大家讲 InnoX 香港创新科技展，而第五个核心领域就是零售科技 Retail Technology， 而其中就包括了 AI 驱动的数位化零售和全渠道的销售，例如自动化的广告优化 AdTech。 今次展出了多款基于大型语言模组 LLM 的智能营销系统， AI 能经过即时的销售数据、天气、社交媒体的热度，自动生成多语言的电商文案、社群海报和精准的投放策略。这种技术就令到商家可以更加精准地投放资源在广告上面。另一项就是智能跨境电商价值链，它针对香港和大湾区企业的出海需求，展商推出了整合的 AI 翻译、海外合规的审查、智能关税计算和多币种的结算一站式的出海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企业的跨境门槛。而个性化的 AI 推荐引擎呢，就可以将新型零售系统不再依靠历史购买记录的推荐，而是透过分析消费者的即时动作、浏览停留的时间和语气动态，调整前端商城的界面，令到商品更个性化地推向消费群。为了抗衡网上商店，实体店亦都可以应用一些新的黑科技，例如智能硬体和电脑视觉，例如使用 3D 数位人物虚拟主播或者导购，即时结合即时面部捕捉和多模态 AI。 这些虚拟的导购不单止在线上24小时不间断地直播带货，而且能够部署在线下门市部，利用一些透明的互动屏幕，为顾客提供即时有温度的商品导览和答疑。这些虚拟的服务员加上实体的服务员，就可以令到顾客更加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购物享受和体验。新一代智能镜头可以在保护顾客私隐的情况底下，能够准确辨识顾客在店内的活动路线，在哪些货架停留了多久，以及对哪些货物有兴趣，或者有兴趣到可以拎上手看。而这些基于电脑视觉的客流分析，就可以制造了一个门市部的热力图，而根据这些资料，就可以帮助商家优化货架的陈列，例如哪些货物是受欢迎，摆在哪里更容易令一些顾客看到，亦都可以将一些没那么受欢迎的货品，或者利润较低的货品放到另外一边的地方，腾空了个位置就可以放一些热推的货品，或者是盈利比较高的货品了。而今次展览亦都展出了一些下一代的无人零售的自动结账系统，例如精准的掌动物识别付费系统，利用识别手掌静物 Palm One 对顾客的身份认证，亦都可以利用无线电射频辨识 RFID 和全景相机，可以实现到拎到就走 Just Walk Out 智慧无人便利店，将识别的准程度再提高一个层次。而智慧物流和末端供应链的优化，亦都是今次展览的新物流的方向，例如仓储机械人和自动化的拣选。在今次展览的机械人专区里面， 有多款針對零售倉庫設計的潛伏式 AGV 自動導引車，和廖商機械人進行了現場的展示。他們能夠實現釐米級別的精準定位，將傳統的人穩貨升級變為更有效率的貨穩人。而末端配送的創新，即是 last mile 最後一公里，而這個就是配合上集所說的低空經濟。部分參展商就展示了無人機加無人配送車的聯運方向，令到在外賣、即時醫療的配送領域展示了未來智慧城市零售配送的最新藍圖。而本屆大會閉幕總結指出，2026年是全球創科發展的轉捩點，主要是體現以下三個核心的結論。第一，就是從高科技展示進化為場景體驗的平台。過去市場對 AI 和機械人的印象多數是停留在概念那裡，但今年首創的 RoboPark 和智慧香港展館證明了科技已經真正進入日常的工作流程，公共服務、醫療體系實現了可見、可用和可變現。第二點，就是由單點創新走向傳統經濟的深度融合。大會成功促成了 AI Plus、低空經濟、房地產科技 PropTech 和零售科技 RetailTech 的傳統商業結合，展示了無人機的末端配送、 AI 輔助跨境電商、雙智雙生、節能大廈等端到端的商業化成果。而第三點，就是香港創科的角色蜕變。香港已經正式從過去的金融與國際商貿的樞紐，轉型為全球技術驗證、場景落地和跨境合作的平台。透過整合政府場景、市場應用、國際連結，成功吸引了21個國家和地區，超過550個展商和無數的買家。至於未來展望方面，第一個就是在未來3至5年，通用機械人的產業化和普及化。除了技術進展方面，隨著業內正加建年產萬台級的通用機械人的生產線，未來成本將大幅降低。大會期待通用機械人將會類似智能手機那樣普及和全面進入每個家庭和行業，而香港亦都會成為國家科技出海的跳板。未來的戰略目標就是將香港打造成為國家科技走向國際市場的核心跳板。至於智慧香港和大型城市的全面 AI 化，這些科技將會全面應用在香港的北部都會區，包括大型的公屋、城市基建和民生健康管理。而綠色創新 Green Innovation 亦都是未來的重點之一。花了幾集時間和大家介紹了香港創科展，希望等大家概括地看一下東西方的科技發展同與不同。好了，今天時間又差不多了，下個禮拜希望大家繼續收聽今日科研，拜拜。
5: 廣結善緣，由觀音寺觀誠法師主持。
6: 范仲淹是北宋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學家，他曾經做過副宰相，他所作的《岳陽樓記》充分體現開闊的襟懷和遠大的抱負，其中有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不僅受儒家正統的推崇，更以其崇高的境界成為歷代志士仁人理想人格的目標。范仲淹在蘇州做過苦韻，曾經有一段為母親超度而感應觀世音菩薩的記錄。某年他的母親去世，過了三七，夢見母親跟他說：我在世時好食荤肉，做了不少殺業，現在被泰山冥府羈留日直受苦，吾兒素來孝順， 请你为我众功德经超度，千万不要延迟。如果母亲一入地狱，就要千劫万劫才能够超生了。临离开的时候，他还说，功德经真是金刚经啊。梵文正公惊哭而醒，即刻斋戒沐浴，去玄武山禅寺恭请数十位僧人诵金刚经七日。至第六日夜晚，梵文正公又梦见母亲说，因为吾儿至诚礼忏，感应白衣大士降凡持经半卷，而家我不单止可以灭罪，更能够升天，佛力真系不可思议啊！第二日，梵文正公等法事圆满之后，就请问僧众有边个只系持过半卷金刚经？僧众们都大惊失色，佢哋话：罪过罪过，出家人诵经如数诵完，岂有只持半卷之事？当时旁边有一个僧人好松容咁话啦：昨日大众念经，山僧企喺后面默念经文，至第十六，大人出嚟拈香，我就立刻返回厨房作务。金城所问，敢以直言。梵文正公听咗之后，知道呢个山僧并非系普通嘅出家人，系观音菩萨嘅化身，于是立刻下拜。只见呢个僧人立刻退后，而且讲咗莫莫两个字，嘅意思即系话唔使啦，唔使啦咁解。讲完之后，忽然间唔见咗。大家见到咁嘅情况，都好惊讶呢个山僧嘅神通，原来真系菩萨嘅化身。后来范仲淹为咗要纪念呢位曾经讲过莫莫两个字而隐没嘅僧人，喺玄武山寺旁创建咗莫莫禅堂，仲刻有一篇碑文，以至纪念呢一次灵异嘅事迹。呢件事记录喺《灵山圣迹》呢本书里边，亦都记录喺清朝周克服嘅《金刚经持验记》卷下嘅。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省政府将西施水坝重新以已故省长庄柯根贺锦命名，纪念贺锦。贺锦在任嘅时候未有支持有关计划，不过其后咧喺成本上升之下咧，系容许有关嘅计划推动。咁省长尹大卫喺省府维多利作出有关宣布。咁贺锦嘅遗孀同屋企人亦都有列席。尹大卫话：今次嘅命名系反映咗贺锦作出兴建决定嘅勇气，为省民嘅福祉作出贡献。又讲笑话，如果贺锦仍然在世，一定唔赞成以佢嘅名字命名。西施水坝2015年动工，耗资160亿，较原先估算嘅成本增加近一倍，去年全面运作。其他嘅消息，三级政府系联手拨款为温市中心嘅 Canby 街桥进行防震升级工程。今次各级政府联同运输联网嘅拨款超过2亿，预计工程喺2035年之前完工。喺工程期间将需要关闭个别嘅行车线。联邦政府的声明说，今次的升级工程包括为桥柱装置独立的防震装置，也都会加固桥梁的长远持续使用。 Canby 街桥已经有41年历史，每年的行车量超过1300万架次。加拿大派出援助人员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应对当地罕见而且致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张若良报道。
10: 加拿大派出救援人员正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处理当地罕见而且致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加拿大红十字会驻哈利法斯的行动组负责人 Chiran Referia 表示，他希望能够在未来几日抵达，而一支由公共卫生和后勤专家组成的团队经已启程。他们的工作将会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提供心理支持和帮助患者前往治疗中心。他们曾经参与刚果17次伊波拉疫情中的5次救援工作。他表示，今次疫情与以往不同，因为目前尚没有针对这种名为邦迪布招的伊波拉病毒的疫苗或特效药。加拿大无国界医生紧急应变经理 Trish Newport 表示，该组织经已制定应对伊波拉疫情的紧急应变计划。自2009年以来，他们一直参与前往该地区的救援任务，就在上星期该省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 疫情随后蔓延到北基五省和乌干达。他表示当地出现500宗疑似病例和如此多的死亡病例时候，根本没有足够的丝袋来进行安全体面的葬礼，甚至没有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来保障安全地处理疫情。昨日有报道指，安省卫生部说一名近期从东非返回的人员正在接受伊波拉病毒检测，目前尚不清楚这位患者正在接受哪种类型伊波拉的检测，也都不清楚他曾经前往该个地区。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发言人表示，检测样本预计会今日送往温尼匹的国家微生物实验室。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9: 加拿大最高法院今日裁定受理 BC 省就原住民权利宣言的裁决提出上诉。张逸良报道。
10: 加拿大最高法院今日决定受理 BC 省就一项早前有关于原住民权利的裁决提出上诉。该项裁决早前认定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与 BC 省的矿产权利体系并不一致。 BC 省上诉法院去年12月裁定该省的原住民权利宣言立法应该正确地理解，以便将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纳入本省的法律体系里面。当时挑战该法律的两个原住民部落之一发表声明，声称该个裁决具有开创性意义。两个原住民部落共同认为，允许矿工在未同受影响原住民协商情况下，透过自动化网上注册体系登记于省府土地上确认矿产权利，将会同省政府的协商义务互相违背。省政府2019年11月通过了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省政府表示该个法案会将联合国宣言确立为本省的和解框架里面。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9: 列治文骑警提醒家长和公众应该仔细检查他们的电动单车是否是符合法例的要求，违例者可能会被罚款以及包括赔偿伤亡以及财物损失等法律后果。张逸良报道。
10: 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电动车辆在列治文的道路、河堤和行人径出现，包括不少未成年人士使用，列治文皇家骑警提醒家长和公众应详细检查其电动单车是否符合法例要求。警方指出，市面上有不少自称为电动单车 e-bike 名义出售的装置，但可能其实不符合本省法例里面对电动单车的定义。列治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小组表示，近年涉及年轻人驾驶高动力的电动单车装置投诉持续地增加，包括超速、在行人路上驾驶并没有佩戴头盔和违规载人等情况。警方指出，当中涉及电动单车案件均涉及16岁以下青少年，有时这些自称的电动单车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电动单车的要求。列治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组说，不少家长购买时候以为这个只是普通的电动单车，但若果车辆的时速可达到50至60公里，而且脚踏仅属于装饰用途，根据法例就会被界定为机动车辆而并非是电动单车。根据本省法例，机动车辆是要持牌和购买保险，有关分类将直接影响何人可合法驾驶、在哪里驾驶，以及一旦发生事故时候由何人承担法律责任。警方希望家长和公众在意外发生前清楚了解相关状况。警方指出，列治文地势平坦，加上单车径和步行径网路完善，令到各类型的微型代步工具越来越受居民欢迎。作为本省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参与城市之一，列治文欢迎将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合法地使用。警方表示，若果有人在多用途行人径非法驾驶高动力电单车，将会对自己和他人构成严重受伤风险。根据省府规例，若果家长或监护人明知未成年子女违规驾驶相关装置，最高罚款2000元；若果涉及事件装置被界定为机动车辆而非电动单车，涉及交通事故，有关家庭可能因为没有购买保险而承担民事索偿责任，包括赔偿和财物损失费用，并可能面对其他的法律后果。CHMP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9: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by 的航班53%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的航班就92%满，晚上7点的航班就87%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5分由 Horshaw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68%车位已经满，下午4点45分的一班船就40%满，傍晚6点05分的一班船就47%车位满。国际方面，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说东部南基五省确诊一宗的感染病例，28岁的患者死亡。南基五省卫生部门发言人指，当地录得两宗的怀疑病例，包括这宗的死亡病例，另一名患者正接受隔离等待检测结果。五 至今确诊两宗个案的邻国乌干达星期四就宣布将会暂停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航班，减少跨境的人员流动，严防伊波拉病毒输入。在香港，政府就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的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当地。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的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立场是一贯明确和坚定。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表示，他将会同赖清德就对台军售的问题进行对话。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2: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11: 对于有报道指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已经同中方探讨今年夏天访问北京的事宜，不过报道同时指出，中方已经发出信号表示，在特朗普决定怎样处理对台军售方案之前，无法批准今次访问。郭家坤在回应时重申，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有关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国防部进行询问。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特朗普举行会谈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9: 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三大指数先跌后升，连续两日高收，道指创收市的新高。美伊谈判出现积极的迹象，双方仍然未达成协议，不过分歧就缩窄。市场是关注伊朗有储备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谈判的发展。道琼斯指数早段曾经跌超过310点，低见49,697点，午后最多反弹超过370点，收市报50,285点，升276点，升幅0.55%。咁另外标普五百指数收报咧系7,445点，升12点，升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93点，升咗22点，升幅0.09%。两者都系创一个礼拜嘅新高。沃尔玛今季的盈利预测不及市场预期，拖累股价急挫超过7%。Nvidia 业绩公布之后跌近2%，投资者担心其他晶片行业竞争加剧。5G 亿体晶片股做好，西部数据、希捷科技、SanDisk 升近6%至近11%。在加股方面，加股就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410点，升248点 ；TSX60 指数收市报2,012点，升17点。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系4点。
13: 1320天气报告。
14: 2026年嘅5月21号星期四下昼3:11啦，咁啊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咧黄昏时分会继续有阳光嘅，午夜之后都系天清添，最低气温咧降到摄氏嘅11度，落雨机会只有10%嘅。日落时间8:56。听日星期五啊，预测都系有阳光，不过间中咧有少许云层啊。最高气温系回升上摄氏嘅21度噶啦，落雨机会有10%嘅啫，都系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星期六啊。就是有阳光，不过下午就有云层。星期日就多云兼有骤雨。星期一降雨量5毫米。气温就由这个星期六的20度降到星期日的19度，去到星期一更加降到17度。落雨机会最高70%。不是，这个90来的，我写着落雨机会最高90%。现时外面吹着西北风，风力时速17公里。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8度啦，相对湿度77%。
13: 1320马路情报。
14: 星期四下午三点十二分啦，交通消息方面有几宗交通事故，咁啊同大家报一报告一下先。首先嘅呢一宗咧就系喺二百街嘅，应该系 Langley 啦。二百街夹住八十 Avenue 嘅，二百街夹住八十 Avenue 呢个咧就应该系 Langley 方面噶啦，有交通事故。另外一宗嘅事故咧就喺 Port Coquitlam 嘅，而家系咧诶唔系呢个，呢个系嗰个道路工程嚟嘅。事故嘅地点，OK。咦唔系，佢啲点解你讲系另外一宗？冇错，而家咧一号公路嘅东行啊，就夹住 Portman 桥，较早之前有个交通事故嘅，不过佢清理咗，非常之好吓，清理咗就冇事啦。咁啊，另外一宗嘅地点咧，我想再 make sure 佢都冇讲错啦，冇错，就系 Mary Hill Bypass 吓，就系东行夹住 Broadway 街嗰度咧系有交通事故。讲多次 ，Mary Hill Bypass 嘅七号 B 公路嘅东行夹住 Broadway 街咧。是有交通事故的。另外一宗的地点呢就应该是这个的苏里市，以152街北行夹住 84Avenue,152 街北行夹住 84Avenue 是有交通事故的。现在总共就有四个的交通事故地点呢是需要跟大家汇报的。其他的公路和桥梁呢开始是车多的，包括9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在 No.7 和 No.8第七同埋第八路咧，九廿一号公路嗰边咧就非常繁忙噶啦。另外都系拉街桥北上咧，就系已经见到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多车啦。南下嘅咧就喺北端嘅桥面就多车嘅。另外咧 ，Marcy Tunnel 现时南行嘅方向咧，非常之嘅多车啦，已经车龙咧系塞到落去 Blundell Road 嘅天桥吓，尤其是喺Stevenson Highway 啊隧南行嘅隧道入口咧。是比较挤拥的，那里有几条线呢是汇聚呢是得两条的南行车线嘛，那么比较繁忙呢应该是正常。除此之外呢 Cassia Tunnel 出来之后向 Portman 桥的方向呢亦都开始渐渐见到车多和行车缓慢的。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呢,Stoller Watson 和 Queensboro 桥都已经是车多行车缓慢，我讲的是双方向的，所以大家呢一定是要，虽然天气不错，但是揸车的时候记住小心驾驶。
15: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国会议员庄文浩近日抵达台湾，并且与台湾总统及官员会面。此行被視為直接無視中國駐加拿大大使王的在較早之前發出的警告，指加拿大再派軍艦通過台灣海峽，或者再允許國會議員及參議員訪問台灣，損害加中關係。今日下午四點半，我將會連同嘉賓王立仁、周志國一起討論這個話題，歡迎聽眾打電話來604-267-1320發表你意見。
1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8: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不时不食尖士小厨推荐御寒孖宝、古花羊腩煲及生炒腊味糯米饭，
17: 暖身价只是59.99，货真价实，性价比高，外卖堂食均可。
18: 羊腩滚两滚，神仙都企唔稳，秋冬酱宝无出其右。
17: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9: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卖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嘅 Captain Village 社区，
17: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9: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7: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9: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4: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四的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的下午3点17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建邦，当然我这个拍档林公子、林歌王、林大哥，你好。
21: 你好
14: ,Dicky Lam。
21: 嗯，
14: 好嘛你。
21: 陈建邦。
14: 一个礼拜不见了。
0: 啊，唔係啊，今個禮拜
21: 幾日啫嘛，
0: 今個禮拜見咗你一次喎，見多咗你一次喎，
21: 所以冇理我
0: 啊。我唔敢理你啊，因為你係坐喺啲 very important person 隔離。
21: 非也，你同緊你啲 friend 傾偈啫，
0: 你喺隔離嗰個咁重要嘅咁 VIP 嘅人，我哋點埋得身啫？真係
21: 你真係講笑
0: 啊！唔係講笑嘅，係真嘅。有林國安在場，
21: 下次安排你咯，最好啊！
0: 唔係我相信咧，其實呢兩日咧，我哋都不老喺度講緊一啲嘅行李嘅問題。
21: 係
0: 咁啊，原來咧有聽眾朋友咧都係喺度聽到我哋講緊啲行李，就係、是新聞咧有個主流電視新聞咧、就係、是、播咗一個咧。就是那些行李的 tag 被掉包，就是 luggage tag、
21: 哦、是嗎？被掉包也可以嗎？
0: 就是掉了那個拿了那個正當的行李的 tag 換了下去一些有毒品的行李到、
21: 哎、
0: 那令到呢那個被換了這個的行李夾那位的事主呢就遭到無妄之災，因為他那件行李呢再經過安檢的時候，被人 check 出嚟係有帶毒品，咁、
21: 啊
0: 知道再喺個 tag 睇到咧係邊一個係嗰個嘅主人，即係咁啊捉咗嗰個人，咁啊然之後咧就再同佢調查，你講咩意思啊？
21: 哦，
0: 即係譬如啊，
21: 係我知，
0: 阿林生，
21: 我你
0: check in 啦，咁你 check in 嘅時候咧，嗰件行李啦，咁啊一路去到行李區那個特別嘅禁區嚟嘅，但係俾人做咗手腳，咁啊將你嗰個行李 tag 拎咗出嚟，就擺咗落去
21: 人哋度，
0: 人哋嗰度，人哋嗰個咧係有毒品嘅，咁佢就照出關。咁當佢再經過一個安檢嘅時候咧，就 check 到呢件行李有問題。係、咁嗰啲警方咧就即刻咧就要追蹤嗰個行李個主人係邊個。係
21: 啦，係啦。
0: 咁因為佢係跟嗰個 tag 嚟到，佢唔理你嗰個行李係邊個，咁佢就捉到一位喺機上邊咧，就啱啱部機咧等住要飛去紐西蘭嘅。咁啊捉到嗰個事主啦，那個事主咧就一頭莫即係莫名其妙。咁跟住佢話：嗱，呢個行李我哋個 tag 喺你嗰度查到，我哋而家剪曬你嗰啲行李，攞曬啲嘢出嚟，一睇全部都係毒品。咁佢當然唔係話唔係我噶啦，咁啊唯有要經過調查，大概七個幾鐘頭之後咧，喺冇任何解釋情況之下咧，呢位嘅被冤枉嘅人士咧就放翻佢出嚟啦。
21: 係啦，
0: 咁大佬人條機都走咗啦。
21: 係啦，係啦，咁點啊？
0: 咁佢走咗之後咧，咁佢而家又咁佢冇事啦嘛。咁佢唯有再坐機，但係佢自己行李去邊度都唔知。咁佢再坐機去到當地嘅時候咧，發覺咦，原來佢行李咧已經去到一個叫做無人認領嘅 rush tag
21: 地下
0: 啊嘅一個嘅地方。咁佢就覺得好冤枉。咁其實呢件事件咧，有個聽眾朋友咧，都呢兩日有聽我哋，所以佢將有一個報告咧，這個報告都係嚟自台灣嘅，一份台灣嘅報告，佢就將呢件事件咧，就係、是、由佢嗰個開始，有呢個新聞記者做一個特輯，將呢件事件咧就原原本本咧就係、是、還原咗嗰個成個事件，然之後就話俾大家聽咧，有好多一啲咁樣樣嘅保安情況嘅漏洞喺度，咁啲乘客咧。怎樣樣去保障自己呢？
21: 是的，怎樣
0: 呢？有個聽眾打來問，我們怎樣去保障自己呢？成為了一個很緊張和很需要知道的東西。
21: 那怎樣保障呢？
0: 有這樣的情形，因為那個被冤枉的那個passenger 呢，幸好就是當那些即海關人員呢就再去 check 的時候呢，就知道呢他原來那個 tag 呢本身有一點 deform 了，即係你搣嘅時候咧，搣爛咗，咁嗰啲海關人員咧就跟住佢嗰個線索咧，就追翻佢喺嗰個閉路電視影到原來呢一個事主佢自己嗰個行李夾咧就唔係呢個，即係貼咗上去嘅時候係另外一個行李夾，所以佢就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佢就冇事，但係就無端端屈咗成七個幾鐘頭。
21: 咁使唔有冇錢俾翻俾佢？
0: 唔知佢冇講到呢個賠償，
21: okay、
0: 但係個問題在於就好彩呢件事件咧就係喺加拿大發生。如果他说这个事件在第二些国家是毒品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的惩罚的话、可能他分分钟命都没了、
21: 哦 okay、
0: 有些国家是很严格的嘛，是他是不是一带有带毒品少量的他都会捉你的嘛、有些直情可能是死刑的嘛、所以呢、这位的、即乘客呢他被访问的时候他好彩我还在加拿大都还可以有一个的机会 去申诉，啊！佢如果喺其他啲國家、啲專制國家嗰啲，可能分分鐘就已經崩咗啦。
21: 去泰國咪唔驚咯？
0: 泰國點會唔驚啫？
21: 你
0: 你冇得佢批准，你真係攞出去攞去做咩個？不，即係我好多謝呢位聽眾啊，佢將呢一個嘅事件咧，不過係嚟自台灣嘅一個新聞，咁然之後將佢咧還原翻做中文俾我哋睇，咁我就睇完佢嗰度咧，再加埋我呢幾日睇到嘅電視上面所講嘅嘢咧，拼湊埋一齊，咁先即係覺得有個全貌喺度。咁所以令到咧，大家都可以對呢件事咧，就係有啲嘅所謂點樣講咧 awareness 啦嚇。佢話你可以點咧？你可以喺自己個行李嗰度咧放個 tag 咯，
21: 哦，
0: 追蹤器咯嚇，因為你個追蹤器咧嚇係會喺你個手機度顯示出嚟，究竟係咪同你一齊上機？
21: 而家有呢啲 gap 咯。
0: 而家今朝我同阿榮欣講咧，原來佢話搭呢度加拿大嘅旗艦航空公司，你如果下載咗佢個 app 嘅話咧，原來咧你嗰啲行李咧，佢都會同你 show 出嚟，話呢件行李係咪跟住你自己一齊飛嘅？咁所以佢話你都可以 check 到。
21: 大家一齊飛啊，但係佢調咗個 tag 啫嘛。
0: 個 tag 可能唔係跟佢呢班機走噶嘛。
21: 即係佢個 destination 啱佢嗰啲 check， 佢都唔會知㗎。
0: 佢都唔知道，係佢都唔知道，係啦。咁佢即係變咗，佢都當咗你係同一班機，係
21: 咁啊，
0: 即係佢換咗你 tag， 你唔知道。
21: 我應該要check in 前影影相咯，同
0: 係啦，我都係咁講，
21: 影埋啲 keep 咁樣。
0: 我都係咁講，即係你喺個 keep 嘅隔離啊，
21: 冇錯。
0: 同埋你磅嘅時候咧，影埋佢。咁當然你如果要影嘅時候，你要問準咗個地勤得唔得先個地勤，因為你影佢喎。
21: 梗係唔會影佢啦。
0: 咁但係你要問準人哋先得㗎。
21: 你點會對住佢個樣嚟影啫？
0: 冇啊，
21: 你臨擺落去之前影都得。
0: 影之前，咁當你擺上個磅度，知道幾重啊嘛。
21: 我重量啊，
0: 啊哦、你知道埋幾重啊嘛？呢個係嗰個有更加多嘅詳細證明俾你睇，
21: 係
0: 咪？咁如果你攞個有啲賊人用嗰嚿嘢咧，嗰個行李叫做超重，
21: 唔同咗係咪？
0: 叫做 heavy weight， 咁你咪已經知道唔同咯。
21: 咁啊係，
0: 咁所以冇計嘅，佢話呢
21: 蠢嘅，
0: 係冇咁蠢嘅，但係冇計嘅，你啲嘢中招就中招噶啦，係咪？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係會聽聽眾朋友電話啦。
1: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3: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1: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3: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1: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3: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三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22: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3: 30年嚟，太太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现在患有脑退化，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5月31日，我会为她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1: 诚邀你一起参与，你的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支援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2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5: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第一位系 Susan 嘅 ，Hello， 系咪 Susan 啊
21: ？Hello， Susan，
27: 系啊，帮主林公子好，
0: 你好，你好，
27: 啊、你刚才讲嗰个行李啊，有毒品啊。哇！我都喺網上睇到啊！
0: 哦、oh, ，OK。
27: 哇！呢、這個旅客咧， 真的他不好彩，好彩在加拿大發生，真的是啊，是1320呢都有中年好聲音、哦、哇哇真的好嘢喎、哦！林國安大哥，你一聽就知道邊個得唔得啦？
21: 我又唔可以咁講嘅。
27: 華僑之啊，温哥華，你係張學友啊？
21: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
0: 哇！林國安張學友，
21: 過獎
0: 温哥華嘅張學友。
27: 係啊。好嘢好嘢，系啦，我讲下，琴日我去银行咧，绿色银行，咁啊见嗰个主管，因为我个 high 做标啊，咁啊四月份佢话我冇交喎，咁我上一次咧都俾系佢嘅银行嗰个职员搞错啊，咁我咪走去揾佢个 manager 咯，咁嗰个 manager 咧好细心同我慢慢对啊，因为上一次咧佢嗰个 teller 系将我嗰个 high 组系交咗去 Roger 喎、
21: 哦，
27: 而家啲工作人员咧真系真系电脑多得滞啦，咁啊。咁後來咧，佢嗰個工作人員咧，佢manager 咧好細心同我睇，我亦都係佢話你的確係四月份你冇交到。咁我通常我都好小心噶，或者年紀大就機器壞咧、可以真係我自己出錯，唔係人哋出錯翻嚟睇下。所以咧，我帶出咧，即係保險箱出錯嘅問題咧，有時自己真係會忘記㗎。係啊，而家太多詐騙啦，啲年青人做嘢亦都係電腦多啊，佢都會錯。大家小心啦，多謝多謝。
0: 好，多謝你電話嚇。阿 Susan 都提到一個好好嘅，因為我哋早幾個禮拜都有講開保險箱被盜竊嘅問題嚇。其实如果大家想深一层，保险箱其实是一个非常之稳阵的一个的储藏的一个的工具。其实如果你真的要爆格呢，不是那么容易咯。我要偷你的东西。
21: 我就算给你二都好，你怎么知道哪个多一点钱，哪个少一点钱呢？
0: 没错了，是吧？
21: 那你起码都几百个啦，是不是？没计一二百个啦，简单一点说。你怎么抽样？
0: 系咯，
21: 你抽到嗱、那个机会得一个嘅啫，
0: 系咯系咯，
21: 你唔好好长时间俾你慢慢开嚟睇噶嘛，
0: 冇错。
21: 咁你要开得中先得嘅喎，即系同你买嗰啲咩六四九嗰啲差唔多嘅啫，系嘛？咁留翻啲钱买六四九算。
0: 咁咧，因为而家有好多嘅情形咧，佢就话咧，你冇理由嘅，你保险箱入边咧，或者你嗰个嘅入去嗰个位度啊，门口嗰度应该有闭路电视，
21: 系啊系啊系啊。
0: 好，咁佢就算有闭路电视都，佢唔一定喺嗰一刻里边，你话要我就俾你睇噶嘛，因为都有好多啲私隐嘢喺度。
21: 系系系。
0: 咁所以咧，亦都有啲听众好好嘅，你系真系唔见咗，你觉得你实牙实齿真系俾人偷嘅话，报警先。
21: 嗯，系啊，啱啊！
0: 你报咗警，咁你呢样嘢就变咗冇得花架啦、
21: 啊，
0: 因为警方落咗案，咁啊根据嗰个流程嚟到做，咁
21: 就要
0: 命令银行咧、啊，你攞晒啲证据出嚟，要证明。咁啊，而家有人话我一日摆喺你度唔见咗，咁而家你要证明系咪有问题发生？咁呢个咧，你就换咗一个嘅所谓叫立法嘅法律嘅程序咧嚟到做又好啲，唔系真系有好多嘢咧，你讲我讲佢讲咧，就真系好难去定到一个嘅。决定是否真的有嘢俾人偷咗，
21: 同埋你都好难啦、啊，
0: 好难证明。
21: 譬如我当你证实到我入咗去啦，咁如果我之后发觉失窃啦，咁你唔会摆喺手噶嘛嗰啲嘢，
0: 系咯，
21: 或者我自己袋咗袋又唔知道、
0: 嗯，
21: 跟住我入去嗰啲袋一袋咗佢又唔知
0: 道、嗯，
21: 或者系其他人。冇閉路電視底下攞咗你又唔知道，根本都係作用不大。
0: 就當然我唔會去質疑咧，就係嗰個失主咧，佢真係可能係唔見咗。係咁，但係可能就未必一定係喺保險箱嗰個 area 度唔見。
21: 嗯，係、真係
0: 離開咗之後，喺某一啲嘅特定嘅情況、既定嘅情況之下係唔見咗。咁但係呢樣嘢真係老實講係冇得拗嘅，因為你冇其他嘅證據佐證啊嘛。
21: 自己都係啦，即係唔好話保險箱啦。有時你自己擺啲嘢擺喺邊。自己都找不回的我上次去旅行回來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有個 咁啊就借咗张，我问佢借咗张 SD card， 咁啊攞翻嚟。
0: 哦 ，SD card，SD
21: card， 咁 card， 佢、okay, okay. 帮我录咗少少嘢。咁、哎，我你佢话我问佢 transfer 俾我得唔得？佢又唔识。咁我话你借俾我啦。咁借咗之后，咁啊梗系好好保存啦。佢你好保存啦，我影咗好多珍贵嘅嘢噶。咁啊梗系珍而重之啦。
0: 系啊系啊。
21: 哇！我翻咗嚟，我几月啊？11、12、1、2、3、4，七个月先发觉揾到啦，揾到啦，反正系真系安全到不得了，自己都唔知摆咗喺边。
0: 哦 ，OK，
21: 我直接揾到，唉、哎，安乐晒俾翻佢真系。
0: 哦 ，OK， 真系。嗰张 SD 卡系俾你用喺我嚟 download 啲嘢噶嘛？
21: 佢存喺个相机度。
0: 佢咪系咯？咁你就喺相机度，咁咪个相机入咗落你 SD 卡度噶嘛？
21: 佢除咗挤咗个 SD 卡俾咗我嘛？
0: 哦。
21: 咁样先大件事啊嘛，哦、即系我自己唔见咗嗰啲算少啦，佢影落嗰啲唔见咗就
0: 大
21: 件
0: 事
21: 啦，
0: 系啊，嗰啲我嚟留念噶嘛，
21: 系啦，冇错啦。
0: 咁所以原来你摆得太好，
21: 系啦，摆
0: 得太
21: 安全，
0: 系啦，因为佢叫你安全好好保障，
21: 系啦，我就安全咧就
0: 系。咁都系呢、這个呢、這个我都承认，有时候我自己都系，我去一次 trip 咧，有时候啲嘢咧唔带咧，我就摆好佢，
21: 系啊，
0: 已经写咗资料喺度噶啦，知摆咗边度，翻到嚟都可以唔记得咗。
21: 我都惯噶啦，翻到嚟有两样嘢好诡异，突然间失咗踪啊！后屘唉，先知你揾翻出嚟，
0: 慢慢
21: 不过七个月后，
0: 慢慢蒲翻出嚟系嘛？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

0: 上消费券，
1: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982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0: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Elixir 冰型专柜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2: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Elixir 冰型桂澳流金系列，汇水珍贵稀有深海沉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0: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亮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2: 而家嚟美容阁购买 Vermont 冰型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3: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3-6688。
4: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列治文灵岩山寺庆祝5月24日释迦牟尼佛圣诞，当日早上9点举行浴佛节典礼，11点举办素食节圆游会，30多个摊位品尝素食同埋趣味活动。圆游券已开始发售，收入拨归抗建基金，方便信众前往灵岩山寺免费专车巴士接送。3条路线：唐人街、温哥华、班尼比、库骨林、素里同埋三角洲市。要留座位共商盛举发愿行善，请联络灵岩山寺，致电604-202-3933。
6: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星期四啊嘛，所以除咗我陈建邦咧，有个拍档阿林国安、林公子、林歌王嘅，
9: 系咯。
8: 唉，真系话你好嘢啊！中年好声音啊，你一听就知道边个得冠军啊，几好嘢啊你！
9: 知都唔敢讲噶，
8: 仲系话你系温哥华张学友啊？几好啊！
9: 大家
8: 呢个真系非常之非常之美妙嘅一个赞赏吓。好，电话里边有周小姐，
9: 周小姐
8: 倾偈先。Hello， 周小姐你好，
9: 周小姐。
10: Hello， 啊两位好，
8: 你好。
10: 头先你哋讲去旅行嗰啲咧，我旧年都系试过有次类似咁嘅事件。
8: 系。
10: 咁就系我买咗啲会打得烂嘅嘢，咁我当时我就喺日本就系买咗一件背心，咁你啲衫就系最好保护啲打得烂嘅嘢噶啦。咁我翻到嚟咧，就真系搵匀晒啲箧，完全搵唔到。until 我着嗰件背心，但我仲要系抌咗去洗咗先着。咁后屘揞下个袋，嗰日喺 church， 点解个袋有嚿嘢嘅咧？咁、哦、咁我就以为我摆咗嚿 tissue， 揞下揞下就睇到嗰啲胶嘅波波纸咧。即系吓嗰啲波波纸咁，然之后哦，原来喺呢度打得烂嘅，咁、哦、其实就系买俾我个女嘅 best friend 咁。佢、哦、当时我哋就话咗俾佢听，我哋买咗一样嘢俾佢咁，但系揾极都揾唔到，好失望。后屘之后 service 完，即系 charge 完咗之后，我 send 咗张相俾佢。咁我原先都约咗佢嗰日见佢，我就即刻攞俾佢，佢开心到不得了。哎、
9: 真系好啊，好啊！但你相隔咗几耐咧？我相隔都6-7个月。
10: 未嘅，3个几月到啦。
8: 平均啦，平均系
10: 啊，
8: 系啦，系啦，
10: 系啦。咁咧，其实我今日最主要讲一件事咧，就系、是大家可能都知道噶啦。喺毒药剂喺BC 省嚟讲咧，只有喺 UK 大学有得读啦。咁亦都系同样系我呢个女，即系我个女嘅呢个好朋友。
8: 嗯，
10: 咁咧佢就系喺 UBC 读完3年，咁今年第4年咧嚟紧咧就会系开始去实习。咁跟住咧，佢即系其实我觉得就系好多好唔公平嘅嘢喺当中，成个过程系影响个学生将来一段好长嘅时间。嗱，第一件事，毒药剂学费亦都唔平，大家都知道噶啦。嗯，咁咧佢亦都要借去借 student loan。
8: 嗯，
10: 咁 咁但係呢佢第四年嘅時間

0: 是要是全年去实习。那我这个我都当她女的了， 我叫她做我这个女的了。
1: 嗯。
0: 那她就是被分派到去 Whistler， 要去两个月。咁然之後咧就去 Penticton， 即係內陸嗰度啦 ，before Kelowna， 又係兩個月。咁佢喺温哥華住嘅。咁、大家諗下，如果係咁嘅情況，佢嗱佢就要朝頭早逢星期一至五九點至到五點鐘，你可唔可能每一日咁樣搭車上去 Whistler？ 可唔可能咁樣每一日搭車去 Penticton？呢啲系唔可能发生嘅事，系咪、大家都知道？咁佢结果咧就要租去租 Whistler， 佢就要两个月系$9,000嘅
2: 费用，
0: 租住费用、
1: 都要啊。
0: 系啦，咁但系咧佢要借 student loan 嘅、哦，咁佢就问学校嗰啲 adviser 有咩意见？哦，你用你个 credit line 啦，去借多啲钱去fulfill 呢啲费用啦。咁但系咧，因为我女兒都是做醫療的，咁所以佢就亦都有啲朋友是醫療的人，咁就知道有啲點樣可以申請多啲獎學金，去攞多啲，即係唔使還嘅錢。咁你諗下，用呢啲咁嘅制度，學校有啲咁嘅 system， 令到啲學生係咪百上加斤啊？咁嗱，我呢個女佢就未結婚，咁但係如果有啲係可能做嘢賺咗幾年錢，嚟去再翻去學校讀書，讀翻文史嘅時候，佢可能結咗婚有細路嘅喎，咁佢如果佢要去 Kelowna， 都係 BC 省喎，咁你冇得喐嘅喎，訂咗你去山卡拉，咁你要離開屋企去兩個月，你唔可能話真係哦，我每一日咁樣飛入去噶嘛，
1: 係啊
0: 係
1: 啊，
0: 係咪先？咁所以變咗學校呢啲制度，你如果係俾你喺翻温哥华低陆平原近啲啦，好唔好啊？你落威全民啦，即系去或者去第啲比较，譬如Burnaby 或者系冇咁远，唔使要咁长途跋涉，每一日如是者系要去 Kelowna， 结果佢就系好难之下揾到，就系要俾$9,000。
2: 嗯 ，OK，
0: 去住嗰两个月。
2: 嗯，
0: 咁然之后去 Penticton 又要再揾地方去住，住两个月。
2: 嗯，
0: 咁对啲学生嚟讲系好。好慘嘅喎，佢已經有 student loan。咁嗱，佢加上我呢個女咧，就有一個喺 Maple Ridge， 佢喺温哥華住，佢而家就係買咗架二手車，咁又要車，又要保險，又要有。咁你諗下佢呢一筆數，佢就算讀完啊，佢去做啊，你話佢要幾多年先可以還曬呢一筆錢？
2: 咁係咪嗰個 system？ 你認為呢個 system 第一唔公平，第二可能係有少少點樣講咧？剔佢哋呢班嘅學生嘅。advantage 嚟到去幫一啲嘅地方去做一個配藥嘅工作咧。
0: 嗱，其實佢可以係做一啲近啲嘅，唔好話，即係譬如我諗都有學生佢住喺 Whistler 去讀 pharmacy 啩，咁你咪俾翻 Whistler 喺翻佢個區，
2: okay.
0: 對嗰個學生又好，
2: okay, okay.
0: 對其他人亦都有好處，
2: okay.
0: 大家都唔使咁辛苦， okay. 因為其實讀 pharmacy 真係唔容易。我睇見我呢個女就真係係極之辛苦，佢真係閉關日讀夜讀，佢仲要面試見好多，
2: okay.
0: 即係考試唔再講，佢仲要見好多去interview 嘅 test 去。睇你怕唔怕？
2: 周小姐，我明白你个 point 喺边度嘅。不过咧，我谂我哋讲到呢度差唔多啦，我要去广告度吓。多谢晒，多谢晒。
0: 好，冇问题，唔该晒两位。好 ，thank you， 拜拜。
3: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下昼3:43。
3: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5: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6: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5: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6: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 温哥华嘅夏天越嚟越热，安装冷气都成为一个大家考虑紧嘅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专业冷暖气工程顾问，同大家分享冷气嘅选择、保养等等嘅建议，亦都会讲下良好嘅保温状况对于一间屋嘅重要性。
7: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67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8: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9: 川习会后台海新形势。台海的新形势在川习会之后有了新的发展，美中的新关系是和平统一成为了选项，新的默契是反对台独，避免战争，当然也有了新形态的竞争。家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8: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咁啊，电话里边有Stanley， 系咪 Stanley 啊？
10: Hello，Stanley，
11: 系，
2: 系，
11: 你好，
2: 你好，你好 ，Stanley。
10: 行李诈骗啊，
2: 系，
10: 我讲一个分享行李诈骗啊，系落机嗰阵时咧，就我就睇到报章嘅，咁个行李就唔见咗，咁咧就后来咧，佢因为咧佢醒目，就摆咗个嘢喺嗰个行李箧里边，就揾到个行李咧，就喺机场附近，原来咧佢啲行李已经俾咗嗰啲人咧。就接收咗嗰啲行李啊，咁咧就然后咧佢行李咧就打开咗佢，就攞咗佢有啲物件，但系咧因为佢请个的士司机咧，个的士司机就识讲嗰啲外国语言啦，佢唔系讲英文噶，咁咧就佢同佢沟通，佢话呢个行李系我嘅，你要俾翻呢个人，咁佢搞定啦先攞翻呢个行李，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咧一定要摆个。即系个行李嗰度，咁你咧你就可以唔见咗行李咧，你就可以跟到个行李喺边度。
2: 冇错冇错冇错。
10: 咁啊，呢个系我分享俾你大家听。
2: 好，好，好，多谢你 ，Stanley。我都听过有一啲嘅专家教路咧，你嘅行李咧放个 AirTag，
11: 系，
2: 咁你个 AirTag 咧，其实喺你个手机咧就同你 link up
11: 嘅，系啦系啦，
2: 只要佢离开咗你嘅视线咧，佢就会话俾你听噶啦。咁你知道究竟嗰件行李喺咪
11: 咗边？系啊，
2: 系咪？如果在你附近的话呢，他告诉你你的行李在这里，他又不会逼你的。但如果你的行李是离开了你的范围，他就会告诉你，他会逼你，那就死了，我行李不见了，那你可以立刻去追的。
11: 我的以前呢这样的方即是这样的形式都有的，不过呢他就不是换你的、行李厅，只是塞到你的行李里。
2: 哦，是。
11: 是的。即係咁樣咯。
2: 嗱呢樣嘢咧，
11: 不過佢收尾又唔知點樣追翻你啲嘢咧，就唔知點樣啦。
2: 嗱呢樣嘢其實我有聽過嘅，有聽過咧，就係你知早好多年前咧，啲人中意揸車落美國買嘢啊。咁你個車牌一定係加拿大嘅車牌啦。咁佢原來咧揸咗落去啲，譬如你啲馬大停車場嗰度拍低咗啦，咁你走去 shopping 買嘢咁翻嚟，咁你翻嚟嘅時候咧，你嗰架車揸翻嚟温哥華或者翻嚟加拿大嘅邊嘅時候咧？就永远有一架车跟住你嘅
11: ，OK，
2: 永远有一架车跟住你嘅。咁你过关嘅时候咧，佢又跟住你一齐嘅。过咗关之后咧，会追住你揾你嘅，
11: 攞翻旧嘢，
2: 攞翻旧嘢。嗱，个问题喺呢度嚟。如果佢呢个人即系被人哋装咗弹弓嗰部车，佢唔知道，佢话我净系买咗呢啲咁多嘢。但如果嗰个海关官员唔信，或者佢当觉得你部车系有怀疑。佢即刻可以查你、扣留你，咁佢就話：點解你有呢樣嘢？你唔話俾我聽，咁你就要解釋啦。你話：啊，我唔知喎，呢個乜乜乜，咁你就有排犯，有排犯。咁所以有好多嘅即係專家咧，就提醒拍咗啲車喺外邊嘅地方啊，出車翻嚟之前咧。睇下車嘅周圍附近有冇啲
11: 睇唔到，
2: 睇下車咪你收大佬，咁你都要睇睇附近有冇啲即係車底旁邊啊，有冇啲嘢你係平時你唔會擺喺度嘅嘢，如果有嘅你咪知道咩事咯。 係咪？
11: 都難嘅。嗱，即係咁，佢哋擺得好好嘅。
2: 我就覺得咧，呢啲事件可能係會發生，但係會唔會經常發生？
11: 呢個就未必嘅。
2: 嚇嚇，呢樣嘢咧，我哋大家要保持一個嘅心態就。
11: 即係佢都係搏嘅啫嘛。
2: 佢搏㗎，佢搏㗎，係咪？佢搏你部車過咗關，佢可以攞翻。
11: 冇錯啦，
2: 係咪？過唔到嘅佢都冇計嘅，因為佢自己都未必過得到，所以咪咁嘅情形啦。咁但係呢個咧係有咁嘅報導過，咁但係喺我身邊嘅朋友咧就未試過，我自己都未試過。嗱，我唔希望試啊呢啲嘢，但係
11: 試下都好嘅，
2: 一齊玩啦。我唔介意噶，
11: 真實啲啊嘛，
2: 一齊玩咯，係咪？睇下有睇下有冇聽眾，我覺得呢樣嘢係可以玩嘅嚇。好，跟住有劉先生嘅，係 ，Hello， 劉生你好，劉生，
11: 劉生正講。刘生，
12: 你好，两位主持，多谢接受电话。
2: 唔好咁讲，
12: 我咧就早几日收到呢、這个反竞争嗰个部门话寄翻啲钱俾我，系关于个面包咧加价嗰个。咁咧，我第一次已经收咗25蚊噶啦。咁样就今次咧，就我听新闻咧就话最多系20零蚊嘅啫。如果有剪剩啊，
11: 系啦系啦。
12: 咁但系佢而家话俾我听，我会收到49.01。咁係用 Internet send 俾我喎，咁我想問下兩個主持，有冇人收過呢啲email 咧？
2: 嗱，我就知道有我
11: 收過，
2: 你收過咪？係
11: 啊。
2: 嗱，阿林光就自己正正有收過，就我哋亦都有同事話俾我哋聽，佢收到，但係佢係咪用 Internet 收我就唔知。
11: Auto deposit。
2: 哦，如果你係自動，
12: 因為以前係用支票寄嚟噶嘛。
2: 係啊係啊係啊。
12: 我就好擔心咧，因為如果我 click 入去佢嗰個send 去Internet 嗰度，咁佢嗰個網站係假嘅咧，咁佢又攞曬我啲password 啊，號碼、number 全部有曬嘅咯，咁就。
2: 佢係咪用 Internet 俾你㗎？佢話
12: 係用 Internet。
2: 咁但係你申請攞呢個索償嘅時候，佢可能問過你攞地址，攞個電郵地址喎。咁嗰個咧就其實佢用 Internet 寄俾你咯，佢唔係用呢一個嘅支票俾你咯。
12: 哦，咁樣啊，即係改咗 system 啦，
2: 係啦，
11: 好耐㗎啦。
12: 佢而家呢度咧就有個 reference number 係關於 transfer 嘅。咁我如果揸住佢呢個 reference number 去個銀行嗰度查一查，佢有冇係咪佢哋有呢個 reference number， 咁就會唔會清楚啲咧？
11: 唔係，你淨喺個户口度睇有冇呢筆錢咪得咯。
2: 唔係佢唔係 auto， 你係咪 auto deposit 㗎？阿劉生，你係咪自？
12: 唔係啊，佢就咁寄嚟俾我話，你會抽到49蚊啊！我 click 落去攞錢喎，
2: 即係佢用個電郵發俾你嘅，
12: 係啊係啊。
2: 咁個電郵發俾你，你個電郵嗰個 sender 嗰個 sender 係咪嗰個嘅訴訟嗰個即係負責？
12: 係啊，佢上高嗰度打咧就 Canadian Bread Settlement 噶，咁咧就send 俾我噶。
2: 係，因為咧我冇睇到你嗰個嘅 sender 係咪 originally 就係呢個 sender。咁你而家有個 link 俾你，你可以用一個方法嘅，你 copy and paste 呢個 link 咯 ，copy and paste 佢去個 browser 度。
12: 佢呢好正喎，佢話俾你聽，呢個 website 唔可以再 transfer 嘅喎。咁我試下印出嚟啦，都印唔到嘅喎。
2: 印唔到
11: 嘅。
12: 係咯，就咁先驚咗。
2: 但係佢呢個 link 係俾你撳咗佢之後，就去一個 internet 嘅 site 度，即係好多銀行嗰度任你去揀嗰度，係咪？
12: 系啊，咁啊，佢如果 click 落去咧，就去呢、這个我嗰间银行噶啦。
2: 即系去嗰只，去一个 page 度，个 page 好多银行嘅，你自己去拣一间银行。
12: 佢咧第一间咧就系我绿色嗰间银行咧，咁啊下低就 different institute， 咁但系佢唔知道我系用嗰个银行噶喎，真系咁，就系呢度令我担心。
11: 佢唔会知噶，佢唔会知噶，你自己拣噶嘛？
2: 你自己拣噶嘛？佢唔会知噶嘛？
12: 唔系啊，佢呢度印埋喺度俾我 click 落去噶。
11: 你可能你、
12: 就是、那間綠色銀行，
11: 你申請嗰時可能有話俾
2: 資料
11: 俾佢聽啊嚇。
2: 可能你唔記得咗你申請嘅時候，
11: 佢就話俾你聽，如果成功啦，咁我就會寄支票俾你，或者係電郵俾你咁。
12: 不過咧，我都諗住就係咁樣為咗安全咧，我就用佢嗰個 transfer number 去呢間綠色銀行嗰度問下佢係咪有呢個 transfer 嘅記錄咁就得咯，會唔會好啲咧？
11: 你直接睇到有錢噶嘛，使乜驚啫？有錢入
12: 嘅嘛？唔係啊，我驚住佢呢個網站假嘅。
11: 唔係啊，淨係銀行嗰度你有條數噶嘛？如果入咗落你個户口度。佢未入到喎，
2: 冇
11: 入
2: 啊，佢冇入啊，佢唔係用 auto deposit 啊嘛，所以佢而家就驚呢個電郵係假嘅。 hoax 嚟嘅，即
12: 係
2: 佢驚住呢個
12: 嚇。釣魚網站
2: 係啊，
11: 其實我都唔知有冇入到。
2: 基本上如果你係有個電郵地址俾咗佢，再加埋可能佢問咗你，你係咪俾過啲銀行嘅資料佢啊？或者你邊嘅？
12: 冇啊，冇啊。佢上次只係俾咗名地址嘅啫，佢寄張 check 俾我嘅上次。
2: 佢寄 check 俾你，咁你唔使擔心㗎。你唔係電，
11: 佢
2: 唔係電，佢唔係 e-transfer 俾你啊嘛，佢寄 check 俾你啫嘛。
12: 但係今次佢係 e-transfer 喎，今次。
11: 嚇？
2: 哦，今次哦，今次第一次寄 check 係。
12: 咁而家今次咧就寄
2: e-transfer 嘅，哦 e-transfer 俾你 ，e-transfer 俾你。
12: 係啦係啦。OK。咁嗌個 click 落去攞錢。
2: 你可以我唔係。刘生，我头先教咗你啦，你 copy and paste 佢咯。
12: 哦，好啊。
2: 你 copy and paste 佢，如果呢个系假嘅网站咧，一般嚟讲，你 copy and paste 咧，你去到个 browser 度咧，佢话俾你听，你呢个 site 可能系一个
12: 有问题
2: 嘅。系啦，有问题噶。咁、如果系嘅话，咁、你咪同嗰个机构话翻俾佢听咯，呢、這个系假嘅咯，系咪、
12: 哦？好啊，好啊。
2: 你可以，你可以
12: 咁。因为呢价咧冇可能系$49噶。
2: 冇啊！
12: 新聞已經講得好清楚，係$20嘅咋。
2: O K，
12: 咁佢話到$49啊，即係我即管聽你咁講試下啦。
2: O、okay, K， 好，多謝你電話，拜拜，拜拜，
12: 拜拜，
2: 拜拜。好，跟住咧係葉女士，
11: 葉女士
2: ，Hello， 葉女士你好，
11: 葉女士。
13: 公子好，林公子
11: 好，你好。
13: 我想问林公子年尾有冇慈善演唱会啊？
11: 今年冇啦，今年
13: 有，
11: 今年唔够时间。
13: 有你通知我一声、
11: 多谢多谢多谢。
13: 咁我想回应翻琴日咧，讲话嗰啲行李咧，话嗰个换咗嗰个去另外一个行李袋嗰、那个嗰张领取行李嗰张纸啊，我就唔知道咧，因为好多时候去美国咧。我哋 check in 嗰啲行李好多時中途咧，佢要打開嚟，即係 random 嚟 check 嘅。咁好可能佢要用一樣嘢咧，萬一 check 到佢哋有唔妥嘅，佢都唔好上身啦。佢寫咗林公子個名，
11: 咁啊大件事啊！
13: 幫主嘅嗰件行李，咁但係咧變咗咧，佢就有咩事嘅，佢就唔想上身咯。嗰、那個賣毒販嗰度，
11: 係梗係啦。
13: 啊，咁樣樣，咁樣有咁嘅情況啊，
2: okay,
13: 我就知道。咁、
2: okay,
13: 我又記得好多年咧，喺香港咧，咁啊喺機場嗰度咧，好多時候咧就係有啲人見到婆啊咁樣，你有冇手提行李帶啊？咁、
2: 千祈唔好啊！葉女士啱噶，你講得啱噶。唔好意思啊，葉女士啊，我要去新聞報告啊。如果你有興趣，4:00再打過嚟啊，好唔好？葉女士，
13: 好啊，
2: 好 ，thank you。
1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5: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1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5: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5: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6: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1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困兽》，由钟汉良、吴镇宇、张兆辉和胡杏儿主演，是一个被金钱和权力控制的罪恶之城，法律已经失去了作用，黑白两道的终极博弈，看看哪个可以在这场生死游戏里面生存到最后，实力派戏骨正面交锋，揭开官商勾结背后的惊天阴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8: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8: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30、晏昼1:30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9: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20: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0: 恩语同路人。
21: 今次的节目内容是纪念李圣林牧师，
22: 这个都是感谢神，和藉着这些的过程呢，能够是祝福到别人，和给人看到基督教不是一个单单是讲心灵的慰藉，而是在现实的环境生活里面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
23: AM 1320逢星期四晚六点半，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就 BC 最高法院去年八月裁定原住民拥有列治文部分土地嘅业权，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励志今日到访北温争取支持，佢今个月稍后喺国会提出动议保障私人嘅业权。而博励志咧系不满联邦政府冇以 BC 省省民嘅利益出发。不过 BC 原住民议会地区酋长 Terry Teague 表示，原住民已经系一再强调，原住民系唔会着眼于争取有关土地嘅私人业权，只系要确保原住民嘅根本权益。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表示，只要法院有最后的决定，省政府就会对裁决提出上诉。其他消息，省独立调查办公室表示，上个星期温市中心西端一宗涉及一部警车的严重交通事故，警员是无需承担责任。张日良报道。
27: BC 省警务监督机构表示，上星期温哥华西端一宗涉及一部警车撞击事件中，警员无需就该名涉案男子受伤承担责任。省独立调查办公室表示，经已完成对5月15号发生在市中心西端该宗事故的调查工作。温哥华警察局话，事发当日清晨5点30分左右发生，一名驾驶 Jeep 越野车的男子在 Comox 及 Pratton 街附近内被发现行为异常，期间他开车涉嫌撞毁 Nelson 九公园范围内的围栏及植物。警方表示，现场多名途人需要紧急守备，以免被涉及事件的汽车撞倒。警方又说，涉案司机其后撞到一名驾驶电动助行车的长者，并最终撞向一辆警车之后停下来。温氏警方发言人 Daryl Wong 表示，最后一次碰撞事故导致警车严重损毁，而涉案的 Jeep 越野车就翻车。警方说，涉案男子一度被困车内，其后在 Comox 及 Bills 街附近被捕，多辆救护车和温哥华消防救援部队到场协助，成功先将这名男子在车里面救出来。涉案男子其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及评估。省独立调查办公室表示，经已在同日展开调查，他在检视现场证据后认为涉案男子的伤势未达到警务法所界定的严重受伤门槛。警方前日说，省检控服务处经已落案起诉这名34岁男子四项危险驾驶罪名。另外，警方最新公布消息也指出，涉案男子目前仍被扣留，而该名受伤的长者仍在留院，情况严重。另外两名涉及事件警员经已在案发当日出了院。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6: 一名加拿大人因为在美国非法投票在美国被控。张逸良报道。
27: 一名加拿大人在美国被控非法投票，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表示，一名在美国居住数十年的加拿大公民被落案控告非法投票罪。该名40岁的被告面临一项外国人非法投票罪和一项递交已知为欺诈性的选票罪指控。检察官在新闻稿里面说，该名男子1987年2月成为美国永久居民，并一直居住在波士顿以北的麻省索格斯镇。他们指控该名男子在官方登记表格上申报自己是美国公民，并多次参与联邦选举投票。不过在此期间，被告明知自己并非美国公民，他在2019年2月13日左右在登记投票约三年之后，于2020年及2024年联邦选举前涉嫌向美国国土安全部提交一份I-90 更换永久居民卡申请表格。在表格里面，被告提供他的外国人登记号码、姓名和地址，在回答有关其合法身份问题时候，合法永久居民的选项。如果罪名成立，被告可能会面临1至5年监禁和10万至25万美元罚款。法庭记录显示，他将会6月出庭。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6: 加拿大军方宣布放弃在北极地区设立以及营运一个海军的补给站。张日良报道。
27: 加拿大军方宣布放弃在北极地区设立和营运 Nanisiswick 海军补给设施，象征这个历时多年问题重重的基建计划正式告终。国防部说，随着北极局势和军事需求改变，有关设施已经不再符合本国现时北方地区的防务需要。 聯邦國防部長麥堅迪 David McKinty 表示，自從總理哈珀在2007年提出這個計劃以來，北極環境已經大幅地改變，本國需要更新的基建和軍事能力，以維護主權及提升北方的防衛部署。

0: Wilson 讲嘅。好，咁啊，嗱嗱声啊，接下陈生嘅电话，
1: 好
0: 嘛？
1: 好
0: ，Hello， 陈生你好，陈生，
1: 嗯，陈生，
2: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陈生，
2: 你好，想回应一下头先嗰个面包回分嗰、那个嗰、那个情况，
0: 系，
2: 其实如果嗰个人即系譬如我用咗我一个 email。同對一間銀行收一個 email transfer 而冇 set up 到 direct， 即係直接入口咧，
0: 係
2: 佢你 click 嗰個 link 入去嗰時候咧，係得一間銀行嘅咋，係得你嗰間銀行揀嘅咋，冇第二間，冇話五六個銀行揀㗎，即係譬如我 set 咗係俾綠色銀行嘅咧，跟綠色銀行咧係只會跟綠色銀行嘅咋，所以如果個頭先嗰個嗰位先生佢驚咧。你一入去，你 click 嗰條 link， 如果佢話俾你揀十幾間銀行咧，咁嗰個肯定係釣魚網站。但係如果嗰一個 link 入去嗰時候係一間銀行係你去之前 set up 咗嗰個銀行咧，咁嗰個就係乾淨嘢嚇，所以係好清楚嘅。因為銀行係唔會俾你同一時間用一個 email 咧跟幾間銀行嘅嚇，所以佢係唔需要擔心呢樣嘢。
0: 咁即係佢自己 set up 咗個阿陳生啊，咁即係話個聽眾佢自己已經係記 set up 咗個 auto deposit 咁解嘅啫喎。
2: auto deposit 咧係你話可以任何人用呢個 email， 用呢、這個佢呢個聽眾嘅 email 咧，直入去個銀行度咧，
0: 冇錯，
2: 係唔需要任何密碼嘅，
0: 係咯，冇錯。
2: 但係亦都有一個 option 咧，有另外一個 option 就係話。當你揀咗依一個 email 嘅時候，而你係要求有密碼先入得嘅，
0: 嗯，
2: 所以咧銀行咧係只係可以一間，就係、是、你揀過一間，
0: 咁
2: 所以你 click 入去嗰條 link 嘅時候，如果你係見到你揀嗰間銀行唯一，咁嗰個 link 咧就係乾淨。如果你 click 嗰條 link 落去嘅時候，佢俾你揀係。八至十個銀行甚至更多咧，嗰、那個就肯定係釣魚網站。
0: 咁即係換句，佢預先已經話咗，佢預先登記申請嗰時候已經話咗呢一間嘅綠色銀行係佢嘅 email 嘅接受嗰個銀行咯。
2: 嗱，唔關個麵包鋪麵包嗰件事。
0: 冇錯，我知。
2: 當我今日 send 個 email 嚇，當我今日 send 個 email 俾呢位先生咧，
0: 係
2: 佢收到個 email 係我陳大文呢個名，
0: 係
2: 佢 click 入去嗰條 link 咧。是只會是他當初揀那間銀行的，是不會有多過一個選擇的，因為銀行只是會給你 set 一個銀行跟一個 email 的，是看你當初有時候剛才林公子說呢，他 set up 了是 direct deposit，那是不需要任何 password， 錢直入
1: 的，
2: 但是這位先生呢，他可能是沒有 set up 到，他一定要有 password 才能入到的，所以他是不需要害怕話入到去俾人哋釣魚嘅、
0: 嗯，
2: 如果佢係淨係見到佢本身自己間銀行咧，
1: 就
2: 100%攞得，同埋49蚊係啱嘅，因為好多人已經喺網上面咧打咗出嚟咧，話佢收到呢個錢直入落銀行嘅，同埋、第二樣嘢我想講咧，就係頭先講關於 UBC 個 pharmacy 嗰個情況啦，其實咧、如果咁唔好彩派到佢咁遠咧。你應該去直接同嗰個 pharmacy 嗰間，即係嗰間請你嗰間公司嗰個 manager， 問一問佢有冇附近嘅比較平啲嘅房可以出租，或者情況係點樣樣、
0: 嗯嗯？
2: 因為你要明白 UBC 都係一個系統，一個好死板嘅系統嚟嘅、你當初揀得佢依間學校嚟讀咧，就算你喺 Prince George 啊，你喺內陸任何一個地方，你都要嚟 UBC 度翻學噶啦。
0: 嗯，
2: 咁以其你要揀得佢，即係你要 follow 佢所有成個過程，要點樣去安排你去點樣讀書，冇辦法去為咗一小撮人，或者你有啲人可能好 enjoy 嘅，哇！我去 Whistler 兩個月幾正，即係你要明白，你將來讀 pharmacy 出嚟，你有冇能力去 pay 呢一樣嘢係絕對有辦法嘅。
0: 同意，
2: 因為你每一年都有 bonus 嘅，嗰啲起碼20,000以上嘅 bonus。即係個 commission 啦，
0: 係啊係啊，
2: 同埋咧頭嗰兩年至頭嗰三年咧，基本上你係我個朋友咧，連 Port Alberni 啊，即係 Vancouver Island 嗰啲地方全部都做過曬，先而家喺喺 Hope 嗰度
0: 係
2: 揾到個 full time，、
0: oh, okay.
2: 所以即係冇得揀嘅，你揀得依樣嘢咧，你就要跟人哋嗰個 policy 去做，你冇辦法即係。 呢樣嘢去改變咯。我想講係咁多。
0: 好，多謝你，多謝你。

0: 拜拜拜拜 ，thank you。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 留意5月25至29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5月30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的美容阁联同雪西道资生堂举行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享誉国际日本尊贵品牌雪西道资生堂的夏日护肤系列，特别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美容阁联同雪西道资生堂举行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456-0388。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啊！咁啊，呢位叶女士啊，接埋你电话，我哋要交麦啦。叶女士，请讲。叶女士，
4: 系两位主持好。我想讲一讲咧，好多年前我仲未移民过嚟加拿大咧，喺香港有一次咧就去东南亚。嗰啲翻嚟嗰陣時候咧，咁喺機場度咧，有人咧就 suggest 我哋，佢話你哋有冇手提行李要咁啊？我哋話冇啊，咁樣樣。咁佢話可唔可以幫一幫我啊？我咧買咗啲維他命丸，驚住多咗咧，唔知扣唔扣留我。咁我得兩樽俾你哋幫我帶一帶嘅啫，一樽就維他命 C，一樽咧就維他命 D 嘅咁樣樣。咁收尾我哋都唔好啦，我話我哋一出。集嗰陣時候嘅，又要等翻你俾翻你嘅，到時揾唔到你，我又唔知道點處理好咁樣樣，咁我哋就拒絕咗佢。點知冇幾耐，我哋翻到香港冇幾耐之後咧，報紙就賣有啲人專向嗰啲老人家嗰啲咧，叫佢幫手。原來咧，佢嗰啲維他命已經係用嗰啲膠囊啊，係等咗啲白粉嘅，即係製造嗰啲咁樣樣，佢就諗住嗰啲老人家。過關容易啲啦，同埋咧，佢仲叫我哋，你到時佢問你咩？哦，嗰兩罐人哋送俾我哋食嘅啫，我哋一個係維他命 C， 一個維他命 D， 即係總之我唔記得咗係咩啦。總之佢係嗰啲維他命丸嚟嘅。咁所以自此啊，我就話逢親嗰啲咧，千祈唔好搭運幫人哋拎乜嘢。我又試過一次由香港去美國啊，又係。哇！嗰、那個人仲犀利添，佢話：哎呀，我忽然間有人俾多件行李我喎，hand carry 啊！佢想 hand carry， 佢話：咁我俾$100你啊，你幫我拎一拎過去，我喺嗰度出面即刻接翻你嗰、那個，接翻你嗰件行李啦。好多年前啦，唉，咁啲梗係唔敢啦，點知你入邊有啲乜嘢啊？咪拉起我嚟咪死？
0: 冇錯冇錯，
4: 所以我就話提下啲人咧，真係好多時候佢利用啲老人家。
0: 冇錯。
4: 咁
0: 解嘅，唔一定嘅，有好多人都可以被利用嘅，咩年紀都可以被利用嘅。葉女士啊，唔好話淨係老人家嘅，就咁樣講，OK？
4: 係啊，所以就係講。
0: 多謝提醒，多謝提醒，葉女士
4: 嚇，
0: 多謝
4: 你哋時間
0: ，OK，thank you，拜拜。聽眾朋友好熱心啊，好多啲 tips 提供俾大家，咁啊多謝大家嘅分享，亦都多謝阿林國安咧，係同我一齊做節目嚇。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真係要交咪啊。跟住落嚟嘅威哥你喺邊之後嘅時事風雲咧，都係講下關於我哋反對黨嘅聯邦反對黨嘅有一位議員咧去台灣訪問啊，咁啊勾起咗一啲嘅波瀾啊。
5: 爭議啊！
0: 咁啊等阿李寶安同埋嘉賓主持喺時事風火時事呢個風雲度咧，點同大家拆啦嚇。好，咁啊聽日同樣時間再見，多謝咁多位，拜。拜拜！
6: 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7: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维公啊！
5: 威哥你在哪里、啊、今天威哥呢是在 Richmond 的 Lansdowne 找到的是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廉博士。李博士你好。
8: 威哥你好。
5: 我虽然不是姓陈啫，就是我是聋耳陈，听不到嘢。咁你系有咩嘅啊好嘅科技助听器啊帮到我呢吓？
8: 系啊，威哥啊，三月份同你倾过偈啦，话有而家好多充电助听器啦，我就想同啲朋友讲讲啦，因为而家所有生产商咧，当佢哋出一个新嘅电脑晶片咧，佢首先都系出咗啲充电助听器噶。咁最近咧比较好受欢迎嘅，我哋就叫隐形耳道式助听器，即系成只塞晒入去耳道嗰度。英文咧就系 complete in the canal。佢系好多人都喜爱啊！当然啦，除咗呢只之外咧，仲有耳内式啦，比较大只啲啦，微型耳背啦，仲有一耳塞型嘅，嗰啲系喺外边睇到噶。咁但系呢只隐形 CIC， 我哋叫英文叫 CIC 啦，系成只塞晒入耳仔，系好受欢迎咯，因为好多人都睇唔到噶。
5: 哦，
8: 咁系啊，咁啊，好多人都问呢只啊，呢只机咧。以前咧未有充电嗰阵咧，佢用个电池系最细嘅。咁我哋系标准电池啊，我哋叫十号 size number 10。咁好多朋友，尤其啲年纪比较大啲嘅朋友啦，佢哋隻眼啦同埋隻手咧就冇咁好啦。所以如果佢要换电池咧，咁就比较困难啦。因为电池有正有负，佢有个门要放翻入去咧，好多长者整得唔好啊。我成日同你啲朋友讲，如果佢哋去到酒楼餐厅咧，又要换电池啦，因为个电池咧系最细啦，佢嘅用嘅寿命咧大概五日到就冇噶啦。诶，听到个信号冇电、哦，要换咧，一唔小心一跌落地下咧，佢就好难揾翻噶。如果喺出边街嗰阵，系啦，嗱，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因为有啲朋友啦，尤其系男士啦。阿威哥，你都知道我哋男士嘅头发咧，通常系比女士更加短噶嘛，唔会话留得好长噶嘛。有啲朋友唔介意噶，但有啲朋友咧就唔想借带咗助听器俾人睇到。咁呢种咁嘅充电式嘅 CIC 隐形耳道式咧，就满足佢哋嘅需要啦。哈哈，咁另外因为呢只机系好细啦，咁佢个体积细咧，佢唔能够再有个。按钮好似比较大啲，有个我哋叫做音量调节 volume button， 但佢因为个 size 好细咧，系唔好难安个掣入去噶。咁但系大家都可以放心，因为咧所有生产商咧，佢哋而家都有个 app 嘅，即系手机程式 app 咧，系可以调校音量大细声嘅。吓，但系我喺呢度咧又要讲啦，因为好多朋友都好想要咁细，但系咧，因为佢呢个嘅马力啊，我中文叫马力或者佢 power 咧，系取决于你嗰个听力损失嘅程度噶。如果你朋友嘅听力损失系比较犀利嘅话咧，佢就唔能够带呢咁细嘅助听器噶啦。所以我哋作出个决定之前咧。我哋都要同嗰位朋友做一个好详细嘅听力测试先噶，哈哈。
5: 嗱，李博士，咁啊，而家父亲节嚟啊，咁个咁迷你嘅隐形助听器有冇优惠俾我哋噶？
8: 系啊，辉哥，你讲得啱啊！嗱，母亲节过咗啦，咁但系嗰啲生产商仍然都继续俾优惠大家嘅朋友嘅，有需要嘅话，嗱，咁我哋嘅折扣优惠咧，可以去到七折咁多噶。
5: 哇，可以去到七折咁多噶，好高嘅优惠喎、啊！谂啊，充一充电嘅时候可以用得几耐咧？
8: 哦，而家啲充电助听器咧，唔同款式咧，佢哋充电时间咧由三个钟至四个钟，咁跟住咧就够你成二十个钟至五十个钟用噶。
5: 哦，
8: 从来都冇听人话唔够电噶。
5: 好好好，嗱，咁啊，我哋点样揾到啊李志廉博士啊？你嘅地址啊，电话点同你联络啦？
8: 嗱，我哋系喺。靓山石九零二室，电话是604-370-1622 370-1622。
5: 咁啊，预先要打电话约好时间，先至嚟到请教你啦。
8: 系啊，系啊，充电助听器咧系可以，即系充三四个钟咧，够由廿几个钟去到五十个钟不等嘅。
5: 多谢晒卓能听力中心嘅李志廉博士，多谢 Dr. Lee。
8: 唔好客气，威哥，多谢你 ，thank you，OK，、okay, 拜拜，
5: 请啊。
9: 财经日志，
10: 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1: 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410点，升248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9.62，升1.04 ；Manulife 报53.8，升6.2；TD Bank 报153.15，升2.68；SunCar Energy 报93.36，升6仙；TSX 60指数收市报2012点，升17点。美股是先跌后升，美伊谈判出现积极的迹象，双方仍然未达成协议，不过分歧就收窄。市场又关注伊朗的油储备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进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286点，升276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19.61，跌2.59；可口可乐报81.17，跌3.8；亚马逊系报268.46，升3.45；Tesla 系报417.85，升5.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93点，升23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系报304.99，升2.74；Intel 系报118.5，跌4.6；Microsoft 报419.09，跌1.97。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46点，升13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57，对港元系5.68，对人民币系4.94，对新台币22.89，对欧元系62.47，对日元系115.33。商品价格方面，六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543.4美元，升8.1美元；七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做77美元，升0.81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969.29美元，升15.3美元；七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34.6美元，升1.55美元；七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107.77美元一桶，跌0.89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0: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7: 你看你家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12: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7: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2: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7: 安装时间比云石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2: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7: 有心唔怕迟，
13: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7: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2: 列志文604-231-8120。
1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4: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声，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人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时事风云，
17: 节目主持李宝安。
18: 观众你好，2月21日星期四，咁有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仲有呢个啊标王王立人。
19: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18: 咁啊，另外咧有啊电话里边系周志国。
20: 系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安啊！保安哥好安啊！阿王 Sir 好安。
19: 阿周 Sir 你好。
18: 嗱，咁啊，今日话题咧，咁啊，大家听到虽然声，但系同埋咧，近日咧都呢两日咧，好多中外传媒都有报道嘅。咁啊，就有关咧加拿大保守党呢个外交事务评论员兼系呢个国会员啊庄文浩咧，咁大家咧认识啦，因为有一半华裔嘅，近日咧就抵达台湾，咁啊将会同台湾总统赖清德会面，同埋一众嘅高官咁啊。即係有會面嘅嗱，今次咧佢視為咧直接咧無視咗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阿黃的咧。佢早前咧佢針對加拿大國會議員訪問台灣，就發出個警告。咁大家都記得咧，阿黃的咧就接受呢個 CTV， 應該係 CTV 個訪問嘅。咁報道話佢咧就即係話我哋加拿大咧一直以嚟咧就喺台灣海峽咧就最近咧就啊都有將啲軍艦咧去遊弋喺台灣海峽，再加上咧就容許一啲我哋加拿大啲國會議員啊同埋上議院下議院啲議員咧就去訪問台灣，咁啊去嚴正聲明啊。阿莊文浩咧已經擔任咗加拿大國會議員啊成20年啦，咁佢喺過去嘅星期日抵達台北，咁啊預定咧星期三就賴定真會面嘅。咁莊文浩咧發表聲明話咧，佢今次前往台灣正正係為咗黃的近期對加拿大發出嘅警告，言下之意咧就對著幹啊！ 就話你唔俾我去咩，我就去俾你睇。啊，黃的咧今次咧係即係頭先我提及咧，佢係4月30日接球啊，環球郵報唔係 CTV 啊。咁啊，即係提出咧嗰個意見話，即係加拿大今次咧可能咧導致到咧較早之前咧，我哋總理卡尼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建立一個新戰略嘅夥伴關係咧，因此而受害啊。咁而家外界認為咧，中國方面試圖咧為加中關係解凍之後咧，而加拿大咧就個今次嘅行為咧係劃下一個紅線，然後之後咧開即係日後咧你逢係咧根本無論你咩黨派都好，都唔應該咧就去即係。去訪問台灣啊，以差唔多你個官式嘅訪問咁嘅形式，無論你係議員好，咁啊問題就係台灣方面咧，就即係中國一直咧強烈反對外國介入台灣問題啦，並且保留以武力統一台灣嘅權利啦。咁1949年之後，國共內戰之後，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台灣，而中國共產黨咧則喺大陸建政啊。嗱，北京方面咧，直將擁有2400萬人口嘅台灣咧視為嘅分裂省份。中國近年咧持續透過外交手段咧就孤立台灣，希望咧最終實現統一。嗱，雖然目前咧只有少數嘅國家同埋台灣維持正式嘅邦交，但係唔少嘅西方國家咧仍然同台灣咧保持一個密切嘅非官方嘅關係啊。嗱，因為王的咧當時嘅接受訪問時咧，佢話從未區分係執政自由黨啊，或者係在野保守黨嘅，而係直接咧表示所有加拿大國會議員都係應該停止訪問台灣。今年1月兩名自由黨國會議員大家記得啦，原本係隨代表團就訪問台灣嘅，加埋呢個保守黨嘅黨國會議員，但係喺賴清新同台灣官員會面之前咧，突然間咧提早翻去加拿大。咁啊，大家記得當時就正值咧啊，我哋總理卡尼準備咧就造訪中國噶。咁啊，兩人當時表示話咧係根據加拿大政府嘅建議而提前3日咧返回加拿大嘅。咁嗰兩位嘅自由黨議員。咁啊，事實上咧，加拿大國會議員同埋呢個上議院，自從1980年開始咧，就一直都有接受台灣政府嘅資助訪問台灣嘅傳統。咁啊，期間咧，通常咧同台灣政府高層會面嘅。不過咧，莊文龍今次強調咧，今次訪問台灣嘅行程完全係佢個人支持，即係支付嘅，就冇話即係台灣政府出錢嘅。佢表示咧，台灣係加拿大重要嘅合作夥伴。咁啊，近年咧。更是加拿大全球第15個貿易的夥伴，以及亞洲第6大的貿易夥伴。莊文豪說，今次他的此行的目的有兩大目的，第一是聲援面對中國打壓和威脅的民主台灣，第二是向中國展示加拿大的主權，是不接受中國決定加拿大國會議員可以訪問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地方。他表示，除了賴清德之外，將會會晤台灣貿易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楊真妮，以及外交部次長陳明奇，並且會同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人員會面。莊文豪在個聲明說，加拿大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我們是不會接受外國政府指示加拿大國會議員可以到什麼地方訪問，亦不會接受其他國家決定加拿大皇家海軍軍艦是不是可以在國際水域航行。中國近年持續加強孤立的台灣，包括阻止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機構，並且遊說仍然承認台灣為主權國家的國家和他的斷交。在2000年的時候，台灣仍然和29個聯合國的會員國及教廷維持正式外交關係，但至今只剩下11個國家和梵蒂岡。另一方面，加拿大國防部長麥堅迪拒絕回應今次的訪問。加拿大未來是否仍會派軍艦穿越台灣海峽的事件，他表示有些關問題涉及行動安全，不必評論。雖然他拒絕直接接談未來的政策，但強調加拿大的視台灣海峽為國際的水域，就言下之意去台灣海遊役是沒有問題的，但中國就認為台灣海峽是屬於中國的內海。自從2018年起，自前總理杜魯多去年辭職期間，加拿大軍艦曾經11次超越個台灣海峽，期間一直遭到北京的反對。而卡尼政府上台之後，加拿大軍艦至今僅曾經在2020年9月穿越過台海一次。當時一艘加拿大護衛艦和澳洲的驅逐艦一起行動。 咁大家知道啦，現年五十五歲嘅莊文樂係一個華裔同埋荷蘭裔嘅混血啦。佢爸爸喺1952年咧從香港移民加拿大，1956年考入渥太華大學嘅醫學院。咁啊，母親喺1960年咧從荷蘭移居加拿大，成為一個護士。咁啊，佢爸爸兩人咧喺安省醫院相識結婚。1970年咧，佢生下咗啊呢個大仔啊莊文浩嘅。咁啊，高中嘅時候咧，喺保守派陣營咧，佢曾經擔任義工嘅莊文浩咧，2004年咧成為威靈頓河頓山選區嘅保守黨國會議員，之後咧連任至今，咁啊總共成20年啦。2021年2月咧，加拿大下議院投票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一項議案，稱咧中國對對待呢個維吾爾少數民族嘅手段係呢個種族滅絕。莊文浩咧係議案嘅發起人。同年3月咧，加拿大聯同英國、美國等國家就新疆問題咧就制裁中國，而中國外交部咧宣布反制嘅措施，咁啊制裁莊文浩等人嘅。而當時莊文浩咧發出一個回應，就話：我哋係有責任譴責中國對香港鎮壓同埋對維吾爾人嘅種族滅絕。喺法治自由國家嘅生活裏邊咧，我哋必須咧為被禁聲者發聲音。如果呢個意味住中國因此而制裁我，我會將佢當作攞個榮譽勳章。咁事實咧，當時佢攞咗呢個榮譽勳章噶啦。中國係制裁佢嘅。中方對莊文浩私人嘅制裁咧，包括禁止佢入境中國。喺2023年5月咧，莊文浩話咧，佢自己對北京提出批評啦。佢同佢居住喺香港嘅親屬都受到恐嚇同埋壓力嘅。加拿大安全情報局確認咗中國駐多倫多領事趙毅咧參與對呢個莊文浩同埋香港家人嘅恐嚇。咁隨後咧就加拿大咧驅逐趙毅出境嘅，咁啊中方亦驅逐加拿大駐上海領事啊殷日偉咧就出境嘅，咁啊呢個係初步係即係今日呢個莊文浩嗰個資料啦，咁樣咁大家對於佢今次出訪一個台灣，你係點睇法？佢未第一次噶啦，佢應該係2014年嗰時都曾經去過一次噶啦，已經係啊。咁所以咧就一直以來佢作為反對黨啦，咁樣咁佢曾經喺保守黨裏面做過即係幾任部長噶嚇，咁佢個人都好多人話佢係爭取選票啊，即係所以今次行出嚟啦，咁樣就希望曝光多啲啊。其實莊文浩你喺作為喺內閣裏邊咧，佢對於自己就算保守黨政策唔啱咧，佢一樣係咩嘅？當年幾多哈伯年代咧，佢曾幾何時對哈伯某一個議程裏邊咧，佢唔會咧即刻咧退出呢個內閣嘅。咁呢個即係作為佢從政咁多年咧，佢俾大家個認識啊。咁作為一個加拿大咧，佢只不過係保護翻佢加拿大咁樣。問題就話中國今次好高調咁咧，即係畫出個紅線出嚟話嗱，你以後所有呢個佢唔理你咩咁。但係的確咧，今次對於我哋加拿大，特別係我哋加拿大執政黨、自由黨，甚至總理都有一個難題喺度。因為第一即係正如而家外交部都即係不置可否啦，都冇話好與唔好。只不過話我哋一本就我哋加拿大一本嘅國策，我哋加拿大嘅精神。咁啊問題就話作為自由黨，佢我哋加拿大的確係唔能夠阻止任何一個國會議員或任何人去訪問其他國家或者地區噶嘛。依、這個佢真係難處得到啊嘛。但係中國講到明就唔理你咁多，你變咗你議即係執政黨，你應該要管下呢班人咁樣啊。咁啊，但問題咧，就另一個話題帶出嚟咧，就有啲人就擔心就喂。由於咧而家目前咧加中關係咧逐漸緩和啦，咁好多譬如各方面嘅貿易咧就逐漸咧回翻以前初步咁嘅情形啦，咁甚至有啲增加添啦，咁會唔會影響到往後喺加中關係咁樣咧？咁樣咁問題就話作為佢哋莊文浩咁，佢一貫嘅都係作為反對黨嘅，咁好多陰謀論就話喂，咁你走去咧就可能導致到好多人甚至話而家農作業方面都話好翻曬啦，咁大家佢都咁樣咧，要中國就重新再制裁嗰時變咗好大嘅影響啊！咁大家點睇法咧？604-267-320發表你意見，咁啊聽聽阿王 Sir 你點睇法咧？
9: 當然啦，莊文浩今次咁樣去啊，佢有佢自己嘅目的啦。首先嘅就係莊文浩佢有官職啊，佢係依個國會嘅議員，
18: 外交評論員
9: 啊。佢依個係佢
18: 影子內閣，
9: 佢影子內閣啫，佢唔係真正。如果真正啊，仲不得了添。咁但係問題就係你既然係依個加拿大聯邦嘅國會議員，你亦都係可以話 官職嚟嘅。咁你作為一個官員咧，官職人員咧，你係應該遵守加拿大對外嘅一切承諾同埋法例，你係有責任要咁樣做嘅。好啦，而家你就係專登睇個樣子就好似啊保守黨專登對住依個自由黨嚇，同佢對著幹啊！咁你一定係有你嘅目的嘅。咁而家大家都知道啦，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咧，最怕就冇機會曝光。所以佢今次所作所為咧，係為佢自己爭取曝光咧，就係最大嘅原因。第二咧，佢亦都可以拿住保守黨嘅名咧，就對住自由黨去針對性地針對你個自由黨對中國所作出的承諾，是啊，我是不聽你講啊，我是要去啊。咁如果因為佢嘅自私嘅行動咧，而引致阿卡尼好辛苦，然後先攞翻嚟嗰個政治成果咧，去再次通商啊，各方面咧，喂，如果有咩影響嘅時候，作為一個保守黨員咧，喂，佢立大功喎，咁另外一個我懷疑佢有個私人目的咧，就係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博麗治咧作為依個上次大選輸咗，佢應該落台，但係佢冇，佢仍然係戀攢佢自己嗰、那個所謂權位。而家保守黨裏邊亦都有股不滿嘅聲音要拉佢落嚟。你唔好忘記喺2016年咧，莊文浩曾經出嚟競選個保守黨嘅黨員黨領，咁我唔排除佢今次刻意咁做咧，係爭取眼球之後咧，如果咁啱有個蝴蝶效應保守黨咧再次依個選黨領，哇！咁佢有機會出嚟噶喎因為佢事實上今次咁樣做咧，係爭取到好多好多嘅眼球到底佢依啲眼球得翻嚟，對佢係支持亦係反對啊？咁啊，另當別論啦。但係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咧，曝光率係最重要嘅，所以佢今次能夠拿到依個咁嘅所謂專登對抗中國嗰、那個干預咧，無疑佢係成功嘅。但係付出嚟嘅代價就係自由黨辛辛苦苦經營嘅。機會咧，好可能因此而咧降低咗嗰個成效嘅。
18: OK， 或者我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咧聽聽啊周志國嘅分析。
16: 理髮先，逢星期六下晝1点至2点，節目主持黎樹坤、趙勝宇，熱線電話604-267-1320。
21: 今個星期六請嚟趙德基律師為各位聽眾解答商業、個人同埋汽車保險問題，歡迎致電604-267-1320。
22: 理髮線係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師傅贊助播出。
23: 黎千味厨房日日有优惠，
24: 火锅任食，包酱料及汤底，仲有串烧食，晚市只系43.5，午市及9点半后35.5，仲送限量饮料。
25: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19.99，汤底7.99，酱料1.99。
24: 逢礼拜四全日任食火锅，再座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25: 千味厨房午市点心供应至4点。
24: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604-336-9188-336-9188。
25: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26: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25: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6: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5: 咁正
26: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25: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27: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7: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7: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7: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7: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7: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2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3: 即刻预订出发啦！
0: 时事风云，
1: 节目主持李宝安。
18: 好啦，翻翻我时风云咁嘅直播室，李宝安、王立文同埋电话里边周志国。咁啊，今日嘅话题咧就系、联邦保守党国会员兼呢个外交事务评论员咧，呢、這个影子内阁庄文浩咧，咁啊前任都系做过部长嘅。咁佢今次咧再度咧造访呢个台湾，咁啊备受中国咧今次咧正正画一条红线出嚟啦，由呢个加拿大驻中国驻加拿大嘅总领事咧发声啊，就唔系中国外交部啊。咁啊，問題就話，即係今次嘅事件咧，就即係引致到記得當年咧，就美國嗰個眾議院議長啊，佩洛西啊嘛，咁佢嗰時咧，台灣已經起曬軍機，哇，炸曬馬啊，環島咁樣啊，咁啊，今次冇咁巴閉啊，咁啊，但係問題咧，都依兩日咧，都對於即係特朗普翻去美國之後咧，又會重新咧，佢哋又喺度即係指埋中國，又同台灣總統賴總統傾偈啊，咁所以中國咧都發聲啊。咁呢個即係中國而家咧，直情係即係一定係紅線嚟㗎啦，冇得傾啊！你唔好掂佢啦咁樣。咁但係問題就好多國際機構，包括呢個世衛等等咧，大家都即係認為咧，呢啲咁嘅即係有關人民嘅健康嘅嘢，應該係唔好喺度執著啦。咁啊等等嘅604-2632，揾我先聽我哋嘉賓啊周傑國分析先啊。周傑國，
20: 嗱，如果喺呢件事上邊咧，係。在呢件事上邊咧，我即係應該引用阿葉振棠嗰一首名曲啊，叫《難為正邪定分界》。佢隨便裏邊有幾個歌詞咧，我覺得真係非常之適合我哋今日呢個主題。
18: 嗯，
20: 佢就話：今天死結啊，應難解啊，努力興建啊，盡情破壞，彼此也在大。點解會咁講咧？就係話阿卡尼好辛苦，去中國訪問，去全世界周圍訪問，希望即係打開即係加拿大俾美國蝦過一條血路，好啲。咁但係你咁辛苦做咗出嚟點咧？今日你睇到莊文所做嘅時候，就係踩到呢中國嘅紅線。咁你係咪盡情破壞咧？第一，第二，你睇亞省又要獨立，即係卡尼做咁多嘢咁辛苦，我哋裏面嗰個又唔去支持嘅不特止，仲要搞獨立。咁即係我成個過程睇就覺得話，即係卡尼係好辛苦，希望真係去努力興建搞翻好加拿大。點知裏面班人咧係盡情破壞，特別好莊文浩呢個事件好啦。咁當然，但係莊文浩事件咧，你無論咧嗱，從呢個經濟嘅數字、外交嗰、那個即係嗰個數字，甚至喺民調嘅數字咧，佢都係處於下風嘅。佢真係冇一樣有著數嘅咁樣好啦。但係不過嗰啲數字慢慢講啦，等下先。但係一樣嘢講就係話，今次呢個事件點解會咁樣發生咧？即係你可以睇下就係話，我覺得某個程度中國本身自己係有一個好大責任。我點解會咁講呢？你睇嗱，即係呢係嘢咁啱咁得咁巧啊，或者係咪真係事先安排？我唔知道。莊文浩訪問大陸咧，就喺美國國務卿盧比奧訪問完中國之後，受到即係接待之後，佢然之後先發表呢即係話去訪問台灣嘅，啱唔啱？咁好啦，點解會咁講呢？就係話盧比奧同阿莊文浩。差唔多咁上下背景，唔係個背景唔差唔多，個經遭遇差唔多，兩個都係俾中國制裁嘅。即係盧比奧咧，俾中國制裁咧，仲更加犀利。佢又係同佢一樣喺新疆嘅問題裏嗰、那個問題裏邊咧，搏命抨擊中國嘅，係對中國好有敵意嘅，同阿莊文浩一樣。但係當盧比奧做咗國務卿嘅時候點咧？就改咗盧比歐，跟住習近平就同佢握手，跟住又去見有好多官員去見佢，跟住。盧比奧仲點樣呢？特登著件把道羅俾人拉嗰時候嘅衫，特登喺北京著一套咁樣嘅運動衫喺度出嚟俾人影相。喂，呢直情對中國一個好大嘅侮辱嚟喎。咁但係點咧？中國可以忍得， 係咪先？中國可以俾你咁樣做。咁中文號睇完之後，即係我估啦，啱先都係冇實質根據。喂，我既然提咗有一日，你知啦，我哋聯邦大選咧係最遲咧就係應該2029年4月大選嘅，爭兩年幾。當然目前喺民調喺呢方面咧，你嗰個保守黨都係非常之差，係咪先？即係未必會贏到。但係政治嘅嘢好好難，好難講。呢一日就一日都唔多。如果有一日，當2029年4月大選嘅時候，俾呢個保守黨上咗場，俾阿莊文浩做咗外交部長或者一個官職嘅時候，你中國咁會唔會制裁佢？可能你又接待翻佢，將莊文浩即係改咗另外個名，又可能將咗英文名嗰、那個Michael 嗰、那個英文名加落去，唔寫中文都改翻名接待都得嘅。咁所以我覺得某程度你中國，如果你真係制裁得佢嘅，你點解你要可以改個名，你又俾佢入去裏邊咧？你令到人哋睇上嚟，喂，你個制裁冇力嘅喎。當我真係做咗高官嘅時候，你一樣可以接待我喎。咁所以我喺某個程度咧，中國自己本身咧，你都要負啲責任嘅。呢樣嘢，你真係你唔能夠堅持到你所制裁嘅嘢。大家你睇到就係盧比奧同埋莊文浩所對中國都係講人權問題啊，西藏啊，講到去新疆維吾爾族啊咁樣，即係話咁批評佢。但係你睇到一做咗呢個國務卿之後，原來可以咁樣嘅喎，係唔先？咁就呢個係我第一個睇法。嗱，第二個睇法點解話佢笨咧？就係話呢個咁嘅訪問係冇著數咧。嗱，首先我睇下喺我哋經濟嗰方面，嗱喺經濟嗰方面，喺加拿大同台灣、加拿大同埋大陸啦，你原諒我，我當講到大陸同台灣嘅時候咧，我哋即係喺台灣係屬於中國一個省嚟嘅。唔係佢唔好獨立到啊！我哋唔可以稱，即係我自己個人睇，我唔可以稱中國同台灣係兩個政權，唔可以嘅，啱唔啱先？因為台灣係中國一部分，等於我哋唔可以稱中國同埋廣東，啱唔啱先？中國同廣東，中國屬於廣東係屬於中國嘅，唔可以中國同廣東，廣東冇獨立到嘅，所以我自己稱呼佢大陸同埋台灣，如果咁稱呼就係好啦。咁我睇到咧，大陸同埋加拿大之間嗰貿易嗰關係，加拿大咧。在唐台灣咧，喺亞洲嚟講咧，就係第六大嘅貿易夥伴。加拿大同台灣全世界嗰個咧係第24嘅貿易夥伴。好啦，但係如果加拿大同大陸係點樣咧？加拿大同大陸喺亞洲嚟講係第一大貿易夥伴，全球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美國嘅。喂，你加拿大同大陸嘅關係嘅重要性，重要過這個台灣90倍啦，如果再計啦，我再計埋個數字，在加拿大出口，即是在台灣出口到加拿大的數字，在2025年的數字是 15.7 億美元，但是在大陸出口到加拿大那個數字是479.2億美元，是30倍，即是說在大陸出口到加拿大的貨品是台灣的30倍，大佬，你嗰個貿易係爭幾遠啦？另外啦，台灣入口加拿大嘅貨品係7.27億美元，但係喺大陸入口加拿大嘅貨品係417億美元，係57.3倍啊！即係個數字，即係龐大咗幾多啊？仲有，我睇下我哋嗰個雙邊貿易總額喺舊年喺台灣同加拿大嘅雙邊貿易總額，即係40.35億美元啫。但是大陸和加拿大的雙邊貿易是896.2億美元，相差 22.2 倍。想想在這個貿易數字那方面，貿易加拿大那個中和大陸的重要性是多過和台灣的重要性90幾倍，如果我自己即是這樣的形容詞，是不是？好，第二，你說外交的層面，在外交上，目前大陸和全世界建立外交的關係的國家183個。台灣即係台灣咧，你同世界各地建立個有外交關係國家幾多個？有12個先係得。喺7個喺拉丁美洲，3個喺亞太地區，1個喺歐洲，1個喺非洲。當然佢有160個嗰啲國家地區嘅辦事處啦，另外嘅古仔啦。咁而且仲有一樣嘢諗啊，你台灣喺加拿大嗰個辦事處都唔敢叫係中華民國啊，叫乜都唔敢叫喎，即係叫一個名叫。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18: O K， 好。
20: 點解咁叫咧？就係話你咁講加拿大嗰次。
18: 周宇哥，麻煩你停一停先，我聽聽客户信息啦。咁啊，翻嚟咧就俾你繼續分析同埋接聽聽眾電話。
2: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3: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2: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3: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2: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4: 救命啊！
5: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4: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5: 直接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4: 快啲去888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睇下啦。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8: 由300,000+嘅拍文到800,000+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6: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5: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五位或以上堂食最高可享7折。
2: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5: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辛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2: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11: 滑滑捋捋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5: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8: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5: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8: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2: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108。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呢节问骑警向公众解释各项电动单车喺法例之下嘅不同定义，而高动力嘅电动单车系属于机动嘅车辆，必须购买汽车保险以及持有车牌，以及喺马路上系驾驶。张若良报道。
4: 警方指出，公众必须清楚了解各类电动车辆在法例之下的不同定义，有关分类主要取决于引擎功率、最高时速和脚踏是否有实际功能。根据 BC 省法例，合法电动单车属于附有摩打辅助的正式单车，必须设有可正常使用的单车脚踏，摩打引擎功率上限为500W，轻型电动单车是250W。当电动单车车速达到32公里，摩打必须停止提供辅助动力，轻型电动单车上限就是25公里。法例规定，标准电动单车的骑士必须年满16岁，轻型电动单车就需要年满14岁，驾驶者必须佩戴单车的头盔，但是无需持有驾驶执照，亦不需要登记车辆和购买保险。合法电动单车可以在一般单车准许行驶的地方使用。至于超出有关上限的电动单车，包括高动力电动单车或者正式的电单车，包括部分在网上和专门店出售的热门品牌，车速可能经已超过时速32公里，摩打功率超过500W，或没有正常可操作的单车脚踏，均不属于电动单车级别，而是被界定为机动车辆。由于现时见到大部分相关车辆都未符合加拿大的机动车辆安全标准，例如缺乏相关的安全认证标签，因此不能登记为汽车和购买汽车保险，所以并不可以列明任何道路、行人路、单车径、多用途通道和海堤步行径等多个地方行驶。警方表示，相关车辆仅可以在业主批准下于私人物业里面自己使用，不可以出街。另外，公园、学校和操场和公共步行径亦都不属于合法范围。任何人在公共道路驾驶未有车牌和未购买保险的该些高动力车辆，将面对多项罚款，例如并没有购买保险会罚598元，无牌驾驶罚276元，并没有佩戴头盔罚138元。另外，若果拒绝警员指示停车，涉案人士可能会被额外检控和扣押车辆，若果人企图逃避警方追截，可能触犯刑事法，面临拘留。